0: 谢谢，感谢大家要白富念哦，谢谢要拍摄哦，谢谢大家。
1: 好来，来大家好，大家好，再来欢迎收看《国声问天堂》，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小人阿花啦。
2: 大家好，我是小人阿金啊。
1: 进入
2: 花喽。
1: 哎呀，今天十五，哎，初一了，初一了，
2: 哎。初一又遇到刚好国历是十五嘞，
1: 十五号，
2: 啊叫特别，
1: 哎、欸、你甲看哦，哦初一拄着十五，
2: 初一啊所以今仔日大家话搁爱去拜拜啊，
1: 就哎叫初一搁拄着十五，你甲看，嘿，嘿，农历的啊，农历的五月一号啦，国历的六月十五号啦，哦，你看看，
2: 农历而且这礼拜五端午节呢，
1: 对，但是啊，马紧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
1: 讲这好吼，搁落两天啊，什么都无啊，
2: 哦，搁落两天，所以是。拜三的好天啊
1: 嘛，年假嘛，年假
2: 哦，年假刚好好好天气，
1: 好天气，好天气、哦。我气象主播不肯定呢，
2: 肯定
1: 可以把那个厚的衣服啊，比较厚的外套收起来了。
2: 已经会当收啊，
1: 哦，讲会当收话斋，端午节过啦，哦，那应该是啦，哦，无你个看落雨落到安尼哦，是食落够久。
2: 其实就喊你安尼吼，哇，好像很少去遇到会有，就是安尼雨呢。落足大的，而且我感觉，
1: 落这久嘞，
2: 我感觉老天对我很好。
1: 为什么？
2: 拜六要去佚佗。
1: 哦，无落雨。
2: 就无雨有无？
1: 嗯。
2: 你不是讲恁遮个拢出大日头嘛？
1: 啊，
2: 阮去山顶的时阵是阴天，然后有时候一点点毛毛雨，安尼对阮来讲是咪足快活？
1: 足快活哦。
2: 啊，然后结果礼拜安尼，伊甲拜六要落的雨，全部伫礼拜一感觉落了。
1: 哎，长云啊，真正哦，
2: 落够大诶，
1: 落够大诶，啊，佫落真久嘞。落真久嘞，
2: 落几工吧，几乎落几工啊，然后所以，
1: 我回去的时候就在喷雨的。
2: 哦，
1: 哦，我已经下个用
2: 了，对，长，哦，长超十点，我又开始搁在喷
1: 了，对，这个开始在滴流啊，应该就没有停的啦，
2: 对，
1: 没有停，下到晚上的啦，嗯，啊，所以去开下雨水应该拢够啦，哦，
2: 啊，你再看，
1: 我们台湾真正这个雨水最重要。

0: 对呀、啊。
1: 嗯，有的人会想讲哦，啊，这落雨，哦，够肮脏的，啊，要出门啊无方便，要穿雨衣也无方便，但是佫另外一方面佮想上来，而且爱做农作物的啊。哦，即水库啦，嘛是需要即个水
0: 啦，
1: 嘛需要落雨啊。
0: 对啦，
1: 就有人落雨，感觉阿仔有人落雨，感觉欢喜啦，两样子。
0: 不过、哦、就是阴天啊，阴天啊，这种阴雨天哦，忧郁症的人
1: 很多，对，
0: 太压起来，
1: 对，嗯，
0: 太发作。你看这种天气，阿都阴天阴天，然后心情嘛，对咧，郁闷郁闷哦，阿都较有忧郁症，
1: 因为足久无看到日头啊嘛。哦。
0: 你看，所以无怪讲太阳就是阳光啊。
1: 对啊，真正十久无看到日头，噶
0: 没有啊。
1: 你感觉一直忧郁起来。嘿。主要我老看到讲，真正是小块个乌，个云杂了啊。嘿。一寡光啦。
0: 对。哦，
1: 一几啊乌云，你就较擦侪嘛，落雨天乌云较侪，那么小看了小块安尼一点点啊光影尔。嘿。无都看到像安尼夏天啊，安尼正常安尼规日日头底下咧照。
0: 对。
1: 没有没有没有。哦，像我昨昏桥都快登去嘛是啊，一边 OMT 一边迄边较光。嘿。哦，伊这乌云都无一定。哦，顶毋是规片个台湾省规拢盖起来哦。就即阵即阵啊，无你现在拜六你也是无拄着好。
0: 对啊。
1: 有阵时诶，搞不好包围咧落一大。像咱即阵只无啥落南部落较冰冰个呢。
0: 南部。
1: 即阵啊，南部嘛，我是来去听新闻气象主播讲个啊。嘿。南部是冰冰个。啊，然后这一道封面会慢慢的再上来，
0: 又要再上来了，
1: 哎、欸，所以看 A 波浪，
0: 涨马已经变了呢。
1: 嗯，看 A 波浪，中部也会再变一下，哎、哦欸，因为封面直直开嘛，直直开嘛，啊，直直开了啊，就到三四五下的尾料，可能就好天气了。
0: 安尼哦，嗯，蛮、好啦，慢，连至少连假没有下雨、
1: 啊，
0: 那有的人我觉得应该是有安排去玩吧，
1: 有啦，应该有啦、
0: 嗯，哦，一定的对不？
1: 嗯，一定的啊，
0: 因为顶礼拜。上个不怪上个礼拜天，比较少人。
1: 是讲
0: 上个礼拜，上个礼拜啊，拜五，就因为像咱，我来去上课无，你是买开车嘛？
1: 对啊。
0: 你有感觉顶礼拜拜五较无车？
1: 对，对。
0: 我咧开往南嘛较无车，所以就代表着这个礼拜，返乡的人一定会很多。端午节嘛，应该是爱等
1: 来。人是讲顶礼拜才两天尔，啊无。端午节再
0: 端午节再要等啊，对，真的有差呢，
1: 足
0: 奇怪呢。
1: 啊，三天较好处理啊。
0: 哦。
1: 啊，你无你
0: 就先，
1: 一定咧办来去佚佗，以后咧办端午节过三天，暗暝还佫佚佗。哦。诶，佚佗嘛真爽诶。
0: 诶，真诶咧。
1: 唔知哦，我安尼，我昨下从我昨天去九如外村，一票讲要到一千块，这是什么
0: 情况？
1: 九百外块，这卖是什么情况？
0: 我哪会知？
1: 啊，那贵啊！
0: 唔知呢，啊，但是安尼，
1: 你讲安尼啦，
0: 因为伊即摆人潮感觉较侪，
1: 我唔知也蛮不错的，哇塞！
0: 真的
1: 哦，而且从事起来不事情啊，啊，个人没卖的不事情啊，哦，哇，什么最凶诶？
0: 对呢，哎，他以前就很贵呢，他以前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要到600多了，
1: 对哦，
0: 就蛮贵的，
1: 今麦不够钱不够加些人，你讲公婆讲，换个人家900啊900外，哦，哇，你真贵呢。安尼我载你去，
0: 算不便宜啊！
1: 我叫你去着，我当外口。
0: 你嘛卖安尼，哦，你着喊你载你去咧，1000块你开袂起哦。
1: 不是袂起，还是你叫我唔知不中啊？我袂甲你算遐话无？
0: 它里面还有一个樱花季。
1: 樱花，
0: 但是樱花到樱花，即马无
1: 啊？无啦，今麦800啦，樱花，樱花贵起啊啦。
0: 内底足大个啦，
1: 内底足大个。啊，但是贵过。
0: 食的真贵哦，我看你是。炸一锅食的去哦，你会足欢喜的，足高兴的，哈？
1: 你嘛捌去？
0: 当然嘛捌去过，哪有可能毋捌去过酒？咱敢会？敢有可能无去过酒？
1: 你是偌久去？
0: 哦，真久啊呢。
1: 哦，你甲恁翁嘛，恁翁伫土伊个？
0: 无啦，无，毋是甲阮翁，甲阮表姐。阮表姐对香港回来的时阵，那时候九族文化村就是
1: 开始
0: 没有很多年，然后那个迄当阵排队排
1: 甲。
0: 过了十年啊，有去过就好啊啦。咱是去遐坐便要创啥物？有去过、算过就差不多了解啊嘛。
1: 即马你来听到这张票，你这种介绍你嘛
0: 不敢去啦。
1: 你也搁较我唔敢去，你我也搁去到门卡口讲，啊无你连去，你搁直接讲我袂。
0: 无。
1: 我当初恁。
0: 我若去到门卡口，看到迄个介绍，我就翻头就走。
1: 我就翻头啦。哦。你现在讲个配钱咯？
0: 不会啦，我袂啊无水准啊。迄个空气在人叫，咱哪都安尼。啊，伊较贵啊，咱卖入去就好啊嘛。
1: 是讲哪还贵到安尼啦？为什么来贵到安尼啦？
0: 唔知。
1: 囡仔、公囡仔，大行的算个大人去啊，实在是背囡仔。
0: 没有啊，可能就是那个什么，他场地要维修啊，你嘛爱想，迄过去也无保养，嘛有你算起来敢会安心？啊，即马人工嘛贵呢，伊迄个所在偏僻呢。

0: 爱请人，你敢知？
1: 记来，爱讲讲骨掉咧。
0: 啊，掉
1: 什么？刚刚顶礼拜啊。
0: 真的吗？
1: 哎，你跑遐？
0: 哦，你跑。
1: 断过骨骨掉咧。
0: 断。
1: 掉十外分咧。
0: 哎呦。
1: 啊，十顶礼拜是毋拢落雨？遐人十外分就掉地上，就落
0: 地。南湖咧哦，哎呦。
1: 实在咧，坐起实在哦，实在。看来你讲会惊死。
0: 拢会有一点仔风险啦。
1: 实在无去坐遐，人讲真紧个。遐梯啊呢？
0: 即马吼会惊啦，即马唔敢安尼
1: 算。迄梯啊吼，好，咱都想讲迄个唔知塞出梯啊外口袂，铁轨外口袂，啊，佫何况个佫甲你登去，佫甲你登去，还唔知接袂好势袂。
0: 伊到底是安怎算？他的断轨是怎么玩？
1: 啊，伊哦，伊的断轨哪恐怖啊！
0: 啊，足恐怖！
1: 伊去到遐时阵对无？
0: 倒退路
1: 有啦。你讲安尼，啊，就车就安尼，啊，起来嘛，啊，就突。他个只是啥？他只个咧，安尼，
0: 嘿，
1: 安尼，安落，安尼落，啊，再佫接到下对这个铁轨，啊，再，再佫落来啊。
0: 哦。
1: 你佮看会惊死无？
0: 哦，哎，真恐怖嘞。
1: 哎呀，迄人佮斗无好，忽然间全冲过
0: 头。哦哦，哪侪人？迄是哪侪人？这侪人在算哦。
1: 对啊，20个人卡8分钟。
0: 哦。
1: 这顶礼拜吧，你看。啊，就安尼卡地亚
0: 啊！哦，是安尼算的哦。
1: 啊，卡地亚就啊，一直淋雨，一直淋雨，一直淋雨。
0: 啊，有哦，搁有看到雨咧都。
1: 你看，一直咧雨落雨啊。
0: 是真正
1: 开始。新闻无
0: 啊？
1: 你看。
0: 啊，你嘛袂当安尼讲，迄真正假去哦。有当时你当时要害你拢唔知。
1: 对啊，所以你去看，即种我都，我即个我即种来，我敢来看
0: 到，
1: 我敢来看到伊登去安尼。
0: 好加载囡仔啦，同学淋雨卡轨，同学啦，迄囡仔在有咧耍这啦，较侪会。这有心脏病高血压，袂当袂当算啊，对嘛？袂当算啊，对啊。
1: 啊，做调的啦。
0: 调嘞。
1: 啊，这个。
0: 啊，调一段已经过来啊，接掉啊。
1: 刚好接掉。
0: 啊，伊唔是安尼变过来啊吗？
1: 对啊，啊是一个真正垂直，啊接无好
0: 呢。吓哭了。
1: 迄个迄个时阵，佫无接掉的时阵，看你惊是袂当溜来。对啊。哦，所以你讲要算这哦，实在哦。
0: 袂，真正莫算。
1: 这你敢算？
0: 就我即马唔嘛啦。
1: 我
0: 甲你讲，我少年绝对敢。
1: 哎。
0: 我即马少年，我即马比少年较老一岁啦，所以我即马唔敢。
1: 少年叫小颜面颜面精啊嘛，较假嘛，对。我到年纪我都嘛会正正。
0: 即马咱迄个涉猎伤宽，涉猎伤宽，煞人煞一直无
1: 胆。
0: 所以你有发现无？人较侪岁了后，咧塞车嘛无胆嘛。
1: 对，会想伤侪。
0: 真正诶。
1: 想就侪。
0: 较早少年的冲啊冲冲冲啊，那有咧想较侪。
1: 较早少年的时阵嘛顾家己尔，顾咧顾啥？啊，即马有家庭哦，一寡哦责任重大伫身上吼。
0: 诶，应该就是安尼。
1: 真正。
0: 所以讲吼，你会感觉讲较早就天不怕地不怕，感觉讲啊。那生活那也无趣味啊，啊就安尼算安尼算，有无那逐工较艰苦。啊，就啊，若去耍，迄拢嘛袂惊。啊，即摆袂使，啊，开车嘛袂惊。
1: 嗯。
0: 啊，即摆袂使，
1: 即摆咧，
0: 即摆咧，哦，真正有你讲的。
1: 有当时来想到，
0: 迄个重担，
1: 迄个重担，
0: 真重嘞。
1: 真重的时阵，那就啊，放慢。
0: 放慢。
1: 嘿，
0: 危险的尽量卖去。
1: 对，啊，若真正凶，若无咧想的话，按油门着搁沉落去啊，沉落去，忽然间搁想到重担，啊，又搁放落。
0: 嘿啊，即摆我即摆赛车嘛，加较慢啊啦。
1: 嗯。
0: 啊，就是会想比较多啦，然后我就讲啊。爬去你高架，我哪会惊呢？你莫讲啥，高速公路有一个迄转弯有无？
1: 对对对，
0: 有迄个弯足大
1: 迄。那清水呀，沙路清水呀，哇，那边也很大。
0: 对，就是有几个那个。
1: 嚯，我看到嘛足惊，我来开到遐我就惊。
0: 哎，对，奇怪，较早拢感觉吼，那个清水休息站有无？你要塞迄段有无？感觉风景哪水？
1: 哎，哪水？
0: 吼，我即马来看，哎呦，哪危险啦！六月要安那。即马太无同款，我即马拢啊到遐时阵，哎呦，我莫塞外道，我拢紧来塞你班内车道，较远有无？哦，安尼看过就好啊，莫哦，足恐怖诶，足惊讲你若塞你无塞你弯无好，然后
1: 又落去。它是一个大转弯吗？
0: 对啊。
1: 又是大转弯，啊，佫足悬诶，你佫看到
0: 超悬诶，会看会看，对，足深诶啊，足惊啊，所以一直夹起来。
1: 那心中，
0: 即马心情拢无同。
1: 拢是，
0: 塞到遐就开始一
1: 直喜欢了。你若坐伫迄大台车后壁，你塞向迄大台车地路，毋知几甲烂袂。哈哈哈哈哈！那个真正真弯，啊，佫真悬啊，
0: 就悬嘞。其实你清水的那一段都，你看下去就是都是断崖啊，你会觉得真的有点可怕。
1: 嗯，哦，所以哦，
0: 啊，较早是感觉风景足水的，拢嘛呢，
1: 无
0: 聊无，无聊，啊，就想讲啊，后来无地去有无？晚上去清水休息站看夜景。
1: 啊，你阿伟，你讲你爱看夜景？
0: 全家人呐。
1: 哦。
0: 全家人无聊啊，就载去啊，然后买一些卤味，有没有素食的卤味啊，就摕去啊。 啊，就爬在遐看，
1: 啊，真的，你为你到去到遐看，
0: 对啊，专工的，你看有无聊无？

0: 哎呀，
1: 那个是一个景点，很多人都会喜欢去呢。
0: 啊，你要看夜景，你那山人遐在遮多啊。你就阮进前去食火锅的遐，那个也很漂亮啊。
1: 啊，食火锅爱开钱啊！你食一个火锅一个三四百，啊，你若五六个人，你甲想讲。
0: 啊，干人叫你入去食。
1: 啊不，你刚才无食物件，才看夜景。
0: 有啊，可以啊，那个路边都可以看。
1: 路边哦，你是徛伫路边很热。
0: 人行道啦。
1: 很路那边很热。
0: 哎，暗时去看啦，你叫人看日时的吼。
1: 你如果夏天热，我们为什么要去那个清水休息站？因为它里面室内还有开冷气，又没有人，多好。
0: 那多少人？你知道不？
1: 多少人？
0: 清水休息站是多少人？底下哩？
1: 对啊。
0: 评比啊，它最多人的。
1: 对，因为它那里
0: 休息站
1: 风景也不错啦，然后就是很方便啊，然后又有冷气可以吹。
0: 这个想我真心，物件要改啥？无可能去用哭嘛。对不？啊，佮要讲正经，啊，平头家己一厝的人气唔敢开，唔敢开，啊，去啊找别人的公用的这个人气。
1: 伊唔是伊一定爱开嘛？
0: 哎，他已经开了，无伊变来做生意。
1: 对，伊已经开落去啊嘛，啊，无人甲吹嘛，无彩啊。
0: 啊，遐真正是真水啊！
1: 对啊。啊，
0: 你即免啊，你即摆临港，你著为阮刷来着，先刷来，我就带你来看。
1: 对
0: 啊，我刷来遐有足侪风景的啊，啊，就那个中二高的。中和高的后面有一些咖啡店看夜景的地方很多哎，你唔捌去哦，阿你唔捌去，我们那边好，拢开伫山内底，
1: 安尼哦，开伫山内底，
0: 都是山里面哦，然后我看算算了后，20间这个咖啡店哦，全部都是在看夜景
1: 哦，因为就那个地方可以看得到夜景，你得清楚，较早中华有一个银河铁道有没有？他那个就是要去。那个银河铁道那个时候，那个好像高铁会经过哦，所以之后那个地方就有开始开一区很多的那个像你讲的餐厅哦，嘛是跨夜景的餐厅呐，对啊，就是讲伊要去的迄路吼，很小条，
0: 细条啦，
1: 啊，就山顶诶，对对对对对，有点恐怖啦，你一个人你大概会不敢去啦。
0: 冇冇，我那边嘛是同款，我夜暗时哦，就两台车要休闲心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山路刚才一条路，
1: 你要看夜景的是一定在山顶嘛，你才看得到夜景啊。
0: 对对对对。
1: 啊，你若讲吼看夜景，我到现在卡拄啊，咱头前迄个片头，不是你呐，你呐，啊你呐，来台东有没有？
0: 台东
1: 有。哦，台东真正有一个所在，他们那里哦有一个地方，可是那个也算是山上。然后呢，台东有一个看夜景的地方，你敢知影？咱想讲这条山路安尼爬去到遐。哇，吉利皮哦，里面都是人，好多人在那里看夜景啊，因为台东景那垮，然后你会觉得它的天空有没有看起来特别的漂亮？
0: 那个地方我好像去过，那个叫什么名字？
1: 忘了啦。
0: 这是不是一片草原？有吗？
1: 一片草原吗？哎，刚好它垮，刚好跨到一片草原。
0: 我们在，我就好像就一大片草原。
1: 没有，它那个是有卖饮料的地方哦，你刚好去。你要开钱哦、喔，开钱买饮料哦、喔。
0: 开钱让他借，我都敢开，我唔是，我唔是你讲的借，我老是嗯借，我都是。
1: 无啦，阿姨专工去遐台东啊，你都爱去遐饲嘛。还好他的饮料不贵，就是未足贵，可能百通块，
0: 无加
1: 一百，我袂记哩。
0: 啊，你开讲袂记的。
1: 哦，你呐，卖搞我问名嘛，
0: 你
1: 卖问我什么名嘛？
0: 唔，你家己讲的，你人生唔问我，无你即摆是咧讲啥？人即摆咧讲你是咧讲啥呢？你卖讲讲所在。
1: 你台东市，台东真正我感觉真正好山好水好地方，好好玩。
0: 有到台东的无？到台东的。
1: 伊就是
0: 伊吼，
1: 它离那个台东的市区其实路程也不太远，不是说非常远，可能20分钟。然后去哩有无？晒去哩节弯节路，我去哩了后，伊遐有一个平台，然后就是它那个可以拍那个星空。去那个星星哦、喔、哦 ，Hikiri， 所以它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景点，
0: 景点对不？
1: 对，很出名的景点。
0: 好，很多人在拍星空，应该
1: 对对对，星空晚上的星空，对，就是那里。
0: 跟是旭，
1: 它是晚上才看到。
0: 旭海是在那里吗？
1: 旭海哦，蛮在呢。旭海，
0: 旭海是在那里吗？
1: 反正我感觉台东风景在北半，真的不错。
0: 是旭海哦，还是哪里？
1: 那就讲去台东一转吼，你爱。安排过的岗啦，
0: 唔呀，想啦，
1: 太远了。我们这边去那里是算最远，很远的嘛。
0: 叶公就是台东，就问的，我有史以来哦，第一遍哦，去台东就是就

0: 就足大即个体经验啦，啊，若是经验，你知无？嘿，嘿哦，甲公司去。
1: 对。
0: 啊，哎，无，我们
1: 讲独立，
0: 公司
1: 吗？
0: 公司啊，
1: 公好像公司是去花莲对无？我也知道我们公司有办过一次去花莲。
0: 因为高雄啊，屏东那边要挖过去屏东，啊，去台东那边嘛。
1: 嘿。

0: 咱公司你是恁公司还是咱公司？什么咱公司？咱公司你是恁公司还是咱公司？咱公司你是恁公司还是咱公司？咱公司你是恁公司还是咱公司？咱公司你是恁公司还是咱公司？咱公司你是恁公司还是咱公司？咱公司你是恁公司还是咱公司？咱公司你是恁公司还是咱公司？咱公司你是恁公司还是咱公司？咱公司你是恁公司还是咱公司？咱公司你是恁公司还是咱公司？咱公司你是恁公司还是咱公司？咱公司你是恁公司还是咱公司？咱公司你是恁公司还是咱公司？咱公司你是恁公司还是咱公司？咱公司你是恁公司还是咱公司？咱公司你是恁公司还是咱公司？咱公司你是恁公司还是咱公司？咱公司你是恁公司还是咱公司？咱公司你是恁公司还是咱公司？咱公司你是恁公司还是咱公司？咱公司你是恁公司还是咱 当下假日吼，有当下起来行李就好，要调就歹调。
1: 调就歹调。但讲真，今年即摆佚佗的人吼，真够侪啦。嗯，即摆人吼，讲真的很会安排。哦，早起哦，尤其是即摆拢安排国外线。哦。甚至在马里公这里厦门，哦，跟这个金门，对，这个小三通这个这一条路线嘛。就是人去的嘛，
0: 对啊，很多现在还是啊。
1: 哎，那今日公公啊，老伯，这礼拜一，后礼拜换迄个，换迄双，
0: 对，
1: 哦，拢规群的安尼，
0: 对，去，
1: 啊，今麦大家来拢小聚头是嘛，办阮兜，我们定时阿妈是笑倒来呢，
0: 对对对，
1: 阮兜规定阿弟姊妹讲从末去嘛，
0: 对，
1: 是这个金门小
0: 小三通，
1: 小三通，
0: 金厦之旅啦，金厦之旅，
1: 起码跟你讲，今麦换咧消不掉啊，
0: 搁咧消对掉，
1: 云南，
0: 云南哦，
1: 嗯，云南。
0: 云南哦，
1: 我最近听到我咧烧这个云南，
0: 是哦，
1: 已经学生两三个、三四个吼，拢讲不起啊，拢去啊，有诶去啊，一个去倒啊，一个也搁伫遐，
0: 有，
1: 也搁伫遐，啊，一个唔知七个几日当时要去，哦，啊，大家即摆我咧烧这条，啊，原本咧亲戚我听到嘛讲，当时要去云南，嗯，即摆大家拢听到讲云南，很奇怪，嗯，啊，但是哦，这个哦，早买这个飞轮机票跟慢买。差不差万空哦，
0: 我这多，
1: 我学生基本上过几日在云南嘛，
0: 对哦，哎，
1: 一共一买时阵才四万二，还是偌济？
0: 四万二好贵，去云南那么贵，都可以去日本的呢。
1: 四万二哦，哎，啊，现在要五万多哦，一共五万，
0: 云南那么贵哦，哎，是要去几天啊？
1: 呢，我唔知，我不知道，可能九天还是几天，我们不晓得啦。哎，啊，一共一是震惊。哦，美伊战争之前买的，
0: 哦，我那很久啦、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我那就不玩嘞。
1: 所以伊时阵就买飞轮机票啊。
0: 对。
1: 啊，伊时阵要不正经是不是油价就还好？
0: 哦，对对对，
1: 对。嘿，啊，今麦我听到的学生买拢五万一万二。哦。
0: 哎，有。
1: 啊，所以你看看，哦、因为油价正经的关系，油价一定管起来嘛。
0: 啊，哎、欸，有讲跟他谈判好啊了。
1: 啊，知
0: 看到快讯呢，
1: 这个川普的话也未信呢，那人知。
0: 啊，
1: 人讲，那啊人早起我看新闻讲什么谈判了嘛，对不？
0: 对啊。
1: 协议书啥有无嘛？
0: 对啊。
1: 哦，那伊人就也未发表嘞。
0: 安尼哦。
1: 那伊人就也未采讲嘞。
0: 安尼哦。
1: 对不？
0: 你讲什么免费要咱过啊？要用过啊？一条河啊？
1: 哦，一条河啦。
0: 要用过啊？
1: 木外四海峡吼。
0: 对啊，对啊。
1: 哎，就怕讲哎，等下吼，伊爱采讲啦。哦。哦，你啊，伊人哦也是出来证实。
0: 对，
1: 协议好了，签署这个条约合约哦，安尼才有影啦。啊，不然人家川普啊，哎，公司啊，都 OK 了，唔爱胡乱干，唔爱来过什么过来整，过来整也就有喘招啊，也起码过什么经营哦啊，所以很难这个假白讲。这有当时啊，这小坏一句话哦，所以有当时啊，起码人咧看台湾的股票，大家拢去注意这个股票啦，咱台湾股票，唔然干啦注意台湾的股票。嘿，起码台湾正正正拢爱注意川普咧讲什么话。哦。拢爱注意这个川普咧讲什么话，伊的一句话有可能就影响咱台湾的股票。哦，
0: 是咱的，伊讲话啊，就造成咱的股市的跌宕。
1: 对，嘿，啊，你个看，所以爱讲，哎哎，唔是讲爱国外爱国内呢，对唔啱咩？哎，国外美国啊，川普咧讲话啊，美国那边的趋势啊，是啊，大盘是有落啊，无落无，啊，就爱国人这边，哦，啊，无你看，所以你个看，所以这个真正哦，是为人啊。气质的川普，还有人嘛介意的川普的，里面来讲啥？哦，有人伊若讲落去，哦，当落去，那块有人捡便宜。
0: 伊若抓到迄个川普，迄个消息，
1: 消息，
0: 伊无，伊看伊安那消息了有嘛？伊在伊哎，今仔消安尼，啊，讲这个话啊，股票已经抓到伊的规律，安尼伊就赚嘛。啊，话因为消啊，你已经抓无，伊到底是咧变什么棒，所以你就袂赚。
1: 安尼也比较少。
0: 比较小，不是你爱聊川普咧笑啥啦，
1: 真正
0: 啊，你找我多啦。
1: 伊就当时要去笑起来，你都唔知；当时要讲什么话，你都唔知呀。
0: 对啊，
1: 你不知道嘛？
0: 对，
1: 对不对？哦，啊，你们就讲要整，啊，你们讲啊，协品协好，协议好了，啊，然后伊朗的讲，他没有，他们没有，他们没有什么样，没有讲， 模样是不没有真的

0: 确实是合约讲好的事情。嘿，这在去我听到这电视台，我想哇，听到安尼啊，未歹未歹未歹。结果后边我给你播一句，依然还没出来证实，依然还没出来证实，你们那在你们敢来相信以为？
1: 哦，对啦，
0: 对不？你唔得要讲双方面哦，毕竟美国商不讲啊，协议好了
1: 哦，
0: 签订合约 OK 啊，哦，再来永久不会再这个。啊，这个
1: 我被整
0: 啊！发布这个啊战争的这个攻击哦啊，这个穆尔斯海峡可以就通过哎啊，今麦啊美国出来讲啊，这个伊朗嘛出来讲，啊两个安尼讲，唔再讲啊，大家再讲啊，干那单方面讲而已哦，啊另外一面也没有出来讲
1: 哦，安尼爱等爱等，
0: 那就还讲，那听着讲啊，安尼未歹哦，安尼有希望啊，今年讲啊，今年大股票可能也未啥歹。一个我不要听到讲伊朗，
1: 他们伊朗给我造出来，
0: 伊朗还没出来证实。哦，所以哦，我当时哦，我也听一半就好啊。那个那些我也听一半就好啊。哦，啊，所以你无多，这个美国就是强国，那就是大国，哦，它影响全国整个经济，
1: 全世界啊，
0: 应用的全国转世界这个经济，
1: 拢会影响到。
0: 对啊，啊，所以你讲这个黄头的人有重要无？嗯，真正呀，哦，啊，不管你讲迄个个川普。
1: 安尼应该吼，美国人咧选举，咱大家嘛爱投呢，因为伊拢影响全世界。
0: 其实全世界拢爱投吼。
1: 嘿咩？对不？你影响到一个全世界也袂使。
0: 真啊，有影呢，影响真大呢。
1: 对啊。你看，咱唔若选咱家己的，嘛爱选你，你讲。
0: 哦，你唔知哦。哦，你看，你咱看特区啊，咱台湾都也无代志。嘿。咱台湾都无代志。咱啊，美国啦有代志，啊，咱就有代志。你奇怪啊！啊，美国啦无代志，咱嘛不一定无代志。这个股票红兵啊，
1: 对啦，
0: 所以你看看人家哦，这真的是，这转世界龙一类操纵，
1: 龙叫，
0: 所以很多人爱笑，你笑，就这人嘛，讲来是笑双目，就这人底里咩？
1: 我知啊，系啊，
0: 对啊，
1: 伊都头你抓袂着，伊在变声啦。
0: 啊，我是感觉吼，不要再战争啦。
1: 对啦，卖个震惊啦，那这什么什么时代咧，个震惊啦，哎呦，
0: 遐面咧看偌艰苦，
1: 真的。
0: 遐面是偌艰苦，我怎敢看到，唔知对一个个咧震有无？
1: 伊个。俄罗斯跟乌克兰
0: 呐，哎，还好，还有一个以色列，
1: 以色列
0: 一共，你再是以色列现在人啊，讲遭我告诉你，偷渡要过去啊，还是偷渡过去以色列还是哪边，没给在逃落了，哦，哪里个讲，
1: 对啊，
0: 哎，古一代会车哦，嗯，哦，你古一代会车呢，挂呢，兴起讲古一代得古几几堆人，
1: 哎呦。
0: 哦，还是讲船，还是啥呢？我一堆人安尼啦，昨我看到影片安尼啦，
1: 真假？
0: 哦，铁门安尼掀起安尼，来，我全部都是人，我
1: 觉得很危险呢。那个空气，哎，拢根本不够
0: 穿过。哎，可能就是应该的国家有什么大事嘛？嗯，还有人探险还是啥，偷渡要来那边安尼，接头路啊。你讲实在哦，啊，咱台湾是咧请无人工，啊，伊平时安尼无通接头路啊，你无法度啦。啊，所以我们台湾是很幸福，就幸福诶。今麦目前就想啊，食毒诶吼，更加解决。哦，要食毒诶，哦，酒驾的，赶快先解决。哦，那个非常对台湾是非常非常严重。嗯，这是最重要诶。哦 ，OK， 哦，跟大家共用高价，来，今日要来请阿伯来讲啊。哦，
1: 我要来讲这个百香果。
0: 百香果，
1: 百香果啦吼。嗯，伊个也当百香果有丰富诶这个维生素，哦，所以它提高免疫力。对感冒啦、流感啦、啊，还有其他这个常见的感染疾病的抵抗力哦，它可以增加。啊，再来有抗氧化的功用吼，贝塔胡萝卜素啊，主要就是咧抗氧化。嗯。而且伊个百香果，你像你昨下讲迄个籽有无？有白皮三醇这种高抗氧化的多酚类化合物，减少这个自由基破坏到咱的细胞啦。哦。预防这个退化性的疾病，而且可以改善的胰岛素的。抗性，所以你要吃百香果，是要吃百香果的籽，要给补，
0: 要补，
1: 嘿，吼，那个籽的功能很不错，
0: 咬碎，
1: 对，过来保护着你的心血管。嗯，百香果是高钾、低钠，对降血压，也是讲维护你这个心血管的健康有足大的帮助。嗯，而且哦，百香果会当降低咱的总体脂肪、三酸甘油脂，还有胆固醇，过来。预防目睭的问题啦，因为内底有维生素 A， 维持着咱的视力正常吼。啊，过来预防便秘，你只要吃一粒百香果，膳食纤维，竟然胜过吃一碗蔬菜，而且膳食纤维可以当促进你肠胃蠕动哦，培养着你肠仔内底好困。所以讲百。

0: 香果有兼具维生素 C 跟铁质，嗯，帮助的植物性的铁质吸收哦，嗯，再来得控制血糖。这个百香果属于 DGI 哦，就是升糖指数比较低的嘛，嗯 ，DGI 值的哈，所以讲这种物件哦，伊会当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你吃了的时阵，你的血糖清了较慢，对血糖的影响较小。过来百香果热量有较低，讲会帮助到减肥。哦，伊佫有三个优点，比如讲每100公克差不多64大卡的热量，然后呢，你若咧减肥的时阵食这个百香果吼，有原来你会感觉营养饱足，因为百香果拥有17种的氨基酸哦，就这呢，还有丰富的维生素，然后膳食纤维增加你这个饱足感嘛，它就会间接减少你食摄取多余的热量还有脂肪的摄取，因为你食了很饱，哇，哎那这哈。对，啊，再来排毒养颜哦，讲食两粒百香果，就可以有3.2克的膳食纤维，会当在你的肠啊、甲胃内底哦进行深层清理哦，两粒哦，促进肠道蠕动，缓解便秘，进而达到排毒、改善咱皮肤的功效。嗯，内底因为它会改善皮肤的功效，是因为它内底有维生素 C， 买养颜美容，抗衰老。再来在降脂跟降压，百香果可以吸附胆固醇，抑制人体吸收脂肪，然后钾含量高，钠含量低，所以有降血压的效果。啊，不过要注意的是什么？百香果若做做菜，有的人会加糖，有没有？
1: 对，
0: 有的那个什么生菜沙拉淋百香果酱，
1: 啊，你买东西还有百香果果冻，
0: 对，百香果。做这甜点，还是讲百香果的饮料了后，因为吼其他食材的热量会导致整体热量太过高，所以讲吼你要选点嘛是爱注意对。然后百香果虽然营养足济哦，啊，不过有两个族群，你爱特别注意分量，较袂造成身体负担。哎呀，肾脏病的，
1: 还有尤其哦，
0: 因为对，因为百香果的钾含量高，所以尤其白的人吼，你容易因为肾衰竭。导致你的代谢就歹诶，体内的钠啦、钾、磷、离子容易失衡，所以你爱肾脏有肾脏不好的人都要那个注意限钾，
1: 就是
0: 钾的高钾、高磷的食物都袂当食，所以讲哦，你若摄取伤过高钾食物的时阵，就会容易高血钾，所以建议一天1到2颗就好了。一天要吃一粒到两粒而已，再来就是胃肠功能不好的人，百香果的酸度比较高，
1: 对，
0: 它有膳食纤维，所以说你胃肠如果不好的人，有没有吃高纤的食物哦，你会感觉你的胃肠不爽快，所以在食用上面的耐受程度你要自己去想，你胃肠很坏，你可能没什么我就吃百香果。再来哦，好，百香果虽然有升糖指数比较低，糖分的人他说营养师说百香果的 GI 值跟它16而已，然后呢，他在研究的文献上面就说 GI 值跟 GL 值都比较低，对血糖影响较小。啊，不过虽然百香果的糖分，不低，啊，不过百香果它的膳食纤维，它的糖，百香果里面也是有一点糖分，
1: 当然，
0: 但是它的籽，它的籽有膳食纤维，它能够抑制淀粉酶活性，延缓葡萄糖的吸收，有助于控制餐后的血糖。哦，啊，不过你若有糖分的人，你嘛袂当没有限制的一直吃百香果，一天袂当超过4粒到6粒。哦，
1: 有糖分。
0: 哦，而且你若食4粒到6粒哦，因为看大细粒，你袂当阁食其他的水果呢。所以讲哦，你爱注意，你讲安尼，我感觉一天一粒就好啊。
1: 安尼就一天一粒就好啊。
0: 真的，你也不能吃太多。
1: 我老母啊，我但是我那孙啊吼，拢会买伊，啊买伊有但是啊，伊就一天一粒。
0: 哦，一粒就好啊。哎呀，一粒
1: 啊。
0: 因为有的吼，百香果有的很甜。
1: 有的很甜啊。
0: 有大部分都很酸，但是有的也是甜的。
1: 我对啦，不会贵的，反正本土的种红枝的种，嘿，种真水真大粒的啊。嘿，我那种算
0: 甜啊，
1: 甜哦，我也算甜
0: 哦。哦，啊，过来哦，就是胃溃疡、胃酸分泌过多、胃发炎的人嘛，袂当吃。哦。对，好，然后西游记诶，加肾有肾病的人，你真的不能多吃的。哦。过来，食料，你若食完的百香果，你食百香果哦，你不要等下就随便去啉茶叶、啉茶米茶。喝咖啡，它会影响到你铁质的吸收哦。再来，袂使饲狗啊，食百香果。因为狗的肠胃功能比较差，生性的水果会刺激肠胃道， 然后百香果的果肉甲椰子较歹分开，很难分开嘛。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讲吼，籽较济嘛。

0: 这个囡狗啊吼，伊的胃肠无多消化，容易引发肾结石，所以小狗是不能吃百香果的。
1: 啊，无啊，狗禁忌啊，阿姐。
0: 系呀，
1: 狗的也袂使。
0: 对，它有很多都不行，新香料那些都不行。啊，毕竟因的肠胃跟咱人不一样啊。嗯。所以吼，有一些禁忌嘛，要注意。哦。所以要吃百香果。
1: 不简单嘞。
0: 对。哦，就是，大部分正常人都 OK 啦，啊，但我感觉一天就是一到两颗就好了，安尼有食一个就好啊，你还佫食其他的物件嘛？
1: 对对对对，品种也很重要啦。
0: 对啦，
1: 品种即摆就有诶较甜，有诶较咱本土是小块也佫有较酸淡薄啊，酸味啊，
0: 酸味啊。
1: 你若像满天星啊，
0: 哦，满天星，
1: 你知道吗？
0: 哦，
1: 也是咪这
0: 对对对，绿色的满天星的，
1: 那个真的也蛮甜的呢。
0: 对，哦，啊，还有一种牛奶的，牛奶，
1: 哎，韩学生和外国人牛奶哦，
0: 牛奶，
1: 你规条拢黄诶啊！
0: 哦，规条拢黄诶，啊，迄讲百香果，你确定迄百香果？规条拢黄诶，应该是另外一种名吧？那迄叫什么名？我
1: 整颗都黄的。
0: 我没有看过百香果有黄的，那个你会不会是黄金果？
1: 我不知道，就整颗都黄的。
0: 真的、哦？啊，里面弄开是百香果。
1: 对呀、啊，就是百香果
0: 啊。啊，你有啊？那有啥物品种？
1: 我知。我，啊，你讲的什么
0: 牛奶？牛奶佫无共。
1: 牛奶啥？
0: 牛奶它不是黄色的，对。
1: 是啊。
0: 对，
1: 我们在学生我规规两个呀，整个都是黄色的，哦、我不知道它以前的品种。
0: 对，安尼我知影，今麦只百香果迄、那个籽哦，加甲剥一剥破，
1: 剥一个，
0: 摇摇摇，把它摇碎。
1: 那咱咧摇晒哦，佮你买一杯啊百香绿。
0: 哦，百香绿，
1: 啊，我都咪知影讲啥哦，这籽真好，哎，也夹破。
0: 哎，我拢甲吞落
1: 啊。啊，咱就漱一口，漱一嘴，啊，就他妈。
0: 哦，你来剥哦，
1: 吞啉落去，
0: 我拢甲吞落啊，你
1: 讲，安尼
0: 我爱剥啊，林刚来剥，
1: 剥迄个籽，唔是讲籽骨归在底啊？
0: 对啦，咱也知，咱就想讲，我咱唔知讲伊个籽才好啦。
1: 哦，跟葡萄是一样，葡萄的籽嘛，我你买
0: 买起来，葡萄的籽足硬的啊，有当时啊，喙齿无介好，敢无摘条剥？
1: 碎哩哦，
0: 系啊，
1: 但是啊，剥你喙齿会断去哦。
0: 对啊，
1: 我袂甲你骗哦。
0: 恐怖，
1: 你若要剥葡萄籽，甲百香果籽拢较碎哩哦。
0: 百香果籽应该较无硬吧？
1: 对。
0: 比较没有那么硬啊，
1: 对对对对对，应该改类啦，应该改类，啊，对这时代可能较无多啦，
0: 对啦，
1: 较无喙齿牙口比较不好的啦，哦，都要注意啦，
0: 哦，都
1: 要注意啦，
0: 好
1: ，OK， 那时间的关系来安排听歌来，谢谢。

拍摄吼，碧霜姐头一摆唱，较无遐尼熟吼。谢谢阿秋姐啊，新春大哥、学妹姐、丽婷姐、泽明大哥、国生大哥、明龙大哥。

谢谢碧霜姐，我学的你婆阿仙啊，玉慧姐、美云姐、玉玲姐、回家大哥、秀雄大哥、福田大哥、宜家姐、宜珍姐、美云姐、宝琴姐、茂彤大哥、素芳姐、学妹姐阿秋季呀、中健大哥、进法大哥、阿田姐，谢谢大家，学妹姐、守春姐，谢谢。

来同怡萱姐十月火杯头，谢谢碧松姐，谢谢你，感谢阿董妈妈，谢谢赖娘妈妈，谢谢雷林正雅，谢谢你青春大哥大嫂，谢谢吴霞姐，感谢你刷碧正雅，谢谢你月师姐，谢谢秋春姐，谢谢你，感谢港秋正雅，谢谢你樱花姐，感谢苏月姐，谢谢慧儿姐，感谢素云大哥大嫂，谢谢你明贵大哥大嫂，谢谢淑媛姐，谢谢

谢谢韵味姐，感谢雷玲阿姐，谢谢宝琴妈妈，谢谢你守春姐，谢谢怡华姐，感谢慈慈妈妈，谢谢你双臂正呀，感谢你。

终于当个大嫂，谢谢。刷笔之夜，谢谢你。陈全妈妈，谢谢。金发当个大嫂，谢谢。财主姐，感谢你。离婚之夜，谢谢你。秋香姐，谢谢。手脚之夜，感谢你。茂童大哥，谢谢你，感谢。祥玉弟弟，谢谢你，感谢。金珠姐啊，谢谢你。碧红姐，谢谢。

0: 这样，谢谢你，朱小姐，谢谢。啊，无念到拍摄哦，刚就这样，谢谢你，感谢。
1: 哎呦，介绍这首歌曲《冷月》，谢谢阿秋姐啊，辞职接臂双节，新春大哥。黄水妈妈、德修小弟、森西大哥、建成大哥、丽玲姐、守春姐、秋兰姐。

谢谢方玉姐，我是德烈婆阿星啊，发成大哥，守春姐、学妹姐、雅慧姐、国生大哥啊，秋季啊、樱花姐、新春大哥、秀云姐、静君姐、素云大哥、大嫂。

谢谢奇雀姐、丽雪妈妈、方玉姐、丽玲姐、吴芳姐、有志豪、丽芬姐、金卡大哥、茂彤大哥、碧霜姐、发成大哥、竹霞姐、国生大哥，谢谢大家。丽芬姐，来，OK，秀，嗨。

茂彤大哥、守春姐、发成大哥、信义大哥、竹霞姐、丽雪妈妈、国生大哥、碧霜姐、秋兰姐、丽婷姐、丽玲姐、雪梅姐、竹霞姐、雅慧姐、丽慧姐、淑婷姐、阿秋姐呀、龙龙。

谢谢金爱姐、静君姐、桂霞姐、英华姐、玉英姐、方玉姐、竹小姐、小李同学、丽雪妈妈、淑媛姐、德修小弟、秀珠姐、丽玲姐、泽敏大哥、雅慧姐、国华大哥、学美姐、新春大哥、龙龙大哥、丽雪妈妈、秀珠姐、八成大哥。

0: 谢谢文采大哥，谢谢王太太，吴芳姐、碧霜姐、丽璇妈妈、景玉妈妈、小李同学、素云大哥大嫂、炸弹姐、新春大哥、国生大哥、丽玲姐、守春姐、素云大哥大嫂、发成大哥、乔真姐、秀云姐，谢谢大家。
1: 好了，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捧我声哦，谢谢你们哦，感谢感谢，我恁的陪伴真欢喜哦。
2: 对，
1: 你看看啊，一个礼拜新的开始，啊，佫需要恁大家来放一下，啊，不是吧，放盘应该讲放盘，有的是始终按就一电视机头前咧讲收看，啊，有的是有当时还无用嘛。
2: 系啦，
1: 啊，有的一三五要干嘛，二四六要干嘛，冇人咧。有安尼分啊！哦哦，恁加班讲真无用，收在电视机头前咧讲做陪伴，谢谢啦！哦，啊，现在一礼拜开始，赶快继续讲支持吼，广告咧。哦 ，OK， 谢谢，来，过来要讲健康诶。
2: 哦，
1: 这个很重要。
2: 哦，好，
1: 这真正足重要。那我看到了，我才想讲，哎，要警惕自己。
2: 对。哦，
1: 这几个重点一定要记得，一定要记得。哦，你甲看，你看周日，哦，周日啦，啊，等于讲啊两三公斤，啊。你看，那个新竹，
2: 嘿，
1: 这个竹北，
2: 哦，
1: 这个瓦斯气爆，
2: 哦，对，
1: 新闻。

0: 布个真严
1: 重嘛？对对对对对
0: 很严重嘛？对不？你该看
1: 爆的蛮严重的。
0: 对，那瓦斯气爆啊！哦，爆你起码冇足济人哦，这里刚刚是拢冇得关，住好，那出卫生工安全开关冇是干嘛的？
1: 对哦，
0: 但是我们家冇得关呢。
1: 我较早拢无咧关啦，啊，就像阮老旧年，毋是电线走火，我妈现在就都有关
0: 的，關
1: 就是煮好的关起来。
0: 对对对，
1: 嘿，我们是关起来较安全。
0: 对，还是要关起来比较安全哦，因为气泡都讲规条街断个，啊，佫一间是开自助餐的嘛。
1: 嘿。
0: 哦，断个规条街啊，好严重啊。
1: 对啊。
0: 来，啊，讲到这个瓦斯，大家各好处的拢瓦斯嘛，独、嗯、你即摆是天然气嘛。
1: 对。
0: 哦，新厝即摆有可能大部分都是天然气啊。啊，你若厝诶，还过即个瓦斯桶诶，还过咧用瓦斯叫瓦斯桶诶吼，拢爱特别细腻哦。我们来一个哦，来一个怎么样咧？来一个安全的复习、嗯、哦。来，这非常重要，即、這个常识哦。来，因为一对阿公伫附近嘛，你开一间这个餐馆嘛，对我讲诶，这个自助餐嘛，你看，食饭后啦，
1: 对
0: 哦，讲伫附近，伊即马咧讲这对阿公，
1: 嘿，
0: 伊伫这附近餐馆食饭了哦、嗯，哦，午夜的时候。就回去他们家嘛，
1: 对，
0: 可能半晚就回去了，哎，啊，到暗头那里嘛，在家里啊，闻到这个瓦斯味，瓦斯味哦，
1: 嘿，
0: 哦，这个查甫啊，就真足赶紧的，哦，很赶快去这个厨房，
1: 对，
0: 发现这个气味啊，真浓哦，那应该是很浓的，
1: 瓦斯味足重的呀，
0: 对，啊，伊的潜意识啊，
1: 对，
0: 哦，伊就推动他打开灯，
1: 对，真侪人拢会安尼习惯。你照较暗嘛，啊，你会想要去切电话，对，
0: 啊，你个看，
1: 一个一个不自觉的动作啦。
0: 你看这个照卡，立刻爆炸，
1: 疯去啊！哇，
0: 这个翁啊，马上就不见了。
1: 对，
0: 啊，这个某可能还搁伫客厅还是啥吼，不知道啦。
1: 伊无上去重症。
0: 对对对对，啊，你个看，你看看哦，这意味着瓦斯气体爆炸。甚至比这个炸弹还要强
1: 哦！
0: 你看看哦，来从这个令人震惊的这个事件，
1: 对
0: 哦，当中让来 keep 吸取这个教训是怎么样的？来，当当你厝的那闻到这个瓦斯味的时阵呐，阿妈爸爸来注意听哦，厝的然后闻到这个瓦斯味的时阵呐，来，第一哦，你不要开灯哦，麦克要开灯。哦，你规定
1: 可能
0: 电流
1: 嘛，
0: 那个电流嘿，干嘛的？
1: 对，不能开灯。
0: 对，不能开灯。来，过来，第二，只要平静的哦，点点嘛，把塔门哦，把怕规
1: 门窗都打开，
0: 门窗都把它打开。
1: 对对对，
0: 打到啊，吼，打到，
1: 把规规
0: 嘿，哦，安尼就袂产生火花。
1: 对，
0: 知无？好，来，过来，来，然后啊，关掉瓦斯管开关，哦，紧要关掉，哦，你也紧要关掉，哦，过来。不要开灯，麦克切电话。
1: 对
0: 哦，一直到这个瓦斯味啊，完全拢消失去啊。
1: 对对对。
0: 哦，拢消失去啊，要开只鬼哦。哦，来，过来，如果你若闻到这个瓦斯味啊，他也不要打开冰箱。
1: 哦，这当中嘛，袂当开冰箱、
0: 哦。嘛，袂当开冰箱哦。
1: 嘿。
0: 因为它会引起爆炸。
1: 对。
0: 哦，来，过来，不能马上打开抽油烟机，为了情况 keep 个 keep 出去。哦，袂使哦，吸烟机袂当切哦，不能切哦，哦，因为它带电，
1: 对，
0: 哦，带电哦，只需缓缓的把窗门关那个泡开，安尼就好啊，不要单独哦，我跟你讲，你即马知影哦，你即马知影这篇我跟你讲的这篇文章吼，啊，你若讲拄到人，还是讲我在家里开讲，
1: 对，
0: 你要多跟人家分享，
1: 多分享，
0: 这个很重要啊，
1: 对，
0: 还有那个拄到，
1: 反正就是去。瓦斯味就当你所有有电的物件拢卖用，拢袂当用哦。
0: 对对对，啊，他们等等，他们所有他们开，达达个开个开，
1: 啊，当瓦斯味去有走拢无去啊。
0: 对对对，啊，当我是开个开，爱人出来啦。
1: 对啦，人爱出，啊，无你输迄瓦斯味嘛。
0: 对，可以培养一下，可以拢无去了，才要用才使用。
1: 对，
0: 爱注意哦，哦。
1: 好
0: ，OK， 好，来，要运动哦，来，背起来，背起来，来运动了。

0: 有弹指金珠节的
1: 我不任性，雨下不停，雨下不停，心情也不定，
0: 来哟、哦、来哟、
2: 哦、哦，穿鞋我好漂亮哦，
0: 那不你穿啥？
2: 哦，最近刚刚拢穿拖鞋哦，啊落雨呢哦。
0: 金珠节过的猎婆声咯，来哟、哦，大家一起动起来！阿秋姬啊，明龙大哥、新春大哥、大嫂、国生大哥、碧双姐、赖良妈妈，

0: 有一隻色瓜看我紅
1: 的，對啊，夠紅的，
0: 夠紅的啦，好，真的是一條，還一世人後一條瓜就吃不了
1: 啊，對啊，好，
0: 演唱會開不完，
1: 真的齁，哦，加速了喔，
0: 加速喔，

0: 我相信你会好好的，不必约定，不必约定，也不会忘记。
1: 噔噔噔，
2: 来，
1: 再手再手再
2: 手，谢谢秀座妈妈阿秋季啊，泽明大哥、西蛮杰、阿段妈妈、有正大哥、敏华姐、春梅姐、赖良妈妈，来哟、哦，继续一个山顶的春天。谢谢郭大郭妈妈、碧双姐、阿秋季啊、玉芝姐、明贵大哥、泽明大哥、秀琴姐、春梅姐、明龙大哥、素佳姐、阿秋季啊、碧双姐、吴芳姐。

0: 谢谢
1: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2: 你若买1000块，我就给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1: 甲你欠到6月底，
2: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济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3: 鲱鱼软香肠采用新鲜的猪肉，加上季节限定的黄金色鲱鱼软，伫咧嘴内底咔哧咔哧的口感，爽口弹牙，鲜嫩多汁，是会伫嘴内底跳舞的恩强哦。加进去，你就会爱着伊，让你云止回味，是你家庭美味。

0: 料理上好的选择哦。高粱酒烟肠，三分肥七分瘦的肉质，完美的比例，独家配料，经过12点钟久腌制而成，鲜嫩多汁，香脆十足，愈吃愈爽脆。饭桌顶一定爱传的好料，高粱酒烟肠是你上好的选择。
1: 你
2: 不过来，你老好吃是老好吃，
1: 我吃真好吃。
2: 你捌买过
1: 无？我买过一摆。
2: 哦，啊好吃无？
1: 好吃，
2: 真正好吃哦，
3: 好吃无？
1: 哦，好吃，足好吃。
2: 足好吃哦。
1: 嘿呀嘿呀嘿呀！
2: 我两个真爱吃哦。嘿。做一人唔爱吃过人，伊真正当作我咧做手互恁看，真正好好吃。
1: 嘿呀，啊我今仔都还袂看你讲要卖偌济，要迄落咧，啊我讲先甲你见证一下。
4: 前两年啊，办咧圆游会吼，办咧公益圆游会啊，我嘛去现场摆烟枪，打咧啊卖，知道？啊，人迄圆游会嘛有白搭卖烟枪，知道？结果吼，我这烟枪，我炸几啊千条烟枪去啊卖呢，一日啊寄卖了了。
5: 对。
4: 啊，人百位的拢不上咧卖，我咧卖到完啦，因你平啊烟枪还佫剩一堆，是吧？较歹势，哎，咱这实在太好食，这经过吼，你甲闻到这個味，你就挡伊袂掉啊。咱这烟枪是啊，这。十几年，我卖这烟肠，卖这个白煮烟肠卖十几年啊！阮李董的吼，以前还算坚持啦。卖物件就是安尼，你的物件一定爱有一个品质的保证，哦，绝对袂当乌老木齐，袂当糊里麻汤安尼吼，乌白来就对吼。所以，那会用买物件的人吼，你会去经个老白煮。为什么人个老白煮弄我都生存遐尼久？就是因为人个有伊的这个品质的要求。啊，咱的烟肠就是两种口味。这两种口味拢好食，吼，拢好食，
5: 吼。
4: 介在人见的吼，现场来做一下，这个做特殊的、特技的表演一下，吼，表演食烟肠，恁看，因为这烟肠现场食也真少人，我表演到像咱这么好个吼。
6: 看你看内底，这食不够济啊。嗯。
5: 鲜嫩多汁。
4: 切加切几条，因为我这等下小弟会甲我食了了。
5: 中年，健康的。
4: 惊无顾，臭一打，先关掉。先切两条，即个肥两个，互恁偏芳者哈。这一条烟肠，听我配一碗饭啦。我讲实在，这是，
5: 来。
4: 来。安尼哦。
5: 都烧袂，我着捏落啊。
4: 而且你莫安尼，做手白白吼。来，还佫切两条，即个做高粱酒的吼。
5: 看一下，看这个。
4: 吼、哦，这高粱酒有够香的呢。
5: 很香啊！
4: 你若样食烟肠哦，食这高粱酒的，真正是赞的。你看肉汁安尼，吼、哦，切落去肉汁安尼抓出来那种感觉，肥肉互你看一下，内底拢肥肉啊！等先要吃之前，爱见证一下，镜头先吃一下，有无？镜头先吃一下哈。
5: 对，唔是讲一项。
4: 哎，对，啊，这一个。一个肥卵吼，啊，着到一块酸啊，安尼哇哦，有够幸福感觉。嗯，真正有够好食。这配饭吼，酸啊，这个嘛，嗯。那肥卵薄。肥卵搁食者，吼，你啊，肥卵来，安个啊，肥鱼软，来这满满拢肥卵，你看，哦，这边配蒜头，
5: 看看白鱼卵。

0: 不是讲全人咧，即个一条内底较两三粒无啊，恁这有无？
1: 嗯，
0: 恁切开。
1: 配包粿比较粿，哎，配饭量都好食。
0: 嗯。
1: 哎、欸，高粱酒嘛最厉害。你高粱酒我食过，我还是印象哦，真正都厉害。伊个酒香哦。有够香，啊！但是佫袂讲足呛味，袂呛烟肠的味，最好食。高粱酒会较蒜头骨愈合。
0: 伊这吼，伊这比例就是拢用较足拄好。你若伤肥吼，人食了会惊呢；啊，你伤瘦佫食了会柴呢。
1: 嗯，
0: 刚刚好。
1: 看饱食饱侪。
0: 嗯。
1: 我用这个食，我免食饭啊，又佫饱。哦、嗯，够幸福。做电视节目啊，做到这阵做到个腰，啊，印象拄好，拄来食。我电视我才几人讲，你两个是咧创啥？那是咧食印象，那是咧煮印象，实在是无紧。你捌食过人，你就知影我啥有这個标准。啊！你买只贵，你免怀疑，嗯，确实唔爱做好食。况且，胶钉我有甲因老甲因做吼，我这烟肠拢是上新的、上新鲜来制作的。咱用的猪肉拢是屏东市的吼，这屏东市的正港五千级的这市猪仔场的猪仔吼，落去做实在。啊，咱用的这肥肠上新鲜的，肉嘛上新鲜的吼，而且咱用猪肠啊落去灌的吼，保证100%猪肠啊落去灌的吼，两种口味，第一种哦，这肥肠。内底有15%的肥肠，85%的猪肉，你食着就知影，咸甜啊咸甜吼，真有够好食。那肥肠食了啵啵吼，愈食愈爽嘴，食一摆你就调咧。这是全世界在讲是海底黄金嘛吼，非常好食的这个物件吼。这捌外口市面上，你若外口你卖一斤拢卖咧几啊百吼。这我来讲，今仔日电工主文的好朋友。今仔日我就无甲恁起价，那一旦我开始卖烟肠，我会调整到我会好的介绍，我再甲恁卖吼。啊，过来第二种就是高粱酒的吼，高粱酒三分肥七分瘦，完美比例。咱用个浙江金门五八的高粱来做吼，独家的口味，12点钟以上才开始来灌。所以高粱酒你一个切开来，高粱酒有够香，鲜嫩多汁又有咬劲吼。不管是平常时要食饭啊，要送礼啦，啊，咱家己要烤肉啦，要拜拜啦吼，拢总会使吼。今仔电工主文的好朋友注意听哈。三种给你选啦吼，一种就是我全部买高粱酒的，另外一种就是全部买白银两的，第三种就是一半一半。啊，介绍安那袂注意听哈。今仔等一下我电话接起来，5分钟的时间让恁敲尔，5分钟你敲完了，你若要爱，你甲我讲，我甲你做。第一种就是拢装白银两的，6斤啦，哦，6斤哦，以前拢5斤啦，即摆就今仔同款无甲恁起价，6斤哦，你哈，6斤1900，这是白银两的。第二种是啥？第二种是高粱酒的，同款6斤1700。啊，那第三号的咧，是一半一半，3斤3斤的，或者一半一半的三号的，1800。来，老师来介绍，大家看一下来。即摆开始吼，我要几号的跟你讲哈，今仔有订才有甲你做，我等下电话有接到才有甲你做，无接到无多哈。阿先哪里好？
2: 我要花衣软。
0: 花衣软好，等我一下哈，来，要爱紧我声哈，加激动尔哈。秋王啊，你好。
2: 喂。
0: 秋王啊，要几号的？
2: 3号。
0: 3号来一半一半，三号一半一半来咧。助理号要几号的？
2: 我这几号？一半。
0: 哦，一半一半来三号的，一半三号的。春娇啊，你号要几号的？
2: 我1号的。
0: 1号的拢陪伊两个，有够好食，食好甲我斗相报一下吼，我免广告甲我忝啦吼。你号来甲用，你号阿强啊。
2: 哎、
0: 欸，要几号的？
2: 我要3号。
0: 3号的来65线啦，你要抢抢者。
2: 哎、欸，
0: 要几号的？
2: 飞鱼两个。
0: 啊，飞鱼两个来，飞鱼两个抢者来，林大哥。
3: 哎、欸，你好，我3号的。
0: 三号的，等我一下来，3号的，搁抢者52线来，你要抢？这是徐，哎、欸、呀，请你好。哎、欸，这像秋香，你等我一下，秋香啊，接一下来，我请啊，你好，我请啊。
4: 哎、
0: 欸，要几号的？
4: 要飞鱼卵。
0: 好，来，不管1号的来，阿峰啊，张峰大姐。
5: 哎、
0: 欸，要几号？一号来，要几号的？
4: 哎，
0: 要几号的？
4: 三号
0: 甲小姐一半一半来，你要来小春啊，小龙，小龙，小龙，你好，三号，等我一下，三号啊，进来啊，要食烟肠，无去，加加一栋尔啊，来，你要进来，你要进来。

0: 七转来，你要徐小姐，你要徐小姐，徐小姐，你两张订卡啊！哎呦，这婉瑜你要，
1: 你好你好，
0: 玫瑰哎，
1: 三号，
0: 甲小姐三号，紧来甲小姐来，你要来这新朋友哦。
2: 哎呀，是，
0: 玫瑰哎。
2: 1号，
0: 好1号来68线，保证好吃啊，保证好吃哦、啊，这都赶紧挂波进来啊，小姐你好，小姐，
1: 你好，
0: 嗯，
1: 我要一半，
0: 来3号1半啊，来输啊，你要输啊，
3: 我要3号，
0: 3号1半来，跟小姐52线，跟小姐53线来，你好，我改你好，
4: 3号，
0: 哎，杨太太好，
4: 嘿，
0: 啊你好，邓华姐来54线，54线来，李华姐你好，李华姐贵哦，3号55线，跟小姐来，美珠姐你好，
5: 来，
0: 美贵哦，好来，邓华贵。伊两个，搁一组陪伊两个来，秀华，你来秀华，秀华，
5: 有啊，
0: 有听到啊，来，要几号的？
5: 喂，
0: 要几号的？
5: 要一半，
0: 好来，来57线，一半，阿小姐来，秋娇，你要几号的？
6: 喂，
0: 要几号？秋娇，你要来什么？
6: 喂，我要大
0: 组，大组来，58线，要大组来，张珠，要来什么？
7: 3号的
0: 来，59线，3号的来，你要福安大哥。1号的来，60线，1号的来，你要紧的，哎，脚手较紧的，接无到就无准绳。来，62线，啊，小姐62线，迄落一直连落来，姓资料。哎，要几号的？
7: 哎，我要第一个会
0: 员。会员哦，来来，甲小姐来，几号？甲小姐讲来，妹妹你好。妹，要几号？
7: 1号的。
0: 1号的来，65线，1号的来，你要来赵志杰你好。
8: 中
0: 啊。要几号的？要几号？
8: 喂，
0: 要几号的？赵志啊，你等我一下，66线来，甲小姐来，美姐，你好，美姐。
9: 你好。
0: 要几号的？
9: 我买3号。
0: 3号来，67线，3号来，朱鑫，你好，朱鑫。要几号的？
10: 我杨强。
0: 好，杨强，好来，68线，等我一下，等到幺号啊，锦麟，你好，锦麟啊。要杨强哦。好，等我一下来，认真卡嘿，要杨强加几啊几尔？来，你好，来梁胜，等我两个顶卡来，爱卿你好。要几号？
11: 3号
0: 来，3号，今次外二的来，还有这少金啊，你有少金啊？要几号的？要几号的？3号的来，等我一下，55线来，还有这来李王啊？要几号？
12: 我爱3号。
0: 3号来，58线，3号来，梁胜，你有梁胜？要几号的？
12: 高粱的。
0: 好来，高粱好来，还有玉芬啊，你有玉芬啊？玉芬啊，要几号的？
12: 1号的来，
0: 这都是新朋友，要几号的？
13: 我3号。
0: 3号来，62线来，哎，阿彩啊，你好。要几号的？
12: 1号来，
0: 甲夏姐来，你好，来录音来。
14: 好了，谢谢您，8200019191，0800000999，来爸爸妈妈要好食的烟肠，赶紧打电话来，0800000919，0800000999，来唔捌食过阮家烟肠的爸爸妈妈，互恁家己一遍机会，甲阮试食看卖，阮家烟肠实在有够好食，非常非常的好。这座烟肠，讲真，我17、8档去啊，真的袂让恁真正吼，让恁感觉讲啊，什么才是好食烟肠？你若唔捌食过阮这座烟肠，外口你讲都什么人好烟肠咧好食？我跟你讲，你甲阮试看卖，甲阮比较看卖。来，1号的82个六斤就是1980，啊来高粱酒的2号的六斤1780，啊你若感觉讲，哎、欸，想要甲食看卖，3斤这个82个三斤这个高粱酒的1880吼，来，今日满千送百，有看到的爸爸妈妈吼，讲真个，你来1号妈，哎、欸，马上甲你挣200块，你有够好诶，马上赚200块，就是甲你欠起来7个月，你若阁买这座烟厂，一只200块甲你扣掉，安尼好无？足介好诶吼，所以赶快打电话来。会去予恁这个端午节拜拜啦！哦，真的吼、哦，来0800000919来，维尼亚让崔梅姐你哦。
15: 喂，一半，
0: 你要一半哦，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你若有这座烟墙哦，我跟你讲，恁家啦，排水道的啦，恁家的孙啊啦，吼，孙啊，还是讲这个囡仔啦吼，那排水道这座烟墙，爸爸妈妈，你家用完配饭，迄真正饭哦，加食咧几啊，哇，真正，这袂伤正，啊嘛袂伤肥哦，啊袂伤咸，啊袂伤甜，啊拄拄啊好啦，唔捌食过，你食看卖吼，紧嘞吼，现在端午节又要拜拜了吼，你赶快哦，这个时候来。就期待你们端午节拜拜哦！来0800000919来，维尼亚那个金雅姐，你好，金雅姐。
16: 我要3号。
0: 你要3号的哦，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咱这高粱酒的嘛有够好食的，无迄个酒味啦，你放心啦，有迄个高粱的清香味，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啊，培云的公司，培云的优涵哦，因为这无得调，培云通提啦，咱讲这个一年的公司，你来去抓嘛一摆啊尔吼，啊，所以这个有限量的，你若有定岗的，只好帮你留吼，有定岗的只好帮你留吼，啊，这个物件。
14: 公斤斤的买起冷冻，爸爸妈妈你冷冻可以放冻半年嘞，吼、哦、可以冻半年，吼、哦、啊随时要吃拢吃方便吼、哦，啊这公斤斤你讲说安详派生，我跟你讲足爱好真嘞。

0: 我跟你讲，看你要食几条，摕几条来吼。啊，这个电锅啊，小瓜水甲炊好湿湿的，啊，再过油落去油鼎落小瓜蒸起来。我跟你讲，真的食到嘴齿裂硬了，我不跟你骗，真的很好吃啊。我讲过啊，这侪人唔敢食，因讲是因为啥啊，伤肥。哦，啊，无就讲伤柴，哦，啊，无就讲哦，啊，这伤甜伤咸。我跟你讲，袂甜袂解咸，袂解咸袂解甜，袂解肥袂解正，真正就拄拄啊好个啦。唔捌食过，甲我试看卖哦。啊，我来干那一段个时间来呢吼，08000019满千送百，爱八今日买特别优惠吼，来，喂，你好，咱这个835的新朋友你好，哎，你好，大姐，嘿，你要提两个音响吼，然后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哦，来，赶快吼，买起来随时要食就有啦。我讲真个吼，所以我们才讲你要上。也可以、哦、要送礼也可以、哦啊、我说过了会让你们端午节拜地基主拜公妈、哦、爸爸妈妈吃方便我们说真的你来请我来买回去我们是不是又倒酱菜、啊哦、也不知道、啊、不知道要煮什么你就穿这烟肠这这么便宜、啊、外面烟肠太多贵我知道、啊、你这做你不捌吃过麻烦给我们试看看比较看看啊，若歹食，啊，后来头你计无爱，啊，若歹食，后边才卖买嘛。啊，你嘴前物啊，看阮电视台讲只，看后来看后真个看遮久啊哦，讲支持一撮啊哦，转去食看卖。啊，若后来无啊个啊，若无亲像后来讲个遮尔好食，后边才卖买嘛，对不？哦，啊，你今日看到满千送百的活动到月底而已，爸爸妈妈要把握哦，真的。啊，所以讲真个，别人咧起价，咱咧落价呢。你满千送百，爸爸妈妈哎，一赚够赚遮济着。啊，这个时阵爱出手吼、哦，来，为你后咱叫华姐啊，你好，叫华姐啊。
1: 好嘞。陪伊两个一组，
0: 你要陪伊两个哦，好，你稍等下，好来来来，你稍等一下，来帮我接起来。喂，你好，那陈曼杰你好，陈曼杰，
1: 我一组诶，高粱诶，
0: 高粱诶哦，好，你稍等下，好来来来，喂，你好，那于妈妈你好，于妈妈，
2: 嗨，我要去延长三号，
0: 三号一半一半啦吼，
2: 嘿，对，
0: 好，你稍等下，好来，你稍等一下，好，赶快哦，来，有买着，真正拢赚着啦，进前讲这个到满千送牌没有呢，啊，你看延长，你安尼马上现赚着200块，啊，等于讲真个，爸爸妈妈一组拢减买到200块，爸爸。减两百块，啊！你这个时阵你唔出手，当时要出手，啊！这嘴食物啊，阮才加工，叫你甲阮捧场，甲阮支持一下。啊！你唔捌食过阮这组烟肠的，甲阮食看卖，真正有够好食的。咱讲真个，迄真正有够好食的。哦，来，线甲继续，无零八零。

0: 美味料理 so easy，
1: 幸福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2: 《杰出好料理》。
1: 我是小七，
3: 我是小刚，
4: 我是子杰，
5: 谢谢，
6: 陈浩，
0: 嗨，
6: 又见面了。
1: 豆腐是一个很好的优质的蛋白质，非常的好。请问今天这个是炒青菜吗？
6: 我们今天做一个翠玉白菜卷。
1: 哦，白菜卷不是炒白菜啊？
6: 对对对对对。
0: 来哦，今天要做的料理是翠玉白菜卷，所需要的食材有大白菜、板豆腐、红喜菇、红萝卜、芹菜、猴头菇、姜，所需要的调味料有盐、糖、白胡椒、香油、太白粉，还有面粉。
6: 来，这个有两个方法，哦，一个是我们一页一页剥下来去烫，第二个是整颗下去烫再剥。
0: 哦，对，那你比较建议
1: 一个一页一页喝？
6: 我建议一页一页，
0: 哦，一页一页喝啊。
6: 在家里如果没有时间，我们可以整个先煮做其他事情。
0: 好，对，
6: 而且我们专心做这个，就一页来剥汤。
0: 是。
1: 好嘞，那水开放下去大概多久呢？
6: 大概烫个一分钟左右就差不多了。嗯，好，那这边我们先做一个基本的切割哈。哦，这个芹菜，
0: 芹菜足啊。
6: 对，
1: 这包当包菜来电脑放芹菜的时候你加，就是那个香气。
6: 素食一定要有这个啦，芹菜。
0: 对对对，芹菜好。
6: 跟姜，好，那这边我们有的是芹菜，然后给它一点姜末，
0: 哦，姜末
1: 提香啊。嗯，啊，这蛋嘞，请这用食材干嘛？一个穿烫鬼？
6: 不用不用
1: 不用，不用哈。
6: 我们让它等一下蒸完的味道都融合，直接融合在里面。嗯嗯。好，那我们这边就一页页把它放下来，对，尽量不要破掉。
0: 啊，尽量哦，对，
1: 因为蛋嘞，伊是要包的迄个样。
0: So this 呢？
6: 稍微过个水就好了，
0: 那会破掉，就赶紧破一点。
6: 会，它当它碰到水之后，它就变得有韧性了。
0: 哦，啊，本来较脆，其实会破啦。嗯，啊，温着水了，
6: 温着水我们就可以把它叠起来烫了。
1: 这个破的，等下嘛是会上切切蕊，切切蕊绞了啊，哈。这个切的我来切，这是不是切幼幼就使？
6: 对，我们可以把它包进去。
1: 是的。
0: 菜心内底其实真清气啦。
6: 对，没错。
1: 现在所有的材料给它上下去了啊，哈。
0: 好。
6: 好，进来了。哎
1: 呦，啊，豆腐嘞，豆腐我们来给揉一揉。
6: 对，我们需要就进去揉一揉，然后调个味。豆腐进来啊，当一个肉馅的部分，可是它没有粘性。嗯哼。所以这边我们要给它来一点粉类的东西，可以加一点点的太白粉，对，一点点太白粉进来，然后跟一点点的面粉。
1: 刚没看干净。
6: 要，我们先把它抓拌均匀就好
0: 了。这个叶子这样可以了吗？
6: 可以，然后就泡进来。这边的调味也很简单。嗯哼。盐可以多一点，因为这些菜本身都没有味道。嗯哼。好，然后糖、胡椒、白胡椒，好，这个可以重一点。
1: 卡侪咧，卡侪咧，这个卡侪卡胖。
6: 好，然后香油进来，把手压。好，我们待会就可以拿白菜哈，从尾巴这边包哦。
1: 好，是啊，那样。
6: 尾巴把我们的线捏一下，啊，放进来。

0: 来，这里面就可以看到有猴头菇啊、红喜菇各种蔬菜料。嗯，在家里想要自己去变化也可以。
1: 对，
0: 往前盖起来，两边收口。嗯
2: 哼，然后再卷。
1: 哎，这个叶子的形状还刚好可以这样做呢。
0: 对，从尾巴然后进来，然后把它卷起来。
2: 好，
0: 就包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把它捏一下，好，让它扎实一点。
2: 其实里面的馅料你如果要放一个这个牡蛎也可以，爱吃盐水要放一撮盐水也可以。
0: 好，那我们就稍微把它做一下。
2: 好，我们蒸六分钟哦。
1: 来，好漂亮哦。
2: 这转手的啦，这转手
1: 转手的哦。
2: 嗯，也不一定要吃素食的啦，那咱这要吃吃较清淡的，安尼
1: 是做
2: 好势吼。六分钟好，
0: 等下。
2: 强强棍，哎咻！
1: 整个吼，都要一开起来，这个味吼就清甜
2: 的，清香的，
1: 你闻得到一个带一点甜甜的味道。
0: 好，来，我们把这个汤汁留下来，
2: 因为伊内底有姜啦，够青菜啦，
1: 对。而且哦，这个白菜其实原本就会甜啊，
0: 是
1: 甜噶哦，内底精华，现在这个是高汤精华。好，咱等下要用这个高汤的去个砍一个，
0: 砍一个，
2: 抱歉，
1: 最后个淋起哩吼，就就水啊，哎，滚喽。
0: 滚了之后调个味，
2: 调个味，咸酱倒起来，
0: 一点点的糖，一点点盐，一点点，来滚了之后我们就加太白粉一点点，一点点就好了，
1: 薄薄的就行了，
0: 薄薄的就好了。好，接下来好了，上面加一点香油，让它亮度起来，
2: 明油，
0: 对，多一点，那这个香气就起来了，
2: 香气就起来，
0: 薄薄就好了。好，那我们这一道翠玉白菜卷就做好了，
1: 完成。这个颜色啊哈，
2: 内底蔬菜这个菇阁是脆，
1: 啊，阁是脆哦，嗯，而且熟悉的就会这样，
2: 好这样，然后咬开之后就是那个芹菜的香味，
1: 比较挂些猴头菇的那些香气，哦，加饿起来，像这个这料理吼，那是就是爸爸妈妈其实伫咧上初一哦，还是讲过年时啊，嘛有人食寿司的，这东西哦，好看，
2: 是的，不管你是食素食粗，平常时啊啦，你这时啊，拢总会当食一个。
3: 来哟，卡多啊，落线的电话卡无着的，控诉23379559哦，爱把握一下吼。今仔日敢只一摆啊尔吼，来，好歹拢是命。

谢谢阿秋姐呀、慧珍姐、雪琼姐、慧珠姐、慈智姐、淑珠姐、玉慧姐、秉瑶大哥、大嫂、学妹姐、心仪大哥、明龙大哥、依里妈妈、秋兰姐、美英姐、幸福大哥、大嫂、古爸爸、古妈妈、美霞姐、文雀姐、依里妈妈、雪琼姐、美云姐、文雄大哥。

谢谢阿秋季啊，美霞姐、慈智姐、桂春姐、国中大哥、秀伟姐、丽华姐、黄水妈妈、惠美姐、学美姐、泽明大哥、幸福大哥大嫂、淑慧姐、龙源大哥大嫂、风敏大哥、曼龙姐，给小熊妹一首歌曲来写情路。素清姐、丽慧姐、春梅姐、雪琼姐、春梅、惠梅。

郭妈妈、秋香姐、美川姐、慧琴姐、文雄大哥、有正大哥、怡华姐、正东大哥、简爱妈妈、桂梅姐、吴芳姐、雪琴姐、慧琴姐、春梅姐、月凤姐、玉昌妈妈。

谢谢世良大哥、韩笑妈妈、有正大哥、简爱妈妈、昌达大哥、邱香杰、新辉大哥、文雄大哥、岳凤杰、竹竹杰、泽明大哥、简爱妈妈，谢谢大家，无念就歹势哦，谢谢。

0: 位，谢谢，
1: 谢谢大家，
0: 谢谢。两点钟的支持跟陪伴吼，而且紧时间过一下，那个两点钟输一个又过安了，端午节又迈进，
1: 快到了，快到了，
0: 迈进了，又迈进了一天了，
1: 对，好快，
0: 还有四天。
1: 对，
0: 在四天，
1: 在四天就端午节了。嗯，我端午节我这次一定要来吃个粽子啊！我有准备喽。
0: 而且还有，
1: 哎，马乌啦，就是端午节那一天都会有粽子。但是你在信不信哦？一直想到端午节，我那个粽子已经想很久了。其实我们家有粽子哦。哦，我们家已经有人。
0: 有啦，我上次一两礼拜前、两三礼拜前就让我人来提啊，我会送了。嗯，啊，讲真啊，你来吃这。胃肠若较无好诶，厝边物件就卖食啊侪。
1: 哦，对哦。
0: 不要吃太多。
1: 对。
0: 哦，啊，然后再来，你老大人来吃，爱较细滴，开去夹，容易真 Q 啊。
1: 哦，对了，对对对，要小心，慢慢，小口小口的吃的，啊，不好烂，再吞落安尼。
0: 啊，你讲这肉粽，有人就爱食南部粽，爱食北部粽。
1: 诶，粽子，诶，
0: 北个无同，有诶米会过炒去，啊，有诶人用三沙，可是啊，有诶人是半沙半炊。
1: 哦，
0: 这做法阁无同。
1: 对啦，对。哦，每一个地方拢无同哦。
0: 对，那料诶变化内底，人要包冬包西哦，就侪啦。刚我听到新闻讲，来包珍珠诶，即物什么经验？
1: 啊，包珍珠？诶，我刚去佚佗吼，遐冰淇淋内底有珍珠呢。
0: 安尼哦。
1: 嘿啊，就是真的吃得到珍珠哦。
0: 对啊，肉粽内底珍珠敢有遮
1: 伊？安尼奇怪，真正奇怪。安尼食起来口感？
0: 唔知。
1: 对啊，
0: 我不知道
1: 啊，是甜诶，是肉粽哦。
0: 这肉粽我等
1: 下，安尼就怪怪啊。
0: 对，哎，就
1: 我食爱食珍珠，爱食到这型的，连肉粽都要包珍珠。
0: 啊，奇怪哈，那人家讲的韭菜盒子的来在包珍珠，
1: 啊，大家拢要包珍珠。
0: 唔知啊，这可能年轻人会去尝鲜吧。
1: 应该是吧。
0: 少年人会想要去尝，这奇怪，想要来去食看卖。
1: 包珍珠真奇怪呢，食起来感觉怪怪。
0: 听到我。好奇怪哦！
1: 对啊，
0: 珍珠该遐肉粽，该遐遐什么笋啊啦、菜脯啦、
1: 嘿、
0: 啊控麻啦，啊是讲一寡这鹅啊干啦，是啥货无安尼干咪？
1: 嘿，
0: 可以冷门，但不能啥
1: 邪门。对啊，
0: 我刚听到新闻在讲的啊，
1: 哟，好怪哦。
0: 对啊，
1: 可能嘛是要迄个啦，要。有点是噱头啦，安尼早我都吸引人去吃嘛，对啊，
0: 不知道，
1: 可能吸引去看，然后买别行，对不？啊，生意较会好嘛。
0: 啊，即马爸爸上较无安尼，家家户户咧包啊啦，啊，大部分拢是大量个无啦，大量可能按要规盘啊，用专业个咧包啊，那咧卖啦，啊，要吃也无偌济。即马讲有当时少年囡仔拢出外去，
1: 啊，
0: 老唔公婆啊，一两个要安怎吃？
1: 啊，嘛唔敢吃伤济，
0: 第
1: 一点惊消化不良，第二点诶。食粽足够肥的吧？
0: 会有热量嘛？
1: 热量管啊，够咸嘛？
0: 热量比较管，所以你食拢爱小心。
1: 对，哦，
0: 小口小口，爱食。哦，啊，你唔好食得伤大嘴，大人啦，哦，你食得细滴。
1: 对，好。
0: OK， 阿伯来录这波啊！吼，来录这波进行先来抽奖。哦，等下真啊来画落去，画到你的吼，来，这两通电话卡起来。
1: 千万不莫离开。
0: 最近那个靠来吼？
1: 诶，有啊，张武来，
0: 张武天，他无在场。
1: 可能哦，
0: 可能。
1: 我即马紧来画嘞，某个出去啊，要画哦。
0: 嗯嗯嗯。
1: 五、四、三、二、一，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停！啊，我知呀。
0: 很熟哎。
1: 新春大哥啦。
0: 新的吧。
1: 对啦，新春大哥应该是没有错吧？那一天他不是有点一首歌？171728，对啦，新春大哥，你看来的啦。
0: 哎呦，那这紧
1: 哦，伊有看到，人伊看到伊呀，紧来呀。
0: 哎，新春大哥，
2: 哦，哎，
0: 好恭喜哦。
1: 哎呦，
0: 哦，你速度真紧啊，
1: 恭喜恭喜，哎来，
0: 恭喜啊，我甲你摇落哦。
1: 好，
0: 好，摇嘞，
1: 摇嘞，摇嘞，摇嘞。
0: 欢迎。
2: 好，谢谢。
1: 喂。到底头？

0: 阿姑唔不要定高啊，咪要折啊。这是运气运气，哎，有抽到你就真运气
1: 啊
0: 呢。
1: 对啊，能抽中
0: 就不容易。
1: 今天真的还蛮多人拍牌。
0: 哎呀，为八点拍，十点这两点钟，你看偌济人拍牌。
1: 今天咱就是礼拜天较好拍，因为礼拜天就是无中式诶。
0: 对。
1: 所以中式的掌就是平那个礼拜天的掌声会比较好打。啊，平常时啊就是因为佫加一个中式啊，所以讲会掌声比较难打，比较竞争呐吼啊，所以讲啊，你若讲拍袂礼拜哦，歹势啦，你就卖更乖。
0: 卖更乖。
1: 好，我们心里面都会知道。打上来一次，大概就知道你有在看了。
0: 对，
1: 吼、哦，嘿、啊，重点是在抽的时阵，你莫走。
0: 对，
1: 啊，无就无去吼。无彩你抽到，好不容易抽中。
0: 过两天我来好天，但我走出去啊。
1: 哦嘛，一定爱出去的吗？明仔载找你啊呢。
0: 落天你看关偌久？
1: 哦，
0: 关一礼拜外呢。
1: 有啦，落天啊。礼拜六迄天较好天啊，无定就出门啊。礼拜六迄天，阮去的南庄有无？很多人呢。
0: 很多人。
1: 就是天气好，就是对啊，大家就跑出去了。
0: 可能较袂热闹
1: 啊。其实是闷。
0: 闷啊。
1: 因为人好多，那个老街整个塞满满的，挤不进去呀。好塞哦。
0: 也无多啦。
1: 对
0: 呀。人爱佚佗啊，释放压力一下。
1: 对啦。
0: OK 啦，吼，啊，时间到这嘛吼，来这个时阵，操啊，后来电话就定了，来操起来。来，拄只啦，重要时间都啊无把握，还是看大力电视台顶顶下有任何产品表啊，或者服务的，麻烦你只靠我吼，来，我的电话抄起翕起，然后来0931649082空九31649080，好来抄起翕起来，哦，拢总可以，还是加我 line 可以吼，人家许多你来加 line 你就加一下。你就加一下我的 LINE 哦，加一下我的 LINE， 就讲你是大力的会员哦。我有人真的来 LINE， 我说哎，我是大力的会员哦，一直怕呢，我是大力会员，那我就知道了哦。啊，那拄只那电话时间都无包着，你才靠我哦。啊来，啊那敲电话我无跟你接到，你徛好多摆，稍等我一下，我看到你未接电话，我会回电话给您吼，莫紧张哦，爱等我吼，来，谢谢，来过来接个电话来，谢谢。
1: 好来，我的电话跟我抄一下吼，来0903975286空九空三九七五零八六，今天今天衫是藤艺，它是洋装而且一件洋装跟一件衣服是一样的那个，穿对啊，然后这个很有弹性，这个弹性啊，我感觉其实我比较喜欢一件式的穿搭，
0: 你
1: 很方便，你出门你没想过，哎，我上衣要配什么？有当下今天衫配那件裤，我配不起来，还是讲下半身要配啥，你就很麻烦啊。今天仅一件式的，我觉得很方便，而且还有一个那个橘子色的帽子，
0: 好看，不加亮，
1: 这很亮，这样很亮。你走在路上，然后你若暗时哦，无法甲用咧，家己都会那秘书一粒电灯泡咧发光咧。哦，就安全。
0: 加更。OK 啦。
1: 好啦，哎，我的电话拜托的，给我卡一下，有什么需要看好啊，好不好？拜托您的哦。
0: OK， 好，那来那个光鲜问天呢，我们就明天再见哦，拜拜。
1: 拜拜。

嗨，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哦。来第一首歌曲，这是杨梅的王大姐点播的这首客家合唱歌曲。来，我先给咱吹一下。

0: 好，谢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我青春哥。
0: 啊，大家高炸
1: 啊。来手上。
0: 你好啊。
1: 安那。你好啊。惊受到惊吓，受惊吗？
0: 哎，这首歌有一点点广东腔啊。
1: 不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念，因为我就是用听啊，用听啊，你等下对着你的旋律，它有一个什么恩爱什么蛙歌是什么意思
0: ？N O I 啦。
1: 那什么意思
0: ？N O I 就是恩爱。
1: 哦。
0: 恩爱夫妻嘛，恩爱的夫妻，本意，本意，
1: 本意是什么？分你，
0: 就是给你的意思。
1: 哦，本意，
0: 本意，
1: 分你，
0: 哎，
1: 他有个什么？嗯，恋爱什么蛙哥？嗯，恋爱什么？那是什么意思？
0: 什么？老师，哪天过来去干活？
1: 什么？你爱什么东西？我忘记歌词。你爱什么蛙歌？啦啦啦啦啦。
0: 我嘛袂记啊，这首歌我嘛第一次唱。
1: 我真的我听很久呢。
0: 这首歌
1: 我很认真呢。
0: 好险你有多休一天。
1: 我都很认真听呢。Oh my god！
0: 有多休一天有差。
1: 它好像是什么？
0: 这首歌哦是 K 歌啦吼。
1: 对。
0: 伊咧描写讲吼。温爱的这个夫妻啦，
1: 是最好的代志。
0: 嘿，就是百年
1: 修得共枕眠，
0: 同船渡哦，千年修得共枕眠哦。伊的表现来讲哦，这对翁阿婆吼，足温爱啊，足温爱。但是有的这个客字吼，家字啦，咬字可能就是不太没有办法，
1: 太困难了，
0: 很标准哦，就是一起同心协力。夫妻一起来打拼这样，简单了哈，对你来讲，
1: 我都不知道我在念什么。
0: 其实这首歌我嘛无讲介绍，因为昨我才看歌单，哎呦，这首歌，
1: 我家己安那二拢唱到变过。
0: 我叫其实另外一首，叫做《亮光婆》。
1: 亮光婆是？亮光的婆。
0: 不是，也是夫妻，亮公婆就是一对夫妻的意思。
1: 我想要亮光的什么？
0: 然后我还以为是那一首歌，结果我都没有听到这首歌，
1: 听起来完全长不一样。
0: 对啊，结果我长这里努力加强，把它练习，把它练起来，不然这首歌真是蛮困难的。
1: 很难了，我都不知道在念什么。
0: 较无遐好唱，但是尤其是阿关吼，阿关哥唔是客人，
1: 不是，
0: 阿哥听无啦，
1: 听完全拢
0: 听，参照阿听雷啦吼，哎呦拢听无，这你是安怎练呢？
1: 我就一直听，我都用听的，然后用大概的，你按哪开车按哪听。
0: 啊，你看迄个字，念迄个字，
1: 念无一定念有，
0: 念无吼，
1: 无一定念有。我记得迄句叫做啥物物件，我一定要想要知影，我一直不懂那是什么意思，等我一下。
0: 多一句啊。
1: 等我一下，

0: Andy 爱什么这个
1: ？Andy 就是我们两个。
0: Andy 爱好桃花味吗？
1: 就是我们两个。Andy 亮啥 ？Andy 亮啥？爱好头有好味，就是有头有尾的意思。
0: 我想要 Andy 爱是什么东西？
1: 就是代表我们两个的这个感情很好啊。然后。
0: 就会白头偕老的意思啦。
1: 对对对，啊，在前面呢，前面，
0: 再往
1: 前面一点点，
0: 好，对对对，
1: 再后面一点点，五秒，老你
0: 给公婆，给公婆是都
1: 你，就是跟你一起结为夫妻，我们就是恩爱一辈子，要同心协力。然后在这一辈子是我跟你最大的福气哦，哎，
0: 都是两个做伙是上大的福气。
1: 对对对，拢写个最好听的吼。然后，
0: 承蒙你
1: 就简单的呀，
0: 就谢谢你啦。对爱，
1: 暗关心
0: ，关
1: 就是非常的关心，
0: 很关心。然后他说什么？感谢你的鼓励。
1: 对对对，感谢你给我加油打气。
0: 哦，是这个意思就对了。我想要鼓励是晚上的时候才有，平常都没有就对了。
1: 我一天到晚都有这样，因为他非常的恩爱啊。你哪嘞？
0: 我们情况只有晚上才有，白天都没有。
1: 但是你知到底杨梅这個王大姐有
0: 听到的那个旧账？我超认真的呢，我已经尽我上大的力量给念到。
1: 有就这，
0: 我感觉唯一有准的应该是迄句尔。
1: 有就这客人拢甲你讲咧。
0: 来什么？来来酒杯，什么倒去？爱来
1: 倒去？
0: 你倒去？
1: 倒去倒，你倒搞啊倒。
0: 啊不不，倒起呀。
1: 倒就是把酒杯拿起来。丢戏丢戏就不会，
0: 但是他唱真的是这样唱啊，奇怪。
1: 他唱的有一点点不太准。
0: 那不是我的问题，我是听他的呢，你自己听。
1: 里面那种，
0: 桶。好味。
1: 来。
0: 丢戏
1: 丢戏丢戏
0: 丢戏，你才像粤那个什么粤语好不好？
1: 我这对你来讲是较无公平，你好多人。要加迄个客，
0: 我就会念丢你呀，对呀，
1: 少
0: 一个，
1: 无遐好唱啦，
0: 无遐好加字。
1: 然后像那个同船渡，同船渡，嘿，
0: 同
1: 船渡，
0: 船哦，
1: 同，
0: 同。
1: 因为我听那个
0: 同船
1: 女生唱是杨妹妹哦，伊叫杨妹妹啦，伊叫杨妹妹。
0: 哦，同船渡，
1: 伊唱的迄个同哦，是有点点咬字不太清楚。可是你刚。咬字是很清楚
0: 的，是这样的吗？
1: 捅船都，
0: 因为我一直想捅。
1: 继续刮。我听啦，
0: 哎呀，不错听啦，不错。多多来，有些字可能我需要再熟悉一下。
1: 对啊，这大概差不多有20年的歌曲了。
0: 我要过啊。
1: 你看那 MV 就知
0: 道。啊，你哥你不要求啊。
1: 我不要求啊。
0: 对啊，所以那个老师那个时阵少年的对啊，
1: 老师
0: 都不是这样那样的对啊。
1: 伊少年的时阵就世间嘞，我之前差不多二十年进前，
0: 看到伊就是安尼，这样也是，过去看到伊完嘛是生做安
1: 尼，是安尼，
0: 安尼袂歹啊，拢无留着啊，是留起来等的迄种，
1: 可能是吧，可能伊少年就世间就飘飞的，
0: 看得出来，
1: 就是非常好的一位老师哈，好。来继续刮吼，
0: 又认识了一首客家歌，口袋名单加一哦，
1: 好，
0: 几首，六首，
1: 可以刮差不多蛮几首。
0: 我多，
1: 再个继续加油。
0: 你若想要听迄个客语粤语版的，你就加点吧。
1: 嘿，但是头拄啊就一个这个爸爸妈妈吼，拢听有客话，是客人的吼，拢甲你鼓励呢。
0: 你要确定，他不是在笑吗？他是在里面笑话一些旧伤。
1: 有，我头拄有看到啊，当地两台的。这里瑞珍姐，
0: 应该笑到歪掉了吧？
1: 新慈妈妈也给你鼓励，
0: 我已经尽力了。
1: 拢客人啦，客人，但即卖这里客家流行歌吼，就看得有少年人在唱。
0: 哦，真的呢。哦，
1: 已经开始慢慢
0: 断层了。啊，你爱教恁早教唱客家歌啊？你爱教因去考迄客家客语证照啊？
1: 有啊。
0: 然后你都爱让因去做这个代志，因靠我都。
1: 但是讲，
0: 给你传承下去。
1: 但是要考这客语证照吼，就是比较看文字型的啦。
0: 当然啦，但是他至少就是从不会，就是从无到有的时候，就是至少有一点基础。

0: 跟概念嘛。嗯。啊，当然语言这种物件都是爱逐工讲，有迄、那个迄、那个环境啦、嗯。我觉得这样子你才会进步得很快。嗯，
1: 爱有一个环境啦。你像阮阿公阿妈过身了后，就无人要甲阮讲客话啊。嗯。但是自从十年前我来个大立电视台，我就是。阿公阿嬤、嗯、甚至這個爸爸媽媽都知道我是客人啦，他就是私底下打電話給我，
0: 都跟你練習客家話、
1: 欸、對對對，
0: 這樣很好的啊，這樣喔，你就白白記
1: 的啊，說說說說慢慢熟悉啊，
0: 對吧、
1: 欸、慢慢熟悉啊，就變得、欸、較聽有也 較要說啦，不然喔，我阿公阿嬤差不多在我們小孩的時候就過身去了、
0: 哦、就沒再講了，
1: 就沒有再講了，可是我是在中壢的那个环境长大、
0: 哦，还是有人在讲客家话，
1: 中立遐拢讲客话足济、哦，
0: 所以还 OK。
1: 嘿，有一间去找百货公司，有一个算是有年岁这个人啦吼、嗯，去买物件，结果就甲迄个店员哦，甲迄个徛柜的迄个小姐讲客话，
0: 哇，你
1: 拢听无啊？我刚才我有经过，我讲哦，我帮你们翻译一下，对我们不收钱的哦，我就帮你翻译。他说什么哦？然后你
0: 他的意思是什么？
1: 对对对对对，欸、他就是问说哦，他就是在找那个柜位。
0: 对，
1: 你讲哦，被安诺被安诺去吹啦，哎呀，不要讲，咦，奇怪，
0: 不
1: 要讲
0: 国语呢？哦，不要讲国语。
1: 哎，可能参照阮阿妈，阮阿妈嘛，不要讲国语。
0: 所以有时候讲那个阿妈听不懂的话的时候，就是讲国语就对了。
1: 嘿。
0: 就像我阿公那时候
1: 听无，
0: 我阿公那时候还在的时候，因为伊拢讲台语，阿姨袂晓讲公语，所以阮因就是阮妈妈伊去陪啊，就是阿姑啊、阿奶、阿姨他们，如果要讲不想让阿公听到的话，他们一律讲国语。
1: 哎哎哎，这就是
0: 这阿公就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啊，所以他们就讲那种国语。
1: 我去葫芦镇哦，哎，有客人我就可以讲客话，结果葫芦人听无啊，
0: 完全，
1: 对，就是会有这样子，但是哦，我就是这。比较比较有会中辈时代，真正袂晓讲，那客人啦，伊就敢那用客话咧讲话，袂晓讲国语也袂晓讲台语。
0: 哇，安尼足尴尬呢。
1: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哦，就是时代问我讲，啊你是客人，为什么还要讲台语？我讲我嘛一开始也袂晓讲啊，嗯，我嘛是来遮工课做工课吼，遮熟悉这个台语的语言。嗯，但是即摆讲嘛是小可臭零呆，啊讲啊无啥标准。
0: 是变啦，就是讲，爱就是你会变成说，你要讲的进程，你可能会比较没有办法转得那么快。
1: 因为台语的腔调有较侪啦。
0: 有。
1: 哦，啊有当下，即句就到迄个字就唔对啦，迄个音唔对啦，嗯，就变啊足奇怪啦。
0: 哎，不会啦，不会啦，迄是你的特色呢。
1: 特色吼。
0: 对啊。
1: 好啦，安尼。
0: 台语客语版。
1: 嗯，台客嘛，
0: 唔该国风诶。
1: 讲台语就变客家话这样。
0: 有那个掺一点啊客家气味伫内底。哦，
1: 那你是台广啦。
0: 我无甲广，我是两
1: 广东嘛。
0: 无咧，你也是客，我这是客广。
1: 台广，
0: 台广特客广，因为客家话念袂好势，所以咱就甲念淡薄粤语版。这到底？
1: 啊，你去香港就吃香的，
0: 嗯，
1: 去香港，但是即马有足侪些所在，比如讲香港地区，还佫有这个福建，嗯，伊拢有的真正拢讲台语呢，
0: 对啊，拢讲台语，好像还好
1: 哎，啊，你若去到这个香港人讲国语的，嗯，较侪啊，较侪，嗯，啊，这是语言文化啦，啊，但是你去到有的这个比较较老的城市，可能他们的店员就是要受到比较多的这个专业的训练，哎，要讲英语呀，也要讲俚语
0: 呀，
1: 哎，要讲国语啦，哦，就是说普通话，然后也要会知道说台语要怎么念。
0: 哎，卖讲啥，咱进前不是有去日本嘛，佚佗的时阵啊，嗯，其实有诶，迄店家有没有他们里面的那个员工，就是不是日本人，他们有的就是你跟他聊天，你会知道他们是内地那边的人。
1: 对啊，对，
0: 因为他们国语讲得很好。
1: 对啊，
0: 然后他就会说，哎。然后就聊起来了啊！好，我记得我们好像还有遇到台湾的，在那边工作，就是那种店家工作，所以沟通上面完全就没有问题。
1: 因为其他国家的人哦，
0: 他们也
1: 就爱请台湾人的呢。
0: 对啊，对啊，有台湾人。
1: 因为你也要这个国语，因为因遐算是观光地区啊，哦，所以就很多的一些可能别的国家的人来那边去旅游，然后他就是卖商品一定要 会 有人懂你的语言嘛？
0: 对啦，解说一下，就是用笔的介绍。
1: 但是用笔的嘛是有，但是
0: 也
1: 有
0: 会啊，
1: 对啊，啊所以。

0: 他就请了这个台湾人，或者是请内地的会讲普通话的，
1: 对他们就有办法沟通，
0: 给就方便的啦。嗯，哦，哎，还有在韩国，我曾经也去过韩国，韩国也有很多这个中国大陆的。
1: 有啊，就一些
0: 中国大陆的人去那打工，
1: 华侨之类的、
0: 啊，嘿，去那打工，
1: 侨生啊，很多很多，蛮多的。
0: 对啦，因为现在这个旅游嘛吼，大家拢就爱出国，
1: 对啦，
0: 去佚佗，
1: 吃好啊，吃好啊。
0: 去到这个观光地区，就会比较较，现在嘛较无什么样的压力啊，哦，就是不用会说英文，其实也可以到其他的国家，
1: 可以啦。
0: 因为现在这个字吼，拢翻译啦。哦，比如说我们也有中文字，
1: 有，
0: 然后也有日本字，哦，像就咱台湾关系就老雷的下去啊，也有很多的这个外商名流啊，还有一些的这个观光客，都会到这个最热闹的地方去那边 shopping， 哦，所以你看台北的迄个百货公司，平日去也是很多人，哦，假日去也是非常多人，哦，尤其是这里就只是观光客啊，哦，去那边旅游，哎，好，来。这个国歌一首客歌，你看看，
1: 可能就跟你来记啊。我听着久哦，还伴随着昨天开车回来的那种外面那个下雨声，然后哔哔叭叭，哔哔叭叭，我当然我
0: 规哦，咱雨落个就大诶，
1: 就是我会听无，安尼哔哔叭叭叭叭叭叭叭。哎，
0: 听讲即个这个梅雨季吼，也会一直下到三礼拜三、礼拜四啊，
1: 差不多
0: 啊才会慢慢。转变这个，
1: 较好听淡薄，
0: 较好听啊！尤其是这礼拜是肉粽节，哦，啊嘛有足侪人会规划这里旅游，
1: 哦，会出去行行。
0: 好佳哉，天公作美，
1: 闪过了。
0: 哎，这拜五开始咧，天气开始转变啦，哦，又搁要来烧热吼，
1: 哦
0: 哟，就热。肉
1: 粽节过了，就真正是一大热了。
0: 对，安尼大家爱较注意啊。
1: 对。
0: 啊，即届这落雨，其实中南部地区已经高兴，
1: 很棒哎，
0: 高兴啦。已经到九月份吼，拢免烦恼讲会欠水
1: 啦。今年就不太担心会那个停水了，啊，不然进前有一摆两工停一摆，两工就停一摆，哦，觉得好辛苦哦。
0: 限制迄个限制水量的这个使用吼，还是足无方便的。
1: 真的。
0: 对，因为什么都要用到水啊。你讲开冷气，冷气若无水，你嘛无法度。
1: 你食物件嘛爱水，上麻烦的是便所。你上了厕所，你没有办法不冲水。因为那個味道会很浓厚，
0: 洗身躯啦，
1: 对
0: 不？这东西需要水，所以吼，感谢这个提供
1: 的吼，落雨啊，爱你们哦、喔，
0: 哎呀，落雨落到对的所在，但是唔通阁继续落啊，
1: 刚刚好就好了，
0: 嘿，因为
1: 要怕七八月份不知道有没有洪灾，
0: 饮水的状况愈来愈严重啊，
1: 吼，哎，看所在啦，嘿啦，有下到就好了。
0: 听讲讲有人讲哇，厝内底敢若要洗锅啊，
1: 飘飘河啊，嗯。
0: 要洗锅啊，因为足湿淡的啊。
1: 哦，是真的。
0: 那除湿机，我昨天晚上半夜我倒两次水。哦。暗时倒一盖，奇怪，我听到那个除湿机就哔哔哔，水位已经满，然后就再去倒。早上起来又满了。
1: 啊，对啊，
0: 湿气
1: 啊，
0: 湿气去冻哦。所以恁当然有这個冷气啦，会当开，会当趁这个除湿功能吼，可以把家里的这个湿气哦，把它除掉一点，
1: 真的。
0: 哎，那不吼，较湿淡，有当下，这个骨头吼，也较，就会比较有一点那种风湿性关节炎。有的听起来是爱人命
1: 嘞。真的，而且有些橱柜啊，就很容易发霉。所以我打扮登去高雄的时候，我几乎每个月只要我回去一趟，我就一定要把那个床头柜里面不是弄个坑泥就配污的不会嘛，然后我就会把那里面放那个除湿的那个袋，除湿袋，就是那种比较大的那一种啊，放两盒在里面，然后再来换里面的补充袋。对，然后衣橱的我也会换掉，因为我发现很之前呐、啊，就是久久回去一次，有一当哦，落足大雨的，落足久，落拢落要几个月，应该有一年。就是一直七八月份一直下一直下，然后只要一回到家，哦，那个衣橱打开，我跟你讲，来得拢发霉。
0: 哦，
1: 哎呀，
0: 尤其是迄厚皮吼，也吸一挂这个湿气，啊，你若冬天佫摕出来，哇，奇怪，那一点乌啊，
1: 对，就黄色、黄调或怎么样，所以我就会拢会放起，啊，一个月冬天换一摆，一个月冬天换一摆，
0: 起码有这个真空袋啊，可以把它塞到真空袋里面，
1: 对啊，
0: 它就比较不会受潮发霉，
1: 这是
0: 比较好啊，
1: 吼，没错。
0: 好，来继续，咱来安排歌曲。今天合唱的歌就多啊，
1: 真的呢。
0: 来嘉义的赵妹姐，赵妹姐要来听《精灵泪》哦。好。 北河的
1: 乐音啊，这你要听
0: 真情比酒浓哦。大家文采大哥，
1: 总有一天等到你
0: 哦。伊讲有一个店家，一定爱放一首
1: 的。当然啦，有一天一定你会来。啊，不过即马选择性很多，啊，有诶有区域性诶，有诶人咧有人咧围诶，所以嘛无一定你都是会伫去拣。
0: 哦，对哦，
1: 不好说。

还有光雄大哥、昌达同学，继续北河的乐音阿姐哦，来听下《真情比酒浓》。英哥的凤

谢谢贝德黄妈妈、罗森大哥、瑞珠妈妈，还有竹山的桂梅姐。来，继续，大家文采大哥，总有一天等到你。

我们的崇宽大哥、福田大哥，还有彩儿姐、守春姐、曹松大哥、刘正野林妈妈、钟健大哥，还有李荣姐，来继续中立的淑珍姐，哦，要来听这首《思念信箱》。

鹿港的彩云妈妈，还有清奇大哥大嫂，银山的美凤姐、进法大哥、素琼姐、玉芝姐，凤英宫的秀琴妈妈。

0: 感谢大家，
1: 看到杨梅王大姐啊，你可能头头无听到阮唱你的歌曲哦。哦，对，王大姐。
0: 哦，伊什么
1: ？N O I 夫妻啊。
0: N N O N。
1: 嘿 ，N O I 夫妻 ，N I 夫妻。
0: N I 夫。
1: 你无听到就算你的损失了，无头头就好笑的。
0: 真的，我两个已经。没啦，我较好笑，因为我念到的较侪。
1: 我嘛就好笑
0: 你。你还好，伊至少你看到你搁念会出来，我念到的较侪，太困难了。那个字实在是第一次认识。
1: 好，一回生二回熟哈。
0: 会的，会的，会越来越好的。
1: 哎呀，感谢您给我们机会啊，给我们机会。来，收了来，要来进入美容小天地。
0: 我天天都美丽。
1: 今仔日要分享什么款对身体有这个足好帮助的？要是讲哦，平常时这里保养，要注意什么咧？
0: 这个每天都会做的事情，因为每天都会起床。
1: 你分享的东西，大家拢也要做的，大家拢爱做的。
0: 不一定啦，有当时毛拄着做一摆啊，不然你刚才做拄着做一摆好
1: 了。姑姑也做一摆安尼啊。
0: 哦，我有益身心健康。
1: 其他的这个时间都爱啊拉垮拉垮安尼吗？
0: 对，就是差不多用。差不多该算一下呢。
1: 好，这每天都爱做的呀。
0: 对啦对啦，除非你迄天可能班团穿开，你都无在了做。还是你个心
1: 穿开是真正无时无刻都爱穿开。
0: 对，就是你那迄天常常班团穿开，还是讲你的心脏迄天叫我甲你罢工，安尼就无多啊。
1: 哦，安尼
0: 你就无多做啊。
1: 咱听到一些消息啦吼，讲有在这个演艺圈的这个歌坛，
0: 大哥
1: 有一个这个非常资深的，就过
0: 就歌
1: 就好听的啦，尤其是拢蛮气鬼啦，因为拢去用灌酒灌到酒醉啊，哎呀，一首歌叫做《你把我灌醉》，
0: 那首歌超红的，而且超多人翻唱，
1: 真的，对。听讲今年61岁哦，在美国，
0: 蛮年轻的，
1: 美国的这个夏威夷，夏威夷贵星期啊呢，黄大炜老师，
0: 我觉得今年好像很多艺人都，这应该是说这两年
1: 就突然呢，
0: 这两年好多艺人都离世了。
1: 嗯，对，所以吼，不要跟自己的生命开玩笑。所以家己的这个顾好，身体该顾好。但是要安怎保养呢？今天你们嘛是同款，跟大家分享吼，其实大家拢一定爱做的。
0: 有啦，大家拢会做一行。
1: 爱注意的啦，爱注意的啦。
0: 哎呀，帮自己或者是说调整一下啦，会更好。大家起来选第一件事是冲啥？有足多人起来第一件事就啊紧嘞，
1: 放尿，
0: 膀胱去泡，赶快把它泄出去。啊，有人是急急起来的，哎，赶紧洗手面啊，啊，是讲有的起来是哎，啉一下救命水嘞，
1: 哦，
0: 水大嘛，规暝拢无啉水嘛，
1: 没错。
0: 嘿，还是有的人是直接起来吃早顿，
1: 嗯，
0: 很多人每个人的习惯都不一样，
1: 对啊。
0: 啊，个嘞，你透早拄起来30分钟嘞，是去用认为讲影响到你血管的咱的健康相关的时间。
1: 嗯，
0: 这个听起来好像就有点严重了。
1: 这个没有注意到的话，会这样起来，要是讲我半暝啊起来，
0: 对，
1: 也要去便所。
0: 有时候会有夜尿。
1: 对，那个可能会让因为天气啦，哦，啊，佮有咱空气当中的这个温度啦，吼，其实拢会影响到你的血管。
0: 当然啦，当然。哎，血管的运作。现在假性。
1: 对。
0: 这个通通都会影响到。
1: 所以你醒起来，到底是？先做什么款的事？
0: 冲什么开始对的？啊，那无
1: 有很多事是唔通去做的哦。
0: 确实。
1: 哦，今仔日甲大家来分享吼。
0: 对，因为无伊的，你安尼慢慢来累积到一挂疾病，可能会走出来，你有可能会中风，可能会心肌梗塞，啊嘛有可能会有一挂慢性疾病，会风险会比较提高就对了。
1: 好的习惯是逐天做，无要紧。
0: 对。

0: 安尼呐，
1: 你若做唔对，趁即马知影，
0: 赶紧来改。然后咱调整一下，调整一下。来，第一 NG 的习惯呢，就是起来先啉水。按哥啉。
1: 啉水好啊。
0: 啉水是可以，没有问题，这是 OK 的，可以的。但是呢，有些人起来会想啊，起来就是要喝一杯蜂蜜水啊，还是要拿一点啊盐水啦。
1: 哦，哎，有一寡味啦。
0: 哎，还是讲要补充一些什么东西啦。
1: 哎，其实，那不通吗？
0: 当然是不对的啊，因为你经过你规暝拢无啉水的时候，你的血液伊会较黏了，它比较浓稠。这时阵你就是爱慢慢啊，洗水洗水，啉差不多300cc的水，温开水，
1: 差不多一个马克杯啦，
0: 就是
1: 差不多
0: 250至300，对，没错，温开水一杯，也当调节到咱的血压吧，降低咱的就是降低一些心率，还能减少体位性的低血压跟血栓的风险。啊，你体位性的低血压就是有当你可能。特倒嘞起来，而且你苦嘞坐嘞起来，就是比较一些那种位置啦。啊，特别是伫个热天内底，你若讲有流汗，你讲有人吹冷气无吹几暝嘛，可能就是有定时。哇，然后之后天亮，可能在这之间你会有可能有流汗。哇，是讲你水壶大量流血的时阵，你容易会有心肌梗塞的突袭。所以呢，你要平衡那些水分的部分。
1: 但你讲啉盐水加蜂蜜水，
0: 唔通啦。
1: 啊，这。蜂蜜水是内底有就是矿物质啊，那对身体是好的啊。啊，盐水内底嘛，有这个补充一些的这个
0: 电解质、
1: 低钠嘛，
0: 对不对？
1: 对不对？
0: 但是你要记得一件事啊，伊旁边内底的有葡萄糖，一个有几瓜果糖的部分，所以它不单单只有很单纯的东西，因为你要把糖类在算在里面啊。
1: 哦，意思就是讲你的这个葡萄糖呢、啊？那一起来吼，补充这个蜂蜜水，
0: 它就会很快吸收，因为你规暝拢无物件嘛，你只要一
1: 摇机结冻嘛吼，就是摇巴豆啊，你空腹啉蜂蜜水，
0: 它的血糖
1: 快速，好，你的这个血糖
0: 直接冲高，所以这个会很危险，有时候可能会腹泻。那你讲盐水嘞，它有时候会怕你的钠太多，对于你的高血压或是心血管疾病的好朋友来讲，你真的是在帮自己。增加一些负担的雪上加霜的概念，所以呢，套在水会用的啉，按个愈单纯愈好。
1: 白滚水啦吼，
0: 安尼就好啊。不要听信一些什么啊，加什么水加什么水，先不要，因为空腹当中你给他什么东西，他就全部吸收。对，来第二的习惯呢，较 NG 的习惯就是套在起来去摆边待下。哦，真好啊，
1: 真好啊。
0: 按个有个人会创啥？
1: 安怎？
0: 把你的手机啊，放去内底撸。安尼就较唔好，安那讲咧，因为透早起床的时阵，肠蠕道它是最活跃的时间，没有错。因为依中医来说，好像不知道5点到7点，是不是？它是刚好走在那种好像大肠经的位置，可能你会上厕所，你就会非常有感觉，你就可能想要就是会比较开心一点。其实天然的雄厚的排便指令，它就下指令告诉你赶快去上厕所。
1: 对啊，这个时间点就
0: 好。这时嘛就站很漂亮。
1: 唔通
0: 暗哥。
1: 提物件、提车啦、
0: 提
1: 报纸啦、提手机啊啦，
0: 对你就是认真坐在马桶上，把它该排出来的排出来，安尼就对啊。你控要尽量控制在10分钟之内，只要你有便意，你就赶快进去上了。一旦降低咱的底层跟咱的一挂碰靠，伊的静脉的压力。有时候你可能撑破了或什么，这个不太好吧？或是你一用力，然后痔疮跑出来，内痔外痔每个人不一样。对，就是不要一边滑手机嘛，一边坐马桶，真的不要。得找出紧急来跟处理掉。因为伊嘛是走行咱的下半身啊，血流停滞，也增加血管的负担，这个也不好。因为就还是讲，为什么讲卖底下来底撸手机啊？不是讲撸手机啊，得一定安怎？但是它除了会影响到你认真做这件事情之外的另外一个隐形的细菌炸弹就是它。有你想看吗？你伫便所当中一定有一挂细菌啊、病菌啊，啊有可能伫恁枕头啊、顶管啊，哇！你搁底下撸手机啊，那就又跑到手机上面去。然后你就会因为一支手机啊，摕去洗给做些所在。那你可能肠胃炎的风险就会增加。啊，搁加上你可能伫便所的时阵长时间这样低头，对着你的目睭也好啦，对着你的颈椎也好啦，还是讲你的筋膜发炎各方面都会有影响。就是会较无好的对啊。所以你摸跨界很小的一个习惯，你觉得好像没什么。啊，不过咧，你啊轮经哦，一天一直累积下来的时候，你临刚你会感觉到讲，发现到你的镜头那一下你谁，这个就比较不好了。来第三项咧 ，NG 的习惯就是讲不爱吃炸的，你也想讲啊，早餐就是不要吃减肥。我哩这点都有点慢性自杀的感觉。
1: 炸的是一定爱
0: 很重要，它就会提高你的那个血管的风险哦。因为你卖动作光卖吃炸的，但减偌济热量。 其实这是不好的，因为你前一天在睡觉当中已经没有吃东西了，
1: 对，
0: 所以你更需要更多的，
1: 已经空白很久了，
0: 对，更正常的营养，
1: 你又要到中午两顿做一

0: 长安尼咧食吼，
1: 唔通唔通唔通，
0: 就会变成狼吞虎咽。
1: 啊，那上好
0: 就枵
1: 的，对啊，啊那上好会当食早顿的时间咧，伫咧八点之前甲伊完成。嗯，啊那暗顿咧嘛上好伫咧八点的时阵甲伊结束掉。嗯，嘿，因为安尼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它会比较降低。哦，对，因为有人，我拢有加侪人，有足侪国家，比如讲日本啊，还是讲西班牙，足侪人拢有做过一寡研究的，对啊，就是那发现过。每礼拜食早顿减两摆的人，少于两次的人，他的心血管疾病增加的风险会到14%左右。哦，我那中风的几率差不多18%。哎呦，啊，其实脑其中脑出血的风险呢，达到36%。哦，其实安尼算起来真高哦。
0: 36%就高了呢，三分之一的。
1: 哦，很高很高。
0: 三个人就有一个人脑中风的这个风险增加。
1: 足危险的，所以呢，规律的吃早餐呢，是对血管来讲有足好的帮助。嗯。嘿，唔是讲有食就好哦，是你爱食嘛，爱食了健康。嗯。我那吃拢是一挂糖类啊，比如说吐司配奶茶，或者是香肠火腿热狗，哦，就很便宜啦。我们对，按哥它有高油、高糖、高钠的部分，
0: 那这是算精致食物。
1: 哎，对对对，加工食品其实对身体的状态也是不是很好。你老公全部都是淀粉类，那升糖就会很高。嗯，哦，其实是对于那个血管的部分比较不好。啊，老公，会使较简单的就是食一寡较轻的，比如说哦，全谷杂粮类的啦，或者是说蛋白质啦，嗯，蛋啊，还是讲一寡鱼肉啊，就是圆形蔬果啊，这些都很棒。还是讲喝一点，鲜奶还是豆浆，无糖豆浆咖啡拢可以吼，就可以把早餐就是维持起来，我们整天的状态就会比较好。
0: 一日之计在于晨，然后早顿食好。
1: 哎呀，没错没错，
0: 规天的精神拢就好，心情嘛就好。
1: 当然当然，规天体力嘛真好。来。最后一项最 NG 的咧，就是讲你时间一到，你精神了咧，你面皮一掀开，你就落眠床，你拢无好，你家己的身体有一点啊缓冲的时间。哦，哎、欸，这个其实感觉好像、欸、哦，很有精神，很棒。
0: 嗯，听懂，要起床啊！哦，
1: 有亮，紧嘞紧嘞紧，闹
0: 钟响，赶紧嘞！
1: 哦，你即马无咧鸡啼吧？你遐个有鸡咧啼啊？呢，迄可能饲呗。
0: 阮遐有水鸡啦，无鸡啊。
1: 有呱呱呱的。
0: 水鸡，哦，大概落雨拢水鸡拢呱呱呱呱呱
1: 呱呱，哎，蛮袂歹嘞，有那个天然的自然课可以上。
0: 一起交响乐。
1: 哎呦，啊，然后嘞，就是说你莫雄雄一个遐嘞就起来。哦，因为你有当下你倒嘞，你困的时候，伊血流都会在很集中在比较脚的部分、下半身的部分，它还没有慢慢流到上面的时候，嗯、哦，你有可能你会啊胸胸胸低，然后你爬起来可能头壳晕，甚至较严重你会跌倒。
0: 哎，我也是变会啦哦。
1: 嘿，对，还是讲增加你中风的风险。嗯，
0: 或者是低姿势性低、嗯、
1: 低血压、
0: 低血压、嗯、哦，姿势性低血压。
1: 还是讲你精神没？
0: 嗯，你恐怖啊！
1: 拢咧有咧食一寡诶控制血压的药物，或是一些安眠药物，就是乎你较好入眠咧。我、哦、这个影响会很大哦。嗯，因为你起来你药可能阿袂退，啊你可能脑崩就跌倒了。嗯，哦，所以通常起床的时阵啊，咱的人体的交感神经阿袂完全叮当，就是你可能目睭天开啊，你头壳有意识啊，不过你身躯会血液有无，拢阿袂开始流动诶。哎，就是刚刚要干活而已，对、嗯、啊，所以你的脑部会暂时有一些缺乏血液的血流的状态，啊，你用背起来会晕眩，哎，会比较危险一点、啊嗯、所以起来的时阵呢，最好是坐咧眠床顶，你可能伫咧倒咧眠床顶30秒了，你还阁坐起来，嗯，啊坐起来你阁经过30秒了，好，啊你阁对床边，然后再做个30秒，你得阁刷一个位就对啊。你先坐起来一定是安尼嘛，啊你！你的眠床边那伫遮，你需要刷一下，搁停一下30秒，然后你还搁甲爬起来，你就是差不多90分钟的一个缓冲的时间给自己。对，那这样子呢，你也这样撇边。
0: 90秒。嗯，
1: 对对对，你也这样，让咱的血压啊，甲咱的循环呢，这样慢慢去做一个调整，甲调节得到，安尼较袂发生异光。
0: 就算是你开冷气啊，哦，开冷气，冷气是切落去。
1: 它也是。
0: 伊唔是马上就上
1: 冷气出来，上冷风。
0: 诶，伊是会先暖机啦。
1: 对。
0: 咱身体嘛是需要暖机啊。
1: 同款意思，同款
0: 意思。诶，啊，你都已经倒几暝啊，对不？倒3-4点钟、4-5点钟、甚至7-8点钟，你拢安尼倒咧，
1: 其实你了不起就是冰冰尔。
0: 嘿，你起来，你头壳吼有一个叫做中枢神经啊，你要需要让它平衡一下，平衡一下血液流动。啊，你才起来，啊，你较袂危险嘛？
1: 真的，尤其是冬天哦，哦啊，当然啦、啊，就一年四季都养成这样子的好习惯的时候，哎、欸，安尼身体的状态，还有咱的血管的状态都会较好哦。嗯嗯，
0: 好，以上跟大家分享，
1: 试样学起来，我觉得很受用啦，真的真的，试试看。
0: 来啉白滚水，
1: 哎、欸，唔、哦、好有诶，唔好加料啊，真诶，安尼就好啊。
0: 爱食早顿，
1: 对，啊去便所的时
0: 候，便所，
1: 我如果手机啊认真做这件代志的话，甲伊摆好清气，摆好舒适。
0: 哎，啊第四项，第四项就

0: 起床的时
1: 候，起床啦，哦，起床爱先坐伫眠床边啊，哦，啊先差不多等待30秒至90秒，哦，啊再过。结果去
0: 迄个连锁，是你倒伫面床顶，目睭天开30秒，好，来你坐起来30秒，刷床边30秒，安尼多啊90秒。
1: 好，好，好，好，跟大家分享哦。继续，咱来听歌。阮里的这个阿芬姐啊，吼，要来住都市啊，
0: 伊讲
1: 阿
0: 母
1: 要来住都市。有哦，顶礼拜就甲招好
0: 啊。哦，招好啊，安尼就好。我今日伊等的时间，咱已经伫都市啊，结果伊搁伫遐。
1: 阿金，阿金，我来甲你载哈。
0: 好来，新港的咱的秀智啊，在你要听完游客。
1: 好来，老师来安排两首歌就好啊，好，谢谢。

还有淑慧姐帮给林妈妈屏东我的妈，我的妈要扎起床。慈智姐、徐阿姨、泽明大哥、国中大哥、文采大哥、有正大哥。

谢谢泽凤姐、健妹阿姐、雕爷、乔珍姐、大树的樱花姐、盐水的周旺阿姐吗？也是大哥。

0: 谢谢我们的淑珍姐，我们的慧珍姐，金峰爸爸，进法大哥，天才大哥，林妈妈，感谢大家，大男的盈盈姐，在正大哥，请罪杨爸爸，哎，鹿港的新代表，新代表是什么人呢？
1: 哎呦，
0: 有面线果果新代表。
1: 嘛袂，啊讲啊有，咱平常时啊都有美金的啊嘛。
0: 哦，啊佫有美金的哦。嘿，敢有入票的？

请孙哥哥、家宝哥哥，我有看到你，白猿拿在宝琴妈妈，要进的吗？李华姐、坤城大哥、米刷狗、有正大哥、国中哥哥。

嫂邱玲杰、郑国大哥、方姿杰、素贞杰、昌达同学、美传杰。

0: 好，谢谢。来，说了来，要来点歌啦，哈、啊，点后礼拜下个礼拜一的歌曲，好、嗯，也当卡点位起来，卡控诉李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嘿，李三三七，
1: 九五五九，
0: 这两支电话当中也当卡吼，啊，有卡通电视爱关卡细声的，哦，啊，听电话内底的声音，安怎发到对位哦，哈、哦，来，电话卡起来，喂，你好，
2: 你好，哎，
3: 大力，我说来听完了。
0: 你是台里的金宝大哥呀、喔？
3: 哎、
0: 欸，哦，你好，你好，
3: 哎、
0: 欸，啊，你要听《家人山之恋》？
3: 哎，
0: 好哦、喔，好哦、喔，后礼拜拜一咯、喔。
3: 好、啊，好、啊，好、啊，
0: 好，谢谢，拜拜。这是梁姐林妈妈，林妈妈，
4: 哎，梁姐
0: 啊，林爸爸，
4: 你好，你好，哦，我给你点一下歌啦，你就，
0: 好啊，好啊，
4: 哎，讲讲要看阿婆做，你甲我阮太太讲，叫你甲安排一个客家歌，
0: 哦，要听客歌，好啊，好啊，
4: 哦，你等你，等你，等你，
0: 好，
5: 哎，梁姐，
0: 哎，林妈妈。

0: 你早上哎，早上跟那个阿关啊唱客家歌啊，
1: 嗯，
0: 哎，
1: 很好笑哦，
0: 不错啊，唱的很不错，哎，唱的很标准啊。
1: 哎呀，阿关就厉害，
2: 我都不知道我在念什么。Hello， 说像在唱广东歌，
1: 好听啊，好听啊，为着你唱不着嘛，无人听有啊。
0: 对啊，客家。
1: 哎、欸，您妈妈客家。
0: 那个什么，手中沙。
1: 手中沙。
0: 中沙。
2: 啊，手中沙。
1: 这首是台语的呢。
0: 对对对，那台语的。
1: 李明阳老师。
0: 你说他很难啊。
1: 这个太困难了啦，这个可能阿关没来唱了，
2: 靠，
1: 因为我唱了就跟李李拉拉啊。宋金钗那个是山歌、
2: 哦，那个他上次唱那首不知道什么，我就觉得太困难了。
1: 哎、哦、呀、
2: 啊，你上次不是有唱一首那个什么，也是有就是不同调的，我顶礼拜娘，六七节修客家歌啊，就特别，然后歌有看音，
1: 哦，
2: 然
1: 后有山歌音源，那个也很难唱
2: 哎。我印象中有一首歌，
1: 对呀、啊，
2: 那个也很难。
1: 哎呀、啊。
0: 你讲哦，你懂要创咩？早晨创两三盒创啊，豆腐糖啊。
1: 哦，豆腐糖哦。
0: 嘿，
1: 好
0: 啦，很正确啦。
1: 好，谢谢你妈妈的鼓励。
2: 谢谢哦。
1: 啊，下礼拜来给你安排秋中山。
2: 嗯。
1: 哦，
0: 你下节目才打电话给我，好吗？
1: 下节目打给你，好啊。
2: 好，
1: 没问题。
2: 哦，
1: 好，拜拜。
2: 拜拜。
1: 家宝哥哥嘞，啊，你头到。
2: 头
1: 头有卡起来，诶，即摆阁拨落去啊！
2: 啊，
1: 这个大大的蓝英姐，
3: 哎，我在点歌。
1: 好啊，好啊。
3: 哎，点一条《安东哥买菜》。
1: 安东哥啊咯。
2: 安东哥
1: 买菜。好啊，好啊，后礼拜来。
3: 谢谢啊。
1: 好，后礼拜给你安排哈。谢谢，拜拜。嗯，这刘福柱老师的哈。周旺老，周旺大姐吗？
3: 嘿，要点迄个歌啦。
1: 好啊，好啊，要点歌，免拍摄。
3: 路顶了解我心意。
1: 哦，路顶了解我心意哈。好，后礼拜拜一来给你安排哦。
3: 好好好，谢谢啊。
1: 好，好好，
2: 谢
1: 谢，拜
2: 拜。
1: 拜拜。这是新桃哦。
2: 桃心。
1: 桃心。啊，桃心大哥，
2: 我也是大哥哦，因为哪个姐姐也叫女生呢？
1: 哎呀、啊，我查几书啊，就叫阿姐啊哈。
2: 哦。
1: 素娥妈妈。
4: 对对对。
1: 素娥妈妈你好。
4: 你好，我要点歌哈。
1: 好啊好啊，要听什么歌？
4: 最后的列车。
1: 最后的列车哟。
2: 哎呦啦啦，沙哟啦啦，那条。
4: 哦，对对对
2: 对。
1: 好，好礼拜哦。
4: 好，谢谢啊，
2: 谢谢你，
1: 妈谢谢，拜拜。这是代理，代理的有干妈妈。
2: 阿姐你好，
1: 中，喂，
5: 我是有干的先生啊。
1: 哦啊，第一次听到你的声呢。
5: 我是要点歌的。
1: 好啊好啊。
5: 听哪解是我独唱的。
1: 哦，这首歌好听呢。啊，爸爸你也要唱无？
5: 未晓咧，
1: 未晓哦，安尼后礼拜要对我唱哦，
5: 哎，
1: 甲我倒唱啦，
2: 爸爸对你怕吗？
1: 对啊，
2: 我怕，
1: 我至少个就管你，就拍唱哦，
2: 哦，
1: 好，好，拜
2: 拜，拜
1: 拜，哦，平常时拢是有跟妈妈在点的，
2: 较济吼，第一摆听到大哥的声，
1: 第一届哈，不要紧，有一届就第二届，
2: 当然当然，
1: 这是后日的淑萍姐，
6: 我点歌，
1: 哦，淑萍姐你失踪好久。
6: 对，
1: 你大概失踪一年了，
2: 有那么久吗？
1: 从去年到今年
2: 了，没
1: 啊，淑萍姐要听什么歌？
6: 我点客家歌。
1: 客家歌。
2: 哇。
6: 思念歌。
2: 啊，什么？
1: 思念歌。
6: 对对对对。
1: 思念歌，这个好像也是有一点点。
2: 你是客家人吗？
6: 对对对对对。
1: 你是客家人哦。
6: 没错。
1: 哦，好啊，好啊，好，后礼拜来给你唱哈。
6: 好，
1: 好，好，好，拜拜。富竹妈妈啊，富竹妈妈，喂。
7: 喂，要听。
1: 富竹妈妈你好。
2: 你好，你好。
7: 要
1: 瓜。好啊。
7: 要那个亚钢冰。
1: 亚钢冰。
7: 嘿。
1: 亚钢冰，哦，那是那个扑刀亚船呐。伊有另外一种的版本，叫做亚钢边啦。
2: 嗯。
1: 好，后礼拜来给你安排吼。
7: 好，
2: 谢谢您，
1: 好，拜拜，
7: 好，谢谢，拜拜，拜拜，
1: 家宝阿伯来啊，阿伯。

0: 阿伯你好，阿伯。
1: 点点头啊，这里唱哈。
0: 好啊，好啊。
1: 他们是叫负心的人，日语的哦。
0: 负心的人哦。
2: 负心的人哦。
0: 哦，负心的人，好啊。
1: 日语的哦，日语的。
2: 啊，日语的，我不认识他，他不认识我，怎么办？
1: 嗯，无啦，我要学，就进唱就好
0: 啊。我唱。
2: 啊，你爱看麦啊？伊尔刚我认识他呢。
0: 欸、我认识他，他可能有一点忘记
2: 我。我真的差点要
0: 去。之前有一点认识，现在忘记了。
1: 不会的，不会的。
0: 因为我逃得早啊，复兴的人啊。
2: 你拢无咧
0: 老得来啊。好啦，我再给你安排哈。
1: 谢谢啦。
0: 好，
2: 谢谢哥哥哈。
0: 嗯，
2: 老天莫白走哈。
0: 拜拜。来，最后一位，这是郑东大哥。
3: 啊，六郡迎娟，早安快乐、啊！
0: 你好，你好，这届要点什么歌给咱？
3: 六郡就只啊，这个客家本色台语歌。
0: 台语歌，
2: 阿爸的歌词。
0: 哎呦，赞赞赞！你甲伯乐哥安尼
2: 拍
0: 广告。哎呀、啊，这首歌伊唱的呢。
3: 你讲我听伊唱的，你较好听。
0: 好听吼、哦，但是我唱的比伊较好听。
2: 欸
0: 淡薄啊，淡薄啊，因为我会晓唱客家话啦，啊，甲翻过来台语，
2: 哦，安尼较容易啦，对
3: 啦，你那个多钱啊，我挂
2: 真钱
3: 啊，
2: 安尼啦，
0: 好，后礼拜啦哈，
3: 好，谢谢啊，
2: 谢谢您，
3: 健康啊，平安快乐哦，
0: 好，
2: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无影啦，这伯乐哥
2: 转调呢，
0: 对不？对啊，阿伯的驾驶。好，来，所来来，要来进行到工商服务的时间吼，嘴食物啊，甲咱捧场一下吼，来进广告。
4: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5: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啊、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4: 给你欠到6月底。
5: 一直给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给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7月7日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7月7日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要了解意思了，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6: 我們歡迎全台灣最帥的購物專家阿正，
7: 欸，榮哥好，琦姐好，各位觀眾大家好，今天要來給大家介紹麻油猴頭菇，它可以說是我們中國傳統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鮮甜好吃，它跟熊掌、魚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8: 哇，这么了不起！
7: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他有素中荤之称。
9: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就是啦，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7: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9: 是。
7: 过来毛金红虎诶，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丁哦，包括那种
9: 氨基酸，
7: 必须的氨基酸，
9: 哦，
7: 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9: 哦，
7: 金麦郎哦，拢把材料比较卡些，今年物件比较卡欠款，
9: 过来多糖，
7: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
9: 是
2: 健康又养生，
9: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
2: 是
9: 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营养，妈妈你个老大人哦，牙口较无，食较袂落，有无？你安尼个用句话好讲，
2: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9: 是
2: 米饭好好吃，
7: 非常的入味。
10: 师弟，
2: 嗨，美珠姐，
10: 我今天吃了2-3次了，我要再我要一组，
2: 好吃这么多。
10: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2: 真的非常好
8: 吃，谢谢美珠姐，感谢姐。
5: 好食无？好食。哦，
8: 真好食，好食，我拢唔捌断呢。
5: 唔捌断哦。
8: 我即阵还佫两包咧。
5: 还佫两包，好，刚才食袂着。
8: 嘿，啊我拢切十五只菜嘛。
5: 安尼吼。
8: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5: 哇，做赞嘞，做赞嘞，哦，实在有够好。
8: 落去控制咸的吼。
5: 安尼吼。
8: 嘛，真好食，控菜头。
5: 控菜头嘛，真好食
8: 吼。嘿，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5: 实在有够好食啦。
8: 嘿啦。
11: 你多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边哦多食。
5: 多好食吼。
11: 嗯，哦，好食，
5: 哎，
11: 你若咧煮，哎呀，你若煮面团哦，吼，哎，食面团就爱腰爱啊爱煮腰安尼
5: 吼，
11: 嗯嗯，哦，好食好食，
5: 谢谢，啊，你食完了未？
11: 要，
5: 要搁钓，要搁买。我搁买，咱今仔吼，咱就两个人要食呢，对不对吼？啊，咱加放两包落吼，啊，面线吼，咱会当放一撮汤，吼，你若加食烧酒，你马上放一撮烧酒落吼，啊，放一撮汤落，就照咱去年开始卖好多股料吼，逐个月都大概烧钱咧抢啦。大哥就叫我紧做，我做好食啊！
12: 肉
5: 质
12: 肉嘞，
5: 实在做好食，
12: 真的好好吃。
5: 诶，未较像咧食鲍鱼，你敢知啊？
12: 又脆，你看人煮拢唔是恁烂嘞烂嘞，脆的。
5: 加过的菜才正味的，正
12: 正味的，正味的。啊，煮内底呐是讲有用，迄什么冬瓜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5: 我咧好多菇，啊，我食一袋啦，我因为我即摆。嘴在塞啊你，
12: 做烧哦，做烧哦，啊，晚餐搁剩起来，蛋吼，
5: 好啊，
12: 烧烧烧，啊，搁太卡一个，
5: 唔错，要安怪吼，我来讲，
12: 好赞哦，好赞哦，
5: 我刚爱食蒜头，你在尝啊。甲这油葱酥啊，做迄落咧拌，拌这个面线。这幼面吼，若像这个口味，啊，你甲加一寡这个做乌头菇的这汤吼。
12: 啊，是啊。
5: 哦，安尼好诶。哎，你品一品者。
12: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5: 赞无？
12: 赞。非常赞，嗯。我好，安尼好。我做。
5: 安尼有简单无？安尼一顿吼，啊一顿安尼就一撮面线。
12: 重点是讲吼，因咱这个是下单靠做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清一清清哦。
5: 拢还袂做咧，拢还袂做，这有落单才有做。
12: 对。
5: 今仔有其他订的，我才有帮恁做啦，吼，这拢爱限量。
12: 好好吃哦，真好食。
5: 我点麻油面线哦，
12: 嗯，真好食。
5: 太高用你啦。
12: 哦。
5: 因为我来卖这行就可能。
12: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
5: 嗯。
12: 因为你用这个汤来用的，好好吃。
5: 还要啉一下汤。唔知啦，天气冷冷啊吼，啊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珍海味。哎呀，好多菇哦！
12: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5: 哎，放一挂火锅料。哎，这好多菇实在是真好食。
12: 嗯。
5: 那安尼吼，那迄种比食肉好食呢。
12: 哎，好多菇伫个素食界吼，
5: 都出名吼。
12: 它是对啊，最好的食材呢。
5: 哦，这汤是有赞，你无啉汤真正无菜。
12: 当然要喝啊！
5: 哦，这汤是有赞。
12: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5: 哇，啊，这还够配米线哦。有个人啊，唔捌食过，你唔捌食过吼，你今仔互家人甲你试一摆，我甲你怪一摆哈，怪一撮啊，猴头菇，买一撮啊，猴头菇咧。虎头菇哦，伊个形就像安尼啦，哦，伊是咱啊，即个做非常出名的一种即个食材吼，迄吼，感觉起来咱像咧食肉同款。虎头菇甲即个熊掌、海参、鱼翅并列四大名菜，所以人讲我这山珍猴头啊，海味鱼翅，就是讲素中荤呐，哦，就是素食内底的肉。以前乾隆皇帝啊，以前哦做皇帝时哦，因为破病，御医歹话食上好。 哦，不爱互伊食鱼食肉。啊，不过乾隆咧食肉食惯势啊，无肉好食吼，生气，未爽，所以吼、哦、动员所有的这个御厨啊去吹，吹互伊感觉食着吼会当清淡，啊，不过食起来佫有迄个肉的感觉。所以伫咧乾隆44年五月节制诶，即个这诶长，也即个这诶皇帝的御膳

内底吼，档案内底有记载哦。乾隆逐天食是一定拢爱有虎头菇哦，一定爱有虎头菇的料理。啊，有当乾隆南巡去常州的时阵啊，发现到常州的这个宴席啊，这无虎头菇，所以就叫这个管宁吼去找这个虎头菇来煮。所以迄阵啊，伊就甲这个将臣讲啊，讲哦，虎头菇啊，虎头酥可口，胜燕窝、熊掌万万宜啊，常食也当轻身延年。你想知？比这个燕窝、熊掌还佫较好，我食久佫会当健康，因为啊，虎头菇营养价值足高的哦，它营养价值它里面有氨基酸有16种以上哦，而且哦，佫有足侪多糖体啊，佫有真侪维生素和矿物质哦，所以为什么素食的人把它奉为啊这个非常这个高贵的食材？因为虎头菇里底佫有种个低葡聚糖。哦，伊对咱的身体的帮助，伫个这个研究里面，真的是一个啊，尤其是过脑是真好的一个食物哦。咱《本草纲目》顶嘛有记载哦，虎头菇哦有利五脏，滋补身体啊，会当对着这个消化不良、神经衰弱，甚至的胃溃疡啊，伫个这个《本草纲目》内底拢有医学文献内底拢有记载，虎头菇内底有真好的物件，会当对着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啊，咱的虎头菇啊。咱是做麻油的口味，咱用这個上选的虎头菇，啊，佮有药材来控，哦，配合着麻油佮老姜来控，哦，你炖一了吼，这一包吼，差不多一人份，啊，两包就两人份，吼，你也该用来吃，食补啊，非常的暖心，这一年四季拢会当吃，吼，哎，再加高丽菜，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嘛会当倒咧饭内底哦，你若洗米洗好了吼，规包佮倒来，免佮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哦，当做炖饭，啊，佮有。这个虎头菇啊，这汤啊，吃了吼，胃会烧，吼，咱的筋骨会对咧烧起来。啊，而且呢，咱用的麻油，搁正港的这个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色，会当解毒生肌。对咱这麻油内底啊，搁有足侪这个蛋白质、芝麻素，对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你买到汤了，一包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一包像安尼吼，你汤了吼，甲掏开呢，你啊，甲浸咧烧水内底。哦，浸在水里底，哦，让伊自然解冻，然后啊，甲倒出来了啊，放咧滚。你若想要加一挂汤哦，因为咱这种原味的，你会当加一撮水吼。也是讲你若要做菜的话，要配饭的话吼，你就免阁加啥物加汤啊。啊，你若要阁加汤来煮，你会当啥？做一个这火锅，吼，啊，然后你碗底咧，安尼就会当甲捧起咧吼。即外口市面上啊，妈妈有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好的餐厅食这吼，这一道菜拢爱食几啊百块，加一包安尼就爱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多平均这也有人卖百几块，嘛有人卖200几块。今仔日吼，因为咱这了这星期假日，要来互咱第二期单身好朋友啊，啊来互恁来食好料的。要唔过我先甲恁拼一个拼好哈。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放落去了，你有订，我才请工厂甲咱做。吼，因为我袂当做伤侪，即个物件袂当也袂当炖，也袂当库存，所以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啊，即互咱观众嘛，即个平常时啊，你啊冰箱甲放咧，若要食咱就有。吼，啊，若即个做爱食虎头菇的人，今仔趁即个机会，因为啊，咱就是讲外口市面上遐侪种牌子，咱的真正是口味足赞的。吼，足侪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的即个虎头菇，真正食起来就无咱即种滋味，因为咱这是正港的即个做中埔西落去料理的。袂安那袂来，这一包鱼啊五啦，一包咱定价定鱼啊五，吼，用4包1000块，我甲你算较俗的，俗10块，四包卖你九啊九就好，4包990块，安尼吼，观众算起来吼，甲外口比较起来价钱差不多，但是咧，因为我都要讲，咱咧做优待就是安尼，要互观众朋友买了吼，会价值买了会好，所以今仔日等一下电话若敲通的，有敲起来才有准算哦吼，有接到才有准算来。四包九啊九，送两包，哦，你一摆炸6包倒转去，一包剩150块尔，一包剩160几块尔哈。所以安尼观众朋友，你安尼甲算算诶，咱就比外口诶，就搁较俗啊，哦，比一般诶即外口市面上，那即款品质诶虎头菇，买4包送两包，就非常非常俗啊。但是今仔日毋是安尼尔哈，食贵卖，等下起来甲恁讲一下啦，哦，啊，毋较免互阮话较大细声，0800009119，来，诶，人咧电话咧敲咧。100个就好啦，吼，一百个招，互我招100个就好哈。100个，电话卡起来，本来6包对不对？搁加2包，一摆炸8包到这里，8包剩你偌济？990块。啊，那食无好食免啦，2包互你食，食无好食，剩咧6包还我就好，安尼无？哦。

0: 8包990，一包存123块，这是使讲是破菜市的记录啊吼。0800009119，这今仔日吼，那之前捌买过、捌食过吼，起来甲咱斗广告一下吼。今仔日啦，全部要让你炸几包，全部要让你。
1: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的爸爸妈妈。若要爱点赞，主播，咱的麻油的高头哥电话爱赶紧卡，甲咱限量

0: 拜四会当互你收到，安尼啦，当中厝内底即个家里时节，即、這个肉粽节吼，五月节有转去甲恁家吼，你囤两包回家，伊讲哦，那会遮好食，真正正港的即个麻，正港的北港的麻油啦，吼、啊，尤其是即个老姜吼，真正落去煸烹，拢足好食的，所以电话赶紧卡，0800000919，买一组吼，买一组，啊，佫会当回馈100点吼，咱的荣达大哥，嘿，买爱一组。
1: 好，
0: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吼。咱的徐老大姐，你好，徐大姐。
2: 好，来。
0: 好，你等我一下吼，等我一下。月琴姐，
3: 你好。
0: 哎，要爱高头哥。
4: 我要两，我要两组。
0: 要两组吼。好，那你等我一下哈，你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来，55线吼。美春姐，
5: 哎，你好。
0: 高头哥吼。
5: 对，
0: 好，等我一下吼，这990块，虽然讲无满个1000块，但是吼，咱的系统吼主动回馈100点给你吼，到6月30号尔，所以错过就无啊吼。清河大哥，
6: 就
0: 一组吼，一组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咱的美珠姐要爱一组吼，
7: 买一组，
0: 好，你等我一下哦、喔，咱的静瑶大哥，
8: 你好，我一
0: 组，猴头菇一组，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哦、喔，秀秀姐，秀秀姐要爱一组吼。
9: 哎，对
0: 啊。好，你等我一下吼，这拢现做的哈，所以错过就无啊，100组尔。咱的秀菊姐，嘿，要爱一组，好，你等我一下哦、喔。秀清姐，秀清姐你好，要爱一组高头哥吼。
10: 对对对。
0: 好，你等我一下哈，谢谢。哦，咱的何晨大哥，何晨大哥要爱一组高头哥吼。好，你等我一下哈，谢谢。来70线，秋霞姐。秋霞姐要爱高头哥吼，
11: 无我先讲，
0: 嘿，
11: 高头哥一组爱经常的恩强，
0: 恩强好，
11: 嘛要爱一组，
0: 安尼拜四互你做伙收好不好？
11: 好，
0: 好，好好，啊你恩强爱几号的？
11: 我爱2号的，
0: 2号的吼，好，无问题，安尼。安尼拜四，互你做一收，
11: 哦，
0: 互你这个五位坐六位当做一只。
11: 安尼我爱互你偌济，恩强个猴头菇爱互你偌济。
0: 安尼是2000、3000、3020吧。
11: 好，3020，好啦，好，谢谢啊，谢谢。
0: 好，谢谢。电话赶紧卡，因为这高头菇吼足好食的，你若喙齿较无喙齿花的吼，你嘛报应啊吼，因为这讲好食啦吼，料理就好食。咱的秀云姐吼，你好，要爱一组吼。
12: 我请问你哦，
0: 跟
12: 迄日迄阿庆，你袂有同款的无？
0: 你等我一下好不好？哦，我唔知影早起卖啥。来53线吼，秀贤姐，要爱一组吼。好，你等我一下，咱的桂兰姐，
13: 我要一组。
0: 无问题，哎，我甲你订一组，你等我一下。好，你等我一下吼，这拢已经，这拢现做，顶礼拜就做好啊。哦，啊，这礼拜拜四会当互你收到吼。赶紧打电话，因为数量也无多啊。吴胜大哥吗？也是大姐。
14: 大姐。
0: 啊，这你好，要爱一组高头哥吼。
14: 嘿。
0: 好，你等我一下哦、喔。好，电话小加一下。所以电话你若继续甲伊沟通，唔免运费寄去甲恁兜吼，拢袂甲你收，加收运费，两包互你做试食，食无好食，赶紧甲你退行吼。玉珠姐。好，等我一下吼、喔，这真正足香的啦。郑大姐。郑大姐要爱高头哥吼，好，你等我一下哈。咱的秀珍姐要爱高头哥吼，好，你等我一下哦、喔、吼。咱的飞燕姐吗？燕飞大姐吗？
15: 对。
0: 要爱一组高头哥吼，好，你等我一下哦、喔、吼。来，这港乡的日英姐哦、喔，啊，日英姐你好，要爱。
16: 我要订一组。
0: 猴头菇一组。好，那你等我一下哈。
16: 好。
0: 好，谢谢哈、喔，来。感谢咱所谓这个时段吼，这叫做脆食物啊！啊，平常时啊，你冰伫咧冷冻，会当放一年。啊，要安怎吃呢？吼，摕出来电锅烫好烧，也是讲吼用加速炉甲烫好烧。我跟你讲，美味的料理就多啊，吼、就有够好吃的啦。月华姐，
17: 你好，
0: 嘿，要爱高头哥吼。
17: 对啊。
0: 好，那你等我一下哦。
17: 好，
0: 等我一下哈。秀子姐，
18: 我要一组。
0: 好，那你等我一下哈，谢谢，等我一下。那你秀梅姐，对。秀梅姐你好。
19: 我要一组。
0: 猴头菇一组哈。好，你等我一下哦。好，谢谢。广告时间剩最后的2分钟，我跟咱所有爸爸妈妈讲，今仔日吼。满千送百，这个活动嘛是同款，有家己这个900+，就是家己你咱的这个月底来去做结算，所以你今仔订一组900+，就会当回馈100点， 吼、哦，这根本讲吼无钱头赚啦，因为扣掉这个运费来讲吼、哦，真正是阿婆啊吹过啦吼、哦，真正倒塌啦吼。

0: 咱所有这个爸爸妈妈，你食了欢喜较重要吼。秋香姐，秋香姐，这个顶卡吼，秀凤姐你好。
1: 我爱两组。
0: 你爱两组，好，你等我一下，好不好？好，等我一下，谢谢。瑞云阿姐吗？嘿，瑞云姐你好，你爱一组高头公。
1: 对，
0: 好，好，好，好，那你等我一下哦，哈，谢谢，谢谢。太平的刘珍姐，廖妈妈。
2: 哦，
0: 廖妈妈你好，我足久无听你的声咧。
2: 这
0: 股要较凉，这股拢
2: 无加食。啊，你要爱高头股
0: 哟。嘿，你加三十张，好
2: 不好？好啊，好啊。啊，三十。
0: 妈妈，你等我一下，我请人给你写单，吼。
2: 好好好。
0: 好，谢谢谢谢。这是锦月阿姐吗？
3: 啊，你好。
2: 对对。
0: 嘿，锦月姐你好，要爱一组高头股吼。
2: 对。
0: 好，啊，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吼。咱的叶仔妈妈你好。嘿，要爱一组高头股吼。
2: 对。
0: 好好好，你等我一下，广告时间到啊。咱所有的爸爸妈妈提醒你，刷卡电话继续卡，咱明仔载无个介绍啊。0800-00919-19，毋捌食过，两包互你做试食，990元，再八包回去吼，谢谢大家，感谢。

0: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2: 阿爸看水牛，站在田花边。哎，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汉文真正深啊。
3: 大家做伙来用心，
4: 把咱好多文化变唔见。
2: 好对，哎，即卖囡仔可能安尼看。看到牛哦，
3: 哎，我慢慢看，
2: 你慢慢看，
3: 我就喊你看呀，
2: 安尼哦，
3: 对啊，我捌看过牛屎，
4: 无看过牛牛屎会倒来，
3: 唔知啊，牛已经登记来看，
2: 唔捌看过牛惊了，唔捌看过牛屎，
4: 一滴吧，袂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好好牛坐人地，好马坐人坐，迄是啥物意思啊？
3: 哦，迄我知啦，迄就是吼，迄好的牛，若咧晒的时阵，伊头拢安尼累累啦，对不？
2: 我刚去弄都病嘞，累嘞，我都拜托嘞，唔是安尼啦，哦，公告恁们吼，喙就得好拍干啦，哦，即个牛哈，即种讲究的牛屎鸟啊。
3: 牛屎鸟啊，
2: 伊拢会伫个牛背啊，啊，伊起码咧咧犁先吼，啊，一挂酸这虫啊，
4: 蚯蚓啊，
2: 哎，都照
3: 着，哎，
2: 都
3: 照着，
2: 牛屎鸟啊，吼，啊，像讲咧，放牛班啊，诶，足足怪叉头，叫牛头，哦，啊，包括那游览车咧，得发到伊就是，它可以啊，叫人来，叫人上，就是可以做头了，对啦，哦，牛头啊，个人。咱这民道教啊，讲牛头马面，你会来收人家回那个阴曹地府了哈，啊过来塞牛酒缸，哦，塞牛听，哎，底下底下火，底下两个刚
3: 要
2: 定起来嘞哈，塞牛酒缸，吼，啊这个坐哈，这是教育部讲的哈，啊用这个坐叫做坐坐，哦，物件坐坐嘞哈，过来上坐就安尼俩。哦，啊，咧经济，吼，啊，其实啊，某人民间的说法，这个济吼，应该是遭罪罪罪肉的罪，多出来的肉罪肉罪，其实啊，这那么尊重教育部用这个人才济哦，吼，用人才济的
4: 哈，
2: 来按这个犁哦，筛犁哦，就看在骨头前后边啊，黑人爱。要控制，
4: 控制
2: 嘿，塞犁，啊，过来牛犁，啊，牛犁啊，瓜，哦，就是迄个犁，哦，要人爱都要塞，过来犁田，
3: 犁田，
2: 但是一般即摆啦，车夫
3: 我，下个都我都要下犁田，犁田，
2: 哦，规拢犁落，嘿，意思同款，哦，啊来，所以讲哦，好牛坐人犁，啊，好马坐人坐，即句话意思哈，
4: 老伯啊，你用讲的不是啥，
2: 啊没有，啊不然坐回来，哎，好您看。
5: 可以啊，你好。
3: 啊，你今天是过来创啥？
5: 我是专工来看你个啊。
3: 但你嘛好啊，啊，你做一个船长，你唔去做代志，你是专工来看我要创啥啦？
5: 嗯，啊，你嘛讲话讲啊好听嘞，一个公务人员哦，啊，够走小二路呢。我做一个船长，嘛甲一礼拜内底甲休一天尔。
3: 我要哪会知你其他的六天到底在做啥物代志？
5: 你后日无在做工过，这庄仔内大大细细哦，拢我咧处理呢。
3: 好啊，啊，无你嘛讲来我听看嘛，看你做啥物代志。
5: 这独居老人哦，迄个便当哦，那送无到，我会去补偿嘞。
3: 吼，你真有爱心嘛！
5: 当然嘞咯，啊个哦，这个囡仔若接无到吼，我爱个叫人补接回来。
3: 哦，服务遐好
5: 哦。当然嘞咯，啊这个哦，这个狗啊吼，那烧家，我都爱去好解嘞呢。
3: 敢讲你听有古意哦？
5: 吼，这猫啊哦，半暝啊哦。那你叫出哦，我都爱过去啊！你也起来咧，
3: 我够够快呢。
5: 这哦，你都未上工哦，我规工哦拢无代志做啦。
3: 迄在我看来哦，这个亲像人咧讲的啦，好牛坐人犁，好马坐人坐啦。
5: 想袂到啊，对你阿好爷嘴竟然讲这么有人性的话出来。
3: 不是啦，我是有感而发。
5: 好啊，那呢哦，你是不是感觉讲哦，我哦是真啊来上头的人？
3: 不是，
5: 阿伯嘞，
3: 是精神。
5: 啊，你是讲煞尾？
3: 阿伯是精神不如啊。
2: 吼，这句话定安尼个人恶路了，哇！你搞啦，你搞啦，吼，才搞做空。

0: 过啦，大家说，敢那重责大任交乎你啦吼。啊，不过哦，嘛有诶时阵啊，会做会做好死，啊，未做到边啊担心，来做会死。啊，有了解无？
1: 了解，
2: 了解。所以老师有讲过啊，讲能者多劳，就是这艺术。
0: 嘿啦，啊，就像现代职场哦，听讲家己做啊，无多啦，咧工过做啊，能者多劳啦，能者多劳啦吼。啊，即有当时啊。啊，当时也是情绪勒索啦，吼！啊，你著搞，我著哦，搞国家做，我看你，看你会当外搞，看你外搞，哦！啊，但是哦，咱若是无外搞，都要注意，尽量哦，来不要请长假。哦。啊，若无奇怪，你请几个月，啊，等下你的工课，刚刚嘛是拢有人做了，嘛是拢哦，无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吼！所以要创造被利用价值，哈。哎，莫请长假的吧？
1: 哦，无，拢不很少请假。
0: 尽量买，尽量。啊，来再无。
3: 在。
0: 咦，爱注意。

来玩你们的金山大哥，金山大哥来不来听三星酒刷咖啡造水服务人员23379559，电话继续给拨通。

哎呦，新三大哥最给闹眼，立安阿姐、苏朱杰、荣荣大哥、任鼎的秦娘娘、天才大哥、俊宏大哥大嫂、慧珠姐、古斯。

谢谢明权大哥，还有晚年的春美妈妈、细满姐、英侯的玉玲姐、太平的杨爸爸。继续合唱的歌曲，这是超准的雪莲姐来你点播的《甜红酒》。紫云姐、Lisa 姐，还有台东的何妈妈、丽姐宝贝、邦桥的静芳姐、桃园的王妈妈、桃园的慧珠姐、彪哥、青彪大哥、俊宏大哥。

谢谢凤梅姐、小玉姐、阿南窟的秀凤姐、富里的凤娥姐、371的好朋友曹丽大哥。

好，继续刘信姐，刘信姐点播的这首《香囊金桃》，三首拢合唱的。宜兰的刘吉妈妈，国姓的幼妹姐，家己的秀琴妈妈，高六的丽儿姐，本主席啦吼。

谢谢周洋的苏美姐，有法阿姐，一二六的新朋友，亲爱阿姐，玉宝妈妈，富竹妈妈，刘珠阿姐，秀芝姐，文采大哥，新春阿姐，还是大哥，谢谢您哦，依依姐，林雪妈妈，素琼阿姐。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哈，嘛感谢咱所有时段哈，伫广告时阵，甲咱做支持鼓励，
1: 哈，
0: 啊，若有需要电话给你沟通，哦，啊，因为可能卖一档尔，只有一档，明仔载咱就无去介绍啊，对吼，把即届这个机会，
1: 哈，
0: 这算是吼，即届五月节啦，五月节进前无一定爱食肉粽嘛，
1: 当来点不一样的，
0: 对啊，肉粽食。食济胃肚肚啊，吼，哎，总是爱
1: 消化一
0: 下。哎，啊，今日是坐回来吼，其实这个物件吼，
1: 真方便啊。
0: 对啊，啊，好食啊，好用啊，好方便呐，哦，足方便。啊，你若有需要电话，给你沟通吼。
1: 来，
0: 来抽奖啦！
1: 来咯！
0: 看今仔日抽到什么人？
1: 阿西。
0: 因为就这四个字以上的，
1: 对吧？
0: 大姐、小姐，
1: 哎，是家总哎。
0: 还有大姐，还有小姐，而且还有主哎，还有大哥哎。
1: 嗯。哦，嗯，
0: 对啊，名字都统出来。
1: 哦。
0: 今天较济啊。来，今天话你来抽好不？
1: 是我吗？
0: 嗯。看你今天一位，张伟高雄回来。
1: 带了雨水回家，
0: 对，现在问题也较好哦。
1: 不好说，不知道。来了，大力观众回娘家，三、二、一，
0: 不就
1: 停。
0: 哎，
1: 陈美灿，
0: 跟他叫小西，又跟他叫
1: 这个名字好像很少。
0: 灯灿呐，
1: 真的吗？
0: 我有。
1: 哦，对，答对了。
0: 灯灿哦，
1: 够大粒的，够大粒的。
0: 因为我看到伊拍婆啊，小可会记哩。
1: 灯灿大，可我看你今天有做法无？
0: 台南市将军区吴灯灿大哥，
1: 今天你有做法？
0: 那是阿嫂啊！哦，来，赶紧打电话起来。
1: 嗯，
0: 你是看中视的？
1: 哎，
0: 中视的差不多会满一分钟
1: 哦。所以很久，
0: 所以这倒数计时鬼，你才卡起来。无影啦。
1: 有啊，有差个很济。
0: 无啦，这有当时啊。你爱体谅啊，你
1: 爱将心比心啊，
0: 你爱将心比心啊。哎，有的时段是
1: 会紧张啊。
0: 嘿，啊得奖啊，对不？
1: 啊，
0: 来卡电话，一日卡零四。
1: 这真的要等他一下。
0: 二
1: 他
0: 三，
1: 他年纪真的很长，年事已高，他已经
0: 三
1: 八十岁了。
0: 三对吧？卡完多好，被
1: 存钱没有？你变
0: 老细胞啊？哈哈哈！你
1: 哦，你看完没了？
0: 但是吼，你若有咧想看，来啊！
1: 不是，这个是家宝哥哥，家宝哥莫甲我讲，这个恁港乡的哦。
0: 住伫台南市将军区的。
1: 哦，哇哇哇！
0: 差不多一分钟啊。
1: 真的嘞，真的嘞，差不多嘞，好难嘞。
0: 有啊，体谅啦，啊好，哎，这将心比心。
1: 哎，大哥你好。
0: 灯灿大哥。
1: 等到你了，还阮紧张噶。
0: 哎。
2: 哦，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0: 哎呀，你今年有八十岁啊哦。
2: 什
0: 么？我讲你今年
2: 八十二
0: 哦，
1: 亲爱的客人，你八十二哦。
0: 哦，哎，恭喜，第一届得奖哦，第一届得奖哦。
1: 哎呀，对。
0: 哦，来，阿官来摇一下，看今仔日得到什么大奖无？咱抽到蛋糕，
1: 一个啊，
0: 一边啊，保暖衣。
1: 无，你看边啊，
2: 贵。买百岁锅啦。
1: 哦。刚刚有看到你有跟我们加油打气，谢谢您的 view。包括你能带什么好东西回家？过来，过来去。
2: 百岁哥
0: ，百岁哥，哦，好。Hello， 哈哈哈
1: 哈 Hello， 你感觉会当加速期珍藏版？
0: 三个男生
1: ，USB，
0: 一张，哦，恭喜，
1: 恭喜。
0: 啊，顺续甲你寄过去哈，
1: 谢谢啊，水月过去哦。
0: 再个继续加油哈，好，拜拜。
1: 我本来想讲，哎，那再转一次，会当阁升一拜工，叫伊干那要我升一拜尔。哎呀，无要我升两拜。
0: 你摇这吼，
1: 啊呐，这伊个无要弥补我长无摇，阁要升一拜。
0: 张小宝摇，你遐摇一个吼，啊，你家停。
1: 哇
0: 哦。哎，你家停。
1: 在家停，安尼哦。
0: 差一丝仔啦。
1: 哎呦，
0: 差一丝仔。
1: 差那么一丁点。

0: 讲
1: 哦，
0: 伊
1: 真紧张哦，会
0: 真袂记食早顿啦。
1: 是无够六点
0: 钟啊？搁较贵吼，早顿食落去。
1: 哎，搁变两个啊呢？哎，
0: 什么？
1: 啊，是本来就两个。
0: 当然本来就两个咯。
1: 是我把酒拖汤吗？我看你今仔日在那笑我，哼。
0: 因为
1: 搞笑。
0: 库存还够足济啊！
1: 搞笑，我看你等下钓啥，你有莫跟我钓同款，我跟你讲，我一定跟你笑。
0: 我钓狗啦。
1: 好佳哉，搁差一点点嘛，就跟我同款啦。
0: 差足济
1: 啊！差两格。
0: 好，哦，谢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哦。无抽到的，明天再继续加油，热火青春购。
1: 明天见，拜拜。

0: 我听你的 ，Hello，
1: 我阿那无，
0: 阿那无，我来给你报警抓起来。
1: 哎呦，换上你班长哦。哎呦，怀仙班长啊，丽儿姐副班长，刚才的宝钗姐、炳麟大哥、叶华姐、丁爷、秀琴姐、蚊子姐、小美呀、啊，刚才的乔真啊、金爱姐，还有我们的静言。

0: 谢志成哥、泽明大哥跟那里雪琼姐、秋香姐、
1: 舒服呢，舒服呢，舒服呢，
0: 金花姐。

0: 而且月姐、瑞东大哥，可能阿素姐、银柱姐，还有银柱大哥哦，不是哦，银柱大哥、木香姐、丽梅姐、齐飞四姐妹，可能呢苏干啊、苏青姐，还有我们的上面没连的文字姐，你再弄点池子姐，还不连的？
1: 哎呦，不错哦。
2: 哎呦，不错哦。有啥物人无念到？你今麦拍破来念者？嗯，因为我头早应该拢念到，看麦。
3: 因为惊人较少。
2: 惊人较少。
3: 惊人较少。
2: 所以拢有念到啊。恁长人嘛都少诶。
3: 对啊。
2: 我们是不是那个？我们是不是那个？
3: 人气下滑了。
2: 人气下滑了。嗯。哎呀，拍破不因为拍破有当时啊，该了。拍破当时也较少人。春嫂姐有念到啊，玉兰姐无念到着。我爸我妈有念到，哈，还有什么人啊无念到？
3: 你看那么少，
2: 你看我可怜。哦，碧慧姐，哎，碧慧姐，第一次看到你。
4: 你好，你好。
2: 哦，拖到你有念到啊？你搁底下有搁在等。
4: 小姐。
2: 拖到你有念到。够上，桂梅姐无念到的，够上，
5: 没有了呢。啊。
2: 我可怜你哦。瑞东大哥，玉霜姐，哦，玉霜姐，宝钗姐，
3: 发现我的口红上红。
2: 对，我讲今仔你今麦是要做艺伎了，对吧？哦，拢奇怪，你今仔口红，你是咧做艺伎，我咧用
3: 个。无，我原本迄支叫做原本咧用的，已经要无啊，已经无啊，已经穷大哦。啊，我未去买，啊，就揢进前个，迄阿爸爸个，怎么做伤红？
2: 我想讲你今仔要做艺伎个款。哎呀，素梅姐啊，丽香姐、秀桃姐、汉章大哥，还有九八八的新朋友黄水姐、汉那个啥信全大哥，
3: 过了两枚。
2: 还有玉春姐，还有谁呢？美景姐、美莲姐、慧琴姐，无念着着。
3: 哦，安尼较好咯。嗯，
2: 无紧啦，你今仔做一工艺伎，那无紧。
3: 啊，我有迄个高卡声无？
2: 你爱教？
3: 哎，高卡声无教。
2: 你要教为两粒红啊，挂迄个粉底要打白色的。
3: 很白哈、
2: 哦？不是很白，
3: 是白的，
2: 直接白色。曹松大哥，你看
3: 哦，曹大哥都偷看，
2: 偷看哦，原来头都无拍破哦，你也对哦。哦，啊，今仔青春啊嘛无来哦。哦。哦，青春来讲卡
3: 通。哦，走一走。嗯，
2: 走起落来换，找小姐换。
3: 小姐都伫厝里，要找小姐。
2: 无啦，迄外口的小姐哩咧。伊等下甲你讲，恁爸身体袂得用啦。
3: 丽珠姐，
2: 叶华姐，啊，无要讲啥？无看你，咱讲出啥物话来啊？讲啊，讲啊！
3: 但系讲，别个比红领哥用咧。我是无呢。
2: 知影你作用，啊，无袂生我五六个。
3: 无六个啦，五个啦。无六个，无第六。
2: 无啦，因为咱五个，咱来讲五六个。哦，安尼都放大，你了解无？
3: 安尼拢做十一年呢，救人哦！我老母唔低母咧，他又无开公园派位，
2: 反正
3: 他叫伊教。
2: 我伫讲伊有咧看
3: 哦，我拢偷看诶。
2: 伊有咧看哦，伊唔是一直就无拍了。嗯，秋龙姐，好啦。
3: 人阮拢，咱阮迄个美莲姐讲，伊讲哦，

0: 我咧，你即马来到十二点哦，就一直来经过啊，经切电视。
1: 看恁两个搞死伊那个公司啊！林玉姐哦，
0: 我今仔催伊，大家讲为个啊个。
1: 今仔拜拜。
0: 嗯，拜拜。
1: 嗯，加顺嘛，加十一点我才来呀。我想讲，伊今仔来才晚来，我想讲，你今仔来晚，你困过头伊哦。
0: 无啦，就拜拜啊，搁摕物件，搁我过摕，我入去市区摕物件。
1: 我入市区就知死咯。
0: 啊，所以会搁敲一日安尼，啊才来呀，所以才搁较晚。
1: 哦，我想讲今仔来才晚。好。
0: 婷婷妈妈。
1: 好啦好啦，欢迎收看《青春啪哩啪哩》。
0: 我是少年，少年。
1: 我是风铃哦。
0: 我是阿顺哦。
1: 哦，今仔爱你知要爱你知影啥货呢？老师伊若要用，无用呢？虽然我逐工无讲。所以你嘛爱用出来，
0: 连我的学生都很坦白的说吼，我老师，我就定爱介听恁呾咧讲话安尼啦。啊，不过你若咧讲咧分享，伊就会出错。
1: 啊，无法度啊！
0: 他好老实哦，就跟我讲说，啊，他就会，咱若咧讲迄个时阵，咧讲分享的时阵，伊就会出来出去出错。
1: 你讲伊个，
0: 我讲伊个呢。
1: 你讲伊个哦，邱斌啊。
0: 不，
1: 啊，无个啥？
0: 个另外哩。
1: 啊，伊无咧拍跑了对啊。
0: 无。
1: 伊拢偷，
0: 拢偷看诶。
1: 偷看爱塞落啊。啊。爱塞落。
0: 闽南人至少人有看啊，你。啊，无咱大家拢家人看一个。
1: 啊，你无甲，你无甲我讲啥物名，我直接甲塞落。
0: 无，伊就无啊，伊就无缘啊。哦。因为他才
1: 不然这个都要找资料的呢。
0: 对啊，这个要找哦。这个不是那阿伯讲的。
1: 对啊，不是阿伯讲的呢。哎呀，还要找资料呢。哎呀，啊你也卖，你也不要不听我胡乱，不啦，要听我你就开讲。
0: 那我学什么？哎，恁阿伯，你莫对我叫，恁阿伯吼，哇，足好笑安尼啦。
1: 我阿伯足好笑，我等下电话死。我根本就是足正经的，你偌好笑，我定讲你死哦！
0: 你看到人个足好笑的啊！你今日头无代无志，心哎呀，你笑啥？
1: 哦，无啦，因为我的笑点比较低，
0: 超级低。我就是想要了解你到底那里有什么好笑的、啊。心哎呀，还没好笑的？
1: 没有啦，
0: 你是搁要安怎唱哦？啊？
1: 无啦，因为是卡着痰啊，怪才笑出来，对不对？
0: 最好那个是前面。你母带母字的唱那一句就，
1: 我无啦，
0: 我帮大家封门啊。
1: 无啦，真正是要卡着痰啊，怪咱就算迄落，算安尼用出来较比较
0: 袂尴尬啦。
1: 对，比较自然一点。你无你个唱完就，是着搞我。
0: 好，
1: 来。今天爱丽在咩？爱丽在啥位？那你个中医师吼，耳聪明莫名的保养清单，十种食材能让你的视力、听力长保年轻。
0: 哦吼！
1: 咱今麦讲重点的好啊。
0: 嗯。
1: 好，十大。
0: 好，谢谢。
1: 我大概你塞对。十大护眼护耳的食材哈。直接讲重点，迄废话唔免讲啊！
0: 废话。第一
1: 项是啥货咧？你别讲。
0: 深绿色蔬菜。第二，橙色蔬菜。
1: 我再给你塞
0: 了。你说讲重点而已
1: 没？没有啊，你要解释给大家听啊！
0: 哦，你要讲。
1: 你看我后面还有解释。
0: 不是，因为我的重点是你标红字的地方尔，迄就是我的重点，我讲重点念念的尔。你也无讲要解释哦。
1: 好来，第一个是迄个
0: 深绿色蔬菜，
1: 第二个迄个橙色蔬果，第三个是深海鱼啊，来世界第四个是咱坚果甲种子哦，第全谷类甲豆类哦，啊，怪第六个是咩蓝莓哦，第七个是鸡肉，第八个是牛肉，啊，第九个是迄个番茄哦，第十个是大蒜，还有根茎萝卜安尼。
0: 好，安尼在唱歌，系啊，你讲讲重点。
1: 我等下给你塞。
0: 因为老师我关起来哦、
1: 啊，你真正个收起，我再调你
0: 自由。你讲重点啦，
1: 无啦，爱讲啦，你要解释为什么要吃深绿色的蔬菜啊？哦，第一行 深绿叶的蔬菜哦，来，我不要你讲。

0: 如菠菜、羽衣甘蓝、芥蓝，都富含有
1: 叶黄素。你继续安尼讲嘞吼，大家归路困了了。我哪敢你塞喂？好啦，
2: 如我这是叫大家困去。
1: 你安尼讲，大家嘛困去。
3: 啊，如菠菜、羽衣甘蓝、芥蓝，那个富含那个叶黄素的玉米黄质啊。啊，这些抗氧基啊，对于保护眼睛、
0: 巩固牙齿、骨骼强壮，
1: 丢高哦！你还讲大龙棍了了？好啦，如一个菠菜哦，你要强弱嘛？
2: 菠菜
1: 哦，菠菜啊，不
2: 就羽衣甘蓝
1: 哦，啊不就芥蓝哦，啊不富含叶黄素跟玉米黄质哦吼，这些抗氧化剂哦，对于咱保护眼睛的黄斑部。十分的重要哦，有助于过滤有害的蓝光，来了解
2: 不？蓝光，
1: 来一个二级个，有害的蓝光，
2: 蓝光，
1: 蓝光，
2: 蓝光，
1: 蓝光，
2: 我都不要嘞。
1: 这趟好像困难，蓝光，
2: 那个会
1: ，Ken 你会吗 ？Ken
2: 交给男生就好了，好，赶快。
1: 为什么要交给男生？
2: 男生会弹舌就好了，女生不用，没关系。
1: 你好黄哦！
2: 我又没讲什么，我没讲什么啊！
1: 你真的很黄啊，交给男生就好了。
2: 男生会就好了。
1: 我不知道我隔壁这个这么黄哎。
2: 我哪有？根本就我没有讲什么，你们就
1: 黄连加醇。
2: 你们就乱想，我都没有讲什么，我有讲什么吗？我没有
1: 啊，蓝光，个蓝几块钱？
2: 你有蓝的，预防黄斑部病变
1: 啊，
2: 等眼部疾病。
1: 好，此外它还含有富含维生素 C 跟 E， 有助于减少自由基对眼睛的损害。哦，跟你讲实在哦，这个叶黄素跟玉米黄质这些东西啊，还可以抗癌。这个台大研究报告，我伫咧找资料时，无啥物看到，我不知道叶黄素这么厉害。哦，第二个是橙色蔬果，哦，如胡萝卜啊，甲咱的甜椒、南瓜、
2: 芒果、
1: 酸子啊，含有丰富为了贝塔胡萝卜素，哦，这是维生素 A 的前驱物，哦。维持视网膜健康，跟夜间的视力至关重要哦。维生素 A 还有助于预防列干眼症跟夜盲症，那你要盖不？哦，第三个的黑的没讲啊，深海鱼，黑的是要吃列，黑的欧米伽三，那你要盖不？欧米伽三，你要盖不？欧米伽三脂肪酸哦，有助于减少列眼睛干涩。预防减缓那个年龄相关的那个黄斑部病变的发展。
2: 嗯，
1: 哦，对于耳朵的健康 ，Omega 酸诶，脂肪酸也能够减少耳内血管的发炎的症状。
2: 嗯，
1: 哦，有助于预防听力下降。
2: 是的。
1: 哦，反正 Omega 酸，你这就是常吃什么鲑鱼啦、青鱼啦、尾鱼啦，啊，你那个上该熟的就是应该是青鱼吧。熊盖秀应该是青鱼，它是最便宜、最大众化的鱼啊。
2: 嗯，
1: 你随便去那个自助餐店都买得到吧？
2: 嗯，对
1: 。哦，那被青鱼哦，我们金马很贵呢。
2: 嗯，很贵。
1: 现在已经涨起来了，现在一个青鱼饭要130呢，都想要给它塞落。
2: 但是是做碎片的哟。
1: 对啊。
2: 因为是做碎片的哟。
1: 以前都没有那么贵，现在都什么西洋
2: 菇
1: 都涨价了，嗯，哦啊，可是100多块买到健康也不错。
2: 对了，
1: 嗯，好，来第四个坚果和种子，哦，像核桃啦、亚麻籽、该些的葵花籽，
2: 嗯，
1: 同样富含了 Omega 3的脂肪酸跟维生素 E， 哦，维生素 E 是一种抗氧化的那個强效抗氧化剂，
2: 嗯，
1: 可以保护你眼睛，避免受到自由基的损害，哦，减缓你的眼部老化。阿拐的对于耳朵来说，维生素 E 的抗氧化有助于保护你的听力，
2: 嗯，
1: 哦，预

0: 力的年纪、哦、越来越增长引起的听力损失，你了解吗、嗯哦啊、第五个
1: 颧骨类跟豆类，
0: 对，那个你拿吃拿吃拿吃的臭味，那个啊，不然燕麦啊，跟黑豆，
1: 黑豆
0: 哦，黑豆我敢吃，可是青豆我就不敢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你就看到青豆你就不要啊。

0: 含有丰富的锌哦，跟其他的矿物质哦，对眼睛健康至关重要哦。锌有助于维持视网膜的功能，跟保护眼睛，避免受到光的损害。嗯，啊，锌还就是你那个胰岛素，你的胰岛素那个要提，你要分泌胰岛素那个原料。嗯，哦，所以你有当时啊，你啊，总讲你的锌摄取不足的话，你的那个血糖也会飙高。嗯，哦，你要戒了。哦，此外，这些食物中的维生素 B 群，尤其是 B， 哦，尤其是 B， 也有益于维持神经健康和听力。我等下你塞了。好了，刘文华，你讲了第六个蓝莓，
1: 这有什么好笑的？
0: 你管我。来，
1: 第六个蓝莓，蓝莓富含了抗氧化剂，特别是花青素，能够帮助加强血管壁，改善血液循环，对于保护眼睛的视网膜有显著的效果哦。花青素也被认为能够帮助减缓眼睛的疲劳，跟提高夜视能力的。晚上哦，你视线较好啦，有的会有闪光的啊，是较就是看到太亮哦，拢会装看无。
0: 看
1: 无
0: 的啦，嘿啦，有人家有些就是较暗时的看较无。
1: 对哦，视力的也看不。
0: 啊，这个蓝莓真的是超级好的东西啊。嗯。现在台湾有在生产的。
1: 对。
0: 哦，还不错哦。嗯。可是。还蛮不便宜的，
1: 本来蓝莓就不便宜了。
0: 对啊，你像你如果又让台湾生产，又更贵了。
1: 但是如果你量产的话，应该就不会了啦，就会比较和善一点点。嗯，对不对？
0: 可是我觉得它虽然富含抗氧化剂哦，可是它一直拿足劲的。
1: 啊，所以就是爱贪青椒。
0: 没有，你买回来如果应该没几天不吃的话，它可能就腻起啊。对，
1: 女
0: 我就不敢吃了，女，
1: 所以就探亲夹嘞啦，
0: 啊，今麦嘛，今麦因为他们生产如果过多的话，嗯，他们还要给它做成果酱。
1: 哦，对啊。
0: 哦，做成果酱，
1: 再利用啊，
0: 你直接加果酱，应该也是有一样的效果，只是果酱可能会比较甜一点。
1: 嗯，因为果酱里一定有添加物
0: 的。哎，一定有加一寡。你就要疼的呀，哦，你无疼伊，伊都坏很快。
1: 嗯，
0: 好，第七样的鸡肉。Go 老师，你走一倒去啊！
1: 你是我叫在阵惊到伊。
0: 好了，鸡肉是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哦，也富含维生素 B 啊跟锌哈，对眼睛有益的营养素哦。嗯。哦，维生素 B 哈有助于咱的维持眼睛神经的健康。哦，则锌，锌则对于咱的维持视网膜的功能至关重要，嗯，有助于保护视力哦，嗯，哦，我不知道锌这么厉害，还可以保护视力，嗯，哦，还第八个的是牛肉中的锌哦，含量丰富哦，锌是一种重要的微量元素，协助于了保持眼睛跟耳朵的健康，哦，锌对于的。维持视网膜健康哦，和促进那维生素 A 从肝脏运输到视网膜形成视紫质的一种帮助眼睛在低光环境中看得到的蛋白质哦，相当重要哦。视紫质，视力的视，紫色的紫，质量的质，紫质。紫质哦，了解了哈。第九个，咱的迄个番茄哦，番茄富含那个维生素 C， 跟咱的番茄红素。后，迄个番茄红素哦，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哦，有助于保护眼睛免受到那光的损害。嗯。哦，阿拐减缓黄斑部病变的发展。哦，维持维生素 C。维生素C 哦，也能预防白内障，跟咱的促进眼睛的健。康，嗯，哦，反正番茄也是一个很好的食物，
1: 对啊，
0: 但是番茄你如果是一颗一颗吃，跟有加热过吃，当然是加热过的会比较好，嗯，因为它那个茄红素会释放的比较多，
1: 对，
0: 像牛呢， 有呢，嗯，但是现在，可是现在番茄

0: 顶个靠腰饮，尤其采珍妮家的领导番茄顶个靠腰。
1: 哇，那种子是直接吃的，
0: 对啊，
1: 那个就不会用来煮了，
0: 对啊，
1: 用来煮看不菜。
0: 哦，黑罗还蛮不便宜的。
1: 没有，现在就是好吃，
0: 超级
1: 重要。
0: 超级好吃的，哎，顶盖的，那里那里吃一颗糖，一颗糖，一颗糖这样子呢，超级他妈妈的甜的，你唔知啊，你唔知啊，那该凉啊，该凉，该凉该甜。第十个就是了大蒜，大蒜有硫化物，该的抗氧化物质，可以帮助保护眼睛免受氧化的损伤，哦，提高你的免疫力。此外，大蒜对于那那改善血液循环也有好处哦，哦，这对保持耳朵的健康哦，尤其是要预防听力下降相关的微血管的疾病哦，有正面的效果。
1: 嗯，
0: 哦，这些哦，食材不仅美味，而且富含对眼睛、耳朵有益的营养素，可以作为日常饮食的一部分。
1: 也可以帮助维护及改善视听的健康。
0: 对啊，你就是把这些这十项物件，就是纳入你要
1: 吃日常
0: 的食物件就好啊。
1: 嗯，
0: 哦，不过哈，哦，那个保持均衡的饮食，健康的生活方式哈，哦，对于咱那个促进整体的健康更为关键。
1: 对，
0: 所以你不能只光吃那一样。
1: 嗯，
0: 就是这个也要，这个也要，这个也要，这样才会比较好，了解吗？
1: 嗯，
0: 啊，好，今天唱歌，没时间了，来听歌，
1: 谢谢。

谢谢阿树妈妈、淑珍姐、小梅姐、秀段妈妈、红玲妈妈、邓丽君妈妈、丽雪妈妈、巧珍姐、碧霞妈妈、锦龙大哥大嫂、美惠姐、怀萱姐、秋莲姐、中元姐。

0: 谢谢秋梅姐、月娇姐、圆圆妈妈、玉琴姐、丽璇妈妈、文子姐、瑞东大哥、春菊姐、桂圆妈妈、问阿布阿爸儿、等等你的爹、中元姐、秀琴姐、怀萱姐。
1: 来，秋梅姐，来，咱的淑珍姐、玉琴姐、美惠姐、秋莲姐。

啊，谢谢锦绣姐，还有我们小美姐，跟呢豆皮妈，爹，还有我们的崇元姐、方兰姐、美惠姐、邓丽君姐姐、阿素姐，跟呢红领的妈、怀仙呐、玉珍姐，还有我们的小美丽美、美姐、一斌大哥。

0: 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
1: 哦，今麦今仔礼拜一，要创啥咧？
2: 奴厨，
1: 奴梦哦，看下去。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呀。哎呀，今天的教室内底哪会这么安静呢？哎，奇怪嘞，无人呢。哎呀，陆小琪，
1: 老师，我刚刚去约会，来晚了。
0: 约会？
1: 对，没错。
0: 请先坐好，来。
1: 啊，好。
0: 花先给我。
1: 花为什么要先给你呢？
0: 免得你分心啊。来，上课上课哈，不要浪费时间哈。今天要跟你上的哈，真重要哦。这节课啊，哈，这个你一定要学会哈。今天这节课内底要跟你上的内容啊。正就是，哎，小牛一毛，
1: 台语我会晓，高牛一毛。
0: 虽然发音无讲介标准，听有得哈。
1: 哦，
0: 这个一般来讲，你若用这个汉语来读这个啊数字的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1: 你来读九毛，九牛一毛，
0: 一毛，一毛，
1: 九牛一毛，
0: 是是啊。所以代表什么意思呢？高价牛辛苦的一只毛。代表讲是真大的数量当中的一滴滴啊，所以这句话啊，伊毛来自伊的典故，伊的典故来自这本啊，这个《汉书》，《汉书》这个最厉害啊。
1: 嗯。
0: 但要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先给你考一个问题：一只牛较价值，还是一只鸡较价值？
1: 一只牛吧。
0: 哦，牛对不对？
1: 牛较大只。
0: 所以这就是你错误的所在。
1: 为什么？
0: 因为九牛才值一毛嘛，对不对？
1: 那鸡呢？
0: 鸡多少钱呢？鸡八毛嘛，对不对？
1: 老师，你上黄色的？
0: 没有啊，那这确实鸡值八毛，九值一毛啊。
1: 哦，
0: 所以有当时啊，这真济代志无讲你就唔知哦。来，咱来看今仔这个故事哦。
1: 好。
0: 汉武帝啊，命令这个李陵将军去打匈奴，但是呢，兵力不足，打输，所以迄阵啊。汉武帝决定要甲这個李陵处死，唔是要甲处死，规家伙要终葬。这时阵司马迁做一个史官，伊是一个文人呐，伊跳出来替将军辩护，结果吼，皇帝讲啊，做搞的呢？
1: 做搞你辩你？
0: 恁爸讲咩啊？你？我说
1: 这个没说错。
0: 有咩啊？意思就是安尼，是我做搞讲的，我讲咩啊？你做搞写字、写册甲咩呢？
1: 连你
0: 关起来，叫人甲处理。
1: 处理？甲台死哦。
0: 恭迎。
1: 恭喜！哎，老师，恭喜！阿爸伊都袂当跟这个漂亮的美女约会。
0: 你知道什么是恭喜吗？那么快，好利的一把刀，
1: 快很准
0: 啊！意思恭喜的是安尼，较早讲男生安尼了的。
1: 欲练神功，必先自宫。
0: 啊，但是这个，因为我是个人是无迄个经验啦。
1: 啊，你两块切过没有？
0: 我讲，迄阵的司马迁认为讲，我只不过是朝廷当中一个小小的史官尔，伊讲咧写一寡历史尔，编写春秋战国时阵的历史，包括这金朝的历史尔，所以伊就想讲，我安尼死，根本就是无什么意义嘛，想安尼死，那就高价牛，那
1: 没有很大的震撼力。
0: 所以买手，啊，我安尼讲你就知影，司马迁伊是抱着遗憾，带着伊啊，这个做残破的身躯。伫编写着这个汉书，编写这个书记，
1: 所以迄个时阵已经无安了。
0: 是，你啊看伊偌伟大，你啊想象伊的伟大嘛，伊无袅袅，但是伊佫我都，伊无我都认得，但是伊还佫认真写册嘛，对吧？吼，啊，不过你甲看，今仔李陵伊嘛毋是无爱拍赢
1: 咧。对啊，伊人手不够啊。
0: 对啊，对啊，所以呢，伊伤兵就会变作侪嘛。
1: 对啊，对啊。
0: 所以平常日常。
1: 在打败仗了。
0: 是无？对，你咱啊会当了解吼，有哪读册是安尼吼，你一通八通啊，就是如果你今天理解这个，那你就知道，我下次再问你，那个鸡跟牛哪一个比较有价值？
1: 鸡。
0: 对，没错，因为鸡怎么样？
1: 八毛。
0: 所以。太好了，你越来越开窍了哈！三个字一起念来，
1: 不要，我不敢念，我不敢念。
0: 好了，所以哈，你以后哈

0: 不要一直约会，早一点来，知道吗？嗯，结婚一个胖的，
1: 胖的，
0: 完，
1: 好了好了，
0: 下课了哈，书该收一收，书该收。
1: 我去喂。哎，咱最好吼，连刚刚也使用一个清洁工哈，清洁工。

来啊，立满姐，立满姐，看弟弟。秀琴姐、玉珍姐、慧琴姐、怀萱姐、春嫂妈妈、阿胖姐哦，立满姐收到

0: 谢谢大家。
1: 今天拍破点都少嘞，
0: 真正足少诶。
1: 我那是安怎，好像什么代志？拜拜嘛，我讲拜啊久啊，什么中道呢？来啊，慧晶姐拍破啊！

0: 来，谢谢秀英姐，守春姐、素馨姐、美惠姐、吴芳姐、芳兰姐、邓丽君姐姐、丽英姐、天才大哥、慧晴姐、墨子大哥、大嫂小美、木香姐、守春姐、瓦基亚，当然呢，怀轩哦，还有我们的秀凤姐、小蜜姐、齐君姐、美惠姐、丽雪姐、阿香姐，啊。
1: 来，要玉珍姐，玉

0: 来要一针解剖好不好？别怕鬼呀！嗯，我来做拍卡，不然买些卡哦。
1: 吴芳妈妈，玉珍姐收到掌声哦。

谢谢木香姐、玉琴姐、发成大哥、玉英妈妈、一斌爸爸妈妈、求爱妈妈、美冠姐、桂红姐。

0: 谢谢金娇姐、碧翔妈妈、吴芳妈妈、守春姐、瑞东大哥、怀萱姐、方兰姐、秋爱妈妈、金娇姐、玉莹妈妈、建达大哥大嫂、宝钗妈妈、方慈姐、碧慧姐、慧琴姐、有幸大哥、阿树妈妈、阿庞记啊、桂云妈妈、阿姑姑、林玉姐、美慧姐。来啊，庞记啊，庞记啊，我个把人不敢看。
1: 有人问我，一生爱过

界，这甘是痛苦的代志一站。在欢快的路上，饮着心内的悲哀。

0: 来，谢谢发成大哥，还有我们的美秀姐、丁烟，还有我们志成哥、丽君姐，还有我们的陈晴姐，阿甘雷的墨子大哥、大嫂玉英姐、瑞东大哥、秋莲姐、雅茹、瑞东阿甘雷坤辉同学，阿甘雷的怀仙呐、发成大哥、昌达大哥、张霞、方南姐，谢谢。
1: 谢谢
0: 哦，感谢大家，大家抱歉吼，我头拄为虾米，我唱了你是我的眼，唱了以后，感觉唱迄个我甲别人无同款，就感觉怎么超级低啊？
1: 对，我想天哪，我这个，啊再看，
0: 不是、哦、
1: 应该是没有升一 key，
0: 不是不是，
1: 哈，
0: 有升了，
1: 已经有升了，
0: 有升一 key 了，结果刚才又升两 key， 唱到G麦。对呀、啊，因为那个你是我演太高了、啊、
1: 哦，对了，
0: 因为底下高音，从底下高音盘旋那个汹涌进入的话，我搞了，不能不能，都变都变都假啊！所以了，你是我演要摆好边啊，别来把摆头前。哦，来今麦要点歌哦，听卡电话哈，来月华月华姐你落去啊、哦？你落跟你落去啊、哦、哈？来哦，来来，方兰姐，
2: 方兰姐，
3: 哎，两位早，
2: 你好，
3: 我要那个夕阳山外山，
0: 夕阳山外山，好，明天唱啊、
3: 哦，好，谢谢，
0: 好，谢谢啊、哦，来，丽珠姐，
4: 哎，红莲帮我唱《茉莉花未停》，
0: 茉莉花未停 ，OK，、哦、明天后面呢、啊，哈、哦，拜拜，
4: 谢谢你，
0: 好，来，来来，秋莲姐。
5: 哎、欸，猛一星，
0: 猛一星哦，猛一星，你上来过啊？
5: 你说大
0: 啊？
5: 他不是叫中心一星？
0: 我来问讲，你猛一星，你上面两个歌啊？
5: 合唱哎，
1: 合唱哎
0: 哦。哦，哎呦，阿怪，哎呦，你讲搁另外一条什么话？
1: 将心比心，
0: 将心比心哦，啊，将老师将心比心，
1: 也是合唱的。
0: 将心比心，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哦，
1: 应该是啦，好久没唱了，这首真真的。
0: 哎，张光好久没唱了，我听一下哈。
5: 我讲红林课的啊。
0: 啊啊！你讲啥？
5: 我讲红林课的啊。
1: 课的。
0: 无啦，无课的，你只要无恶鬼，我拢未晓，你了解无？达调我拢未晓。你袂靠得哦，你要开好，拜拜。
1: 安尼学好，搁靠你哦。
0: 学好靠你，拜拜。好，来，咱呢？
1: 淑珍姐。
0: 淑珍姐。
6: 嘉诚。
1: 淑珍姐。
6: 哎呦，笑哎呦，糖水。
1: 糖水。
6: 哎。
1: 合唱的哈。
0: 合唱的哦。
6: 哎。
0: 哦，明仔最好一条哈。
6: 好。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来哦，怀轩，什么歌？
1: 怀轩。
0: 哎，
1: 怀轩姐，
0: 哎，
6: 好，有听到啦，我你把我灌醉，
0: 我把你，我
1: 没有啊，哪有？
0: 我没有把你灌醉啊，
6: 我，你们我要点把我灌醉，你们是没有把我灌醉的，
1: 你看说唔知咩啦，搞烂你，
0: 两条啊，那很高哎、欸，
1: 很高啊。
0: 对啊，
1: 很高，你还问我？
0: 很高，我当然不会唱了。
1: 你很高，你了嘞，你应该，怀轩姐，你看啊，不要欺负我，叫我唱。
0: 你把我灌醉。我唱歌没啊？我等下，我明天唱看看可不可以唱啊？这么高，
6: 好了，
0: 你不知道我这个老人呢？
6: 我不管了，我不管了，我不管了。
0: 老人来叫我们唱那么高？
6: 你是阿伯的，你是欺负家村的。
0: 哎呀！你不是
1: 救命啊！
0: 不是你，
1: 爱你啊！
0: 你后天才要回台北哦，塞腿。
6: 啊，明天唱啊！
1: 明天唱啊！明天唱啊！
0: 啊，再见了，拜拜。
1: 好，拜拜。
0: 气死我！来啊，凤英姐，
1: 妈妈哦。
7: 哎，红颜，你哪去？你把我分多一点就好听了。
1: 丢嘛！
0: 哎、哦，小管
1: 啊！丢啊！我赞赞赞啊！
7: 你把我分多，
0: 再我分。你不可能叫阿伯呢？
7: 一地去就是上帝啊！
0: 哎呀，一地比狗早啊啦！
7: 哦，嗯，已经无十版了呀，已经十版了。对啊，你也唱给好人听啊。
8: 对啦，
7: 你也唱给好人听。
8: 对啦，对啦。
7: 这条歌足好听嘞，这条歌我嘛足爱听。
8: 哎呦，我讲你内行的哦。
0: 我开唱伊就
7: 啊，这条足好听。
0: 嗯。我开唱伊另外一条叫《城市一片漆黑》，谁都不能看见谁。
7: 啊，所以这条较唱嘞，你不好跟着他唱
8: 嘞。哎，这条是啥？
0: 这条，嗯。
7: 你把我跟着来唱
0: 嘛？啊，我常唱。
8: 那不是就是你把我跟着吗？
7: 摆搁底搁底下来唱的嘞。
8: 这就是那什么？
7: 摆的。
0: 不是啦，我常唱一条什么歌名？你敢知影？城市一片漆黑。
7: 就是这首啊。谁都不能看见。你叫他不要唱嘛？你叫他不要唱，你叫他唱。
8: 阿丽，点什么歌？
0: 啊？你要点什么歌？
7: 红莲唱一条，哎，这啥？哎，这，迄日在电视，伊有伫电视唱，然后我袂记这个名，这个名，我就袂晓讲。
8: 哈？
0: 你还真？
7: 不歹讲诶，迄个名足歹讲诶。
0: 我有唱什么歌足歹讲诶？
7: 达波诶，达波唱诶，啊，真好听。
8: 国语啊，台语诶。
0: 我唱达调拢足好听，你安尼讲我就。
8: 国语诶啊。啊，国语诶啊。
7: 嘿。
0: 国语啊，台语啊。
8: 国语。
7: 国语诶啦。
0: 国语诶。
8: 你足侪条的呢，
7: 好听啦，好听。啊，我袂晓讲迄条歌名。
0: 啊，我逐条嘛足好听啊！你讲安尼，我就唔知侪条。
8: 你足歹笑的哦。
7: 你逐条唔叫我听啊，嘿，无啦，好，你个来听来，你个听看得着，好听。
8: 好，好，国语。
7: 哎，你个来听啊哈。
8: 好，国语自拍的，吼。
7: 对。
8: 因为太侪条的，足歹拍的。
7: 对啦。
8: 别夹嘛夹无。谢谢哈。
7: 拜拜。
8: 拜拜。哎，这有较困难，真正。美惠姐，
9: 你好，
8: 你好，
9: 点，哎，你较早卡电话的话吼，我点龙珠回头，
10: 龙珠回头，
0: 龙珠回头哦，你睏自己自己点安尼哦，
9: 安那，
0: 哎呦，就，
8: 安那，安那，
0: 就一杯一杯在打安尼哦，
9: 安那，
0: 哦，好啦好啦，安那安那，
8: 安那好啦
0: 好啦，大家靠你啦，
8: 好啦，
0: 好啦，等我用，等我用的哈，你莫跟我讲哈，哎，我的弟哦。用也拢会关啊！你知道？哦，哎，红莲，你做大牌啊！大家见你台，你拢拄够蛮较会呢。病死，气死我！来啊，玉琼村里面有玉琼姐哦。
8: 玉琼姐，
11: 红莲家家成
8: 你
11: 哦。
8: 你好。
11: 我一条歌我袂晓讲名嘞，
8: 啊大海咯，啊无你唱。
11: 啊，讲什么一下牛那个五千块啊？你
0: 哦，无钱嘛有晴天啦。地家乌妹妹，
8: 有情人，有情人无情天。
11: 啊，你啊，我袂记。
8: 哎，有影，这歌名甲迄内底歌词都
0: 无
8: 斗袂声起来啊。
0: 无关系。好啦好啦，明仔载该唱啊，明仔载。
11: 好啦。
0: 啊，明仔载唱啊，应该是排伫后壁，都合唱的。
8: 对啊，合唱的。
0: 哎呀，迄个后壁哈。
11: 好，
0: 后壁。五千块。买几只牛？
8: 阿姑几只牛？
0: 阿姑姑，你三年无来点歌，你讲卡村哪里？
8: 阿姑姑，
0: 阿姑姑，
12: 我来讲，
8: 我来讲，
0: 我袂听你
12: 讲，
0: 我袂听你讲，
12: 我点一点为着10万块，阿叫黄林做老仓。
0: 你爱点阿龙唱，阿龙上个适合做老仓。

0: 阿龙，你了解无？直男就是阿龙。
1: 我知，我知。
0: 伊根本就是一个老老阿伯。哈
1: 点
2: 石
1: 旗，点
2: 石旗，遐
1: 啊，点
0: 石旗安尼
1: 啊，
0: 石
2: 水
0: 吼，
2: 一
0: 张。
2: 嘿嘿嘿。
0: 好啦好啦好啦，
2: 好，拜拜。
0: 好，无点着，明仔载来啊。好，来那么近啊。单元啊，嘿，我叫明仔载叫迄个阿龙唱得好啊。哈哈哈哈哈哈！哎，熬一段酒，哎，来，自己拿单碗，然后来看下去哦。这个那个女生一定要吃，男生当然也要补了。
3: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可以开始折抵使用，买越多送越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4: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安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2: 给你欠到6月底。
4: 一直给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给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一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一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一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樣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5: 要维持骨骼健康，先从钙开始。科技高钙固本饮，好喝、好吸收、好携带。黄金组合：海藻钙、牛奶钙、柠檬酸钙，高钙质含量最佳吸收率，修复肾品鲈鱼生态，保留完整的营养，能有效被人体吸收。每天一条，让你稳固健康好基底。科技高钙固本饮，
4: 感谢大家哈！今仔日啦，这个咱台湾人的福音啊，台湾人的福气啊，今仔日伫个节目顶端，只要若有迄个机会，咱食到这个产品啊，阿拜骨质疏松就拢无恁的份啊！哦，你这个骨头无好的啦，骨头含烧的啦，骨头退化的啦吼，从此以后，一天你只要听家人的话，一天安尼一条，足简单，直接倒去就使啊！不过我倒出来恁看吼，哪像牛奶安尼有无哈？但这里面不是牛奶而已，我说给你听，听我说完你了解哈，这个产品可以说是对于研发开始，从去年的年底我就一直用到现在，过去我们公司也有卖钙，对不对？不过那种大部分都是我们这比较多岁的时代在吃，我们没鼓励孩子吃，因为那支钙是专门吃我们 老大人退化的这个钙，但这个产品你们家如果有小朋友，你们家的孩子在长起来当在当大人诶，一支跟落食，比咧食啥物药做啥物成龙转凤，搁较厉害。你拢免加开钱啦，一工只要开少少一点点啊钱啊，因兜个囡仔弄弄大。为什么这个钙遮重要？为什么咱爱特别搁开发这支产品？咱内底顾骨头诶物件遮侪啊，为什么爱搁特别开发这支？因为咱爱对着时代进步，时代科技的进步是日新月异。有愈新的物件，愈好的物件，咱愈爱介绍。因为咱人身体内底上介重要的这个部位就是啥？全身骨有206块的骨头，骨头甲骨头中相连，还佫有一挂关节。你若骨头无好，人古早人咧讲做骨当食为贵人啊。骨头无好的人会安那心脏无好，因为你的钙欠钙，你骨头心脏会过度收缩，你的心肝头皮无塞。钙质若无够，你安那，你的脑底会混乱，你会变做啥？你会变老人痴呆，钙质若无够的人，你安那，你会失眠。所以我甲观众朋友讲，这支产品上适合啥物时阵食呢？这支产品上适合暗时啊要困进前食，啊，暗时啊要困进前食，你暗时啊阁会好困，阁会好入眠。从此以后，暗时啊酒精拢无你的份，暗时啊要困的时阵，甲食一包就好。过来，一般哦，

那钙质也无好的人啊，末梢神经的吧，脚手尾的吧，这支哦吃完了，你脚手尾袂够吧？骨头无好，钙质无够的人啊，容易会高血压，因为缺钙会让咱的血会震荡，会变高血压。欠钙质，目睭会模糊哦，哦，因为你的肌肉会不自觉收缩，哦，紧绷，所以你目睭会模糊。啊，过来欠钙质的人，你喙齿安那，喙齿会袂定，袂定就是安那，就是你的这个钙质无够，所以你喙齿会总有油落。卡袂到就喙齿就落去。我拄仔有讲旧筋的代志有无？因为欠钙质，你的肌肉不自主收缩紧绷。过来，钙质无够的人，皮肤会粗，会暗沉，因为角质细胞需要钙质帮忙代谢。过来，佮有泌尿系统哦，欠钙质的人会让你的心膀胱的神经过度敏感，会刺激到你的神经。你若欠钙质无好，骨头有人讲我是膀胱的问题，甲钙有啥物关系？因为缺钙的人会造成神经性膀胱炎，食一支就对了。哦、你的钙一直在流失，你拢未惊吗？这是全世界第二大流行病呢、哦，第二大流行病哦。缺钙质的人呐、啊，就是啊，欠运动的啦，哦，食薰的啦，啊，过来先修散的啦，长期间食西药的，再食西药再作济，哦，因为西药无多，袂当无食，慢性病药啊，无当，饮酒过量的啦，佮女性，女性的骨头普遍是比查某的较，啊，查甫比查某的较好。哦，这是咱的正常的骨头，就像安尼话，真杂质。啊，你来看，这35岁了，这骨头摄，哎呦，这骨质摄影出来是安尼，这35岁了，都已经内底已经人人啊哦。所以我要甲恁讲的是啊，这支产品是咱的大江生医 TCI， 你会当去查一下吼，这股票上市公司，这个大江生医啊，是全世界啊，现在讲是外销43个国家。服务到65%的全世界消费者，几啊十亿的人在吃伊的物件，所以伊的这个工厂的认证这么多，包括这个有做阿拉认证啦、吼 ISO 认证啦、吼 HACCP 的认证都非常的多。我要特别跟大家强调，这支产品里面有三大配方：第一哦，这牛奶钙；第二有这海藻钙；第三这柠檬酸钙；这有这黄金钙三配方，一摆让你吃三种钙，哦，三种钙一起吃。佮加上啥？加上咱的即个做鲈鱼，鲈鱼来做一个强强联手。鲈鱼咱拢知影吼，鲈鱼对着咱的身体的修复有足大的帮助。我一一甲恁解释，你就知为虾米要做黄金钙。黄金钙配合，因为柠檬酸钙是唔免经过胃酸就会当转化做离子钙，袂刺激胃肠，相对的对比碳酸钙较好吸收。啊，那牛奶钙是纯天然活性的高乳蛋白钙。所以会当促进生长，这对囡仔有够好，收足钙质帮助生长。啊，那海藻钙是天然的来源，吸收好，啊，够来，伊是低碳的选择。再加上我们的镁、D3，这三种的配合，这是一个相辅相成。观众朋友拢知影，咱若身体若肌肉若有淡薄仔损伤，咱拢会啥？拢会炖鲈鱼来食。为什么鲈鱼这么好？因为鲈鱼人好改好名，做开刀鱼啦。那开刀的人拢会食鲈鱼哦，炖鲈鱼汤好食无吼？因为鲈鱼会当让空嘴恢复、减少啊，即个做生即个鳍就对，较袂有伤疤。咱用的是即个酵解光滑萃取鲈鱼生态，淬炼了哦，咱完全袂臭臊哦，完全一点仔臭臊味都无。因为伊的分子量足细，佫好吸收。鲈鱼生态有成骨机制，伊是安那产生的呢？伊会当增加咱的软骨细胞的分化。分泌黏多糖，保护软骨不受损，所以顾你的钙质以外，佮甚至佮你的关节甚至佮你兼佮你顾好，佮加上伊会当促进着胶原蛋白的分泌，伊内底的纤维母细胞的胶原蛋白分泌量达到62.9%，这是非常厉害。佮加上促进咱的顶骨的细胞的成长，促进硬骨细胞的生长，加强钙质的累积，重建咱的骨质。所以，啥物人来吃上好呢？成长中的儿童，发育中的青少年。恁家若有新妇啊，伫大巴肚，或者是生完了咧做月来，因为囡仔人讲早人生一个囡仔生落高机会，你互伊食咱的科技高钙固本饮就对啊。关节退化的人，爸爸妈妈你屈袂落，爬袂起来，手举袂悬，只酸也疼，你一天食一包，食一礼拜过了，我会讲你啊学落钙得志。啊，佫有就是曾经你即世人捌骨头捌断过，即种人足重要，骨头捌断过，钙质流失比一般人加足紧的，加足济，所以一天一包就好，把你的本钱顾好。骨本顾好，即你要出国，要出国佚佗啦，要行啊对，好食有够方便。啊，过来啦，即你咱咧啉吼，我甲你讲，迄口感啊，那像咧牛奶同款。你捌食过牛奶糖无？哦，就是像迄，哦，有够好食。一天一杯，
倒咧嘴头啊，免想我倒出来，倒出来

0: 天不菜，哦，条件不菜哦，综合吸收诶，那是营养液态钙，哦，液态钙哈，然后呢，强健固本，非哦你非常的这个轻松。Double 啊 ，Double Nature 就是啊，伊个帮助提升吸收率，双赢液态钙的这个相对钙的吸收量增加 22.3%，然后比固态钙增加261.8%。我安尼讲哦，这张你可能看得较详细，有偌厉害吼？看这张就好哈。伊这个专利机能微米技术啊，会当将这个有这营养浓缩到最高密度，一包等于食65粒的钙片呐。250粒的钙软糖，110粒的软胶囊，安尼看有无？你爱啉一包等于食65粒的这个这医，这个这你医生开的你的钙锭啦，65粒。啊，那你要食那个钙的牛奶软糖，等于食259粒，你只要食一包就好。所以吼，哦，好吸收，一包就搞定，啊，你唔免吞，100%吸收，食偌济吸收偌济，哦，成分足单纯。你若相信大疆生医这么大间的公司，你相信佳盈，我咧彩钢产品无你乌白来，全世界未来大概都普遍会来食这个液态钙，这一盒内底有30条，一天一条，多一个月份。咱这个大疆生医的公开定价是一盒是3000块，等于一条是100块。今仔佳盈无要甲你收这个价钱，我甲伊讲好啊，和我讲过今仔一天就好，今仔讲过一天了，错过以后你若买会较贵少寡，你莫怪佳盈无甲你通知。0800-00919，今仔定岗注文的朋友，一盒本来3000对无？0800-00919来直接拍八折，2400块就好，2400块。新卡新赢，我先甲你变哦，你等下听我讲完了，你要搁卡我就卖完啊，我先甲你讲一下哦，一礼拜了了，你知影？和你的骨头进步足济哈。新卡电话起来，有电话卡通诶。2400对吧？一盒2400，买一盒送一盒，一摆炸两盒倒转去，60包2400块，全世界上好的这个液态钙，这吼，哦，你若买有对，真正给你恭喜，恁家的囡仔一个月要看到大汉，两个月要看到成长，让你会当看会到、买会到、吃会到，身体健康会到。0800-00919，安尼才2400尔呢，一包才40块尔。0800-00919，要卡你就紧卡哈，因为我来讲，因为我这声若搁发落了，等一下电话若接不完，哦，接不完就无法度哈。先甲恁讲一下，我电话举起来哈。30个尔，先改变哦，30个超过我就无法度，再甲大江讲好哦。今仔30个爱我接不到的哦，电话我接不到的人哦，今仔定岗注文，搁加一盒无你。炸3盒倒转去，全部炸90包，3个月，一天一包，这盒开放给你试吃，吃无效唔免钱，你可以检查骨头，若无较进步，一角银就唔爱甲你收，全部安尼3盒2400块，30组尔哈，成品好，30组，0800-00919哈，时间接较煞就无啊哈，来阿兰你好。
1: 我要一组。
0: 好，恭喜你哈，你来头一名哈，来等我一下来，哎呀，这70组来，80组来，秉正大哥。
2: 啊，
0: 一组哦，70组接者来，你好，高大哥。
1: 我买一组。
0: 一组来，等我一组内行人，这足侪内行人来，美儿姐你好。
3: 好，我一组。
0: 好，一组来，52组，一组来，你好，来，嘉龙大哥。
4: 我一组。
0: 好，来一组来，一天一条路，暗时要困才吃哈。玉华姐你好。
5: 好，一组。
0: 好，来54组，一组来，你好，来，郑良大哥你好。
6: 你好。
0: 一组来，55组，一组来，你好，来，美英姐你好。
7: 你好，
0: 一组，大
7: 赢几万？
0: 好，等我一下，56组，一组来，你来，曹贵大哥，
8: 郑
0: 良
8: 大哥，
0: 一组，好，来来，58组，一组来，素莲姐，你好，
9: 你好，小
0: 齐，好，来58组，一组来，58组来，威力二来，汉森大哥，
10: 对，
0: 一组，好，等我一下，60组，来，苏燕，你好，苏燕，
11: 好，你好，
0: 一组，一天一条就好，暗时要困觉，中暑袂救紧啊，威力二，冰姐，你好，
12: 哎，冰，
0: 好，来一组62组呀，哭袂落，爬袂起来，一比一中来，素贞姐，你好，
13: 你好，你好，
0: 一组，来来来，三人。

0: 你注意听啊。阿伯，我若卖恁两盒两千四，拜托者你爱多多谅解。这是要做广告的，要让恁试吃，吃有效，甲我斗广告。这一盒内底就有三十包啊，一个月份。你要，你若出外去要佚佗，炸要出去几工炸几包就好，唔免炸侪。加今仔，互你一摆炸三盒倒转去，总共九十包，三个月份。你若吃有效果，你甲我斗小补。请咱观众朋友啊，你的身体要顾好，这俗，一包剩偌侪钱，你甲算看卖。九十包两千四，一包剩偌济？家己算看卖，二十几块尔。来，你好，来困了，大哥你好。
1: 哎，
0: 要一组。来啦，三组跟一组来，你好。来，雪太太。
1: 哈，我要一包。
0: 谢谢，多谢你来，雪太太来，四组下者来，雪老姐你好，雪老姐。一组吼，来六十五组，帮我下者来，你好来，陈金燕姐你好。嗯。金燕姐一组。拜公。来，邓华姐来，金燕姐一组来，哪个来，金龙大哥。
2: 好。
0: 一组。来六十八线来，你好来，带哎嘉义的你好，陈小姐，
3: 小姐
0: 哈，
3: 我小
0: 心。你好，一桌咱的液态钙哈，
3: 一桌
0: 哈。大华姐来六十九线，六八六九，夏姐来红椒你好。大华姐，谢谢多谢。多谢恁支持我，相信我，但你唔支持我，相信我，你要相信一个全台湾上界高科技的生物科技公司。这个、股票上市，逐天你若有咧升股票，你拢会当去看。看这个大江生意，人是安怎去经营公司的。好物件就是啊，你爱内行人，你爱看足侪咱观众朋友听大江的物件，拢无咧考虑的，就是好物件，股骨头涨涨有够好。来，雪花姐，你好，雪花姐。一组，来五台线来，你好来，足侪人连队才搁顶卡。秀兰姐，歹势哦，你连队来，你要一组呢？
4: 喂，
0: 秀兰姐，你要一组是？
4: 嘿，喂。
0: 好，蛋华姐来，歹势哦，你连队啊，才搁顶卡嘿。翠英姐你好，一组。好，来五十二线，搁一组52线来。哎呀，这淑芳姐你好，
5: 嘿，你好。
0: 一组，来53线，高大哥。
6: 嘿，我买一组。
0: 一组来，蛋华姐做内行人，这足侪内行人来，美儿姐你好。
7: 好，我一组。
0: 好，一组来52线，一组来，你好来，嘉龙大哥。
8: 哎，我讲一组。
0: 好来，一组来，一工一条路，暗时要困才吃哈。玉华姐你好。
9: 一组。
0: 好来，54线，一组来，你好来，郑良大哥你好。
10: 你好。
0: 一组来，55线，一组来，你好来，美英姐你好。
11: 你好。
0: 一组。大赢
11: 今晚。
0: 好，等我姐来56线，一组来，你好来，曹贵大哥。
12: 郑良大哥你好。
0: 一组。好来来，58线一组来，素莲姐你好。
13: 一组，
0: 好来，58线一组来，58线来，维尼尔来，汉森大哥，
14: 对，
0: 一组，好，大华姐来，六十一线，来，苏燕，你好，苏燕，
15: 好，你好，
0: 一组，一工一条路，暗时要困觉，中暑未救紧啊，维尼尔，比一姐你好，
16: 哎，别，
0: 好来，一组62线啊，哭未落，爬未起来，一比一重来，素贞姐你好，
17: 你好，你好，
0: 一组，来，拉三，你好，雪梅姐，你好，雪梅姐，
18: 你好，
0: 来，一组，来拉四转，一组来，你好，我改同中大哥。
19: 我
0: 一组来，一组甲夏姐来，你好，来千文，你好，千文，
20: 你好，帮
0: 一组，再来52线，一组来，你好，来于大哥，
21: 一组哈，
22: 啊，加一组啦，
0: 来哦，53一组，来，你好，来锦辉大哥，你好，一组，邓华姐，恁这内行的朋友，你也知影这好物件，全台湾这大间的生物科技公司为咱大家研究的，有这组了，阿伯无骨质疏松，无恁的份啦，你有在吃，一天一包就好，暗时啊好困，袂旧筋，骨头袂阁退化，关节袂阁退化，这是有够好的物件哈。来，你好，嘉寿大哥，你好，一组，来69线的一组，来，你好，月香姐，你好。一组来54线，夏姐来你好，哎，桂梅姐你好，桂梅姐，来55线，一组哇，5线来，锦莲姐你好，一组，来56线，一组来你好，来玉叶姐你好，一组，大华姐57线，一组来你好，新疆大姐，一组，大华姐58线，搁一组来，卡手也较紧嘞，时间若到我就无搁接嘛，这一摆尔哈，来郑成大哥，郑成一组，好，大华姐啊，你注意听啊。阿伯，我若卖恁两盒两千四，拜托者你爱多多谅解。这是要做广告的，要让恁试吃，吃有效，甲我斗广告。这一盒内底就有30包啊，一个月份。你要，你若出外去要佚佗，炸要出去几工炸几包就好，唔免炸侪。加今仔，互你一摆炸三盒倒转去，总共90包，三个月份。你若吃有效果，你甲我斗小补。请咱观众朋友啊，你的身体要顾好，这俗，一包剩偌侪钱，你甲算看卖。90包2000，一包剩偌济？家己算看卖，二十几块尔。来，你好，来困了，大哥你好。
16: 要
0: 一组。来啦，三组跟一组来，你好。来，雪太太。
1: 哈，我要一包。
0: 谢谢，多谢你来，雪太太来，四组下者来，雪老姐你好，雪老姐。

继续播咱的电话控诉2337-9559，好啦，我的哥哥的刷卡位大家好不哦，谢谢大家，来哦，等你去妈妈，我唔对啊，姑姑，春嫂妈妈，丁晨大哥。

0: 塞了沾鸟文的吗？嗯，
1: 浓浓的它的味道。
2: 对啊，
1: 这首歌他写的吗？
2: 我没注意。
1: 浓浓的它的味道。
2: 我们第一个唱。谢谢帮张大哥、春梅姐、齐飞姐、阿布阿爸、丽英姐、天才大哥、金娇姐、劲舞大哥、方兰姐、易斌爸爸妈妈、桂梅姐、
1: 新北哦，玉芳哦，
2: 哎，玉芳姐，
1: 怕婆哦，无怕婆来共卡村哦。哎呦，金怕婆哦。我念一下名哦，因为迄个前奏八分钟。嗯，哎呦，我爸阿妈，秋莲姐、金金的哥仨，玉心姐、秀芳姐，干哪呢？怀轩、天才大哥、金娇姐、春嫂姐、一斌大哥、秀珠姐、素贞姐、学晶姐、如婷姐、一斌大哥，干哪呢？坤辉同学。秀芳姐、秀珠姐、齐飞四姐妹小美啊，可能呢，邓丽君姐姐、美秀姐，可能郑妈妈、我爸我妈，可能方玉姐、秋莲姐、红领的猫、乔珍啊、桂梅姐、金鬼爷来啊，金鬼爷共卡生啊，金鬼爷，啊，怪了卢婷。

来的有金大哥、丽玲姐、那那那碧怡小姐、前场大哥、前场大哥，我来哦，我没看到。

0: 锦龙嫂、强大哥、瑞东大哥、雅茹，还有我们的金宝姐、桂云姐、丽英姐、世良大哥、金店姐、寇生，还有我们的邱爱姐、淑珍姐、小九磊，跟那方玉姐、月华姐、桂梅姐、世良大哥、月林大哥、美冠姐、美惠姐、美方玉姐、丽英姐，哎，中元姐、金展大哥。金展应该不是大哥，金展是银楼，金展银楼。
1: 人生的感情，有时悲泪，有时悲伤，每一站拢亲像未班的列车。

0: 谢谢志成哥李俊杰受到掌声哦。
1: 当然袂记你啊！等你的心若落车，当然袂记你啊！你伫咧爱别人，我搁伫记你创啊！敢是这個意思？等心若落车，你敢会记我？
0: 啊，就好去。
1: 对啊，啊伊的心就去别人，伊啊那个搁当然搁去记你要创啊喂！你啥物事人写，等下使落。啊，伊就去介意别人啊！你会记你要创啥货？
0: 我若无记唔着是陈英吉老师写。
1: 陈英吉哦。嗯。
0: 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他写的。
1: 我怪他好听。陈英吉，陈英吉那是我在红人榜认识的。啊啊啊！啊，同期的嘛。嗯。然后我对他没有。没有太大的那个，就没啥色啦。
0: 哦，我能叫伊小吉哥。
1: 你不叫小弟哥？欸，他好像结婚了
0: 哦。有啊，他也在教唱歌啊，
1: 对啊，
0: 在南部很哦。
1: 他是在南部吗？
0: 对，就是他比我卡矮卡。
1: 嘉义啊，哦？
0: 我有点忘记了，我伊的学生嘛，同桌的咯。嗯，
1: 伊学生一点都多的啊。
0: 都多啊。
1: 嗯，你哎，今麦买迄落，听讲嘛是迄落
0: 华特的啊，
1: 华特的哦，
0: 对啊，华特，华特，
1: 华特，
0: 小吉哥，
1: 华特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0: What？
1: 华？
0: What？
1: 就是

0: 什么？
1: 啊、什么？
0: 什么？我、啊？你竟然在玩？
1: 我。哎！你是个黑姑，我给阿克。
0: 好啦好啦，今日药，你无要吃药吼？你卖吃药啊？你吃药，大家拢掉豆莲粉，免吃啊。
1: 免吃啊。
0: 哦，来，老师，五、四、三、二、一，停啊！你个上班哪里呀？哎呀，然后给你停，你个上班了哦。这黄什么旭啊？你把它查掉。
1: 这的。
0: 黄宇旭，黄慧旭，黄淑旭。
1: 哦，陈旭。
0: 陈旭。
1: 陈旭妈妈，
0: 安尼应该是超过75岁啊。嗯，因为迄个冠夫姓的，应该超过75岁。嗯，
1: 陈旭妈妈，陈旭妈妈，
0: 啊，
1: 对哦，对你咯，
0: 请
1: 卡电话。
0: 免签吗？伊袂来啊。
1: 你在做啥？无礼貌。陈旭妈妈卡电话。
0: 困起啊啦。
1: 起床哦。
0: 城市一片漆黑，谁都不能看见谁，除非静静一人。你等下唱我噪音吗？还是塞雷哦？
1: 我让自己喝醉。
0: 你都不喜欢张惠妹啊？
1: 对啊。
0: 那你为什么都只要唱那个
1: 谁
0: 台语歌，为什么都不学国语歌了？
1: 我拍台湾国语哦，
0: 台湾国语没关系啊，有什么关系？
1: 那个要卷舌好难哦。城市一片漆黑，谁都不能感觉谁，除非仅仅以为，不就唱的吗？我让自己喝醉。
0: 这条不是你把我灌醉哦，这条是让每个人都心碎，
1: 爱情让每个人都心碎
0: 哦。无啦，让每个人都心碎，没有爱情啊。
1: 爱情
0: 啊，
1: 爱情。
0: 你接着，像那个郭沙郎，你知道不？习惯把那个
1: 刮除
0: 歌词，直接变成那个歌名，说什么塞了？让每个人都心碎，不是爱情让每个人。爱情怎么让
1: 每个人都心碎？
0: 你应该讲爱情怎么让每个人都心碎？
1: 怎么去安慰？
0: 嗯，了解无？好啦好啦，嘉诚等下报来，我都等伊袂来
1: 啊。
0: 对啊。嗯，来啦，来了，嘉诚等下0958。
1: 589-649-0958。李
0: 永
1: 哦，
0: 那你们这样都算吃饱就用，两个笑的，
1: 笑的真笑的，
0: 两个空空空空啊，
1: 空空空空，咚咚咚咚，
0: 伊拢叫收那海，
1: 哪有啦，
0: 拢收那海，生个这个空空的，啊怪迄落，
1: 啊你问讲阮进军妈妈是一个空空的。
0: 两个水的公公，
1: 明天见啦，
0: 拜拜。娱乐圈独家秘密大公开，多人运动了，却叫人冲康去。
2: 因为其实这次耶鲁网的事情啊，这个我们后来有去深入去了解过了。我们有几个消息，就最有可能是这样，他是比较喜欢多人运动啊。他多人运动当中，他又表现得不好，所以这种情形，人家可能就认为他。这个不够尽心尽力啊，所以就
3: 男女关系很
2: 找人把你们洗干净啊，
4: 怎么都被你们挖出来了。
0: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蔡秋凤个性单纯可爱，竟然在众人的面头前开黄腔。
5: 所以这个我感觉吼，秋凤啊有一个所在足够水的。
6: 老师，你是讲伊个阿公啊？
5: 我咧讲哦，伊这真正不是假的哦。他真的是很单纯、很天真。
6: 有一届哦，伫后台伊看漫画，啊，一阵头家哦，伫迄边咧甲闹咧，讲一挂伊完全听无的话啊。
5: 他还会很认真。

0: 你阿公哦。
1: 哎，对，上经典的哦，就是大家干闹啊，一直食大声问讲，哎，现场哦，大家一只笑到变鬼啦。所以啊，后来啊，伊去用叫阿公。
2: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竹台，
2: 一定爱看哦。

0: 们有当当。感谢，
1: 谢谢，
0: 感谢咱全国好朋友给我们这么热情掌声，谢谢大家，欢迎收看我们的台湾，
1: 我们的歌，哇，
0: 又又跟大家见面了，又又跟大家见面了，
1: 欢喜欢喜
0: 欢喜哦，大家都很期待。

0: 待。比如讲，咱起来的时阵吼，唱歌当中拢会期待讲，哇，依然是这么多破声，
1: 真的呢，
0: 弯弯弯这样子。当然有一半间吼嘛是有浪胖的时阵
1: 啦。啊，是啦，是啦。
0: 有那些咱讲真实，无可能讲。有咱这个观众朋友吼，拢无代志做
1: 啊，
0: 对不？拢有当时去办代志啦，
1: 还
0: 是讲吼去找一下银行诶，买一下菜诶，啊，这是拄啊好有朋友吼来咧吼探访诶时阵
1: 吼，
0: 伊嘛歹势讲，一直咧看吧，
1: 对不？
0: 哎呀，哦，所以咱这爸爸妈妈感谢啦，感谢吼，啊，每一工拢来跟阮做伴，
1: 是的。
0: 其实有足侪妈妈吼，伊拢足客气，伊讲。哦，感谢啦，感谢恁安尼吼，逐天唱歌给阮听，做节目给阮看，啊，你教阮陪伴，我拢甲伊讲吼，其实吼，唔是干那讲阮陪伴恁，是恁嘛爱陪伴阮的啦，
1: 真的啦，
0: 我嘛足感恩的
1: 啊，
0: 那无恁这观众朋友，阮两个要走去打，
1: 哎呀，要安怎生活，
0: 真正，
1: 哎呀，真的，
0: 我嘛无可能讲吼，拢无人看，结果阮坐伫个遮，我跟你讲。其实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吼，就是讲，足感谢咱这爸爸妈妈、观众朋友对阮的疼惜。
1: 对哦，
0: 哦，嘛爱有缘，就是你疼惜阮，甲阮照顾呾，
1: 是，
0: 阮才有今仔日坐伫遮，
1: 哦，
0: 非常感谢吼，感谢。
1: 谢谢。
0: 啊，今仔日这两天啊开始啊，这个梅雨季节，
1: 对，
0: 哦，过来就可能吼，会迄种啊雷公，哦雷公戏呐，迄种就是，
1: 对，
0: 拢会。打雷啦，下雨这种。
1: 端午佳节要到啊！
0: 对对对，
1: 这阵嘛拢是这种
0: 天啦。剩无几工嘞吼！
1: 今天嘞，我阿妈长包肉粽嘞。
0: 哦，阿妈包肉粽哦，阿妈真厉害，搁你包肉粽嘞。
1: 明仔再炸几粒啊，好。阿妈怕婆啊。
0: 哦，阿妈啊，感谢阿妈啦，阿妈吼，阿妈做高追嘞。
1: 真的啦。
0: 安尼笑嘻嘻安尼吼，哦，有影吼，真的有当下咱那个长辈吼，
1: 对，
0: 会做好包肉粽。
1: 真的，而且我阿嬤一定坚持，每年都要包。
0: 哦，真的哦。
1: 真的，伊讲家己的口味吼，较调味啦。
0: 有影，食惯习啊。
1: 这食惯习啊。
0: 但是未感觉足忝的吗？
1: 哦。
0: 是讲一年才一届
1: 啊。对啦，今年我迄个阿嬤甲阮大姑姑拢有做伙斗相
0: 共。哦，斗相共包。
1: 一起包较袂遐忝啦。
0: 哦，有影。包肉粽对讲这个小朋友来讲，像我会记细汉时阵，一点背时装吼，大部分拢是家己包较济啦。
1: 啊对。
0: 无像即卖人现代人拢嘛买别人较紧，对无？
1: 对对对。
0: 因家己包的时阵，迄囡仔拢做爱包的，其实拢袂晓包啊。
1: 我嘛就想要包，
0: 但是
1: 我大概包迄米拢会造出来，啊我嘛袂晓绑，你知道？
0: 真的吼。
1: 真的我袂晓包肉粽。
0: 真正，这就是人讲吼，熟能生巧啦。就是讲，拄好你有可能讲啊，反正我就是白趣味的啦，会晓包袂晓包拢不要紧。如果你若讲吼去做工课，也是讲你的专业哦，你就是咧卖肉粽，你就是一定爱学啊，变作一定爱学，对吼？哦，包迄个姿势啊，而且人即个包肉粽的方式哦，吼，嘛无一定拢爱三角形的吼。
1: 无一定有人包长的。
0: 嘿。包长的较简单，
1: 对啊，
0: 较袂厉害，啊，佮有，包迄种三角的吼，还有眉角呢，
1: 还有眉角，你佮爱，反正你就是爱封口拢爱地方按呐，你才会当绑起来。
0: 而且有迄个角度拢足水的，
1: 很漂亮，
0: 都很厉害，
1: 真的。
0: 啊，咱有的时候拢用扁的啦，吼，啊，无就圆的啦，
1: 对啊，
0: 哦，四角的啊，即马足侪啦，足侪无同款的形体。
1: 四角嘛有啦，对，
0: 对四角嘛有吼。而且還有什麼龜掌啦、紅豆掌
1: 啦、雞掌、
0: 雞掌嘛有，雞掌啦，
1: 雞掌
0: 哦，講到這雞掌，
1: 阮王景兄有迄個雞掌串冰，就是加雞掌丁
0: 啊，哦对，
1: 雞掌放在串冰裡底，
0: 很特別，
1: 就很好吃，
0: 真的呢哦，
1: 最好吃，真的。
0: 我剛才知道說雞掌吼會當冰在冰箱，然後要吃的時陣不一定要燙好燒，安尼冷冷啊吃，然後問什麼？糖啦，吼，温糖也是温土豆腐这种
1: 诶。对。
0: 我记得我妈妈伫个时阵，最爱食鸡掌诶。
1: 嗯。
0: 啊，迄个都说小时候会对迄个鸡掌有一种味啊，
1: 他一惊。它有一个鸡味。
0: 哦，鸡味，什么是鸡味？
1: 伊就是有一个味啦。
0: 对，就是鸡对啦，鸡诶味啦，这个鸡掌的味。
1: 它黄黄的嘛，啊，吹起来黄色的呀。
0: 嘿呀嘿呀，但是讲真实，真正会愈食愈好食。
1: 啊，你拢会温什么蜂蜜啊？是讲砂糖？
0: 嘿啦嘿啦，对啦。
1: 温糖啦。
0: 对。我感觉讲吼，好像长大之后吼，越想愈会去回味这种鸡掌迄种口味。
1: 真的。
0: 真的。我感觉鸡掌，但是人讲鸡掌吼，爱食卖食伤济。
1: 对，鸡掌敢那比肉粽搁较迄落。
0: 嘿啊，因为伊内底敢那有掺一种物件，我袂晓讲。
1: 是碱吗？敢那有？
0: 好像是哎，
1: 是加减，
0: 所以都是不能吃太多。就是讲啊，你吃

0: 食，有哎有食到就好啊。唔通讲有个人讲爱食啊，一盖三几个粒迄种诶，唔通啦吼，一盖一粒其实我是感觉讲足均衡。
1: 哎，但是我有时阵食肉粽，我顶多每一次。每一盖可能一天我顶多两粒就差不多啊。
0: 哦，这就饱。
1: 我都食，就是讲一盖要食遐侪肉粽，但系肉粽好食啦。就是讲一天内底要食遐侪粒，我嘛无法度。
0: 感觉会亚身嘛？
1: 对对对。
0: 而且我讲吼，反正就是肉粽，伊是迄种煮米做诶，对于迄一挂胃较无好诶人吼，真正有影响哦。啊，千万唔通食伤侪，莫为着讲我爱食，然后堵掉诶，加艰苦。哎，还佫食胃药啊？还佫食食肉粽，食了佫爱食胃药啊？
1: 对啊，对啊。
0: 咱即卖咧讲就即肉粽吼，内底吼所有包的物件吼，愈来愈丰富哦。
1: 哎，真的。
0: 哦，我食伤饱。
1: 哎呀，对啊，啊，我看孕前今日嘛穿啊个肉粽。因为肉粽，
0: 肉粽的肉
1: 啊。我跟你耍，你看好不好？
0: 哦，肉粽肉啊啦，看你要安那，搞包起，搞包起，搞包起。
1: 你看今日是啥物型？对呀、啊，哎、
0: 欸，对啦，啊，我感觉讲吼，肉粽这种物件，就是讲吼，他们现在以前我感觉会记吼，过去吼，大家拢无法度讲买出侪足好料的物件，对吧？
1: 对啊，
0: 就是上至少有一个三珍肉，啊，土豆啦，有的人有包土豆，有的人都无。上重要就是吼，伊咧炒迄个米的时阵，个欠香甲足香诶，
1: 对不？
0: 啊，都有的人用三北部、北部甲南部的粽是无同款的
1: 哦。北部敢若是用炊的，
0: 南部是晒的，
1: 直接用煮诶水啊，入去煮。
0: 对对对。
1: 煮，阮阿嬷就是用水去煮诶，
0: 对不？吼，南部诶，南部粽就是安尼。啊，其实你讲虾米种？较好食，无一定啦，
1: 拢好食。拢好食呢。
0: 气味吼，就是较无同款安尼尔。
1: 其实北部的粽用炊的，我感觉食起来有点像米糕。
0: 哦，米糕。
1: 因为它伊是无黏袂黏的迄种肉粽嘛。
0: 哦，是吼。
1: 南部直接落去筛，食起来黏黏。
0: 哦，较黏迄种。嗯。啊，较黏的对胃较歹哦。
1: 啊，对。
0: 真的较黏的是对胃较歹哦。哦，你若讲伫个像讲菲律宾国家，就是热带地区迄种，因的米你注意甲看，因的米。地来吼，伊甲咱台湾米吼是无同款，咱台湾米较黏，
1: 哦较黏
0: 嘛，嘿，啊因的是松松的迄种，哦，所以因其实食较济吼，对胃拢袂要紧，啊台湾米吼足好食，但是伊就是对胃较无遐好，因为它较黏安尼啦，
1: 啊像迄啥物泰国米嘛是安
0: 尼，对，啊松松
1: 的松松，
0: 对，因拢松松，
1: 迄较听讲较营养师讲食迄较好，
0: 真的食迄较好，其实你胃较无好的人，你会当。去试看嘛，迄个泰国米有种香米
1: 哈，对对对对，
0: 还蛮不错的。
1: 没卖啦。
0: 当然嘛是爱维护我们台湾的米啦。嗯。啊，你放心，咱台湾米那是出口去，嘛真侪人爱食。
1: 哎，真的。
0: 啊，人讲外国米较香啦，这个意思。咱食泰国，因食台湾。
1: 是。
0: 哦，所以吼，不要紧啦，反正中国就是句吼，爱食归爱食，一定爱。哦，爱
1: 小花
0: 杂加量诶，
1: 真诶，哦，嗯，适量就好了。
0: 对对对，安尼端午节你看嘛，咱化一个时哦，过年才过去尔呢，今嘛的端午节
1: 啊呢，而且是这礼拜五诶，
0: 真的很快呢。
1: 而且我较早拢会立蛋，
0: 哎，我今嘛这边问你俩，你会立蛋哦？
1: 以前会啦，
0: 但今嘛拢。
1: 现在都没在立蛋、
0: 欸、我刚刚说平常时应该也可以立啦，
1: 可以试看看、
0: 欸、平常时你立看看敢真的有像刚刚端午节立得起来吗、啊、那都是我们以前我们的一些传说、嗯哦、一直来到这个地方，当然、哦、我们也是一定不能说、啊、过去的事情都放不去，传、哦、说一定有它的道理、哦、比如说人说端午节、欸、中午的时候要生什么什么雨水，如果若落雨，什么伊的水是安那、
1: 嗯
0: 啊，就是会当什么辟邪啦，驱赶一些、妖魔鬼怪这种的，
1: 嘿、
0: 欸，哎呀、啊，所以就是吼，嘛是爱祝福咱大家平安啦、啊，
1: 吼、嗯，
0: 总共只不是爱平安啦、
1: 啊，没错、
0: 嗯，哇，这几天啊，赶快吼，咱这些世界各地吼，都会有一些就是讲社会新闻啊，嗯，你看嘛呀。咱最近常常咧讲的，讲吼，唔知是安那独家安那了，就抓了袂完嘞。
1: 啊，抓不完了、啊！哎、欸，奇怪吼、哦，为什么是今年才一大堆？其实，伊伫冰箱是几样，足久就已经拢潜藏有啊。
0: 对，都会潜藏。
1: 今年咯，真正怪怪吼。
0: 我感觉伫去年甲今年特别离谱，就是讲，像那迄种什么叫做丧尸烟弹嘛。
1: 对。
0: 而且。吃丧尸烟弹的人很爱开车，日本嘛是哦，日本嘛是已经招

0: 出很多吃这个丧尸烟弹的人出来开车都撞死人呢、
1: 嗯。对，因为伊个规个拢
0: 晃神啊，
1: 涣散嘛，
0: 涣散晃神
1: 啊，伊个嗨呀，
0: 对，
1: 伊个嗨啊，伊就是迄
0: 个想要吹气球，
1: 气球，哎，刚
0: 刚哦，
1: 开足紧的，开足紧，哇，好嗨哦，还
0: 好可怕。
1: 我安尼讲是看资料，我无食啦，我是个。
0: 当然
1: 不
0: 可
1: 能啦！当然啦，我若食，我即马就袂伫遮煮起。
0: 对啊，哎，即马你看嘛，像吼，进前伫个彰化毛栗啊，就一个开亚速、载亚速，后边全车都是瓦斯桶，
1: 而且他独驾，
0: 他是独驾，一红
1: 就好闷呢。
0: 伊就是安那，迄是好个在，迄大卡车会弄落，佫哎佫不好个，因为大卡车足悬的，弄袂着人，去弄着伊后斗窟啊。哦，你敢知伊所有人，迄种像即个，可能是庙会一挂囡仔，落来个招出来讲，哦，个骂骂个，伊讲。哎，规个拢是亚速桶，你佫咧独驾？
1: 嘿啊！
0: 哎，落来时阵是安尼。搞不清楚是家己
1: 还在晃神呐、啊，
0: 还在晃神呢、欸。
1: 真的，
0: 这个也未免太离谱了吧？
1: 哎、欸，好加在伊迄个树木崩起呢。
0: 哎呦，
1: 迄个崩起，迄、欸、是规个路面，然后整个那是边
0: 啊，够一大窟嘞，
1: 就一个奥多拜，还是有人咧开车，迄种会遭遇呢。
0: 迄真正
1: 呢，恐怖的呢。
0: 我一直想无，你家己咧做工课，你家己开车，甚至咧开大卡车，载一挂会物件，你
1: 哪
0: 会敢去独驾哈？
1: 真的好恐怖哦。
0: 哎、欸，你无爱命啊！你嘛无想着讲别人安尼吼，会被你受到灾殃。
1: 真的，真的。
0: 哦，所以我感觉真正有阵时啊，我即马开车出去吼，我拢足惊嘞，拢非常谨慎，你知啊？
1: 真的吼、
0: 哦。你感觉讲哦，哎、欸，迄后边迄一台车来刹向，啊，扭伊，
1: 你像千万莫伫大车，比如讲咧出开高速公路，大车后边是边啊，拢尽量迈。
0: 对。
1: 你无着紧开去头前，啊无着跟较后边的。
0: 尤其是。行路还是骑奥多巴的这种的吼，拢一定爱注意，唔通去伫伊的边啊，你得闪较边啊，还是好先过。
1: 已经很多案例了啦。
0: 对，很多案例，因为伊拢无看到你，伊无看到你，啊，有可能对啊，无注意去甲你挨着，啊，你得摔落，拄啊脸啊底下。
1: 尤其即马就是足侪人可能骑在路边要等过红斑马线嘛，对吧？
0: 系啊系啊。
1: 啊，拄好卡车，啊，伊就一直录手机啊，伊唔知影卡车来啊，啊，所以有一挂咧耍手机啊。跟算到一半，那样已经用卡车带去。
0: 对啊，对啊。
1: 拢是安尼，所以其实走路也不要玩手机啦。
0: 真的。
1: 等红灯也是啦。
0: 最近足侪这种的问题发生嘞、
1: 啊，
0: 所以感觉讲看了安尼，哎呦，即卖人那安尼吼，除了别人讲起来是有的人会感觉我已经足小心嘛，但是别人都无小心。
1: 对啊。不是讲你家己安全，别人无一定会安全嘛。
0: 伫厝内底，你看卖会发生代志啊？你甲看卖
1: 啊？
0: 哦，所以希望讲咱这爸爸妈妈一定爱记吼，尤其是我感觉爸爸妈妈较遵守，我感觉因老大人吼，因较袂像少年人吼，那行路那背手机
1: 啊，
0: 年轻人真的是比较多。你看人过红绿灯，都是足侪人还阁安尼，
1: 对，
0: 就是伊讲那些人拢是安尼啦，不见棺材不掉泪。
1: 嗯，
0: 但是你也未碰到代志的时阵，你拢感觉无可能是我。嗯，
1: 无遐衰啦，是安怎啦？
0: 你会感觉讲，哎，那有可能是我？反正我就是爱安尼，我就是安尼看手机啊。
1: 对。
0: 我未堪要等啊，我等你当中，我会当看一挂趣味的新闻啊，还是趣味的影片啊，伊就伫遐咧背啊。所以真正是很慢啊，我感觉讲真正一定爱交代你的亲戚朋友也好，还是你家己，拢一定爱注重出门行路。妈唔通阁耍手机啊吼！
1: 即马
0: 有足侪人真正吼，拢无法度吼去顾着别人的安全。
1: 真的啦。
0: 系啊、嗯，所以我们自己要很小心。
1: 没错。
0: 吼、哦，好啊，祝大家拢平安哦。
1: 是的，一定要哦。吼、
0: 哦，来，啊，咱来唱歌吼。
1: 好，我来唱《西海情歌》，咱台南仙女妈妈讲要听的歌曲。
0: 好，咱这个宜兰的丽珍姐姐，讲要听《恨你不回头》。
1: 国姓阿香妈妈要听，我甲别人无同款。
0: 请你珍惜我，咱邀请咱这个五七玉丽姐姐，阿哥吼秋奈秋满姐姐，以及咱这个观众朋友到顶来欣赏。
1: 谢谢。

谢谢康盛爸爸、国庆哥、方仙姐、丽玲姐、玉女妈妈、高美妈妈、月如姐、雅思妈妈、秋儿姐、淑琼姐、秋满妈妈。

吉伯大哥大嫂仁芳姐，仙女妈妈修得烈花香，阿香妈妈，柔娟姐，国生大哥，竹虫姐，墨子大哥大嫂，公乖同学，方玉姐。

慧珍姐、丽雪妈妈、齐伯大哥大嫂、福珍姐、国胜大哥、月英姐跟奶奶、凤色姐、通慧同学，谢谢彩慧妈妈、阿布尔姐、金柱妈妈、喜朗大哥。80好朋友 c h

0: 专辑安排挂件。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感谢大家来介绍带来一首《恨你不回头》，美华姐黄阿姨，谢谢。

姐、仙女妈妈、红阿姨、博胜大哥、瑞奶奶、方玉姐、西伯大哥大嫂、富儿姐、月英姐、郑妈妈、丽雪妈妈，感谢大家，来继续安排。

0: 哥、启蒙大哥、慧琴姐、春梅姐姐、丽学姐、慧如姐，感谢大家哦，不能丢拍谁哦，仙女姐，谢谢。
1: 哎，谢谢歌手之安排。我甲别人无同款，我姓阿香妈妈在听广告。

雅慈姐姐，感谢美惠姐，谢谢康盛大哥、启博大哥、荣祥大哥，谢谢龙龙大哥、郑妈妈、金珠姐、丽雪姐姐。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张秀清的歌曲吼，请你珍惜我。谢谢，感谢秀莲阿妈、秀琪姐、康盛大哥，谢谢方宇姐姐、新春大哥，谢谢，感谢月娇姐、月英姐、秋满姐、洪阿姨，感谢秋儿姐姐、淑珍姐姐、国森大哥。谢谢丽雪姐、宝钗姐、美静姐姐、彩碧姐、月如姐、美惠姐、

0: 秋满姐、雪梅姐姐、丽雪姐、秀玲姐、富儿姐、月晕姐、宝钗姐、雅慈姐，感谢大家，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
0: 感谢咱漳州各好朋友哈，
1: 谢谢。
2: 迄个掌声万万，掌声万万哈，感恩哈，
1: 感
2: 恩哈。
1: 感谢。
2: 啊，今天是礼拜一嘛
1: 哈，拜一。
2: 礼拜一，咱是不是？
1: 今天无。
2: 什么拢无哦？嗯。啊，拢无吼，安尼不要紧。
1: 咱伫后边有。
2: 啊，咱伫着，咱伫后边有迄种。今仔日哦，那有个改名啦。
1: 改名。
2: 哦，改名叫做笑破人的嘴。
1: 笑破人的嘴。今天你搁要等下子啊，搁要争啊啦！
2: 笑破人的嘴，这句话其实伫个吼较古早，足侪人常常咧讲。哎呦，笑破人嘴，迄无影啦，有无？
1: 哎，对对对。
2: 啊，笑破人嘴，我白讲，有无？
1: 对对对。
2: 类似这种的，就是说法。
1: 对对对对。
2: 是一个很趣味式的啦，唔是真正甲你笑破嘴迄种。
1: 哎，不是，
2: 无遐严重啦吼。就是一句话，就感觉讲，在形容说怎么。真的很好笑的事情，这样子哈啊，笑破人的嘴，这种的哈，就是有这个单元。
1: 对对。
2: 啊，希望恁家爸爸妈妈哈啊，甲阮支持一下哈，拢会讲到过去一寡较趣味的代志。嗯。啊，大家斗阵来回味一下
1: 哈。对对对。
2: 既然今仔日拢总无这个啊单元，安尼咱就来开放好不好？开放诶，咱这个爸爸妈妈。
1: 对。
2: 哦，恁来开讲啊，也就是讲，你嘛会当打电话来要求讲啊，玉林曾经办过这种。不是放，讲得足怪怪，放啥？不是啊，做过只影片啦，咱会当摕一寡影片来，互大家回味一下。比如讲，啊，你看过玉林的小短片啊？其实今仔日买当放阮的，阮甲子朗的一个短片。嗯嗯。诶，敢那唔知去哪台吼？
1: 诶，敢那好像。
2: 诶，老师，你甲阮找一下好无？找一下看嘛，迄短片迄种敢找
1: 有？来对，敢那有啦。
2: 哦，对对对对。
1: 那个资料夹来对，
2: 资料夹来对的，我看对小短片、我跟子朗新拍的啦。我感觉就是有一挂第一节抖音啊，看到的，拢改复制过来，吼，咱家爸爸妈妈看。有的是有咧耍抖音，啊，但是有的人都唔捌耍过。啊，抖音吼有足侪，足趣味物件呢。
1: 你是新拍的呢？
2: 新拍的啦。咱来请爸爸妈妈看了阮两个拍这个小短音哈。等一下没关系，就慢慢来，慢慢来哈。那就是很，我刚刚讲哦，做这节目有当时吼，也不用战战兢兢。
1: 对对对。
2: 起来就是看那就是开讲讲话，我就是讲吼啊，恁都坐伫阮对面。啊，恁会当啊泡一下咖啡来啉嘛？因为中昼时啊，有的人是讲就是有的人
1: 下午茶就是安尼啊，
2: 对，就是自己在家里穿几行啊，吼，脆食物啊，
1: 对啊，小饼干啊，
2: 对，小饼干啊，还是讲啊啊，加些果子安尼，
1: 伫个
2: 家咧吼，安尼趣味，哎，你看啊，萱萱毛你看
1: 咧，哦，
2: 萱萱你看嘛，萱萱毛你甲我看咧，嗯，
1: 等下嘛是会当加的。就想要了解，有来家己咧包装内底，家己拢会包什么料啦？
2: 真的，有个人会感觉讲，我就是要食素食的，我拢总用土豆。
1: 对啊，有的也喜欢蛋黄，不喜欢蛋黄的拢有分啦。
2: 对对对，有个人就是咩啦讲，我感觉食蛋黄吼，有介意食。
1: 你介意有蛋黄还是无蛋黄？
2: 其实我。要怎么说，有时候还会喜欢，有时候还没
1: 喜欢。看心情的啦。
2: 因为我会觉得吃太多粒蛋黄，还觉得胃胃了。比如说两三天是礼拜，吃一下，这样。就是

0: 伊无同款的。嗯嗯嗯嗯，对。哦，
1: 变化一下。
0: 变化一下。
1: 哎呀，较袂深啦。
0: 对对对，哎，你卖看有当时还瘦长，所谓的瘦长就是。
1: 爱瘦长哎。
0: 就是内底根本吼几乎没有料的哦，但是伊就是规粒，就是足，伊嘛唔，伊嘛唔是素食嘞，就是内底无啥物料，但是有够好食诶。
1: 就好食，就是可能简单的花生。
0: 对，很简单，然后没有什么料哦，但是伊就是伊个味吼，就是很浓郁啦。嗯嗯。哦，足够差，迄味心差嘞足香的。
1: 哎呀，那都无简单嘞。
0: 真正无简单，我就讲起种就是厉害。
1: 对对对。
0: 伊拢无料哦，但是就是足好食。
1: 对对
0: 对。对不？哎呀，足好食。嗯。好啊，无咱就诶，老师可以了哈。
1: 好。
0: 可以了啊，咱来看嘛，我们拍的啊小短片来看嘛一下哈，趣味趣味来。
1: 来。
2: 大家给我看麦啦！我当当一个刺青师呢，啊，当初伊来的时阵哦，叫我家己家设计，啊，家设计了，即马家拍甲安尼呢，要是我哦，七零位，大家给我看麦啦！
3: 你就是欠拍啦，哈！我叫你给我设计，你给我设计啊，你谁会看呀？
4: 哎呦我的妈！
1: 哎、欸，这个很可爱呢，哈！
0: 真的，哎，人就哎，你搞设计，结果迄次心思是啊，片段设计，直接段改为改车底个
1: 车，不怪人，因为多
0: 不怪去有人可以跟你拍啦，那有人讲设计安尼，都无咧日本人个。
1: 你唔知迄塞德克巴莱拢吃吃东西安尼呢？
0: 哎，真的哈！
1: 哎，真的啊！
0: 哎，有一阵嘛，敢那是有哎，迄叫做什么？这个时代哎，有一个什么啊？王国六国迄种哎？
1: 对啊，对啊。
0: 王国六国迄种说，即拢哦，老家翠秋。
1: 对啊，所以嘛是一种艺术啦。
0: 哦，这嘛是一种艺术，但是吃在迄早起那面顶是歹看的啦。啊，无林刚你也在吃呢。就你可能把迄个刺青师剥一个乌青去啊。
1: 真的很趣味啦，很趣味。
0: 趣味趣味哈啊，以后会慢慢的陆陆续续的拍一些小短片。
1: 有时阵真的，我觉得拍一些这种东西哈。有时阵心灵上疗愈一下，
0: 对嘿。哦，
1: 有时阵压力太大，我想看着这个笑亏吼，就觉得
0: 很哎呀
1: 很放松啦，
0: 就博君一笑啦。
1: 对啊，对啊。
0: 好，咱家爸爸妈妈，因为还过一挂时间，你也当打电话起来开讲，好不好？嗯嗯。咱开放，咱家爸爸妈妈打电话起来，就像子兰讲，子兰吼想要了解讲，咱家爸爸妈妈吼，就讲妈妈、阿妈，恁哪有咧包上诶？恁拢包什么较济？我两个会包栗子，哇，栗子。
1: 对，我外婆一边我包栗子，然后包啥？包香菇啦。
0: 哦，香菇，香菇，
1: 香菇嘛有啊。嗯，对啊，对啊。然后肉嘛安尼啦。
0: 哦，三层肉。
1: 三层肉。
0: 我较无爱食迄种迄肉，规拢熟咩？规拢迄种散的，就感觉较无好食。
1: 我爱食有肥的。
0: 哎、欸，我嘛是。
1: 肥质好好吃哦。
0: 哎、欸，对对对对。
1: 我阿妈就是有肥的。
0: 较软开对吧？哈、嗯。来，这位是咱的秀莲姐，秀莲姐你好哦，嘿，
5: 你好，
0: 对，
1: 你好，
0: 阿姐，
5: 今天休息，
1: 啊，今天休息
0: 啊，今天休息，啊，恁搞包肉上，
5: 有啊，我们奶奶，
0: 哦，你用用咩？
5: 没有，我用不要包，
0: 哦，不要包，用咩都较简单啦，
5: 吼。我今天阮大爷呢，吼，阮大爷人呢，用遐麻辣酱，啊用咩？但是较好食，你只要知道方便用咩就好啊，免咧
1: 用咩动作，用咩就好
0: 啊。哦，对啦，对啦，用咩较简单啦，
1: 吼。其他款料其实嘛是足忝的。
0: 系啊系啊。哦，好，安尼休息啦，吼，好好休息哈。
5: 好。啊，今天有咩任
0: 务无？无啦，即马无啦。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拜
1: 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
0: 好
6: 好好好好
1: 好好
0: 好
6: 我当年拢嘛爸爸长
0: 哦，真的吼、哦，
6: 哎啊今年囡仔讲叫我唔免拔啦，人好过啦。
0: 哦，安尼有
6: 家己囡仔，哎，我做囡仔就做我拔个啊。
0: 哎呦呀，
1: 真的哦，
6: 往个金蕉叶啊，啊往锁啊。
0: 哦，真的
6: 啊，往个金蕉的一粒粒，哎金蕉。

0: 女的，这个是在一块做猪肉。
1: 哦，哇，听起来敢那足好食嘞！
0: 是啊，啊，你啊，你做囡仔做个乌白白的。
1: 哇，嘿，那嘛是种兴趣对无？
0: 嘿啊，啊，你算啊。
1: 哦，是吼。
2: 袂歹啦，袂歹。
0: 啊，厝内嘛是拢都鸡嘛是安尼，拢逐年拢白足济。
2: 啊，伊内底拢包啥物料？
0: 啊，包三鲜啊吧，较大碗的。
1: 哦。
0: 啊。香菇，
1: 香菇，
2: 香菇，
0: 啊，咸鸭卵，
1: 哦，咸鸭卵，
2: 哎、哦，
0: 啊，土豆，
1: 土豆，哦，足丰富的呢，
2: 哇塞，哎、
0: 啊，迄落虾啊，欠呢，
1: 欠胖，
0: 欠胖，欠到足胖的，
2: 黑皮黑吗？
0: 黑皮黑，哦，对，这只黑皮黑，安尼，
1: 哦，伊啊，真正，真正家己做，真正较丰富啦，
0: 嘿啊，啊，我拢用迄种较白的米无吼，
1: 嗯。
0: 食得较袂目肚肚肚
1: 哦，嘿，
0: 啊伊较尖的迄种米，食得目肚做肚肚的。
1: 哦，安尼哦，迄毛一个诀窍呢，
2: 较有较会胀气啦，对无？
0: 啊，翁妹，阮囝唔食。
1: 哦，是吼。
0: 伊拢甲阮媳妇讲，哦，这若妈妈包的，我拢食解食了，啊若买，我袂爱食。
1: 啊，啊，但是伊真正有嘛体贴，你讲今年卖放啦。
2: 系啊，
0: 今年都嘿有人好瓜。啊，嘿，
1: 哎啦，安尼，休困一下，休困一下，好啦。
0: 今年就无白听。
1: 哦，
2: 安尼好啊。
1: 好啦，安尼赞啦，哇，妈妈，谢谢你的分享哈，
2: 感谢，
1: 谢谢，
2: 拜拜，
1: 来，仙女姐，
3: 哎，玉
1: 莲，仙女姐，你冇咧白马上哦。
3: 我感觉白死我介是，
2: 哎呦，
1: 这样啊！你看嘛呀，
3: 拜第二拜拢爱送人啊！
1: 哎呦，真的吼！
2: 你讲今年已经白死我介啊？
3: 对啊，啊，我是这个，这我都唔白啊，因为那个三件无遐安尼足水的，我无爱白。
1: 哦，
3: 遐那小肥的我唔敢白。
1: 安尼哦，
2: 就是爱拄啊好啦。
3: 无，是爱剪，安尼吼。
1: 哦，一只，安尼多好。
3: 漂亮，安尼，敢那，敢那出入的安尼。
1: 剪，
3: 安尼。
1: 出入吧。
2: 出入吧。
3: 我买游戏来加。
1: 啊啊啊！对，有人包游戏，对。
2: 啊，游戏啊，对，游戏啦。
1: 对。
3: 无，迄个游戏就敢那像迄个粽，敢那袂芳。
1: 哦，对，有迄个游戏，对，我捌食过迄。
3: 就是游戏，辣子。那个咸鸭卵，还有香菇，三鲜。
1: 哦，
3: 啊，有当时我着搁白干贝。
2: 哦，干贝啊，你这一粒可能爱两包。
1: 一粒爱两包。
3: 无价之宝。
1: 无价之宝。
2: 哇，
3: 人家买不到，有啦，那个人家要叫我包，说一个多少的，他又给我说不要。
1: 哎，请分享呐，哈。
3: 不是太累了。
1: 太累了。
3: 我着干完给人吃，我都不会。
2: 哦，完美了。
1: 啊，这你是南部的，所以你的肉粽是用沙的对不？
3: 对。
1: 对，
3: 我比较会炒粿。
1: 哦，安尼。
3: 你若无炒粿吼，食这味。
1: 较无遐香吼。
3: 没有那个味吼，会那个。
1: 胀气。
3: 会有那个胃酸。
1: 哦，
3: 你那米吼过炒过，我安怎食拢无要紧。
1: 哦，是安尼哦。
3: 因为我的胃已经都补的啊，我拢从迄个就泡茶泡到即阵，拢早时啊困醒起来就是泡茶，无食物件就是泡茶。
1: 真的哦，嘿啊，所以我。你是啉茶好啦，啉茶好。
3: 哎，我啉四五十年啊呢。
1: 哦，你赞。
3: 啊，我向爸爸讲，我早间几岁我就白几年。
1: 哦，
2: 是。
1: 哇，这真正足厉害，足牛的。
3: 哎，我朋友姐姐讲，阿姐也是你的肉粽较好食，因摕来我食都歹食。哈
1: 哈哈！哦，你真材实料的呀，对吧？
3: 你要不要吃？要不要吃？
1: 不用，不要麻烦，真的，阿姐，感谢你，不要麻烦了。
3: 要来台南，我帮给你。哈
1: 哈哈！谢谢啦，阿姐，感谢你啦。
2: 谢谢。
3: 你拢足久无来台南嘛？
1: 对啊，系啊，
3: 快几年啊？
1: 哦，足侪年啊！啊，台南是一个好所在，真的。
2: 哎，真的。
1: 台南遐物件有够好食。
2: 真的。
3: 啊，咱实在几年
1: 啊？哎呀。
3: 恁电视台开了久，咱就实在。
1: 对啊，所以阿姐，你拢足照顾。
3: 我就是，我无甲你照顾，咱讲他们。
1: 没啦没啦，咁看就好啊啦。
3: 哎呀，哎呀，因为我头一碰就是看你甲俊男。
1: 真诶真诶。
2: 哎，足久啊，
1: 足久有够久诶，系啊系啊。所以你看嘛，大家都做
3: 诶，伊是元老诶。
2: 哎，
3: 他我没有再给他那个，因为伊种卡伫后边碰，哎，伊阵伫俊男迄碰诶时阵，我是拢你嘛知影我个性。

0: 就是比较固执迄种。
1: 对对对对对，我拢袂要紧。啊，其实你会知我的人，我无论是不是你有咧甲我照顾无，我拢足尊重恁的。
2: 嗯嗯，
0: 没不会不会，你真的很好。
2: 对，
0: 我嘛甲恁顶旁的人讲吼，我最喜欢的就是你。
1: 哎呦，谢谢阿叔，无客气无客气，感恩啊感恩啊。
0: 可是我很少在给你加油。
1: 不要紧啦，哎啦，然后
0: 我一边看，啊一边迄个举手机啊拍游戏。
1: 哦，真的哦。啊，你也是一种快乐啊！
2: 哈，你
1: 也
2: 不赖，
0: 快乐确实还行。个我嘛一边拍的拍波啊，一边咧耍游戏。
1: 哈哈，哎啦，就是爱好家己快乐就好啊！哈，
0: 没啦，啊，就电视我拢会转落看。哎，算作讲啦，有假嘢我就加油。
1: 对对对对对，谢谢啦，谢谢。
0: 较无背起咧拍波啊！
1: 哦哦，
2: 不要紧，
1: 不要紧，不要紧。
0: 我今嘛拢咧耍游戏，耍到好，手咧一耍啊，唔爱耍啊。好啦，
1: 好啦，再谢谢你啊！感谢你哈，好，谢谢
0: 香香，还给你加油嘿。
1: 哎呦，赶快啦，谢谢啦，谢谢，感恩哈，感恩哈，
2: 拜拜。
1: 感谢感谢，咱这个哈，龙龙大哥、秀芝姐拍摄，啊，时间到，我先来唱歌。
2: 好，
1: 啊，等你哈，然后点歌的时间，你要分享，继续分享，好不好？
2: 是的。
1: 好，谢谢哦，哈，感谢大家哦，啊，咱赶紧来唱歌，三首歌哈。
2: 唱这雨蝶。
1: 好，咱这个酒醉的蝴蝶，邀请太平的佳桦姐姐跟美华姐。
2: 哦，美华姐要听，欢喜来恰恰。
1: 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哎，谢谢职郎安排玉蝶。哇，这今天你都安排讲国语吼，我国语是我的罩门。

朱姐姐、淑华姐、月娇姐、月英姐，感谢洪阿姨、简爱阿妈，感谢月娇姐姐、启博大哥、婷英姐、彩慧姐姐、柔娟姐，谢谢，感谢伟人哥哥、秀莲姐、方玉姐、丽雪姐、仙女姐姐，感谢陈峰大

0: 谢谢，感谢大家雨蝶、英姐、秀莲阿妈、金熊爸爸，谢谢大家打扫除花姐、彩绘妈妈、丽姐宝贝、志贤妈妈、水仙哥、敬意大哥、珍妮姐，谢谢黄阿姨。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哦。来，继续带来这首《酒醉的蝴蝶》，由家族国和平到底的欣赏。感谢您的掌声，好，谢谢大家。金花姐姐、丽晶姐、任奶奶、简爱阿妈、月娇姐、雅慈姐，谢谢丽学姐、宝钗姐，感谢洪阿姨、慧珍姐、雅慈姐、陈峰大姐，谢谢淑华姐、雪梅姐。郑妈妈、珍怡姐、明珠姐。

0: 玉英姐，这是你的吧？
1: 是的。AI 用的 AI 用。
0: 很漂亮呢，哇，在高中哦。谢谢月娇姐、丽雪妈妈、红阿姨、素贞妈妈、福成大哥、柔娟姐、雪琼姐、天才大哥、顺德大哥、郑妈妈、淑华姐、任奶奶、简爱阿嬷、慧如姐、红阿姨、康盛爸爸、秀莲妈妈、

0: 你当做那较瘦的样较好看，即马肥起来都歹。
1: 无啊，即马嘛就瘦啦。来，继续安排，欢喜来恰恰。来，这是咱的美惠姐点播的歌哦。

也有，谢谢哦，做回条哦，欢迎来吃巧。天才大哥，请不大哥大嫂，玉慧姐，还有玉玲姐的挑的皮哦。

0: 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
0: 大家送一下，送
1: 今天有当时这种就是一种气氛，
0: 哎、欸，真的，
1: 唱的歌就大家很欢喜的，
0: 啊嗨起来，
1: 而且还是大家听有的，有的歌真的是袂歹听，但是伊毋捌听过，他会觉得很不熟悉，
0: 没有共鸣
1: 了，哎、欸，就是没有共鸣了哈、好，啊，今晚就是真正点歌时间啦，好，咱家爸爸妈妈没点歌，好，比如赶紧哦，趁这个时间赶紧打电话起来哈，来04233803。玉玲来接电话哦、喔，来来来，欢迎哈，玉慧姐姐，好，来来来，玉慧姐，喂，哎，过来去啊，来去啊，过继续看哈，来去啊，继续看哦、喔，来，这位是咱这个淑珍姐，
0: 淑珍姐好，
1: 淑珍姐你好，
2: 是啊，
1: 嘿，你好、喔，
0: 你好，
2: 我唱一只芳水，
0: 芳水哦、喔，
1: 啊，
0: 唱的歌哈、喔，
1: 哦，平常时有在喷芳水无？
0: 有哈、哦，
1: 平常时嘛有咧喷啊哈，
0: 一天喷一罐啊哈。
1: 喂，用咪咪较紧啊。
0: 谢谢、
1: 啊，好，谢谢哈，感谢啊，感谢啊，
0: 拜拜拜拜。
1: 来，这位是咱这个雪梅姐姐，你好。
0: 奶奶奶，
3: 好久没跟你们俩讲话了。
1: 哇，太好了。
3: 刚刚那个哎，玉玲玲，你以前好美哦，现在也漂亮。
1: 没有啦，
3: 可是以前、
1: 不是、那个真的是比较多年前的啦。好，那时候比较瘦，那时候比较瘦。还有经过、那个有经过稍微调整一下啦，可以啦。对对对对，
3: 真的哇，真的美到爆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奶奶也很美啊。
1: 对啊，曾经大家都有曾经、
3: 老都老了，奶奶哪里美？好，奶奶点歌哈，
1: 点歌。
3: 哎，那个叫恋恋阿里山合唱的。
1: 好，暖暖阿里山，
3: 好弟弟。
1: 好，谢谢奶奶，
0: 谢谢，拜拜。
1: 感恩哦，谢谢，好，拜拜。拜拜哈！哇，谢谢，感谢大家哈！来，这位是咱这个啊，龙龙大哥，
4: 龙龙大哥，哎，
1: 哥哥你好，
4: 我被嘎子党点真真心不疑
1: 啊，真心不疑啊！
4: 哎，等你等你，他都爱把掌握可以分享，爱包诶，妈妈拢包五谷粽啊！
1: 哦哦哦，也很好吃，
4: 用五谷诶，较无热量，啊，较袂饱气
0: 啊！哦，
1: 真诶，有影有影，
4: 重点会当包恁来恁诶盐城如何食？
1: 哇！真的，真的，没错，没错，
4: 哇！龙哥，这包烟整个也在。
1: 哇，龙龙大哥一点就把猪起来哈，
4: 谢谢哈，
1: 谢谢你哈，哥哥，谢谢哦哈。感谢感谢，
0: 哎，
1: 真的是大家都很厉害哦。
0: 真的，
1: 金宝大哥，
0: 金宝大哥，
1: 哥哥你好哦，阿寿，
5: 你后头厝敢请我？
1: 后头厝阿妹嘞，后头厝阿妹嘞，因为即马阿拜妹嘞，这两天会甲你拜，
0: 对对，
1: 我要拜之前甲你讲哈。
5: 好
1: 啊，哥哥，好，来，这位是咱的秀梅姐姐。
6: 有，
1: 哎，秀梅姐，
0: 秀梅姐，
1: 来点歌。
6: 我点《惊准人的瞬间曲》。
1: 惊准人的瞬间曲，
0: 无问题哦。
1: 好，无问题，给你安排哦，嘿。
6: 哇，你讲哈。我一直甲恁泡泡啊，恁有时海拢念袂，拢无普语念袂着的。
1: 安尼吼，哎呦，这真正足歹势。
0: 嘿呀。
6: 哎，他对我有甲阿龙打电话，歹势吼，伊有福分咧，要甲伊问物件，无爱问啊啦。
0: 啊？啥物？
6: 我想讲要甲你问讲恁。
0: 哦，等你较好哩好啊。
1: 等你较好哩哈。
0: 听你讲你的产品内面个。
1: 哦，即马袂当讲哦，歹势哈，歹势
0: 哈。OK OK。
1: 咱只爸爸妈妈，请恁一定爱原谅吼，有代志要。恁看有诶，阮看无。
0: 对对对，
1: 绝对无可能讲要甲恁人过、跳过，
0: 无
1: 可能
0: 哦。
1: 请恁多多包涵哈，恁唔好生气哦。
0: 恁拢万一拍婆，阮哪有可能搁甲恁跳过人过？
1: 对啊，恁拢要甲阮拍婆，我还辛苦哦，阮无可能甲你跳过人过
0: 哦。对啊，对啊。
1: 有当时电脑诶问题，阮就真正无法度做主啦
0: 哈，歹势吼。
1: 来，这位是咱这个富儿姐姐哈。
0: 富儿姐。
1: 富儿姐。
7: 哇，好开心哦。
1: 啊？
7: 刚刚那子郎请来欢喜来参加，
1: 很开心，对不对？
0: 开心。
1: 对呀，对呀，很热闹哈。好，阿你要听什么歌啊？
7: 可以再点一首追梦的人吗？
1: 哦，可以啊，可以啊，
0: 追梦的人
1: 啊，哈、
0: 哦，以前的歌曲。
1: 好，没问题，给你安排哦。
0: 谢谢。
1: 哦、好，谢谢，谢谢。刚才是有够啊，哦，因为后边未当拜。
0: 啊，对哦，拜银哦。
1: 因为拜银哈、
0: 哦。对对对，拜银。
1: 咱这爸爸妈妈因为拜银哈、哦，咱这个后边。有那种笑破人的嘴，
0: 对，
1: 所以后面就都没唱歌，
0: 对，像今天后半段也有，
1: 对，后半段今天就有笑破人的嘴，所以我们这个秀莲姐丽庄姐，
0: 丽庄姐，
1: 丽庄姐，还有新春大哥大姐、秀珍姐、美萱姐，那马仔这个卡电话来点歌，好不好？哦，马仔较早卡的哦，
0: 谢谢，
1: 哦，拍摄哈，因为点歌，今天你可能也有超过哈，敢有？
0: 哎，没，还好，
1: 还好，还好，
0: 还好，
1: 所以哈，就是讲。第一礼拜一的时阵吼，咱点半就是前半段的，后半段阮就是吼要做阮家己的剧安尼
0: 哈。
1: 啊，请您多多包涵呐，
0: 拍摄
1: 哦，下晡给您念对拍摄哈。好，咱这爸爸妈妈重要时间过来啊，希望讲吼，甲阮子兰、甲玉林吼支持到好够大一个
0: 哈。
1: MOD 的好朋友，这项物件吼，就是咱这哈做妈妈的哈，啊，有咧料理的哈，你也买一个哈，看伊啊哈，你底下咧无用几工哈，真正足方便的。先听龙哥甲咱介绍。啊，若有需要哈，佮甲阮支持一下哈，感恩您。啊，大力电视台爸爸妈妈，这查甫拢有需要。你若讲，尤其是吼啊，女人吼，有一挂吼妇科的问题吼，有人派去看医生，所以你平时你也只要有家看顾，有家吼照顾好，伊就袂有出产生一挂问题。查甫拢同款哦，一定爱赶紧来听龙哥先介绍。阮伫个线卡为大家服务，希望能接到恁的电话。谢谢大家打电话了。
8: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9: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

0: 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0: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咧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会使讲是靠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反反复复的报道，你敢原来有这种不开心的经验吗？私密处不舒服，尴尬的怪味。代谢不顺畅，让你每天提心吊胆，没自信了吗？大力必定顺素食胶囊，精选天然成分，私密处神助手蔓越莓，保养圣品低甘露糖，石榴萃取物，美容圣品洛神花萃取物，樱桃萃取物，顺畅关键蒲公英、玉米须、葡萄籽萃取物，减少坏菌杜松子，增加益菌，专利芽孢乳酸菌，全面守护您的私密处，让你走出自信，展现魅力。男女私密的好朋友，大力必定顺素食胶囊。
0: 好，你必定顺啦！哦，你这这小便袂顺的啦，常常早人常常安尼啊，这啊会输安尼巴巴搭搭啦，无爽快吼，会有当下会一挂啊，这个这早人暗上病吼，啊，只有查甫人有当时啊，这个放尿袂大白啊，有当下放尿吼，会安尼滴滴答答啊，放尿头个闪尿尾哦，像这种种这关于着这个泌尿系统的问题吼，这支产品啊，真正会救人的哦。这段时间以来吼，咱自从这支产品推出了吼，到今麦为止吼。回购率不断哦，而且像这边我一个朋友啊，啊，这个介绍朋友吃了吼，要等于加拿大一摆炸，这个是几啊组都等于，哦，一摆炸拢炸20几啊都等于吼，因为这物件太好用了，所以报足侪人。我讲这吼，我讲一个恁参考吼，我妈妈以前吼，哎，这个因咱做生意嘛，做生意啊，就卖猪肉，当时啊吼，哎，这猪肉店爱顾啊，有阵啊，规个早拢买放药。哦，啊，你若要放尿，就爱让这较浪芳的时阵才有落去。所以以前少年的时阵，拢会带一罐这个尿毒的感染。啊，带这尿毒的感染，有一摆差不多10几年前嘛，加10年前、10几年前有一摆吼，这找无感染源，唔知啊什么原因啦。结果怎啊？迄阵足严重，甲带加护病房的。诶，找无什么所在到底感染，一直发烧，啊，一直人一直消散落去。哦，险啊，性命险啊，无带加护病房，带要1个月的时间啦。哦，尾仔才检查出来，原来就是这個泌尿道感染引起的体内的蜂窝性组织炎，所以代志是可大可小。伊若一旦严重起来哦，性命都无会。所以你一定爱作注意这个问题，唔是查某尔，查甫嘛同款哦。咱的这个膀胱尿道啦，你若有一挂这个，无说膀胱尿道问题，甚至有啥膀胱结石啦、尿道结石啦，内底有空隙、有发炎、有感染着，这拢会引起真大这个问题。连胶囊本身就是塑形的。所以吼，你食这支产品哦，你都唔免烦恼。你食足清的素食的人，你嘛免烦恼。你这支产品就是要做甲吼，咱的这个都大大细细拢总会使食，吼拢总无任何负担吼。尤其是即摆天气足热，天气足热，咱早人有当时啊下暑啊，然后容易感染的吼，这爱足注意的哦。尤其是咱有一挂少年查囡仔，去海边啊游水啦，去游泳池游水，迄嘛拢足容易感染的哦。这拢真正足重要吼。查甫查某的竞争有当时啊较无同款，来你也捌。你啊，把你才知影讲你到底出什么问题？查甫人就是安尼，查甫人在放尿放较袂出来，哦，放尿困难，哦，当时啊，巴巴搭搭，安尼分几啊摆放，几啊摆放才放会清气哦，哦，安尼放完了尿尿，你搁要走去放吼，啊，有诶查甫人是安尼，有即个做啊射精的困难，哦，啊有即有定迄种汹涌尿足紧诶，啊禁未掉吼，啊即放尿安尼真细工，啊放完了吼，啊搁有一寡即尿尾。啊，尿尾流了，苦烂起来了，我靠腰，啊，尿尾佫渗出来了，内裤就澹去，内裤澹去的时阵啊，就容易有一挂这臭味，哦，所以有甚物足侪囡仔拢袂甲阿公做伙，阿公拢有迄放尿，阿公臭臭，哦，像这种的哦，暗时啊上少拢起来

放一两拜以上啊，有当时啊起来放三拜、四拜、五拜，啊，要放牛就爱定定定几波，甚至有当时啊啊拍伫个即个做饼吼，唔知是咧想啥物代志安尼，看伫遐想想几波，想都放未出来，明明都有想要放牛都放未出来，即支吼你甲食三工就好，三工你就知吼、哦、放牛算算球，诶，真正足好用吼，啊，若走人吼。放腰身会安尼烧烧挂挂，会安尼疼疼哦，也是讲啊，这个腰紧哦，紧袂掉，拍一个脚枪啦，砍一个脚手，然后我闪腰，啊闪腰啊有啊，这左人更容易安那放腰会疲劳哦，甚至有当时还佫会加血哦，像这种的拢足危险的。啊，你若看你家己的隔了这脚皮黏的所在，你佮刺落、勒落、勒落吼，灌水，像这种情形哦，这拢佮你腰子拢有关的啊，吼腰子拢伤着啊，哦啊过来足搞腰的啊放腰啊，会有这个做。哎，这个臭油香味足重的，像这种经营的朋友啊，这支产品真正是你的人生当中的救星哦。你若像这款尿蛋白相关的，这肾丝球过滤率无好哦，无正常，放油未正常，你放油内底有加血，甚至啊，这个这我拄啊讲这像这卡片，咱这个刺落落落哇吼，会水肿的，腰脊骨定会酸的，脚脊片定会酸的，较严重甚至啊，会过会欠血哦。像这种拢是啥，拢是尿尿危机，有可能会得到这个肾衰竭。你的腰子若未阁生腰酸啊，体内毒素都无法度排出来，啊，你腰子就会出问题。所以足侪人拢甲家人讲，家人，我恁有咧食迄腰子的无？哦，即支就食腰子上好，上天然，阁无排害，哦，拢总完全无副作用，会当互你食吼，甲你顾膀胱、顾尿道，甚至连中关头的腰子拢甲你顾着。你毋免去食啥物中药，食一大堆，食这就好啊。为啥物讲叫恁食这吼？哦，这查甫查某无同款，说，查甫吼尿道较长啦，查某尿道才三四公分尔，所以查某人较搞感染，查甫是较未感染，不过查甫未较未感染，不过查甫有这粒核酸会去滴着膀胱，哦，所以这查甫人的健康的问题，甲查某人的健康的问题是较无同款，哦，你唔好让你的迄个这迄粒核酸本来是细啊粒啊，两粒像土豆安尼，结果你安无甲顾，无甲顾，顾到尾啊两粒土豆变奶子，两粒奶子变柑啊。啊，掉掉了，你啊摆迄摇刀叫掉掉了，你就放袂出来，放袂出来，你就看你啊定，看你啊想想几波，你嘛无得放，一工一粒就好，哦，连续三工过了，你就发现就讲哇，哎，今暗时啊都无起来放油啊，啊，啊，过来放油，继续大白的吼，放油继续清的，啊嘛较袂遐臭味，因为这内底吼，你也知影咱的泌尿系统的感染就是啥啦，正常来讲，尿伫咧膀胱内底是无菌的，啊，菌拢堆堆来，拢伫咧即个粪口迄个所在。来走入去泌尿道内底引起发炎，最主要拢是因为水啉伤少、禁尿啊来尿道漏所引起的。哦，即个咱了解这个问题是啥物所在？过来就是哦，经过血液淋巴系统所引起的这个尿道附近的器官去感染，所以这个时阵才会去侵犯到这个泌尿道。啊，那女性较容易感染是因为女性的尿道较短，啊而且哦，佮尻川的了粪口啊，啊较接近，啊尻川的所在容易有细菌嘛，啊所以就容易啊女性朋友啊。常常安尼，即为虾米人讲真侪人拢会用虾米卫生棉垫？我讲迄种物件颠倒唔好，迄坑固吸掉咧吼，颠倒对女性较唔好。啊，过来是啥？早期的时阵会尿紧，会唔是干放一束啊了？尾啊放到尾啊吼，会安那放尿会疼，会烧烧，会挂挂，甚至放尿内底佫会加血，啊佫会发烧。像这落拢已经严重发炎，才会造成这个效果。咱顶回推出了到即马吼，足侪人打电话来甲公司讲吼，讲恁这物件足好，即桃园的陈小姐。伊吼下暑定来无爽快，会阁会红肿，即早暗一粒了改善足济。安南区的廖大姐，伊是胃食道逆流，食这吼连胃都好个啦。因为蔓越莓专门在抵抗这个胃食道逆流，啊，阁有这个幽门杆菌，真正足厉害吼。伊这唔是干顾尿道尔，连胃都甲伊顾着吼。啊，这台南的吴小姐吼，泌尿道感染，食北京的拢无效啦，食了阁牙牙阁牙，自从暗时啊一粒必定顺了，食无一个月轻松甲拢无问题。哦，台中五七零线，一天两粒，食两个月，放尿就未起泡啊。肾丝球过滤率嘛变好啊，这种医生检查哦。分行的简奶奶八十几岁啊，有一段时间定在感染，食抗生素，食啊，起码一天一粒必定顺，放尿作顺的，拢未过无爽快。潮州的李大姐，因翁是植物纤维大，但药西药无逐天食，起码食这个必定顺了，放尿拢继续大降，继续顺的。台南新营的这个郑大姐放尿嘛足困难，放尿哪足出来，腰子的所在拢无爽快，去予泌尿科看，食西药食一段时间了，看到咱这卖这个必定顺了吼，西药减量，甲即马完全加食必定顺了，放尿拢顺顺顺，啊，最后这个咱大家的陈小姐吼，伊捌去虎山科电疗，
影响到这个这白药甲血药的问题，差药讲差半年，即摆逐工食必定顺，即摆食了非常好，逐工拢有继续咧食，所以我甲恁讲吼，查甫查某拢爱。

0: 不用。那这里底吼，有这个叫做甘露醇，这会当帮助咱的这个叫抗菌的愈合、抗发炎。够上重要就是伊的第一项成分就是专利的800倍浓缩的蔓越莓，这全世界第一名，花青素第一名。有九项英国、美国、澳洲的功效的专利哦，功效的专利，改善病有毒的感染、膀胱的感染，够增加幽门杆菌的根除率。所以你食这吼，你的胃啊会过得足好诶。啊，够，咱这里底吼。咱下输的所在感染嘛是因为歹困伤济，咱内底有这个芽孢性的乳酸菌，会当帮助咱减少这个困的滋生，吼，减少这个泌尿道的感染，啊，佮有射物线的发炎。这专利的蔓越莓研究证实为非常非常好，这内底吼，咱一天来补充1500毫克的专利蔓越莓，当有效改善射物线的健康，佮会提升生活品质。啊，那女性朋友咧，而且了这大肠杆菌的这减少。会使讲是非常立竿见影的效果。咱的蔓越莓当中上盖厉害的成分就是 A 型的原花青素。你也看这哦，幽门杆菌，你若有一个保护膜啊胃哦，幽门杆菌就流袂掉啊，所以你的胃啊食完了就清气淡淡，迄困拢袂掉伫个身躯内底。加这专利证书加读袂完呐哦，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这物件？比别人更加好，虽然成本高，但是咧，咱愿意用上好的物件来食吼。甲这个8大处方给搭起一座保护伞，吼，让你的代谢顺畅，让你放尿啊，会当安尼啊，这个轻松，让你一醒到天光，唔免倒起来放尿，让你下输未过安尼反反复复的感染。所以今仔这段广告啊，我特别甲这个手掌清楚，这个广告吼，听完了后，你若买无到，这是咱的缘分啦吼。你若要放，让伊安尼包包搭搭，时到腰子若伤到。伤害的是恁家己，0800-00919-1930个哈，先卡先赢，等下锁定，若无接到，我就30个接完，我就无搁接啊哈。这是甲厂商拼好的，这广告一天尔，广告过了后，你也拜要搁买这个物件，买这个组合，歹势哦，输底下买就是2300。今仔电工主文呢，买一组，我直接送一组给你，一摆炸4盒倒转去，食4个月份，一天一粒，4盒偌济，同款优待你3000就好。一盒剩750块，一粒剩25块尔，25块你若开袂落，无物件好你食，800倍蔓越莓，你要一加买一大桶，你才食嘛食，你嘛无可能甲食遐效果，因为蔓越莓爱浓缩、爱抽精、爱萃取，才有法度达到这个效果。啊，试食生活的哈，即摆你线顶的拢有准成哦，一盒吼，白白遮大盒吼，一盒哦，只要你等下卡起来，第五盒算我的哈。予你试食，食一个月经过了后，若无效果，原金退行，但是成功好，30个尔，30盒送完就无啊。0800-00919来先卡先赢哈，来梅子大姐你好。
1: 我叫我都该。
0: 好，等我姐哈，来，送30个尔，30盒送完就无啊哈。新一大哥你好。新一大哥。
1: 好，你好。
0: 梅子总。好，等我姐哈，食无啊梅子，食一个月啊。吃一个试吃，吃无阿免钱啦，有诶你哦。
1: 哎，
0: 要一组哦。
1: 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一天一粒就好哦。嘿，暗时啊要睏食哈，美女姐你哦。
1: 哎，
0: 要一组哦。
1: 我要一组。
0: 好，来52双，搁一组来，你哦，宝贵你哦。
1: 哎，你好。
0: 要一组哦。
1: 哎。
0: 好，来53双，搁一组来，你哦，来。哎，这桂荣大哥。
2: 我
0: 要必定孙啊！好来，这必定孙，绝对要让你孙来54。
3: 来，谢谢，非常感谢咱全国好朋友吼对阮的支持甲看顾吼，咱这爸爸妈妈拄只拢个跟讲个足清楚的，必定孙真正就是保养吼查甫查某的吼啊泌尿道吼，咱这爸爸妈妈，恁一定感觉讲吼，食这就是查某人的吼，这个吼。必须要保养，其实唔是哦，查甫人嘛是同款。你若常常吼放尿会噗噗的啦吼，顶顶的一暝起来几下盖子，爱赶紧来买吼。来，这位是咱的昭明大哥，你好。
4: 啊，你好。
3: 你好，买一组啦吼。
4: 买一组。
3: 好，多谢你讲支持，电话唔通挂，谢谢你，感谢吼。来，这位是咱这个青云大哥大姐，你好。喂啊，金凤姐啦吼，金凤姐。喂，
5: 妈妈拜谢你收好不？
3: 喂，有听到无？
5: 有你收好
3: 吧。哦，拍摄电话唔通挂，你等一下吼。来，这位是咱这个青云大哥大姐，你好。
6: 哎，你好。
3: 嘿，哥哥买一组吼。
6: 嘿。
3: 好，你等一下电话唔通挂，多谢你跟我支持哦吼，谢谢你，谢谢。来，这位是咱这个哦，四位大哥大嫂，你好哦。
7: 啊。
3: 哎，阿嫂买一组吼。
7: 好，
3: 感谢感谢阿叔，刚支持电话唔通挂，谢谢你，谢谢你，感谢。来，这位是咱这个苏小姐哈，哎，苏小姐你好，是玉里面几桌密定顺哈，感谢，这听下去，等下电话唔通挂哈，

0: 谢谢你感恩啊哈，来就是咱的碧莲姐姐哈。
1: 哎、欸，我要请问恁长的砂锅鱼头感觉有哈？
0: 哎、欸，有嘞有嘞，阿姐多谢你讲支持，电话唔通挂，你等一下哈，感恩你感恩你哈。咱这爸爸妈妈，啊，今仔日这项物件，如果你若无需要，不要紧，你会当搁买别项哈。感谢恁哦，感谢恁大家支持哈。来，这位是咱这个景凤姐姐，你好，徐玉玲，咩一组？

0: 放心啊，都好不容易吼，才好困啊。啊，佮大家想讲，摇得紧，啊，佮起来，安尼一天吼，可能爱吼一暝起来过来抓这种啊，你一定爱斗阵来保养，尤其吼两个阿婆斗阵吼，要来保养是上介好的吼。定定你会感觉吼，放摇会挂挂济吼，尤其是吼妇人吼，啊，就是我们妇人吼，那咱这妇女朋友吼，定定咱会感觉讲吼，啊，今年几搞的时阵吼，拢是讲吼女人吼会发作的代志，就讲、是。啊，淡薄吼不舒服，啊，佫歹势去看医生，这种赶紧的先家己来保养吼，食些密定顺都挺好啊哈。来，姐姐啊，阿芳姐你好哦，嘿，阿芳姐你好。
1: 我要爱迄种的咕噜蛋。
0: 哦，咕噜蛋吼，多多谢阿姐。
1: 哎，你着安那卖啊？
0: 你等下电话唔通挂，我请服务人员甲你讲详细。你等一下，阿姐多谢你哦吼，多谢你。然后来，姐新慧姐姐你好。咩？嘿，阿姐你好，许玉玲要密定顺吼。
2: 对嘞。
0: 好，感谢。哦，安尼吼，要一组来保养哈。感恩阿姐，你电话唔通挂哦。嘿，谢谢你吼，感谢。阿姐爸爸妈妈，尤其是即卖热天到，有个人拢常常吼拢会穿裤的习惯。啊，你个穿裤吼，但是吼大部分拢会拢穿牛仔裤啊吼，要行动较方便。但是牛仔裤吼，安尼白条条吼，咱讲真实，安尼规工穿条条，迄私密处真的很不舒服。啊，咱个爸爸妈妈免烦恼，买只密定顺，你食落一阵仔，你就会感觉讲家己加搁轻松个吼。啊，你希望讲咱只爸爸妈妈吼来保养一下哈。小梅姐姐，
3: 你好，我密定顺都知
0: 道。好，感谢阿姐讲支持，电话唔通挂，多谢阿姐哦，谢谢你，感谢你哈。来。咱这爸爸妈妈上吊就是吼，趁即摆的机会吼，六月底滴要到啊，六月底滴要到，所以你所有该买的物件爱赶紧看嘛，你有欠什么物件无？爱趁这个机会吼，该买起来，加作俗的吼，优惠价加作俗的。来，这位是吼，能力姐姐吼，哎，阿姐你好，
3: 小丽，
0: 不要紧张吼，多谢阿姐，多谢你，啊，你等一下哦，嘿，阿姐，感恩你吼。来，这位是咱丽梅姐，哎，丽梅姐买一组。好，感谢阿姐哦，多谢你哦哈，啊你等一下哈，阿姐谢谢你，感谢哈，多谢咱这哈阿姐哈，咱这哈大哥哦，到底有这种吼，咱本来吼讲真实，咱食这种吼健康食品，看人去食药啊，食这吼，你咧保养时阵，你有发现有当下，咱吼尤其是女人呐吼，有当下做歹去开嘴的，你感觉奇怪啊咧，那你感觉有一种吼放尿时阵，佫有一种气味，啊放尿佫会噗噗这种的吼，你都爱赶紧来保养，你有保养吼。这问题都袂找到你啊哈啊！所以咱今日爸爸妈妈现在满千送百哈，活动就要在即哦啊，满一千送一百哈，计伫个电脑内底，伫个7月1号就开始会当使用啊。希望咱今日爸爸妈妈趁这个机会赶紧来买哈，赶紧该买赶紧来买啊哈。好啊，咱今日男女人的泌尿道哈，常见的症状就是讲，有当时啊你要放哈，放无啊，唔爱放，佫紧紧的这种有困难度的哈，赶紧来食哈啊。放药放到一半会中断的，啊，搁爱分几下解才放会完的这啦，声音会听啦，轻微的这个发烧的，赶紧吼来食密定顺哈，爱保养就对啊啦哈。雄雄会感觉讲，强迫性的尿急，奇怪，我都是才放完啦，啊，即马搁想要放的这吼，赶紧的，啊，若讲吼放药搁有血丝这。赶紧先去看医生，咱平时就来食密定顺，就无这个问题啊哈。啊吼，真正，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咱吼放尿爱出来了，这嘛是爱赶紧来食密定顺吼。小梅姐姐买一组吼，小梅姐一组，感谢你给我支持，啊你电话慢请挂嘞哈，0800009191，感谢大家，谢谢。

0: 欢迎收看《笑破人的嘴》。哎呀，咱亲爱各位乡亲士大，
1: 阿公阿妈，
0: 阿姐职工婆啊，大家好哦，大家好哈，
1: 是啦，
0: 欢迎收看
1: 《笑破人的嘴》。
0: 哎呦，今仔日吼，要来大家讲一个吼，咱这长辈时代拢有经历过去的迄个年代啦。
1: 啊，什么年代？
0: 哎呦，迄、那个新年代吼，也无手机啊，啊，无冷气，无网络的时代啊。
1: 哎呀，想哦，啊，听到我这哦，就想要哭啦。
0: 哎呦，你嘛拜托，这是有啥通好哭哈？
1: 迄阵吼，若要找一个人哦，就要用双卡去吹。啊，哪有像今仔日啦？啊、一支手机啊，点两个人就出现啊啦。
0: 哎、欸，对，无唔对。迄个时阵吼，人咧讲咧，哎呦，阮囝去台北啦，可能吼三年五冬哦，拢无消息啦，迄种的啦，对
1: 不？半年。
0: 哎呦，你唔知哦，半年算紧咧。有诶去做兵吼，一年半载吼，才会看到伊本人转来。
1: 讲到做兵吼、我就想到阮老爸啦。
0: 啊，恁老爸？
1: 迄时阵吼，阮老爸要去做兵的时阵啊，阮阿嬷吼是哭甲目屎那落雨啦。
0: 哎呀，可怜哦。哎呦，真正咧，讲到迄个年代阿母吼，大家拢做伟大咧，生五个。六个、十个、七个，拢总有呢，足好生哦。
1: 有诶，较好生啦。
0: 系啊。啊，
1: 一道吼，连这个椅子啊，拢坐袂落咧。
0: 真正咧，讲真实的啊。迄个年代吼，虽然大家较善食吼，但是做阿母的吼，你疼囝拢足用心的
1: 咧。
0: 哦，规工吼，天还袂光都爱起床啦，煮饭、洗衫，啊，搁顾囡
1: 仔，
0: 甚至还搁去做田咧。
1: 哎呦，而且较早洗衫拢无洗衫机呢，冬天拢爱用手家己暖。
0: 真的真的。
1: 冬天的时阵吼，迄是冷甲。冻到迄骨头拢会疼呢！
0: 哎呦，想到实在真正吼，足唔甘的呢。
1: 对啊。
0: 迄位阿母吼，拢嘛去共洗衫，洗到迄规双手拢闭开、闭开迄种的呢，唔敢画艰苦。
1: 哎呦，哪会敢画苦啦？
0: 真的呢。
1: 若是画苦，啊，一家大细要食啥？
0: 唔样呢，啊。啊，其实讲到吼，即马这个年代吼，实在有够福气啦。
1: 对。
0: 哦，即马囡仔，大家都嘛有足有福气的。啊，就是讲吼，一个愿意为家庭牺牲吼，拢是阿母啦。讲真实的。
1: 真的啦，啊，佫有一个做甲老倌，老甲亲像咧洗身躯的阿爸。
0: 哎呦，有影呢。
1: 真的啦。
0: 有影，唔是干那阿母辛苦呢。迄做老爸吼，伫外口安尼打拼吼，真正吼。像你讲的，那热天吼，敢那亲像落雨啊，同款啊。迄个时阵吼，做阿爸的大部分吼，拢去做工人，啊无就去做田，搬货，有无？啊，搁做工地，哇！
1: 是啊，
0: 啊，赚赚的无几块银，你种的啦。
1: 啊，唔过，逐摆咧发薪水的时阵吼，第一项阿爸拢唔是买家己的物件呢，
0: 啊无咧，
1: 拢是马上。提起给阿母交给某呢？
0: 对，你讲安尼有影。所以吼，迄个时阵有一句话叫做“翁趁钱，阿母管钱”啊。
1: 对啦。
0: 嘿啦。
1: 但是现主事啊，那是交给某咧管吼。有诶咧，即马连早顿都爱申请呢。
0: 哎呦，你嘛足可怜。
1: 真的真的，
0: 唔通安尼讲，等下人啊，阿公会话。

0: 假啦。
1: 欸，我是讲真实的啊。
0: 啊，真的哦。
1: 现主席吼，迄转账甲饲一下吼，饲都八个月啦。哦。哦，迄阵吼，那创钱搁较困难啦。
0: 嘿嘿，有影就对咪吼。欸，讲到这吼，欸，我感觉迄阵阵啊吼，迄阿母吼，大家拢足厉害呢。
1: 哎，安怎讲？
0: 迄钱呀，啊，拢嘛偷偷藏伫个这个枕头卡，欸，有诶，搁藏伫个米红内底，啊，搁甚至哦，搁藏伫个衫橱后壁啦。
1: 哎呦，我甲你讲，
0: 安那啦，
1: 我阿母上厉害啦。
0: 你阿母？
1: 我阿母咧藏伫个电锅内底。啊？哎呦，害我迄摆吼要找迄个韩剧啦，结果拍开看吼，哎，5000块，我想讲哈，我要发财啊啦，天要落红好啊。结果吼，我和我阿母拍甲要死的。
0: 哎呦，啊，你真正敢摕去用哦？
1: 对啊。
0: 哎呦，哎，讲到这嘴食物啊吼，阿公阿嬷吼一定最有感觉。哦。迄当阵哪有啥物啥物麦当劳？
1: 对啊，
0: 哦，哪有啥物炸鸡？
1: 无啦，
0: 更加无像啥物珍珠奶茶啦。
1: 头也好咧，
0: 哎，无啦。
1: 较早一支鸡仔饼吼，就欢喜到要飞上天啊啦。
0: 哎，有影咧，鸡仔饼哦，大家拢做爱食
1: 吼。对啊，对啊。
0: 哎，而且吼，讲到这鸡仔饼吼，甚至有人买一支吼，十几个人轮流伫遐转咧转咧，
1: 迄种。哎呦，莫讲出来啦。哎呦，
0: 啊无咧。
1: 现主席迄卫生局吼。茶就严的啦，
0: 哎，即嘛未使，未使像以前安尼啦，
1: 对啊，
0: 一支正人用无？
1: 对啊，啥物
0: 要，哎呦，
1: 多些正人水拢袂要紧，较早。
0: 哎呦，哎，不过吼，咱讲真实的呢，兄弟姊妹那济吼，哎，用啥物物件拢嘛爱用分享，以前吼，拢嘛姐姐的衫留互弟弟穿，弟弟的衫留互妹妹穿，一直轮落来，对不？哎呀，
1: 哎，有时阵吼，阿嬷阿母吼买一粒肉包啦，伊就爱切做四块，啊，一个囡仔一块啦，
0: 哎呦，
1: 是啊，
0: 啊，这以前人真正足辛苦的吼，哎，讲真实的哦，虽然过去吼。拢食无讲解饱，
1: 对啊。
0: 但是吼，迄种的心肝拢足温暖的呢。
1: 真的呢。
0: 哎呦。
1: 哦，但是现主持吼，一个囡仔食两个肉包，哎，够会嫌呢。
0: 哎呦。
1: 哦，嫌拢无聊啦。
0: 哎呦，迄真正叫做吼，唔知道过去人的艰苦就是安尼啦。
1: 对啊。拢唔知道咱阿母偌无聊。
0: 对，嘿嘿，你是讲阿母安那无聊？
1: 大家两粒拢互你食个饱饱。
0: 哎，人是阿爸咧食的啦，莫有白讲啦，迄甲你无同款。
1: 囡仔食，
0: 哎，囡仔嘛有咧食呢
1: 吼。有啊。啊，
0: 囡仔食大汉就无通啊食。
1: 对啊。
0: 我阿爸咧食。
1: 阿爸咧食啦，嘿啦。
0: 哎，讲到这读册吼，迄个阿公阿嬷吼，一定佫较有感觉。
1: 哎，安怎讲？
0: 哎呦，迄当阵吼，读册人拢足辛苦的啦。
1: 是哦。
0: 哎呀，
1: 我跟你讲，哎，较早的人哪有啥物校车？
0: 无啦，
1: 逐工拢爱用行的。
0: 哎呦，迄吼有当时啊吼，爱行迄半点钟啦，
1: 啊
0: 有诶爱搁行一点外钟啦。
1: 是啊，
0: 落雨，透风落雨，爱搁照常行啦。
1: 对，
0: 啊，寒天嘛是同款，一定爱去呢。
1: 一定爱啊，啊，而且吼，迄鞋啊若破空吼，嘛爱继续穿。
0: 哎呦，迄当阵啊，迄个即种阿母吼，拢知影，但是都散啊，都无法度啊，拢囤只卡较济啦，啊，为着爱读册啦，
1: 是啦，
0: 嘿啦，
1: 哎，所以即代吼上钦佩就是迄群无读册啦，哦，煞但是煞拼命吼栽培囡仔迄种迄个爸母。
0: 哦，样过去的爸爸妈妈家己拢有钱卡读册，但是为着要让囡仔后摆会当吼，佫较有成就。
1: 对。
0: 拼命啦！啊，你辛苦钱，啊，你硬赚，赚来让伊去读册，对不？
1: 对啊。
0: 啊，实在有影吼，
1: 辛苦
0: 的吼。阿公阿嬷吼，实在做无简单的呢。
1: 哎呦。
0: 少年的时阵，啊，你工课做干呢？
1: 对。
0: 啊，伫个中年的时阵，爱搁照顾遮一家伙。
1: 是啦。
0: 哦，老啊吼，爱搁替囡仔顾孙顾囡仔。
1: 对，
0: 一世人拢咧付出的啦。
1: 啊，真的啦，有够辛苦的啦。
0: 真正的。
1: 所以我逐摆吼，若看到这些老人家吼，拢会想到一句话。
0: 啊那，什么话？
1: 有时阵想想的吼，咱即马现主席的幸福，其实拢是阿公阿嬷吼，袂堪要食，啊袂堪要穿啦，啊一家一家吼替咱安尼留落来。
0: 哦，你啊呢，真正阿公阿嬷吼，爸爸妈妈，因拢做唔甘，
1: 又不甘，嘿。

0: 啊，拢欠落后子孙嘞。所以讲到这吼，如果吼、哦、咱这身边还佫阿公阿妈的，
1: 是啦，
0: 也就是还佫爸爸妈妈的，拢还佫伫恁身边吼、哦，真正爱对因讲一句讲，爸爸，恁辛苦啊，妈、妈。我爱你。
1: 对啦，免惊歹势啦，唔通等到要讲的时阵吼，人已经无伫身边啦。
0: 哎，真的呢。所以吼，我感觉讲吼，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恁一定安尼为着家庭哈尼啊辛苦。甚至吼，恁有诶伫咧日本时代吼，安尼度过这个辛苦，拢无读册嘛，足侪呢。但是恁一定爱知影，恁无读册，毋是恁诶唔对。
1: 对、
0: 做人恁比我搁较熬啊。
1: 是啊。
0: 爱为着家己想。即卖社会已经甲过去无共款
1: 啦。无共啊，现主是拢无共啊啦。
0: 对啦，恁爱吼，爱享受荣华。
1: 是。
0: 嘿。有当时啊吼，你唔好逐项拢想着家己事事，
1: 对啊，
0: 先爱替家己想，
1: 是啦，
0: 囡仔拢大汉啊，
1: 对啊，
0: 人讲一句每一个人吼，拢有家己的人生爱行，
1: 是啊，
0: 不要看得太重，
1: 没错、
0: 要学习放下哦，
1: 对
0: 哦，感谢大家吼，今仔看阮的吼，这个笑破人的嘴，就讲到这，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哦，
1: 拜拜，
0: 拜拜。
1: 谢谢。
0: 刚才我拄只是无开，我甲拄只你讲话敢有大声？
1: 无，因为我的耳机拢无声啦。
0: 我耳机嘛是，
1: 我的耳机拢无声音嘞。
0: 啊，唔知咱爸爸妈妈有听到
1: 无？老师，刚刚你咱两个讲话是有声的吗？正常。
0: 我想我奇怪，我
1: 两个耳机拢无声哦，我拢是直接安尼讲话。
0: 阿妈妈好个在，好个在，恁有听到就好啊哈。希望阮这个新的单元，恁大家会当加以笑破人的嘴。
1: 是，谢谢。
0: 哇，上重要是咱的自然
1: 嘛，
0: 增加水感的水啊，
1: 你看嘛。你看这朵花，还有开半杯呢。
0: 花开富贵。
1: 真的啊。
0: 所以你带到这朵花哈，真正是富贵。
1: 对啊，
0: 花开富贵，
1: 顶礼拜是这细蕊，
0: 对，
1: 今麦这大蕊的，林刚啊摕一盆跟林林
0: 顶，一盆，不是规蕊的，是爱剩一盆的，
1: 爱一盆的啦，
0: 啊对，希望讲咱这爸爸妈妈很有介意哦，爱记得哦，我每一个礼拜一哈后半段哦，就来讲咱这个笑破人的嘴，好，谢谢大家哈。啊，今仔日感谢咱只爸爸妈妈赶快陪伴阮到最后。
1: 是。
0: 啊，重要的就是恁的时间啊，恁的时间就是要来抽奖。
1: 对。
0: 希望讲吼，阮大概吼抽的奖，恁拢会这样炸登去哦。
1: 是是是。
0: 好，啊，今仔是礼拜一，又到我来化名，麻烦老师可以说一下。
1: 来，说。
0: 说一下吼，因为吼，讲真实，其实拍破这桩代志吼，有足侪吼。阿姐，因拢会感觉讲，奇怪，你若拢不爱叫阮的名，其实真正唔是，阮不爱叫你的名，你千万唔通误会哦，
1: 是，
0: 不要误会，阮足爱叫恁的名，阮若看到恁的名，阮但是安尼电脑安尼走，
1: 对，
0: 要叫恁的名的时阵，伊向又搁走去啊，
1: 系啊，真的，会跳掉啦。
0: 阮的头壳无法度思绪，
1: 真的，而且阮大概咧念拢尽量念个。下歌的前面，
0: 对啊，
1: 让尽量会当念个稿，真的，
0: 希望你大家当体谅哦，加拍几届。如果你若真正，我已经拍四五届啊，完全拢无
1: 念半届，
0: 安尼麻烦你一定爱打电话，
1: 甲咱讲一下。
0: 有可能是吼，咱爱个甲咱这啊，咱这客服小花讲一下，吼，定斟酌一下是啥物原因啊？
1: 对，
0: 好不好？谢谢大家，
1: 谢谢哦，
0: 感谢哈，
1: 感谢。
0: 好，安尼我先来叫名，
1: 好嘞，
0: 好，来啊，老师麻烦一下哦，五、四、三、二、一。嘿，
1: 哎呦，这是谁？
0: 新店的哦，新店北区的哈，为什么？
1: 啊，丽云姐，
0: 丽云姐，
1: 啊，丽云姐，
0: 啊，丽云姐，阿芬阿姐啊，
1: 恭喜哦，
0: 今日哦来卡电话，头前这两支电话拢会当卡哈，
1: 是的，是的，
0: 阿芬阿姐，
1: 来，
0: 来哦，头前这两支拢会当卡哦。
1: 来哦，进来哦，23380303哦。

0: 好、
1: 哦。哇，阿芬阿姐，你家你好烦啊！你敢有听到？
0: 哎呦，阿芬阿姐。哦
1: 你看迄间，迄间哦，阿妈做阿妈迄间啊，
0: 对对对，
1: 我足好就足选的嘞，真正安那洗就洗无迄个蛋糕，啊，大概做阿妈拢凊彩安尼洗，蛋糕，
0: 真的、哦，
1: 阿妈爱用蛋糕啦，
0: 真正真正，
1: 真正足足趣味的，但是迄两间拢拄好无人来摕，
0: 无人来摕吼，
1: 系啊，拄好拢无人来
0: 摕，足
1: 可惜的，真正。好，安那这个丽云姐啊，啊，真正，
0: 丽云姐，哎呦。
1: 有的人就是拢会想讲，迄无可能会发生，就是无可能啦。啊，不要紧啦，我就是吼，干鼓励你，我不一定爱得着什么奖品啦、
0: 啊，
1: 所以他们就不会看到最后。
0: 啊，可惜了，
1: 太可惜了。好啦，嘛是赶快爱死人来洗看麦啊。
0: 好，洗看麦，
1: 洗看麦到底今仔是得着着什么奖、哎，好不好？
0: 今仔日这个狼妹会当洗出什么大奖的哈？
1: 狼妹，来，
0: 蛋糕，狼妹是蛋糕，
1: 哎呦，无心插柳啦！
0: 你就不爱来念，我跟你讲，
1: 哎呦，真正有够怕算的啦！哦，
0: 今仔日子人无来，狼妹来挑，啊，就变安尼呢。
1: 你看，然后洗着蛋糕，你看嘛，你拢无来接收啦。做怕算诶，好啦，不要紧啦。啊，这吼有阵时吼，逐工拢听好有诶啊，
0: 是是是。
1: 啊，希望你些爸爸妈妈吼，啊，恁着卖气馁哦。
0: 对。
1: 你唔好讲哦，迄无可能，迄有诶真正吼，伊会甲我讲，哎呦，我嘛丢呢，我想袂到我会丢呢。
0: 对啊对啊。
1: 真想袂到诶代志足侪。
0: 很多很多。
1: 哦，大家要有希望哦。
0: 谢谢。
1: 好，感谢，再一次感谢咱些爸爸妈妈对阮诶支持甲疼惜啊
0: 哈。
1: 如果拄只物件吼，阿未把握着诶。把我们的子人电话抄起来，
0: 谢谢，
1: 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给新人吼帮忙一下，给我们倒过打一下哈。
0: 谢谢。
1: 来，子人的电话。
0: 希望大家把子人的电话抄起来，记起来哦哈。啊，0926158-0962。056-158这是阿龙本人的电话，希望爸爸妈妈咧会当多拨多利用，给我一个机会为大家服务，谢谢，谢谢。
1: 哇，这就是阿龙的电话，咱这个 QR code 伫遮会当扫，
0: 用
1: 扫咧较紧啦，
0: 吼。是是是是。
1: 啊，如果你拿电话超袂服务要紧，妈妈，打电话去有客服，客服就会甲你讲啊，
0: 是是是。
1: 你讲，哎，我要找阿龙啊，
0: 是。
1: 啊、哦，希望那些爸爸妈妈哈，啊，赶快支持一下哈、嗯，谢谢大家。
0: 谢谢，感谢。
1: 啊，找找玉玲的
0: 玉玲姐的电话，
1: 来玉玲的电话0933826133，0933826133，好，恁大家轻轻松松哈 ，QR code 赶快给扫落去哈。
0: 对。
1: 啊，讲到这哈、個，这线、個、型的哈、嗯、，QR code 一直以来拢用唔到的哈，我拢唔知呀，还是人可以跟我讲，迄个起诉大哥讲，先啦，我用阿龙的扫会去，扫你的扫袂去。
0: 哎呦。
1: 哦，这个时阵我先生讲啊，我用唔到啊。哦。我改再有改啊，有改啊
0: 哈。改好啊，
1: 改好啊。改好啊哈、哦，谢谢大家。
0: 谢谢。
1: 阿妈希望那些爸爸妈妈妈哈，这几天赶快用完诶。落雨吼，一定爱出门扎雨伞哦，
0: 没错哦，
1: 要穿一穿暖和一点。有当下你卖看讲，热天时买感冒呢？
0: 对啊，会哦，
1: 起码感冒的人就多哈，要小心，多喝开水。
0: 种雨水啊，搁出里头，雨水搁出里头，容易感冒哦。
1: 对，爱注意哈。好，来，今天是礼拜一，有咱的老板，就是咱的荣哥，
0: 还有我们的琪姐。
1: 好，希望这爸爸妈妈哈。一礼拜吼，几台一届，今仔上届几台，
0: 一定爱看
1: 哦。因两个大人物咯吼，
0: 是哦。
1: 希望这爸爸妈妈继续给支持落去，谢谢大家，我们明天见哦。两点到四点收看《咱的台湾》，
0: 咱的歌。
1: 谢谢大家，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拜拜。你今天怎麼沒有跟你的李翁在出去吃
2: 我現在在思考一件事情
1: 什麼事情
2: 最近越來越多朋友說我越來越大哭
1: 你一直都很大哭所以你有想要減肥對吧
2: 不是啦我是在想說我是不是沒需要這個這款的朋友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黄昏的约会》。这部一开始为大家带来第一首的对象的歌曲，是咱带来万林的《梅兰》。梅兰，梅兰，我爱你哈。目睭有刷啊，不是梅兰，梅兰，我爱你。伊点的歌叫做《目睭有刷》哈。
1: 木舟有沙哈。
2: 木舟。

0: 好，谢谢啊。盖瓜书算了，恁怪恁去吧，恁是会盖哈。我小甲懂一下，这人盖任性哈，伊来爱安那唱安那唱，也无管人安那写哈。这嘛是算。
1: 不是，这歌好听啦。
0: 好听。
1: 好听，你就一直要想要反复反复反复。
0: 主要是你今日打扮，你今日打扮咱阿辉啊。
1: 我知影你会讲安尼，我讲这是我头拄啊在补妆的时阵。吼，包装箱啊，我想小个夹一下，我拢袂记哩，我就落来，落来，结果人导播都讲，好好可爱哟、喔，你今天剪那个夹子好可爱。我讲啊，我袂记哩绑落来，伊讲，不，好可爱，好可爱。啊，我就想讲，你一定讲你是阿辉啊，
0: 你。所以你看我拄爱唱歌，我若毋是看镜头，啊无就目睭起起，我就无，哎呀，看唱袂出来，那甲一个阿辉啊唱这款真歌吼。
1: 人因拢讲足可爱，我才唔敢绑落来呢。
0: 但是你要知这条歌内底吼，你比如你唱到后尾啊，遐其实有两字你懵无。注意到，你弄你的部分，我伊有一个写墨吼，啊有一个写无嘛，啊这两字读法无同款的，你讲我无哭，是因为目睭，我无哭是目睭用着刷，就是讲啊我无哭，我流目屎唔是我咧哭，是目睭用着刷，啊但是伊头前有一句我未哭，我未哭是因为

0: 睭内有沙。我不会哭，但是是因为我把酒来底有刷，
1: 才会掉眼泪啊！
0: 哎呀，所以伊个字面上意思无同款呢。所以你在唱的时候，你两句拢唱我无，一个是卖，一个是无。
1: 哦，台语足深的啦，我那两年一看嘛拢是无咩。
0: 对啊，这台语实在有够深。
1: 是拢无啦。
0: 外国人来学中文哦，就已经足困难。你若叫伊学台语哦，啊台语有诶吼，坦白讲，即摆台语。教育部啥？教育部规定一挂字啦，教育部规定这字是要安怎写呢吼？但是问题是讲，这字写未透啦，写未透，因为台语的是有一个字几来音吗？
1: 啊，有的嘛，敢那无字哦。
0: 有的甚至会安尼啊。
1: 那都是有一个音在讲尔，无字哦。
0: 目睭用着刷，伊甲你写倒一个音，甲写英国音啊。
1: 嘿啊。
0: 英国音甲黄背刷用着音啊，哪有共？
1: 原来黄背刷是按英国来的。
0: 啊，无是。无是，即用咩啊写？你甲我教者，看用咩啊写？啊，目睭去用着，
1: 用着，哎呀、
0: 啊，哦，目睭点点点咩啊写？哦，即作者字哦，你唔知道
1: 有迄个音，但是伊无一个正确的文字。
0: 有作者台语的即、這个做通俗的讲法、嗯，但是即个讲法吼，可能翻译做中文啦，可能无法度遐尼啊传神，但是台语就是有遮尼啊传神的。诶，这个讲法就对啊，吼，
1: 到位，
0: 对啊，目睭点点啦，目睭涩涩啦，
1: 啊，真正就是迄种点点的感觉，
0: 点点就是内底有物件，唔知系点点，哦，啊，你内底有用到沙，唔知系点点，哦，这就是这种台语困难的所在。咱食到即马这个年岁啊嘛，得要六十啊吼，就算六十啊，算六十岁啊，咱嘛还佫有足侪台语的这个发音吼，有时阵啦，咱有哪会讲笑，因为台语是安尼。闽南语啦吼，伊是隔一条沟，隔一条河，隔一个镇，可能就腔口就无同啊嘛。啊，腔口无同，你袂当讲这对啊，唔对啊。比如讲，咱台湾就有漳州腔甲泉州腔嘛。哦，啊，这是一般是漳州甲泉州，但是问题是厦门佮厦门的腔啊。哦，咱就因为咱较早以前古早登山过台湾的时阵，有诶对漳州来，有诶对泉州来，有诶对厦门来啊。啊，厦门内底啊，佮有啥物？佮有这条做啥物祥平啦，佮有啥物哦？这有一寡足侪小所在。这小所在每一个钟头，因的可能口音拢无
1: 同。对啊，有啥物盘啊、皮啦、
0: 对，
1: 盘啊、
0: 盘啊，倒是盘啊。
1: 干嘛？
0: 盘啊啦，皮啦啦，对
1: 吧？啊，干嘛盘啊？
0: 盘啊是像你这种盘啊？
1: 不是啦，我讲真诶呢，干嘛有啊？我拢唔是讲盘啊吗？
0: 盘啊。
1: 盘啊，
0: 皮啦，盘啊，
1: 啊无盘啊吗？
0: 无盘啊。
1: 哦，你嘛，我是讲这种三个讲法。
0: 盘啊，皮啦，
1: 盘啊，
0: 无啊，
1: 无盘啊，好啦好啦，无盘
0: 啊。啊，这，
1: 我拢讲，我一直拢讲盘啊呢。嘿，遐有一个盘啊，讲。有，
0: 这个盘吼，有大盘、细盘嘛。
1: 对。
0: 有大盘、细盘。啊，那一般来讲，皮啦吼，皮啦较细啦，盘啊较大。啊，一般来
1: 讲，不过你，我咧听文字，你硬跟我讲讲，你提一个
0: 皮蜡好啊。
1: 哎，我蛮唔知是大
0: 只，反正
1: 它就是一个圆形的器皿。
0: 对啦，哎，提一个皮蜡，你提只大，我叫你提一个皮蜡，等于你甲提一个盘来，你想啊？伊安尼甲你讲，因为咱一般咧讲，
1: 比如
0: 咱咧骂人，啊，你这破皮蜡，破皮蜡。
1: 你先
0: 啦。你咧，哎，这一输啊！
1: 是跟皮蜡什么关系咧？
0: 无，哎，就一输啊！囝咧，意思讲你是一个皮蜡尔，但是你搁跟破，你是微不足道的东西安尼啦。
1: 这句话是安尼形容，安尼解释吗？
0: 意思就是安尼，你就是一个微不足道，你就是这不上台面的啦。意思就差不多像安尼啦吼。哦，伊起码内底有写哦，鹰就是讲哦一个土啊，搁一个啥？
1: 尘土飞扬。
0: 搁一个中央的央啦吼，那就是讲啊，尘土飞扬。啊，所以伊啊改字字才对嘛吼，用着刷的意思嘛，用爱用这个土哩，啊，现在一定要用土，哎，尘土嘛，啊，尘土，啊，你敢袂用三点水袂使？
1: 安尼，三点水就甲水有关系
0: 啊。对啊，伊这是土嘛，土，
1: 中间，
0: 硬碰碰啦，硬碰碰是硬碰，硬碰碰，哦，硬碰碰这碰碰咩啊？是啊，碰碰，啊，
1: 碰碰过碰，
0: 硬碰碰啊，那碰碰应该是差不多。
1: 你但是迄个意思啦，
0: 袂使用碰过的碰，碰过的碰有三点水，因碰碰就是无水分嘛，拢淹嘛，
1: 啊无，
0: 蒙淹散，
1: 迄个山崩，
0: 应该是
1: 山崩的崩嘞，淹崩崩，淹崩崩，
0: 是啦，应该是迄条做蓬松的蓬啦，草字头一个，迄个天蓬元帅迄个蓬啦，哦有无？哦，应该是我咧用嘛是安尼有无吼？因蓬蓬的草字头，蓬莱仙岛迄个蓬，
1: 哦，真正是安尼嘞，
0: 真的啊，真的啊，因为你甲想嘛，因。蓬松，咱台语有咧讲蓬松
1: 嘛。这个讲学着啊，就是这个鹰啦。
0: 哦，鹰嘛，对啊。
1: 一个土啊，搁一个中央的鹰。
0: 土字边啊，一个中央的鹰吼，迄个叫做鹰啦，哦，叫做鹰。
1: 你搞鹰着哦。
0: 什么叫淹到？
1: 你给我淹到啊！
0: 我你伫门口咧扫涂骹，
1: 你给我淹到。
0: 你遐扫甲淹蓬蓬，你甲我淹到我目

0: 是哦，吼，这就是台语的讲法吼，所以实在讲足困难的啦，
1: 足困难的啦，
0: 写台语，像我写台语的歌词吼，我像我有咧写歌吼，啊写台语的歌词，有些一个歌词哦，那你写那个，到底这字是要安怎写？你知影这件代志，但是你唔知影要安怎写。
1: 我都用文字来写，
0: 所以你拢用一般以前咱咧写台语歌拢用啥？用国语来翻嘛。嗯、像伊这拄拄啊这首歌就是安尼嘛，伊、嗯、英用英国英嘛，会、嗯、较好读嘛。嗯，较好读。你来换另外一个正港教育部字，伊即摆看到唔捌啦。
1: 咖喱啷调调嘛？加尼嘛？
0: 加尼。
1: 加尼。
0: 哎呀，咖喱。
1: 对啊，啊无迄个台语的咖咖咖咖喱。
0: 啷是好写，啷是那个就是用手提旁迄个
1: 摇篮的。懒懒老
0: 老。懒老老调调嘛，拢调调啊。啊，所以这有我知影有人先专门在研究这个啦。哦，你像咱的。诶，这吴国桢老师吼，啊，拢伫咧 U 台，哦，以前伊拢是做电台啦，啊，即摆尾手开始有做电视，伊个节目我有当下来甲看，我感觉，诶，伊实在是一个真优秀的一个啊，这个台语的研究者，哦，伊个足执着。
1: 咁是做中文老师？
0: 伊即下是中文系毕业的哦，而且伊是对这事吼，伊个执着唔是普通人的执着，伊个是会使讲是真正足斟酌的，要甲这个物件，伊这就是伊的使命啦，每一个人。一世人当中，一个会当认真把一件代志做好，哦，迄就足无简单嘞。
1: 一定是一心，就是要把这個文字的美，互大家人拢总会当知影。
0: 台语的文字的这个水就对了吼。而且咱是生平无大事，咱是一世人来当来平凡啊过，吼，就安尼啊平平安安，身躯边的人大拢，因为人生是安尼，人生是啊讲短短数十年，即摆是较好，即摆有当时啊八九十年。有诶，加百年，
1: 有诶，百通年，科技嘛，
0: 对啊，科技较进步啊，
1: 发达啊。
0: 但是未来吼，坦白讲，未来有可能即个
1: 百
0: 二，百二、百五、百八，
1: 都有可能
0: 翻身啦。哦，因为即摆科技太厉害咧，会当定做啊。即摆后AI嘛有AI有吼，哦，未来啦。我这两天在你甲阮诶即个工作人员咧讨论一件代志，因为咱毋是有咧做迄个叫做如痴如梦嘛。啊，如此如梦是咪拢用 N 的，对不对？嗯，拢用 N 的，哎，有剧本嘛。嗯，啊，即摆 AI 生成足紧的嘛。
1: 对。
0: 你只要吼，
1: 人
0: 头
1: 用起哩，
0: 相片互伊用起哩，用起了吼，然后剧本写写，啊，甲拼起，伊就用 AI N 互你看。
1: 对。
0: 所以未来你有可能看如此如梦先啦，有诶，我会家己 N。
1: 你看，你像即摆。看迄个微信有无？是咪做者 AI N 的戏？
0: 哎呀，都这样。
1: 真正，哎，我看到拢会认
0: 美呢。
1: 就是讲 AI 啊，但是伊就是 N 一出戏
0: 安尼。那是剧情啦，最主要是剧情啊。但是你看剧情的地点吼，差不多遐，哦，江城啦、京城啦、京都啦，什么
1: 的。而且男主角，哦，啊，到外口的流浪汉，
0: 对吧？
1: 面拢啊，拢要讲要讲。
0: 要讲，哎呀 ，N 官贵就官贵面 ，N 老爷，拢差不多迄几个面啦。
1: 对，拢迄个面啊，装扮无同尔，啊，面拢。
0: 但是我若要做。有一天我来讲大力电视台，你看到我有 AI 会如此如梦，会用我的面，但是哦，会搁较修一下。
1: 比如讲这作文，你一定爱修一下。
0: 但是我认为讲 AI N 的无一定无咱两个 N 的遐好看。
1: 那是一定的啦。
0: 因为那 AI N 的，你剧情哦，伊会照剧情来 N 俩。
1: 伊会安尼无？自视规定。是的，老师。嗯。对，没错。外面喧闹一片。
0: 哦，对啦。
1: 不请咱老师啊，你广告哦，嘿嘿嘿嘿，安怎
0: 弄？因为肢体语言，啊，佮有面部表，面部表情可能会当做啦，吼，因为面部表情就喜怒哀乐嘛，各种啊，你只要输入 AI， 伊就会当把这个表情做你看，但是伊无法度传神啦，所以 AI 虽然伊的未来发展真大，但是永远都无法度取代。
1: 人的感情细腻度，
0: 真实的肉身呐，这肉身都重要。
1: 人受感情的，
0: 是啊是啊，就例如咱做这节目，这久啊，哦，那假如讲这个物件会当用 AI 来取代，啊，那安尼，阮两个都拜伊拢 AI 做落啊。哎，阮两个 AI， 恁就袂爱啊，恁就无爱啊，对不对？恁一定会感觉讲爱。
1: 不是啊，人啊来点歌，啊，我要广告后哦，好的。广告后，下一位。
0: 没办法，但是短剧是有可能，我也尝试啦，我也尝试哦，或者和咱的这个工作人员吼，在咱的这个节目内底有做过变，其实运用足济啊，嗯，即马足济歌车 MV 拢用 AI 呢，啊，内底用 AI 的人脸扮相各方面，因为事实讲吼，比人去拍较省啦。你若要叫一个歌戏的演员，吼，伪装伪好出来

0: 唱一段歌戏。哦，迄头甲大身啊咯，迄条加迄个面，迄个妆，你来画偌久啊？
1: 对。
0: 但你啊 AI， 你个投入一个，
1: 对吧？一个啊，嗯。
0: 一时啊，囝啦，你像最近，诶，龙姐唔是有一条歌叫做《戏梦》啊，什么？哦，龙千玉有一条歌，然后叫《戏梦》。哦，诶，迄条歌内底伊个这条叫人脸扮相，有诶都用。
1: 安尼哦。
0: 系啊，做这啊。
1: 哦。
0: 伊内底 MV 内底，即马足侪人用安尼用。
1: 哇，即马拢个诶。
0: 像这个 AI
1: 拢出来了，
0: 这不是真人
1: 啊，不是不是，啊，买我买我，
0: 对啊，啊，等于这就是，
1: 迄度修噶买我。
0: 科技吼，和咱的生活吼变做便利进步，但是会和人跟人的之间的这个距离吼会较疏远。啊，咱这个节目的存在是希望讲吼，咱人跟人的之间的这个距离卖遐尼啊疏远，啊，这是阮啊上个大愿望
1: 啊，不，
0: 就是讲这个。咱这个电视节目吼，唔是讲干咱尔，所有电视台拢同款。哦，像即阵以咱看的吼，比较较咱那个接近的这个电视台，比如讲三立也好啦，民视也好啦吼，或者是讲啊一挂歌唱节目吼，啊是三立各种的这，属于讲因的这个收视人口啊，拢差不多五六十岁以上啊。
1: 差不多啦，拢是安尼啦。
0: 起码看电视吼，少年仔看电视足少。规工拢无，因
1: 为伊
0: 要看啥物资讯，手机也都有
1: 啊。
0: 伊免去哩，伊免看电视啊，伊嘛无兴趣看电视啊。哦，会变做电视的人口愈来愈少。但是咱袂当放弃这块就是啊。第一点是讲，因为咱做了够算袂歹。为啥物咱袂歹？因咱有认真咧做这个电视节目。你看咱每一个主持群诶，即个不管是服装啦、仪容打扮啦、各方面啦吼，咱拢真认真嘛吼，包括即个歌艺、歌声讲，咱拢一定真认真要求，所以咱有存在必要是因为即个部分当带予咱的观众朋友一寡啊，即个不管是视觉上还是听觉上的一种享受。
1: 对。
0: 啊，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因为咱即摆咱台湾已经超老龄化嘛吼，超老人化，台湾老人的人口遮尔侪。因的生活习惯，你要叫一时中间改变，伊可能会用手机啊，但是伊袂用，家己啊真嘛真规波，伊袂无兴趣这电视较大台，即摆电视愈做愈大台，吼、哦、人影，你像即摆恁家电视有迄八十寸的哦，你看我、看我的人哦，足明个哇，
1: 差不多是坐比例去啊，
0: 对哇，差不多那就现人伫面头前我咧看呢，伊就感觉感觉吼，加加亲切哦，不管是啥物，就是咱这只是咱观众朋友生活的一部分啦，哦，生活的一部分。你若假如讲，当然做生意是咱的一个最重要的生存的目，诶，这条做依靠。
1: 嗯。
0: 无做生意，咱公司无法度维持。
1: 对啊。
0: 但是你若是干那先为着要做生意，啊，才要做节目，那安尼吼，这节目做袂好。为虾米？因为你就加想要人买物件俩。
1: 对啊。
0: 你无去想讲咱要安那甲人客留掉咧啊？要安那互人客会当愿意？看咱大力电视台，一直看一旁一旁一直看。
1: 先给啦，
0: 對
1: 就是
0: 侬
1: 阮先，互你有一个节目，吼你爱看，你才会留落来，留落阮广告才有效果嘛。
0: 对，啊，过来就是讲，实实在在去做啦，因咱公司也无咧做假的代志，我拢甲阮的主持人讲，讲你唔好去购物人家买物件，介绍产品会使，哦，你讲啊，就适合啥物，啊，你若唔捌的，问营养师拢会使，但是卖去鼓励人家讲一定爱买偌济买偌济，因为。有生意做真好，但是你做生意做完了，你回去暗时啊困得起未？你会心安理得未？哦，你会对得起家己的良心未？这是较要紧的代志。哦啊，当然做头家的人，比如讲咱这个行业内底做头家人，头家有头家压力，这逐天开门爱偌济钱，你毋知影？这实在是，那是讲我都有逆头毛，我无你来看，我这我规个头啊白苍苍啊，我头毛也白苍苍，因为第一点年纪也有啊，第二吼烦恼也真多。压力也真济，哦，就是希望讲会当，予咱这个公司会当，维持落去，予咱的员工会当有一个食头路的所在，有法度啊照顾家庭，啊，予咱的观众有一个娱乐，啊，有一个较健康、较快乐的这个日子，啊，这是咱的坚持嘛，啊，这个坚持一定爱有咱观众朋友大家互相相敬，哦，唔是讲一定就加看咱的啦，你若拄好有看到半项啊，因咱一工卖遐济项物件，啊，你看到这样，像今仔就是家己的林大哥因阿婆，如果今仔看透早看怎样，看三行都买三行，哎呦，那不一定大家拢在看，啊，
1: 咱拄好有下用啦，
0: 对啊，拄有下用，啊，拄本来就拢有在用的物件，啊，这安尼的话吼，互观众朋友看，无啥物压力，哦，啊，你有买也好，无买也好，哦，只不过讲，公司有当时啊，优惠哦，三时优准，你也拄好有看到，哎呦，啊，今仔这安尼好哦，啊，这我拄好有在吃，有在用，安尼介绍过一下，过一下，啊，咱就。 加减捧场。啊，你莫讲，拄阮两个一礼拜做一工无压力，

0: 我两个压力都大。
1: 嘛是呢，嘛是呢。
0: 哎，然后我规礼拜，然后无人甲买物件，我呢等会去学员工人流控的，我你两个老的，一礼拜做一工尔，拢无人甲买。有啦，我拢足侪人，我不管是。
1: 我拢哦，我无想这波你敲电话吼，我拢是拢写写写交啊，至少我嘛有。
0: 有会敲电话啦，有会传来的啦。
1: 对啊，卖讲真正两个像迄老伙仔拢无路用啊，
0: 你像我有拢固定的，比如讲像迄王董的，王董的拢固定的，看到啥物物件，伊拢会传了我。比如讲这赵庆大哥啦吼，还是我阿哥啦吼，这内底我都看了足侪，伊拢固定。伊无伫线顶买，拢伫线卡，拢伫线卡，包括足侪人，我讲
1: 了嘛。阿公嘛是会传
0: 我。哎，对，啊，就有阵啊，找无着，你就找我，找我。啊，这咱
1: 伊讲讲，
0: 观众朋友，就咱甲当作咱像家己的共款。啊，你若真正就有啥物需要，阮服务的所在，慢慢客气。阮两个虽然老忙老写字，还佫晓写。
1: 两个老嘛爱甲阮捧场一下。
0: 哎，爱啦，一定。
1: 因为两个老嘛爱有一点仔路用，较袂互少年讲啊，这两个老真正无好啊。
0: 对啊。对啊。啊，有诶讲唔知，我会等下问小姐就知啊。你看233-64567。啊，问小姐吼，你若要传，上好是加赖啦。想要是加我的 LINE 吼，因为我的电话都有 LINE 嘛，你加 LINE 的时阵，用写，有当时啊，我摆电话无方便接，人国外
1: 了。对，即摆来是讲哦，因为有当时啊，阮拢离外国的时阵，你卡来，我唔敢甲你接，因为我接了。
0: 也爱钱。
1: 你爱钱啦，你爱开钱开足济，我嘛爱钱，所以我唔敢甲你接，我就拢截图转来吼，阮的服务人员甲你回，就是安尼。啊，你若 LINE 都无要紧，带拢会当接。
0: 啊，来，即嘛，即个要来啊，介绍咱即礼拜拜六吼，目前台湾呢，会使讲是唯一一个吼，认真吼咱的台语歌手宣传唱片的所在，叫做台湾新客盘。即礼拜要来介绍这位，即算豪记的这个小生，叫做叶诺凡。
2: 叶诺凡独家秘密大公开，多人运动了，却叫人冲空气。
0: 因为其实这次叶诺凡的事情啊，这个我们后来有去深入去了解过了。我们有几个消息，就最有可能是这样，他是比较喜欢多人运动啊。那多人运动当中，他又表现得不好，所以这种情形，人家可能就认为他这个不够尽心尽力啊，所以就
3: 男女关系很
0: 糟的，你们洗干净啊？
4: 怎么都被你们挖出来了？
2: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蔡秋凤个性单纯可爱，竟然在众人的面头前开黄腔。
5: 所以这个我感觉吼，秋凤啊有一个所在足古锥的。
6: 嘿，老师，你是讲伊个阿公啊？
5: 我咧讲哦，伊这真正不是假的哦。哟，他真的是很单纯、很天真。
6: 有一届哦，伫后台伊看漫画，啊，一阵头家哦，伫迄边咧甲闹咧，讲一挂伊完全听无的话啊。
5: 他还会很认真的回应你哦，你阿公。
6: 哎，对，上经典的哦，就是大家甲闹啦，伊一只大声问讲。在现场哦，大家直接笑到变鬼啦！所以啊，后来啊，伊去用叫阿公。
2: 更加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7: 台湾新歌馆，
2: 一定爱看哦！
0: 好，一定爱看哦哈！内面有足侪趣味的所在哈！来，过来看咱的巴奈顺子这条道小三啊，小三是什么意思哈？其实小三是好的。
1: 他抢走了你不爱的人，
0: 不爱你的人，
1: 不爱你的人。
0: 哎，这你
1: 他抢走不爱你的人，
0: 因为小三的表示伊变心嘛。
1: 对。
0: 啊，伊变这查甫人变心吗？啊，伊甲这查甫人娶走，对伊来讲是好的啊，对无？因为伊都无爱你啊，伊去爱着别人啊。啊，迄个伊去爱着小三啊嘛，啊，小三帮你甲这个无爱你的人甲娶走。
1: 哎，不过有一挂咱的女性朋友爱无爱无关系，迄就是我的，你就是爱照顾家庭，你就是爱尽心尽力伫这个家庭啊。
0: 这是安，这当然是咱伫个道德观来讲，这当然是。
1: 哎，已经无重要啊。
0: 是的，因为有时阵，伫个感情的这个世界当中，人讲啊，不被爱的人才是小三呐。
1: 不被爱哦，安尼出来迄堆咧变成小三了。
0: 对哇，所以咱呐，假如讲都感情都已经严禁啊！啊，你若底下咧执着，有当时啊就会变作怨偶，会变怨偶。啊，变安那吼，这怨偶卖继续落去。
1: 钱摕出来讲啊！
0: 各方面啊，条件也当参详。
1: 对啊，你总是哦，你有小三啊，你要叫太太出去，啊，你空嘴不知，伊要安那生活，伊为着这个家庭脱节社会外久啊，伊要安那一时间去找头路，讲出来啊！
0: 讲出来，咪遐有才调。
1: 啊！无早代你甲人搞什么小三呐？
0: 啊，就有滴，但有的就 笑哭哭啊，但是问题是都袂用批判的，你知道我倒的啊，这好啦，哎，这小齐拄啊嘛需要一个一个月给伊五十万的男朋友来，
1: 每天都会想。

0: 今拢拢唔知你创啥？
1: 都一个查甫要学一个查某，就啊连面讲讲又搁无啊，安尼对啊吼，拢有理由就对啦吼，啊这无笑嘛。
0: 真诶，没有重点。
1: 看新闻，
0: 已经大家拢看
1: 过。新闻较要紧啊！来，这个这今仔个头版的新闻讲，这个破天荒美军进驻咱台湾的军情局，为虾米进驻台湾？可能是这边川普啊去大陆吼访问了，发现就讲，哎呦。我来对大陆敢了解无介济呢？啊，像什么人对大陆了解上多？台湾啊，台湾对大陆全世界上介了解中国大陆的国家是哪？台湾。为什么？因为伫个这个民国三十八年国共内战了后，这个这国民党撤退来台湾的时阵，迄个时阵，因甲中国大陆以前的前半段是非常了解嘛，后半段了两个变作敌人嘛。敌人了后，爱互相爱啥，爱有情报嘛，一定爱有唱人伫啊，所以因若卡袂到了，咱就间谍，咱卡袂到了就是间谍，所以上界了解大陆的是台湾，啊，所以美国这边只想，哎呦，阮总统伊啊，奈感觉有淡薄啊，无啥了解，安尼来问台湾就知影，所以今麦听讲美国的这情报局哦，军情局已经进驻台湾
0: 了。啊，我一刚去大陆时阵是安尼啊，这种代志安尼敢是有影哈？
1: 对，来求证一下，对吧？好，啊，再来刷去哦，这个咱台湾这摆警察真强，尤其消防的吼，无人无啥人要做，所以这边吼考试吼，
0: 啊，
1: 录取率十个掉九个啦。你看，你只要拢总要 C， 啊就掉啊。
0: 啊，另外迄个应该是要 A 啦。
1: 都反正就是伊个意思，咱像迄阵，敢那有嘛有一个
0: 备婚，
1: 然后一个新闻在讲护士无够喎，吼，啊讲咱行政院长讲叫伊考试考较简单的啦，好大，因为你考上困难，护理师考袂掉啊，你上困难消防队考袂掉啊，警察考袂掉啊，考较简单的，好大愿意去做，但是问题是，这爱有一种，因为即款行业爱有一种专业嘛，你做护士嘛爱有专业啊，做消防队嘛爱有专业。啊，专业就是讲你基本的常识、知识、学识，拢一定
0: 要有嘛。啊，读册读到要去考试啊，应该都爱有一个几年的常识啊。
1: 对啦，这是当然，这是政府未来国家的这个这长久的计划。咱袂当讲为着要爱有人去做，啊，就迄啰凊彩考考的嘛。啊，当然未来，咱是安尼想啦。你啊看，即摆台湾的外劳才侪对嘛？即摆有23万的移工过劳。现在已经过劳啊，
0: 他过劳咩？
1: 过劳唔够开放较济，现在台湾不够开放较济，现在只要厝内底若有这十二岁以下囡仔，就会当请啊。有80岁以上的老人就会当请啊，免看啥物巴士量
0: 表。哦，对啊，较早是爱看这個，唔是讲简单你要请就要请。
1: 啊，现在愈来愈济，啊，你拄啊像讲，啊，现在警察也欠，消防队也欠，护士也欠，
0: 阿伯唔
1: 知，阿伯唔知，然后叫外籍来靠呗，哦。啊，当然现在外籍的这里、個、这個、新娘他们生的小孩也都入籍，
0: 是有可能的哦，
1: 就这啊。
0: 欸，若干年后，或许真的是总统连外国人都有可能啊！
1: 哦，这个
0: 这种代志真正是，
1: 这咱都唔知啊！这我就管袂掉，因为我无要算，所以我就无管这哈、個。好，再来看这个一个火车组哈，厨师机
0: 啊，厨师机也有。
1: 咱台湾一年当中厨师机倒火哈，袂少见哦，比例上。我一直都无啥了解，为什么除湿机会倒火？
0: 对啊，除湿机可能会
1: 咧。除湿机就是把空气当中的湿气给
0: 吸掉，对啊，下面渗一个水
1: 啊。渗一个水嘛。
0: 啊，就安尼。
1: 啊，但是。
0: 啊，你水倒掉，啊，你水满伊就冻起来啊。
1: 伊有一个原理的，伊个啊，一直吼，空气当中主要机体的过热，一直胖嘛，一直胖吼啊。伊个设计，所以即摆买除湿机一定爱买迄种，第一种爱一级节能的迄种。一级节能，啊，过来就讲，
0: 那这不是要定时，
1: 爱有定时的
0: 吼，对啊，你
1: 都两点钟，爱湿度够啊，就讲时间够，伊就爱家己切断，啊，若无的话吼，除湿机是一个，伫个厝内底来讲是相对比较危险的一个这个叫做电器用品哦，这是我个人最近，因为我即阵啊拄好囡仔要去读，要出外去读册吼，哎，这要去台北读册，啊，所以咱来看替经一寡家电用品，我。哎呦，除湿机这是真正是一个足需要的，北部那边爱较湿
0: 嘛，
1: 哦啊，所以咱就要去过滤讲啊，到底除湿机什么种的，会较安全，因为一般拢真侪拢住咧小套房内底啊，哦，啊你
0: 啊，通风佫较无啊好，
1: 通风佫较无啊好，迄个真危险哈。啊，过来顶礼拜拜五咧拜六吼，啊拜五啦，这世界杯开始踢啦，哦，足球赛吼，即嘛足侪人，恁有诶反正无咧看，啊有诶爱看，啊世界杯是。咱台湾算全世界踢卡球的人口上较少的国家之一啦。
0: 嗯，对啊。
1: 真的啊， 全世界连咧非洲一个国家无几十万人，连咧岛国一个国家无几万人，迄种嘿啊，人爱一个国家的话，就牵出一个骹球队咧。咱台湾的骹球队吼，

0: 来讲是非常非常的少的哦。包括讲你若讲我都有法度好到讲我都出国去踢球的，去人的这个做人的这个足球的职业队踢球的，会使讲是凤毛麟角。因为咱台湾较兴啥物呢？兴棒球，哦，棒球吼，咱台湾出足侪棒球的选手嘛吼。哦，啊，过来是讲全世界比较较普遍的运动是篮球，卡球就真少。但是看是真好看，因为咱咧看迄国家甲国家咧对射吼，吼，即两天你要若有时间看转播。但是因为拢伫咧美国咧读，即边是唯一一摆三个国家做伙办，较早捌韩国甲日本做伙办。哦，啊，即边是即个世界杯是由即个这美国、加拿大甲墨西哥、北美洲三个国家一起承办，所以有的伫国家，有的伫墨西哥读，有的伫即个加拿大读，有的伫美国读。哦，所以。已经开始啊！即个大家天地混动动机关暗武功吼，尤其是即个世界讲足厉害的巴西桑巴足球吼，结果遐面嘛输我摩洛，遐面嘛输诶1-1啊！伊有一年去哦，巴西有一年预赛去用1-7啊，输人6球，大家迄阵敢那是赌盘哦，大家对巴西诶，大家臭甲要死吼。哦，即啊，不过顶礼拜啊，佫有一个足重大诶新闻，就是即个 NBA 篮球赛吼啊，即。五十几年啊，即个做尼克队啊，50几年毋捌摕过冠军，53年啊吼，结果即边啊，即个终于摕到冠军吼。但即五场的比赛吼，伊赢马刺队拢共是4-1嘛吼，也是7-4的，4-1。即个队足奇怪，五场拢先输啦，上侪捌输到29分去倒赢，啊上少嘛输10几分倒赢，无一场讲一开始一路领先的啦。啊，拢规路，马刺队拢规路领先，
1: 在高潮。
0: 唔是高潮，因为这是这个马刺队这个球队的问题。这个球队吼，因为像少年人，教练嘛做少年的，球员拢做少年的。赢的时候喏，哦，敢足牛的咧。啊，一日开始输的时候喏，一直强攻，啊就拍无啊，那个抗压性就真歹。哦，抗压性，就予人感觉讲，大家拢认为讲马刺这边足强的啊，因为有法度甲这个去年的冠军就是这个雷霆队拍败嘛，所以大家拢认为讲马刺今年应该是做有机会摕冠军的，结果说叫尼克队4-1就砍掉倒来哦，所以这边啊博 NBA 人可能输真济，一般大家拢会对这个马刺较济啦哈。好，最后一件较不幸的消息啊，是咱的演艺圈啊，咱这几位足好唱歌的黄大炜，黄大炜是咧唱《你把我灌醉》的哈。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那个黄道诶，给我2岁尔咧，哦，61岁尔，哦，到61岁，啊，结果就安尼就过身，雄雄诶，因为即个前两年啊，佫出来演戏咧，啊，佫有出来唱歌，佫有演唱会吼，佮看伊表演，哦，大家听着拢感觉出来着。哎，伊平常时也无住台湾啦，伊住咧即个夏威夷，伫住咧檀香山，哦，啊，结果突然间出现即个讯息吼，因为。因家的人也不爱说是怎样过往去，不想要公布，所以大家也都摸不着头，因为一个好好人在向往就没有。不过你像上星期我们有说到这个民视的小生有没有，傅子淳，结果也是这个向往突然间说什么急性血癌，咱若食一段嘛，捌听过讲血癌有急性的，哦，你讲猛暴性肝炎就急性的，心肌梗塞的急性的。啊，血癌也有急性诶！啊，突然间就去上一病院，无几点钟就走啊。所以有时阵就生命足脆弱哦。我们家有一句话讲哦，意外跟明天哪一个先到也不晓得哦。所以我们要应该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体健康照顾好，
1: 是
0: 哦，不要错失一些治疗的先机。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
1: 保养，
0: 尽可能的在能力范围里面，就是让自己能够啊，除了身体保养以外。也要让自己心理上要快乐，少一些遗憾，然后多一些充实的部分，安尼吼，咱的人生才袂有遐侪遗憾哈。好，以上来听两首歌哈。屏东的碧珠姐哈，碧珠姐要听这首《爱你在心口难开》啊，这是凤飞飞歌曲啊，这反映这个美国歌哈，美国歌。过来，咱回段刘依玲小姐啊，刘依玲小姐要听阿哈休息曲来。

0: 好，谢谢阿霞休息吧哈，让我们怀念着咱的这台语歌王那个陈立农先生哈。当初是王瑞霞出道的时阵啊，迄阵就一个小歌星尔，迄阵陈立农已经足称的，哦，迄阵会使讲是迄个台湾歌坛当中会使讲是这个一多用的。
1: 伊嘛真少岁都无伊安尼吼，
0: 真少岁四十七岁的款。啊！但是迄阵就是你叶家田先生，毋是有做代志
1: 经历，
0: 啊，尾啊，迄阵伊出来的时阵，多新着啦，
1: 好贵，迄个味啦，
0: 迄个贵歌单起来，哦，笑啊！但是王俊霞多出来，无啊，无啥物人带，结果人陈立农安尼，拢，算讲也无你，也无你计较讲即个做新人啊，啥拢出来四界上节目，毋只有尾啊，毋只有即个漂漂亮宝贝王俊霞，你也听王俊霞你讲了，真感动哦。好。各位小朋友来看今天的如此如梦
1: 催泪

0: 一语话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呀。
1: 老师，
0: 我听你这口气，我今日唔知咩上课。
1: 今仔日有可能会有人伫遮骂骂吼。
0: 是又过多一个，把神哥过来啊！把神哥，
2: 我先坐坐。
0: 你今日气色怎歹个呢？
2: 我欠钱啦。
0: 欠钱？是欠偌济？
2: 欠现金。
0: 你是去创啥？那我著欠到遐济
2: 钱。去拍牌啊！讲我只要在出牌进前，我都叫我的名就好啊。
0: 先叫你的名对啊。
2: 哎呀，啊轮到我出牌的时阵，我著讲过啦。
0: 莫怪你的输甲伊咧啦。啊你伊拢唔知你大钱呢？
1: 就是你就是用设局，你该输甲痛苦难避
2: 吼。所以我才想到一个新物啊。我勒感觉讲我这状况敢何做一掷千金呐？
0: 我勒一掷要命的，一掷千金。哎呦，我真会分流啊！读册吼，爱读巧册，我读戆册啊，一掷千金。列名这霸神过，
1: 难过的过，
2: 好难过。
0: 白讲，对这个有这作品，一个文章当中哦，加一字减一字，拢会当达到迄个有这画龙点睛迄种效果，才会当称作一字千金。不然，咱咧形容讲伫文辞精当、结构严谨的情况之下哦，形容价值非常高的作品。即个当用一番书法上面的一字价值千金来讲，其实故事是发生伫咧这个春秋战国时期的这吕不韦。哦，吕不韦是战国时期的这个哦，就一个最出名的生意啦。吕不韦登秦的时候对啦，哦，食客三千啦。嗯，因一天哦，干那中昼甲暗时啊食饭三百块。
1: 哇，干那住遐
0: 三百块的，逐天三百块的，逐天爱拢一份食无一个。伊拢叫这门客啊，大家脑力激荡。然后呢，将伊所请到这个门客所知的一切，给写下，拢共写二十几万的字，二十几万个字，写成一本叫做《吕氏春秋》。哦，所以内底吼，不管是要讲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要讲历史啦，要讲什么党，这本册完成了，吕不韦就干嘛？哦，世间无比干嘛？伊将这本册甲公布伫个迄个时阵啊。以前上盖老街的所在，我都咸阳。然后他吕不韦在咸阳那个地方，咸阳城门口把那个《吕氏春秋》挂，公开的悬赏。什么人有都有高人，会当甲改其中一字，我赏赐千金。但迄当时的吕不韦在讲位高权重啊，嘛无人愿意得罪伊啦。就准讲有人看出来都是会当加会当减，嘛无人敢出面甲批评。哦，所以这个悬赏的举动啊。颠倒安那嘞，哦，这吕布的这部《吕氏春秋》啊，名扬天下。尾啊，这个故事就一直浓缩，一直浓缩，浓缩到吼，讲啊，那我了叮当一字，就当将手千金。所以一字千金的意思，就是形容文辞精当、结构严谨，非常有这个价值极高的这个啊文作品来讲，才当用一字千金来形容它字面上的意义。了解
1: 但是老师，你讲到落的拢无效，因为伊欠的不是地税，伊欠的是钱。
0: 欠钱用钱解决啊，对不对？哎呦，
1: 安尼老师你是要退行哦？
0: 我都不哩爬袋，我退行。欠钱，咱就认真做工过，咱来趁钱，趁钱来盈利。我感觉你真适合去一个所在做工
2: 过。都位。
0: 我介绍我朋友吼，我朋友这中兴当当房迄个，因专门做停车场。嘿，啊停车场需要管理员，啊你去到遐时阵，你个车来，挂挂挂
1: 挂挂。哎，唔对唔对，啊，我感觉，你应该爱来做老师。你考试时阵无，挂。哎，我真优秀哎。
2: 你袂当安尼呢。你啊，老师在用心咧在教书，啊，甲你替我安尼想出路，啊，你安尼看清你的功课，安尼敢对？
1: 哎，老师嘛，伊在无考试啊？
0: 对咧，伊在用我咧生气的时候，你讲错，你讲骂就继续流畅
1: 诶。哎呀，
0: 我知影， 你等下算离开我家了，过去搬。见面见面的时候，你老卡了，你来真错嘞，哎，错嘞，气血起来了，你规暝都袂过。
2: 好，欢迎老师，谢谢。哎，我进的水来个试看麦。
0: 好，
2: 谢谢老师。
0: 好，去，行，我对你来看麦。过，你在这里自己一个人过。
1: 这阵写做什么？这阵讲三字经。
0: 啊，这个大字啊，大字不是人愿意的啦吼，所以咱尽量卖去共学，哦，卖去共学。啊，但是有当时啊，当然大字的难免的会引起一挂这个这啊，这个误会也好啦吼，还是
1: 讲这个笑话。
0: 然后有一摆有一个人去银行领钱，啊，去银行领钱，小姐，我要提款来了，小姐，哎，小姐哦。啊，先生，啊你卡带了吗？你才卡带了，我很正常，我没有卡带，我
1: 你当作一客，你问讲，以前问讲你有扎卡无啦？
0: 以前问讲你的提款卡带的吗？
1: 阿姨讲你问我客掉的哦，
0: 你讲你卡带了吗？
1: 卡带了吗？
0: N 强给他切，
1: 我给你切
0: 五块哇！
1: 你哪敢我给你切五百块？你哦，
0: 所以未使我别讲，我而且我吼，本来无大志，家己变大志哦，所以咱来这条就未当有一种。甲人笑啊，然后有人大气，有人硬哦，迄种唔好，人迄嘛唔是人家己管理的，只不过讲啊，提来做笑谈吼，就是不伤大雅的情况之下，咱会当理解。但是就是你真的遇到这样的人，你不要随便在人家面前学人家讲话，阿伯那些性命叛逆都。
1: 可以讲伤人的心
0: 啊！对啊，来听下歌，通宵周美媛小姐，周美媛小姐要听下这首周美琼、周素琼啦。周素琼，我写唔对，周素琼小姐啊，这地高我台哈，啊，过来演播王天香要听《雅物抒情》，南港张碧月大姐一半相思一半醉来，
1: 一半心酸一半醉，
0: 哦，一半心酸啊，哦，现在。

0: 好，小追追。
1: 好，来雅务诗情，那么演播的王天香啊，天香姐，哦，那太平的陛下哈，这拢已经是二十年的老朋友了吼。中华玉珠姐参拜金声兄，电中小叔分家人，电话你若看到你的名字浮出来吼，就当让别人卡一下吼。

谢谢雅玉斯景，那个演播的天香小姐啊，继续来听南港的毕业节一半心声，一半嘴。

0: 好，来来进行咱的这个点歌的时间啦，今麦要点歌的朋友来卡这两支哈，233-7959，233-803-0303，这卡电话无技术啦吼，认真卡都有，
1: 哦，你接卡都有，
0: 接卡都有，这我都决定讲要接到什么人，但是你若无卡就无机会，有卡一定有机会哈。来第一位这个 KO 邱瑞生，
1: 瑞生大哥，
0: 大哥，
2: 欢迎机会，
0: 哎 KO 邱大哥你好。
2: 我要去听那个范冰冰姐的体会，
0: 冰冰姐的什么
1: 啊？体会，体会，
2: 对，
1: 体会，体会，
0: 哦，体会哦，哦，
1: 给你讲了哦，你等于挂，你就讲等于名都来。
0: 体会啦，不是体，
2: 你
0: 挂体哦，讲几条路哈 ？OK， 好，再见，好啊。冰冰姐体会啦，我顶礼拜嘛在上冰冰姐，来，啊，北投富美姐，
1: 富美姐好。
0: 啊，富美姐落了，
1: 掉下去
0: 啊！来，这里有这哇，这里大刀，大刀玉霞你好，
3: 玉霞，
0: 哎，玉霞你好，好，好，要点什么歌？
3: 哎，
1: 哎，你要点什么歌？
3: 哎，我点司机大哥，
0: 司机大哥，
3: 嘿，我住在恁家啊尔了，
0: 对啊，你大刀我家啊尔，你住对分尔呢？
3: 啊！
0: 你住对分那边啊？
3: 王禅
0: 家吼。
3: 嘿，哦，你讲的讲的有。
0: 哦。哦，真好哈，哦好，谢谢哈，啊你有闲再坐哈，哦，好，再见再见，
3: 好，
0: 好来，对了，这播到的名贵啊，
4: 哎，
0: 哦，名贵啊，你好，
4: 要点看天啦，
1: 看天，
0: 看天，哎，像来挂，
4: 翁立友，翁立友，
0: 翁立友看天哦，哦，你卓大哥哦，
4: 对，
0: 你故乡应该是田中哦。
4: 报道
0: 的，
4: 嘛是较早中华，
0: 较早中华，诶，咱这姓杜的无几个所在，姓杜的就田中啊，够良正这边
4: 只。我是讲今天看唔捌卡，我咧买产品。
0: 安尼吼，多谢你啦，多谢。
1: 较接卡咧，
0: 较接来卡，好不好？好，来接哈，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0: 爱恁卡，恁若恁无卡，我就唔捌你，你要较接卡咧吼，像这太平的苗丁啊。
1: 苗丁。
0: 啊，阿丁哦。
5: 啊，你好，
0: 你好，我嘉莹啊。
5: 好，你好，
0: 你好，
5: 帅哥，
0: 啊，你要听什么歌？帅哥哈，
5: 帅哥了对
0: 吗？啊，你要听什么歌？
5: 哎，我听《上海之恋》。
0: 哦，《上海之恋》
1: 哈，
0: 《上海之恋》哈。
5: 好，张师兄。
0: 好嘞，拜一啦，好嘞，拜一哈。好，谢谢啊。
1: 好，
0: 拜一啦。
1: 好，
0: 再
1: 见，再见，再见，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哈。K.O. 两个来两个安尼。啊，你哪里来？
6: 要点海中船。
0: 海中船哦，啊是拢伫倒一个海，我这条我唔捌听过。
1: 上个歌。
0: 海中船。哦，龙千亿的哈。
1: 我这是民国几年的歌啊？
0: 哎，民国几年？无偌久吧。
6: 嗯。
1: 2005。
0: 20年前尔啦，海中。
1: 这咱都唔知影。
0: 海中船啦吼。
6: 嗯。
0: 好，后礼拜甲你唱哈，好，谢谢谢谢，再见再见。
1: 感谢。
0: 哦，哎、欸，哦，足久无看到故宫啊嘞，故宫，哎、欸，哦，哇，我故宫啊，哎、欸，我跟我同姓嘞，故宫啊，
7: 阿妹啊，
0: 哎呀，你好，
7: 我跟我老爸同姓嘞，
0: 哎、欸，家都啊，我跟我老爸同姓，啊，咱两个
7: 真友好啊，
0: 啊，
7: 真友好哎，
0: 阿妹，你阿你嘛足友好嘞，好、
1: 啊、嘛，你们两个够了，
0: 阿你阿
7: 你，你我老爸相差嘞。
0: 啊呢，对哦，啊呢哦，无简单，你做幼儿是大人个呢，
7: 对啊，
0: 啊恁爸娶细伊个时，你敢娶
7: 啊？阿妹啊，
0: 阿妹哦，啊你要听啥物歌？
7: 啊我请你进来哇，
0: 哦哇，这电吉清个，请你进来歌吼，哦这老歌呢，哦后礼拜来唱啊，
7: 哦，你来唱好听哩，
0: 哦好，大家唱好好听啦，哦谢谢啊，再见再见，拜拜，我接一下这个片哦。平湖美兰啊，你好。
1: 美兰，
0: 马金诶，
8: 我点歌。
0: 哦，你是。

0: 姓啥？你姓啥？
1: 我姓黄。
0: 啊，姓黄啊啊！你本名做啥？
1: 啊，黄美信。
0: 黄美信哦。
1: 嘿。
0: 哦，你是黄大哥啊？你某做米兰啊你？
1: 嘿，对。
0: 黄美信倒一个美啊，倒一个。
1: 我姓孙刘旺。
0: 什么？
2: 哈？
0: 什么刘邦？
1: 姓孙刘邦。
0: 哦，孙刘邦。
1: 嘿。
0: 安那写？
2: 孙罗珊瑚。
0: 哦，孙罗邦啦，珊。
1: 你龙上诶。
0: 哦，珊瑚梦啦，
2: 珊瑚。
0: 孙罗邦啦，吼。
1: 嘿。
0: 哦，孙罗邦。
2: 珊
0: 瑚梦哦，敢那有诶款哦吼。我来找看卖，孙罗邦啊，这条歌我都毋捌听过。哦，恁做厉害，恁我若编出这款歌来，我实在是无简单啦。来，过来好，来湾里面啊，江大姐你好。湾里面江大姐。
2: 江大姐，
0: 你好。哎，你要听什么歌？
3: 江露妈妈。
0: 江露妈妈，你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3: 听一条这个。哎。这个做安平水乡。
0: 好，安平水乡，哦，这就较简单吼。安平，好。
3: 我跟你讲哦。
0: 哎，安那。
3: 啊，我这内拢无家己买。
0: 有啦，你有啊，你有会员啊，你会员712.3有啦。
2: 七万几
0: 号
2: 啊？
0: 七万几号，你若唔捌，你若唔知啊，靠阮小姐啊，甲问好不好？我先来点歌。抽奖无一定，等下反正抽到你啊，你等下注意看哈。
3: 对啊。
0: 哎呦，等下有可能你啊注意看，买来啊哈，买来。
2: 抽奖无一定
0: 的啦。哎，无啥一定啦哈。哎，高秋桂英啊，你好。
2: 桂英好。
0: 高秋诶。好啊，桂英啊，你要听什么歌？
4: 我要听《万
0: 箭头》。哦，哎，顶礼拜才办两呢，不过办一摆。哦，好啦，好，要办就来办啦，反正我啊你，啊这条足悬的，你无楼梯就推下就完嘞哈。后礼拜一唱哈，
4: 我等传互你啦。
0: 好啊，你啊加条腿来哈，腿好，再见哈。欠腿啦，欠腿。哎，宝莲啊，你好。
2: 宝莲好。
0: 哦，阮厝边啊。
5: 加小弟。
0: 啊，你好，你好，你大大 B 哦。
5: 嘿，我大。
0: 你大 B 多少钟啊？
5: 诶，我大比三吉川，
0: 三吉啦，哦，
5: 嘿，你到南塘，
0: 我到南啊，我老母，
5: 大嫂很强，我特别，
0: 我老母就住恁那大比对面那叫做南亭厝遐尔，
5: 哦，
0: 啊，你要听什么歌？
5: 我要来听，哦，到南方的啊，南方的精灵，
0: 哦，南方的精灵，哦，
5: 啊，
0: 南方的精灵啦，吼，
5: 嘿，
0: 不是南方的精灵哦，南方
5: 南方的情人，
0: 哦，难忘的情人哦，好 ，OK， 好，谢谢啊，哦，再见，
5: 谢。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好啊，十条点完啦吼，还佫足侪人伫线顶，但无要紧，咱诶即个后礼拜再过来点哈，即个点歌吼，拢一年通天拢有，即拢无一定爱赶咧今仔日哦，啊即今仔有点着啦，后礼拜唱啊，希望好朋友大家继续甲咱支持。啊，等下刷落去要来啊，即个广告，今仔广告即吼，即一年我广告一斗尔哦，你若今仔买无着，后抓就无啥遮好康吼，即拢是特别拜托总破西甲咱料理诶，即味你若食着，看下咧高档换一少，来进广告。
6: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0: 你若买1000块，我就给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6: 甲你欠到6月底。
0: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一个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7: 厝内底爱串的手露菜，大粒古早味海鲜鱼翅羹，料丰味美，回味无穷。加热即食，轻松上桌，大粒古早味 海鲜鱼翅羹，经典不等待。

0: 好，谢谢，感谢哈。啊，这个去年卖一摆，这个哦，这咱的鱼翅鸡吼，这甲过年迄个版本无共款哦。这是咱平时啊办桌的用的哦。过年迄就是加一个汤加鱼翅嘛。啊，这是吼，咱一般来讲，咱办桌你若看，你若捌去食过办桌，你就知头一个冷盘嘛，对不对？第二路菜一定是这个嘛。
1: 对啊，就是
0: 这个好食歹食吼。这个庄波西会煮未煮，就看这路尔。哦，这路这个海产鱼翅鸡吼，这路若出来就对好。一定盘拢较空空啦，
1: 是的，无错，
0: 绝对空空，因为我见面落去，恁盘食煞了，烧起来的时阵，大家巴肚长腰，哦，迄阵长青腰，但是我去年卖这个海产鱼翅鸡卖完了吼，吼，烧钱不过，啊，但是实在是工厂做袂出来，吼，因为即摆吼，这个食品工厂吼，加要接咱订单吼，接甲会惊啦，吼，连面这连面迄吼，啊，咱这一年当中卖足济，包括后日卖砂锅鱼头，你卖鱼翅鸡，后日卖，哎呦，这猴头菇啊，你卖啥？卖足一项物件，所以家要做好咱吼，都已经档期拢摆袂出來。所以今仔日这档吼，你若开始讲，这档你若有看到吼，你若买起来，平时啊要做菜都有，安尼一分吼，安尼是一分哦。你若买两个就一分，安尼足简单，你就倒出来吼。安尼你要甲放个你滚水内底煮嘛会使哦，还是甲倒出来像我安尼有无吼？像我，咱先来食一下这个做原味的啦。咱的鱼翅羹的原料拢在遮吼。
1: 我先
0: 开一碗吼，这个做阮。
1: 阿桑，
0: 我阿桑食者吼，这内底拢这真本实料。
1: 其实这吼，咱若淡厨无，你迄个放一下冬粉，也是讲你饭煮咧，啊甲
0: 甲压
1: 落去，安尼就足好食。我这敢若搅饭就足好食。
0: 我要食肉鸡饭咧，我要食。
1: 肉鸡饭是足好食。哦，
0: 这饭搅落吼，真正足赞咧。哦，是安尼，我是较爱食
1: 安尼。足香的呢。
0: 足香啊。
1: 好香哦。
0: 这味吼，我实在是百思不厌的。哦，这你来。你若甲这个做煮一煞饭安尼吼，安尼一顿就食起来，因为咱若喙齿较无好诶吼，你拢免烦恼。其实正古早味，你有感觉无？板豆的这个味吼。
1: 足香啊！你芳头有够呢，真诶。
0: 你不要一撮，不要一撮醋。
1: 先少吧。
0: 先少吧。啊！你还爱食醋？无怪不计袂衰，你啊加一寡鸡啊，无你安尼
1: 烧哦烧，
0: 醋一下子，哇，哎，实在是足好食。咱头下讲啊，这鸡吼唔好一直煮鸡来调底，哦，
1: 滚就会使啊啦，
0: 滚就会使，哎，足好食诶。我若看咧像我像我饭就食到变贵啊。
1: 哦，
0: 捌食过这味的吼，
1: 醋加了本来是98分，醋加了110分，
0: 赞！你有加入我饭食吼，搅饭食，银行个省起来吼。即卖吼，买1000送100，这项我去年推吼，阮的员工食着吼，大家拢倒当来买。
1: 我拢买啊，
0: 人家拢买。你平常啊，你不管是甲放咧吼，你要食就有吼。
1: 即下下班回来，你啥物拢免，你个用个烧煮一下饭就好。
0: 今麦吼都会好个啦，去年还阁无买1000送100，今麦买1000送100，所以你啊，即条做今麦已经6月15啊嘛吼。剩半个月了
1: 哦。七月初就使开始用。
0: 七月初就使用啊吼，啊你今麦买拢还阁有送个哦，等于是拍九折咯吼。咱即条做正港传统的锅渣味，即条做手螺菜哦，即内底料满规碗的海产吼。可以说是美味的秘密都在这里面。海山，这海山鱼翅鸡这是有历史的，你知道吗？这明朝的时候，以前皇帝，因为皇帝在北平，明朝这个明成祖朱棣，他是在他的首都设在北京嘛，不过北京那边那边寒，天灾连连，结果他就派人去南平那边去那边募集粮食，结果发现就说当地南部就是说浙江啦，浙江啦，即个做江苏啦，吼，福建啦，广州等，因遐人吼，逐天咧食鱼翅、食干贝啦，拢煮汤啊。迄官员北平的官员去遐食着，大家拢学到讲，哦，人因南平食偌好咧，咱这边拢无通食。结果吼，皇帝啊，食完了吼，足感动的，甲赐一个百米入宫，福泽万民的即个牌匾，而且吼，命令即个做御厨啊、御膳房吼，用伊的即、這个。用这南平的做法来做一个万民鱼翅羹，来宴请到这个朝中的这个大臣，所以吼。

0: 这是珍惜恩德，福禄绵延。所以咱定下对台湾即卖吼，咱台湾上出名的内文，高雄内文的即个做咱的中埔西，那板道手路菜就是看这边。其次，佮一般拢安排伫个叫做第二顺啦吼，象征主人的面子佮诚意，所以这是顶级待客的这个这最高级的料理。啊，一般鱼翅鸡拢爱放啥物物件？当然鱼翅鸡一定爱放鱼翅。哦，这内底咱满满鱼翅内底吼，会使讲是海味层次。啊，佮有只扁鱼，扁鱼爱煎过吼，啊有香茗煎了切切了吼，啊欠芳过了，迄芳气佫较高。所以你去看我这鱼翅鸡，迄家伫个摄影棚内底规间芳讲讲。啊，过来咱的这个虾仁。啊，过来用夹心肉来做的这个肉丝，啊，佮有咱的这个笋丝吼，笋丝吼脆，口感赞。啊，佮有咱的这个海湾贝哦，这是隐藏版的高级食材，内底吼非常的济料理，包括做济这个啊营养丰富的这個菇类，高纤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哦，方便啊，15分钟。你这煮吼，差不多退冰了吼，你喜欢那个煮的料吼，你煮一个饭头啊，哇，酥软啊。不过继续玩不？
1: 哦，好嘛好。来，
0: 这个料给你用较济。
1: 确实真的很好吃。
0: 要用一寡盐水嘛？
1: 盐水好啊，盐水
0: 好吼。两支啊盐水好哩。啊，一寡醋好哩。这实在是做好食，我实在是为着要巩固，啊，无我停起来食吼。
1: 好吃。
0: 都简单。嗯。你也唔免煮啥，你电锅个电饭甲切落，啊这吼，这鱼子羹也摕出来退冰。啊，你若是要较功夫呢，我来讲，白菜。白菜甲切落，甲一丝一丝有无吼？你若要加一寡这条做纤维质吼，甲切一寡白菜落。啊，你若较爱食笋丝吼，甲切一寡笋丝落，加甲腍腍的。
1: 安怎呢？
0: 啊，安那？
1: 啊，你鱼翅拢无甲阮腍落？
0: 啊，袂咧，咱迄是阿伯，咱若无你卖鱼翅啊，你咱今仔日是另外有一个吼，做有一个桥段，咱阿伯讲到遐咧，你爱破梗啊？
1: 我总讲。
0: 这本来就是内底就有鱼翅
1: 啊，内底
0: 有鱼翅啊。但是有我今仔我要做一个特别的活动，但是这是干三十个尔。我先甲你讲哦，而且一人限定一人上只，咱加一份尔吼。我先讲这个头前这部分啦，好不好？反正这鱼翅羹就是足简单啦，哦，这就是这样的一包，哦，一包就是1980，哦，1980。啊，今仔注意听，等下有好康的，先买先赢哈。咱这先给大家看安心的这个这检查 ISO 22000。啊，这个SGS 的检查拢伫个内底吼，咱这一包就是1980。啊，今仔日注意听，听观众朋友，咱这加广告一工尔哦，限量30位尔哈，卖完就无啊哈。0800-00919，满满一鼎才大鼎，1980。
1: 这一机会来吃多高啊？
0: 买一鼎，送一鼎，一摆炸两份都等于对啦吼，两大份，哎，一份拢1公斤重啊。一份拢1公斤，人安尼拢讲，一摆炸2份倒转去，1980，这一份剩99尔，你嘛无地通好买。你若去餐厅食，你嘛食袂到遮好个料理，遮尔啊澎湃个料理。买一份送一份哈，1980，互你真正食到真正山珍海味，就伫个内底。啊，这错过就无啊，我刚讲过今仔日尔哦。明仔载你要叫我照安尼卖你，我嘛无在条。啊，今仔阁有啥？阁买1000，阁送100。你买1980，等于阁加省200，等于是1700尔。哦，这种7月7日以后就会使用啊，但是今天这30个人去，你就要甲家庭支持啊，要甲小吃捧场啊，咱绝对无信任的你，保证好食，无好食免钱啊。
1: 好吃真的。
0: 哦，甲你讲无好食免钱哈，先讲好来，先卡先赢30个尔，我无我就加做哦。
1: 加落。
0: 哎，加落哈，今天啊，买一份2包，搁加送一包给你，炸3包倒转去，1980。
1: 哇！便宜，就小路煮好好啊，料阁足丰富的呢。
0: 甲你煮好好哈，3包1980，好落来，好落来。
1: 便宜。
0: 啊，阁有，今仔日特别的哈，这份鱼翅吼，这不是要送你啊，这无法度送你哈。这一份加这一包半斤的鱼翅，就爱外口你要买就爱1980啊，加这个就爱1980啊。今仔日你若有买鱼翅羹，你会当加价购，加价购就是讲。你有买，我才有买卖你哦。啊，这因为我这是了钱卖哈，我不是买，我不专工要卖这哈。这安一份就1980啊。你若有加买鱼翅鸡，买一份1980，一个人限定会当加购一份了、喔。一个人会当限定加购一份了哈。1980，我要算你偌济？我本钱都无够哦，加几两银尔，你要先买啊你。
1: 我买
0: 来0800-00919-19。3包鱼翅羹1980， 今仔有定义意见，会当加购这份，这份算你偌济？半

0: 紧当起起声音，六百的二，
1: 来来，听一下，
0: 六百的二哈，来，安尼啦，安尼看有无？要踩要滴啦，踩要滴个，来，来踩一下哈，过来，安尼全部吼，这个六百啦哈，你若要加起起的。加六百，啊！若买加起起的，就是三包，就是一千九百。
1: 加一定爱加。
0: 我讲限定一个人会当甲我买一包尔哦。哇！这鱼是一个人会当买一包尔，这一包六百块是本钱都无够哦。这是等于是烧送的哈。0800009119吼，来三十个鸟，一个人会当买一份尔，加这栋尔，这栋过了后，后抓你要搁买，绝对无这个抓嘛。这吼、咱特别吼五一节进前啊，特别甲恁做优惠的0800009119。新卡新牙，有卡才有甲你做，无卡咱就无法度工厂嘛，无法度甲恁做遮尔啊澎湃哦。0800009119，旧年老家买着鱼子鸡，今仔日若买无着，真正无彩哈，赶紧啦！来，你好，我加盈你好，小米啊，
2: 我新当的小
0: 米。哦，你要一份哦。好，等人摇，等人摇啊。那要加鱼翅爱讲哦，要加购，加购就是600块哈，600块啊，一包半斤啊。来，你好，我加盈你好。
3: 好，你好。
0: 要加购无？嘿，
3: 要
0: 吼来。迄内底拢大皮的鱼翅啊，加起来这半斤都唔难。你若买着半斤都唔难，1900啊。你若去餐厅食，加一包就2000-3000块了。来，苏庆啊，要加购无？
4: 我知影。
0: 好，来啦，四川要加购爱讲哈，来，要做手面啦，你好。要加购无？好，不要来，等我一下，五线来，你啊，阿杰啊，你
5: 好，
0: 好，好，要吃够无？
5: 没
0: 有，没有，六线来，啊，吴妈妈你好，
6: 我一组，
0: 好，要一组，来，要吃够爱讲，好，要吃够爱讲，这无勉强的哈，这30分尔，来，迄个叫哪个你好？
4: 阿你，
0: 来，要吃够无？来，好，等我一下，来，迄个这红英啊，你好，红英啊。
7: 喂，
0: 嘉莹，要吃
7: 过无？都好吃呢，
0: 都好吃哦，你别吃过吼。
7: 我吃过一遍啦，
0: 你。吃过一遍啦，真正赞的吼。
7: 这南红醋类吼，佫愈赞。
0: 啊，你有够好吃，吃了真是
7: 要重要。啊，我要吃过啊。
0: 好，要吃过，等我一下来哦。那告诉我，你有吃过，大家都好了，来比完啦。来要吃够鱼翅就是一包600，一包600哈，一个人会当买一包尔哈。来啊，彩玉你好，彩玉。
8: 喂。
0: 彩玉你好，我嘉莹。哎，是。
8: 我要一组。
0: 好，来要一组吼，有要吃够的，甲小姐讲哦。小妹你好，小妹。
8: 我
0: 今天怎么说？好，你等我一下，55岁，当时要手啊，讲一下。来，你好彩霞，你好彩霞。
9: 嘿。
0: 要一组。
9: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要吃够啊，咱鱼翅啊，甲小姐讲哦，嘿，一包600哈，喂你好，来宋楠楠你好，宋楠楠。来，要一组哦，等我一下，我七叔阿小姐来，你要保住姐，你要保住姐。
9: 哎，
0: 不要鱼翅鸡哦。哎
9: 呀，
0: 好来，等我一下。好，要吃够，要吃够，就是
4: 600块。
0: 半斤的鱼翅，半斤的鱼，足大皮的，足大皮哈。这咱过年这过年才有哈，这平时也无哈。我你要来，你要这黄太太，你要。
10: 哎，
0: 好，要一组啦，要吃够鱼翅，爱讲哦嘿。咱这本来内底有鱼翅啊，要另外要加大皮的鱼翅。你家己甲加吼，你再家己甲小姐讲哈，你要来黄太太，黄太太，哎，你好，四娘大哥，哎，你好，我嘉莹，哎，要鱼翅哦，要鱼翅鸡哦，
10: 好，
0: 哎，好，等你加好，等你加好，来，你好，我嘉莹，你好，来，关哥，你好，
10: 拜拜，
0: 来，
10: 你好，小
0: 齐，关哥，哎，要一组，
10: 哎，
0: 等你加好，等你加好哈。买一千块送一百，买2000块送200，这种假哈，来了，庄大哥，
10: 好，来下，
0: 买一组鱼翅假吼，好，等下行好哈，对啊，那好食，甲我斗烧盘，你像拄只人迄捌食过，红英啊，你来看，哎，真正，我甲你食，我就食完我就掉咧啊，真正有够好食，这真正中埔西大中埔西手艺哈，那你要指令，你要指令。
11: 加
0: 工好，要鱼翅鸡吼，好，等会三包哦，今仔是三包哈，全部三包哦。来，你好，我改，你好，快请，你好。
10: 好，谢谢。
12: 我要买鱼翅。
0: 好，鱼翅羹，好，你等我一下哈。今仔日是全部炸三包，一包就1900，买一包送一包，搁加一包，三包1900。啊，若要买鱼翅的，一包加600块，我搁加半斤的鱼翅哦，你，啊，你家己决定哈。来，你好啊，黄太太，你好。
13: 你好。

0: 买一组。
1: 我买两组。
0: 买两组，你等我一下，六十五算。买一组会当加购一包啦吼，买一个人只。啊，若无好食免钱，无好食你另间看我，甲我开五斤鸡哈。来，你好来，要做请问大姐你好。
2: 好，你好。
0: 请问大姐买一组。
2: 喂。
0: 哎、欸，是。

0: 当咱准备30分要互你加购，一个人会当买一份尔。你买超过我嘛无通互你哈。这一份外口市面上，这一份咱2-3千块。今仔日我互你600块才倒转去，我本钱都无够。主要是吼，感谢恁的支持，这吼，这个咱的买千送百活动照常拢有哈。今仔爱赶紧把握这机会来争取，你要争取。要一张哦，来，等下摇好，等下摇好，来，高爽阿小姐来，哎呀，这阿小姐啊，你好，
1: 20，
0: 好，感谢你哈，谢谢来，加70双，70件来，阿红姐70双，来，你好，来，嘉玲姐，
2: 喂，
0: 嘉玲姐你好，你要一张
3: 哦，我问你哦，
0: 你讲，
3: 一二三包啊，
0: 三包，啊，这个另外买，这600块，
3: 啊，三包伊是几啊？
0: 三包伊是1900块。哦，你等下我叫小姐过来讲个详细哈。即马即个我摕起来，遐1900块，你买买即个600，啊，知唔知吼？安尼听有吼？来，你我加用你，来，数出这个你。
4: 我要来吃
0: 哦。好，来等我一下，啊，要加唔加，随在你啊。我这啊，我唔是要赚你个钱，我这是要让你消停，让你较澎湃吼。你若要，若开落，你才买来，春乖，你春乖。
1: 哎，
0: 好，一种，你若要食较好，你要开落，迄600块尔，半斤是600块尔。来，白大哥，
5: 再见，拜拜。
0: 你要买一种？
1: 嘿，买一
0: 种。好，来，等我一下，最后1分钟，这1分钟买无着，阿伯你要搁加买600块，是我是无咧卖你哈，你今仔有买，我才互你加哈。来，碧兰姐，你要碧兰姐，碧兰姐，
1: 买去咯。
0: 第四间，
5: 再见
0: 啊。好，等我一下，来55双，阿下来55双，来，苏满，你要苏满。
6: 喂，阿你好。
0: 哎，买第四间。
5: 好，
0: 等我一下，加购这600，加购600，加购起来就是2500块啦。啊，你若无爱加购，就1900块，啊，拢共3包哈。拿住啊，你要住。
6: 哎，
0: 一张哦，来等我一下，57双，来，你要加盐料。
5: 好，你
0: 买几斤来？等我一下，58双，啊，现在58双啊。阿芳姐，你好，阿芳姐。
1: 晚
0: 安。好，来一张，等我一下，来，要加鱼翅啊，讲哈。这30个你还卖完都无啊，卖完都无啊哈！来，丽玲姐，你好，丽玲姐，
7: 我
0: 订一张。好，订一张来，来，六十一双，啊，下来60双。来，你好，来，现在，王大哥，你好，王大哥。
8: 来，
0: 卖一张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62双来，来，要缺单单，你好，缺单单。
7: 哎，
0: 一张来，六十三双，谢玲姐，谢玲姐。来，一张来，等我一下，崔燕姐，要崔燕姐。
7: 嘿，
0: 一张来，等我一下，广告时间到，赶紧看一下，谢谢大家，来，赶紧，谢谢。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吉路。今日咱来到阿里山森林铁路当中的鹿马铲车站，真荣幸邀请到一位在地大人物来向咱大家介绍这座车站有什么故事呢？
1: 哎，大家好哈，我是那个鹿门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哈，我叫宜君哈。啊，在我身旁这一只是我们鹿马铲车站哈的站长 ，Posy 站长哈，啊，是不是很可爱？这个就是我们的一般的就是日本的秋田哈，都在日本在守护车站，守护我们每个旅客的平安。我们鹿马铲车站也是一样，有只秋田犬哈。Posy， 然后来守护了我们在鹿马车站哈进出的每一位旅客的平安。我们这个车站在日据时期，在1908年哈开始落成，建好落成，然后一直到1910年，隔了两年之后正式启用。啊，这个车站哈比较不一样是，大家可以看到说，它这个车站的屋顶哈是不规则且对称的一个屋顶，然后整个屋顶它用铜片下去去做这个造型，因为它这个造型大部分会应用在日本这个大雪的地区的一个造型，比较容易把积雪给清除这样，然后而且比较不会去压垮这个屋梁的尾端这样，然后所以说这个车站很特别。像这种建筑的话，在台湾有很多地方，在日治时期它的建筑还有很多地方也还有这种保留这种屋顶，但是以车站来讲的话，它是第一座也是唯一一座的这个车站。我们鹿马铲车站的话，来

0: 好，谢谢妈妈，我想你，咱来大声喊，大声大声喊俏大姐哈。后来咱大聊歌王，大聊咱的李董的哈，冠连强的李董，买醉，也不知你妈点这方。
1: 以前有啉，今仔袂当啉。

好，介绍这首是对唱的哈，泸州的玉清姐，吕玉清大姐，唔甘你哭。哦，家庭的龙龙哥，龙龙哥，哦，这个苏梅，英俊的秀娟，跟咱贵人的静太兄，新北市新店的王忠大哥，代理的苏源。

0: 好，今仔最后一首歌来，来留这一个哈。你是我的花朵啊，我邀请到咱的大力大舞群，啊，那个这较早乌鸟歌舞团呢，当家花旦乃林爱小姐啊，兰陵小姐有带来歌舞来了，去了去了。
1: 等我来换底裙呢。
0: 免啦，你想卡穿底裙，还是看不看卡达乌龟？

我要保护你一路都畅通。哦哦，你是我的花朵，就算你身边很多小石头。哦哦，你是我的花朵，我要爱着你不眠也不休。吹嘞，跳起来啊，拍谢哎，我的卡不方便，你看那还跑动。呼呼，高楼电梯霓虹深处，舞动在人群很拘束。

朵，我要保护你一路都畅通。哦哦，你是我的花朵，就算你身边很多小石头。哦哦，你是我的花朵，我要爱着你。

是我的花朵，我要拥有你，插在我心窝。哦，你是我的花朵，我要保护你，一路都畅通。哦，你是我的花朵，就算你身边很多小石头。哦，你是我的花朵，我要爱着你，不眠也不休。

0: 所以我这个注定讲当做抒情歌手，我都做唱跳歌手哈。这在跳嘛会喘啊，那不是他跳到，那真正跳起来会喘的。
1: 哎，脑洞里面会喘。
0: 啊，好，谢谢哈，多谢咱的好朋友，咱大家都在播我声，拍个比比啵哈。
1: 感谢感谢。
0: 啊，今晚要来抽奖哈，恁的这个这鼓励啊，我来回馈
1: 哈。好嘞。
0: 今晚要抽到啥，我嘛唔知，拄只一个讲拢唔捌抽到。
1: 啊，这都不一定
0: 的。你家己看，我就一杯胖落来。
1: 胖落。
0: 好嘞，你看这我来知影什么人着。嗯哼。这拄只两点钟的时间内底，80,000+的卡呢？80,000+的卡，我知影要着做一个，对吧？我即马剩五声哈，剩五声伊就停，啊停在对就对啊哈。五、四、三、二、一，停。
1: 好，我看一
0: 下，贵
1: 宾是9741。
0: 弄一个淡水去，你看。
1: 9741。
0: 咱台仔也弄一个淡水。
1: 后来，咱的这个宝珠姐，
0: 宝珠姐啊，
1: 宝珠姐，
0: 咱的这淡水的王宝珠小姐，
1: 宝珠姐她多少有迄落买哦？
0: 哦，安尼哦，哇，那个有价够有量哈。来，这个咱的新北市淡水王宝珠小姐
1: 哈，宝珠姐，
0: 你叫啊，你卡这个哦，23380303，卡起来念，卡起来念，安尼啊，有钓什么哈？你我今日跟你摇啊，停在对了，钓什么安尼哈？王宝珠哦，那个淡水王宝珠小姐哈啊，这个电话
1: 给。大庙奉上，剩36秒。
0: 会啦，我感觉我有这预感，
1: 已经。最近来通灵啊，就对啊。谁呢？来问一下。
0: 通灵，该通灵是不敢管哈。来，来这王宝珠，宝珠姐啊，淡水的宝珠姐啊，进来哦。恁家的电话哦，这阿伯252的252的252。哎，安尼我又搁醒起来，我先甲你看，你即摆若卡起来。

0: 我不是啊，你这通灵不顺哦。
1: 唔，可能伊有可能会将我再开，伊尾也再收到。来，咱
0: 电哥好不好？
1: 咱搁等你三十秒好吧？搁等你三十秒哈。哎呦，也真正着电哥，你来看。
0: 电哥哦，卖叮当，卖叮当，紧嘞，宝珠啊，隔壁个叫一个，隔壁迄个休一个，紧嘞啦。
1: 我摇遐久，我摇一年也没摇着电哥呢。
0: 电哥，我摇过一摆，我有送。
1: 啊，我摇着电哥，你搁唔记得你啊？你来看麦。
0: 宝珠姐。淡水的宝珠姐，你的电哥啦！
1: 哎呀，
0: 来啊啦，来啊！哎，好个，再有加等你三十秒，无你就拢输去啊！
1: 宝珠姐，
2: 我无卡通啊！
1: 有通啊！
0: 有通啊！有通啊！
1: 有通啊！有通啊！宝珠啊！
2: 谢谢你，嗨！
1: 我讲，我送你一卡电哥啦！
2: 谢谢，
0: 甲你抽到电哥啦！
1: 时间超过，我送你一卡电哥啦，欢喜啦！
2: 真的很福气呀！
1: 哦，对，
2: 发你们的福啊！
1: 好，安尼大欢喜啦！哈。谢谢啊！你等电力摇好，电力摇好，来，这电哥来九十线来甲写者来。
0: 恭喜恭喜！
1: 哎，这我真正是通融的呢，这时间超过，我赶快送伊吼，因为咱不希望观众朋友看这部是欢喜的，你都有咧拍波啊，赶紧过来哈。好，谢谢，再见，
0: 谢谢。拜拜。

我想跟人吹一个哦，好不好？再来继续往下去，方程哥哥，你说对没有？我乱了刀。

0: 一块，很快，
1: 白一块，
0: 就啊，有的
1: 白一块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它，但那个区块白而已，啊，有的是。有的是白的像
1: 不是白都枕头白吗？
0: 啊，有的
1: 白，要不然就是有的就是
0: 有的白的像挑染，白的像挑染哦。哎，啊，有的是枕头白，
1: 有的白挑染那很漂亮。
0: 对啊，有的可以看
1: 对啊，
0: 嗯啊，
1: 对啊，那是因为常常这样子染的话也很不健康啊，对不对？
0: 那就不
1: 如果是说
0: 不能控制的，不知道怎么白啊。嗯，有的它就是白某些区块而已，啊，有的很漂亮，对。
1: 对，哎呀，这首歌我听过了，但是是不是是什么什么路弯弯，是不是名字叫什么路弯弯？
0: 对对对，
1: 路弯弯，
0: 路弯弯。
1: 它里面有一首啊，就是你说我从来没有一点真。对，我这首歌我就是想到一件，因为我看到一个影片啊，我觉得，因为我今天就是对一个影片，就是一个骑那个电动车的，然后呢，他来了一个鬼转弯，
0: 然后鬼切了，
1: 对，鬼切，
0: 俗称鬼切，
1: 对，然后就被一个骑脚踏车的人，他直行的人就撞上去，结果呢，他倒在地上，一直哇哇叫，一直大叫这样子，啊，两四脚朝天，一直哇哇叫的，
0: 鬼切那个一直哇哇叫，
1: 对啊，
0: 我还有力气哇哇叫，
1: 我就觉得说这是在演哪出啊？我觉得像有些哦，真的，我觉得有些真的很不切实际，你知道吗？像有时候我在看到那个什么，看到 FB 里面哈，有的人哈，就是比方说，他很难过，他哭了，然后他就是拿着手机自己拍，
0: 对，
1: 然后拿着他自己流眼泪的样子，然后再拍照，然后再 po 上去，我就这觉得这个是在演什么？
0: 对了，这就是
1: 不很奇怪吗？
0: 那个叫做那个叫做什么呀？就是。就是像有些人就是看到吃的，他出去一定要拍，一定要 po， 他得了一个那个
1: 先喂饱相机。
0: 现在的那个山西的文明病啊，算是这样。
1: 对
0: 啊，你说那个就是他就是要摆要你就是想要让给
1: 讨拍，
0: 对，讨拍的赞，
1: 讨拍
0: 或者是什么，他有他的群众就会这样。
1: 对，
0: 一般我们不没有在这他们的同温层哦，咱讲同温层。好，就是讲，你对这件代志很，还是你介只很，啊，都很顶的人都。
1: 你讲我干嘛就奇怪啊？你自己在哭，然后你自己拿着手机，然后又自拍，拍自己在哭的样子，然后再 po 上网去，你没干嘛讲就奇怪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怎么那么假？
0: 对，那有些东西就有些东西是他们会这样啊。啊，你没办法管人家，你。
1: 我是不会管人家的，只是我心里会想说，这是不是觉得有点假？
0: 有点讲没办法啊，这他的网站啊，他的脸书啊，
1: 也是
0: 对啊，你如果上面留言，等一下他的群众就攻击你啊，一定会，我跟你讲，我的天，除非你就是那种想要讨战的那一种，
1: 所以咯，我就是多看少说就对了，对，但是心里的想法你也只能就是，你不能在公开的那个什么那个社群网上你去留言，然后那一般呢会引起公干哦。对，
0: 没有那么卖光，要拍一下空干。
1: 真的啊，而且你不知道现在网络霸凌真的很恐怖吗？
0: 网络霸凌是有了，
1: 所以你看看就好了，你不要去留言，你留言之后你真的会被会出征哦。
0: 你不在意的那个无所谓，你不在意人家那个就乱，无啥就天亮亮，你个动作高些，你个动作小高亮，你不会有那种任何反应，你就轻彩一留没关系。
1: 像我就是比较不喜欢拍照的，我也不喜欢 po 社群的。对，我很少在 PO 的，对，因为我觉得 PO 那个，我觉得怎么讲，除非是你自己把它拿来当一种纪念啊，然后你回头自己来看，
0: 对的。
1: 可是你做纪念没错，可是它是一个公开的一个平台嘛，对不对？那我是觉得我自己个人啊，如果要纪念的时候，我是留下来的照片，我会自己就是收藏就好。
0: 有了，
1: 我不喜欢公开的那种感觉。对，
0: 这个有分，我是没有研究这一块，我没研究。不过我在我的观念里底吼，观念里底就是有分几种。一种就是伊的工课，伊开这个需求就是。伊有一丁会看伊的人，所以伊安尼做，伊无逐工更新也是一阵啊更新，
1: 对，
0: 他对他的那些他没有用嘛，你开这没有用，
1: 啊，
0: 他要一直持续。另外一种就是，没有粉丝也没有什么，他就是想做，然后再一种就是，他觉得他很那个，他就想做，
1: 可
0: 是
1: 他很哪个？
0: 他觉得他就是想，他觉得他可能会有粉丝或怎样，可是并没有。 也有这种人，就是很多种啊，就看你怎么看。
1: 爸爸

0: 款呐。
1: 对啊，有的是他需要，他一工作的关系一需要，所以他一定要定时定量，然后就去更新干嘛？
0: 有的是工作的，有时候是工作的关系啦。
1: 有的
0: 那一种讨拍的那一种，我就觉得说。啊，你上来讨拍的时候，那你好假设说你不舒服，你讨拍的时候，啊，然后会因为讨拍之后，你的身体就会变好吗？也不会嘛，啊，然后你没有回复，你是不是又觉得，对，很不好意思，是不是？那你自己都已经不舒服了，那你还有时间上去做就是去回复那些讯息吗？那你不舒服，你没有时间回复，那你又觉得不好意思，那干嘛上去讨拍呢？
1: 谁啦？名字说出来是谁？
0: 没有很多啦，就是很多啦，很多啦，超多的啦，对啦啊，只是在我自己的想法会觉得说，这个不是有点逻辑有点怪怪的吗？因为你在讨拍的情况之下，這個、你讨了拍，你自己身体也不会更好啊，
1: 有这个
0: 也不会因为这样变好啦，
1: 有这个什么？这个叫什么？有这个脸书这个有一个形容词叫什么？没记啊，我没记啊，那不会，有这个，反正有这个，这个叫什么？有这个
0: 叫什么？
1: 脸书还有一些
0: 突然间想不起来，
1: 他们一些形容词啊，一些社交的那种3C账号开始，就有这种东西了。啊，要睡觉，眼睛闭着啊，我要睡着，我要睡了，各位。
0: 对，
1: 对不对？啊。
0: 这不是很假吗？这个世界这样就变得太假了。
1: 没有嘛，我跟你讲，像我们说那个，我们昨天说那个铁拳教育，哦，嘿，来对学生啊，有在做嘿，因都是要设定一个人设嘛，还有人看到伊就是。
0: 对啦，做一个人设。
1: 我介绍好啊，我跟文姬妹在撞啥。
0: 对。
1: 我姐姐咧，以前甜美的女生，不过她私底下内心，我不是说。别人啊，我说那个里面那个，他可能就是有这种人啊，一直被设定一个那个啊，有的可能他设定那叫个人 IP， 个人的品牌，有的他设定就是啊是哇那种那种来不及看点的啊，你啊牙台那种，啊我可能就是较直接那种，啊有的是一定要换一个那个，
0: 对，
1: 他私底下台面上跟私底下不一样。
0: 有的是为了设人设，
1: 有的是他台上怎样，他台下怎样。
0: 对，
1: 有
0: 但是如果说不是艺人的话，设人设干什么？有什么意思？
1: 有的网红，有的
0: 啊网红，
1: 有的
0: 对有需要，
1: 或者是网络啊经营他们个人品牌的。
0: 对，这个有需要，
1: 比艺人还多，比艺人还红啊，不是多，比艺人的粉丝数还多。
0: 爱家啦，爱家爱，爱家爱钱爱杂毛嘿。
1: 爱家爱钱那种，
0: 没有啦，塑造一个爱钱的爱家的形象啦，啊，结果呢，他其实是要钱啦，对不对？啊，可能在做一个什么买卖啦，是不是？对不对？啊，可是私底下呢，哎，开杂报啦，对
1: 啊，像，不要动，
0: 有，对啊，
1: 然后也有什么？毛可怜有一寡频道咧，专门咧揭发这种代志。就像你讲，譬如讲有人较假较创啥，啊，因就故意要去吐迄种人，甲恶出来，是吧？也有
0: 错。哎呀，今天想回啊，尤其又有 AI 之后，真的哈，眼见不一定为凭哦，哈。OK， 很多都是假的哦，哈。OK， 来，谢谢大家，欢迎熊狂浪的红红的约会。
1: 来，红
0: 的约会。大家好，我是安安。好，我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洋葱。洋葱有什么好分享的？对，因为洋葱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它非常的营养，对不对？但是呢，咱通常在吃的时候，咱是不是都会把外面的那层皮剥掉，然后呢，它来切切的，然后开始煮，对不对？可是你不知道的，你剥掉的那一层，就是最营养的。就像咱在吃那个什么款，奇异果，奇异果最营养的也是那一层皮，可是我都不知道那一层皮到底怎么吃。
1: 我有吃整颗吃过呢，
0: 吃起来怎么样？
1: 我有一阵子
0: 你是先把那个皮先那个用菜瓜布把那个毛毛的先刷掉吗？
1: 也可以，菜瓜布也可以，用手一直一搓啊，洗一洗这样。
0: 吃起来感觉怎么样？
1: 啊，就是吃皮，多嚼一个比较硬的皮儿这样而已啊，一样好吃啊。啊，就是像你说的，你如果菜瓜布刷一刷那个
0: 也可以，
1: 你就不会吃到那个毛毛的感觉，他们都会皮一点点，感不感觉？
0: 没错，而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洋葱，洋葱它最营养的，其实它不是在它果肉，而是在它的皮。对， 那么医师刚才讲，这个洋葱也含有胡皮素嘛，跟这个硫化合物，也当来保护咱的肾脏，好是保护肾脏的一个很好的食物。那么这个胡皮素呢，是一种哈强而有力的这种天然的类黄酮抗氧化剂。你这个洋葱的这个外表，这个外层，哈。靠近根部，这个下底有这个、迄、那个啥、迄、那个树树、迄、那个根部、迄、那个所在哈。其实这个胡皮素是含量最高的地方，对。可是我们圈通常是把皮弄掉，而且把迄个根部切掉，对不对？可是切掉却是含有胡皮素最高的一个地方，好。但现在有90%的人通通会把这些都丢掉，不吃。那么实验显示出来，这个胡皮素也当来对抗氧化。对抗身体的发炎，可以当来抑制肾丝球的硬化，加这个纤维化，所以伊得当来减少这个肾脏细胞的凋亡，而且也当来促进讲这个尿酸的这个排泄，也当来减少掉痛风发生的频率。所以说，如果有痛风的话，你也可以吃好，比方说一这个这层皮跟那个根的地方，好，对这些的话，
1: 为什么有人会痛风啊？
0: 为什么有这些人会痛风？
1: 有的是不是也跟体质有关系？
0: 吃海鲜啊，海鲜吃多了、啊，对啊，
1: 还是的，
0: 对，海鲜吃多了，
1: 海鲜吃多才有痛风，
0: 有可能啊，对。但是呢，还有喝啤酒啊，喝酒都有可能，对。但是大多数人的时阵，你的料理也记得洋葱的时阵，习惯就是把根部先切掉，你且呢把这个外皮先剥掉。但是呢，这些被丢掉的地方呢，正是营养最精华的所在。这个胡皮啊，这个肾脏科医师哈，这个洪医师伊甲咱讲哈，洋葱的这个根部哈，加这个外皮，伊含有丰富的这个胡皮素。加这个硫化合物，也当对抗氧化，加对抗身体的发炎，所以也当来帮助这个肾脏，跟帮助咱的这种促进尿酸的排泄。好，如果你有尿酸的话，也可以吃这个地方，而且它还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脏，而且预防癌症，各也当来稳定血糖。那么医师刚才讲哦，这个洋葱里底含有这个硫氨酸，好硫氨基酸的一些作用。你像呢，那个切下去的时候呢，这个洋葱的本身与这个酵素就会开始分解成好这一类的含有这个硫氨基酸啊、这方面的这个酵素。那么请公奶奶被煮菜的时候，你不要切一切就马上下去煮，你先切放一旁，你可以用其他的食材。大概十几分钟再来煮，它那个，因为它这个地方，它会切完之后的时候，以及的这个那个什么，它才会分解这些含硫酸的这个硫氨基酸，它才会做个分解，所以呢会更加的营养。所以呢，洋葱会给你切切的先坑冰啊，好。那么这个研究发现呢，哈，这些带有呛味这类哈硫化合物，以具有这种对抗发炎的这个作用嘛，对不对？阿哥来也当来对抗了这种好氧化，所以讲也当来缓解点讲这个肾脏纤维化，进一步会当降低了长期肾脏方面的一个损伤。那么胰素橄榄钙水这个洋葱的抗氧化的作用，会当帮助你的肾丝球诶这个内压，对吧？而且呢维持这个肾小管正常的功能。那么吃洋葱诶会当来帮助咱降低着咱的血压，搁降低咱的血糖。研究来对毛发现讲，第二类型的糖尿病的患者，每一天呢吃100公克的生洋葱，青哦，不是煮过的哦，会当来降低着血压的水平。那么你若常常吃洋葱的时阵，会当来降低这种尿蛋白，好，这个迄个蛋白尿，更可以呢延缓肾脏衰退的速度。所以说如果要顾着肾脏的时候呢，可以吃洋葱。但是呢，洋葱跟大蒜呢，它通通是属于这种葱类的嘛，好的蔬菜。有研究来对毛显示出来，就是讲这类葱，好这个葱属类，葱属类这类蔬菜，也当来抑制点肿瘤的生长。所以也当来减缓点癌细胞的扩散。所以如果有家里有癌症史的，也可以吃洋葱。好。那么尤其是讲也当来帮助抑制着讲大肠癌的发生，再来胃癌还是这种肠胃道癌，好癌症这方面的好会发生。那么某研究内底有显示出来，你若摄取的洋葱也当来改善着讲这个骨质密度，所以它可以改善你的骨质密度、骨质疏松的问题哦。好，那它到底要安怎吃嘞？怎么吃？ 才能够保留比较多的营养成分。医师跟我们说，你要吃的时候要吃青吃，生吃洋葱，
1: 好吃啊，
0: 对，它可以保留更多的胡皮素跟这

0: 要吃四分之一，哈，
1: 啊，无够半粒，
0: 对，无就是吃半粒，安尼，你若胃会抗力，哈，你个吃半粒，哈。不过呢，那这个洋葱呢，虽然营养，你生吃的营养价值是高的，但是需要现夹还是现淋的这些肾脏的病的朋友，它可以帮助你的肾脏，对不对？问题是你如果是已经是肾脏病的患者的话，好，这些肾友的话，你必须要限制钾跟磷的摄取量一些准，
1: 好，就不建议吃了，
0: 就不能吃那么多了，对，好。那么呢，你家呢，老公的出血这个状态，还是说你有在吃这种哈抗凝血剂的这种哎，就尽量要避免了。好，所以说呢，洋葱它是好的，但是呢，我们以前不知道的，把这个最重要的，而且是最营养的地方呢，都把它切掉了。下次记得那个根部不要再切掉的，那个外皮也不要再把它扒掉了。好，那么你再来告爸爸妈妈来混用，我收起来再见，请看。
1: 来，控诉。
0: 你生什么？
1: 控三控三。
0: 来，看的喂。
1: 来，月星姐，月星姐。来听歌，不捌讲爱你，摆在遐头前，不知你有咧看无？来，春菊姐，春梅妈妈，春梅姐带有你歌，傻妞，幼稚妈妈，水仙哥，绿妈妈，来登峰哥，和青哥连真姐。

梅姐、曹阿姨、春菊姐、血糖妈妈、小敏哥、守春姐、雅文姐、德兴哥、连生姐、发成哥、凤梅姐、慧珍姐。

0: 来，中路大哥大嫂，国生大哥大嫂，阿姐妈妈的妈妈，燕珍妈妈，来素梅姐，感谢哦，谢谢哦。
1: 感谢爸爸妈妈、林妈妈的掌声。阿爸继续安排继续观看是关于绿色电苗长期蝴蝶姑娘，谢谢关于。还有花生哥哥、春菊姐姐、金熊哥哥，还有金龙大哥、柚子妈妈，还有素梅姐姐、素丽姐姐以及守春姐姐，还有泽明哥哥、叶青、点点啊、素丽姐姐、曹阿姨、李刚哎、阿德木哥哥、阿仔呀、啊。

个春节姐姐、淑丽姐姐来，谢谢，感谢感谢，所以爸爸妈妈今仔来到这个单元礼拜一，我带大家来去和台湾食一顿咯。今仔来到咱的丰原，带大家来去食排骨酥面，去食菱角酥，来带大家来去哦，台湾去去咯。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戏剧录。方圆古名叫做葫芦墩，相传早年才有生真侪青白树啊。先民已经来八寨族的语言葫芦墩，松柏林的译音，才来号名。200多年前来这开垦的汉人，开了葫芦墩圳，或者变作富如丰收的所在，所以有富春乡、小苏州的美名。到了日据时代1920年，因为葫芦墩所出产的米深受到日本天皇的喜爱，日本的古文丰伟之源将葫芦墩改名作丰原。这集就是要带大家来去丰原车站。丰原车站起在1905年，那个时候叫做葫芦墩驿。到了1920年，因为地方名改名，所以改名作丰原驿。建站的初期本来是用茶所做的，到了1960年，就是伫咧东势线通车的过年，因为运输量的增加，所以改用乌木头来起的第二代车站。经过50年了后，2016年，因为铁路高架化，将第二代的车站拆除，变成咱即马所看到的第三代的车站。现在丰原车站有10座大型的阿摩托条，展现大站的霸气外观，成为丰原上界兴头的地标建筑。在台中县府的年代，丰原一直是台中山线城市进出的门户，因为大量的运输量，所以即马是一等站。在咧丰原车站的边啊，有一间超过100年历史的建筑。丁家派出所，伊是创立伫咧日据时代，明治39年，迄个时阵叫做顶街警察管理派出所。伊个外形好亲像是一顶警帽啊。二楼左右的两边有一对牛眼窗，一直到了2012年搬出一个新的派出所为止，总共为着丰原服务76年。民国91年，台中县政府因为顶街派出所是罕见的二楼派出所，建筑有时代的特色，公告登录为历史建筑。即马被保留下来，变成一间艺文咖啡馆，观众朋友会使来这饮咖啡，感受一下历史文化哦。看完了派出所，今麦就要去老一个丰原市区去佚佗咯。看到这么老一个所在，这是丰原上界有名的庙东夜市，也是透早嘛真老一个咯。
1: 嘿啊，这真正是真热闹。我若是来到丰原佚佗吼，一定会来这坐。这有真侪好食的物件，亲像这间排骨酥面，一定爱来食。伊的排骨酥是真正过，才搁落去吹。搭配着非常高的汤头，加入面内底，真正是非常好食。不怪大概来吼，拢爱排队。你若是无较早来吼，是食袂到的哦。还有，对头前行几步路，入口的所在有一间细细间的菱角酥，因为伫个路口的所在，所以伊嘛有蒙成菱角酥的外号。伊嘛是一间爱排队的名店，外皮煮甲金黄酥脆。一嘴吃下去吼，会当吃到菱角的香味，真正是予人一粒过一粒，一直吃一直吃，停袂落来哦。
0: 哎呦，看到小宝吃到这个型的，一定足好吃的，内底有真济好料的，会当对中昼食到暗顿，真好食哦。吃饱了后，咱行出去，来到边仔的庙，甲拜拜咧。即卖来到主祭宫。拄啊，西庙东夜市所讲的庙，就是这间主祭宫。伊是创立伫咧乾隆42年，拄开始是号做观音殿。最主要

0: 服侍天上圣庙，信徒称为佛罗顿马，内底嘛有服侍观音菩萨、花陀等等，真济尊的神明，是方圆人的信仰中心，香火非常的旺盛。根据记载，庙埕常常有大戏，也是小出来演出，可见当时佛罗顿闹热的模样。自这间会使讲是带动方圆闹热发展的市中心。你若有来方圆，是庙东夜市，卖袂记爱来自这间来拜拜哦。方圆市一个真闹热的所在，车站出来都百年的历史建筑，够真好势，会通对中昼是较暗长的庙东夜市，还够见证方圆繁华发展的葫芦屯嘛，自这间。一三要带大家到位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收听台湾的铁纪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来，春梅妈妈，你点的最爱的人。来，春菊姐，这首歌。和青歌连真姐，幼稚妈妈。

0: 哎，碧华妈妈，韵韵姐，哎，发成歌好，守春姐，柔心妈妈，柔心姐，谢谢。
1: 来，谢谢，感谢爸爸妈妈，来，我们来安排一次休息。永丰哥哥，你收到没有？含泪的分手，谢谢永丰哥哥。

0: 来，谢谢我们哥哥郭春姐姐、宋梅姐姐、苏丽姐姐、春姐姐姐发请哥哥。
1: 来，第三呢，玉蓉姐的点，一星期五力。

0: 来，许妈妈、天才哥、花生哥、正阳哥、小春姐、春菊姐、桂春姐、正阳哥，阿高金雄哥、瑞斌大哥大嫂、碧霜姐，感谢来花心哦。
1: 谢谢，感谢阿叔、黄妈妈。阿不要继续玩下去，李小姐，二零的李小姐、李大姐，收听的爱你爱在心坎里。谢谢李大姐。

0: 小姐，秀英姐姐，
1: 说真的，这些歌都好陌生。这些歌陈哥哥，还有秀英姐姐，北京的歌评的姐姐，这五个。
2: 来，台里的秀芝姐来听歌，梦里的梦。

0: 春春姐姐，今天龙哥哥、龙龙哥，人家用的鬼刚的得请个门兵啊，还有秀丽姐姐、秀丽姐姐、吉秀姐姐、慧君哥、慧竹姐姐跟正阳哥哥，还有美慧姐、赵如哥，还有金昌哥哥、金昌哥哥，
1: 耶！得得啊！
0: 来得得啊！
1: 后边两首得得啊！
0: 是啊，
1: 好。老歌没啊歌啊，忙你个忙得得。
0: 有较紧，好，伊无啦，迄首、迄首对首啊，含泪的分手好像比较短。对不对？
1: 啊，心坎里
0: 也
1: 蛮，
0: 也是
1: 老歌都。
0: 哎，这两个真的两首、我记得我曾经唱过了、但是就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所以呢就觉得哎、就有点陌生，唱起来又觉得很陌生，对，对呀、就是啊，然后有一首就有一首是直接就是那一句就直接给他忘掉了，
1: 来，
0: 好来，
1: 明天。

0: 先唱。
1: 来，星星，感谢所有爸爸妈妈点歌的时间到了哈，想要点歌哈，电话给我卡起来，唔捌点歌啦，我来给你邀请一下，好不好？铺开一下，让你熟悉你，好唔好？啊，你今咱今仔日点，咱问个在地，当然个安排地，当然唱完哈。是的，啊，上线你就准备三首歌曲哦，哈，是的，来点歌喽，来，真的是。嘉文姐姐，
0: 来，嘉文姐，
1: 嘉文姐姐是第一次上来，
0: 第一次看到，
1: 对，第一次看到你。
2: 那我要点那个
1: 好妈，
0: 好妈，昨天才唱呢，
1: 张琴
2: 唱哦，
1: 哎呀，好妈请，好妈请，
0: 张张的请，啊，你要点白首不？
1: 来，搁一首，
2: 白首哦，
0: 哎，张我在唱呢，人点的，
1: 张打唱过呢，
2: 高秋人。
1: 好，
0: 哦，高秋人哈，
1: 我明仔再跟你唱。
2: 好，
0: 高秋人。
1: 好 ，OK，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给你我明仔再哦哈。
0: 明天哦哈。
1: 来，再来，这里是秀秀梅姐姐，你好，秀梅姐姐，你，
3: 大家敢未晓唱？我要唱三米的吼。
0: 三米的吼，你啊。
1: 三米的吼。
3: 没啦。
0: 没晓。
1: 没晓。
0: 嗯。黄白秀。
3: 没晓。
1: 嘿对。
3: 阿伯最亲爱的人。
1: 好。OK，
0: 最亲爱的
1: 曾雅文来对不对？
3: 嘿，
1: 好好好，
0: 你再七点半广告了，有你的歌哈，你知哈？
1: 好，
3: 对啦。
0: 好，最亲爱的。
3: 我等于讲明仔载过阿舅。
0: 对啦对啦，最亲爱的。
1: 好，我再跟你唱完哈。好，谢谢你，好，拜拜拜拜。来，今天请桂珍姐姐，桂珍姐姐你好。
0: 来，桂珍姐。
4: 美女。
1: 哎，你好。
0: 你好。
4: 都好。
1: 嘿，姐姐，你要听啥歌？
4: 叫嘛，流浪三兄妹啦。
1: 啊？
0: 那首我袂晓嘞。
1: 袂晓，啊，你搁一首。
0: 那首我无啥哩。
1: 桂珍姐姐，
0: 来，
1: 搁一首。
0: 搁一首。
4: 这啥？迄个小雨伞啦。
1: 一支小雨伞。
4: 哎，到顶下一支小雨伞。
1: 噔噔噔，去调吗？
4: 哎，对。
1: 好 ，OK。
0: 你来哦。
4: 好哩，你来接。
1: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0: 啊，咱家己唱。
1: 反正，你把那个什么啥？
0: 一支小雨伞。
1: 闹屁，关灾啊！
0: 没啦，这唱来闹屁。一支小雨伞。
1: 那个应该是男生唱的。
0: 好，我来。你就讲，你唱就好啊！你咧丢毒咧！
1: 好来，明仔载哈，
4: 乖哈，
1: 好 ，OK，
0: 明仔载爱看，啊，你有啥困起来不要紧啊，你等下咧，
1: 拜拜，
0: 继续耍哈。
1: 好，来，
5: 再
1: 来，
5: 吴辉，
1: 哎，吴辉哥哥，
0: 哎，
1: 吴辉哥哥，你也是第一次上来啊，
0: 哈，来，吴辉哥，
1: 哎，欢迎，
5: 一半天生一半醉，
1: 一半天生一半醉，
0: 明仔载我给你唱，啊，明仔载来看啊，
5: 明仔载是啊，
0: 哎，摆在广告前哦。六点到今晚这个时间哦，
1: 嘿，
5: 好，
0: 你也来看啊，
1: 好，谢谢你啊，谢谢你啊，啊，永珍姐姐要不要上来？永珍姐姐第一次看到你，对，要不要上来？上来的话，我们帮你嘿，帮你接一下哦，哈，来，哎，永珍姐姐，有要起来不？进来哦，等你哦，进来哦，等你哦，来，姐妹姐姐，姐妹姐姐，
6: 好，
1: 哎，姐妹姐，
6: 她是头发乱了。
0: 头发乱了啊！
1: 锦碧
0: 姐，你怎到听到号码？
6: 有
0: 吼，我啊，你那拢无拍破啊，我知啦，不要紧。
1: 亮姐，
0: 哦，不要紧啊。
6: 你要拍的？
0: 你
6: 我只用找你拍的。
0: 无呢，无看到你啊，张。
1: 不
0: 要紧，不要紧。好，安尼有看到好啊。
1: 好 ，OK。
0: 哎，头发乱了哈 ，OK。
1: 好。
0: 好
1: ，OK， 马仔，好，谢谢姐姐，来永正姐。我们姐姐你好，嘿，
7: 漂亮，我要等老伯。
1: 老伯好，马仔唱，
0: 好
1: ，OK， 马仔安排啊哈，好，谢谢你啊哈，好，拜拜，拜拜，啊来这边
0: 请，时间我这多，
1: 好，
0: 嘿，永珍哈，
1: 来，
0: 我刚才点了，
1: 永珍又是新竹，
0: 新竹，
1: 来，明山哥哥，明山哥哥，
8: 两位好，
1: 你好，哥哥好，
8: 嘿，我点一首金黄义林的。今生爱过的人，
1: 好 ，OK， 没问题。
0: 明山呀，
1: 嘿，
0: 明山呀，
1: 海明山哥哥，
8: 好，好，谢谢。
1: 今生爱过的人，好，好，我们阿仔请完哈，好，来，再来，碧霞姐姐啊，
0: 二三，
1: 碧霞姐，
9: 哎，再见，哎，
1: 你好，碧霞姐姐好，
9: 等你耍良心，
0: 良心哈，
1: 良心，
9: 哎，
0: 一二三四，哇，好，继续良心了，莫。我要唱一首歌，莫爱什么四首
1: 啊？啊，即马我个
0: 春安安一首，
1: 一首歌合唱，
0: 两首合唱。好，碧霞姐，良心明仔来听啊，哈。
9: 好，
1: 好 ，OK， 好，谢谢你啊，
9: 谢谢，
1: 好，谢谢。春一首歌，啊，一首合唱，
0: 两首合唱，两首，
1: 哦，两首合唱。来，天凤姐姐你好，
10: 哎，你好，
0: 你好，
10: 哎，
1: 嘿，
10: 点那个安静。
0: 红酒哈，
1: 合唱的。
0: 啊，明天六点第一首哦，
1: 好不好？
0: 啊，你六点就要打开了哦，要不然听不到哦，哈。
1: 红红的酒哦，哈。好 ，OK， 好，谢谢你哦，哈。好，拜拜，拜拜。来，今天是瑞章哥。
0: 瑞章哥。
1: 瑞章哥，你要点我的歌。
0: 哎，要点爱。
1: 哎，我唱的歌。
0: 哦。
10: 合唱的哦，
1: 不是，我想的啊，合唱买啥？
0: 合唱买，搁纯即兴。
1: 合唱买
10: 啥？嘿，嘿。哦，无，哎，好啊，记啊，招啦，乡愁的
0: 拢。无啦，啊，我就讲我母啊，你拢无咧看这无？头先就讲我母爱点嘢啊。
1: 查某诶，即首合唱，安尼。
0: 你都没看节目。嗯。啊，我们没上字幕诶。
1: 哎，对。
0: 哎，来，一定安安唱的啊。
10: 三明还是咩？
1: 三名，讲什么三名啊？是一条吗？
0: 我没有，
1: 干几条？
10: 多情多爱的呗，
0: 伊没有啦。
1: 三名还是是不是一条？
0: 你也要唱无啦？你唱一段看伊。
1: 讲什么三名还是一条吗？
10: 不是啦，
1: 不是哦，
0: 哎，不是就不是
10: 啦。唱好的啦，
0: 无啦，伊没晓啦。
1: 啊，无你去到点合唱的啦。
10: 合唱的，我就过来蒙布的啦。
1: 安尼，我自白啦，哈。
0: 好啦，好不好？时间要到啦，
1: 哈。
0: 明仔再给你自白，安给你自白啦，
1: 好不好？
10: 好好，
1: 拜拜哈。
10: 谢谢你，
1: 好，谢谢你哈，好，感谢你，好，来，谢谢，谢谢，来，谢谢，感谢所有咱的爸爸妈妈哈，谢谢你有上来互动，给阮有服务的机会啊哈。那么等下电话时间多呢，嘛希望讲阮会当甲你服务啊哈，因为这个物件呢，真正足方便的，佮足好食，而且又超级便宜的哈。如果呢，你有在住家的人啦哈，你若有看到的时阵哈，真正赶快出手。
11: 100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较紧来买。
12: 你若买1000块，我就给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11: 甲你欠到6月底。
12: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就對了，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7月7日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7月7日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樣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13: 无身体上纯的礼物，带你山苦瓜茶，保留植物精华，苦中带甘的自然滋味，天然萃取无添加，帮助调理身体，清新舒爽。饮的每一嘴拢是健康的承诺。今仔就开始疼惜家己，带你山苦瓜茶。
12: 这个产品咱啊，这个叫做加。甲咱这个种苦瓜的农民啊，哦，讲差不多要一年的时间，因为这个物件太珍贵了，啊，咱这用的量阁太济，差不多3-4条苦瓜才有法度做一罐，哦，你啊看迄农民，会使讲伊教咱就对吼，伊教咱是啊种比你卖较袂好啦，也毋讲哦，我讲哦，你爱安那，你爱为这个做民众来设想，你这山苦瓜的营养成分这么高，哦，啊，你若开始讲啊，无甲推广出去，甲大家身体照顾好。你家提起菜籽啊，好像做菜食掉，高温烹煮过了吼，迄个菜虽然苦瓜同款好食啦，也毋过吼，迄营养价值啦，就减差不多啊，90%去，你剩只食10%尔，白白食一条苦瓜就对啦吼，你啊规条青食，甲煮过，有无同款的这营养成分，啊，佮加上讲咱这吼用过这个生物科技的方法，咱严选这个上界顶级的这个绿宝石级的这个山苦瓜。哦，而且咱这用个浓缩骨萃取出来，把伊内底这上悬的成分的苦瓜生态，把伊萃取出来，啊，做成这一罐一罐的这个叫做山苦瓜茶，这一罐内底350cc， 这杯仔挂有一个顺路啊，哦，你看有一个盖子啊， 这个干嘛呢？你个豆头啊，那个姜味，阿姨都哭。

0: 不一样哈，一缸安尼吼，下早时啊，甲啉一杯啊，哦，免一罐，免做一摆啉完哦，吼，你嘛会当啉半罐吼，啉半罐了吼，然后啊过道，哦，足好啉的。我因为我啉足侪摆啊，所以我要甲你讲有偌好啉哦，这你啊啉啉着才会知影吼，这真正正港，迄山苦果的清芳，苦甘，吼，这啉落吼会当生津止渴，你遐。会喙焦人生会喙焦，一定爱啉水哦。平常时啊，都爱啉水，但是咧，说山苦果啊，伊这就是生津止渴，佮会当清热降火，佮会当啊对咱身体健康有一百项的好处，无一个歹处，会使讲是非常的价值。剩的老李啊，较会补着啉。暗时啊，食饭之前佮佮啉一杯。你连续佮啉一礼拜过了，你佮佮放一摆血糖，迄糖分啊稳定啊稳定。尤其是你若本身有迄种遗传性的糖尿病。你糖尿病一直控制了未好势，吼，或者是啊，唔是加糖分了，包括血油较悬的，吼，巴肚汤啊大大个，想要减肥的，这真正是一百项好无一项歹。我甲大家讲吼，外口市面上这一罐饮料啦，吼，阮的小朋友拢会去买手摇饮嘛，起码一罐什么绿茶多多、百香多多，一罐拢爱一杯拢65-70，内底若佫加珍珠爱80，哎，有诶较加卖一杯，包括公司内底卖100外，但是内底拢啥？浓糖分、高糖分，哎，长期间咧食吼，对身体健康食歹哦。啊，佫有就是吼，真侪人爱食这手摇饮，这内底足侪物件拢化学落去调味的，愈食吼负担愈重。吼，我唔是咧叫你拢总莫食饮料啦，咱台湾的饮料足出名。事实讲，我有当出国去的时阵哦，国伫国外拢看袂到迄种卖饮料，我嘛袂惯习，台湾是饮料王国，逐条街啊都有人咧卖饮料啦。哦，啊，咱有当时啊一半摆啊淡淡啉一下，嘛无甲对，唔是讲叫你拢袂当食。是讲唔好逐工啉，唔好逐工食。啊，若要食的话，其实实在讲，滚水上好嘛，哦，滚水上好。啊，但是你若话咧，有一挂化学色素添加迄种的，咱就唔好白食。台湾的茶是真好啉，不管是绿茶、红茶，拢是真好。也唔过咧，要食一个有机能、真正健康的茶，你我甲你介绍咱的这個大力的山苦果茶。伫个饮料界，会使讲是一炮而红。山苦果茶减肥佮降糖分。作者啊，伊用这個分解脂肪的产品内底添加这個苦瓜萃取，伫个国际期刊内底嘛有研究报告，苦瓜内底有种叫苦瓜素，会当降血糖，佮会当减肥。哦，咱的这個研究员咧讲，讲农业生计国家情计划内底有一个抗代谢症候群的苦瓜保健食品研发计划，发现着苦瓜会当用来做未来研发治疗糖尿病，啊，佮有真侪疾病，是种足重要的开发性的物件。国家拢一定在重视这个物件哦，所以未来啊，这咱的台湾的山苦果啊，会愈来愈贵。而且拢爱特别爱叫农民来客作，吼，这袂当乌白来，一定爱这个，有一个好的环境，啊，袂当用化肥，袂当抓农药，吼，这个环境会当好，咧种出来苦果价值才会高。加食山苦果会当甲你啊降糖分、降血油，吼，这是叫做超完美食物，佮兼甲你抗癌、消脂，这拢是国际期刊的报道。山苦果尤其若热天要到。消暑降温控三高，哦，这是真正足特殊的物件哦。那无特殊，我未去开发这支产品啦。哦，这成本这么高，哦，这一罐你若认真讲起来，那照伊的这个价值来讲，一罐卖咧百几块，会当给你减轻这个困扰。食食无平均的，愈来愈大颗的，健康愈来愈无好的，哦，火气大，嘴大喉宽这，啊，你若闻到迄身边的人有讲话，开口吼真大无吼，口气很大迄种的。你若报伊来食阮的山苦果茶，一工啉一罐，连啉一礼拜过了吼，口气芬芳。你免惊讲啊，这叫做咱体内搁积垃圾，因为咱人一支肠仔烫尻川啦。这个、苦果就是安那，伫个腹内啊，甲你清这解毒，甲你个垃圾物件，甲你清掉，互你啊对这个大便人讲啊排排掉。食阮的山苦果茶，佫会当帮助你排便顺畅。所以你的糖分啊，唔控制好，问题会愈来愈大哦。糖分若控制无好，你心脏站袂调，因为规个身躯拢全糖果哦。啊，过来。长期间咧食药啊，唔是讲叫你卖食药啊，医生开的药啊，你也是爱食。不过糖尿病毕竟是一种慢性病，吼、哦，这医学上来讲是袂好，哦，长期间食是愈食是愈重，所以你一定要靠你的饮食来控制。啊，你若饮食咧控制，有当时啊，你家己佫控制袂好势，你啊配合什么？配合像咱这山苦果茶来家你帮忙，哦，帮忙，让你啊腰椎卖佫继续受损，因为你若一直食药啊，食到落尾手，你腰椎会歹，腰椎歹了，你就变作啊，你的变化症就来啊，你就开始失眠啦。 空气就破啊，啊，诶，即个查甫人就袂香啊，啊，心脏就变歹啊，啊，过来较严重就西药剂啊，啊，空气袂好了，无大劲，过来，反正就爱即个叫做啊，镜头啊，就爱剁掉啦，啊，即个叫做脚镜头啊、手镜头啊，就爱剁掉。所以像这种诶，佮加上即个糖尿病造成你诶即个眼睛的视力愈来愈歹。这个道理大家拢知影，唔是我讲诶，这拢是全世界咧研究糖分的这个坏处哦，定诶吼，降火气，口气芬芳，增强体力，精神旺盛，帮助消化道维持伊的机能，互你排便顺畅，帮助你好困好入眠，互你维持补充着丰富的维他命 C， 丰富的膳食纤维，啊，佮有丰富的这个苦瓜皂苷素，好处遮侪。食这個长火烧，食这個身体的健康，为什么会遮好呢？因为咱这用自然界的绿色宝石。这绿宝石级的吼，诶，山苦瓜内底有苦瓜皂苷，苦瓜皂苷来当维持咱的糖分的代谢，有维他命 A 帮助你的目睭，哦，啊，佮有喙齿骨骼，维他命 B6 会当帮助咱来维持咱的神经系统，内面佮有这个镁，哦，佮有磷，佮有钾，佮有钙，啊，佮有维他命 C， 维他命 C 哦，你皮肤会水，哦，你的体内代谢好，啊，佮有内底有佮有非常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会让促进咱的维生素 A 的合成，帮助咱维生素 A 在咱体内发挥更加大的作用。而且，这个产品伊特殊的所在，唔是干呐用山苦瓜蕊萃取加汁，这是咱经过生物科技的研究，透过着足侪营养家，而且做营养师的团队，咱内底佫特别添加着这叫做咱的甘草调和之王，可以啉起来减少着苦瓜的苦涩味，佮加上咱的这个养生良方七效大。佮加上咱的这温和调理的决明子，这叫做君臣佐素，会当甲你来做一个完整的调理，互你会当维持健康，促进代谢，调节生理机能，调整你的体质。所以一减二个，猛拿一摆甲你买，甲你洗四领裤，会当甲你做到这么大的功能，一天饮一罐，互你无负担的选择，草本好选择，轻松饮用无负担，纯天然的灭火器。哦，你也出体内灭火器，啊，跟所有人说再见啊！我当然唔敢得失所有卖所有人的人，我想尽量较少食咧。啊，佫有就是优质的选择哈，来、啊、这无、個、咖啡因，你唔好饮一寡有咖啡因的人，造成你的身体负担。啊，咱这吼、個、定期检查，安全有保障。你爱托你家己身体嘛爱定期检查。啊，咱这啦、個，咱这产品啊，科技也爱检查，工厂也爱检查 ，HACCP 的工厂。ISO 22000的工厂，佮有投保到10000000的，即叫做责任保险，即就是要咱观众朋友啊，食了安心，食了放心。所以这支产品啊，未来伫个大力电视台要甲大家啊，即叫做三甲斗阵，要甲恁照顾恁的身体。啊，人人拢买得起啦，哦，就是拢买得起，只要你肯食，即嘛无一定爱一天啉一罐，半罐存半罐，冰在冰箱，明仔再食嘛可以，也可以哈。啊，当然你若较甘食，一天甲啉一罐啦，吼，因为我即拢有开放互大家试食。今仔只要定岗出门呢，我拢互恁试食，唔敢啉咩？你一罐，你就听个闲话哈。啊，别安那袂注意听哈，这是做12罐，哦，你若买一罐两罐歹夹，哦，一箱就是12罐啦哈。这12罐啊，那12罐，咱这一罐啊。咱本地一罐是要卖100块，但是咱今仔日啊，甲厂商迄边清楚，咱甲伊讲吼，拍一下85折吼，观众朋友一罐卖85块，一罐卖85块吼，一摆买12罐，12罐拄好一箱，12罐一箱，85块拄好偌济，拄好1000几块银啊。所以我甲观众朋友讲，今仔日咱这一箱啊，12罐就卖你1000块就好，吼，1000块就好。当作你家家用汤场也好，甲大力电视台支持也好，人人买得起，一箱互你开1000块就好，安尼有价值无？哦，你要加捧场，我真感谢，但是你加捧场，我绝对无失恁的你，吼、哦。今仔定岗主文的好朋友，来，你加买12罐，我阁加送6罐互你，一摆炸18罐倒转去，原价爱偌济？原价爱1500块，今仔定岗主文只要你开。1000块就好，这嘛无钱赚啊！一摆炸18罐，1500块唔免，1000就好。但是先讲个50个尔，超过50个，咱嘛无法大遐济予恁哦，因为这数量有限。超过50个，咱就啦，啊，即号做以后咧卖吼，咱就照这个介绍。啊，今仔先订先赢，电话讲有卡通的吼，先卡起来吼，电话先卡起来，前50个我有接到的才有准算哦吼，因为要予恁试食吼，这个唔得卖吼，来。拢来啦！即摆刷顶个拢有准算啊！一人阁加6罐，让你试食6罐啊！24罐1000块，啊！若相信家己会到的，买2箱，阁 拍九折，48罐，1800块。来，等等，哇，这已经满线哈，我先接哈，先接。看要大组小组的，大组20，小组24罐，1000块，大组48罐。这2800块哈，先接，喂，你好，雷米啊，看要偌济，喂，你好，嘉莹，你好，喂，你好，
1: 喂，
0: 要大组小组。
1: 你做讲迄个，
0: 有你等我，叫小姐甲你讲啊，你看深就看遮来，喂，你好，来蔡英，你好，大组小组。
1: 要嘉莹即摆咧。
0: 好，来53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平外平，你好，平。大组小组。
2: 我刚才有订了。
0: 好，等我一下，来54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妹，你好，大组小组。
2: 我要大组。
0: 大组来55线，足好用的啦，春姐，你好，大组小组。
2: 我要小组。
0: 好，小组来，哎呦，这小珍姐，大组小组。
2: 小
0: 组。好，来小组来，你好，来就张小姐，你好，大组小组。好，先做1000个啦，吼，你看1000个清白，甲我讲一下，来，碧春姐你好。
3: 我一组。
0: 好，一组来，八个九线，要1000个清白，甲小姐讲来，明天你好，大大先做。
4: 我要先做。
0: 好，来，好，来，八个九线，碧春姐你好。碧春姐。
4: 好，
0: 大组八线，大组来，你好，少和你好，大组先做。
5: 喂，你好。
6: 先做。
0: 好，来，7线先做来，你好，来，李先生，大组先做。
7: 一组。
0: 好，来，8线一组来，8线，逐工你嘛，玉晶你好，玉晶。
6: 我要第四组。
0: 好，四组来，1000个，丽云姐，你要买偌济？
8: 我一组四组。
0: 好，来1000个来，喂，你要77个，喂，你要嘉莹。
9: 我要买迄块三块。
0: 来，三块，贵啊，77线，接一下，你要来这。
7: 四组。
0: 好，来四组1000块啊，甲夏姐，喂，你要来，瑞玲，你要。
10: 好，
0: 大组来，81线来，阿母你阿母啊。
11: 兄弟，我甲电话卡袂得去。
0: 反正你
11: 等。我做。
0: 好，来哦，81线来，你要来，哎，庄大姐。庄大姐，
12: 好，
0: 来77线，四组的来，你好，喂，你好，来，丽梅姐，你好，大组四组的，
13: 我四组，
0: 好，来，四组的来，这什么人，我嘛不知，我不知接到什么人，喂，你好，来，你好，来，这惠梅，你好，喂，大组四组的，惠梅，好，来，大组的来，你好，来，这水玲姐，大组四组的，好，来，1000个来，你好，我讲，你好，要1000个清白来。
14: 1000个来，
0: 你来红雨，你来1000个清白来。
15: 哎，你好。
0: 要大组先做。
15: 哎，大组。
0: 来，高组，你要十九线来，你要丽华，你要要1000个清白来。
16: 哎，要清白。
0: 好，清白来，然后八组，我你要改，你要哎，孟李徐大哥。
17: 哎。
0: 大组先做。
17: 先做。
0: 好，来，七组来，哎，范恒大哥。
18: 我先做。
0: 好，来，66线来，1000块，给夏姐来，你要来，我你要改，要大组先做。
19: 大组。
0: 来，然后高组。大组来，你阿舅阿要大组四组，
19: 4组
0: 来，四组来，喂，你我讲，你要先我大组四组，
19: 四组
0: 来，你要来好，大组四组。
15: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的爸爸妈妈哈。那么哈，你咱这种哈，食了健康的哈，你家早都登去冰冻室。你老公有咧饮饮料，咱建议你不要再喝手摇饮了，因为手摇饮店馆来店呢，它里面呢糖分真的太多了，喝久了之后呢，会造成呢这种身体上的一个负担。包括讲你老公小朋友去上学的时阵，你客气哦，伊的时阵，他伊外口饮着什么饮料，你都唔知，你得这周甲传这等你哈。电话跟人卡通0800009119，来，咱的这个是。523的新朋友，你好，你好，嘿，姐姐你好，
2: 嘿，你干嘛加音？
15: 嘿，对，当地电视台，
2: 嘿，哦，
15: 好，我给你留一心起来哈，感谢姐姐啊哈，阿弟，等一下给你抄一下资料，莫挂断啊哈，来，今天爸爸妈妈哈，真正市面上的饮料哈，包括讲高糖分，危害咱的健康，以外，咱开钱哈，再来有一寡这种化学调制的茶饮，你干嘛要俗？安尼干嘛讲哈？没有加糖，其实那些也都是调制的出来的一些茶饮，所以呢，会造成身体上的负担了哈。那么咱好，你也为了让咱身体上没有负担的话，咱真正建议你把咱这周早倒转去，尤其是你老公有这种血糖方面的问题啦，常常会觉得心脏不舒服的这种，长期需要服药的，那么需要饮食控制的这种啦，胰脏受到损伤的这种啦哈，更来一点哈，这周尤其是糖尿症引起的这种并发症的时候，你老公要喝些饮料的时候，咱建议你这周早倒转去。来，咱的碧云姐姐你好，碧云姐姐你好，好，四周我给你留一张哈，你等我一下，莫挂断哦哈，好，来莫挂哈，来，咱的周。周瑜姐姐你好，周瑜姐姐，嘿，你好，嘿，姐姐好。
3: 哎，一组。
15: 好，我给你拿一组起来哈，你先等我一下，给你给我看，莫挂电话哈。来，给你服务姐哈，过来哈。最近哈，连饮料界爆红的就是这个三颗龟啊哈，它可以帮助我们减肥，又可以降低我们的血糖啊哈。所以讲，咱要吃就是爱吃着健康的。咱的饮料内底有这个三颗龟，伊外个有给你放一些甘草，好，过来有气球大，还有决明子。所以讲，一旦维持咱的身体健康，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伊外呢，帮助我们生理的机能做一个调节体质哈。所以讲，好，你来对这个包括讲，伊是自然界的这个绿色。

只要1000块钱，一在细管，那么冷修的话4800的话，哈，那嘛哈免运费还给你少了200块钱，所以冷修更加会合。电话更加咱靠通，咱这哈伊迄个因为苦瓜内底伊这个哈锌，它可以以一挡百哦哈，所以讲也当然哈降低咱的火气哦哈，这样口然后的口气分享。过来呢，咱经过研究，包括讲吼食烧烤粿的时阵，会当来降低这个血糖跟血脂哦哈，可以对抗癌症哦哈，所以。爸爸妈妈真正吼，卖个好小朋友去啉这种迄落糖糖饮料啊！来，全和哥哥你好，全和哥哥你好，一张哈。好，先好，你先等我一下，跟你好不好？莫挂断啊哈！所以讲每天一天一瓶的话呢，让我们喝出是哈健康的体质，没有负担哈，所以不要再跟喝卖个开机雄心配啊哈，优质的选择哈，等维金卡兰卡好痛哦哈，那这种经过认证的，包括讲哈减轻你的这种哈，跟你老公有这种迄落血糖的问题的话，你建议你去做的疼。金梅姐姐你好，金梅姐姐你好。

0: 来，明姐、陈阿姨、彩虹姐、景春姐、文吉哥、春菊姐、仙女姐，谢谢哦，弄秀点，唱声大哥。
1: 姐姐，刚才是我爸爸妈妈，继续带继续广跳，来，钟龙哥哥，来点广跳啊，安排继续。我是一只小小鸟，谢谢钟龙哥哥。

0: 张大哥、龙龙哥、锦江用耶，还有宋安哥哥、德清哥哥、甜甜姐姐、春梅姐姐、林纯姐，哎，你刚呢？锦江用呢？金雄哥哥，
1: 来，三六你点名，哎，黄大伟老师的歌，你把我灌醉。

0: 来，感谢给彭老师，谢谢。
1: 感谢谢感谢做爸爸妈妈最后继续关注哦，吹牛去哦，等我们来挑战哦，安排继续写，来春菊姐姐来。

0: 谢谢志明，还有星星姐姐、黄子韬哥、于翠姐姐、宋明导哥、彩荣姐姐、林姐姐，还有田姐姐、郑丽姐姐、郑老大哥、美英姐姐，记得现在的林姐姐也加入紧张中哎，还有宋明导哥，还有金钟虎哥，阿仔啊，来谢谢。感谢感谢，送爸爸妈妈，是的，过来到咱的是重要时间段咯。这个时间段是恁的重要时间段，嘛是阮的重要时间段，拢同款呐，拢同款呐。
1: 你好像那个讲的好，又等于没讲的那一个讲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你现在看看那个看多了要。
0: 哎，对呀。
1: 好的不学习，学完脑袋会有问题。
0: 有那天那个
1: 妹妹就
0: 传给我，有我还有时间，我来念一段好不好？那一段，也就是讲的跟没讲的那一种，好不好？我来念一段好不好？有时间，
1: 来，
0: 我来看一下。
1: 没关系，好不好？是那个，
0: 我看一下，我要找一下。
1: 两分二十，
0: 好，等一下就直接停，好不好？我来讲一个
1: 224停哈，自己停。
0: 来，经过研究发现，
1: 快点，
0: 我发现，好来，经我研究发现，坚持每天早上吃一颗鸡蛋的人，比没有吃鸡蛋的人多吃了一颗鸡蛋。你一定要记住，作为一个过来人，我是已经过来了。我只用了一年的时间，从57岁变成58岁。很多人想要达到这样子成就，至少要花上12个月。所以我没有什么困难，也没有困难的。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当你撑不住的时候，你一定要撑住，除非你撑不住。情况就是要这么样的一个情况，具体的是什么情况，就是要看你是什么情况。你也是一个明白人，你应该明白我的明白的意思。从头到尾讲，
1: 你是套用那个公式哦，套用那个公式哦。
0: 没有，就是从头到尾对讲的通的，就是等于没讲。
1: 那个公式，那个那个住台北的比较知道了。
0: 天天。
1: 7.7，
0: 很多一些废话的那个，尤其政治人物都会讲这种废话的。
1: 一分钟计时开始，
0: 来，
1: 一分钟，
0: 一分钟开始啊，来，
1: 狼 K 啊，林南呢，一分钟今晚再开戏，
0: 已经这个是已经摇出来的，是不是？
1: 没有，对，摇出来了，
0: 摇出来了，
1: 叫他们时间停
0: 了。好，什么亲？你看一下，
1: 云青姐啊，
0: 云青姐姐
1: 啊，乌日啊，都在乌日
0: 啊，乌日的云青姐姐，今天你起来了，我较开始来摇啊，这拢无算哦。云青姐姐，云青姐姐，乌日云青姐姐，今天哦，你的编号，你的电话号码后三码是089。
1: 来，
0: 乌日的云青姐姐，分清嘛，分清啊，分清啊，
1: 分清啊，
0: 哎呀，编号不是编号啦，是电话号码后三码089的，到底乌日区的，乌日区的云青姐姐，云青姐姐，
1: 应该是。
0: 云青姐姐
1: 去忙别的事。
0: 云青姐姐，云青姐姐，你今天没起来哦？那我就是
1: 没关系，
0: 就是试着玩喽。
1: 好，停，来转最后一次。
0: 好，最后一次，
1: 如果上来的话，
0: 来快点下。
1: 来，电话可以报了。
0: 来报电话啦，阿志的电话。
1: 来。要看到，你也有拍，我尽量甲挡到上后边。
0: 一定要想，三个男人。
1: 太可惜了，你竟然没。

0: 上来三个男人的 KTV，
1: 你可以把三个男人带回家呢，你知道多爽啊！
0: 哎，这没事，要那个都打0906哈，86268686，空就空六，
1: 八六，
0: 你六，
1: 八六。哎，
0: 你也听听你家里看的瞬间哈，
1: 是的。
0: 你要搞啊黑，要搞啊那，
1: 黑黑黑就一只鸟啊，好久久。
0: OK， 来下面位，
1: 来，安的电话，安你来听到我家爷哈，安你看到的瞬间的哈，安那么搞啊黑哈，电话卡。
0: 这么久没黑
1: 了，等我找好一个下海村手机加 LINE， 来0903-9653-33-905，想一想，
0: 就
1: 让我，好，来，我们明天同时再相会，拜拜。

0: 冲康记。
1: 因为其实这次烟火的事情啊，这个我们后来有去深入去了解过了。我们有几个消息，就最有可能是这样，他是比较喜欢多人运动啊。那多人运动当中，他又表现得不好，所以这种情形，人家可能就认为他这个不够尽心尽力啊，所以就
2: 男女关系很
1: 早的把你们洗干净啊。
3: 怎么都被你们挖出来了？
0: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蔡秋凤个性单纯可爱，竟然在正人的面头前开黄腔。
4: 所以这个我感觉吼，秋凤啊有一个所在足够水的。
2: 嘿，老师，你是讲伊个阿公啊？
4: 我咧讲哦，伊这真正不是假的哦。哟，他真的是很单纯、很天真。
2: 有一届哦，伫后台伊看漫画，啊，一阵头家哦，伫迄边咧甲闹咧，讲一挂伊完全听无的话啊。
4: 他还会很认真的回应你哦，你来讲。
2: 哎，对对对对，上经典的哦，都是大家甲闹啊，一直接大声问讲。直接笑到变过啊，所以啊，后来啊，伊叫用叫阿公。
0: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竹台，
0: 一定爱看哦。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家晚安。
1: 各位晚上好，暗时好哦。
0: 来，第一首歌曲《多情蝴蝶》，来咱的台艺素清姐啊，湖口的美容姐，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歌曲。掌声鼓励专线零四

0: 欢迎收看《老爷护理》，
1: 放
0: 轻松，互恁大家拢
1: 心情
0: 水当当，
1: 水当当。
0: 好来，喂，我是阿杰，
1: 大家好，我是梦婷。
0: 好来，赶快先来点名哈，02333吧，
1: 0303。
0: 今日头壳声有较少淡薄啊，比上礼拜搁较少哦。
1: 对。
0: 安尼袂使哦，哈，点名爱甜哦，哈，哎，咱的兰姐，
1: 国庆哥，
0: 哦，南港丽芳姐，
1: 宜家妈妈，
0: 啊，螃蟹啊，
1: 志光妈妈，
0: 李妹妹，
1: 哲明哥，
0: 秀芬姐啊，
1: 丽云姐，
0: 坤辉同学，
1: 富儿姐，
0: 咱的桂春姐，
1: 雪琼姐，
0: 秋年爸爸，
1: 立信姐，
0: 方仙姐，国庆哥，
1: 雅欣妈妈，
0: 地志大哥，
1: 桂春姐，
0: 春湖大哥。金玉姐老爷，
1: 玉宝阿母，
0: 哎呦，咱的燕明大哥，哎呦，维栋维栋大哥，秀梅姐，新增秀梅姐，
1: 方玉姐，
0: 励志大哥，
1: 林川哥，
0: 坤辉同学，哎呦，咱的，
1: 还有凤山卢妈妈，
0: 祝光妈妈，啊，咱的小阿姨张老师，金雄大哥，慧珠姐，慧珠姐，雷文姐啊。阿仁阿仁的素龙姐，
1: 有吗？阿哥无？
0: 还有咱的谭柱雅慈姐，哎、欸，恩琪恩琪姐，
1: 婷华姐，
0: 啊，多谢婷华姐，雪琼阿姐，
1: 惠春姐，
0: 啊，里面李小姐，四良大哥，哦，红酸。有信大哥很强，
1: 有信大哥
0: 很强，那个慧文啊，这呆蛋慧文啊，这哦，红双金盏大哥，啊，零一六的新朋友，哦，雅欣妈妈，
1: 康盛阿爸，
0: 有啊，
1: 还有吗？
0: 林阿哭哦，林阿哭，丽香姐。啊、哦，气动的万天大哥，好来来进入咱的快乐学堂。
1: 快乐学堂，
0: 好，今天这个颜色也是搭配我们的衣服的颜色哈。
1: 是。
0: 好来，安尼第一句哈，他多唱歌，普话声都少的哦。
1: 嗯。
0: 啊，点秒滴，好、哦，帽子大哥，啊，今麦玩游戏也行，大家互动性要高一点啊、哦、哈，互动性高一点。来，现在记录是六格哈，
1: 六格，
0: 九号，四一，三七，
1: 这感觉也笔画不多哦，
0: 十三，
2: 嘿，有影无？
0: 说实在的，这个要再破纪录的话，很困难。
1: 阿姆哥那是伊的笔画少啊，老师改哄多，就很难、嗯、很难这样算。
0: 二十五号，哦，
2: 有影无？
3: 多多，
4: 不要瞎掰好吗？
0: 哇哦！哦，
1: 他怎么也粘不起来？
0: 有可能哦，有可能哦。
1: 我知道了啦。
0: 几两个？
1: 放我。
5: 你有读册无啦？你有读册无啦？
1: 什么？你们又骗人了？那就是啊。
0: 这样假，这样你看有没有？

0: 恁较敖，恁较敖，你有来咱的秀梅姐。
1: 哎、
0: 欸，
1: 陈老师啊，讲话最听
0: 的。有。
1: 哎，
0: 对一句。
1: 会不会是我的姓啦？侯友宜的侯啊。
0: 哦，侯友宜的侯哈。哦。有可能哦。
1: 讲话最听的。
0: 有可能啊哈，好，等你来解答嘿。来来，你哎，惠美姐。
2: 惠美姐。
3: 我在猜，好像似曾相识的事。
0: 哦，似曾相识的事哈。OK， 好，带来解答嘿。好，好，拜拜，拜拜。我相信这两题都不是啊，也不是猴啦，也不是似曾相识的事啦。
2: 啊，他怎么
4: 不要的错？
2: 他的那个配怎么会配到其他地方嘞？
0: 再一个，二十，二十三号后了，是不是人字旁？对啊，人字旁
2: 啊。对啊，是啊，是的。
0: 哎、欸，有可能猴，有可能哦。
2: 哦。
4: 不要的哦。
0: 有可能猴。
4: 不要的。
0: 猴有爷猴，有可能哦。人字旁嘛。
2: 那不行啊。
0: 姐。
2: 林
0: 华姐。
1: 这就是
0: 欠，
1: 对
0: 几个？欠钱的欠哦，欠钱的欠票。
1: 我唔知啦，我唔知影迄个欠。
0: 哦，好好啊，等你来解答嘿。好，好，拜拜，拜拜，拜拜。
2: 我觉得它的关键就在十九、二十、二六、二七，对吧？
0: 二十八。
2: 什么？这是什么？但是怎么会这么写的这么奇怪啊？
0: 人字旁，
2: 人对一个人，然后嘞，他右边的那个头也长得很奇怪啊。嗯，
0: 三九
2: 会这样子。
0: 啊，我的想象力怎么都不见了。为什么我都没有办法想这是什么字呢？那非得再翻一个吗？
2: 不可能，真的是秀美阿姨的姓吧？
4: 不要
0: 的哦。好。
2: 对啊，它下面两撇，那撇好像也没有问题。
5: Nice。哎呦，
6: 不错哦。
0: 是有、哎哦、有是有一点像呐、啊，有一点可能、啊。
2: 因为它下面是个。那個、
0: 好，那我们来翻关键三十二号，是不是一横？哎，对，那应该是猴。
2: 那只要看那个十号那一排是不是还有一横。
0: 那我们翻十八号，零四二三三八
2: 零三零三。
0: 哦，不简单哦，不简单哦。
4: 好犀利哦，
0: 好犀利哦。好啊，安尼这个不要紧的，293643，293643，这空白拢甲掀掉好啦，空白甲掀掉。好，
2: 老师你很追啊，老师，老师你把屋顶都掀开了，老师。
0: 来哦，空数2338，
2: 空三空三。来哦，四、
0: 三、
2: 二、
0: 一，好，谢谢哦，不简单啊，来了呢，阿芳姐啊，
2: 阿香妈妈，
7: 你好，晚安，
0: 晚安，
7: 我这是倒倒的嘞，我马来讲又红，
0: 没有又红，OK OK OK， 啊，等下来解答嘿，好，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安尼，婷花姐，
2: 婷花姐。
1: 好好，我用
0: 唔到，用唔到哦。哦，搞搞搞，哈，
1: 好。我改进，我改进。
0: 好，好，拜拜，拜拜，拜拜。
1: 好，
0: 好，拜拜。来，李月姐。
2: 李月姐。
8: 霞。
0: 对几个霞？
8: 大，哎呀，大霞的霞。
2: 大霞的霞。
0: 温州大陆夹的夹哦，好。
8: 行哦。
0: 好，啊，等下来解答哈。好，好，拜拜，拜拜。来来，这个秋爱阿姐。
2: 阿布。
9: 你们两个好，
2: 你好，
9: 我猜是猴
0: 猴子的猴，
2: 猴
9: 子，对对
2: 对，猴子
0: 的猴，猴子的猴，好，好，谢谢哈。
9: 猴子的，
2: 他可能是喉咙的喉。
9: 人家姓猴的，姓人姓的猴。
0: 猴有爷猴啦哈。好好好好，
2: 谢谢谢
0: 谢，拜拜拜拜。那呢，南港立方姐，
2: 立方姐，
6: 我有时候的候，
0: 哦，时候的候哈，
2: 时候的候，
0: 哎，时候
6: 对吧？平常你的人边要给个孙嘛，
0: 哦，换了，那给个孙了，
6: 真的是候啊。
0: 我看看拢耳拢袂记啊，好，好，拜拜，拜拜，拜拜，
6: 放心吧，
0: 好，拜拜。哎，如果是人字旁。十七二四三一，如果再一横的话，
2: 嗯，那就破案了。
0: 那是什么？
2: 猴？哎，不是猴吗？哦，猴没有一横字。
0: 猴，猴没有那一横了。那有一横，有那个字吗？
2: 猴猴吧？是吗？
0: 看看吧，就拢可以啊。那你国庆国庆
2: 候鸟的候吗？
10: 对的啦，好对了，好对了。
0: 好啊，那人
10: 好有礼嘛。
0: 人字旁哪个给几给几横？哎，上面
2: 气候的候吗？
0: 人再多一横的话，
10: 人字旁再多一横，
0: 多一竖啦，人的边要多一竖啊。
10: 啊，后，到迄个，
0: 到迄个，无哈，
10: 后啊，迄个后，十号的后啦，我冇讲十号的后啊。
0: 安尼哦，哦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拜拜。好，
2: 候鸟的候对吧？
0: 来看二十四号，二十四号有没有一竖？二十四号，哎有哎。
2: 所以是候鸟的候，对不对？
0: 那应该不是侯友宜侯，解答了，噔噔，
2: 候，是不是候鸟的候，等候的候，对吧？
0: 哎、欸，很奇怪哦，那个我们一个字，你如果一直看，一直看的话，看看不来，会好像摸心机呢。
2: 对啊，它是不是长太大了、啊？
0: 老师，这个字，这个字叫做什么？
2: 对嘛，候鸟嘛，
0: 候鸟的候，
2: 气候嘛，等候嘛，一样嘛，等候也是吗？对，
0: 等候。
11: 放
0: 开这
11: 啦！
0: 那侯友宜的侯是
2: 哦，就是
0: 没有那没有那一竖啦哈。哦，啊，了解了解，安尼嘛定义啊，安尼嘛定义学一字呢哈。
2: 嗯，
0: 这是侯友宜的侯。
2: 哦，
0: 啊，他都啊，这个哦，这个是。气候的吼，
2: 嗯，
0: 哦，哇，厉害了，厉害了，啊，咱两个都无读册了哈。好，来，来出一题啊，接下来我们来出第二题，第二题，
2: 这可以哦，老师，这样很好，多一撇跟少一撇，其中原来这么的深奥，可以。
0: 这真正无好有，我觉得真的是不好猜，这个字真的是不好猜。
2: 对，
0: 好的，就可以来了。接下来要猜哪一个字呢？
2: 什么字？什么字？老师，你不能用太难的哦。
0: 简单啦，卖太困难的。
2: 就简单。
0: 要会使啦。
2: 啊，就加一撇加减一撇，种那种概念。
0: 来了，好了吗？好了，就来了。哎呦，今天大家这个有较冷淡一撮，字画。
2: 字哦，老师，你在被出三
0: 随便抓一个字，你现在眼睛里面看得到的，随便抓一个字就可以了。
2: 对啊，对啊，对啊。你现在面头前这嘴哩。
0: 对啊，拢会使啊。好，
2: 随便一个，老师放心，没事的。
0: 那个点名的时候有满线哦，点名的时候有满线，他都在这互动安尼，不是太困难，啊，无就是您无兴趣。好。好了，那我们就稍微简单一点点了哈。
2: 嗯，
0: 一号、七号、四三、四九，
2: 这个字好粗哦。一、二、一、二、要抽。
0: 二五。
11: 哎，好大。
0: 二二二八。四号四六，手字旁，手字旁，
2: 手字旁，手 有翅膀。啊，
0: 应该不是，应该不是板，板手的板，应该不是。
2: 这个时候就要找我面头前看的对哩。手翅膀。
0: 十三。十三号。
2: 哦。这个字也长得很奇怪。哦。手翅膀。
0: 手翅膀。五号，好，一个手，一个，哦，哦，终于有一点恢复一点点信心呢、啊，好啦。来又看麦先，我恁就嘿，等下再来上诉。那呢，方仙姐，
2: 方仙姐，
12: 拔河的拔，
0: 拔河的拔，
2: 拔河的拔。
0: 对，国庆哥跟你讲的啊。
12: 我两个讨论的。
0: 恁两个讨论的哦，好好，啊，等下来解答嘿。
12: 好，
0: 好，好，拜拜，拜拜，拜拜。东坡大哥啊，东坡大哥，那呢，这个雅慈姐，
2: 雅慈妈妈，
0: 雅慈姐。哟，
12: 梦婷，
2: 嘿，
12: 萝卜的拔，
0: 拔萝卜的拔，
12: 哎，
0: 哦，好，好 ，OK， 好 ，Thank you， 拜拜，
12: 拜拜，
0: 拜拜，拜拜，来嘞，老爷，金玉姐，
2: 哎，金玉姐，老爷，
0: 哟，
12: 不可自拔，
2: 不可自拔，
0: 不可自拔，
12: 嗯，拔萝卜就是你说的拔萝卜的拔，
0: 你刚刚在忙哟。
12: 我刚刚在忙，对。
0: 哦，阿弟。
12: 哎，刚才那个后跟那个头哈，真的很纠结。
0: 哦，啊，你刚刚有看吗？
12: 我刚刚有看，有瞄一下，哦、瞄一下
0: 那。那还好，我以为只有我看不出来，原来你也看不出来，那就我就
12: 看不出来，
0: 我就心里平衡一点。
12: 没有自信，没有自信，就是那个中间那个那一撇。
0: 好好好，
12: 嗯，没有自信。
0: OK， 好，
2: 谢谢，
0: 好，拜拜，
12: 拜拜，拜拜，
0: 拜拜，拜拜。阿庞志尧，
2: 阿香妈妈，
13: 哟
0: 哟，
13: 那么我嘛个人又拔，
0: 好，你嘛又拔哈。好，啊，等你来解答，哈，好，拜拜，拜拜，拜拜，来，那呢，丽月姐，
2: 丽月姐，
14: 拔河的拔，
0: 拔河的拔，哈，哦，好，好 ，Thank you， 拔河的拔，好好，
2: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安尼蛮是我特别巧的，大家嘛拢知啊，好，我来公布答案，噔噔，没错，拔河的，
2: 老师你马太大了吧，都痛出去啊。
0: 对啊，这个字的在九宫格的合理范围的话，
2: 这个是标准的吧？这
0: 对，
2: 大一点点
0: 这样差不多，
2: 这个吧？
0: 哎，这样差不多，
2: 这样嘛，对嘛？这样
0: 合理的范围会比较好猜一点、啊、
2: 老师，这个都乱刚痛出去。
0: 哎呀，哦，这痛出去，这做拍友呀，这个很难猜啦，很难猜。有一种后果，
2: 嗯，
0: 就是会没有线。
2: 好，
0: 啊，人家呐，看无啊。啊，唔知你创啥，专台的专家。
2: 知道了哈，老师。
0: 比赛啊，比赛啊，没有比赛专台啊，哈，比赛专台啊，哈。好，第三个字来生，阿天准备，我来准备这个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字。
2: 这个字呢？
0: 这个是九十九条人命换来一个惨痛经验。
2: 哎呦！
0: 等一下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字，伊这是有一个典故，一个故事的哈。
2: 嗯。
0: 来了。
2: 这是历史的一个大案件。
0: 嗯，来了，噔噔，好嘞，眼睛狂，两边拉掉。
2: 哎呦，这么大放送，
0: 可以可以可以。
2: 怎么会这么刚好？这有牛鬼的
0: 对吧？四六。好，那也开始抓。
2: 哦哦，
0: 四号，好，明定一桩，二三五六，好，拉掉，好，这个是很明显，它就是一个框嘛，哈，
2: 它是一个么？
0: 哎，目前是一个么？
2: 它是一个么？
0: 目前是一个么？
2: 么来对，让整上啊，我知道啦，冈山的冈，
0: 哦，冈山，哎，丢啊丢啊丢啊，
2: 对不对？
0: 好。 为了要破解你的纲，我们就翻39号。哦，那就不是纲了，
2: 不纲了，是不是？

0: 那变成一个口了啦。
1: 好，九号、十三号，
0: 是不是国家的国？
1: 哎，
2: 是
1: 三七四一，
0: 国文的国，国字的国。
1: 来，好，另一个，
0: 是不是国？还有什么？
1: 有可能是国，有可能是国。
0: 我刚刚一来的当坑就证明给他，囤积的囤，
1: 哦，
0: 是吗？
1: 那黄
2: 生姐
1: 啊，
2: 因为的因，
0: 哦，因为的因，
1: 哦，哇，你当有没有变破鼠般的呀？好，带你来解答哈，
0: 嗯，
1: 带来解答哇哈，
2: 啊，
1: 拜拜拜
2: 拜，
1: 来，那你这个阿胖姐，阿胖姐，
0: 妈妈，
1: 丢你了，
3: 要
1: 要。对几个？
3: 国，
1: 国家的国哈。
0: 嗯。
1: 好，好 ，Thank you， 拜拜。
3: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那来婷花姐。
0: 婷花姐，
4: 好像是鹰啦，还国哈。因为的鹰啦，因为四十号也有在欧店里。
1: 哦，你把酒没坏哦。
4: 国不是国。
1: 好，好 ，Thank you。好，拜拜。
4: 没有那么长。
1: 拜拜。
0: 没有那么长。
1: 好，拜拜。东坡大哥。
0: 东坡哥。
5: 大家好，好像团结的团吧。
1: 哦，团结团哈，毛可怜哦。好，好。
5: 大家快乐。
1: 好，大家快乐，开心哈。好。
0: 他还有困，还有图，图书馆的图。
1: 很多很多，这个字，我现在来翻一个中间的，让大家上树啊哈。十八号。
0: 嗯，图书馆的图，对吧？图书馆的图，
1: 嗯，
0: 上面是一个口，下面是回家的回。
1: 好，那十六二三三十，二十二七三四，
0: 图书馆图。
1: 来，上述的好朋友，因为卡卡开。
0: 零三零三，拿手机，拿手机，卡开。什么？什么？我很认真在上课哦。
1: 最后一题，我一定想尽办法让它满线哈。三十八、四十，阿内大家应该就知道了
0: 啊。它下面是两只脚，
1: 两只脚，
0: 那它不是土了。
1: 控数里三三八，
0: 控三控三。
1: 哎呀，莫耍劳累姐，劳累姐啊！哇，满啦满啦满啦满啦！你有病哦！
0: 四
1: 三
0: 二
1: 一，好，谢谢。电话不要挂断哦，电话卖挂灯哦，哈，电话卖挂灯。来，那呢，卢妈妈，
0: 卢妈妈，
2: 圆
1: 圆哈，
0: 哦，圆。
6: 我跟你讲啊，我这看我大黑的，我是跟你看图呢，我唔想用手机啦。
1: 哦，你唔想用手机。
6: 我是圆都圆。
1: 哦，圆哈。
6: 圆啦。
1: 好，啊，等你来解答嘿。
6: 好啦，好，
1: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那呢，雅欣妈妈。
0: 雅欣妈妈，
7: 喂。
1: 哟。
7: 喂。
1: 哟。
7: 我要圆。
1: 圆哈。
0: 圆。
1: 哦，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拜拜。那呢，世良大哥。
0: 世良大哥。
8: 喂，
1: 哟，
8: 一颗两颗，
1: 一颗两颗一颗哈，
8: 对，
1: 好好好，
0: 谢谢，
1: 哭哈，好，好，拜拜。那那丽月姐，
0: 丽月姐，
9: 喂，
1: 哟，
9: 我不是丽月姐，
1: 哎呦，安尼跳伞，啊这样那情况，
9: 我满足姐，
1: 哦，满足姐，
0: 阿布啊，
1: 跳伞跳伞，啊你又对几个？
9: 圆山的圆，
1: 好，圆山大饭店的圆，
0: 哦，圆山哦，
1: 哦 ，OK， 好，好 ，Thank you，
0: 好，
1: 拜拜，拜拜，拜拜，丽云姐啊，
0: 丽云姐，
1: 丽云姐，三，
10: 哟，
1: 圆，
0: 圆，
1: 圆 ，OK， 好 ，Thank you，
0: 谢谢，
1: 好，拜拜，拜拜，那你一家一家这，
0: 还有妈妈。
11: 哎，团圆的圆
0: 啊，团圆的
1: 团圆的圆啊 ，OK， 好，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那你英娇姐，
0: 英娇姐，
12: 圆满的圆，
1: 好，圆满的圆 ，OK， 好，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这样，
0: 平花姐，
13: 圆啊，那唔对，我俾你懂啲啊。
1: 男的咧旁边吼，
4: 是我爱两料，伊也看我来照相，我是上好的
1: 啊。好，再见。
4: 对我用两面旁边。
1: 好，你旁边哈，没啦没啦，不要你旁边啦，嘿，拜拜。
0: 谢谢。
1: 拜拜拜拜拜拜。黄仙姐。
0: 黄仙姐。
7: 那个颜色。

0: 好听好听，
1: 好，拜拜，
0: 谢谢。
1: 那你惠梅姐，
0: 惠梅姐，
2: 园林的园，好，拜拜。
1: 圆领的圆哦，有圆领不是这个圆呢，
0: 它不是去掉那个框框吗？
1: 去掉那个框框。恩琪姐，
0: 阿姨，
3: 你好。
1: 要。
3: 这个是哈，它现在没有圆山动物园了，现在叫做
1: 圆山大饭店。
3: 有圆山大饭店，现在动物园在木栅。
1: 木栅动物园啊。
3: 动物园，动物园的园里面，动物园里面的团团圆圆那两只。
1: 啊，团团圆圆。
0: 哦，对啦对啦，熊猫。
3: 不是动物园的园哦，是团团圆圆的园，
1: 团团圆圆的园啊。OK， 好，
0: 谢谢
1: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
3: 再接再厉一点，
1: 拜拜，来，那呢，春菊阿姐，
0: 春菊姐，
3: 晚上好，要，我要讲霸王，霸王的
0: 霸王
1: ，OK， 好，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
3: 谢谢，
0: 好，谢谢，
1: 我们来公布答案，当然，没错，就是。
0: 还有
1: 霸王的碗
0: 汤圆，
1: 汤圆，嗯，这个人家有一句话说哈，事缓则
0: 圆，
1: 事缓则圆，就是说有什么事情的话哈，就是让子弹飞一下，嗯，好，轻骑飞一下，嗯，啊，飞一下伊就哪，
0: 他就会减轻他的速度吧，
1: 哎，啊，伊就会冷去，嗯，啊，伊就会慢去。
0: 也都无遮听，
1: 哎，啊，代志就会圆满，哦，事缓则圆的圆啊，哈。我今天要来讲这个故事哦，就是讲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飞机啊？嗯，咱若有出国的好朋友，你坐飞机的时候，你有特别看飞机的窗户啊，为什么是圆的？
0: 圆
1: 不是很圆啊，就是
0: 有一点
1: 椭圆，
0: 对对，椭圆，对对对。
1: 哦，其实这个窗户啊，上早的时阵啊。在这个1950年多啊，和民国39年迄个时阵啊，嗯，它是四方形的哦，
0: 四角的。
1: 跟咱即摆这个所谓窗啊，同款哦，几乎都是四方形的。嗯嗯嗯。先来改做圆的啊，这是用几百条的细面去换的哦。
0: 啊，哪讲？
1: 换来的，在这个1950年代啊，全世界第一架喷射客机，嗯，哦，做哈维兰彗星号，嗯，哦，彗星型。熊炸的设计，伊就是啊，它的窗户就是四方形的。
0: 窗啊门是四角形的。
1: 四角的。嗯。啊，尾啊，伊咧飞行的当中啊，嗯，悲剧产生了。
0: 怎么了？
1: 空中解体。
0: 飞到一半啊，飞行机就解体了。
1: 解体爆开。
0: 哎呦！
1: 啊，尾啊，这个追查这个事故原因啊，就知影讲啊，哦，原来是飞机上。它的那个窗户啊，窗户的那个细角的啊，产生金属疲劳，嗯，才会变作，因为咱真空机，你知无？
0: 真空机，嗯，
1: 真空机，你也看物件，你也落入真空机内底，它会膨胀，哎，它会膨胀，然后真空机怕亏，然后它又缩回去，
0: 嘿嘿嘿。
1: 那我们飞机在这么高、这么冷的地方啊，它空气稀薄嘛，嗯，好，哎。就是会有类似膨胀的那种物理效应，然后它就是会有这个金属疲劳，尤其是方方咩咩角角零零角角遐个所在，嗯，会金属疲劳，啊，所以反反复复的时候啊，结果就在空中解体。
0: 伊就是飞到一半啊，窗啊门的那个尖尖角角出现了必损，
1: 有
0: 结果的。破气，规架飞行机全拢解体啊！
1: 全解体，
0: 哎呦！
1: 飞行机顶起来，几百个性命就全安尼无去啊！嗯，哦啊，这个尾啊，这个全世界设计飞机的标准啊，都拢改变啊，就是所有的窗户都把它改为这个圆角设计。
0: 嗯嗯嗯，
1: 圆角设计，
0: 就是无迄个角啦，就像这即马这边啊，这一个角无。
1: 哦，对，无这个角，啊，就它圆形的。椭圆形的这样子，它能够在这个万米高空啊，能够保持这个金属的收缩啊，不会那么剧烈，因为圆形的它，会比较平均的分散那个拉力拉扯，
0: 就是说它在膨胀收缩的时候，比较不会像那个四个角一样会去裂掉，它的那个承受力较大啦。
1: 这个概念就好像。圆的东西啊，圆的东西吼，圆的东西，你风吹啊，是迄落吼，它是比较不会倾倒的。
0: 对，
1: 啊，你啊规块 规地风吹的伊就倒啊，那个受力面积伤大，
0: 嗯，
1: 啊，所以圆的东西它比较能够承受比较大的这个拉力，
0: 嗯。

0: 啊，但是这个衣景啊，这个方形的这个窗户啊，其实它是它的缺陷啊，它的缺陷就是金属容易产生疲劳，然后非常的危险啊。金马街的圆形窗户啊，它的优势就是能够吸收掉这个那个弧度它的金属疲劳，也分散它的那个拉力，哦，所以比较能够看安全啦，
1: 哦，可以承受啦，承受这个压力啦。
0: 啊，其他功能性的考量啊，其他功能性的考量就是比较较袂变形。哦，在这个高温啊、高空低温的时候啊，交错的环境，它能够维持比较稳定的这个状态。嗯，啊，这个咱你看，咱你看，迄个视野嘛，它比较漂亮。嘛较清洁，比较容易清洁。
1: 哇，这个用人命换来我们说后面的人坐飞行机安全。哦，
0: 对对对，
1: 真的。
0: 这个以前咱咧坐飞机啊，坐飞机的时候会觉得说，坦白讲，坐在我第一次搭飞机哈，我是在这个昏睡的状态。
1: 昏睡为什么？
0: 我会惊。嘿，我有惧高症啊。嗯。我在金门当兵，第一次这个搭飞机回来的时候，休假回来的时候啊，我在平地的时候，我就灌了酒水，然后起来就睡，然后睡到的时候下来，就差不多安尼留下精神了。不，我会惊，我这玻璃呐，我就惊玻璃破，你知道，就会很担心那个，因为咱都看伊伫外口啊，而且三十年前的无人机，无阮的阿兵哥的无人机无讲出大只，过迄时代安尼。
1: 哎呦，你海啊呢！
0: 看，坐到真正心惊胆战，会很害怕。
1: 我也蛮佩服诶，当安呢一直坐飞机诶，因为我本身也是很害怕。
0: 对啊，对啊。
1: 那个飞机我不知道为什么，它飞到半空中诶时阵，它刚起飞诶时阵，起哩哦，一个地方也噔，啊个起哩，一个噔，就奇怪，为什么它要有一个那个下降的那个感觉？哦，
0: 它那个可能是有碰到乱流啊，上面嘛，调整高度。
1: 没有没有，它就是刚起飞不久的时候，它都会到一个地方，然后突然下降一下，然后再上去又下降一下，就奇怪。我也有遇过乱流。哦，
0: 其实我们担心搭飞机的那种恐惧感，其实我们都多余啦，因为据说啊，有统计过空中的飞机啊，它的安全性啊，比我们开车还要安全。
1: 对了，人说你如果塞车，肯定就敢搭飞机。
0: 而且它飞机啊，在最危险的时候就是起飞
1: 跟降落，
0: 跟降落这两个至关紧要的时间，不然你如果飞起其实都还好，除非你就碰到乱流之类，可能会有一点这个忽上忽下的感觉啊，不过一般是都还好。
1: 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还是比较担心我们的翔卡离开了地面，然后在天空上，它稍微下降的时候，那个心中啊，它会有一个喵喵，然后有点难受的感觉。
0: 刚才你坐大怒神，
1: 哦，很痛苦，我自己是觉得蛮痛苦的啦。
0: 对，没啦，咱飞机都很安全啦，所以您放心啦哈。好，安尼来安排两首歌曲。
1: 来，孟庭岱这首《流星雨》。
0: 哦，咱的南港的立方姐点一个《梦难留》，两首歌曲来做安排，听歌拍拍。

来，谢谢，感谢观众朋友、爸爸妈妈，来，送来孟婷带来这首《流星雨》，送给大家哦，谢谢。方仙姐、坤宁哥、兰姐、卢妈妈、方玉姐、康盛阿爸、满足妈妈、艳红、艳红爸爸、素龙妈妈，哇，谢谢谢谢，刚才带给妈妈就。

谢谢孔辉同学，芳仙姐、国庆哥、文娟姐，刚才的给妈妈一声声，291伦哥、春菊姐、林娇姐，谢谢大家满满的掌声，素容阿布。

0: 爸爸叶明哥，就兰姐，谢谢兰姐，谢谢。
1: 来，立方姐点播歌曲《梦难留》。嘟嘟嘟嘟嘟嘟嘟。立方姐，咱们讲立方姐，这个妈妈。

芳姐，看到你的婆媳咯，也忘记啊。昆凌帅哥，这个妈妈兰姐，修港的桂春姐，康盛大哥、燕明大哥、小阿姨、张老师、兰姐、二九一的新朋友玉宝姐、昆凌帅哥。

0: 猪妈妈，谢谢大家的掌声。
1: 谢谢，
2: 谢谢，
1: 感谢大家掌声弄收到哈。来，赶紧来看一下咱的祖先
2: 武帝辉，
3: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4: 祖先武帝辉。
5: 每条大街小巷啊，每个人的嘴里，哎呦，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汉文真正深啊！
6: 大家做伙来用心，
7: 让咱烤肉文化变唔见。
5: 哦，对对对对，咱今晚在讲过年啊，你感觉过年过？
7: 我想爱过年啊！
5: 哎呀，囡仔，囡仔那是安尼啦。
7: 红包。
5: 啊，你咧你爱？
6: 拢爱发钱啊！我今晚过年拢爱开足侪钱诶。
5: 发钱，我那妈
6: 叫发红包呢。
5: 啊，细伢你感觉咧？
7: 老伯啊，我有听着人咧讲。大人乱糟糟，囡仔爱捏刀，迄是啥意思啊？
6: 哎呦，我知啦，迄就是大人的心情足乱的，对不？好，拍囡仔，迄囡仔又掉，一个拍，一个拍，一个拍。
5: 哎，你讲的是下雨天打孩子，闲着是闲着，吼，拜托，功靠恁爸咯，嘴就得好拍干啦，吼。这个大文人啊，大人冤枉哦，啊是咱服侍玉皇大帝，哇吼，好。啊，那是白话音嘛，无大无小，吼，纯正的无
6: 大无小，
5: 硬吹硬挤，
6: 哦，
5: 我听我的会大，
6: 欢迎足紧嘞，
5: 系啊，啊，你拢唔知像是老大，吼，对哇，啊，像我成做八九人管汉大，啊，这时代你要尊重的哈，时代哈，好，啊，这个人哈文。文音嘛，最近那条歌做红，爱人啊，
6: 哦，爱人，
5: 爱人啊，
6: 哦，哦，你很晓呢，
5: 我听人唱的，啊，像你，不是美人，啊，不是美人，你是大美人，
6: 哦，谢谢，
5: 安尼会使
6: 啊，会使，会使，会使，
5: 啊，唯心之论，你来去选美，你是好选人，
6: 安尼哦，好选人，
5: 而且另外一个面相，你是富人郎啊。你敢无生有嘛？
6: 富人
5: 人有生算富人人啊！哈，你若无人缘，佮我整我水嘛是无人缘，
6: 吼，
5: 有
6: 无？
5: 啊，像那个傲人，吼，啊有像这种，若讲提钱去，对无？叫戆人，好，啊来这个乱，吼，文音是扰乱，
6: 哦，
5: 两人讲骚扰、扰乱，像这个乌，诶，乌俄战争，
6: 一个
5: 战乱，乱，哦，乱，吼，啊那是白话音。表演啥？乱弹，这个招哦，乱七八糟，喏，啊个咧，酒招，哦，迄酒酒招就是，吉酒啊，纯酒招，
7: 嗯，对，
5: 红招，哦，做迄个红招，哦，好，来，啊，这个囡仔吼，人讲囡仔囝，啊，是囡仔屁，哇，囡仔屁，你安尼讲个，敢那大人咧，吼，啊咧，较早纯这个硬是囡仔头，哦，对不？
6: 对呢，
5: 我一个看知啊。有领导驾驭统一的能力的，所以规整头乱讲，伊是高声音啊，而且刀吼，厝边刀，大家都爱咧好来好去，互相嘛吼，啊过来领导稳刀哦，啊过来拖卡刀哦，在哪边的拖卡刀，好，啊这大人乱糟糟，囡仔爱你刀，即句的意思。
7: 老伯啊，你用讲的无啥啥，
5: 安尼吼，咱做下来，
4: 演互恁看。
8: 哎，人啊。啊！你搁咧看手机啊？啊！我咧含你讲话，你想咧听无啦？
9: 哦！
8: 你的头啦！哦，目睭哦，连看我都无爱看，啊！干了你爱瘾？
9: 有啦！啊！你逐工拢讲同款的话，我有咧听啦。
8: 啊！你是唔知要过年啊，是无啦？
9: 我当然嘛知，所以我另外咧无用过年的代志啊。
8: 无用过年的代志是啥物代志啦？
9: 你无看我一直咧无用吗？
8: 无用啥，我都看无你咧无用啥物。
9: 我伫咧网络咧找物件啦。
8: 网络找物件，是找啥物物件啦？
9: 因为过年你会包红包给我啊。
8: 哎，啊然后咧？
9: 然后我就要看卖，啊过年有啥物新的鞋啊，穿啥物新的衫，啊看有啥物新型的手机啊、旧机，啊搁有啥物时阵吼电影会上映，搁有电动玩具会使买啦。
8: 啊你拢无想看卖啊？啊，厝内爱整理啥无？啊，你拢无咧想这
9: 整理，整理啥？
8: 你拢无想讲哦，咱家的便所爱去撸撸的无？啊，这个床铺爱去摒扫无？
9: 阿哥，啊，迄不是你专业的吗？
8: 哦，你真正像人伊咧讲安尼，大人乱糟糟啦，啊，囡仔爱黏刀啦，哦。
9: 对啦，阿哥，我就是不想长大啦。
8: 哦，你是真好，你是真好。
5: 会记得是哦，细汉最爱过年啦吼。啊，不过吼，愈大愈惊过年，过年啊，等于啊，年终啦领了伤少，等于要包红包，佫无够包。啊，过来问我，啊，你是有对象无？啊，来啊，袂结婚，啊，结婚了，啊，来啊，袂生。啊，你知影无？
6: 知。哦，原来就是安尼哦。
5: 啊，无咧。
6: 佫惊一项。
5: 嘿啊。
6: 过年佫爱加一回。
5: 好，啊，加一回啊。
6: 对啊。
5: 我。没啦，
7: 我爱，我爱，给机会，我爱。
5: 你以为家里厝拢大拢当年卖肾会所，哎，卖肾。
7: 所以，我们老师讲说，大人爱赚钱，小孩爱过年，就是这个意思。啊，
5: 小孩子也这样子哈。那来保我一颗处子之心呐哈。啊，过年哈，都找一挂朋友啊、亲戚来联络一下哈，卖给自己伤大的压力啦哈。安尼过日子哈，比过年较重要啦哈。安尼知影无？
4: 知。
2: 一爱之意。

0: 谢谢。
1: 那讲到过年吼，那以我今嘛这个年纪，我觉得我反而是喜欢过年
2: 了。哦，因为团圆嘛。
1: 哎，啊那较早你做生意的时吼，坦白讲那时候是过年拢做欢乐的。
2: 就无用的。
1: 哎，无用到其次啊。嗯。啊，来我来包红包啊。嗯。嗯，包我厝的人，包我时段，迄种理所当然，迄种咱应该爱做的，但是员工你都爱包，啊你包上少个歹看，
2: 是，
1: 对无？啊你啊要包侪，咱又个无法度，啊就下拢强去借钱来包呢，你敢知？做生意做甲，哦那时候做生意真的是做得蛮痛苦的，
2: 对，
1: 啊即马生意愈歹做，哦即马感觉头家嘛足歹做，
2: 即马上赚的拢是员工，
1: 上赚的，
2: 因为员工无差啊，你生意好，生意无好，我拢领这个钱啊，
1: 员工是比较稳定啦，嗯，较稳定。啊，你啊，家己创业吼，是靠一个突破的空间安尼尔啦，啊，无是拢都不错啦，都不错啦哈。好，来安尼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来听歌拍谱啊。
3: 志光妈妈，志光妈妈点播歌曲，对你怀念特别多啊。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咱的坛主文堂大哥，大家一起来欣赏。

志光妈妈看到你破声了哦。那呢，文成大哥、梅慧姐、立娇姐、春福大哥、立方姐、燕明大哥、张老师、小阿姨、秋香姐。

291的新朋友富足妈妈银化姐美惠姐这个妈妈，谢谢大家。来红山，红山吴妈妈，碧华妹妹，来哦，碧华妹你好，你看电视把哥打扑克一下哦。吴妈妈，富足妈妈，这个妈妈，文娟姐。

291的新朋友雅慈姐、志光妈妈、春福大哥、彦明大哥、阿胖记啊、富足妈妈，秀好秀好这。

0: 坡霞，谢大哥大嫂，阿妹姐，谢谢大家的掌声。
1: 来，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上来换绿线，带来吉他自弹自唱的歌曲。第一首歌曲《城里的月光》，邀请我们南港新传大哥、南港新传大嫂，还有观众朋友共同来追收听哦。昆凌哥、唐胜爸爸、叶明哥、阿妹姐、德胜大哥、李芳姐、传玲姐、兰姐、廖满妈妈，哎，很久不见哦。淑慧姐、志光妈妈，谢谢大家。
2: 来，城里的月光。

0: 谢谢。
1: 来，谢谢好听的歌曲《城里的月光》，奥吉修华克苏波埃郎，邀请台南秀桂节、台南素云节，阿个观众朋友共同来做收听哦，感谢大家默默的捧下。
0: 来，苏波埃郎。

0: 谢谢。
1: 谢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后来，安尼重要的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哦。咱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啊，这个商品啊，已经非常非常的这个受到欢迎。早餐、午餐、下午茶、晚餐、宵夜，拢总会使。尤其是你若是讲有你体重控制啊，我讲你啊，正经若想要食物件哦，要跑一杯啊，作战的营养满分，完全没有负担。一小包让大家体验看看，非常棒，领金款，阿万三也刷卡为大家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
2: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前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侪送愈侪，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3: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2: 甲你欠到6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咧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也是讲是靠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间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4: 花旗参吸引人茶，大天早起来一杯，营养果啉顾身体，让你青春又搁美丽。盐酸加拿大。无污染花旗参，伊有丰富的人参皂苷、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会当增强体力、调整体质、生津止渴。大颗饱满的杏仁经过低温研磨干燥，保留完整的营养，包含了维生素、不饱和脂肪酸、膳食纤维以及蛋白质，会当促进新陈代谢。养颜美容，把最好的给你。大力花旗参吸引人粉。
5: 哎，我食足久啊，
3: 食足久啊，真正有香啊吼。
5: 我食食你的保养物件，食个身体足好。
3: 足好诶吼，好，谢谢主持人阿姨啊。
5: 我以前的时阵吼，逐年拢感冒较足厉害，啊，然后拢足烧诶安尼啦吼。啊，自从食这杏仁粉了后诶时阵哦，已经有3年拢毋捌感冒啊，啊，毋捌咧嗽啊。
3: 安尼只。
5: 啊，真正有够好用诶。
3: 有澳笋无？有香无？
5: 啊，汤足好食诶。
3: 最好食吼，多谢头家你，你爱加敢分量。
5: 真正大家爱买。
3: 对。
5: 够迄个有够好诶。
3: 够好吼。
5: 因后囡仔食嘛同款呢。
3: 嗯，囡仔食嘛是，囡仔食嘛未感冒呢。对
5: 啊，嘿，啊，袂阁闹安尼，伊要想要扫安尼。
6: 对啊，这项物件等有够久，
3: 有够赞哦。嘿，
6: 有够好啊！我即几日甲你念无惊，才去逐项物件有过，这项物件咱才久无买。
3: 大家阿都无后悔啦，谢谢。
6: 这项物件有够好啦，
3: 有够好，对不对？
6: 我买你2周
3: 啦。你买2周，谢谢哥妈妈。小伟啊，
7: 喂，小伟啊，
5: 我有买啦，
3: 有好食，
5: 好食啦，
3: 好食哦。
5: 嘿啦，
3: 有芳无啦？
5: 有啦。挺好食啦，
3: 天然的芳对吧？
5: 嘿啦，啊伊个有搁加杏仁，一加迄落个油参粉
3: 嘞。我讲嘛，我讲。
5: 嘿啊。
3: 真好。
5: 嘿啊，袂歹啦。
3: 啊，经过吼，你若有看新闻在报，你就知吼，经过这个台湾无遐侪杏仁啦，台湾真正无遐侪杏仁吼，台湾若有杏仁嘛少量吼，咱这杏仁啊，大部分拢是对这个中国大陆吼，这个进口入来吼，啊所以吼。即、这个整个即个中药材，哦，所有中药材全部拢起大价，因为所有物件拢总通货膨胀嘛，哦，大项物件拢起啊，所有即个中药材大项都起价，尤其是吼，即、这个咱选的即个品质这么好的南瓶，即南瓶这大粒，哦，你要看咱，你要看杏仁这大粒哦，我睇下嘛，咱的杏仁拢像安尼，即、这个板头，即、这个南瓶，唔是像这种的哦，像这种是人咧插土豆迄种的啊， 哦，这种的，像爱土豆仁，你种细粒啊，咱这遮大粒，哦，这一斤的成本啊，甲这比较起来，一斤啊，加差不多六倍计数吼。所以我直接第一件代志，要广告之前先甲恁报告一下吼。今仔广告完了后，哦，我是要甲咱观众通知吼，你这档你买无到后抓，你买咱的这条这花旗参杏仁粉，计数绝对会起。而且起的幅度上少啦，以我个了解，上少会超过两成至三成，也就是讲，原底啦，比如讲你若开这条这2000块，可能变作开什么2800、2700，啊，差不多这个卡达会计少啦，吼，伊会起什么两三成，啊，无起我嘛挡袂掉，因为啊无就是讲这个上面咱的这个忍痛卖卖，啊，不过这个物件阁较好，大家吃大家有咯。为什么吼？我讲我的物件较好吼，咱袂当家家己讲哦。家己试者看我的杏仁粉吼，这拢封掉嘞。做一观众，啊，你迄杏仁粉唔知有十磅无吼？你现看嘛吼？那安尼有甜无？啊，你看安尼有甜无吼？但罐拢同款咯。啊，你这要安怎食吼？像这差不多一杯这个马克杯吼，差不多伫个五汤匙啊至六汤匙啊。咱内底有加汤匙啊啦，吼内底有加汤匙啊吼。啊，你看你家己的口味，我咧食是食较够啊。诶，我较袂唔敢食这吼，这算。这算咱咧补充营养的物件，要泡之前先泡这个温开水，温开水就是吼，拉热啊烧的，哦，卖烧烧，拉热啊烧是要创啊？要甲拉后开，为啥要甲拉后开呢？因为咱这内底吼，有这个不饱和脂肪酸，这内底有油脂的，哦，油脂你若一个枪滚水落去吼，伊会结归完，哦，这就是一个诀窍，要哪甲杏仁粉啊？要安怎甲这杏仁茶泡好食哦？泡好伊安尼会香会甜，阁会好食。啊，而且哦，阁未结归完，就是先用啥？先用这个温开水了，再加滚水落去。加滚水差不多3:1啦。你若温开水3:1的话吼，啊，这个这滚诶，这滚水的2，安尼拄啊好一分哦。嗯，
2: 安尼拄好一分。
3: 哎，安尼家己拿吼。
2: 我讲爱甘肯啦。
3: 嗯。我即摆遐泡，我安尼甲拿开偌香，你知影？
2: 哦，这是天然的香哦。
3: 哎，这完全无香精的哦，完全无任何一点点仔香精哦。吼，内底就是加粉干、加杏仁安尼尔吼。啊，到底有偌好食吼？这恁捌食过的人拢知啊。嗯。啊，食杏仁粉上好不配啥？配用食粿上好。哦，配用食粿。这用食粿啊，来。你安尼甲浸入这杏仁内底。
2: 嘟落去，再嘟落去。
3: 哦，人间美味啊，有醇呐、啊，而且迄粉干的味吼，迄粉干口感啊口感，哦，啊这袂甜哦，这袂甜哦，这是真正拢无负担的哦，吼，这食这個，你看带拄只做见证的人呀，偌济人食咱的营养茶，食5年、食3年，唔捌感冒，迄囡仔食到体质足好个，即摆像即摆这外口病毒遐尼济，那会当食一个讲哦，卖感冒。气更用，安尼就记得啦。杏仁有12个好处，伊会当帮助咱滋养心脏，哦，这是顶级的健康食品哦，吼。会当帮助咱的神经系统甲肌肉，哦，伊内底有高蛋白质，有这个钙，佮有镁，佮会当预防老人痴呆，因为 omega 3，佮会当帮助咱来减少这个血液的这个凝固，哦，做抗氧化剂，内底有维他命 E 嘛，佮会当帮助咱解决失眠的问题。你若暗时啊，吼。要睏之前，啉一杯啊杏仁，还是泡一撮杏仁的牛奶，暗时啊好睏好入眠，佫会当减少血内底歹的胆固醇，减少心脏病发生的几率，滋养咱的皮肤，促进咱的新陈代谢，滋养咱的胃肠，滋养咱的心脏，滋养咱的骨头，对咱的身体帮助有够大，包括你闭结的人食这就好啊，食这通肠润寿啊，即来杏仁内底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对着消化系统的流动。预防肠道的这个炎症，降低大肠癌的风险，效果真的非常好，好过有够好，而且呢，上重要是啥？足天然，无负担，阁好食。你若有这问题，你想讲恁家的囡仔上班族的，你叫伊放喺公司，哎，无时啊泡一杯来食。暗时啊，定脚尾手尾顶的人，你逐工甲食。哦，你若感觉人神神懒懒的，逐工甲食。感觉家己气色无好诶，逐工甲食，若有伫食，人空气污染诶啦，三顿诶油烟啦，有伫食薰诶朋友，你着逐工甲啉，啊，或者是常常感觉神叨叨、软胶胶，你着逐工甲啉，愈啉你会发现你家己愈健康，因为咱要啉出着芳醇诶好口感，一定爱经啥，经上好诶薰香， 咱这分工啊，一定爱哪，爱有三十天的润松，吸收着菊花的精华，经过三摆以上的泡松，加强这个营养的效果，加上这个完全无污染、无农药残留、无这个防腐剂的这个做形容。哦，咱盐盐算的是天然的南杏，伊是用独特的这个低温干燥研磨技术，完整保留杏仁营养的成分，是天然的好选择。咱的这杏仁啊，内底啊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甲不饱和脂肪酸。啊，若分工内底有做些多糖体，够人参皂苷，够这个有这十八种的氨基酸，25种的这个微量元素，所以它的营养成分非常的高。它还可以帮助我们分工，可以当帮助咱降这个糖分。你若知影讲分工的好处，足侪人以前那家庭环境较好，捌食过分工的人，伊就知分工营养价值足高的。伊会当吼，你若有伊分工较偏温性，伊袂安那，伊袂瘦，所以你不管你啥物款体质的人，拢会当来食分工啊。啊，食分杏仁，佫会当让糖分较稳定，啊，佫会当让心脏的跳动较稳定，佫会当让糖分较稳定。因为咱这完全无染色、无漂白，维持杏仁的原色，无膨胀。添加着杏仁的这芳馈，无掺这个淀粉，那是这个这上面有这糖胶拢中无哦，这完全没有农药的这个残留，而且没有重金属的残留，这是咱的检验报告，给咱观众朋友看。不管你是要炸泡杏仁粉，还是要做面包，或者是要做这个叫做甲牛奶麦片，要男做一只，拢中可以，家己拢做赞成的哈。啊，因为这个今仔日吼是今年度最后一摆，甲咱介绍这个杏仁，所以呢。你过去若捌买过我杏仁粉的朋友，等者你若敲电话起来讲啊，即个定岗资本的时阵，才麻烦你讲讲一下，讲一下你的经验，食了安怎？哦，食了什么款感觉？哦，啊，若是即个唔捌买过的朋友，今仔日把握这个机会，因为今仔日是我这边卖完了，后摆要调整介绍的最后一摆，一罐是1200块，一罐千二块，其实是无贵，这足合理的，因为咱的物件拢有够好嘛。哦，啊，不过今仔日吼。因为要甲恁调整介绍之前，一定要让恁知影，以后是1200块是买袂到的哦。一定要让恁知影讲，后摆介绍甲即马无同款。今仔做广告，我最后牺牲即摆就是要让咱电视机头前好朋友，让恁买起来炖也好，或者是要订起来，等下较慢再要收也好，拢无要紧。但是错过即摆机会，从此以后这个介绍会变作历史，伊就袂阁再出现啊。这一罐1200，2罐2400，哦，2罐2400。今仔日照原价卖你2罐2400，买2罐，佫加送一罐予你，予你炸3罐倒转去。哦，3罐2400，一罐剩偌济？大家拢会晓算嘛？324，一罐剩800块。今仔日电视机头前好朋友，你若剩30个人就好。哦，最后这30个吼，因为时间嘛有限，30个人去尔吼，我袂当接上济，因为我这个佫接袂，我嘛袂好。这30个人去，一罐第4罐，这是。以后就无啊哈，以后就无，加这边尔吼。阿伯从此以后无第4罐，但是今仔日30个人去，30组人去，予你赶快炸原地介绍4罐，2400块炸到倒去。安尼你甲算看卖啊，一罐剩偌济？剩600块，剩下600块。哦，剩600块，啊你家己甲算哦。你若假如讲这边买无到，阿伯就剩3罐，一罐都爱偌济，爱800。所以我直接请咱电视机台的好朋友，有在吃我的杏仁粉的，今仔日无论如何，抢一组就好，买一组起来炖，买一组起来放，月底之前收嘛无要紧。但是咧，从此以后，杏仁就起价啊，起大价，唔是起小价，是起非常高。所以我今仔一定再三无论如何，一定要甲恁提醒，有在吃杏仁粉的，紧买起来放。阿伯无这个机会啊！数量无这个卖完就无啊！哈，来，这交底这啊！
0: 喂，
3: 哎，买杏仁哦！
0: 哎，我要一组。
3: 好，来67线，给他下起来。苏云，你好。
0: 哎，
3: 好，来，六十八线，68线，来，我另外改你要下面。
0: 谢谢你，
7: 哎，谢谢爸爸妈妈杏仁粉啊！我的杏仁粉你哪样唔捌食过哈？真正恁家电话也卡开，甲你报进站的0800-00919，来，咱的这个叫做琼赞阿姐哦。大哥，拍摄，要买一组杏仁粉哦。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啊，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秀丹姐。
8: 你好。
7: 要杏仁粉一组哈。
8: 我，你迄日子甲当时哈。
7: 我这拢上新的。上新的，有哪放一年半嘞？
8: 哦。
7: 嘿，你等我一下啊，嘿，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咱这拢上新的哈。因为嘛无回答哦，您上新的，这有他放一年半，0800-00919，唔捌接过电话啊，卡起来，慧玲姐。
9: 我要一组，
7: 好，杏仁粉一组，谢谢你，等我一下哦。那新添大哥， 来要一组幸运粉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啊，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清瑞，清瑞大哥吗？
9: 哎，阿清。
7: 啊，阿姐你好。
9: 迄、那个，恁遐
7: 广告影子美，影子美有哦。你看要大组啊，小组的。
9: 你我叫一组小组啊。
7: 好。
9: 带无好收。
7: 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哦，嘿，来影子美家这落幕者，来咱的这个那个谢妈妈。
10: 嘿嘿，你好，
7: 你好，我阿谦。
10: 好。
7: 买咱的杏仁粉吼。
10: 有。
7: 好，无问题。也唔捌食过吼。
10: 啊有，我顶记偌济解过
7: 哦。安尼哦。哎、
10: 你敢会当搞我寄乌鸟？
7: 对啊，咱这是乌鸟啊。
10: 好。
7: 嘿，你等我一下啊，嘿，来，咱这种乌鸟哦，当时收无要紧，即马十外号吼，恁要月底来收还是月底来收？即马定月底来收，月初来收拢无要紧吼。来，咱来听我一下，听我一下。
11: 高级。
7: 哦，好，无问题哈，你等我一下啊，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咱来桂英姐哦。
11: 啊。
7: 哟，要一抓吼。
11: 你抓
7: 到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啊，嘿，来等我一下。这杏仁粉上惊就是哪，漂白啦，芳精的啦，染迄个太白粉、染粉啦，互伊较高咧。咱这拢无啊，真正上盖顺的。外口这个杏仁粉无人咧染粉讲的，拄啊，干那咱有染尔。把握机会，互恁试吃啊，这包互恁试吃哈、啊，这一小包让大家吃。来，咱的秀兰姐，
11: 哎、欸，对，
7: 来一抓哈。
11: 啊、
7: 好，来等我一下哦，嘿，来，那个东碧阿姐。
12: 阿庆，我给你买一组大组的课堂包。
7: 课堂5000块的吼。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东碧姐买课堂包大组，那个学子姐的那张卡，学子姐的那张卡，来，那个这个玉良阿姐哦。
13: 嘿，我要一组杏仁粉。
7: 杏仁粉一组哈。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咱今仔日买啦，你今日等于。一罐1200块嘛吼，一罐1200块，两罐2400，你等于是买一组送一组啊，拢总4罐2400块，佮甲你拍九折，甲你寄一个240点起来。7月1号会使开始用，会使开始使用。杏仁粉无人咧染，杏仁粉无人咧染即个粉光酸的，吼、哦，你也要顾血管较无好的啦，血泡啊定定过敏的啦，这真正是足好的物件，真正足好的物件。啊，这包给恁吃，这包恁吃，吃了恁老解，你才个老嘞。啊，无恁拢免烦恼，拢不用担心哈，不用担心。咱的正妹妈妈，
14: 我唔是要买
7: 这
14: 个，我要买
7: 蛋糕。哦，你要买蛋糕吼，哦，咱蛋制作蛋糕嘛，足俗足好用啊。你等我一下啊。哎，好，等我一下，来一个正妹妈妈买蛋糕。爸爸妈妈，杏仁粉呐，你落用上解基本的这个逻辑甲想。你外口有看人咧卖杏仁粉，无唔对嘛吼？你听，哇，哪哈芳？你伫路口就闻到迄个杏仁粉的芳味啊！你甲想啦，你用你上界基本的这个常识，你甲想，这个物件敢有可能芳遐尼远？啊，迄就是芳精的，迄就是芳精的。咱这一滴芳精拢无，真正是上界健康、上界顺的。咱来采访者。
15: 喂。
7: 哟，你好，我阿谦。
15: 嘿，
7: 来买咱的杏仁粉吼。
15: 嘿，
7: 哦，你也毋捌食过阮这组？
15: 捌吧。
7: 哦，捌食过啊，食了会下无？
15: 会啊。
7: 哦，未下你又搁打电话吼，麻烦你。好啊，谢谢哈，你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爸爸妈妈，阿庆甲恁问，恁若讲有食过吼，甲阿庆斗讲两句啊。哦，啊免替我讲好话，无要紧，恁若有要订，甲阿庆斗讲两句，我较免安尼有嘴讲较无乱吼。来，咱的这个惠美姐。
16: 也给我一组啊！
7: 好，没问题。你还第一次买哦？
16: 已经有喝过了。
7: 有喝过，好不好喝？
16: 好喝，
7: 真的好喝哦。
16: 啊，不会甜呢、
7: 欸。哎，袂甜哦，这就是啊，专门这个有糖分的来吃这个上好啊。
16: 好，
7: 所以无难甜好。你等我一下啊、哦，嘿，谢谢哈、啊。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有糖分的啦，有糖分的啦，血管无好的啦，吼、哦，血管无好的啦，啊，过敏的啦，真正恁甲试看卖啊咧，也是讲有大颗的啦，大。胖嘟嘟的啦吼，啊，就暗时啊，那枵就拢叫一挂点心来吃。你小可改变一下，那枵时你甲泡一杯啊啉，你就变袂枵啊，啊，佫啦，佫无负担，啊，佫省，哦，这个真的是好东西啊，美容姐。
17: 哟，我才刚下课回来。
7: 好，美容姐。
17: 嘿，对，我也来一组，好不好？
7: 也来一组哈。
17: 哎呀，哎呀。
7: 好，好，没问题啊，这谢谢你的支持哦。
17: 啊，没啦。
7: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来，等我一下，来，那这个凤娇姐。
18: 哎、欸，你好。
7: 哟，阿姐哦。
18: 嗯。
7: 买一组杏仁粉哦。
18: 对啊。
7: 好，没问题。第一次喝我们这一组哦。
18: 我喝很久了。
7: 喝很久了，好不好喝？
18: 还不错。
7: 真的不错哈。
18: 哎、
7: 哦。好，谢谢你的，感谢你的分享啊！来，等我一下，嘿，来，谢谢，来，咱的亲自阿姐哦。
19: 没有，来一桌，
7: 来一桌幸运粉哦。
19: 啊，月底较收，
7: 月底收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啊，嘿。袂歹
19: 嘿，做好食。
7: 真正好食哦。袂歹
19: 袂歹。
7: 真正这桌真正做过气更做好诶。
19: 嘿。
7: 哦，好，你等我一下啊，嘿，来亲自啊，这家服务者，爸爸妈妈，恁听到这么侪这观众朋友，你亲嘴讲的这个口感也好，口味也好，真正这桌啊，这桌伫外口。这一罐安尼合起来600块，你真正无地通买啦，无地通买。你后摆买买会到啊，后摆买买会到，一罐就是800块，八四三十二，3200块。感谢恁的支持鼓励，算下继续，不谢谢大家。

0: 芳杰、苍泉哥、淑琼姐、元顺阿姨、文聪哥、郑妈妈、钟老师、淑琼姐、雅欣妈妈、元顺阿姨、燕明哥、康盛爸爸、兰姐，谢谢大家，美容姐。
1: 来，刷这首真定的丽梅姐，咱九如的玉环姐，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作为来欣赏这首《NG 妹拄着关老爷》。

立方杰，南港立方杰，文聪大哥，文聪大哥，苏琼杰，德胜大哥，进鲁大哥，昆林同学，宋安大哥，美农杰，我靠，美农杰。

新展大哥，那嘞美容节，美容节，玉环节，立方，立方节，顺安大哥，春福大哥，燕明大哥，亲子节，苏琼节，复合节，坤辉同学。

0: 母峰宝珠姐有幸大哥，谢谢大家的掌声，志冠妈妈。
1: 来，谢谢，感谢大家支持鼓励哦。所来换梦萍玉线带来一首合唱的歌曲《草莓啊冷春风》。小港姨家妈妈、小港凯莉阿妈，还有观众朋友，欢迎大家。

0: 想。啊，那我们请。
1: 这怎么唱？
0: 我是你的无尽路。
1: 完全够你奶，耍来逼。
0: 你叫我惊一个，
1: 吓到我了。
0: 我嘛惊一个。
1: 哎，苍泉哥、立方姐、昆凌哥、紫光妈妈、丽玲姐、玉慧姐、伦哥。舒琼姐、凯莉阿妈，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兰姐。

0: 娟姐、昆凌哥、淑雄姐、彩桂妈妈、康盛爸爸、郑妈妈，感谢大家妈妈的掌声，温暖收听，谢谢。
1: 来帮阮一个人，大家就来听歌哦。谢谢李芳姐、德顺大哥、郑妈妈、康盛爸爸、昆凌、淑雄姐、叶明哥、淑露姐、秋香姐、简爱阿妈、文娟姐、廖妈妈。

0: 谢谢袁胜阿姨、金梅姐、招致妈妈、李林哥、李林姐、郑妈妈、玉慧姐、佳玉姐、兰姐、林张妈妈、郑妈妈、徐琼姐、李芳姐、苏姐、徐琼姐、李荣姐、玉慧姐、李红姐、李林姐。
1: 谢谢
2: 大家的支持、鼓励和掌声，谢谢。让我学一点哈，来抽奖，抽奖，
3: 抽奖。
2: 这个，哎，你他这首是什么人的歌啊？
1: 邓文杰人，曾雅兰，一生唱的。啊，再来许富凯给我翻唱，
2: 好像蛮久了哈。
1: 这首歌很久了啦，
2: 对啊，这样
1: 好听，很好听的，
2: 非常好听。我经过你唱过一歌，
1: 哎呦，我刚自己想，我刚自己有想要讲，我想讲拍谁拍谁，不是把他告出来，我形象我太不要脸了。
2: 来，倒数十秒，九、
3: 八、
2: 七、
3: 六、
2: 五、
3: 四、
2: 三、
3: 二、
2: 一、零，停。
1: 哦，中华，
3: 中华的，
1: 看了没？我今天没关
2: 系。一六八一二八，
3: 板来哥哥，板来哥哥，他就是在最早的时候，对，板来哥哥，
1: 万板来，板板来，
2: 按名嘞，名是安尼吗？
1: 是什么？
2: 他会知道在叫他吗？
3: 对啊，对啊，
1: 对
3: 啊，
1: 对吧？哈，
3: 对对，他就叫他板来。
1: 对，他的名是
3: 板来哥哥。
1: 哎呦，
3: 他都是看就是一开头。
1: 啊是啊，所以过来无看，哎呀，较无彩。
3: 对，板来哥哥，你在吗？是你呢？
1: 有你看无？会不会这个时候刚好转回来呢？哎，
3: 对，板来哥哥。
2: 你袂冰冷的哈？慢来爹啊！
3: 慢来哥哥，慢来哥哥，你去哪里？慢来哥哥，
2: 哇！
3: 慢来哥哥，
1: 会不会今天没上来？然后我带
2: 你
1: 说，
2: 你个练的，你个练的，
1: 奇怪嘛呀，奇怪嘛呀，不会吧？那我可能忘不醒啦，没有，那么会电锅啦。
4: 不要不好，
1: 不可能。
3: 听说最近都出电锅，没有了。
2: 好，谢谢，感谢大家两个钟头的陪伴，
3: 来来，
2: 罗志宝舞台好不啦？报电话，
1: 来来来，预先的电话0903090514哈，0903090514，我赖的 ID 0982749783，赖的 ID 也可以打电话哈，我赖 ID 那个号码是我较常要用的啦，吼，袂少去话号码可以，啊，若是要加赖 ID 加下开机哦，吼，下开机，下开机电话号码，你笑咪？
2: 下开机电话号码，
1: 啊，嘿，啊，若有任何需求、任何需要服务的，哎，唔知咩来用的，我当靠滚，靠滚吼，我若袂晓，我嘛是会使去问营养师，所以卖烦恼，靠滚就对啊，好，感谢大家，谢谢，谢谢。
2: 来，下面一位。
3: 来，谢谢嘉欣梦婷的电话0968644643，控九六八六四四六四三，嘉欣梦婷的电话，梦婷的 line 哦。观众朋友，爸爸妈妈支持加油的，还是你有任何对母亲节有不知道的，都可以问梦婷，对梦婷再慢慢帮你解说。啊，那是爸爸妈妈你有按公教哎，买一张卡，因为梦婷其实很晚才睡觉。谢谢谢谢。
2: 母亲节是。贵
1: 了吧？啊，没啦，他是说那个啦，那个满千送百，现在可以讲吗？
3: 没有没有，就是活动啦，活动，我们的福利活动
1: 我自己做导播，谁忘记？
3: 福利活动，嗨，有什么不清楚可以问我
2: 啊？好，下面一位，好嘞，啊，今天手机啊，0933600503006500，这个来，这个来，这个这两天啊。听到一个新闻非常的非常的扼腕真的在这跟爸爸妈妈跟你拜托一下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身体要照顾好，真的要照顾好，尤其是现在落雨，尤其南部啊，拢落够久的，
1: 对哦，
2: 下雨天，
1: 下一整天的，
2: 真的不要乱跑，落天卖乌白走，啊，咱厝的内底那些抹石啊、涂骹吼，除湿除。

0: 司机给开了，你也目睭啊涂骹嘛比较开，哎，会骨啊。大家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自己的身体哈，
1: 没有错。
0: 记得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老牙胡林
2: 棒天商，拜拜。

0: 小姐哦，你好哦，
1: 你好哦，请问有什么代志？哦，
0: 小姐，你很漂亮呢哦。
1: 谢谢哦，谢谢。啊，
0: 我好喜欢你哦，可以认识你一下吗？
1: 好，先生，啊，你实在一个噪音啊，不是刚刚看的外表娘呢。哦，
0: 这我当然嘛知影啦，我除了很兄弟的外表，要看很兄弟内在美啦。
1: 拜托哎、你给我歪意思啊啦，歪意思是讲，甲伊一个噪音啊，除了看伊的外表以外，上重要是看你家己外表啦。变态！
0: 我家己的外表。没办呀，他喜欢他哟。

0: Hello， 大家晚上好。来哟，修身难，白之心富富富穷富水，嘎叽。来邀请咱台东的宝钗妈妈，啊，搁咱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做伙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阳老师甲迄落蔡秋风老师的歌。
1: 来，谢谢秀美妈妈哦，今天有你的歌哦。素清妈妈、文聪爸爸、仁芳妈妈、宝钗。

台南的基隆大哥，好久不见哦！春菊节、秋莲节、玉慧节，月娇妈妈、钟老师、龙龙哥、丽雪妈妈、昆明弟弟、简美妈妈、郑辉弟弟、南妈 K 雅慧节、苗。

0: 威同学，还有双溪的谢妈妈，你足久无来啊！万丹的郑妈妈、秀琴妈妈，二九一新朋友雅欣妈妈、丽雪妈妈、雅慈姐、苏妍妹妹，谢谢大家。
1: 来，双人能确定的龙龙哥。

所点播更新不已、啊、谢谢、啊、谢谢钟老师素端妈妈，谢谢杰美妈妈、秀凤妈妈、阿秀爸爸妈妈、雅欣妈妈、空慧同学、谢妈妈、雅慈妈妈、素颜妹妹、春菊姐、爱璇、宝赞妈妈，谢谢秋爱妈妈、美琼妈妈、秀美妈妈、雅慧妈妈、亲自妈妈、啊、谢谢荣荣哥、许德的花香、韩杰、花城大哥、啊、谢谢昆凌哥、秋莲妈妈、云妈妈、郑妈妈。

谢谢康长，谢谢康盛爸爸、文宗爸爸、秋爱妈妈，好，谢谢雅慧妈妈、兰姐、玉明大哥。

0: 谢谢春菊姐、雅慧妈妈、金爱妈妈、南哥、玉娇妈妈、丽雪妈妈、宝灿妈妈、钟老师、佩奇姐，好，谢谢桂花妈妈，谢谢云美妈妈，谢谢大家。
1: 来，再来由心仪来安排这首《情深意动》，要请咱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妈 K、秀玲姐做回来欣赏哦。大喜爱佩奇姐、美琼妈妈、方仙姐、国庆哥、秀琴妈妈、郑妈妈、秋莲姐、钟老师、昆宁弟弟、双溪蟹妈妈。

爱两妹张老师，爱雪妹妹春菊姐，明渊大哥大嫂，雅欣妈妈，祖珍爸爸，月丽妈妈，美琼妈妈，秀玲姐，文聪大哥，康盛爸爸，云英姐，简美姐，大多蔬菜姐。

余音杰、亲子妈妈、丽雪妈妈、佩奇姐、春菊姐、文富爸爸、姚慧杰、兰杰、郑辉弟弟、龙龙哥、秀琴妈妈、昆宁弟弟，谢谢大家。

0: 趣在经销。
1: 大家好，我是您的新歌心怡。
0: 大家好，我是您宝贝的德宝，我们是
1: 金刚宝贝，
0: 救命
1: 救命！
0: 你是不是小可搁袂记，差点你袂记哩？
1: 无我咧对咱的爱心来变啊，头一边大一边小，那是啥？
0: 啊，因为心脏有分大小边啊。
1: 真的吗？我刚才心脏有分大小。
0: 无啦，甭讲啦。哈，心脏冇大小边
1: 啊？有啊，
0: 有啊。
1: 目睭拢有大小眼啊？
0: 大小眼。哈
1: 哈哈，啊无呀？哈哈
0: 哈，啊嘴咪都大小边啊？
1: 那是可能爱着爱着要去看医生。
0: 卡毛大细卡啊！

0: 这我相信真的。
1: 对，真正有啊。真
0: 的，我今日就一直咧看我的脚，我的。
1: 你脚安那？
0: 较早的人拢无爱萝卜啊，啊，即卖
1: 无爱萝卜，无爱啥？韩
0: 锦。萝卜，唔是，但是萝卜腿。
1: 啊，不，买萝卜腿。
0: 啊，不过即卖的人吼，有萝卜腿较好。
1: 是安怎？
0: 较袂有肌少症。
1: 哦，就是
0: 表示你有萝卜腿，就是表示你啊，
1: 肌肉的对啊，
0: 肌肉底下做大弯的啊，
1: 弯的哦，
0: 对啊。
1: 啊，唔，较安尼以后唔对，拢贵人拢来变一弯一弯一弯就安尼。
0: 啊，你看咱
1: 那是米其林，米其林嘛是一弯一弯啊。
0: 那是肥肉吧？
1: 哦，是肥肉。还是游泳圈呐、啊、吼！
0: 哎、欸，你知迄个练这一弯一弯，咱练偌久无、欸？你家己有咧练，你就知啊。
1: 真正无好练。
0: 伊讲我萝卜腿也无要练，你奈家己走出来
1: 啊？好啊，可能有咧食菜头啊。
0: 无老啊！
1: 大刚咧食菜头嘿。
0: 菜头想食伤济伤冷，无好。
1: 哦，对。
0: 哎，来，咱讲着食的。
1: 有啥？
0: 咱头前来分享一个。
1: 好。
0: 分享一个，咱的迄电器产品。
1: 什么电器产品？
0: 我相信。就这爸爸妈妈应该现在应该都居家都有必备微波炉这种物件吧？
1: 哦，微波炉微有微无啦，微爸爸妈妈也唔敢用啦。
0: 真的吼、
1: 哦，因为微波炉吼微未好用诶，很可怕。
0: 很可怕。
1: 但是你呐一旦也要用吼，你感觉好方便哦，方便的要
0: 嘿，方便的，
1: 你、嗯、不得了，方便的不得了，真的。
0: 方便的不得了，哦、你啊看一间小七的好啊。
1: 小七嘿啊。
0: 伊所有的熟食东西，微波炉处理的呢、嗯。
1: 微波食品。
0: 啊、一台万用呢。
1: 而且你哪要需要，要微波，你嘛使提起而已。
0: 真的吗？
1: 真的啊。
0: 咱家己厝的物件
1: 吗？
0: 我唔知呢。
1: 你哪讲你无方便？
0: 我为什么做 OK？
1: 无，因有这个服务功能。他们有这个服务，你也可以改工哦。哎，你可以帮我微波吗？基本上他们也会帮你服务。
0: 真的哦。
1: 真的。
0: 你无该买物件嘛？
1: 无该买物件嘛，会使用。啊，你若要泡面，你无烧水，你去哪底嘛使泡面？
0: 这我知。
1: 也烧水嘛使用。
0: 这个我知道。
1: 微波嘛使用。
0: 因为较早小企的微波炉是放伫顾客家己嘛会使用的所在。啊，起码好像都很多、哦、都收到他们店员。
1: 即使你会使趁因无较闲的时阵。卖无卖迄种足无用的，你共
0: 真的吗？
1: 共叫人服务
0: 迄时，我厝的啊，川菜川的，韭菜一摊，我会使全部拢甲切。
1: 啊、你安尼做 OK 啊？OK 哦，哈，袂使安尼共做 OK 啦。
0: 啊，我甲买物件。
1: 你使去试看卖啊？你有一天你就提起啊，伊讲，
0: 我甲讲这两家讲，这两家讲，伊讲你有提供这个服务哦。
1: 哎、欸，真的有啦，真的有啦。
0: 你捌做过啊？
1: 我唔捌做过，有人分享过。有人分享讲，伊就是上班族嘛，
0: 哎，
1: 啊，伊因为有些公司是没有这个微波炉，也没有那个蒸便当的黑机器，
0: 哎，
1: 哦啊，所以讲吼，有当时啊，伊拢爱冰完之后去提去公司冰起来，但是你中道时你无多吹啊，无物件要吹啊，所以有当时啊，因为提去有这个小七讲，我麻烦帮我微波一下。
0: 你刚才你讲到这有的公司无蒸便当的机器，你刚才我之前大可能十年前啊。十年前的
1: 你不是十八岁吗？那我是十年前啊！你刚见那年
0: 我二八岁啦。
1: 我二八岁啊！十八岁时阵，
0: 我十八岁的时阵，你选在南口，在南口的光电科技的上班。
1: 是
0: 啊，伊个就是我美商嘛，美商公司嘛。
1: 嗯。
0: 一间公司东大间几啊千人哦。
1: 嗯。
0: 中昼休困时间，我家己拢自备便当。中昼休困时间吼。
1: 哎。
0: 你刚才，阮就爱紧冲去，阮伫三楼，阮爱紧冲去一楼。
1: 嗯。
0: 然后去抢迄个电锅，啊，加迄个微波炉通吹便当，加一台尔。因为你啊，
1: 清华人用一台。
0: 无，因为我们那一层楼、就是
1: 哦、那个部门，
0: 那个部门，
1: 部门嘛，可能要爆啊，可能我加五十个屋啊。
0: 五十个屋，然后你来爱抢你刚才，
1: 没、
0: 啊、你就去吃公司的团上，就是开钱的，哦、啊，无你就是因为我公司团上。
1: 爱公司跳了。
0: 嘿啊，我拢家己传，我家己煮啊，炸遐，然后就微波安尼。你爱装第一，你才有通随迄落，无你后壁拢爱摆，拢二三十。
1: 你摆落吼，可能中昼时间就贵啊。
0: 宝
1: 贝，嘿，有当时微波吼，唔是讲真紧啊，微可能要微波两届。
0: 哦，
1: 啊，微物看物件啦，看物件，啊，微你若讲要搁吹，诶，电锅若要搁吹，啊，搁
0: 愈久。
1: 嘿
0: 啊，对啊，所以其实微波炉真正足方便。
1: 方便。
0: 但是你讲伊的危险性有无？
1: 有，足危险的。
0: 什么危险？来，咱甲分享一下。
1: 危险是吼，
0: 嗯，
1: 第一有迄种诶金属类的，
0: 嗯，
1: 像讲咱一个盘，咱一个盘吼，盘迄盘哦边啊毛迄孔金诶，
0: 嗯，

0: 相信有的人吼、哦，嘿，恁去看恁的盘边的话吼，会有嘿镶金的，有金金的，
1: 金线，
0: 有金线的，嘿拢袂使。金线、银线拢袂使。
1: 金线、银线拢袂使。嘿，
0: 会危险，会出火星。
1: 出回声哦，会夹一个哦。
0: 够就是讲铝箔纸，好铝箔纸诶，这个铝吼也会产生这个火花。我曾经吼去这个火锅店，嘿，边啊就是迄种诶有迄烤诶微波炉嘛
1: 吼。对
0: 对。结果有一个人，因诶员工，甲物件有迄带迄铝箔纸诶，甲放伫内底微波。嘿。好，我咧想讲奇怪，那啪啪啪啪啪，出回声，结果。险啊烧起來！啊，我看到想讲唔对啊，紧下甲迄来迄服务人员甲伊讲，恁迄内底迄有物件，伊赶紧甲伊救出來，诶、救出來就无代志啊。好啊，但是吼内底小块够倒火，
1: 哎呦，好
0: 你
1: 加载、哦，
0: 对，所以讲吼、哦，你看这铝箔纸也是很危险哦。你若讲未晓用这个微波炉吼，爱烧怎样？哦，烧怎样时阵吼，咱再来使用再来安全。
1: 对，
0: 啊，够一个物件，
1: 够
0: 一个鸡蛋，
1: 鸡蛋。来，不管是青也好，你挂壳的，
0: 挂壳，
1: 你想讲你甲蛋入去，伊会变水煮蛋，哦，伊会变爆炸蛋，
0: 炸蛋，真正是炸蛋。
1: 放一个，互你底下撸迄个微波炉，撸到底下烤，
0: 规个面拢转到灰哦。嘿，其实那个蛋吼、喔、爆炸的时候，那个哎烧起来，那个
1: 灼伤的哦，
0: 灼伤也是很可怕的哦、喔。所以讲有卵的吼、喔，咱卵吼未使直接用安尼落落。微波炉煮
1: 卤卵嘛是同款哦，嗯，水煮蛋你用煮熟的嘛是同款，除非伊破冰，
0: 破冰无紧，因为有空气会使循环。啊是讲
1: 你想要用，你想要青卵落去煮，你就是爱捞线，
0: 哎，用个碗啦，
1: 对，捞线，碗内底捞线。啊是讲你无想要捞线，你想要安尼那有点类似半生不熟的荷包蛋
0: 有无？
1: 你同款就放个肥仔盘盘内底，但是你要用气托。把迄个卵仁嘟，
0: 小嘟者，
1: 嘟几个空，嘿，嘟五六个空，唔免互伊散开啦，就是家嘟开就好，互迄个保护膜破去，
0: 对，则袂崩，
1: 伊就袂有压力呀，
0: 对，所以这很危险哦，无了解就危险。
1: 方便呐，很方便的机器啊，但是也潜藏很多危险呐。
0: 方便吼，即摆工作那即个一挂啥物甚讲工咩啊？迄款上班族，
1: 上班族
0: 吼，是外口吼，其实很少会吃到蔬菜。
1: 嘿，
0: 有当时啊，便当一来嘛，不一定弄有青菜。
1: 嗯，
0: 因为贵，你即马你落雨天嘛吼，落雨季呐，
1: 较侪
0: 蔬菜是根本就迄便当业
1: 比肉较贵。
0: 哦，真正无多嘞，袂堪面，迄叶菜哩太贵了。
1: 嘿，
0: 所以讲吼，你若讲一寡上班族，你若真正食无够即个青菜时阵，你可以准备一个碗，哦，一个碗吼，啊，搁一个。过砍的所在，砍的物件，你甲菜甲切，放咧内底了后，放一寡水，微波，
1: 对，
0: 干那二十秒就可以吃了。
1: 我知道，
0: 大概二十秒它就熟了。
1: 嗯，
0: 熟了之后，你这个青菜就袂输那用吹咧，其实很方便，
1: 很方便。因为我厝诶有一个迄料理盒，微波专用料理盒，
0: 对，
1: 一挂挂砍起来，伊是有透气孔，
0: 对，
1: 有透气孔，
0: 很安全。
1: 咱就是。甲油倒落喎，啊蒜头甲放落喎吼，啊然后菜甲放落，啊盐甲放落，啊加一寡水啊加翕落，啊放伫内底
0: 吼，
1: 两分钟出来，啊拉拉拌拌的就使食。
0: 对啊，
1: 佮袂安规间油烟，就是有诶足侪少年诶伫外口租套房，因是禁止伫内底开明火，
0: 煮东西。
1: 明火就是讲有火，加速炉物件无啊多，伊可能敢若有电磁炉加微波炉。
0: 微波炉对，
1: 啊微波炉这个时阵做方便诶。
0: 系啊，
1: 对。
0: 所以讲，所以这个面板真现代即个三 C 家电吼，有诶是真正带来很多的方便。
1: 对。
0: 但是你若无了解，有当时啊会造成很大的这个
1: 潜藏着危机啦，
0: 真的危机很大。
1: 啊，就是爱善用啦，啊其实真正做方便诶。
0: 方便。
1: 诶，微波炉会当料理诶物件，真正做。我跟你讲，
0: 我今日才看到一个啊，都微波会使煮泡面啊。
1: 我都微波煮泡面，我跟你讲，我跟你讲，用微波炉煮蒸蛋有够赞诶。
0: 微波炉煮蒸蛋，
1: 真的四分钟就可以蒸出一个内底有，内底有虾啊，内底有嘿，足侪海产
0: 物件。什么料拢会使？
1: 嘿，因为你家己加的嘛，对不？
0: 加迄人迄外口迄，什么日式料理迄种
1: 诶
0: 蒸蛋？
1: 来，我。 啊，不过我感觉安尼伫爸爸妈妈头前，我感觉，迄对因来讲可能拢是小 case。即但是我即马是要甲恁教
0: 讲，安那用，
1: 安那用微波炉来吹，吼，就是哦，四粒卵嘛，吼，哦，四粒卵，啊，然后甲捞散了，啊，然后这个。

0: 四赶快去四点两个诶
1: 水、
0: 哦，大概那个容量的水，
1: 对，
0: 啊，但是要加烧的。
1: 哦，对，烧水较紧，
0: 爱加烧水，
1: 好、
0: 嗯哦，咱先捞散了，再搁加烧水。
1: 啊，你烧的啊，达到到位哦，
0: 对，啊，不会变蛋花汤哦，
1: 蛋花汤，
0: 蛋花汤变蛋是应该是还搁不至于搁变蛋花汤啦，对啦，但是就是安尼啦，吼，因为你能能是。我拢会平时开出来嘛，
1: 对
0: 哦，啊，你烧落应该基本上不会，
1: 不會啦，
0: 啊，你捞散了，对不吼、嗯？但是迄四个两壳的水啊，你要先掺咸酱，
1: 对，
0: 伊就是高汤嘛，
1: 对，吼，
0: 啊，然后捞散了，然后你就看要掺虾啊，掺什么碗糕，
1: 哎、
0: 啊，一大堆丸啊，
1: 吼，嘿，
0: 对，啊，拢甲掺落了，对不？哦、然后佮佮你要拉者对不？啊，面顶唔是有小泡泡，
1: 对，
0: 啊，我就佮起来打，
1: 来打，哎，喷者，
0: 加迄个小泡泡。噴掉，
1: 烧者，
0: 甲烧掉。
1: 啊，你若要用迄，嘛会使用迄气托啊，落去咚咚咚咚。
0: 哎、哦，咚到面口
1: 干。啊是讲迄，啊是讲迄，摕迄啊糖丝啊吼，家好怪好怪，家
0: 卡掉。没用火较紧啦，用火
1: 安。火是上紧的。
0: 嘿，火安上紧，甲迄泡拢用掉，先爱用泡来。型男大主厨甲咱讲。
1: 啊，袂变蜂巢啊。
0: 嘿，一蒸起来就
1: 一坑
0: 就歹。
1: 嘿啊。
0: 啊，你要甲迄泡泡用掉，就是你的吹卵看起来那布丁。
1: 那你的皮肤安尼，
0: 就骨溜的。那你妈妈讲我。
1: 哦，你是蜂巢啊？
0: 无啦，就是那布丁安尼啦。
1: 哦，对，
0: 你的泡泡用掉，主要就是安尼啦。
1: 对。
0: 然后你就，我迄是有挂的嘛，我头讲迄有透气孔，迄挂甲盖起来。
1: 对。
0: 上入面四分钟出来，哦，好好吃哦。哦，
1: 是啊，哇塞。
0: 哦，好好吃，是哇塞。
1: 是啊，哇塞。
0: 是啊，哇塞。
1: 就幸福诶。哦。出来就四分钟就得到幸福了，
0: 然后
1: 就很开心。你看到迄吹能吹只水，你也感觉哇，很有成就感哦。
0: 我吹一碗只多，我拢食袂完，我有两。
1: 啊，真的哦，你吹阿济能创啥？
0: 我一个人是刚才食八粒卵。
1: 莫啦，食阿济粒。
0: 啊，好好吃哦。
1: 虽然说蒸蛋很好吃的，但是要适量。
0: 哎，你唔捌听过人咧讲迄，我之前有尝试过，就是叫做什么？但是拢是规工拢是食卵的，
1: 食卵，嘿，对。
0: 每天都是吃蛋，然后连续一个礼拜啊，
1: 那是减肥的、
0: 啊，快在三几公斤，嗯、嘿，啊，我那时候真的有实施，因为我很我做该食卵的，所以对我来讲，
1: 你是蛇呀、啊？
0: 蛇是啥物？
1: 蛇溜啦溜啦，
0: 溜爱食卵吗？
1: 溜爱食卵啊！
0: 我真的我唔是呢、啊，我是狗。
1: 哦，你是狗。
0: 狗我是爱食肉，我嘛爱食卵哦、
1: 哎，
0: 所以对我来讲。每天都变换哦，看是荷包蛋、酱油蛋、什么蛋，足侪蛋的，我拢足欢喜。
1: 你蛋奶素的款啊？
0: 无，我无肉令人瘦的。
1: 你嘛爱食吧？
0: 我嘛爱食吧，我嘛爱食吧。
1: 啊，那爱食吧，那食到才瘦着。
0: 嘿呀、啊，
1: 你是拢未做吧？
0: 无啦，好啊，别开这个话题，好。哎、嗯，哎、啊，以上就是甲爸爸妈妈分享讲微波炉。哎，当可以带来方便啊，但是也有潜藏一些危机，赶紧要注意啊！对、哦，
1: 嗯，
0: 好，安尼今日咱要来，
1: 今日当完
0: 进行咱的记忆力大挑战、
1: 哦。哎呦，要考试啊！
0: 来，
1: 记忆力大挑战。
0: 嗯，今日要考什么嘞？
1: 要考啥？
0: 我发现讲已经连续几啊礼拜吼，爸爸妈妈对记忆力大挑战可能因为刚刚讲，
1: 就难的对不？
0: 刚在打闹，我刚刚做，这无想要打闹，你莫叫我打闹。
1: 嘿啊，
0: 来。我即马叫恁动一个脑是，
1: 动什么脑、嗯？
0: 这个脑是恁可能会较有兴趣的。爸爸妈妈捌生过捡红点无？
1: 有，哦，足济。
0: 来了，我统计一下，捌生过捡会玩捡红点的人，请打上来。我即马卖甲恁接，
1: 卖甲恁接嘿。
0: 啊，今日要耍的游戏就是甲捡红点有关系。
1: 哦。
0: 要记的牌是甲捡红点有关系。
1: 捡红点就足侪人会晓的啊，较早拢捡红点咧输赢的，看几十块、几十块，一支五
0: 块，无侪人呢吼。
1: 袂啦，真侪人啦，有诶唔敢卡，我是讲我无爱红仔，我也要算牌。
0: 诶，安尼超几个？二四六
1: 一半啦，一半。
0: 五十外诶。
1: 十五外诶，有啦，有啦。
0: 十外诶，好，来吼。基本上就是会有二十张牌，二十张
1: 才多哦。
0: 嘿，二十张，我紧，无要求讲恁全部拢，无要求讲恁全部拢，
1: 拢
0: 全对啊。啊，因为会使接龙嘛。
1: 哦。
0: 同一局牌。
1: 哦。
0: 啊，第一个爸爸妈妈回答了，你若就错了，下一个赶快这局的牌，继续。
1: 哦、
0: 继续，啊！恁个人去，恁家己个人，因为恁

0: 不知道对方是记多几张、啊，你家己个人去记个人的。
1: 对。
0: 即卖就是哦，例如杂巴就是杂巴就是杂巴嘛，配一对嘛。
1: 嘿啊。
0: 啊，你若有红色的杂巴。哎呀、啊，你那
1: 目杂啦，
0: 你那有杂巴，因为杂巴可能会有两张乌的嘛，啊，扣红点无人扣乌的嘛，你着家己爱去记个红色的所在，迄红色的吼，啊白、啊、白就是可能。

0: 过来。
1: 看那边叫伊去 Q 看，后面 Q 啥？
0: 后面 Q 啥哈？啊来，啊咱即马来。
1: 啊，所以红色才有点的，乌的就无点嘛。
0: 哦，好，老师，那先测试一下，好。
1: 哦，老师被请测试姐。
0: 就是接龙就好了，对。
1: 哦，不是的，不是。
0: 哦，不是。
1: 是加起来是十的倍数。
0: 有。
1: 哦，因为那呢是 JQK。哦，这个红阿兵的扑克老扑克牌，
0: 对，
1: 红阿兵迄种的，就是要跟红阿
0: 同款的，十八嘛是同款，
1: 十八嘛会使，
0: 嘿，十八嘛是同款。
1: 哎，十八敢会使跟红阿？未使，可以吗？不行不行，要一样的，不行，
0: 不行
1: 不行不行，红阿嘛是爱 Q 啊，红阿嘛是 Q 加 Q 啊。
0: 你用单张的那个嘞，老师，没办法关闭，是不是？哦
1: 哎、欸、啊，就可以要重新呢、啊，就要重新呢、啊，因为下一个人就重新了。
0: 没有啊，可以接龙啊。哦哦，你说翻回来就没有办法再翻回来？
1: 他只能一个人挑战，一个人挑战翻。
0: 哦，好。
1: 一个人挑战翻。
0: 那我们一样先试这样子、啊、试看看好不好？
1: 要重新这样。
0: 老师，我们就直接这样试看看，没关系，没有翻回来就算了，就让他停在那边就好了。
1: 哦。
0: 好好、哦、啊好啊，所以今天可以先这样子吗？啊、哦，只能先玩之前的那两种。好，好，那
1: 嗯，那、啊、如果一个人先挑战啊，啊不行的话就重新啊，就重新，
0: 可以吗？啊、老师，
1: 就是一个人玩而已啊，没有要接龙。哦，
0: 都是用同一个 APP 不行哦。
1: 不啦，这玩法不太一样。
0: 好，不好意思，老师，
1: 阿伯都是看
0: 没有注意到，
1: 要跟上次一样吗？
0: 哎，跟上次一样好。
1: 动物吗？
0: 我是放什么？单张的，老师。
1: 单张的。
0: 哎，单张的，老师，单张的。
1: 单张的。
0: 单张的，好。
1: 好。
0: 爸爸妈妈拍谁？因为今日这是伤过临时啊，因为
1: 新的玩法。
0: 新的玩法，我算无先跟老师讨论。
1: 哎，对对对。
0: 啊，虽然图片已经拢先好啊，但是就是玩法上面程序上爱留啊个。爱爱
1: 心有嘿，爱心知影流程。
0: 啊
1: 不，有当时你知影你的方式啊，就是老师唔知影，变做安尼嘛无好算。没啦，无啦。
0: 老师不好意思，我把它想的太简单了，
1: 第一次尝试，
0: 因为我想说都是在同一个 app 上面执行啦。
1: 是是是。
0: 嗯。
1: 好。无紧啦，小等者。
0: 安尼咱就是算迄个记单张的，记单张的，就是即马你也看到哦，看到鱼啊，有看到。电视机有看到起歌，啊，你会记你讲你有看到啥物，啊，你讲啊。
1: 配对这样。
0: 我看卖有对无，安尼就好啊。
1: 好。OK 吗？如果还没的话，
0: 可以了。
1: OK 了，可以。
0: 好。
1: 好。
0: 好。
1: 哦，这马上几张哦？二十张哦。
0: 二十张。
1: 哦，啊，你要几张？你要不要？你要塞几张？
0: 八张好了。
1: 八张。
0: 八张。
1: 八张。
0: 是八张，麻烦一下。
1: 基本款。
0: 八张。
1: 哦，基本款八张。哎，顶盖都是八张起跳嘛？
0: 对，八张起跳。
1: 哎、哦啊，目前最多是
0: 可以到二十张。
1: 啊，顶盖迄个任贤大哥是十，哎，是任贤嘛？
0: 嘿，任贤哥。
1: 十二对不？
0: 十张吧。
1: 哦，十张，
0: 好像十张。一顶盖十张是爱赶快配对。
1: 哦，所以总共有二十张。
0: 对。哦。我控格上这些，当到二十张。
1: 哦好啊哈。OK。
0: 好，
1: 那来胜啦！
0: 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欢迎您上线。卡电话上线，一起来参与哦。
1: 对，一起来挑战一下。
0: 今年哦，等你们的电话。
1: 来喽，今年哦。
0: 阿伯，你先挑战好不？
1: 好啊。
0: 好，来老师、
1: 嗯。来，我先来挑战姐。
0: 德宝先挑战。
1: 哈？啊，那拢无感官哦哦。哈哈哈！这是要创啥？
0: 你只要讲你头先有看到啥物的，好啊。
1: 我有看到 K 歌、M B、天鹅、水龙头、太阳。
0: 哦，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火车吗？没有。
0: 哎呦，有嘞。哦，不简单呢，你完全不知道怎么玩，你
1: 我都记记手表，够解手表。
0: 哦，你的记忆好好哦。
1: 这我都无注意到。
0: 有人我都补充，有人我都解救哦。
1: 这我都唔知啊，下尾迄个有我真正无看到。哦，电脑，
0: 无，
1: 唔是电脑，电视机啊。 嘛唔是哦。
0: 哎、欸，来来来，有人要甲你救啊！来，
1: 啊，有春菊。

0: 雨姐，
1: 春菊姐你好，
2: 电风扇，
0: 哦，电风扇吗？
2: 对，五。Yeah!
1: 哎、欸，真的都还是会记得呢，哈、啊。哦，谢谢春菊姐，
0: 谢谢你哦，
1: 谢谢你。
0: 感谢你的改进、哦，
1: 拜拜。哎、欸，我刚刚会使，其实咱两个胜
0: 负、哦、复杂、
1: 啊。然后请爸爸妈妈上线来求救
0: 啊，求救一下哈、
1: 哦。啊，无换换好啊，换心意好啊。我刚刚我应该我都记三张呢。
0: 那我少啦，你这多我两回，那
1: 有
0: 可能二百回呢？
1: 我记忆力真正就歹。
0: 我嘛是，我嘛是。
1: 你上好是啦。
0: 我记忆就烂诶，真。老师有给你照，
1: 老师照，
0: 程式还给你照。
1: 因为我拜托老师讲，每换一个人图片都不一样啊，我那个不好玩了啊，
0: 对
1: 不？
0: 丢丢，嗯，
1: 好，
0: 好，来了。嗯，来，
1: 乌龟，嗯，太阳，眼镜，钥匙。电风扇，铅笔，秀婷姐要甲救，我都还没，我还没求救，都还没甲救我啦，
0: 秀婷姐，
1: 秀婷姐，
3: 时钟，
1: 时钟。
0: 时钟哦，呜呜呜，嘿丢、
1: 啊！还有一个你知道吗？
3: 瓦斯炉，瓦斯炉。
0: 哦，瓦斯炉。啊，丢啦丢啦！
1: 哎呦、
0: 哦，
1: 哎呦，谢谢你，谢谢。
0: 很厉害呢。
3: 谢谢。那你们这个地就是在礼拜一做的，难怪我都没看到。
0: 对啊，礼拜一啊。
1: 对啊，秀玲姐之前都会参与。
0: 哦。哎呀，
1: 固定的哦。
3: 礼拜一都上课比较
1: 好。哎、哦欸，来，秀玲姐，我跟你讲，
0: 你直接挑 挑战一下，
1: 你直接挑战八张的好不好？
0: 好不好？
3: 好恐怖！
1: 不要恐怖，嘿，放松，放轻松就好了。
0: 不会啊，你应该可以。
1: 老师，好了，跟我们讲一下哦，
3: 好恐怖。
0: 可以的，可以
1: 的，来，
0: 来，阿伯来挑战一下，
1: 好，
0: 挑战一下。好，好，可以作答了。
1: 没有，他那边有秒差，他会有秒差。
0: 嗯。
3: 肥皂、
0: 肥皂、
3: 水龙头，还有瓦斯炉、眼镜、时钟、盆栽，还有一个什么盆栽、啊？还有什么？我想，
1: 秀玲姐，你可以再讲一次吗？
0: 再讲一次。
3: 哦，肥皂和还有水龙头、天鹅、时钟、眼镜、盆栽。
1: 哎、欸，这样很快呢，他讲很快呢。
0: 对啊，
1: 我都在想呢。
0: 还是还两个？
3: 什么？瓦斯炉。
0: 瓦斯炉，哎，够绝。
3: 瓦斯炉有吗？
0: 有。
3: 那还有一根是什么？
0: 看有人要求救不？一定有人要求救啊！把秀玲姐救一下。
1: 有没有人要救秀玲姐？
0: 快点来救一下她！有无？你印象中有这个哦？把救一下，紧的哦。
3: 笔吗？
0: 笔吗？
3: 笔是不是？
0: 哦。
3: 有笔吗？好像没有。
1: 老师有跟笔有关系吗？
0: 不是不是。
1: 哦，没有，不是。
0: 哦，不是不是。哇，哎、欸，你很厉害的啦，已经很厉害
1: 了。来，秀玲姐，那个秀竹妈妈要来给你救啊！
0: 好，好、okay, ，谢谢谢谢，很赞很赞。
1: 哦，这侪人要给你救
0: 的。就
1: 秀竹妈妈，
0: 秀竹妈妈，
4: 热水壶的饭哦。
1: 热水壶
0: 是吗？
1: 哎呦，哎、欸，真的很厉害呢。我刚刚你我都可以单独的，这个更厉害。
0: 这不简单。
1: 哎呀、啊，
0: 对。
1: 哦，谢谢你哦。
0: 哦，感谢你的解救。
1: 妈妈，妈妈，你有要送一救
0: 哦？哎，没
1: 有。要送一救不？妈妈，你要算一局无？八张的，好
0: 无？有无？好来，无来该。
4: 我会中袂起来。
0: 试看卖下个，好算就好
1: 啊。厝边就好啊。
0: 好不好？
1: 好，红算啦
0: 吼。红算
1: 了。好 ，OK， 好，谢谢哦。
0: 安尼后回再来算，
1: 后
0: 回再来算
1: 哈。我都该救，我
0: 感觉
1: 这个。这个更责任更重大呢，
0: 你要把这些去掉，然后剩下那一个，我感觉那是最难的。
1: 对啊，对啊，来，有没有人要上来玩一局的？差不多、哦，剩下一个人有机会而已哦，时间差不多了哦，赶快把握机会，一个礼拜再升级盖你。哎呦，来人血，
0: 来人血大哥，
1: 老师你直接改勇十张哎，
0: 十张，
1: 任贤哥、
0: OK，
1: 你挑战十张的好不好？
5: 好了好了，
0: 来哦，
1: 好了，老师好了再哦，好了，来开始喽。
5: 蜈蚣、蝴蝶、茶壶、牙刷、水杯、电风扇、吹风机，哦，阿袂看了。
1: 啊，你家你头先讲的遐念出来就好。
0: 哎，对。
5: 蜈蚣、牙刷、水杯、茶壶，啊，我讲遐对。
0: 哎，阿姑。
5: 刷水杯，电风扇。电风扇
1: 有、
0: 哦、有
5: 啊，还有什么？我哎，菜瓜布，菜瓜布，
0: 嗯，对，有菜瓜布有。
5: 其他我无看到，
1: 其他无看到
5: 哈。
0: 无看到。
1: 好，好，安尼，等你看先，给你解释。
0: 我也在补充说明。
1: 好，来，何宝先给你。
0: 吹风机，房子。
5: 哦。
0: 哦，好难救，结果冷战啊！
1: 好来，来，咱的张老师来，任贤哥
0: 来，
1: 来，张老师给你救哦，
0: 来救这，
1: 张老师，喂，
0: 哇，
1: 我奈无，好来，安尼秀玲姐，
0: 秀玲姐，
1: 秀玲姐，
6: 蝴蝶跟手表，
0: 哎、欸，
1: 蝴蝶跟手表，
0: 对呢，
1: 哎呦，
0: 哦，你专门在救人的啦，
1: 厉害厉害，
0: 你弄专门那个当救哎，
1: 谢谢，
0: 厉害呢，
1: 感谢你哦，
0: 嗯，谢谢谢谢，
1: 拜拜，
0: 哦，
1: 来哦，谢谢大家的参与哈，来，阿伯两首歌听咯，谢谢。
7: 哎，竹南昆凌哥所点播的《爱你爱甲心痛》，感谢爸爸妈妈的参与哦。谢谢春菊姐、任贤大哥、秀玲姐、张老师，谢谢宝灿妈妈、幼妹妈妈、恩永恩大哥、爱璇，谢谢景春姐、慧珍姐、素美妈妈、文聪爸爸、秋莲妈妈、美琼妈妈、林渊大哥、方仙姐，谢谢丽雪妈妈。谢谢秋爱妈妈，

0: 谢，感谢大家掌声吼，都帮咱收到吼，谢谢谢谢。
1: 来哟，刷来带来这首《水车姑娘》，邀请咱高雄的邱菊姐，阿哥咱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做回来欣赏哦。
2: 恰恰恰恰，
1: 哇！

洪尚爱秀琴姐、元顺阿姨、永恩哥、力学妈妈、春菊姐、瑞兰姐、正阳大哥、坤恒大哥、淑如姐、秀春姐、台东库的丽颖姐、淑云姐、发成大哥。

0: 大嫂、美琼妈妈，谢谢大家哦。
1: 谢谢，
2: 感谢感谢，哎呦，来哦，要来进行咱重要时间段了，
1: 没错，
2: 来 MOD 这边的好朋友呢，你若有想要改善你的肠胃道胃灯，嘿，这就对啊，
1: 哈，
2: 因为内底有添加很多很多对人体很有帮助的东西，对、嗯、啊，然后咱大力电视台这边的爸爸妈妈，大概有口福啊，吼、嗯，搁出来啊，搁出来啊，
1: 吼，
2: 已经缺货，缺货一段时间，做大单呀、啊，
1: 真的，
2: 真正做乌一些啦，因为一完全没超车，嗯，对他这个汤头
1: 够方便啦，
2: 哎，
1: 足方便的
2: 啦，你的冰箱冰一包，哎、欸，其实这早的天气真的很适合、欸，
1: 很适合，很适合，
2: 因为拢一直在落雨，吼、
1: 喔，
2: 啊，来看龙哥介绍看外好食，
1: 没讲机器，
2: 对，刷卡，等你的电话啊、喔，哈，谢谢。
3: 1000块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1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4: 你若买1000块，我就给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吼？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3: 甲你欠到6月底，哦、
4: 一直甲你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一个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5: 天气冷啊，来一碗砂锅鱼头，温暖你的心。盐酸新鲜的鲑鱼头，真材实料，美味澎湃。砂锅慢火细熬，锁住鲜甜。砂茶汤底浓郁醇厚，愈煮愈香，愈饮愈幸福。每一嘴拢是怀念的滋味。砂锅鱼头锅，让你暖胃更暖心。
4: 要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吼，真正比这个嘉义的名店，咱莫硬讲出来吼，讲出来较歹势。咱要讲咱比较歹食吼，不比讲较歹食，咱做袂到。讲比较好食，咱如果歹势讲，来较受影比较，较受影做好食吼。先大家给大家讲一下吼，这个为什么好食？就是这包啦吼，这包吼，这包是咱的这个咱的料包。嗯。啊，这是咱的料，我现场只，你收到就像安尼吼，收到像安尼一盒，一盒内底像安尼吼，是啊。啊，然后咱把这个料给摆落，哦，即摆给摆落吼，所有料拢给摆落，摆落了啊，啊，这个时阵足简单，恁等于照我讲安尼做哈，照我讲安尼做吼，这鱼头拢给恁煮甲足好势来，
3: 谢谢你。
4: 然后会记得哦，加水，哦，水差不多像安尼一滴锅的这个用烧水哦，吼，莫用清水啦哈，用这煮过的水，用煮过的水吼，啊，你甲一锅甲倒落。好啊，倒落了，我
3: 准备开火。
4: 哦，会开了哈。
3: 嗯。
4: 来，这个倒过吼，这吼，因为这个咸汫拢给你调好好啊，拄啊好这个水啊，没过食材，就是讲差不多淹过这个鱼头。哦，淹过这个鱼头，安尼拄啊好，咸汫拄啊好。
3: 嗯。
4: 咸汫是爱拄啊好，啊无放盐嘛，无放啥，咸汫是爱拄啊好来。就是这包哈，人客啊，这包最重要。这包落了吼。阿娘喂，这个阿妈就袂囡仔上啊，哦，这包你甲倒落，会当佫加一撮水哦，
3: 嗯，
4: 遐水有小较较少小块，即摆咱就开始煮啊嘛，哦，即摆开始煮吼，足简单嘞，这拢唔免啥物功夫，唔免啥物技术，
3: 嗯，
4: 即摆滚了吼，即鼎滚了， 你即马过来刷去吼，咱厝内底有个人爱食啥？有个爱食豆腐啦，有个爱食番麻啦，有个爱食啥物吼？
3: 这恁家己款哦。
4: 这恁家己款啊。嗯。啊，有个爱食玉米笋哇吼，爱玉米笋啦，有个爱食豆皮。
0: 豆皮
4: 啊。啊，若无好食吼，那假设讲这店等于那主人啊，无想甲因讲才好食。你若临港后拄到我吼，你个五斤鸡啦，来家人你来家，你过来一下，我五斤鸡甲你夹一下，你甲我讲偌好食，无影，真正足好食。
3: 哦，我讲这个汤哦，这个汤搅饭偌好食呢？
4: 你家你一摆你就调了啊！当然，咱即摆咧煮吼，这就是甲大家示范哦。因为你要卖物件，你也甲人去教讲这要安怎煮，要安怎食。安尼开始要滚哦，即摆开始要滚了吼，你甲鼎锅甲盖咧，哦，鼎锅盖咧，
3: 安就可以
4: 啊。哦，然后我即摆甲大家讲吼，家要订餐厅哦，爱等你两个月哦，爱等你两个月哦，因为为什么爱等两个月？因为即马餐厅有诶生意足好诶啊，哦，生意足好诶，哦，即所以你个加即着费气，过来，你要食砂锅鱼头，爱去买鱼头无？爱啊，加煎即鱼头爱用一点油无？爱嘛，煎甲规身躯油汤汤，无大劲，搁嫌麻烦，刷落去就是安那。你要煮砂锅鱼头，你敢煮会出砂锅鱼头迄个气味？哦，这是你诶，这是问题上大出来。你若煮未出咧大众破产诶气味，你是要安怎煮砂锅鱼头？所以咧，你即马有我今日甲你准备即点吼，即当。放在冰箱内底也袂定位吼，会当放两年哦，冷冻会当放两年吼。你厝内底要微炉，不管是着你想要今仔要食一般火锅，但是今仔要食砂锅鱼头，还是要今仔要食啥微炉的时阵，这就是恁家上好的菜。过来，咱若出外去哦，这足方便的。你即摆有个人爱出去露营啊、佚佗无吼，伫外口户外啊，你喺这里甲炸咧，炸咧去吼，都有水、有加水，安尼就一鼎砂锅鱼头啊，家己款一寡番麻啦、豆腐啦，就足方便的来。啊，过来。

0: 加个煮的料，你来看吼，咱啊这想要来三啉一下吼，就足方便的吼，十分钟啦。这砂锅鱼头，咱用的是鲑鱼头，足大粒的，大粒的鲑鱼头，甲一般的鱼头无同款哦。咱这鲢鱼头当时也臭头，咱这拢未哈。咱用这油脂丰富的鲑鱼头，胶质非常的丰富，肉质很细腻，用高温酥炸鬼料锁住它的鲜甜，佮炖煮料佮汤头的再融入起来对。
1: 嗯，对。
0: 用咱的这个五星级大饭店的主厨说，佮秘制调酱的这个沙茶汤底。用南姜蒜头、葱啊啊，这个葱啊、干芝麻、切尾青、等等丁贵的烹料，这袂当甲恁工作者，这是大师的这个这大师的这个这手艺啊，所以咱甲观众朋友讲，这你外口食袂到的。
1: 哦，香嘞！
0: 十分钟，十分钟啊，一站式到齐哦，唔免采买，唔免多工嘛，唔免调味，只要十分钟，就马上会当互你食到非常丁贵的料理。啊，咱本身内底甲你配的物件足济啊，除了咱的这鲑鱼头以外，内底有黄耳。有这个有这鱼子福袋、南瓜、腐竹、金针、蛋酥、杏鲍菇，够大家蚵仔，还有这个大白菜，哦，这是咱的，这个这基本的菜盘，就是这内底放的，哦，这内底放的。我即摆已经好煮好啊嘛，吼，煮好了，咱即摆。
1: 够香的啦。
0: 像这吼砂锅鱼头，
1: 搅拌，
0: 来搅一下拌哦。即摆吼现场来示范一下，要安怎食砂锅鱼头吼。这蚵仔，这蚵仔足香的，哦，啊这鼎是煮好的啊。你家己看，家己要食啥？家己，我食，我要爱食吼。好来，
1: 这是鱼子。
0: 好来，鱼子福袋哈，来啊，这滴好哩。
1: 哦，这鱼子福袋，把你一看，做好食无？
0: 嗯。
1: 你看呢？福袋。
0: 哦，这蚵仔煞脏啊，蚵仔，哦，实在有香，甘甜啦，甘甜啦，甘甜佮咸味嘞啊。这样呢吼，
1: 你看福袋里面，
0: 盐水果坑嘞，
1: 好香哦！福袋里面，这是鱼子哦，这是鱼卵鱼子。
0: 哦，等，这搅拌多好食嘞。
1: 嗯。
0: 哦。
1: 哦，玫瑰棍。
0: 不是玫瑰棍啊，青叶棍。
1: 玫瑰棍，这鱼子都好酱。
0: 哎，鱼头大粒，麻足多。
1: 鲑鱼头，
0: 鲑鱼头
1: 够嫩，嗯，
0: 好食。那我一人够食饱，
1: 我咪食饱。
0: 你无感觉怎啊面较细个嘛？哦，
1: 嗯，其实即卖人，即卖人真正是除了食物件要食好食哦，伊会搁考虑到健康的考量。
0: 还佫加汤啊，汤上少。我加几碗饭。
1: 内像外口呢，有肉汤呢。你看呢，整个伊个汤是很浓的，唔是像有店馆铺是蘸油的没有？看那个汤。
0: 嗯，有。我食起来再跟你讲要安怎卖哈。
1: 嗯。
0: 哦。
1: 唔够好食。
0: 其实做好食啊，无几招哪卖啊？我今仔卖完，明仔载无哪卖啊！啊，我甲大家讲吼，这真正服务性质，这毋是咧趁钱诶，关你只要一半下吼，你着塌胖塌胖啦，喏，倒货倒货，加货加货，咱定咧卖一寡保健诶食品，嘛好爱互大家食一下好料诶。
1: 讲像伊安尼一包无，咱甲放诶冰箱冷冻甲放咧，随时随地你有当时啊，今仔你无想要煮饭啊，你要今仔要煮啥要煮啥，想无你用即鼎甲用出来就对啊。
0: 你煮一个砂锅鱼头偌麻烦，你毋知？哦，你敢煎个鱼头，爱款个料，即摆有这料吼。你敢有钱去菜市啊买啥？买番麻啦，买豆腐啦，你若要食肉、牛肉，要食猪肉，拢甲放个煮就好啊，足方便个哈。即加这汤头吼，这是真正五星级中破西所设计，所以我来报告一下。这今日无几组头卖吼，五十组哈，今日五十组卖观众朋友吼，啊大家，对啊，你哪像捧场也好啦吼，啊然后啊哪像讲啊，甲大家分享也好。好食，我才敢甲你介绍；无好食，我唔敢讲。真正最好食，
1: 确实好吃。
0: 袂安那袂注意听啊！这一份就是吼，人外口市面上你买有诶一份卖到千几块，咱一份卖990块啊，内底青菜饲料吼，正讲大粒诶鲑鱼头，一份990，但是卖一摆卖一份，加寄去寄去甲恁兜运费啊300块卖好啦，所以一摆吼卖2份啊，买2份就对啦，2份吼。

0: 哦，安尼较金鸡才有够啦，金鸡若无够，我敢乎乌鸟抽伊倒，乌鸟送回的钱，佮代收的钱，拢伫遐，所以吼、哦，今仔日当作我咧做服务，啊，你甲我捧场，两个吼、哦，两个一组，1900，1900，但是我今仔日吼，若照原价卖你，就表示讲啊，我大家感情无好，所以即50个人去，50个你好成品好哦，前50位你卡通电话先卡起來，先卡后边讲50个卖完，我就无个接啊哈。0800-00919来，50个尔哈，只要你开偌济，1600-800减300，加减这300，我着公司我已经记载袂掉啊。但是呢，今仔日啦，人今日就甲我捧场啊，我做会到的部分，我着上互恁1680块，两分钟等下。即摆电话有滴线顶的朋友哈、啊，有接到就准上啊吼。我即摆甲你接电话，0800-00919。电话若有卡，你线顶伫遐等我诶，即摆你等下只拢有准上啊，一人搁上300，
1: 哇，
0: 1300好，
1: 哇，我上，
0: 我叫你好，
1: 哇，
0: 来你头一个来，1300好，
2: 啊，
0: 啊，1300好，等我一下啊，来我三串啊，先者，1300好，丽华你好，
2: 嗯，
0: 一种好，来等我一下，1300好，两大分啊，来啊来哪里好，
3: 嘿，
0: 要三个一头哦。1300好，来送来哪里好？
2: 我买一条。
0: 好，来1300好，来进入了。
2: 好，
0: 一组。啊，进入来1300好，来内叫啊你好。好，来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外口的来，美女啊你好。进入吗？
2: 啊，
0: 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了白大哥，白大哥。1300。好，来来总算啊1300哈，来张海海张大哥。
4: 谢谢拜拜。
0: 来等我一下，来阿哥。
4: 你好，我小
2: 齐。喂，
0: 阿哥。
2: 我是那个他的孙子。
0: 哦，孙子哦，孙子要叫我什么？要叫我阿伯来啊！你要听，你要一组要。
2: 啊，叫你阿伯
0: 啊！叫阿伯吼，来，咱这一组，叫阿伯对，来，要做指令你要。
2: 一组。
0: 好，来一组，来夏姐，来你要，来指令你要一组吼。来一组，来1300，来徐昭大姐你要。来邓华姐，来拿五线，来你要，来永进大哥你要一组。
2: 喂，
0: 好来，邓华姐来永进，还有这玉梅一组来永进大哥。
5: 好来，
0: 好一组来，扎工一条一组来，切菜菜你好。
2: 啊，一组，
0: 拿着备选，保证好食，有够赞的，来雪里大哥你好。
5: 嗯，一组，
0: 好一组来。
6: 来，谢谢爸爸妈妈。紧嘞，这几天爱落雨打地安尼，食一点烧的都赞的哦。来，咱的淑珍姐你好，我是心怡。
7: 我要一组。
6: 好，要一组砂锅鱼头哈，你稍等下哦哈，电话卖挂，谢谢。来，咱的曾叶姐，曾叶姐你好，我是心怡。
8: 好，我拜谢，给你
7: 选。等我上锅来。
6: 好，要一组鱼头啦哈。
8: 好，
6: 你稍等下哦哈，你等下，谢谢你哦哈。来，咱的梅花姐，梅花姐你好，我是心怡。
8: 喂，麻烦你
7: 帮我砂锅鱼头。
6: 砂锅鱼头哈，好，无问题哦，给你保留哦哈，你稍等下哦哈，谢谢。
8: 哦，对
6: 哈、
8: 哦，好，
6: 阿旺。来，吕奇大哥啊，吕奇大哥联络啊，这个卡嘿，这个卡。
8: 哎，两张。
6: 礼拜六。礼拜六。
8: 20号，
6: 礼拜六哈。来，这几天安尼天气寒寒哈。
8: 嘿，
6: 会当抚慰上，会当抚慰人心的是吃一鼎热气腾腾的，
8: 吼、
6: 哦、香气扑鼻的砂锅鱼头，这内底料足济啦，你啊家己要一灶卡传一组济，爱用偌济时间，敢诶油都爱用一鼎当大鼎。来，玉云姐你好，我是心怡。嘿，你好，你要砂锅鱼头哈？
7: 啊，
6: 你要砂锅鱼头对不？要鱼头对不？哈，谢谢啦哈，啊你稍等下哦哈，德宝甲你写哦哈。
8: 好。
6: 来，咱的玉叶姐，你好，我是心怡。嘿，你要一组砂锅鱼头哈？
7: 嘿，
6: 好，安尼稍等下吼，德宝甲你写，这上紧拜六，互你收哦吼，拜六。
7: 我要后礼拜，
6: 好，好，安尼后礼拜你等下甲德宝讲嘿，你等下哦吼，谢谢你。来，秀玲姐，你好。
9: 我看一下，它是干的料啊，自己在加水。
6: 哎，我跟你讲，它里面有很多料，来，这边我顺便跟你说一下哈，来，老师麻烦一下，来，这有鲑鱼头哈，还有木耳。鱼子福袋，
9: 我收到不是汤的，是不是？
6: 是汤的，是汤的，里面有汤，也有汤哦，哈，也有汤。嘿，对对，你等一下，德宝跟你讲哈。好，来，那吕奇大哥，吕奇大哥你好。好，一组那个砂锅鱼头哈，你是妈妈哟。哦，妈妈好，你稍等下哦，感谢你的支持嘿。
8: 谢谢。
6: 来，咱的玉珠姐，玉珠姐你好。
1: 喂，妈妈你好。
6: 好，你要一组鱼头哈？好，无问题哦。阿德宝给你写哈，感谢你的支持，谢谢哦哈。你电话莫挂嘿。咱今仔出准备。

0: 伊即份砂锅鱼头，伊主打是啥物？真材实料。来，头先也无讲完的吼。你看哦，内底有啥物？一包内底有鲑鱼头。咱之前吼，咱之前呐，一般食迄砂锅鱼头，通常拢是大头鳞呐，啊大头鳞就是较俗。鲑鱼头伊肉是足幼的个，吼啊内底阁有啥物配料？木耳、吼鱼子福袋、金龟、腐竹、金针、蛋酥、杏鲍菇、蚵仔、大白菜。这伫个一包内底全部拢有哦，啊！当然你家己本身若想要搁加啥物物件，你就是家己搁买转来加，搁愈澎湃。来，咱的桂叶姐你好。嘿，桂叶姐。好，一组砂锅鱼头哈，啊！你稍等下哦哈，感谢你的支持嘿。哦，你电话卖挂哈。
1: 可以啊。
0: 啊，咱的鲑鱼头吼，绝对袂含糊的。伊每一粒鲑鱼头拢经过咱的主厨吼，伊高温酥炸处理。啊，这个其实这个步骤是重要的哦，伊会当瞬间讲，把迄个鱼啊上精华迄个甜味，把伊放伫内底吼，啊，互鱼头外表呢。外酥内嫩，吼啊，内底肉质依然会当保持鲜嫩多汁安尼。这其实吼，你家想讲，你家要煎，你家己伫灶骹要煎一粒鱼头，你爱用偌济油？啊，你这点油用过了，你阁无法度阁去煮其他物件呢？因为你煎过鱼头的物件，伊就是臭臊，也没有办法再重复去利用啦吼。啊，所以这粒鲑鱼头，你甲放落汤底内底吼，一煮的时阵，伊鱼肉迄个油脂啊，甲个胶质，拢会慢慢融入咱的迄个高汤内底，啊，互规鼎汤拢变甲讲足滑顺的。来，咱的桂叶姐你好，桂叶姐电话这个卡哦吼，互咱的规鼎汤拢变甲足滑顺的哦，伊毋是讲像外口即卖有足济可能袂啊。足熟的砂锅鱼头，你都要注意啊！除了讲伊可能用的鱼肉，就是哦，可能唔知是啥物鱼啊啦。通常正班是拢用大头鳞嘛，较熟的就是用大头鳞嘛。凡是有搁愈熟的鱼啊，都会混冲的啊。然后内底汤头拢是装一挂化学的调味包，迄外口的都是这样子。你莫因为熟就去贪熟，一分钱一分货啦吼。啊，而且咱用真正用火候，用时间。控出来这个高汤吼，每一嘴的砂锅鱼头的汤底，拢会当予你感受到讲，迄份真正厚实的迄个底温吼，保证予你啉了一碗了，你会阁想要接一碗啦。这鼎汤吼，之所以会当称为五星级的砂锅鱼头，是因为咱家里独门的养生的配方，咱有特别添加什么灵芝多糖体吼，啊，阁有这灵芝多糖体跟黄芪，这两个去用定位讲是温润。让咱身体会当温润滋补，让原本讲属于较重口味的沙爹的砂锅鱼头吼，因为有加上咱的汉方的精华的概念的汤底，伊就会当讲增添汤头的自然甘甜。啊，然后灵芝多汤体会当提升讲规鼎汤的营养的层次，吼，汤头不仅好吃，阁会使补身体。你也看哦，你看你是不是也有这种的烦恼？吼、哦，天气冷，想要食一个鼎，你啊知名餐厅，你要定位，爱等足久的。去鱼场，去市场买鱼头，啊，煮一个鱼头，捂到规身躯油烟，佫麻烦。啊，惊家己讲煮袂出这种大厨的口味，咱即马钱开落，甲五星级大厨请倒来厝的。不管是朋友要来坐，还是讲爸爸妈妈，还是讲今日是谁倒来厝的，迄十分钟，你只要甲退冰，提早退冰好。十分钟，所有的菜啥，你若要搁加上的配菜，拢全部加加落，十分钟就会当出一点好菜啊！哦，你看哦，你看它的汤，它的料就是有这些哦，吼、哦、啊，当然你还搁会使加一挂家己比较特别喜欢的东西呀、啊，吼、哦、虾啊是啥物之类，拢会使加入去，然后搁有沙茶的汤底，十分钟端上桌，轻轻松松，吼、哦、啊，无饱着，新义甲德宝继续刷卡为大家服务。

来，谢谢，感谢爸爸妈妈的支持，跟听小贝继续吧，明天算卡，好，心仪继续有大家做服务，卡留04233795559，来，这个永恒的秀美妈妈，给你安排，你爱的不是我，来，继续好听的歌曲，要将那种比武到点来迷上哦。谢谢宝灿妈妈、明渊大哥、瑞兰妈妈、美琼妈妈，谢谢宝爸宝妈、月娇妈妈、元素奶姨、永恩大哥、郑妈妈、谢谢秀珠妈妈、张老师、景春妈妈、谢谢月娇妈妈、苏如妈妈，感谢方仙姐，谢谢坤林哥、宝灿妈妈，谢谢幼妹妈妈。

谢谢兰姐、爱璇、雅欣妈妈、玉宝妈妈，谢谢正阳大哥、丽雪妈妈、宝山妈妈，谢谢正阳大哥、春菊姐、琼美姐、美华姐、秉元大哥、美琼妈妈，谢谢宝宝宝妈、幼妹妈妈、郑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
1: 来哟，刷来心意，带来这首《我爱的人不是爱我的人》，邀请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阿哥咱桃园的祖山爸爸、月玲妈妈、春菊姐、美琼妈妈、宝钗妈妈、明媛大哥大嫂、宝爸宝妈、冰丸呆、康盛爸爸、富足妈妈耶。

求爱妈妈、富足妈妈、美华姐、春菊姐、爱璇妹妹、丽璇妈妈、板丹的郑妈妈、秀琴姐、佩仪姐、玉宝姐、楼君的瑞兰姐、秀玲姐、珍珠姐、约娇妈妈、兰姐、远哥的美华姐。

0: 相看，最后才知我爱的人不是爱我的人。
1: 李小姐，

0: 元顺阿姨春娇姐，丽娇姐曾妈妈丽珠姐，春菊姐秀竹妈妈美华姐，谢谢大姐啊！来哟，再来安排这首轻松快乐的歌曲哦。合唱歌曲《甘有输陪》，台中琼丽姐黄大哥，来哟，这回来欣赏啊！
1: 谢谢丽珠妈妈、春菊姐、美华姐、春菊姐哈、秋爱妈妈、元素奶姨、宝宝宝妈，谢谢明媛大哥、方仙姐、宝菜妈妈、蔬菜妈妈，谢谢丽雪妈妈。

0: 恁朋友实在唔捌开，像这般的漂片少年家，
1: 呵，
0: 十八般武艺达行个，
1: 哎呦，够硬！
0: 全世界你找无第二个。

0: 公杯，
1: 天公杯，足巧的，对对对。
0: 经东经西经无半个，
1: 啊，去经了袂经
0: 经。我上有伊爱着苏皮，
1: 你是奶鸡，我是林景，咱有苏皮啦。谢谢大家。
0: 熊丽姐、王大哥，收到你的婆阿声咯，宝宝、宝妈、秀玲姐、郑妈妈、美熊妈妈、秀祖妈妈、素端妈妈。

0: 点歌了。
1: 谢谢。
2: 谢谢
3: 感谢大家。
0: 感恩哦，来哦，点歌哦，点歌时间到啊，
3: 来哦，
0: 今年哦，不要客气哦，赶快打上来哦。来，奶奶，丽雪妈妈。
1: 丽雪妈妈。
0: 好，啉一嘴啊茶
4: 咧。妈
0: 妈。
4: 哎呦。
0: 妈妈，你在听什么歌？
4: 德宝。嘿。我点那个新贵妃醉酒。
1: 哦，新贵妃醉酒，好。
0: 你会吗？
1: 会，我有唱过一次。
0: 啊，什么时候？明天嘛，
1: 好，明天。
0: 明天妈妈明天听好不好？
1: 新贵妃醉酒，好。
0: 二号，
4: 好。
1: OK，
0: 好，谢谢妈妈，拜拜。
1: 好，拜拜，
4: 拜拜。
0: 秀珠妈妈，
1: 秀珠妈妈，
0: 你好，
1: 你好。
5: 心在故乡，
1: 心在故乡，
0: 心在故乡。
1: 哎，我也要唱。
0: 你嘛要，安尼明仔来听好不好？
1: 好，明仔唱哦。
0: 好，谢谢妈妈，好，拜拜。

0: 爸爸。
1: 好，
0: 谢谢哈，拜拜。
1: 好，拜拜。
0: 来，那秋莲姐。
1: 秋莲妈妈。
2: 秋莲姐，我要帮你，麻烦我点一首《田桥问西施》。
0: 哦，《田桥问西施》。好，明仔再来唱好。
1: 好啊。
2: 广告
0: 吼，广告吼，好 ，OK， 好，无问题
1: ，OK 哦，
0: 好，谢谢你，拜拜，
1: 拜拜，
0: 然后问候秀琴姐哈，
1: 谢谢，
2: 谢谢，
0: 伊跟秀琴姐是同事，
1: 哦，同事哦，
0: 龙龙哥诶，
1: 嗨，喂，
3: 我是龙龙哥的妈妈，
1: 啊，妈妈你好
0: 啊，龙龙妈妈诶，
3: 我要跟你叫杨妹妹，
1: 杨妹妹。
0: 杨妹妹，明仔载唱我无？
1: 弟弟主打歌啊。
3: OK。
0: 妈妈，啊你要，你讲歌后敢会使，敢会想换？
1: 讲歌后啦。
3: 是对的啦。
0: 会使吼。
1: 好啦。
0: 会想换啦吼。
1: 好 ，OK。
0: 安尼妈妈拜拜，明仔载哦吼，明仔载听
1: 哈。讲歌后。
0: 好，拜拜。
1: 好，谢谢哦。
0: 那你秀玲姐。
1: 秀玲妈妈，秀玲姐。
4: 你的宝贝是影视牌啊，就是不要太旧的歌就好了，
0: 不要太旧的哦。哦，没问题 ，OK，
1: 好，
0: 好，拜拜。阿群妈妈你好，
5: 嘿，你好，
1: 你好。
5: 怀念的
0: 我给你打打
5: 心。特别多，
0: 什么特别多？
5: 对你怀念特别多。
1: 特别怀念你特别多，特别怀念你也多，特别多。
0: 对你怀念特别多。
1: 哦，对你怀念特别多。
0: 啊，那是妈妈，我爱学哦吼。
5: 对。
0: 爱学一个哦吼，这我袂晓哦吼。
5: 哦。
0: 好，啊妈妈，我时间
1: 嘞。特别多。
0: 好好，妈妈拜拜。
1: 哦，谢谢啊。
0: 要想的时候，我靠
5: 你嘿。
1: 会甲你通知啦，
0: 会甲你通知，要想的时候甲你通知，啊，你爱给我时间学一下，好不好？
1: 练者，
5: 好，
1: 好，谢谢，
0: 妈妈，拜
1: 拜，
5: 拜拜，
0: 拜
1: 拜，拜拜，
0: 来，咱的郑妈妈，
1: 郑妈妈，
0: 妈妈耶，
1: 哎，妈妈，
6: 哎，啊，伊个要，我爸要唱《流浪到台北》诶未？
1: 诶，
6: 嘿，
1: 嗯，
0: 哎呦，流浪在岛，
1: 诶，唔识电的啊，
0: 台北是不是毛定义歌啊？
1: 诶，对，有，
6: 哈。
1: 一打可乐，嗯，唔咩，就是溜。
0: 可可可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妈妈，你要听台语歌是日本歌？
1: 嗯，西电的啦。
6: 台语
1: 歌，流浪到台北。好，明仔载啊。
0: 好，啊，明仔载啊，吼，好，拜拜。
1: 好，拜拜。
6: 拜拜，
1: 拜拜。
0: 来，等你阿姨，富足妈妈。
1: 富足妈妈。
7: 对。
0: 妈妈。
1: 嘿。
7: 晚上好。
1: 晚上好。
7: 我要点一个歌。
1: 好，来。
0: 请说。
7: 梦难留。
0: 梦难留。
7: 嗯。
1: 梦难留，我都不知
0: 道。我好像有听青歌唱过，我再听一下，妈妈要唱，我跟你讲。
1: 国语歌啦，国语的啊。
0: 妈妈，你会不会唱？你哼一句，我听看看好不好？
7: 我不会唱。
1: 不唱。
0: 好。你给我写啦哈，
1: 会学写。
0: 好，妈妈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好，
1: 好，好，拜拜。
0: 好，时间的关系哈，好，今天点歌到这里啦哈，来安排四首歌曲喽，来听歌，
1: 来听歌。
8: 来，英国的美华姐所点播的一半心酸，一半醉，经典老歌，好听。谢谢阿群妈妈，谢谢天机大天机弟弟，宝灿妈妈，富足妈妈，谢谢美琼妈妈，丽雪妈妈，方仙姐，康盛爸爸，文聪爸爸，谢谢宝灿妈妈，兰姐，美琼妈妈，郑妈妈，秀香妈妈，小熊维尼，圆圆姐，谢谢瑞兰妈妈。

元顺阿姨、碧玉姐、美华妈妈、水德丽婆笑、丽珠姐啊，谢谢高梅姐、允元姐、一三九好朋友，谢谢丽珠妈妈、丽雪妈妈、正阳大哥、美琼妈妈，谢谢兰姐、元顺阿姨。

0: 好，谢谢哦。感谢大家掌声，无念就拍死哦，瑞兰妈妈，谢谢。
1: 来，再来安排一首黄以玲的《雨伞情》。来，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还有文山区的文富爸爸。

丹的郑妈妈，吉星大哥，小西瓜，文富爸爸，收到你的歌声了，兰姐、秀玲姐、琼丽姐、黄大哥、秀凤姐、春菊姐、正阳大哥、丽雪妈妈、291的新朋友。

0: 大哥、佩仪姐、玉宝姐、兰姐、春菊姐、二九一新朋友、慧纯姐、月龄大哥、秀玲姐、秀珠姐、文富爸爸，谢谢大家。
1: 来，说来安排以公歌曲前阵的秋安妈妈冬恋日本歌曲。谢谢静武大哥、美惠姐、宝灿妈妈、兰姐、美华姐，谢谢慧纯妈妈、瑞兰妈妈、明渊大哥、文聪爸爸、春菊姐，谢谢丽璇妈妈、张老师、圆圆姐、丽珠姐、秀玲姐，谢谢玉宝妈妈，啊，谢谢哦，美琼妈妈，谢谢大家，小李哥，啊，谢谢张老师。秋爱妈妈是格的婆香，文富爸爸

0: 谢谢丽雪妈妈、元素阿姨、月娇妈妈、春菊姐、兰姐、美琼妈妈、美华妈妈、正阳大哥，感谢秀美妈妈啊，谢谢大家的掌声，无念就歹势啊，谢谢你们，谢谢。
1: 来哟，最后一首歌咯，这首歌已经透露出我的心声啊。因为心仪要打烊啊，我心仪打烊，咱台东的方先生郭靖哥，我的 slogan 哦，来哦，社会来哦，我的车又贵那么一段，背着阳光横过沙漠，只为了找寻爱神的梦幻，爱神的模样。

月娇妈妈，知名大哥大嫂，发声大哥秋莲姐，文富爸爸，雅欣妈妈，秀春姐，景春姐，秀玲姐，正阳大哥，张老师，劲舞大哥，葛当的美惠姐，房间姐，国庆哥。

0: 哎，谢谢，感谢大家哦，
1: 感谢大家哦。来，今日有你话题。
0: 好来。
2: 好大。
0: 很大很大。哎。
2: 好大。
1: 哇，蔡老师。
0: 转盘呐，转盘很大。
1: 哦，转盘好
0: 大。好犀利。奖品很大哟，哦，奖品很大。好。OK， 来倒数三秒，三、二、一，打。打
1: 啥？所以你惊我在你讲啥？你完全是要打击啊？
0: 小多啊！哎，琼美妈妈，
1: 琼美
0: 哦，那呢？坎顶哎，
1: 坎顶哎，琼美妈妈，
0: 屏东坎顶，坎顶哦，坎顶的琼美妈妈，
1: 你中奖啊！
0: 你中奖了，
1: 来哟！
0: 有无？看就爽，
1: 看卖你有在看无？还
0: 是你已经打烊啊？
1: 你我心意打烊。啊，那哎叫啥？你讲琼美吗？
0: 琼美妈妈，琼美一大样，
1: 琼美一大样，
0: 我心一大样。哦吼！
1: 哎呦，
0: 哎呦，
1: 琼美妈妈
0: 上线喽！哎呦，
1: 恭喜哟，来跟你联络哦哈！
3: 你两个帅哥美女，
0: 你好，你好，妈妈，幸运奖，
1: 第一届中奖哈，欢喜吧？
0: 嗯，加赞，
3: 我干哦！
0: 加好，加好，哦，嗯，
1: 哦。洗衣粉吗？
0: 哦，洗衣粉呢？
1: 你钓洗衣粉两阿公哦。
0: 好你洗，好你洗啊，嘿，清气清气。
1: 好，
3: 这样，帮侬买两。
0: 洗衫粉。
1: 洗衫粉两阿。
3: 好，
1: 好。阿哥，为家己联动哦，哈。
0: 谢谢哈。
1: 好，谢谢妈妈，晚安哦。
0: 晚安哦。
1: 哎呦，哎呀，好开心哦。
0: 有抽等侬奖，就欢喜。
1: 对啊，对啊。哎，今天来拢未倒倒退路。
0: 不一定啦。
1: 我来倒退。
0: 伊就在伊心情个。
1: 真的吼。
0: 嘿。
1: 他让来倒退路等过我呢。
0: 对
1: 啊，那我都退路。
4: 你有病？
1: 你有病？老师有病？哎呦，来哦！
0: 是牛逼，不是牛有病。
1: 哦，是牛逼哦！况且这你有病。
0: 对啦，那边新，那边打烊哦，尽情阿先来跟我们哦，这个电话抄起来哦。
1: 好，来德宝的电话，
0: 德宝电话是0921134130-9921134130，这是我的电话嘛，当加来哦。爸爸妈妈有欠用啥的吼，拢会使跟我们吼，跟我们都过来支持一下吼。啊，那讲吼，这个啊，算讲无了解的所在，要是讲你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哦，也都可以，要跟我们分享也是。可以哦，有的爸爸妈妈，你可能住的所在，我们较唔知。啊，有当时啊，恁遐有啥物哦活动呐？
1: 吼，
0: 其实都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哦。啊，恁我叫吼，透过这个节目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1: 对，哦，
0: 都是一个很好的哈。好，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
1: 谢谢大家。来，心仪的电话是0914182838，您就会是18283838。我跟你妈个没关系掉，哦，啊，有任何问题都会使找找心意哦，吼，啊，就像陶都宝讲的，有任何事情你都可以跟我们分享，
0: 就找我们两个就
1: 对了，我们很乐意知道，
0: 我们两个都可以哦，
1: 对，
0: 谢谢大家，
1: 那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空中再见，
0: 明天见哦。

0: 摸唔到，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卡我咧，赶紧卡我咧。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去发挥咧？
1: 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买得久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佳的电影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找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还是卡客服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

0: 大家好，我是沈雅文，你现在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今晚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前一开始，各种商品都可以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2: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安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给你欠到六月底。
2: 一直给你欠。

0: 对今天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刚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的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天气冷啊，来一碗砂锅鱼头，温暖你的心。盐酸新鲜的鲑鱼头，真材实料，美味澎湃。砂锅慢火细熬，锁住鲜甜。砂茶汤底浓郁醇厚。愈煮愈香，愈啉愈幸福，每一嘴拢是怀念的滋味。砂锅鱼头锅，让你暖胃更暖心。
0: 要来甲大家介绍一下吼，真正比这个这嘉义的名店，咱卖硬讲出来吼，讲出来较歹势。咱要讲咱比较歹食吼，不，比讲较歹食，咱做袂到。讲比较好食，咱如果歹势讲，来较想要比较，较想要做好食吼。请大家甲大家讲一下吼，这个。为什么好吃？就是这包啦吼，这包吼，这包是咱的这个这咱的料包，啊，这是咱的料，我现着只，你收着就像安尼吼，收着像安尼一盒，一盒就得像安尼吼，是啊，啊，然后咱把这料给摆落，哦，即摆给摆落吼，所有料拢给摆落，摆落了啊，啊，这个时阵足简单，恁等于照我讲安尼做哈，照我讲安尼做吼，这鱼头拢给恁煮甲足好势来，谢谢你，然后会记得哦，加水。哦，水差不多像安尼一锅一地锅的，这个用烧水哦，吼，卖用清水啦哈，用这煮过的水，用煮过的水吼，啊，你甲一锅甲倒落，哦，倒落了，我
2: 准备开火，
0: 哦，火开落哈，来，这甲倒过吼，这吼，因为这咸汫拢甲你调好好啊，拄啊好这个水啊，没过食材，就是讲差不多淹过这个鱼头。哦，淹过这鱼头，安尼拄拄啊好，咸汫拄啊好。
2: 嗯。
0: 咸汫是爱拄啊好，啊无放盐嘛，无放啥，咸汫是爱拄啊好来。就是这包哈，人客啊，这包最重要。这包落了吼，阿娘喂，这阿妈就袂囡仔上啊。哦。这包你甲倒落。会当佫加一撮水哦。
2: 嗯。
0: 遐水有小寡较少小寡。即摆咱就开始煮啊嘛，哦，即摆开始煮吼。很简单，这都不用什么功夫，不用什么技术，现在滚了吼，这鼎滚了，你现在再来刷下去吼，诶，咱煮内底有的人爱吃啥，有的爱吃豆腐啦，有的爱吃番麦啦，有的爱吃什么吼，
2: 这恁家己看哦，
0: 这恁家己看啦，啊，有的爱吃玉米笋哇吼，爱玉米笋，爱有的爱吃豆皮，啊，若不好吃吼，那假设讲这鼎等于那煮了，那无想家人讲才好吃。你若连刚好拄到我吼，你个五斤鸡，咱来加盐，你来加，你过来一下，我五斤鸡甲你夹一下，你甲我讲偌好食，无影，真正足好食，哦。
2: 我讲这个汤哦，这个汤搅饭偌好食呢呢。
0: 你加入一摆你就调了，当然咱即摆咧煮吼，这就是甲大家示范，哦，因为你要卖物件，你也甲人去教讲这要安怎煮，要安怎食，安尼开始要滚，哦，即摆吼开始要滚了吼，这甲。鼎盖甲盖咧，吼，鼎盖盖咧，
2: 还
0: 就可以啊。哦，啊，然后我即摆甲大家讲吼，家要订餐厅吼，爱等咧两个月，哦，爱等咧两个月，哦，因为啥物爱等两个月？因为即摆餐厅有诶生意足好诶啊，哦，生意足好诶，哦，即所以你个加即就费气。过来，你要食砂锅鱼头，爱去买鱼头无？爱啊，加煎即鱼头爱用一鼎油无？爱嘛，煎甲规股油汤汤，无大劲，搁兼麻烦，刷落去就是安那。你要煮砂锅鱼头，你敢煮会出砂锅鱼头迄个气味？哦，这是你的，这是问题上大出来。你若煮袂出这大中破塞的气味，你是要安怎煮砂锅鱼头？所以咧，你即摆有我今日甲你准备这鼎吼，这会当放在冰箱内底也袂定位吼，会当放两年哦，冷冻会当放两年吼。你厝内底要围炉，不管是着你想要今日要食一般的火锅，还是今日要食砂锅鱼头，还是要今日要食啥围炉的时阵，这就是恁家上好的菜。过来，咱若出外去哦，这足方便的。你即摆有个人爱出去露营啊、佚佗无吼，伫外口户外啊，你啊即个甲炸咧，炸咧去吼，都有水、有加速，安尼就一鼎砂锅鱼头啊，家己款一寡番麦啦、豆腐啦，就足方便的来。啊，过来， 这点啊煮的料，你来看哦，咱啊这个想要来

0: 三啉一个吼，就足方便的吼，十分钟啦。这砂锅鱼头，咱用的是鲑鱼头，足大粒的，大粒的鲑鱼头，甲一般的鱼头无同款哦。咱这鲑鱼头当时也臭头，咱这拢袂哈。咱用这油脂丰富的鲑鱼头，胶质非常的丰富，肉质很细腻。用高温酥炸鬼料锁住它的鲜甜，炖煮料甲汤头的融入起来
1: 对。
0: 用咱的这个五星级大饭店的主厨说，甲咱秘制调酱的这个沙茶汤底，用南姜蒜头。葱啊，即个葱啊、干芝麻、赤尾青等等珍贵的烹料，即袂当甲恁讲作侪，即是大师的即个手艺啊。所以咱甲观众朋友讲，即你外口食袂到的。
1: 哦，香嘞！
0: 十分钟，十分钟啊，一站式到齐哦，唔免采买，唔免刀工嘛，唔免调味，只要十分钟，就马上会当互你食到非常珍贵的料理。啊，咱本身内底甲你配的物件作侪啊，除了咱的即鲑鱼头以外，内底有蒙鱼，有即个叫做鱼子福袋。南瓜、腐竹、金针、蛋酥、杏鲍菇，還有大甲蚵仔，還有这个大白菜，哦，这是咱的，即个基本的菜盘，就是这内底放的，哦，这内底放的。哦，我即摆已经好煮好啊嘛，吼，煮好了，咱即摆。
1: 够香的啊！
0: 像这吼砂锅鱼头，
1: 搅饭，
0: 那搅一下饭哦。
1: 嗯。
0: 即摆吼现场来示范一下，要安怎食砂锅鱼头吼。这蚵仔呢，这蚵仔足香的，哦，啊这点是煮好的啊。
1: 嗯。
0: 啊，你家己看，家己要食啥，家己。我食，我要爱食吼。好来，
1: 这是鱼子。
0: 好来，鱼子福袋吼，来，啊，这滴好哩。哦。
1: 哦，这鱼子福袋包呢，一看做好食无？
0: 嗯。
1: 你看呢？福袋。
0: 哦，这蚵仔足香啊，蚵仔，哦，实在有香。甘甜啊，甘甜啊，甘甜佮咸味的啊，啊，这样呢吼。
1: 嗯，福袋里面，
0: 盐水果也放了，
1: 好香哦！福袋里面，这是鱼子哦，这是鱼卵鱼子。
0: 哦，赞！这饺饭多好吃呢。
1: 嗯。
0: 哦。
1: 哦，玫瑰棍。
0: 不是玫瑰棍啦，青叶棍。
1: 玫瑰棍，这鱼子都好吃。
0: 哎，鱼头大粒，麻足侪。
1: 鲑鱼头，
0: 够
1: 嫩，嗯，
0: 好食。那我一样，我食饱。
1: 我唔食饱。
0: 你无感觉怎啊面较细个嘛？哦，
1: 嗯，
0: 嗯。
1: 因为即卖人真正是除了食物件要食好食哦，伊会阁考虑到健康的考量。
0: 还阁加汤啊，汤上少。加几碗汤？
1: 袂像外口呢，有肉汤呢。你看呢，整个伊个汤是很浓的，唔是像有店馆铺是蘸油的没有？看那个汤。
0: 嗯，对。我食下再跟你讲要安怎卖哈。
1: 嗯。
0: 哦。
1: 够好食。
0: 其实真好食啊。
1: 嗯。
0: 无几招人阿卖啊。我怎啊卖完，明仔无人阿卖哦。啊，我甲大家讲吼，这真正服务性质，这毋是咧趁钱诶。关你只要一半行啊吼，这叫做塌胖塌胖啦，哦，倒货倒货，假货假货。咱定咧卖一寡保健诶食品，嘛好爱互大家食一个好料诶。
1: 讲像伊安尼一包无，咱甲放诶冰箱冷冻甲放咧，随时随地你有当时啊，今仔你无想要煮饭啊，你要煮啥要煮啥，想无你用即鼎甲用出来就对啊。
0: 你煮一个砂锅鱼头偌麻烦，你不知道？哦，你刚刚煎个鱼头，还款那料，即摆有这料吼。你刚去负责去菜市啊买啥？买番麻啦，买豆腐啦，你若要食肉、牛肉，要食猪肉，拢甲放个煮就好啊，足方便的哈。即讲这汤头吼，这是真正五星级中破西所设计，所以我来报告一下。你今天无几组头面吼，五十组哈，今天五十组面观众朋友啊，大家，对啊，你哪像捧场也好啦吼，啊然后啊哪像讲啊，甲大家分享也好。好食，我才敢甲你介绍；不好食，我唔敢讲。真正最好食，
1: 确实好吃。
0: 袂安那袂注意听啊！这一份就是吼，人外口市面上你买有诶一份卖到千几块，咱一份卖990块啊，内底真材实料吼，正港大粒诶鲑鱼头，一份990。但是卖一摆卖一份，加寄去寄去甲恁兜运费啊300块卖好啦，所以一摆吼卖两份啊，买两份就对啦，两份吼安尼较金额才有够啦，金额若无。

0: 搞我搞好乌鸟乌鸟体会到乌鸟上上回的钱，佮代收的钱就拢伫遐，所以吼、哦、今仔日当作我咧做服务，啊恁甲我捧场，两个吼、哦、两个一组1900，一千九百，但是我今仔日吼，那只冤家卖你，就表示讲啊，我大甲大家感情无好，所以这五十个人去，五十个然后成品好哦，前五十位你卡通电话先卡起来，先卡后边五十个卖完，我就无我就无个无个接啊哈，0800009199来。五十个尔，只要你开偌济，1600好，减300，加减这300，我著公司我已经计算袂掉啊。但是呢，今仔日啦，咱人客你著甲我捧场啊，我做会到的部分我著上好恁1680，两分钟等下。即摆电话有滴线顶的朋友啊，有接到就准上啊吼。我即摆开始接电话，0800009199。电话哪有卡在山顶在等我的，现在在等的这都有准成啊，一人再上300，
1: 哇哦，
0: 1300好，
1: 哇哦，还上
0: 我叫你好，
2: 哇哦，
0: 来你头一个来1300好
2: 啊，
0: 1300好，等我一人啊，来我三串小姐1300好，丽华你好，
2: 嗯，
0: 一中好，来等我一个1300好，两大分啊，来阿兰啊你好，
3: 嘿，
0: 要三个一头哦。
3: 对，
0: 1300好，来送来，你好。
2: 我买几条。
0: 好，来，1300好，来进入你好。
2: 好，
0: 一组。啊，进入来1300好，来内叫啊，你好。
2: 对。
0: 好，来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外教的来，美女啊，你好。进入吗？
2: 嗯。
0: 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你好，白大哥，白大哥。
2: 喂。
0: 1300。好，来总算1300哈，来张海，海张大哥。
4: 谢谢，拜拜，
0: 来等我一下，来阿哥。
4: 你好，小
0: 七。
5: 喂。
0: 阿哥。
5: 我是那个他的孙子。
0: 哦，孙子哦，孙子要叫我什么？要叫我阿伯啊啊！你要听，你要一组票。
5: 啊，要叫
0: 你
5: 阿伯
0: 啦。啊，叫阿伯吼，来，再一组，还叫阿伯对，来，要这子玲你好。
2: 一组。
0: 好，来一组，来夏姐，来你好，来子玲你好，一组吼。来一组，来1300，来徐昭大姐你好。来邓华姐，来我算来你好，来永进大哥你好，一组。
2: 喂，
0: 好来，等我一下，来永进，还有这玉梅一组来，永进大哥，
6: 好来，
0: 好一组来，扎工一条一组来，切太太你好，
2: 啊，一组，
0: 六十八串，保证好食，有够赞的，来雪梨大哥你好，
6: 哎，一组，
0: 好一组来，一组1300俩，1300来，你要免轮回啊，爱穿哪里好，
2: 嗯，
0: 来买一组，等我一下来，等下来，过一组来，来素珠啊你好，
2: 哎，买两个，
0: 两组来，买两个来，两个来，为你来一组来，指定为你好，
2: 哎，
0: 买一组。一组两分啊，一组两分啊，1300来，没笑了。
2: 喂，我是一组。
0: 好，来一组内底有两分啊，嘿，没容易哦。
2: 哎，
0: 一组哦，一组内底有两分的，还有两分的，嘿，叫哪里哦？吃好吃，给我倒小报一下，来，小妹，你好，小妹。三个一头哦，来好，等我一下，来六十一串，小姐六十一串，来进来，来丽英啊，你好。
7: 哎，我要订
0: 货。好，来一份，来五十组尔，卖完就无啊，哈，我卖完就无啊，这。卖这卖好哈，为你啊，金叔大哥你好，一组哦，好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金州啊你好来，还有这少梅啊你好，要一组哦，
7: 嘿对
0: 啊，来六八串，搁一组来，还有这外公啊你好，
7: 嘿，
0: 一组哦，
7: 嘿，
0: 来等我一下，53串，搁啊下一个53串，黑鱼头只够大粒，来你好，我教你好，
7: 喂，要一组，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谢谢你们哈，我直接给您保证，真正有够赞的，吼，你等一下，你的汤头真正让你耳朵给搭起，你家己绝对煮袂出来这种气味，真正有够好食，来配鱼，你要配鱼，一组来配鱼一组来，阿苗啊你好，
8: 哎，我一组，
0: 好来一组来，六十串搁一组来，你要招秦大姐，
8: 喂，
0: 一组，
8: 嘿，
0: 好来六十一串搁小姐，你要来蓝香姐。
9: 一组就好，
0: 好一组就好，一组里面就有两份哦，嘿，一组就有两份哈，1380哈，招弟姐你好，
9: 嘿，我
0: 好，好来等我姐来，64串来，招弟姐64串来，金标你好，
9: 哎，
0: 金标你好，
9: 嘿，
0: 哎，要一组哦，
9: 嘿，要订你的一组，
0: 好来等我姐，64串、65串、64、65、66，来你好来，碧莲姐，阿巧啊。阿巧，连张订卡，碧莲姐，
10: 喂，
0: 免一组哦，
10: 免一组啦。
0: 好，等我一下，多谢恁的捧场啦，感谢大家哈。我跟你讲，迄鱼头有大粒有细粒， 大粒的，就是拢真正足重的，就对吼，真正大粒。啊，若较稍细粒的鱼头，伊会甲你加放一片，所以你免烦恼，绝对真材实料，绝对真材实料哈。来，一林，你好，一林。一组，好，来等我姐来啦，高爽来，你好，苏苏姐，你好，苏苏姐，
1: 哎，乖乖，
0: 好来，一组来，我来，七十爽，我下姐来，时间这边搞好，未完就无啊，马仔无未啊，你好，我改，你好，
8: 喂，我们一组，
0: 好，等我姐来，我这五十二爽来，那个将。

0: 我的朋友，
1: 下个礼拜一，
0: 彰化的朋友，
2: 哎，你好，我要去收。
0: 好，谢谢哈，谢谢新朋友啊，你若唔知道要甲我烹调啥物件的吼，砂锅鱼头，真正学了解得志，汤头好食，大人囡仔拢最爱食。若无好食，你也拜卖甲我买物件，这物件吼，我家己试了搁试，买啊那个一个砂锅鱼头，加一个料理包，我都做甲这么好食。你唔免专工过去菜市啊买，唔免过去外口买，唔免去人排队。你倒转来了吼，只要迄个料包放下，放水就好，放一下烧滚水落去，就是砂锅鱼头啊。拢总唔免搁控汤，唔免搁熬汤头，拢总唔免哈。干那安尼就足好食。啊，家己要放啥物料，家己放哈。1300好，丽华你好。嗯。哎，一种哦。来，等我一下，1300好，两大份啊。来，阿兰阿你好。
3: 嘿，
0: 要砂锅鱼头哦。
3: 对，
0: 1300好，来送来，哪里好？
4: 我要几只？
0: 好，来，1300好，来进入你好。
4: 好，
0: 来一组。啊，进入来1300好，来内叫啊，你好。
4: 对。
0: 好，来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外教的来，美女啊，你好。进入吗？
4: 嗯。
0: 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了，白大哥，白大哥。
4: 白。
0: 1300。好，来来，总算1300哈，来上海海上大哥。
5: 谢谢，
0: 拜拜，来等我一下，来阿哥，阿哥。
6: 喂。
0: 阿哥。
6: 我是那个他的孙子。
0: 哦，孙子要叫我什么？要叫我阿伯。来啊，你要听，你要一组要。
7: 啊，叫阿伯。
0: 啊，叫阿伯吼，来来来，一组，叫阿伯对，来来。哎，这子宁你好。
8: 一组。
0: 好，来一组，来夏姐，来你好，来子宁你好，一组吼。来来一组，来一千三百，来徐昭大姐你好。来邓华姐，来来五线，来你好，来永进大哥你好，一组。
9: 喂，
0: 好来来，等我姐来永进，哎呦这玉米一组来，永进大哥，
10: 好来，
0: 好一组来，砂锅鱼头一组来，切太太你好，
9: 啊，
0: 一组，六十八上来，保证好食，有够赞的，来雪梨大哥你好，
10: 一组，
0: 好一组来，一组1300俩，1300来，你要免累啊，爱穿哪里好，来要一组，等我姐来，等一下来，过一组来，来素猪啊你好，
11: 哎，买两个，
0: 两组来来，买两个来，两个来，为你好来一组来，认为你好，
12: 哎，
0: 买一组。一组两分啊，一组两分啊，1300来，没笑了。
12: 喂，我是一组。
0: 都来一组，来一组，一组内底有两分啊，嘿，没容易哦。
12: 哎，
0: 一组哦，一组内底有两分的，还有两分的，嘿，叫哪哪里哦？吃好吃，给我倒小报一下来，来笑没？你要笑没？砂锅鱼头哦，来好，等我一下，来六十一串，下一个六十一串，来今仔来，丽英啊，你好。
13: 哎，我要订
0: 好。好来，一份来五十组尔，卖完就无啊，我卖完就无啊，这。卖这卖好哈，为你啊，金树大哥你好，一组哦，好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金树啊你好来，还有这少梅啊你好，要一组哦，
14: 嘿对哦，
0: 来来来来，八串搁一组来，还有这黄瓜你好，
14: 嘿，
0: 一组哦，
14: 嘿，
0: 来等我一下，我三串，搁我下一个我三串，嘿鱼头只要搁大粒来，你好我改你好，
14: 喂喂，喂，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谢谢你们哈、啊，我直接给您保证，真正有够赞的吼！你炖了以后，你的汤头真正让你耳朵给它得志，你家己绝对煮不出来这种气味，真正有够好吃。来，佩仪，你啊佩仪，一组来来来，佩仪一组来，阿苗啊你好，
15: 哎，我
0: 来，好来一组来，六十串，搁一组来，你好，赵琴大姐，
16: 喂，
0: 一组，
16: 嘿，
0: 好来来，六十一串，搁小姐，你来蓝香姐。
17: 一组就好，
0: 好一组就好，一组里面就有两份哦，嘿，一组就有两份哈、啊，1380哈、啊，招娣姐你好，
18: 嘿，我
0: 好，来等我姐来，六十四串来，招娣姐六十四串来，金标你好，
18: 哎、欸，
0: 金标你好，
18: 嘿，
0: 哎、欸，要一组哦，
18: 嘿，要订你的一组，
0: 好来等我姐，六十四串、六十五串、64、65、66，来你好来，碧莲姐，阿巧啊，阿巧啊，你这样订来，碧莲姐。
19: 喂，
0: 别一组哦，
19: 别一组啦。
0: 好，等我一下，多谢恁的捧场啦，感谢大家哈。我跟你讲，迄鱼头有大粒有细粒，大粒的就是拢真正足重的就对。

0: 后马上就搁倒转来啊！
1: 足紧的有无？大家等一下呢。
0: 系啊，啊，所以讲哦，这个节目真正大家非常的用心啦。
1: 是。
0: 公司动员哈，动员了多少的人力？
1: 真的很多人，还是讲因家己无翕家己啊？你知道我们工作人员来很多。
0: 正十人咧，在服务咱大家。所以这个节目真正吼，希望咱大家唱了会欢喜，来这吼开开心心。
1: 是。
0: 啊，那个胜负，这是一个艺术，艺术。
1: 对啦。
0: 哦，大家好胜。
1: 开心就好了啦。
0: 哎呐，你可能咧客人店，那无钱的。伊就咧神仙
1: 哦，对，
0: 无啥爱伊啊，
1: 嘿，
0: 凊彩啦，无差啦，啊，
1: 反正就，啊那老小看有
0: 事，我这差一工嘛，跟你拼，
1: 嘿，就家里进一块嘛，你拼干呢，
0: 拼干呢，
1: 嘿啊，
0: 对不？感觉啦，迄个气氛啦，
1: 哦，
0: 所以咱这部欢迎咱所有的哈全国的观众朋友哈组队来参加，哎，庙里注意嘛，会使呢，
1: 哎呀，
0: 哦，来这讲阮这间庙外兴诶，嘛请新尊来唱歌嘛，会使，
1: 哦，无啦，新尊会使请来有无？在底下。
0: 对啊，请新春来，咱唱歌，
1: 咱唱歌嘿啦，啊不，新春啊开嘴，咱可以买惊到哦。
0: 袂啦，
1: 欸、不
0: 新春啊菜咧吼，大家都卡迄个投票投新春咧。
1: 安尼吼，
0: 对啊，对
1: 啊。哎，当规个大力团兴起来。
0: 是啊，靠无线电的起来。反正咱这吼，无咧分大细啊，无咧分好野散。
1: 对。
0: 爱唱歌啊，爱表演的。大家拢来吼，唱歌的唱歌，伴舞的伴舞，对啊。啊，要做观众，拍波的拍波啊，大家拢各司其职啊。
1: 对，没有因会当闹人嘛。啊，咱电视机头前咱遮的观众朋友无，你嘛是赶快拢做评审
0: 啊。对啊。
1: 恁即马目前你先做评审，因为你得看嘛，你得做评审，打电话，你感觉你讲哎，你做一个较好有无？一个人你就是一票，
0: 是啊。
1: 一个人在唱歌的时阵，你就甲，你也感觉袂歹，你就甲拍谱啊，甲一摆，
0: 安尼伊就两队，
1: 两队，
0: 你两队拢甲拍。
1: 哎呀，你买晒两队拢甲拍，对啊，我们都可以，因为你就感觉讲这两个都实力相当嘛，
0: 对啊，
1: 你们是很公正的啦。
0: 是啊，
1: 哎，啊，因家己闹人是因家己闹人啊，
0: 一道代，
1: 因都一定会闹，因一定给投家己的队嘛，啊，但是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恁都会当做真正做公正的评审呐。
0: 是啊，
1: 互恁做一下评审看卖咧。
0: 较早。红诶，那个欢乐那个什么诶，那歌唱大联盟
1: 哦，歌唱大联盟，
0: 我弟弟要做评审
1: 哦，是
0: 金嘛评审瓦林者
1: 是，
0: 对吧？卖掉赢赢，
1: 对哦，所以嘛袂当赢啊，
0: 对啊，袂当赢啊，
1: 爱做爱公正，你爱认真听，
0: 是啦，
1: 听看讲安唱了安那，恁就是真正做公正的一个评审。
0: 好，来，咱下半段赶快两位非常厉害，
1: 赶快红队跟白队嘛哈，
0: 红队跟白队队长，
1: 队长来
0: 哟，哇，咱这。啊，香奈儿歌唱班的队长，
1: 红队的啊，白队
0: 哦，这龙哥的李庆龙了
1: 哈，哦，
0: 哎哎，啊，咱的白队是这个，自己
1: 来，来，家己，等下可以自我介绍。
0: 你还准？亚麦克风讲的话紧，
2: 准
0: 哦，这麦克风每个人
2: 准的准，
1: 深准的准啊，
0: 哦，就是
1: 深准啊，深准的准，
0: 啊，国语的深准哦，
2: 准呐，
1: 准，
0: 准哦，
1: 哎。
0: 哦，应该国语生俊才对嘞，
3: 生俊，
0: 嘿啊，但是俊，你就是恁家拢念俊就对了哈。
2: 对，阮家拢念
0: 俊。好啦，
1: 台语也
2: 台湾人就对。
1: 台湾台语念俊吧，国语嘛念俊。
0: 国语念俊吗？
2: 诶，国语念俊。
1: 俊嘛，
0: 对啦。我上来叫伊念俊。
1: 我哪里可能改讲台语？
2: 要用俊。
1: 俊则俊则拍出来。
0: 啊，台语俊无唔对啦。
2: 对。
1: 哎，无啦，伊的意思是讲，打注音的时候，咱家无跟上，无跟进呐。
0: 诶。
1: 咱的注音嘛是搁念俊呐，啊，但是啊才拍会出来，
0: 啊，
1: 但是咱国语要念俊，
0: 哦，
1: 系啦，
0: 哦，国语是念俊哦，
2: 俊
0: 呐，
1: 嗯，
2: 好，引导就对啦，
1: 系啦，英俊的俊呐，
0: 好啦，我讲个你的名，一定是你讲个，你说了算啦，
1: 系啦，对，伊的名啦，伊较知啦，
0: 你若甲念俊，我就袂瘾引，无你随便
1: 咯，
0: 系啊，对哦，所以以为主啦，哈，
1: 好，
0: 啊来，咱修正这个，
1: 红队来。
0: 咱这个香奈儿是什么耶？歌唱班。
1: 香奈儿呢？
0: 哎呀，哎呦，这名牌呢？
1: 你
0: 讲歌哦，
3: 无，
1: 你拢无讲。
0: 哎呀，
3: 这香奈儿这个起源吼，就是伫这个咱屏东，哦，帮了鱼港遐，即马有一个香奈儿特色美食，
0: 哎呦，
3: 哦，就有申请专利的，
0: 哎呦，
3: 就是专门伫卖咱的全台唯一的就是认证的鹅肉香肠。
1: 啊，
3: 特色美食。
1: 安尼哦，
0: 伊的意思是讲，是搞香奈儿呢，用于这一个够香奈儿呢。
1: 哦，嘿，香奈儿就别当个模仿伊这个名。
0: 对啊，所以讲香奈儿也当卖香水，别当卖烟枪的意思。
3: 对，
0: 意思
3: 因为咱的香是三点水的香，啊，奈儿那个儿 是鹅肉的鹅，哦，咱南部叫做鹅，用北部叫做鸭，
0: 鸭
3: 吧，哦，所以国语叫做香奈儿，
0: 啊，所以有人食到姜叫做鸭姜吧，哦，哎，袂歹啦，哦，反正欢迎各单位啦，哈，你若有在调要来遮吼，哎，跟咱交流者，以歌会友，拢欢迎。
1: 哦，
0: 啊，恁排队
1: 排队来，你来介绍下你的队名。
0: 诶，因到咧做准高诶，嗯。
1: 诶，是安尼吗？
0: 啊，唔是哦，追李辉。
2: 不是啦。
0: 啊，我不是哈，来。
2: 我们是围攻自攻队的。
0: 是，应该是
1: 围攻啊，
2: 围力啦，围力啦。
1: 哎呦，你就紧张诶吼。
2: 嘿啦。
1: 哦，紧张啦。
0: 因的意思。
2: 小姐，遮水我拢
1: 紧张
0: 啦。真正嘴足甜诶。
1: 嘿呢，那叫。
0: 因意思讲天下围攻诶，围力自攻队。对吧？天下围攻啦，嘿。啊，你讲咧创啥哈？
2: 我伫这国立空大甲大业大学咧做教授。
0: 哎呦，教授啊！
1: 教授呢？教授都会紧张。你安尼徛伫我边，我紧张起来。
2: 是因为美女在。
1: 安尼，美女即马足多呢。
0: 唔是，空中大学拢伫空中诶，这个地面诶，较无适合。
1: 我毋捌看过啦。
0: 你放心，咱即马空中咧播送诶，所以是云端诶啦，同款诶啦。啊，老师拢教，教授拢教倒几方面呢？
2: 企业管理。
1: 哦，搞企业管理耶！哇，
0: 正企管的啦，无咧管的。啊，我不敢管，我是老公咧管公管，我敢管的。
1: 你老公咧管的？
0: 公管科。
1: 所以你有去了变性呀？
0: 变，我唔免变啊！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干嘛要变性？对啊，你今天弄闹人来哦？
1: 有没有？
3: 有，
1: 有通知无？
2: 一堆。
0: 一堆哦，
1: 一堆啊！你大业大学甲报上落，空大嘛甲报上落。
0: 空大是拢空空啊，
2: 老师，国立空中大学。
1: 国立空中大学，迄时有颁发迄个毕业证书
0: 诶。大业大学，
1: 我毋是大业大学。
0: 你考公大业？
1: 伊嘛讲有大业大学啊。
2: 我在国立空中大学跟大业大学
1: 两个学校咧搞，即两个学校哪甲报落？你甲看偌济人？
0: 双学位，双教授。
1: 但连在破万票无？系啊。
0: 啊，拢教企管的对啦。
1: 对啊，企业管理，
2: 嘿，资讯管理。
0: 所以你本身有企管员无？无啦吼，
1: 应该有哦，唔敢讲
2: 啦，有啦，
1: 一定有企管员。
0: 尊重啦，
1: 尊重。是啊，我企管员是因某管真严，
0: 对啊。
1: 但是人有尊重伊某啊，这无共，这不一样的意思哦。
0: 管得够严的，
1: 嘿。
0: 伊甲因阿公打赛唔好偷吃，伊就怎叫做呢？伊无咧管管严格，照安尼照因某的规定安尼，好应该拢无偷吃，教授哈，无啦，
2: 偷吃，
0: 唔敢偷吃，
1: 袂使偷吃啦。这迄条上电视呢？
0: 伊袂啦，伊上加甲试金正尔。好啦，谢谢，大家好，
1: 来，谢谢。
0: 红队要先好，
1: 哎，红队先唱嘛，来，
0: 多久？都是你哈，
3: 哎，就是我了。
0: 哦，好啦，哎，知难而退啊。
1: 白队先休，先休困一下啦，嘿啦，
0: 好啦，阿贝唱首歌，嗯。
3: 这个李明阳老师说演唱的，我想你。
1: 哎呦，
0: 我上啊上啊上，
1: 上啊上啊上去调调啦。
0: 会记得哦，啊叫恁这看是要夹吧，还是什么吧？哦，拢爱。
1: 人客你有甲讲无？
3: 拢已经哦 ，FB Live 群组啦，各位亲朋好友，
0: 哦，
3: 熟识拢总有办了。我们
1: 拢已经。
3: 电视台已经有在推播了，
1: 安尼吼，好赞哦！
0: 好来，
1: 即马准备要唱歌，投票专线04-2338-0303，五分钟的时间，伊在唱歌五分钟，电话甲卡入来投票来。

0: 的这首歌吼，这个你是透过什么媒体了解这首歌的？收到这首歌的？讲话要压麦句哈。
1: 应该是伫电视歌，这个 FB 拢有看，
0: 安尼哦，
1: 拢有听的
0: 传唱，
2: 传唱啦，
0: 对吧？哎，
1: 都有都有，蛮多人传唱，真侪人拢伫学这首歌的。
2: 我是一号呢，
0: 没有。
2: 我传唱一号啊，
1: 传唱一号，
0: 安尼哦，
2: 我是一号啊，
0: 我是零号，不赶快，
2: 快出来了，我快出来了，因为的不举啊嘛，
0: 你第一个哈，
2: 我第一个啊，
0: 哎呀，我不可以举例了哈，哎，不要举我，啊，所以恭喜。可能是 FB 在传唱的时候，安尼的看，讲实在，那李明老师哈深耕啊，真正
2: 真的很厉害。
0: 啊，过伊个人吼，没有身段。
2: 哦，对对对，真正做亲切，老师人做亲切，你老师
0: 啥
2: 问题甲问吼，他都很用心在跟你回答。
0: 都动作真咧在甲你教咧哈，凊彩问问，你讲一点钟。
2: 你凊彩问问的，伊嘛做认真甲你回答。
0: 真的吗？
2: 真的啊。
0: 就是安尼咩？
2: 哎呀，对。
0: 我因为场面话。讲一句啊，伊讲到一点点搞搞，小以大意啊。
1: 因为阮的店将来有特色美食吼，这个老店吼，二楼遐有那 VIP， 这个 KTV 有那是拢有点唱咱这个我想你，
0: 安尼哦，
1: 明阳老师的歌嘛，
0: 是哦，
1: 你点，
2: 啊，你算底下听甲拢单学起来了对吧？
1: 啊，我算拢人下。
2: 下班
1: 的时候，我跟人偷偷的，
2: 其他练歌了对吗？
1: 阿伯有老师，因为阮老师是连咪的，要这个举办这个歌唱班呐。
0: 安尼哦，
2: 哦，
0: 举办歌唱班了哈，因为办这个
1: 这个歌唱班，咱帮了地区有爱唱歌的吼，当这个借着这个机会，会当来咱这个乡内
0: 是啦，
1: 唱歌班会当来报名
0: 帮了啦，哦，这个帮山的嘛会使啦。
1: 啊，伊老师多帮山的。
0: 我呢，
1: 榜三那个暖身三节，陈延林老师啦，
0: 啊，陈延林啦，哈，
1: 先做个拍一下广告。
0: 啊那要做榜书的有遐有无？
1: 哎，还无遐无。
0: 榜第三的，
1: 榜第三一定有啦。
0: 哦，榜第三一定。
1: 对，最近有听讲有通过这个快速道路吼，加那边即卖蛮热络的。
2: 啊，有啥物好耍的所在吗？
1: 榜真济真济，
2: 真的哦。
1: 挖山、进山呀，啊，挖海会当偷食安尼偷。
2: 无啦，阮若要去遐佚佗，是要去倒佚佗。
1: 诶，访客文旅嘛，真有名。
2: 访客文旅，
1: 往垦丁那边下
2: 去。哦，往垦丁的对吧？
1: 就会经过了。
2: 帮山帮帮寮。
0: 用挖山，
2: 挖山，
1: 挖山，
0: 食山呀，
1: 食山呀。
0: 挖海，
1: 食海产，
0: 会当偷客呀。
2: 诶，
1: 无啦。
2: 挖海就偷客呀，你即句话，等下人会拍电话起来。抗议哦！你等下行未出这个大门哦。
0: 啊，歹势歹势，我甲全国的观众朋友讲歹势，其实唔是挖海晒当偷客啊，挖山你买晒。安尼平衡啊，平衡报道啊。
2: 未使偷客兄啦。
0: 啊，无要安怎？
2: 你用怕死，叫用安怕死啦。
0: 搞男朋友，
1: 一夫一妻制啦。
2: 嘿啦，一夫一妻制，你袂当欧白嫁啦。
0: 一次一个啦。
2: 对，一次就一个就好了。
1: 两个身体受不了。
0: 好啦，卖乱讲啦。进来，我优质节目呢。
2: 哎呀，欧白尴尬。
0: 谢谢队长哈。
2: 谢谢。
0: 好，后来我恁白队。

0: 来排队的哦，来，哦，咱这个
1: 念好哦，
0: 好，张本俊，
1: 俊啊，
0: 来，带来，
1: 哎，不是啦，俊啦，俊啦，哎啦，
0: 俊，
1: 哎，俊，
0: 俊不是台语吗？
1: 我知啊，伊讲
0: 俊俊，你头拄啊不是讲俊念台语？
1: 伊的名伊咩？
0: 你已经家己造出来啊，你家己念一遍，你的名到底要安怎念？你甲我报一下好不？
2: 哎，本俊，
1: 哦，张本俊啊，
0: 对，我头拄啊讲张本俊，
3: 对啦，
0: 对，我头拄啊讲张本俊啊，
1: 啊，无你讲什么俊？
2: 啊，申俊啊。
0: 真对，哎呀，你啊，你不教授，你讲大家拢乱
1: 你名，不搞我两冤家
0: 啊！嘿，嘿啊，我拢乱你
1: 呢，
0: 你拢阿未唱歌，你名报未好势啊！
1: 好，而且单无咧算，无算投票哦，都挂在开始算哦。好，来04-2338，
0: 哎哎，一过来
1: 03，什么挂？
2: 心头吧。
0: 好，5分钟哦，来来，电话进来卡里边哦。

0: 教授哈，
1: 教授了。
0: 这条歌是张燕青老师写给这个蔡义德，嚯、哦，诶，这条歌类一炮而红呢，哦。嘿，刚第一句就对啊啦，
1: 哦，是哦，第一句就对
0: 啊，
1: 哦，
0: 第一句啊，哦，
1: 对，
0: 啊，但是较惋惜的哈，天际英才啦，那咧。哦我不是说你啦，你笑啥？我是说那个张燕青老师
1: 啦，张燕青
0: 老师，一做一下歌都要求歹听，
1: 就歹唱的啦，啊，不过就红的，
0: 拢会红啊咧，
1: 拢爱别人唱才会红。
0: 你即马讲人已经无得，你尽量卖个人亏啊。
1: 不是，所以就侪人拢就爱买伊的歌啊、嗯，因为唱了他的歌就都会红。
0: 你是买建议卖出来开演唱会，意思？
1: 无啦，无啦，伊嘛无又出来开呢，
0: 开过啊，
1: 又出来开啊，
0: 啊，就是安尼，唔得屈准。
1: 啊，啥啦？
0: 无啦，袂歹啦。
1: 好，袂歹吼，你有去看吼？
0: 我听人讲诶，我听迄个黄文松老师讲诶。哦。伊家己做迄、那
1: 个。keyboard。
0: 乐队伊做。
1: 乐队吼。
0: 系啊。对哦。拄好，迄工大家较无闲安尼啦。
1: 安尼。
0: 啊，无是效果真好。嘿。大家较无闲安
1: 尼。安尼吼。
0: 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1: 没没关系啊，伊唱的歌是老师做的。
0: 哦，对了对了对了。
1: 嘿呀，啊你，哦我看我拄好你看你唱到叫要哭出来对不？
0: 有想到什么？
1: 感动诶。
0: 画面对不？我知呀，
1: 你是要唱给你妈妈听啊？哟，
0: 安尼哦，哎呦，我这两句我来讲哦，这一定是有隐情的啦。
1: 系啦，有
0: 你唱的是那，嚯，
1: 唱到伊就已经一趴落去要哭啊，
0: 哽咽啊，
1: 系啊，拢哽咽。
2: 今天哦，嘿，要感谢我的妈妈，
0: 妈妈哦，
1: 安尼哦，
0: 谢谢。
1: 你妈妈给你栽培了对吧？嗯，所以你今日专干要来唱歌给你妈妈听的。
0: 啊，妈妈，
1: 安尼做感动的，真正。
0: 妈妈，
2: 我妈妈为了我，
1: 吃很多苦。
0: 六安啦，
2: 吃斋念，
0: 吃斋念
1: 啊，是哦，为着你是安怎，你较早做番油漆哦。嗯，
2: 以前我甲班段读册哦。啊，
0: 班段读册，佮做教授啦，
1: 啊啦，啊就是老母吃斋念佛，该求转来款，才好伊今麦今仔日即个成就啦，应该是安尼啦。
0: 啊，所以你尾啊，转去考大学啦，啊去考做教授安尼吼。
2: 我去读军校。
0: 军校
1: 哦，哦，
2: 认真学校。
0: 军校内底有气管的哦。
2: 不是。我念政治，嘿，研究所、大学
0: 是、
2: 研究所跟博士，我在念气管。
0: 安尼吼，哇、哦哦，这妈妈就是安尼，
1: 对啊，
0: 伟大安尼，
1: 做伟大，
0: 哦，真正真正。但是吼，人讲吼，唔惊生到龙柱，较惊生到公柱尔。龙柱那是回头，哦，会力道，
1: 对对对，
0: 对，纯的教授安尼，
1: 对啦，对对
0: 对，对吧？我两间咧教人咧。
1: 系啊，
0: 拜托，等尽量卖过来找阮教袂起啊吼，那个我甲大家来开破者，卖就存咧手劲，那咧拢教袂起啊，吼啊拜六时过来真正，
1: 无啊拜六时啊，即马变啊哦，今是哪日啊你？
0: 今拜六时有时间，看我教咧，系
1: 啊，
0: 还免过来代班，
1: 免代免啦免免。
0: 好啦，
1: 后礼拜的话，咱那个小刚啊，
0: 谢谢了，
1: 谢谢了，
0: 谢谢老师，谢谢教授，
1: 哦，谢谢教授，好
0: 啦。公仔妈妈就是
1: 对啦，有当时啊呢，哎呀，妈妈，
0: 你嘛是做妈妈的人，蛮我都理解啦。
1: 有哦，系啊，真的，系做妈妈做辛苦的。
0: 你嘛去求背课，恁早囝考到大学嘛吼？
1: 哎，
0: 无，
1: 你家己求的哦，
0: 我家己，
1: 家己去求，你家己做认真的求哦，
0: 哎，不求就好。
1: 家己安尼唔再认真拍拼，家己想要爱的对不？
0: 嘿，对，过来，过来是奈儿歌唱班啦。
1: 恁红队唔是我呢，你是逼我，
0: 哎，
1: 我好多往排队唱了
0: 啊。我逼一边啦，
1: 好安尼哦，啊不，你无甲介绍，伊无我都出来啦。
0: 刀马旦，
1: 嘿，啊叫什么名？
0: 叫做刀马旦，姓刀名马旦呐。
1: 无啦，按伊名嘞，伊名你也无敢报。
0: 王景东。翁当，
1: 翁当的吼，哎呦，伊个啥物，伊嘛听讲嘛吃素，我等下再好啊，甲红红问一下
0: 啊。
1: 投票专线04-2338-0303，五分钟的时间，电话紧来甲催嘞
0: 哦。催你去，破声。

0: 哦，王董啊，咱头啊哩咧，拄来时咧介绍讲，伊吼食菜四十年，三十年了
1: 咧。三十年啊，啊我较少
0: 岁啊。你个，嘛是有影啦。
1: 我唔是拄啊好，我唔是对腹肚底就开始。
0: 你三岁就开始吃啊？
1: 没有啊。安尼哦，你安尼啊，你好咧，算替我讲话
0: 啊。对啊，无咧，我拿台子给你下，你还不下来？
1: 好啦，我赶快下来的啦。我其实两岁就开始吃。
0: 对，你规讲打从娘胎
1: 的，
0: 拢食素食的呀。
1: 系啊，哎，麦克风来，
0: 麦克风来，
1: 真正有差呢。你看伊规个额头拢
2: 小美女，
0: 小小小小，你真小小，如小小了嘿。
1: 我哎。我无如，如我无如哦，啊、我未如，啊、我一点拢未如。
0: 小时在生如，你唔是？
1: 嘿，唔是，唔是我，唔是我。
0: 啊，恁本身是啊，什么什么经营下会开这个素食的餐厅？
2: 哦，因为我对十九岁就食素嘛，
0: 十九岁，
2: 对对啊，四十年了，嗯，啊、所以这个因为本身吃素嘛，
0: 是，
2: 啊、说希望不要说有办婚宴的时候，嘿、嗯，好像办婚宴的素的都是二等公民。
0: 哦，随便坐一坐。
2: 哎，对对对，啊，所以吼，加因为这个因素吼，爱顺就是讲，以后拿迄个机会，啊来开一个素食餐厅。
0: 是，
2: 所以咱的素食餐厅，当然咱有了几啊间啦哈，啊，咱有了buffet加迄个宴会，
0: 安尼哦，
2: 包括外汇整场，不管是100桌、150桌都没问题。
0: 高价呢？
1: 啊，咱中部敢有？
0: 那百几桌拢办素食，我那是真。
1: 对啊，买全部有啦，像大家嘛出巡，即届敢拢素食的。
0: 哦，
2: 是，所以这个。这是没问题啦，
0: 没问题哦。
2: 因为现在吃素哈，一旦接受每天一餐素，或说吃素的人哈，其实人口越来越多。
0: 真的哦。
2: 对对对。
0: 啊，吃素有什么优点？
2: 吃素优点很多。当然，如果说有因缘的一些关系，就说不要再跟一些众生
1: 结恶缘。
0: 但是这因缘的增大，我冇
1: 想
0: 咧。
1: 上简单的几
0: 个。你用因缘的增大，我有写个。你用因缘的，我一般都用红音的啦。
1: 哇，你讲上简单的是你放出来的屁的二氧化碳就比较少，
0: 啊，你听到？至少说出来的话会比较善念，有善根。
2: 对对对，当然说哈，吃素的话，它现在是跟环保也有关。
1: 对了，环保啊，起码拢环保救地球啊，
2: 对，养生也是哈。
1: 对啊，
2: 所以现在很多人哦，他们有时候中餐，他们尽量会吃素
0: 哦，
2: 不是讲才刚刚吃早斋嘛，
1: 对对对对对，起码等中道等拢开始，
2: 等吃素，
1: 吃素是
2: 讲家己的肠胃要稍微把它清一下，
0: 清一下。
2: 头壳会那
1: 较清净，
0: 不要造成身体的肠胃的负担。
1: 安尼安尼流血好不好？
0: 有啊，我拢168，系啊。
1: 168，我是讲流血也食素啦。
0: 有啦有啦。
1: 你拢食素系啊？
0: 有啦有啦，哪有素我都食素。
2: 咱这个巴拉哥他168可能是这样子，每天吃16个小时。
0: 那是我的裸蛋啊！啊，伊就是一天吃16个小时，晚上睡觉的时候没办法吃。
1: 8小时不在
0: 家。对啊，
2: 但是维持一天吃16个小时，然后因为他觉得不够。
0: 不过
2: 再加8个小时，
0: 啊，我倒。
1: 你困嘛在吃，
0: 啊，唔多爱打点滴，啊，我咧困随便他吃啦，困困他吃呢，好啦，感谢你带来这么好的歌声。
1: 哎，人做主席的呢，你可能拢常常咧出来安尼，所以咧唱歌嘛袂紧张吼。
0: 是啊。
1: 是不是有常常在演唱吗？
2: 无，因为吼，咱今仔日咱这个，
0: 咱这个舞台，
2: 舞台吼，
0: 水无？
2: 绝对是水啦，但是因为吼，甲看观众都无超过1000个。
1: 哦，你是因为观众无够
0: 多，
2: 但是哎，
0: 我哩专攻的，
1: 我们是电视直接播出哦。哎，
0: 咱的收视率刚才550万呢，不枉盖子。
2: 对，但是因为他们都是在线上，所以线上我在这边没有看到。
1: 哦，你袂紧张，我看到人袂紧张了，对。
0: 哦，成功，现场看这摄影师的无枉盖。唔是青面妖孽，你别惊。
2: 对对对，大家你来看，
0: 慈眉善目啊，
2: 慈眉善目，温文儒雅。
0: 我讲，我叫落去，赶紧说服大家拢吃菜哈。
2: 好，好，等你们哦哈。
0: 好，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好，来，阿伯吃菜嘛，听我看哈。
1: 来，
0: 来去排队来。
1: 来排队来，我们的维力志工服务队，咱的苏素贞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异乡人》。
0: 来哦，
1: 重要是定位，控诉0338，
0: 控三控三，高温
1: 五分钟。

0: 就是。
1: 哦哦，在哪？到哪里？
0: 来来来，别别别别，你别去对，
1: 要不啦？
0: 你调好，你来足紧张的，你是足紧张的哟。
1: 头一次来，冇紧啦，
0: 冇紧啦。我想讲，你那皮皮粗，我想讲，
1: 我先证明者，你有紧张，爱讲啊，那无是冇紧啦，有咧紧张无？
0: 你足紧张的哦，
1: 紧张啊！我想有紧张无啦，啊，无就冇紧
0: 啦。
1: 那闹，那闹迄个紧张，你就哎呀，
0: 一届啊，好一届哦，好，冇紧张，
1: 你别错啦，
0: 来，只要紧张的，
1: 你用两手压都别错，
0: 嘿，
1: 你好有差哇，
0: 嘿，
1: 啊，你带台灯哦，嘿，啊，你若无唱一条台灯人。啊！你哪来台灯？请你斟酌看，那条你要唱无？
2: 我一直
0: 错，一直错，伊足紧张
1: 诶。嘿啊！你安尼偌久啊？错，安尼错错偌久啊？
0: 对，较拄啊出来唱歌，错到即马啦。你捌出来唱歌过遐？
1: 啊！你安那来？
0: 啊！你有咧歌唱班？
1: 你安那来？你去用别个就对啦。
2: 没有，
0: 去用错啦。啊！专工为台灯来遮哟，你安那来？坐？
2: 我站朋友来。
0: 啊！坐车对台灯来哦。
2: 嘿。
1: 诶，我咧讲。啊！该交朋友，该说是这种朋友唔好交。
0: 人袂歹啦，带来只唱歌，唔是甲带去乌白所在啊。啊，伊才做好个啦。
1: 伊有甲你收钱无？
2: 无啦。
1: 哦，家仔无甲你收钱。免紧张啦，你捌唱过卡拉 OK 无？
2: 我。
1: 恁兜啊？
2: 介少。
1: 当作恁兜，当作恁兜客厅有无？哎，迄个恁孙啊有无？哎，恁孙啊伫遐拍跑啊有无？啊，恁查某孙有无？有无？哦，安有较，安有较袂带无？啊，无你当作西瓜嘛，啊当作插头嘛，啊当作迄个迄板凳嘛，对哦，安尼晓嘛？较早林肯咧选总统时，就改拢伫咧树拿咧演讲诶。
2: 咱都冇出过四面啊，都冇。
0: 哦。
1: 免，咱只干啊单面俩，无甲四面啦。但是反正有四五只都有影啦，没啦。
0: 没啦，没，安尼算头一摆的经验啦。
1: 哎呀，
0: 这真正，你等于你足欢喜的，你连讲三个，你讲我要搁来哦。
1: 哎呀，
0: 系啊，
1: 你唔好等于当作阿扁啊，那个手抖症啊，那个抖回去啊，那有那么严重吗？有那么

0: 重嘛，没有那么严重吧。
1: 好啦，好，今日伊足紧张的啦，吼，休困啦。等下，等下，咱规个迄个心脏嘿啊。
0: 啊，那有招来办哦，你莫硬动哦，嘿。
1: 没人知啦，人知啦，嘿啦。
2: 哦，
1: 嘿嘿嘿，好，谢谢啦，谢谢哦。
0: 厕所这边。
1: 有啦，人会知啦，伊紧张到安尼，鼻鼻抓。
0: 我做烦恼伊。
1: 嘿啊，你看。
0: 人客也免惊啦，这。我感觉啊，身做较歹看，
1: 唔捌来过，拢会紧张啦，正常的啦。第一次都嘛是很紧张，对不？是像第一次不紧张啦。
0: 你第一次买啊？呢？
1: 哎呦，我头先干嘛紧张的呢？
0: 是恁人较紧张啊？你较紧张？
1: 都很紧张啊。
0: 啊，两个吹波威嘛。
1: 不告诉你。
0: 好了，开开。
1: 来啦，恁红队啦。
0: 哎呀，放个声哈，咱这阮这上个赞的哦，哇，林秋玉哦，过来这温景。无人可比，来！
1: 哎呦，投票专线04233803303，定位5分钟，甲卡起来哦。

0: 这个专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哈、哦。哎、欸，这个比哦。
1: 对，
2: 有常常比赛在南部哈。
1: 南部。
2: 南部哦。哦，
0: 都在外面比啊，没有在里面比的哈。
1: 没有。
0: 没有。
1: 对。
0: 哦，就是你有去参加电视的啥呀？
1: 哦，有。
0: 有哈、哦嗯。哪一个节目？
1: 之前有超级红人榜。
0: 嘿妹，哦、我就是讲奇怪，这个
2: 明显明显啦。
0: 哎呀、啊，这个他的实力啦，哎呀、啊，而且听了怎样？
2: 对、
0: 啊。几岁就出来比了？
1: 25岁。
0: 哦，你看细粒子的款哦。因为遐尼水安尼啊，哦，
2: 少年看足古锥的啊，看袂出来嘿啊。
0: 对啊，25岁，
2: 25岁开始比赛，
0: 应该毛26啊。哎呀，哦，所以有比过几次？
1: 红人榜两次。
0: 两次啊、哦，有碰到李明阳老师吗？
1: 有。
0: 有哦，哇，明阳老师。
2: 哦，明老师今嘛刚够第一名嘛？
0: 啊，之前呐、啊。
2: 哦，之前比的哦。哦，
0: 所以讲袂歹啦哦，有。比赛的经验不错，啊，安尼我问你一下，三立跟咱这摄影棚比起来，你感觉多一间较水嘿？讲好哦，这影响了成绩哦。
2: 哎，你那安尼，你要叫人别人安尼讲。
0: 我不别个，你
2: 安尼吼，
0: 你做你讲唔要紧，你感觉安尼两边安尼感觉
1: 都很好，
0: 都很好。
2: 哦，安尼对啦，
0: 别得失人。
2: 对啦，对。
0: 刚把别个红人榜起安尼。袂啦，啊，就同款的啊，三立甲大立。
2: 大立。
0: 阮头家就是那样。伊讲，迄个是迄个群内因囝，啊，我来合作大力，我要大过三力啊！真的啊，对，那无要分烂，是因烂，因囝烂，我较袂烂，对啊，啊，所以拢同款啦，吼。比方讲吼，啊，伊就传播啊欢乐，传播爱，嗯，尤其呢，遮好听的歌声，对吧？啊，唱歌，啊，你嘛是有个任务呢，你嘛爱拍破呢，哦，5分钟来拢算伊的票，好不好？
2: 对，
0: 哦，啊，得按队做个统计起来。安尼好不好？哎、欸，阿、啊、你拢无咧讲话，拢我咧讲。是啊，哦，你不要讲话哦。
2: 歹势讲话啦。
0: 啊，无你用唱的啦。
2: 应该用唱，会紧张吼。会不会紧张？
0: 应该无存他都爱错错
2: 错错。我咧错干咧，我伊说我惊伊昏去啦，所以我爱紧叫伊紧落去。
0: 安尼。
2: 错干咧，卡嘛一直错咧唱的时阵，哪行哪错，一直错。我本来想讲，咦，是伊是有手抖症啊？
0: 是啊。
2: 这个不是是紧张啦。
0: 你烦恼伊昏去，
2: 我
0: 是
2: 烦恼，
0: 我是烦恼伊歪昏去。你若昏去，我一定第一个抢救你的、啊。
2: 我就是惊你安尼，我拢在边啊顾条条，你放心，无足安全的。阮电视机就是做一只，甲你顾你免烦恼。我袂互伊靠近你。
0: 我这人爱死，我拢做义工诶，我不是无咧收钱的啦，真的啦，嘿啦，用 CPR 啥，我拢无咧收钱。
2: 那我叫119来嘛，免收钱。
0: 119，我咱这你来119唱歌嘛，无收钱啊。
2: 拢无收钱啊，对。
0: 搁三秘书互恁，搁送奖品呢。
2: 对啊，对。
0: 这么好的品。
2: 啊，有闹人无？
0: 有无？
2: 有无？
1: 有。
2: 有啦吼，
1: 有
0: 哦。你是台语不要讲吼，
1: 会晓
0: 哈？
1: 会晓，
0: 会晓
2: 嘿，
0: 会晓啊嘿。好啦，会晓就好啦。
2: 好啦，好。
0: 你讲讲哦，感到支持，到宣传，好不好？
2: 好，好，
0: 谢谢你哦，谢谢，
2: 好。好来，
0: 来，
2: 再来，哦，来排队哦。
0: 无论大汉细汉咯，无论大细汉拢会使，
2: 都可以，都可以，
0: 拢会使个报名啊。
2: 是，来。抓来这首白队廖宏雅，都来这首好听的歌曲《人生的卡波》。
0: 04-2338，
2: 0303，5分钟电话进来卡里吧哟。
0: 是的。

0: 谢谢。
1: 哥哥一对来，
0: 两位主持人好，
2: 哎，你好，你好，
1: 哥哥你一对来，
2: 我哦，
0: 后山来，
1: 后山，
2: 真正大当呢，
1: 你今年几岁啊？
0: 敢那较幼气啦，
2: 哦，幼气哦，
1: 安尼啊，
0: 82，
1: 哦，
2: 哇
1: 哟，哎，不简单呢，啊，你做里长哦，
2: 里长呢，
0: 是，
2: 大当的里长呢，
1: 都是你的，
0: 大当市中华里。
1: 中华里
0: 哦，大里，较早大里。
1: 啊，你有去迄个凤山？哎哎，歹势哦，你张凤山，
0: 迄个
1: 今仔日中道。
0: 为着要来遮，即个参加即个舞台，遮尼好个舞台，
1: 是，
0: 我拢甲宣传。
1: 有吼，啊，你用什么宣传？我听看。
0: 我用我个嘴呢。
1: 哦，你就爱去。
2: 你唔是一个广播系？哎，
1: 你张凤山来咧，每礼拜咧，迄个12点到4点，大里一桥吼。那个红牌交流站，
0: 介平时，
1: 哎，安那
0: 头一摆上这个电台吼，
1: 嘿，哎哎，那电台，
0: 唔知影这个出事，
1: 电台是无影，阮这有声够有影，反正电视台啦，
0: 电视台，
1: 系啊系啊，电台是无影，
2: 哦嘿，
1: 反正拢有影哦，由于引导电视呢，害伊煞会无影，啊电视呢害伊卡电视台门啦吼，我奈无影呢，系啊，阮讲诶做诶拢有影，诶，拢真真正正有影，
2: 是，
1: 哦，啊你82岁哈。
0: 对啦，哦，这是虚岁的
1: 啊，虚岁的对啦，我虚岁是18，
0: 虚岁啦，虚岁啦，
1: 啊你本身你就做两届哦，哦，爱开话这，
0: 啊我无买票，
1: 我无讲买票，
0: 我这里面吼，比我足，
1: 你奶奶，哎我无买票，你咪讲我
0: 无，我袂晓摊白啦，
1: 我是讲你奶奶你，无我无买哦，你咪讲你咪讲我买票
0: 哦，因为。里面吼，知影我是为民服务的。
1: 是啊，我看出来。哦，
0: 我都，大家拢认同我啦。
1: 啊，你来啊做两日嘛，都甲做落去，一日都服务的忝啦，啊，无什么钱赚。
2: 有啦，有啦，干嘛收一台奥多麦？
0: 服务啦，
1: 服务啦，
0: 嘿，
2: 服务啦。
1: 听讲吼，即卖是做里长是4-5万，迄是啥？行政费呢？就是你都爱个开哦，储水啦、啥啦，即个什么都电、水电安尼呢？对吧？
0: 红包背包啦，
1: 红包背包，
2: 买家己开哦。
1: 哎呦，吼吼，
0: 人情世事这免不了啦。
1: 对啊，对啊。
0: 啊，是迄个弱势的哦，哎，尽量爱去
1: 做公益啦。
0: 对对对对
1: 对。哦，对啊。迄个人情世事推较高吼，无订阁无走啊呢。对啊。
2: 所以做你店有当下拢家己倒贪哦。
1: 系啊。
2: 对不？
0: 都
2: 塌没有
1: 哦，伊嘛实在，无都塌啦，
0: 我吹过啊，
1: 所以做人家就歹做啊，好吧，紧啦，唱歌就好啦，
2: 系啊，对啦，
1: 好啦，
2: 好啦，
1: 谢谢
2: 哈，
0: 谢谢，
2: 好，真正诶，对嘛，李长嘛来啊啦，台东呢，佫上远诶呢，
1: 台东真远呢，
2: 台东来佮咱遮做远诶呢，
1: 讲下早唔系几点就坐迄个铁路啊，坐个高雄，佮坐高铁来呢，
2: 安尼哦，哇，真的安尼。
1: 精神可嘉，
2: 对对，你刚刚在车钱都，是啊，买开袂少，
1: 这不是钱的问题啦，
2: 是啦，
1: 对咱大力的支持嘛，
2: 是，
1: 啊，佮爱唱歌，遮好的舞台，吼，你一定爱来，好不好？
2: 好，今麦要来开票啊呢，
1: 啊，要开票啊，
2: 系啊，佮到啊，开票时间佮来啊，
1: 安尼啊，好，来
2: 看一下票数，好不？
1: 票数一个哦，来红队佮白队，
2: 哎呦，
1: 差点你嘛呢啊呢，
2: 来哦，红队你的分数来，
1: 360票，
2: 哎呦。白队294票，哎，其实落差不多哦，
1: 差不多呢，
2: 差不多哦，所以吼后边啊，搁有两组吼，
1: 是，
2: 您等下搁继续甲锁定，等下吼搁甲拼落去，
1: 系啊，
2: 所以你唔好走，恁老的人袂使走哦，
1: 对啊，
2: 啊电视机观众嘛唔好走，
1: 对啊，
2: 因为等下
1: 千万唔当刷卡，
2: 嘿，真正诶，
1: 这个节目你也感觉袂歹，要甲咱支持吼，上届大就是电影业嘅国家。电影个业个吼，迄卡电咧免钱，你知吼？卡电咧免钱，你知吼？迄支就甲卡落，对哦。因为讲实在，袂后悔，尤其是头一届看大力电视台，你甲咱试看卖。咱个物件真正是经得起考验，上届重要。即个舞台有需要恁个支持，吼，真侪人观光吼，爱来即个费用啊，
2: 对啦，对，
1: 有恁个支持，即个舞台才当长长又久久，而且。支持了嘛，袂后悔。
2: 对，真正绝对不会后悔，真的吼。
1: 用了袂下靠我，我负责到底一句话。
2: 对，
1: 安尼有够无？
2: 有。
1: 哎呀，阮邓贤卡保证， 有啥物问题，找伯乐负责到底。
2: 哦，
1: 因为后礼拜无来嘛，吼，伊唔敢负责。
2: 我嘛敢负责啊！
1: 你嘛敢？你
2: 我
1: 讲你无赞声。
2: 我赞声啊！
1: 哦，你赞。
2: 你对啊。嗯。然后问题打电话来，我你讲我的电话。电视的暗时十点拢有，你就甲我看我，你就我的电话啊，所以问题卡来，绝对给你服务
1: 到底。每次卡拢负责到底。
2: 对对对。
1: 会记得哦，国家爱国卡电话哦，
2: 不要转台哦。
1: 啊，感谢咱所有个全国啊，给咱这个时间段，给咱加油的咱这个好朋友，谢谢你们哦。
2: 谢谢，感谢感谢。
1: 或许你是第好一届看咱大力电视台，但是哈、哦，信任伯乐会搞哈，咱这个招牌不是浪得虚名的哈、哦。试看卖啊嘞，试试看，看嘞爹地真正袂闹鬼啊吼。
2: 是。
1: 然后那较大啦落线的，麻烦你电话阁继续甲卡，好不好？
2: 是。
1: 阮线卡继续来甲你服务，来刷你去。哇，这蛮够厉害呢。
2: 这听讲，红歌手呢？
1: 来
2: 红人榜红歌手。
1: 是啊，听讲比便当羹阁较济关了呢。
2: 安尼吼，今麦来个咱的红白交流站。
1: 是是是是，
2: 所以
1: 啊，但是有一个问题
2: 啊，所以
1: 咱这不是在比搞笑的，咱这是在比闹人的。
2: 哎、欸，无，我刚才有发现哦、喔，咱的观众都最厉害，看看到拢，我感觉已经拢比评审啊。
1: 安尼吼，
2: 啊，咱拢定咧办歌唱比赛，因拢定听，听到足内行的。你看较多啊队伍无？我发现今天选出来的都是真的，好像是比较会唱的、喔。
1: 你安尼，我开始
2: 哇，这个感觉
1: 开始欢乐啊，
2: 欢乐啊呐。
1: 连刚歌唱大联盟的评审在给他换掉的。叫观众来啊！呢，
2: 应该不会啦，应该不会。
1: 不会你？
2: 不会啦。
1: 哦，你
2: 应该不会吧？一边叫观众来，叫做评审。
1: 开始担心起来了。
2: 没，
1: 你观众都变这个内行啊！
2: 哈。

0: 内行的，真正是有影。
1: 好，欢喜就好啦。来，咱这个谢彩银，
0: 哎，这是红队的啦，
1: 红队的，
0: 红队哦，红
1: 队的香奈儿的啦。
0: 嘿，他从头红到尾呢。
1: 哎呦，安尼哦，
0: 红歌手、红人榜、嗯、红白交流站、红队。
1: 哎呦，红到你。后来小灰侠，
0: 来哦。
1: 投票哦，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台口红警电话给卡起来哦。

0: 小飞侠的对。
1: 哎、欸，奇怪，这水的谁那也想要唱小飞侠？
0: 啊，无你要叫唱无敌铁金刚吗？
1: 没有啊，嗯，没有。她这么漂亮，怎么会是挑这样子的歌啊？我也觉得很奇怪。
0: 为什么？
1: 哎呀、啊，
0: 你要建议唱昂昂昂。
1: 那我就这歌就好听呀、啊，嘿呀、啊，不行，哎呀，我就想说奇怪，哎、欸，伊就水的啥？那也是小飞侠，正义的小飞侠。
0: 这水的就袂当唱小飞
2: 侠。表示我有正义感吗？
0: 哎呀、啊，
1: 你是呗？
0: 人迄个一号大雄，二号大明嘛，三号。真真嘛，
1: 真真，
0: 真真啊！哎、欸、哦，哎、欸、真真啊！
1: 你看不是无敌铁金刚吗？
0: 嘿、欸，是小飞侠，
1: 哦，那个是小飞侠，
0: 童年啊，无啦，
1: 没有，我袂记得啊，歹势。我童年就可怜的啦。
0: 啊那呀，无童年无电视的。
1: 嘿呀，无电视啦。哈、
0: 哦，爱去厝边啊，人倒看呢。
1: 佫无厝边啊，通好去。
0: 好嘞哦。哎、
1: 欸，欠钱走路，你安尼佫敢去厝边啊？
0: 呀，无简单哦。你参加大力红歌手哈？
2: 对。哎、欸，公，伫大力红歌手比较高官。
1: 高官。关呢？啊，那差一关啊，你啊，你安尼，谁呐？甲迄关无想要过？
2: 明阳老师啊，
1: 明阳老师，
2: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
0: 无意思啦。
1: 啊那，明阳老师，谁呐？
0: 明阳老师都是，
2: 明阳老师对我很好。
0: 伊就是惊人伤好啦，
2: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伫遮是，我拍记录的呢。
0: 安尼哦，
2: 我粉丝心伫遮拍记录。
0: 安那讲，
2: 对，
1: 最高分哦。
2: 对，明阳老师说。都没有那好像。
1: 啊，那你卡拄我来无去粉色星啦？
2: 啊，已经唱过，我白调啊，
1: 我无听着啊。
2: 迄阵的时阵，
1: 最高分的对啊，
2: 很高的分。哎呦，
0: 厉害了哈！哎，其实伊的迄个声线有很特殊的，
1: 有一个对
0: 个人的个人的迄个
1: 特色的声线对。
0: 今麦时代吼，唔是像高高高唱，迄种无重要，像听过啊，这阿杰来啊，这蔡徐坤啊，这像诶，安英红。哎，辨识度，
1: 对，辨识度，
0: 对啊，
1: 所以这个声音真的很有辨识度，
0: 对啊，而且跟那个黄辉的声线还有一点不一样，但是好像有类似啊，那
2: 哈，
0: 哦，那个共鸣，
1: 哦，嘿，那个声线有点像，
0: 难开啊，可想一想，
1: 好啊呢，
0: 哪样呢？
1: 那你唱出来就可以就猥亵，
0: 我是五号阿龙，
1: 阿龙。
0: 哦，阿龙五号，哎，哎，紫薇林组合，哦，哎，我年代了，哈，拍摄，哎，紫薇林组合，哎，不是哦，
1: 我黑虾米你，我唔知我装，
0: 哎，是无敌铁金刚，
1: 哦，连咧欧北倒两枚对小飞侠，佮大高无敌铁金刚，我拢过你补个贵个，
0: 啊，不然两村咪做位做吗？
1: 干安尼？
2: 有，那有呢？
1: 今天哦，
0: 哎呀，
2: 跟那有差，个小甜甜呐，
1: 哦，小甜甜，
0: 哎，迄两村我阿妈，我阿妈咧看，中大看看，暗时看，哎呦。啊，这个敢不是死去啊？我阿妈迄出是中道的，我讲伊啊，我内心的是伊啊，我阿妈还无讲出，
1: 无讲出，
0: 我内心的人啊，都像啊，现在是对，好多人执着了。
1: 哦，不是，较早也无电视，啊，看了这些想讲都被电视上有无安尼卖去啊，
0: 所以
1: 入戏了。
0: 有人 M 派人出去叫干叫做，
1: 出去叫
0: 叫爬嘞。
1: M 派查甫出去买叫啃嘞。
0: 系啊，
1: 系啊。哦，我刚才我那拢无 N 嘿。
0: 刚才
1: 有呢。
0: 不是，刚才那拢无红嘿。
1: 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无红啊无。我当时啊对第八届就派啊。拢你写，拢伊写哦，剧本拢咱的歌写哦嘿。伊叫我 N 派过来 N 派哦。
0: 哎，你讲啥？那个小龙王 N 第八届 B 第八届，我先第八届。
1: 哦。真正诶，
0: 你讲诶，
1: 真正足成诶啊！
0: 哎呀，我来用二师兄，卖讲讲第八感。
1: 好了，二师兄，
0: 谢谢你，
1: 对啦，
0: 很有辨识度，
1: 真的，
0: 而且哎，
1: 又长得很漂亮，她的声线跟人长相就是觉得很不一样
0: 哦。
1: 本人就有气质嘞，
0: 以
1: 美容师呢，
0: 安尼哦，
1: 哇，多少看一下美容师哎，不怪在啊，你水，
0: 水啊，
1: 哎呀，真的很漂亮，
2: 好，谢谢你们，
0: 谢谢哈，
1: 没有，谢谢，
0: 哎，你卖讲我水哦，我平时不爱多接受
2: 啊，很酷啊，
0: 哎，好酷哈。
2: 酷啦，有个性就
0: 好。我都穿长裤，
1: 来让我请客对。
0: 谢谢哈，感谢你。
1: 好，谢谢。好，
0: 谢谢。啊，这是
1: 红队，恁红队。
0: 哎，我恁。
1: 哦，今麦我们白队哦。哎，白队哦，咱的维力志工服务队赖文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深情海花》。
0: 这条好听
1: 哦。电话，控诉2338。
0: 控三，
1: 五分钟哦。
0: 嘿，
1: 卡起来。
0: 白队哈，加油
1: 哈。加油。

0: 哎，好，哎啊，本身是从哪边过来的？
1: 我从台中。
0: 台中，
2: 台中，
1: 哎呦，西区，
0: 有了台中，
2: 哎，你的为台东为台中哦。哦，
1: 我们都是空大，空大，我们张老师的学生，所以我们空大在台东也有分校，所以我们都是空大，空大人最团结。
2: 哦，所以您这来今天来全都是空大，
1: 是空大里面的歌艺社。
2: 好，所以您的老师是的歌艺社来对的，那挂
1: 瓜。我们老师没有，但是我们里面有空大的老师。
2: 哦，
0: 啊，所以你们空大像以前是在家里面看电视上课，现在也是吗？
1: 现在也是一样啊，本来就有六个学程的是要到面授，就是直接面对面老师。对，还是有，还是在市区，
0: 就是有六个要面对野兽的课程，对不对？
1: 我们不敢讲，
2: 哪六个要面对野兽？是什么科系？
0: 有面兽。
1: 因为我们老师在这里，我不敢讲，等到分数帮我打。
0: 好，那我们把它支开，你就讲实话，好不好？啊，但是如果没有到现场面授的话会怎么样？
1: 我们基本上老师，我们碰到都很好了，还是都会 pass 过去的。
0: 哦，要对，都欢迎。那就不用去了嘛，有什么差？哎、
2: 也是，
1: 还是欢迎到来碰到读书。哦，对。
0: 但是上课的地点在哪里？
1: 我们台如果是在台中南投彰化，我们会到台中新大。哎，我们新大有空大的中心在那里。
0: 哦啊，
1: 那如果是台东的话，它台东有分校在那里。
0: 台东哦，
2: 台东
1: 对，
0: 台东某分校了。
1: 是，我们台东。
0: 免去蓝屿绿岛了
1: 哈。哦，蓝屿不用。
2: 哦，不怪在我台东这边过来，原来是他们空大
1: 的
2: 学生的对吧？哦，
0: 啊，来破案了啦。啊，所以刚刚那个八十几岁也是空中大学的、
2: 哦，哎、欸，
1: 他可能我们等一下正想要把他招揽进来空大，他这么有资历
0: 哦，所以里长也可以就对了，
1: 对都可以，各行各业，
0: 凭里长就可以，就直接
1: 啊，对，那
0: 进大学就对
1: 了，他进来可以做我们，也可以做我们的讲师的，这个里长他的那个学经历太好了
0: 哦，医生他。社会大学毕业，
2: 丢了，丢。
0: 好了，感谢你。
2: 哦，你是社区总干事的对吧？哦，这个工作很辛苦嘞。
1: 哎，还好了，就是 handle 住户，然后就是压榨委员会，
0: 就是叫人出钱啦，啊，然后就是造福人群。
1: 是，对。
0: 对啊，
1: 对。
0: 哦，啊，被他压榨，他进靠压榨委员会。

0: 该出钱的出钱，该出力的出力啊！
1: 搞的就点啦，
0: 对啊，
1: 有人出钱出个足欢喜，哦，我出啦，阿公我拢甲我讲对哦，啊，起码就是安尼嘛，
0: 对 对, 對，没有错。还
2: 是迄个社区拢无啥物重大的代志啦，
0: 啊，对啦，对。
2: 嘿，迄哪有当下出代志爱开足侪钱的，拢嘛唔肯。
1: 啊，迄就另当别论啦。一般吼，一个是对这个社区整个整社区的整体营造嘛，吼，
0: 哦，啊你都需要，
1: 啊，讲实在啦，我咧讲会做。会做这个委员哈，
0: 对对，委员会委员。
1: 我做委员呢，相信伊的不动产嘛，底下嘛有啊，所以这个整个社区如果涨价，你的地价、你的厝价嘛，对，伊嘛是受惠者啊。
0: 对，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1: 一栋大楼管理上重要，你现在拢转一挂阿少铺路的吼，这马上落价无人要买啦。啊，你啊管理又好，营造又好，你地价起的涨了。比他付出的还要多，
0: 对啦，对，
1: 对吧？相辅相成，
0: 是自己的，
1: 所以你很重要，好不好？
0: 谢谢，
2: 好，好，谢谢，
1: 谢谢，谢谢，
2: 好，
1: 来，说来听嘛，
2: 瓦林的红队，
1: 看啥啊？这个大力红歌手
2: 哦，
1: 一次第四届，要不要人已经过关，但是伊个保留伊个资格，那第五届就是。哎，马上几百啊，那
2: 哦，剩还没有比完就对了。
1: 对，
2: 我刚好后边不哦，他就可以马上进入第五届了。
1: 至少把这份力量延伸到大力这个三立的超级红人
2: 哦，搞不要等到超级红人榜毕了对吧？我往那做系列的哦。
1: 对啊对啊，听话嘛嘞。
2: 好来，
1: 哎，咱这杨钰莹都来好听的歌叫《爱情落单》。
2: 来投票专线04233803
1: 零三零三哦，
2: 五分钟的时间电话给卡里白哦。

0: 啊，这部台语你算熟悉
1: 了，美女好，
2: 嘿，你好，
0: 对不对？回娘家的感觉哈。
1: 非常好，
0: 很好，
1: 对呀、啊，
0: 她、欸、老公好支持她、哦、
2: 真的、哦，
0: 对呀、啊，哦，
1: 好老公，
0: 好老公啊，啊
2: 不是因为高唱，我刚才在旁边听，真的很会唱，迄丹田就来嘞，哦，真的，安尼撒水，而且你看下呢，一点仔拢无喘气的感觉。哎呀，徛伫遮足稳的安尼哦，
0: 黑熊的好朋友，
2: 哎、欸，是安尼吗？
1: 干妹妹，
0: 干妹妹，
2: 安尼哦。
0: 哦，因为伊有红色，咱就歹势去讲句话无。
2: 哦，你莫我白讲讲。
0: 我惊事迹也败露。
2: 安尼，你安尼愈讲愈哦。
1: 当我老公非常好，因为保罗哥对我非常的照顾。哦，哎，我比赛都是他支持我。
2: 真的哦，你也是原住民来的吗？
1: 南投县仁爱乡赛德克族。
2: 哎呦，
0: 赛德克北来的哈。哎，
1: 赛德克北。
0: 哎呦，对啊，哎，
2: 有安尼讲有成哦，
1: 嘿，对啊。
0: 黑熊也是赛德克巴莱吗？
1: 不是，他是他妈妈是阿美族，妈爸爸是泰雅族。哎呦，他都说他是泰美族，
2: 泰美族，
0: 泰美族，
2: 泰美族。
0: 你干脆叫泰帅族好了，泰美族啊。
1: 对啊。
0: 哦，明白了哦，你这个啊，到了那个超级红人榜后来。
1: 我是做到第七关的时候，
0: 不想过关，因为太远了。
1: 确诊啊！确诊，
0: 确诊，
2: 确诊。
1: 哎，我确诊那时候去彩排的时候就确诊休息。哎呦，哎，休息了。
0: 你就不要讲出去就好了。
1: 哎，有人误会说，哎，我是不是不想比的这样子？不可能不想比的，就是去圆梦嘛。那可能说比到一半，哎，那个位置不是很容易上去的。
2: 对啊，
0: 你运动不该哦。这大力红歌手，
2: 比个
0: 人都要为了雨汉桂冠，啊，都要先翻到第四届，后边都要先
2: 暂停。
1: 对啊，
0: 保留了，保留，
1: 保留啊。
0: 啊，第二届还够确诊。
1: 对啊，
0: 你命嘛真坎坷。
1: 我底下嘛一年啊呢，
2: 一年哦，
1: 对啊。哦，
0: 我看你这世人上盖好的命就是嫁恁翁啦。
1: 对对对，嘿，有老公就好了。
0: 哎呀，哦，一挂挂勤的呢，拢替这个张罗呢啦。
2: 真的哦，
1: 对啊，哦，
2: 安尼就可以打的呀。
1: 女人就是要嫁给好老公。
2: 对啊，哎呀，嫁好翁才是上重要的。
0: 嫁好翁啊，嫁。多加几个啦，
1: 莫啊，一个就好啊啦，
2: 嘛，卖拢乌白人家啦。
0: 不，恁今天吼，有只外口啊，内底嘛是爱过一个啊，对吧？
1: 一个
0: 因外
1: 好，那一个好吼，都弄好啊啦，加较侪加烦的啦。
2: 哎，对哦，对哦，你安尼讲对的。
0: 你往那加烦的对啊，我嘛是加烦，无我走到四个啊，我都做人单纯嘛，我唔会安尼烦。
1: 反正你后边真济。
0: 不。而且我头前卖神，后边卖看，我莫敢唯一过一个呢，第一唯一的。
2: 我你讲啦，伊即摆话到足大声，伊是吼，伊足惊因某的，伊个，因某若电话吼，咱来卡起来吼，所以伊拢无半个，来因某一个，即点我会当做证。
0: 我头先有咧看，伊敢若无拍破，应该无咧看。
2: 安尼吼，无定咧注意，无定安排眼线。
0: 安尼吼，
2: 嘿，你爱注意哦。
1: 他老婆有气管炎呐，
2: 嘿，伊气管炎呐。
0: 我公管诶，
2: 公管
0: 啊，工业管理诶，你拜托诶，迄教授毋那是气管诶，我咧无共款。好啦，感谢你的参加，
2: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2: 真的很会唱，真的。
0: 请慢走，
2: 好，来，
0: 请插入啊，入稿啊，哈。
2: 当然哦，这个舞台徛久了，知影讲爱安那装啦。
0: 不错，来，上来去。
2: 过来是咱排队哦，第五组啊呢，已经来到最后一首歌曲的哈。这个傅真恩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
0: 是正吗？第四声呢？
2: 没有啊，没有。

0: 大啊？
1: 大
0: 中，
2: 大中，
3: 大中，大中的啦。
1: 啊，你嘛空大的哈？
0: 哎，我嘛空大。
1: 哦。
0: 当边疆老师，学生。
3: 哦。
1: 啊，你嘛气管炎的哈？
3: 他气管炎，
0: 气管，
3: 嘛是气管炎，
0: 嘛是气管炎，气管炎。
1: 啊，你本身有在做企业无哈？
0: 我是做环保回收的。
3: 哦，环保回收的。
1: 做技工啦，对啦。
0: 哎，志工
1: 哎。志工，但是我想你的本业是啥？本业呢？
0: 本业是就是环保回收。
1: 哦，本身就做环保回收。哎呦喂，这讲实在，这环保哈，这地球只有一个，丢掉是垃圾，回收的变资源啊。哦，而且咱即个这环境哦，大家都非常的注重哦。我海洋啊，全一挂迄个。保那个，我去保特瓶噻，还有一挂海洋的生态拢破坏了了。
3: 对对对对。
1: 哦，上个重要塑胶个拢未拗未潮的。
0: 对对对。
1: 哦，所以讲爱回收吼，即个唔呐讲政府啦哈，世界各国大家拢非常注重这个环保。
3: 对。
1: 啊，所以这算我啦，是今麦来讲算我啦绿能产业
3: 是用。哎，是对哦对哦，算绿能产业。
1: 有诶，这那个保特瓶回收了吼。它可以变成纺织的像一挂材料，
0: 很多材料，对，
1: 哦，比如说什么可以做什么？
0: 哦，那我们是做那个废车回收，
1: 汽车，
0: 废，哎，废汽车，
1: 哦，废汽车，
0: 哎，对对。
1: 但是一般人废汽车不是政府所以补助偌济，还是旧车
0: 补助给车主，
1: 给车主嘛？
0: 对对。
1: 对我刚刚一台买是偌济，基本
0: 哎
3: 五万
1: ，五万嘛吼。
0: 那汽车是一千。
1: 哦，啊，汽车都有，
0: 之前还对，
1: 都有在做，
0: 都有。
1: 哦哦哦，啊，你这买建户有给你认定的噻，现在也是。
0: 还对对，还好，还对对。
1: 对，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3: 啊，哈。对啊。
1: 哎，马上
0: 还好，
1: 其实利润马上没卖了。
0: 没有，今麦较少了。
1: 哦，今麦较少。
3: 已经有谈起来。
1: 较早腰是好谈。
3: 系啊，今麦你今麦讲看，伊嘛惊讲人来过来借钱。真正朋友，即马佫拢叫人闹人来看，你知影不？
1: 安尼哦，
3: 系啊，
1: 哦，有压力啦，
3: 嘿，有压力，有压力。
1: 今天讲出来，虽然知影，
3: 对啊，
1: 马上人要来借钱创诶，
3: 对，晦气啦，
1: 晦气啦，不是讲无谈，最近拢无谈咯，拢无谈，拢无谈，
0: 哎，
1: 最近拢无谈，
3: 即马拢了钱啦，哎，即马倒塌，
1: 倒塌了，咁你还做个你遐尼啊卑微嘛，倒塌。你吃饱了，我还要斗他。好，来，邀请咱所有红队跟白队的两队一起上台来。
3: 队员跟队长。
1: 哦，哎，今天不简单呐，哈。哇，你看，大家呢，
3: 阵容，嗯，队长，
1: 阵容相当的坚强，哈。
3: 哎，对。
1: 红队有信心不？
3: 哇，
1: 啊，
4: 非常有信心。
3: 红队，哎呀。
1: 你凭什么讲有信心呢？
4: 因为我算上弱的，我呢。香奈儿歌唱班都是我们这些经历的老歌手，
1: 阿内哈，哦，甚讲身经百战，
3: 真正请迄种足强的来，
4: 超级红人榜，
3: 哎呀，
1: 对啊，哎，啊这又去哈，你直接高会，个大家问候一下啦，
5: 大家好，
4: 今年26岁，今年
1: 啊，今年26岁，已经参加一年了哈，啊这个完了过关呢哈，
4: 过关杨妹妹，
1: 哎，杨妹妹，啊这个是。行到地上都差一束那种杨玉英伊人就是怎样像我们上次输会赢顶过来嘛啊若赢就没多你像那个顶次我本东兴啊啥伊都来回过了本所以其实曝光率高不见得是坏事
3: 啊对啦对对对是啊
1: 所以吼这希望咱所有的观众朋友吼若有机会给咱报名咱组队的吼啊，一堆只要五首歌，啊，你若要合唱，
3: 哎，
1: 十个人卖晒你啊！
3: 对啊，对啊，对啊，嘿！
1: 啊，若讲李长，啊个李长，我都袂晓唱，无要紧啊。
3: 哎，咱阮边啊这李长会晓唱啊？
1: 会啦，
3: 家己嘛来啊，
1: 家己来啊，
3: 后来啊，啊，伊嘛李长。
1: 对啊，
3: 嘿，
1: 我的意思是
6: 讲，头拄啊，阮这个吼，
1: 嘿，
6: 当来啊，这个。
1: 你爱讲我，你麦克我举，你讲咱家己听
3: 嘿。
1: 好啦，嘿，你讲啥？
6: 我是讲拄只，阮台东这来这个啦，
1: 嘿嘿。赢吼，搁送一下欧米亚给。
3: 对啊，让队长讲一下，发表一下感言，拢阿袂讲。
1: 嘿，那不感言吼。
3: 嘿啊，
1: 来，
0: 谢谢。
1: 嘿，
0: 嘿啊，
1: 哦，你讲啊啦，
3: 你讲啊，老师啊，你我你讲一下，来，你刚刚来遮呐？
1: 哎呀，

0: 赛，大家唱歌的感觉安怎？
1: 哦，这里气氛非常的好，
0: 非常的好了哈。
1: 唔免六十块，
0: 没有
2: 啊？你开玩笑，差只不过差十块啦，对
0: 啊，系
2: 啊，
0: 系
2: 啊，
0: 好来啊，红队嘞，红队跟我讲。
2: 你这个是太多拢无得了，红队讲几波
0: 嘞？几波吼？啊，白队无讲话吼。
3: 哎呦，
2: 哎呀，因为人客气嘛，好啦，
0: 好啦，
2: 来看，哎呦，红队，
3: 感谢，
2: 哎呦，475票，
0: 来哟，白队
2: 469票，哇，
0: 其实也没有说真的差非常的多啦，
2: 真的没有差很多，哎呀，啊，这就是一个感觉尔，
0: 对啦，哦。
2: 好玩就好了。
0: 对了，开心就好了。哎呀，
2: 来来来，这个来，
0: 白，那那红队，红队，
2: 红队的哈，谢谢哈。来，好，又嘿，对对对，个贴贴贴贴贴，哎呀，对对对，阿要讲啥嘛？
3: 哎，希望咱电视机的观众朋友吼，继续支持咱电视台119，
2: 是
3: MOD332。
2: 哎呦，有背呢。
0: 哦，
2: 哎呦。中视精彩台，
3: 舞台
2: 中视精彩台第四台，中视经典台第三台，啊，佮有大力直播，迄个无算
3: 赖直播，
2: 哎，赖无赖直播啦，
3: 大力电视台直播啦，
2: 搜寻
0: 搜寻的好啊，
2: 系啦
0: ，Google，
2: 系啦，
3: 非常精彩，伫遮唔免紧张，这是交流站，不是休息站，
2: 系啦，这是有够赞啦，有够赞啦哈，来遮就唱歌交朋友就好啊，
0: 对啦对，
2: 遮大家咱我等伊的话就交朋友啊，你讲有诶去读空大啊，啊有诶来香奈儿打工诶，交流一下，哦到板桥台东啦，要转诶时候经过板桥，
0: 板桥，哎对啊，
2: 系啊，
0: 无啦，因来因来。

0: 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赶紧来买。
1: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0: 甲你欠到6月底。
1: 一直甲你欠，欠到6月30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侪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天气冷啊，来一碗砂锅鱼头，温暖你的心。盐酸新鲜的鲑鱼头，真材实料。美味澎湃，砂锅慢火细熬，锁住鲜甜，砂茶汤底浓郁醇厚，愈煮愈香，愈饮愈幸福，每一嘴拢是怀念的滋味。砂锅鱼头锅，让你暖胃更暖心。
1: 要来甲大家介绍一下吼，真正比这个这个嘉义的名店，咱卖硬讲出来吼，讲出来较歹势，咱要讲咱比较歹食吼，不。比讲较歹食，咱做袂到；啊，讲讲比较好食，咱又搁歹势讲。来，较受影比较，较受影做好食吼。先大家甲大家讲一下吼，这个为什么好食？就是这包啦吼，这包吼，这包是咱的这个这咱的料包。啊，这是咱的料，我现着只，你收着就像安尼吼，收着像安尼一盒，一盒就咧像安尼吼，就安。啊，然后咱甲这料甲摆落，哦，即摆甲摆落吼，所有料拢甲摆落，摆落了啊。啊，这个时阵足简单，恁等于照我讲安尼做哈，照我讲安尼做吼，这鱼头拢甲恁煮甲足好势来，谢谢你。然后记得哦，加水，哦，水差不多像安尼一锅一茶锅的，这个用烧水哦，卖用清水啦哈，用这煮过的水，用煮过的水吼，啊，你甲一锅甲倒落，哦，啊倒落了，我
0: 准备开火，
1: 哦，会开了哈，来。这个倒过吼，这吼，因为这个咸酱拢给你调好好啊，拄啊好这个水啊，没过食材，就是讲差不多淹过这个鱼头，哦，淹过这个鱼头，安尼拄啊好，咸酱拄啊好，咸酱是爱拄啊好，啊无放盐啊，无放啥，咸酱是爱拄啊好来，就是这包哈，人客啊，这包最重要，这包落了吼，阿娘喂，这个阿妈就袂囡仔上啊，哦，这包你甲倒落，会当佫加一撮水哦。那水有小可较少小可，即摆咱就开始煮啊嘛，哦，即摆开始煮吼，足简单嘞，即拢唔免啥物功夫，唔免啥物技术，即摆滚了吼，即鼎滚了，你即摆过来刷入去吼，咱煮内底有个人爱食啥，有个爱食豆腐啦，有个爱食番麦啦，有个爱食啥物吼，
0: 即恁家己款哦，
1: 即恁家己款啊，啊，有个爱食玉米笋哇吼，爱玉米笋，爱有个爱食豆皮，啊，若无好食吼。那假设讲这鼎等于那煮了，那无想加盐，讲个才好食。你若连刚好拄到我吼，你个五斤鸡啦，来加盐，你来加，你过来一下，我五斤鸡甲你夹一下。你甲我讲偌好食，无影，真正足好食哦。
0: 我讲这个汤哦，这个汤搅饭偌好食呢？
1: 你加入一摆你就调了。当然，咱即摆咧煮吼，这就是甲大家示范哦。因为你要卖物件，你也甲人去教讲这要安怎煮，要安怎食。安尼开始要滚哦，即摆吼开始要滚了吼，你甲。鼎挂个盖咧，吼，鼎挂盖咧，
0: 还就可以啊。
1: 哦，啊，然后我即摆甲大家讲吼，家要订餐厅吼，爱等咧2个月，哦，爱等咧2个月，哦，因为啥物爱等2个月？因为即摆餐厅有诶生意足好诶啊，哦，生意足好诶，哦，即所以你个加即就费气。过来，你要食砂锅鱼头，爱去买鱼头无？爱啊，加煎即鱼头爱用一鼎油无？爱嘛，煎甲规股油汤汤，无大劲，搁嫌麻烦，刷落去就是安那。你要煮砂锅鱼头，你敢煮会出砂锅鱼头迄个气味？哦，这是你的，这是问题上大是吧？ 你也煮袂出这大庄破菜的气味，你是要哪煮砂锅鱼头？所以咧，你即摆有我今仔甲你准备这鼎吼，这会当放在冰箱内底也袂定位吼，会当放两年哦，冷冻会当放两年吼。你厝内底要围炉，不管是着你想要今仔要食一般的火锅，但是今仔要食砂锅鱼头，还是要今仔要食啥？围炉的时阵，这就是恁家上好的菜。过来，咱来出外去哦，这足方便的。你即摆有个人爱出去露营啊、佚佗嘛吼，伫外口户外啊，你啊这个甲炸咧，炸咧去吼，都有水、有加速，安尼就一鼎砂锅鱼头啊，家己款一寡番麦啦、豆腐啦，就足方便的来。啊，过来，这鼎甲煮的了，你啊看吼，咱啊这个做想要来三啉一下吼，就足方便的吼，十分钟啦。这砂锅鱼头咱用的是鲑鱼头，足大粒的，大粒的鲑鱼头，甲一般的鱼头无同款哦。咱这鲑鱼头当时也臭头，咱这拢卖哈，咱用这油脂丰富的鲑鱼头。胶质非常的丰富，肉质很细腻，用高温酥炸鬼料锁住它的鲜甜，炖煮料个汤汤头的融入起来
0: 对，
1: 用咱的这个五星级大饭店的主厨说，给它秘制调酱的这个沙茶汤底，用南姜蒜头、葱啊，这个葱啊、干芝麻、恰味青等等珍贵的烹料，这袂当甲恁工作者，这是大师的这个手艺啊，所以咱甲观众朋友讲，这你外口食袂到的，
0: 香嘞，
1: 十分钟。十分钟啊，一站式到齐哦，唔免采买，唔免多工嘛，唔免调味，只要十分钟，就马上会当互你食到非常珍贵的料理。啊，咱本身内底甲你配的物件足济啊，除了咱的这鲑鱼头以外，内底有蒙鱼，有这个有这鱼子福袋、南瓜、腐竹、金针、蛋酥、杏鲍菇，佮有大甲蚵仔，佮有这个大白菜。哦，这是咱的，只有这基本的菜盘，就是这内底放的，哦，这内底放的。哦，我即摆已经。已经好煮好了嘛吼，煮好了，咱即摆。
0: 我够香的啦。
1: 像这吼砂锅鱼头，
0: 搅饭，
1: 来搅一下饭吼。嗯。即摆吼现场来示范一下要安怎食砂锅鱼头吼。这蚵仔，这蚵仔足香的吼。啊，这鼎是煮好的啊。嗯。啊，你家己看，家己要食啥，家己。嗯。我食，我要爱食吼。好来。
0: 这是鱼子。
1: 好来，鱼子福袋吼，来，啊，这滴好哩。
0: 哦，这鱼子福袋包呢，一看足好食无？嗯，你看呢？福袋。
1: 哦，这蚵仔足香啊！蚵仔，哦，实在有香，甘甜啦，甘甜啦，甘甜佮咸味的啦，啊，这样呢吼。
0: 你看福袋里面，
1: 盐水佮放嘞，
0: 好香啊！福袋里面，这是鱼子哦，这是鱼卵鱼子。
1: 哦，对。这饺饭多好吃呢。
0: 嗯。哦。哦，美棍。
1: 不是美棍啦，青叶棍。
0: 美棍，这鱼子都好吃。
1: 哎，鱼头大粒，肉足多。
0: 鲑鱼头。
1: 鲑鱼头。
0: 够嫩。嗯，

0: 好吃，但我一人10包，
1: 我六十包。
0: 你不感觉这卖面较细个吗？哦，嗯嗯。
1: 其实这卖人，这卖人真正是除了食物件要食好食哦，伊会搁考虑到健康的考量。
0: 加个加汤啊，汤上少。我加一碗汤。
1: 袂像外口呢，伊有肉汤安尼，你看咧，整个伊个汤是很浓的，唔是像油油尽管铺一层油的没有，看那个汤。
0: 嗯，对。我食食再再甲你讲变哪味哈。
1: 好吃，
0: 其实真好吃啊！嗯，无几招人阿卖啊！我今卖完，明仔无人阿卖哦。啊，我甲大家讲吼，这真正服务性质，这毋是咧趁钱诶，关你只只一半下吼，叫做塌胖塌胖啦，哦，倒货倒货，假货假货。咱定咧卖一寡保健诶食品，嘛爱互大家食一下好料诶。
1: 讲像伊安尼一包无？咱个放个冰箱冷冻个放嘞，随时随地。你有当时啊，今仔你无想要煮饭啊，你要今仔要煮啥？要煮啥？想无你用这点个用出来就对啊。
0: 你煮一个烧火鱼头偌麻烦，你唔知哦？你刚刚煎个鱼头啊，款个料，即摆有这料吼。你刚有这去菜市啊买啥？买番麻啦，买豆腐啦。你若要食肉、牛肉，要食猪肉，拢个放个煮就好啊，足方便哈。即家即汤头吼，即是真正五星级中破西所设计，所以我来报告一下。即今日无几组头卖吼，50组吼，今日50组卖观众朋友吼，啊大家，即啊恁哪像捧场也好啦吼，啊然后啊哪像讲啊，甲大家分享也好，好食我才敢甲恁介绍，无好食我唔敢讲，真正最好食。
1: 确实好吃。
0: 别啊，别注意听啊，即一份就是吼，人外口市面上你买有诶一份卖到1000几块，咱一份卖990块。啊，内底真材实料吼，正讲大粒的鲑鱼头，一份99，但是卖一摆卖一份，加寄去寄去到恁家，运费啊300块卖好啦，所以一摆吼卖2份，哦，买2份就对啦，2份吼安尼较金价才有够啦，金价若无够，我敢乎乌鸟抽一刀，乌鸟送货的钱，佮代收的钱就拢伫遐，所以吼今仔日当作我伫做服务，啊恁家捧场，两个吼，两个一组，1900块。1900，但是我今仔日吼，若只要原价卖你，就表示讲啊，我大家感情无好，所以这50个人客，50个然后成品好哦，前50位你卡通电话先卡起来，先卡后边讲50个卖完，我就无个接啊哈，0800-00919来，50个然后，只要你开偌济，1600好，减300，加减至300，我就公司我已经记账袂掉啊，但是呢。今仔日啦，咱人客你著甲我捧场啊！我做会到的部分，我著上予恁1680块，2份早餐。即摆电话有伫线顶的朋友啊，有接到就准上啊吼！我即摆甲你接电话，0800-00919，电话若有卡伫线顶伫遐等我的，即摆你等着，遮拢有准上啊！一人阁上300，
1: 哇！
0: 1300好，
1: 哇！我上，
0: 我叫你好，
2: 哇！
0: 来，你头一个来，1300好。
2: 啊！
0: 啊！1300好，等我一下啊！来，我三串先嘞，1300好，丽华你好。
2: 嗯。
0: 一种哦。来，等我一下，1300好，两大份啊！来，阿兰阿你好。
3: 嘿。
0: 要3个鱼头哦。
3: 嘿，对。
0: 1300好，来，苏兰阿你好。
2: 我要几条？
0: 好，来，1300好，来，金如你好。
2: 好，一
0: 种。啊，金如来1300好，来，丽华你好。好，来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外教的来，美女啊，你好，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白大哥，1300，好，来60双，1300哈，来张海，海张大哥，
4: 谢谢，
0: 来等我一下，来阿哥，
4: 你好，小
5: 齐，喂，
0: 阿哥，
5: 我是那个他的孙子，
0: 哦，孙子哦，孙子要叫我什么？要叫我阿伯，你要一组票。
5: 啊，叫阿伯啦。
0: 叫阿伯吼，来，再叫阿伯对，来，哎，这子玲你好。
6: 一组吼，
0: 好来，一组来，夏姐来，你好，来，子玲你好，一组吼。来，一组来，1300，来，徐昭大姐你好。来，邓华姐来，来，我算来，你好，来，永进大哥你好，一组。
7: 喂。
0: 好来，邓华姐来，永进，还有这玉梅一组来，永进大哥。
8: 好来，
0: 好一组来，炸锅鱼头一组来，切菜菜你好，一组68双，保证好食，有够赞的，来，雪里大哥你好，
8: 一组，
0: 好一组来，一

0: 一千三百俩，一千三百来，你要免轮回啊！爱出哪里好？
1: 嗯，
0: 哎，要一组哦，等我一来，等一下来，搁一组来，来数珠啊，你好。
2: 哎，要两个。
0: 两组来来，要两个来，两个来，为你来一组来，指定为你好。
1: 哎，
0: 要一组哦。一组两分啊，一组两分啊，一千三百来，没少要。
1: 喂，我是一组。
0: 都来一组，来一组，一组内底有两分啊，嘿，袂容易哦。
1: 哎，
0: 一组哦，一组内底有两分的，还有两分的，还有玉兰啊，你好。食好食，甲我斗相报一下，来小妹，你好小妹。三个一头哦，来好，等我一下，来六十一算，下一个六十一算，来紧啊来，丽英啊你好。
3: 哎，我要订婚。
0: 好来一份来五十组尔，袂完就无啊，我袂完就无啊，这袂这袂好啊，为你来金书大哥你好。一组哦，好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金州啊，你好来，遐只素梅啊，你好要一组哦，
3: 嘿对
0: 啊，来来来来，八线搁一组来，遐只外公啊，你好，一组哦，
3: 嘿，
0: 来等我一下，五十三出来，搁啊下一个五十三出来，遐鱼头只搁大粒来，你好我介你好，
3: 喂喂，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谢谢你们哈，我直接甲恁保证，真正有够赞的吼，你等一下，你个汤头真正让你耳朵个得志，你家己绝对煮袂出来，这种气味真正有够好食来，佩仪你啊佩仪。一组来来来，佩仪一组来，阿苗啊你好。
4: 哎，我来。
0: 好来一组来，六十串，搁一组来，你好招亲大姐。
5: 喂。
0: 一组。
5: 嘿。
0: 好来来，六十一串，搁小姐，你来蓝香姐。
6: 一组就好。
0: 好，一组就好，一组里面就有两份哦，嘿，一组就有两份哈，1380哈，招弟姐你好。
6: 嘿，我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六十四串来，招弟姐，六十四串来，金标你好。
6: 哎。
0: 金标你好。
6: 嘿，
0: 哎，要一组哦。
6: 嘿，要订你的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六十四串、六十五串、六四、六五、六六，来，你要来，碧莲姐，阿 Q 啊，阿 Q 啊，连张订卡，碧莲姐。
7: 喂，
0: 要一组哦。
7: 要一组啦。
0: 好，等我一下，多谢恁的捧场啦，感谢大家哈。我跟你讲，迄鱼头有大粒有细粒，大粒的就是拢拢真正足重的就对吼，真正大粒。啊，若较少细粒的鱼头，伊会甲你加放一片，所以你免烦恼，绝对真材实料，绝对真材实料哈。来，一林，你要一林。一组，好来，等我姐来啦，高爽来，你好，苏苏姐，你好，苏苏姐，
8: 哎，乖乖，
0: 好来，一组来，我来，七十爽，我下姐来，时间这边搞啊，我未完就无啊，马仔无未啊，你好，我介，你好，
6: 喂，我
0: 们
6: 一
0: 组，好，等我姐，等我姐来，来，我这五十二爽来，那个中华的朋友，下下个礼拜一，彰化的朋友，
9: 嗨，你好，我们一组，
0: 好，谢谢哈，谢谢新朋友哈，你若唔知要搞我捧场啥物件吼，砂锅鱼头，真正学到介得志，汤头好食。大人囡仔拢做爱食，若无好食，你也拜卖甲我买物件。这物件吼，我家己试了，搁试。买啊，咱甲一个砂锅鱼头，加一个料理包，我咧做甲遮尼好食。你唔免专工过去菜市遐买，唔免过去外口买，唔免去甲人排队。你倒转来了吼，只要迄个料包放下，放水就好，放一下烧滚水落去，就是砂锅鱼头啊。拢总唔免搁控汤，唔免搁熬汤头，拢总唔免哈。干那安尼就足好食。啊，家己要放什么料，家己放哈。1300好，丽华你好。
10: 嗯。
0: 哎、欸，一组哦。来，等我一下，1300好，两大份啊。来，阿兰阿你好。
11: 嘿。
0: 要三个鱼头哦。
11: 嘿，对。
0: 1300好，1300好，来，苏兰阿你好。
12: 我要一支。
0: 好，来来，1300好，来，金如你好。
13: 好，一组。
0: 啊，金如来，1300好，来，丽娇阿你好。
14: 好。
0: 好，来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外教的来，美女阿你好。
15: 嗯，
0: 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你白大哥，白大哥，
16: 白，
0: 1300，然后来六十串，1300哈，来沧海，海沧大哥，
17: 谢谢谢谢，拜拜，
0: 来等我一下，来阿哥阿哥，
18: 喂，
0: 阿哥，
18: 我是那个他的孙子，
0: 哦孙子哦孙子要叫我什么？要叫我阿伯来啊！你要听，你要一组要。
19: 啊，要叫阿伯
0: 啦。啊，叫阿伯吼，来来来，一组，叫阿伯对，来来，要做指令你哦。
1: 一组哦。
0: 好，来一组，来夏姐，来你哦，来指令你哦，一组哦。来来一组，来1300，来徐昭大姐你哦。来邓华姐，来来五线，来你哦，来永进大哥你哦，一组。
2: 喂。
0: 好，来来邓华姐，来永进，还有这玉美一组，来永进大哥。
3: 好来，
0: 好一组来，砂锅鱼头一组来，切太太你好，
2: 啊、一组，
0: 六十八串来，保证好食，有够赞的来，雪里大哥你好，
3: 嗯、
0: 一组，好一组来，一组1300俩，1300来，你要免轮回啊，爱出哪里好，
2: 嗯，
0: 来要一组，等我一来，等一下来，搁一组来，来数珠啊你好，
2: 哎，要两个，
0: 两组来来，要两个来，两个来，为你要来一组来，指定为你好，
1: 哎，
0: 要一组，一组两分啊，一组两分啊，1300来，没少要。
1: 喂，我是一组。
0: 都来一组，来一组，一组内底有两分啊，嘿，袂容易哦。
4: 哎，
0: 一组哦，一组内底有两分的，还有两分的，还有玉兰啊，你好。食好食，甲我斗相报一下来，小妹，你好，小妹。
5: 嘿。
0: 三

0: 头哦，来哦，等我一下，来，六十一算，下一个六十一算，来，今仔来，丽英啊，你好。好啦，就来五十组尔，未完就无啊哈，我未完就无啊，这未这未好哈，为你啊，金叔大哥你好，一组哦。好，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金秋啊，你好，来，还有这少梅啊，你好，要一组哦。
1: 嘿，对
0: 哦。来来，六八算，搁一组来，还有这黄黄啊，你好。
1: 嘿。
0: 一组哦。
1: 嘿。
0: 来，等我一下，五十三算，搁下一个五十三算。嘿，鱼头只够大粒，来，你好，我教你哦。
1: 喂，你好，我要
0: 吃粥。好，等我一下哈，谢谢你们哈，我直接给您保证，真正有够赞的。吼，你回去了，你的汤头真正让你耳朵给搭起，你家己绝对煮不出来这种气味，真正有够好吃。来，佩仪，你啊，佩仪。
1: 嘿，
0: 一组来来来，佩仪一组来，阿苗啊，你好。
2: 哎，我
0: 来。好，来一组来，六十串，搁一组来，你好，招琴大姐。
3: 喂，
0: 一组。
3: 嘿。
0: 好，来来，六十一串，搁小姐，你来，蓝小姐。
4: 一组就好，
0: 好一组就好，一组里面就有两份哦，一组就有两份哈，1380哈，招弟姐你好，
5: 嘿，我
0: 好，来等我姐来，六十四串来，招弟姐六十四串来，金标你好，
5: 哎，
0: 金标你好，
5: 嘿，
0: 哎，要一组哦，
5: 嘿，要定你的一组，
0: 好来等我姐，六十四串、六十五串、64、65、66，来你好来，碧莲姐，阿Q啊，阿Q啊，连长定下来，碧莲姐。
6: 喂，
0: 别一组哦，别
6: 一组啦。
0: 好，等我一下，多谢恁的捧场啦，感谢大家哈。我跟你讲，迄鱼头有大粒有细粒，大粒的就是拢真正足重的就对。

出现，你今仔过了好唔好？食甘食有饱，睏甘睏有少，半暝甘有人陪你去佚佗？好过咱三年无见面，你到底过了好也歹？坐甘坐会稳，徛甘徛会知，半暝。

0: 哎呦，班长是咱的秀琴姐，副班长怀生啊，青春啊，跟咱的明艳大哥陈金姐、香金姐、墨子大哥大嫂、欧巴欧妈、边的楚春姐，人讲你是我前世的前任，我看你是来靠坐，较有可能。我逐天乎你食，搁乎你穿，亲像一世人的负债还袂清。
1: 哎呦！

0: 工予你食，哎呀，予你穿，亲像一世人会负债还袂清。
1: 哎呦！

0: 车白白啦。
1: 优美的啊，你是点点的花嘛，无得找。
2: 啊哈，我敢会当体会。

0: 谁？
1: 讲停安尼，伊讲停安尼足奇怪，那停安尼足奇怪。
0: 爱徛徛，爱徛徛，
1: 徛徛，
0: 爱徛徛，一进来搭配。
1: 安尼脑这边足奇怪。
0: 荧幕上看不出来。
1: 荧幕上当然看不出来啊。
0: 荧幕上看不出来，你如果实际是，实际你实际看看现场看本人，你知道说，你哪只安尼？
1: 我穿
0: 头是头是
1: 啥？我穿咧偌凉的。
0: 头是又进攻。是要进你讲你穿困裤呀？
1: 无啦，哎，这么毒的话嘛，敢那云间的供年啦。哎，为对哦。
0: 哎，
1: 关关起来，谁叫你照的？
0: 差点露馅儿啦！
1: 但你又小鸟用看到没啊？有搞。
0: 没有，这是现场的，那看起来的搭配就是。
1: 没有啦，因为我
0: 很奇怪啦，
1: 我们只是上半身让人家看到而已。
0: 我那个龙呢？哎呦，
1: 不是这个，
0: 弟弟讲很龙啊，敢不是吗？
1: 这是龙吗？我唔知呀，我只看到，反正我就看到他很
0: 宽有造型啊。
1: 不是，我就看他很宽。
0: 好了，修改修改修改，有外观章。
1: 哎、欸，卖过白酒啊？我
0: 那个那个。
1: 你死我了！嗯，我是讲那，这摄影机也无来瞧啊，那个掉掉，原来再搁一个，另外一个，
0: 管定一支啊，
1: 管定一支会当迄落乌白乌白乌白拉的。
0: 无，因为怎地迄落咧照物件用的啊。哦。哎呀，所以才会有上面那一只啊。
1: 无代无志，装你机要送啥？
0: 啊，无以前。
1: 哎。哎，我卖酒啊！你死。
0: 以前咧比手画脚，为什么会知我的答案就是安尼啊？比较好逃过。
1: 无啦，因他们自己猜的啦。
0: 没啦，有一次啊。
1: 有时候应该用看这个，看你偷看。啊，恁爹真正是迄落，无做啥物咧塞落。
0: 所以为什么我今摆安尼？哈哈哈！安尼，就是不要让你偷看呢。
1: 对啊，没有啊，你要猜，就是要用看的猜，怎么去偷看答案呢？我拢无咧偷看答案。
0: 无啦，因为伊是要搞神助攻。就是要帮忙提示这样。
1: 像伊那什么地基灰，啊灰哪里基啊？要你丢搞哦，啊不，够灰啥？花花世界哦，自由乱来哦。花花世界，自由乱来。
0: 你叫什么歌？
1: 薄情浓。
0: 薄情浓。
1: 不是啊，就是爱情的酒啦，我来咧洗落哦。薄情糟蹋，用迄是爱情的酒啦。你要看啥啦？
0: 问花花啊。
1: 花花世界自由乱。
0: 没有，我是想说花花有什么？花有什么？
1: 花前开一花一片
0: 有什么歌是花的啊？
1: 没有啦。
0: 四个字的。
1: 老师，你猜了？点歌王花四个字有花什么？
0: 我家看点没力气，网速跑不动。
1: 欸没有啦，因为咱要红药的，就是较人开了，大家较知的。
0: 对啦，对。
1: 啊，所以你挥了挥哪里机啊？无够挥啥？啊，无你讲我够挥啥？你就讲不出来。
0: 就讲不出来啊！
1: 还要看那个干什么呢？
0: 就讲不出来。
1: 对呀，啊，你挥啊，你挥哪里机啊？刚才刚才神路啊出来哦，好像是神路啊，哦。
0: 没记啊，
1: 神路啊，这么没创意，就喜欢塞
0: 嘴。那个过去的事情我就忘记了，干嘛记那么多？记那么多烦恼会更多。啊，对啊。
1: 哎，一讲完了就怎样？
0: 哎呀，
1: 对不对你？
0: 我讲啊，脑容量不够，伊就是要记你未来还未完成的代志，安尼就好啊。啊，长过去无好的就算了，啊，咱那会好的欢喜的，咱再个留落就好
1: 啊。对啊，懂越多越害怕。哎呀，像一种迄落，很奇怪哦，那个惧高症吼，你随着你的年纪越大吼，
0: 哎，那个距离会越短。
1: 哎，你那个你能承受的那个高度就越来越矮哦，
0: 越来越矮。
1: 啊，你啊，你啊，总共有进前无惧高症对不对？嗯，你那个年纪一大还是会惧高哦。
0: 那个是一个害怕程度啦。
1: 哎呀，因为我那个营养师的公，他现在有惧高症，他以前也没有。
0: 哦，真的。
1: 对呀，所以就是你好像随着你的年纪越大，你能 你能感受那个高的感觉，你能感受到那个高的感觉，好像能承受就越低了。嗯。好啦，免查啦，查要创啥啦？反正啊，花就花人年纪，还无够花啥啦？好好，花花世界哦，花花世界不这条歌啦，气死我了！
0: 花花世界，鸳鸯蝴蝶。
1: 这是这个静唱的歌，你不知道吗？这个作者那个，
0: 应该是唱的人的啦。啊，唱的人的问题啦，那时候。
1: 作啊，他也是作者啊。
0: 哦，还等一下呀、
1: 啊！我个人三两下弄胸刮出来。
0: 我哪知不知道？只是我很外在做那。
1: 媚中都媚到这媚到这个这种程度。哦。没有，你要去那边赚钱，那是点点多。
0: 丢啦。
1: 你呐，你何必要底下那个那个批啊？你批评台，你批评台湾，你搁等下台湾在鉴宝。啊，你不就觉得很无聊？我说不要这样子啊！哎呀、啊，
0: 对
1: 啊，不管你是什么党的，都不要，对啊，都不要这样子。阿弟的，你要阿弟是，你要你演艺人，你要去那边赚钱，就去那边赚钱。
0: 其实赚钱大概用爱，
1: 对哦啊，所以你不要
0: 赚钱，大概用爱啦。啊，其实你不要什么立场去、啊、去做切割啦，还是什么表态啦、啊，什么那个都不要啦。
1: 本来也许了。
0: 他正规的
1: 过度了，
0: 对呐，
1: 过度了。你像很多，你看阿伯、啊，很多人都嘛会啊，你啊，就讲你什么，比如因的国庆他们有些演艺人员也会
0: 过去表演呐、啊，
1: 过去表演那、啊、也会在他们什么 IG 还是什么东西讲一些，就祝他们生日快乐。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这基本那个 OK 啦，
1: 那个都 OK 啊，嘿、嗯、呀、啊
0: OK
1: 哎，那个不要那个有
0: 这个，
1: 有些人会给他放大说哦，你们就是。那个什么媚中什么干嘛？这个就还好。
0: 没啦，那都是讲国际交流都好啦。
1: 对，有些人就太过了。
0: 哎、嗯、呐，
1: 太过了就不好。
0: 啊，人总是爱趁食啦，国际交流，咱互相来交流。你反正嘛，国外的人嘛，国外

0: 到啊，有的，你若讲退休生活，看你要去倒一公嘛，拢会使。有的，我要日本嘛，有啊。
1: 现在又有人去那个叫什么泰国定居的，
0: 哎呀，
1: 好像叫是那个什么山呐、啊，高山峰哦。他因阿公阿婆甲囡仔拢去泰国定居呢。
0: 哦，是哦，啊，可能因遐的环境因较介意啦，啊，就在人介意的啊。
1: 对啊，而且像他们一去遐定居，选出来买当去做一寡的，正推广旅游的那个事情。嗯、上次我看那个电视他讲的，对啊，那也不错啊。哎、欸、呀、啊，不要啊，对啊，那还好啦。啊，有很多人也是有绿卡，也没什么。也不三位啊，那都还好。他们觉得恭喜在，他们就很多人都会认为我们台湾还蛮危险的。
0: 其实不会啦，所有国际，我讲包括一些航线，那么我也蛮拢经过咱台湾是不至于啦。
1: 对啊，因为应该要打过来，早就打过来，不要等到现在。等到什么时代？我觉得那个什么乌克兰啊。跟那个俄罗斯到现在还打完了没啊？
0: 我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
0: 我没有在关注，
1: 我也没在关注，我就觉得
0: 没在关注。
1: 这里
0: 政治的东西我不关注。
1: 哎呀，有够无聊的，有够无聊的，搁底要跟你竞争。
0: 无啦，我是感觉较可怜是人民啦，啊，跟人民嘛无啥关系啊。
1: 哎呀，啊，你乌克兰好像不知道是产什么东西呀、啊？来是他生产什么东西啊？各个一在震惊了，拢无通啊行善，啊，都变做迄物价一直飙涨。
0: 哦，前阵子对啊，现在对我们比较有影响就是石油啊，
1: 没有不是，
0: 再来就是塑胶啊。那前阵子收卡嘞，
1: 嘿，因两个战争跟石油无关系啦，那是伊朗跟什么伊拉克啊，什么瓦格我唔知影，我反正今麦咧战争的前
0: 头，哦，乱七八糟，我拢听拢无，我今我拢听拢无，
1: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现在在战争的这个对石油才有影响。嗯，哎呀，什么伊朗啊，什么瓦格，我袂记得啊。
0: 伊什么人啊？
1: 哎呀，我反正，哎，这个会比较影响石油啊。他们啊，乌克兰是影响一个民生的东西，伊啊，就是好像只有他们在生产比较多啊。嗯嗯。啊，哥哥，今嘛伊伫咧伊度，主要拢无当生产。
0: 没啦，没烦恼啦。
1: 那个物价一直飙涨。
0: 对啦，没烦恼啦。咱今嘛咱都过好家己的生活就好啊。啊，物价。随波上涨，这是
1: 通货膨胀。
0: 我感觉这东西呢，通货膨胀的趋势啊。
1: 比如看川普不敢停止美伊战，不敢停止美伊战争。嗯，就是因为他要掩盖那现在通膨的事实、
0: 啊。事实、
1: 啊。哎呀，那现在通货膨胀也太严重了。
0: 哦，你看今麦真正呢，以咱台湾来讲啊，你今麦一个便当哦，无上百的拢卖不掉啦。
1: 上百。
0: 哎呀，
1: 你们拢百三、百四、百五啊！我跟你讲，
0: 对啊，对啊，以前六七十块就吃到半夜啊，即卖是爱翻倍啊！哦，还差足济啊！
1: 对啊，对啊。好啦，欢迎收看《青春啪哩啪哩》。
0: 我
1: 是冯林哦，
0: 我是阿顺
1: 啊。今来，爱你知迄落。
0: 哦，这篇吼，
1: 这篇短短啊，你啊。
0: 有当时啊？
1: 两年前就有啊。
0: 有咱捌讲过无？唔对啦，啊，不过自然。拜你，我顶礼拜你。回来时阵，原本就要讲啊。
1: 哎呀，
0: 结果今麦阁过一礼拜，终于要讲了。
1: 哎，终于要讲啊，因为迄落阮家存太高，无啦。迄落这篇哦，其实我伫咧两年前就讲过
0: 啊。
1: 哦，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还不错，所以再讲一次，因为有两年前的不见得有人有听过。
0: 对啦。
1: 哦。你苹果连皮吃哦，这大家应该拢知影。
0: 嗯，
1: 哦，阿怪石榴带籽吃。
0: 嗯，
1: 石榴应该就是迄落
0: 啦。巴辣啦，
1: 就是阮菠萝菇，了解无？菠萝菇你爱挂银镜，想讲食落，了解无？阿怪个水来啊！哦，这些营养哦，这营养哦，还可以防子宫颈癌哦。
0: 嗯，
1: 哦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哦，不只是五谷杂粮哦，对许多身体有益的水果哦，也会跟这个季节切了行善的地啊。
0: 嗯，
1: 哦，比起单纯的摄取膳食纤维哦，有些石榴更有特殊的功能。
0: 嗯，
1: 哦，可能预防各种疾病，甚至能帮助减肥。今天假的，
0: 真的啊，
1: 苹果可以减肥。
0: 嗯，
1: 我听你半红灰。哦，阿怪迄落。反正我不吃水果的，
0: 但是你也不吃苹果，不吃水果，
1: 我只吃芭乐。
0: 你 是爱伯乐哥，
1: 我、哦、超爱的，
0: 难怪你这么爱他。伯乐哥，我买哦，买哦。

0: 呀妈呀
1: 我的哥
0: 你干嘛呀唔当啊
1: 好啦好啦，那个那那个三大必吃水果吼，让民众可以吃得开心又健康。嗯，哦，第一类的苹果，苹果大家拢知做好的啦，一天一苹果，
0: 医生按你哦。
1: 哦，这大家拢知嘛，对不对？啊，怪迄个，别这大家拢知啊，怪迄个，但苹果的效果哦，或许远比你想象的还要
0: 多
1: 大。嗯，哦。还要强大哦，因为咱的富含维生素，加咱的膳食纤维，苹果有助于消除咱的便秘，加强你健身的效果。嗯，哦，阿怪苹果对于咱的年龄有关的疾病哦，也有预防的效果哦。苹果中有富含咱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C 的抗氧化。嗯，哦，阿怪咱那个能够去除眼中的活性氧。让你的水晶体维持透亮，嗯，它袂白内障，了解无？啊，老花眼，了解无？
0: 厉害啊！哎，有的真的是，你就会看到他的眼球会惹惹哎。
1: 我惹惹。
0: 对，你的不会。
1: 我的当然不会啊。
0: 我
1: 一惹夜叉树底下贼被惹惹。
0: 有的明明就是你看他没有很。年纪没有很大，但是你就是很明显的黑眼球就会灼灼的。
1: 黑眼球会灼灼的，我还没看过有灼灼的。一点刚下去
0: 熊猫晃来，就是会比较北部。
1: 真的假？
0: 所以为什么他说会让水晶体维持透，维持透明，就是像那东西融清清啊那样。
1: 哦，啊，怪了。由于比起果肉吼，咱的跟咱的苹果的皮啊。有更多的胡皮素哦，嗯，哦，啊个甘糖，糖苷，糖苷哦，咪甘糖，糖苷，啊个儿茶素等等，嗯，哦，那那个中医师嘛是建议吼，连带挂皮都会加的对啊，嗯，才能完全的摄取一些营养，
0: 对，
1: 啊怪的是迄个石榴，石榴就是咱那个番石榴，唔是红石榴。
0: 嗯，不一样。
1: 红石榴你盖子吃，我看是可能得一了。
0: 高群，哎，鸡也不乖。
1: 高群，你的冰那个杨妹妹。好了，听不就听不啊，听不嘛？我前面冰杨妹妹，你们就知道了啊。好，美女哦，只要是美女都喜欢吃石榴。哦，啊，你有喜欢吃石榴吗？表示你不是美女。
0: 我不是。
1: 哦，啊，因为哦，也富含天然的雌激素哦，稳定。啊，不可以讲，我这应该是红石榴吧？啊，红石，这红石榴啊是一箩拨啦。
0: 带子吃呢？
1: 带子吃呢？
0: 带子吃是拨啦。
1: 啊，这啊红石榴带子吃的。真阿妈，今天变杨妹妹，杨妹妹，哦，稳定的摄取石榴哦，有助于维持你皮肤的弹力，消除你的皱纹，哦，避免你的老化。啊，个迄个，咱的中医师给咱补充哦，由于咱的迄个种子中富含有石榴酸，有助于体内。胆固醇的管理，降低体脂肪，因此建议带子全部吃完。哦，啊，不该注意哦。若本身你有在服用降胆固醇的药，或是抗凝血的药物，你麦盖遮会假的啊。哦，你麦盖你，哦，不可食用红石榴汁哦。哦，你
0: 有咧，
1: 你啊咧，你有咧，你身边有人哎，红石榴汁嘿无？嗯。那红石榴汁，反正红石榴你啊，总共在吃迄个抗凝血药啊，是降胆固醇药。你要吃时哦，像讲你那个早上吃了这些药，你然后大概下午以后再来吃这些东西就可以了。
0: 对，
1: 来了解不？你所以不要今晚你要吃迄个抗，吃你当降胆固醇药啊，甲去吃迄个抗凝血药，吃了水啉红石榴汁，我就迄个甲你恭喜啊，你也上病院，嗯，了解无？哦，就是 就是那个你要离远一点就对了。
0: 对。
1: 哦，啊，过来来一支。哦，来呀、啊、哦，水分含量高到90%。嗯。富含那些维生素哈，钙、钠、矿物质，甚至还能抗癌哦。哦。哦，来呀、啊、当中哦，含有大量的酸。哎，你念一个。
0: Magnesium，Nick
1: 啦，好，不要是 NIC 的 Nick 啦。哎，反正的，反正有，反正得好物件的对啊，具有消灭子宫颈癌细胞的功能哦，因为具有哈、哦、丰富的水溶性膳食纤维跟果胶，来啊能帮助消化哈、哦，增进排便的运，增进排便的运动。嗯，哦。同时有助于消除腹部的肥胖问题。如果在饭后食用，就可以跟食物，就可以跟食物一起在热烈肠胃中作用，让效果更加显著。所以饭后也可以吃莱子。
0: 对。
1: 哦，有些那个饭后是不能吃水，不能吃的水果。嗯。因为它有的升糖指数比较高。哦。所以你就不要在饭后吃。嗯。了解不？好。哦，你啊，莱子就可以在饭后吃了。嗯。哦，来了解哦，要讲这三项就好啊。哦，因为它也只有这三样。
0: 哎，对。
1: 哦，啊，的莱子，啊，拐的石榴，石榴应该是一个番石榴、红石榴都算石榴啊。嗯。哎，啊拐一个苹果，啊，你啊，迄个红石榴，你啊，巴拉就无要紧。嗯。巴拉你食迄什么迄个抗凝血啊，是迄个降能，迄个
0: 较无要紧。
1: 哎，啊拐你啊红石榴。你爱就改分较开诶，爱了解无、嗯？
0: 好，
1: 今仔讲到这，紧来唱歌来听歌，谢谢大家。

0: 来哟，咱慧玲姐，向你爱丽。谢谢守春姐、秋香姐、桂云妈妈、叶明大哥、齐飞姐、秀琴姐、林玉姐、彩慧姐、方兰姐、
1: 土豆人哥、
0: 美玲姐、红玲妈妈、春菊姐、欧宝妈、天丁大哥、燕彩姐、怡燕爸爸妈妈、怀萱姐。

0: 谢美云妈妈、巧珍姐、春菊姐、小美姐、登祥大哥、丽玲姐、天丁大哥、金娇姐、吴芳妈妈、凤琴姐、
1: 慧玲姐，光那条要白好滴，你敢换衣服不？嗯啊，刚刚拍到拍后面一点。哎呦，美惠姐，情难守，你还点这个歌？

0: 谢谢
1: 谢谢哦，你今天上帝哦，今天九月上帝哦，今天上帝不要紧，上帝能够上帝的办法
0: 对哦，
1: 好啦，那今麦要创啥呢？来，
0: 要来佚佗，
1: 要对佚佗咧，
0: 铜锣，
1: 要食铜锣烧，
0: 哎呀，应该是爱铜锣烧才对。
1: 我大概塞的铜锣没有卖铜锣烧。好啦，来看下去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天气咯。今日我们带大家来去苗栗的东螺，做我来看下有什么款的故事哦。第一站，咱来个东螺车站。东螺车站原本是用茶做的，伫咧昭和十年1935年，关渡山大地动遭害去。这个地动嘛是台湾历史上损伤上个严重的一个地动。今年火车站用阿毛土的方式重建，类似车站建筑，还有亲像咱之前去过二水、清水车站等等，外观拢非常的同款，拢是用平的厝顶，甲着圆条的元素所砌起来。其实台湾还有其他非常类似的车站，你若是有兴趣，会使做伙来找看卖的哦。东螺车站，因为初期因为还无海线的铁路，万里通宵草树、草木的特产，拢需要经过这来转运。加上竹啊、甲日用杂货等等的货物，车站中间有一段非常风光的营运期。后来海线通车了后，东螺车站货运的重要性降低。民国80年，货运正式停办，今嘛是一个非常宁静的山顶站。透早出门，巴肚嘛枵啊！来，咱先来去食一下早顿哦。距离车站行路差不多5分钟，有一间在地人人气非常高的早顿店。恁甲看，头家手真正拢唔捌停过，每样煎着烧火火的蛋饼，还佮有煎饺，真个安尼脆脆脆，看起来是非常的好食款哦。拄好出炉的蛋饼吼，抹着咸香特制蘸料。外皮 Q 弹软嫩，一加落是蛋香四溢哦，无怪有这么多人爱吃。吼、哦，这两个大概拢在吃好啊看，真正是我嘴拿水一直顶落啦。哎，吃完早顿，咱继续转来个车站边，最后一间用铁路局无用的仓库改建而成的文化生活馆，这唔那是一般艺文的展场呢。更加记录着东螺的历史记忆哦。不过这1895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看哈，也是请朱毅来给咱解说一下。
1: 我们1895文化生活馆成立，它是这样子。1894年的时候是甲午战争，对。那因为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之后，然后把台湾割让了给日本。那所以在1895年的时候呢，那日本来台湾接收，那台湾的民众就有让反抗，来反抗反对让日本的接收这样子，所以产生了乙未战争。乙未就是1895年那年的农历年是乙未年嘛哈，对。台湾那时候是成立一个台湾民主国，那义军统领那时候是由我们在地吴汤兴，是台式义军统领。那我们在这边的话是，你看刚。待会可以看到说我们这边民主国的国旗，现在目前全台湾是唯一一颗十颗的民主国国旗，原件是已经真的不知所踪了。对，那还另外一个是义军统领的章，还有民主国的国旗。所以我们在这就那时候的一个那种客家的愿景，现在怎么保乡护土的这种精神，对我们是想要把这方面怎么来传承下去的，所以我们成立了这个1895文化生活馆。
0: 哦，原来东螺竟然有这么重要的一段过去，想不到当时英勇抗日的义勇军，就是对东螺地区开始个起义的。哎，阿朱呀，你搁甲咱加介绍一寡东螺啦。
1: 我们1895文化生活馆成立，它是说有1895，那这一段是历史。那生活馆这一部分是在地的产业的部分，像吴汤兴的他出生地那个地方叫樟树村，那顾名思义就是那个地。

0: 地方早期是非常非常整个山林都属于樟树，所以那时候是有很多的老寮，就是蒸馏厂，樟树的蒸馏厂，但是现在已经慢慢的没落，现在唯一蒸馏厂的部分只剩下一个，铜锣只剩下一家。那对，那早期的时候，十几二十家还非常非常多。另外一个就是陶瓷，那陶瓷的部分来讲的话，因为铜锣早期这边出矿坑那边是有产一个天然气，那天然气另外一个就是铜锣的陶土，它是非常有粘性，非常适合做一个那种陶艺的作品这一类的东西。生活馆等于是一个，因为刚好在火车站的旁边，所以它也是一个旅客中心一样。旅客到了铜锣，第一站可以先到生活馆这边来了解铜锣的各个地方的一个历史。
1: 哇，咱感谢诸位的分享，让咱对铜锣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你若是来到铜锣，千万不能忘记来这行行的哦。今天咱带大家了解了铜锣的历史发展，后一集咱来带大家来去更加在地风光的所在行行看看的哦。唔，那有真素的古迹，啊，佮有国家建设的客家文化馆哈，那无想要错过哈，一定要锁定台湾的奇迹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谢谢慧琴姐，收到掌声咯。月玲妈妈、玉华姐、美香姐、雅茹姐、芳兰姐、文阿布阿伯、水盆妈妈、怀萱姐、丽英姐、乔珍姐、

0: 小梅姐国中大哥，月春姐吴芳妈妈，瑞东大哥，林娥大哥，燕明大哥，李同学，秀叶姐，丽玲姐，雅茹姐，春菊姐，
1: 来哦，起床拍波啊哦！哦，今麦三个在拍波啊，娘。

0: 小红怀。来，现在凤兰姐看到掌声了，要抱抱妈、赖妈妈、守春姐、曹松大哥、玉琼姐、跟金娇姐、捏彩莹姐、怀萱、雅茹，还有我们的小美。阿哥说：“天啊，刚才的一姐宝贝，还有我们的叶明大哥、方兰姐、凤琴姐，还有我们的春菊姐、赖妈妈、天才大哥，那个吴芳姐，还有我们的爹青辉大哥，感谢，谢谢大家。”
1: 来哦，素蓉姐，粉红超跑。

哦，谢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哦！宝珠节、金银节、玉琼节、守春节、欧巴欧妈、齐君节、玉花妈妈、素清节哦，素清节就顾不来哦。美惠节、凤琴节、丽英节、佩贤姐姐、奈妈妈、月桂节、瑞林格丽香节、天丁大哥、燕明大

谢谢丽萱姐、红玲妈妈、雅文姐、中元姐、雪云姐、雅欣姐、春菊姐、玉英妈妈、玉里妈妈哦。

现在金娇姐、金爱姐，还有我们的疫情姐、祥一啊、谢丽姐、秀春姐、阿树姐、新春姐，好不好吗？秋莲姐、雪琼姐、怀仙，还有我们的航爹，还有我们的中原姐、龙龙大哥、龙龙大哥。

0: 谢谢。
1: 哦，今天时间绰绰有余哦。嗯，所以豆豆的点就好了。
0: 对。
1: 啊，你爱伊落踊跃的点歌。嗯。哦，你嘛想讲多侪人点，你着拢点袂到，无影。你只要有卡，拢有可能点会到。
0: 对对对。
1: 安尼了解哈，紧卡哦，即马两个要点了哦。哦。来哦，咱的本英啊！
0: 哎呦，本英啊！
2: 大伯拢拍袂起去啦，
1: 拍袂起去啊！
2: 刚刚拄着点歌啦，大通啊！
1: 哦，哦你着较你着较笨蛋，拢拍袂起来，人别人拍起来，你着拍袂起来。
2: 中号我老妈，
1: 我老爸，
0: 那本英。那伴娘，你有没有想我？
2: 珍珠安呢？一杯精泪呗。
0: 哈？
1: 一杯精泪。
2: 对。
0: 那伴娘这首我不会唱呢。
2: 这个你不会唱哦。
1: 啊，不会唱啊，等等要等啊。老师，你查一下一杯情泪舞出来呗。
2: 啊，我再多给他唱一首，什么？异动的心还是啥？
1: 异动的心
0: 哦。异动的心就会了啦。
1: 啊，你的心一直在异动哦。嗯。
0: 老板娘，一杯情泪没有卡拉可以唱咯。
1: 一杯情泪有，没有吗？嗯，还没有，
0: 还没有哦。
1: 哦，
2: 新来的哦。
0: 你那个太新了哦。
1: 你要小心啦，哦，来讲卡声哦。好啦，异动的心啦，你要先异动，明仔再唱啊。好啦，再见啦。
2: 你唱啥啦？
0: 异动的心啊。
1: 你说异动的心，拢你在讲。差死，别个的气哦！
2: 太中意，
0: 拜拜，
1: 拜拜，
2: 好啦好啦，
1: 好啦好啦，
2: 分散你了，
1: 好啦好啦好啦，拜拜
0: 拜拜。
1: 来哦，那个不咧泡澡的林玉姐，
3: 哎，
0: 林玉姐，
3: 大哥美女，你呢？
0: 你好，
3: 嘿，来点一首好温暖的歌。
0: 哦好，
1: 哎，合唱的吗？
0: 合唱的，
1: 你要在第一条哦哈。
3: 好 ，OK。
1: 好好，拜拜
0: 拜拜。
1: 来哦，冰淇淋，你要点什么歌？冰淇淋。
3: 你好，
1: 冰淇淋，你叫什么歌？
2: 雪花，
1: 雪花，
0: 雪花。
1: 我顶下唱过啊，大拢爱，拢爱听这条。
0: 哦，对吼，你顶下唱
1: 吼。好，明仔再唱哈。
2: 好，谢谢。
1: 好，
0: 拜拜。
2: 好，拜拜。
1: 来咧，阮菊姐。
0: 妈妈哦。
4: 哎，我说我今一条诶，心在感欢，
1: 心在感欢，我唱诶，明仔载最后一条啊哈。
4: 好啊。
1: 啊，明仔载最后一条哈。
4: 好，
1: 谢谢。哦，这是新人客哦。新春，新春是大哥还是了还是大姐？
5: 大哥，
1: 大哥，
0: 大哥，
1: 大哥，你来，大哥，你要点什么歌？
5: 加班到点。
1: 夜半路顶哦，夜半路顶，
0: 甘是？
1: 打死夜半路顶，甘不是安尼吗？
0: 甘是？我不知。
1: 好啦好啦，夜半路顶啊，会晓唱明仔载唱哈。
5: 好。
1: 啊，会晓唱的，较顺好你啊，你较先边让我写起来，无到时袂晓唱。好，来哦。
0: 拜拜。
1: 来，咱的碧云姐。
0: 碧云姐，
6: 我来甲你。今仔日甲你点歌，
0: 哎呀，
6: 你看怎么逐天拢？
1: 哦，逐天拢冇，你冇咧点歌啦，第一间要点。
0: 哟，
1: 嗯。
0: 妈妈，你要听什么歌？
1: 听什么歌啊？
6: 委屈的爱。
1: 委屈的爱。
0: 委屈的爱。
1: 会晓吼？
0: 委屈的爱。
1: 委屈的爱，听讲。
0: 哎，爱听哦。
1: 听讲没啊？会晓明仔再唱。
6: 讲个耍啊，再唱。
0: 哦。
1: 哦，会晓明仔再唱啊，未晓再等我学好哈。

0: 这你会晓。
1: 哦，伊无，逐条歌拢迄落，拢爱学较会晓，了解无？
0: 红莲啊是啥物人？
1: 红莲啊就是我。
0: 对啊。
2: 对啊，你拢会晓唱啊？
1: 我无法，哎，迄歌拢爱学，啊无，逐条拢未晓。
3: 爱听啦，爱听啦，吼。
1: 就要真咯，真咯，即我咪不用唱啊。
0: 会啦，哇，你嘿嘿，逐条你嘛会晓。
1: 好啦好啦，我听讲麦哈。谢谢哦。
3: 好，拜拜。
1: 好 ，OK， 拜拜。
3: 拜拜。
0: 拜拜。
1: 来，要唱准啊，要点歌哦，唱准啊。
3: 哎呦，
0: 哇！
1: 送婚啊！
0: 老母，
3: 老母啦！
1: 你是送婚啊？你
0: 对，你啦！
1: 你要点歌？
0: 我点一条《休息夜夜甜》。
1: 休息夜夜甜。
3: 老母，你当时学着这条的？
0: 无，我听无歹听，就点落你唱。
3: 休息夜夜甜哦，我老母教我考试了。
1: 哦，你袂晓？
3: 哎呦，哎，唔知我无无确定呢，我爱听。我爱听，我唔知啊。
1: 你等下塞落。给你考试了，等下塞
0: 落。好，来啊！
1: 好，谢谢哈。
3: 好，拜拜，拜拜，
1: 来啊！
3: 我唔话过来讲。
1: 秋莲姐，秋莲姐，你落去啊？哈，点卡？
3: 是这边吗？是这个吗？
1: 哦，秋莲姐。
3: 同一个。
1: 秋莲姐。
3: 秋莲姐。
1: 嗯。秋莲姐，听电话哟。你刚才生病了，再见。
3: 生病了，
1: 来，玉华姐，
0: 谢谢软瓜，
3: 谢谢软瓜。
1: 心爱的你对的真，
0: 谢谢你哦，真厉害哦。
3: 谢谢软瓜。
1: 这纯上高就这条。
3: 心爱的你对的真，
0: 你们再唱啦，你唱最好听的啦。
3: 好啦，不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无啦，你若无来，我今仔买物件，我爱送五多块哦哈。
0: 哈哈哈！哈，老天，我是你听你念歌啦。
1: 好啦好啦好啦，拜拜。
3: 好，拜拜
0: 拜拜，一家人拜拜
3: 拜拜拜拜。
1: 来，吴妈妈。
4: 哎，
3: 妈妈你好。
4: 哎呀，美女两位好。
3: 你好。
4: 我想要甲恁麻烦者点一条歌诶。
1: 好，什么歌？
4: 我拢唔捌哦，我看恁诶大力。电视台是看足久啊，啊是讲吼无闲，通甲恁捧场啦。
1: 哦，马紧马紧，你了要点什么歌来？
4: 爱甲无命，唔知惊。
1: 哦，好，啊明仔再唱哈。
4: 啊好，感谢。
1: 好，啊明仔再起来哦哈，爱记得拍扑克好哈。
4: 啊好，感谢感谢。
1: 好，谢谢，拜拜
3: 拜拜
4: 拜
1: 拜。
3: 妈妈就有精神的
1: 做热流，做热流，我做热流，做热流，我跟你讲啊，来千惠姐，
5: 哟，
3: 千惠姐，
5: 两位好，
1: 哎，你要听什么歌？
5: 帅哥美女好，
1: 嗯，你要听什么歌？来，紧的，没时间啊。
5: 是你对不起我，
1: 是你对不起我啦，
5: 是你对不起我，
1: 是你对不起我，不是我啦。好啦好啦，明仔再，明仔再，
3: 明仔再。
1: 哦，一路个真有文，好，拜，明仔再哈，
3: 明天唱哦，
1: 拜拜。
6: 谢谢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谢谢大家。啊，来哦，金土大哥，金土大哥 ，on board。谢谢慧珠姐，国庆哥。

谢谢金土大哥收到掌声哦。碧云姐，等等啊，和你的爹，求爱妈妈，天才大哥，国中大哥，凤琴姐，方兰姐，怀萱姐，乔珍姐，念珍姐，丽梅姐。

0: 谢谢月华姐、求爱妈妈、齐君姐、慧玲姐姐，前面歌已经唱完
1: 了。对啊，你的歌在头前就唱啊，我改打滚讲你的歌排后边
0: 哦。不是那时候都排在
1: 没有啊？他因为他都比较
0: 歌早有较早看得到啦，是不是？
1: 好像都要晚一点。

0: 会卡袂入来呢？
1: 啊？
0: 我那天跟我讲说，哎、欸，那卡龙卡袂入来。
1: 嗯，你动作跳好卡呢。
0: 可以。

金美妈妈、证实大哥、知名大哥、雪琼姐、方兰姐、赖妈妈、珍妮姐、念真姐。

0: 素贞姐月华姐，刚下台破晓，秀秀多久？
1: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2: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3: 甲你欠到六月底。
2: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咧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会使讲是靠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

0: 啊，你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假嘅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嘅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天气冷啊，来一碗砂锅鱼头，温暖你的心。盐酸新鲜的鲑鱼头，真材实料，美味澎湃。砂锅慢火细熬，锁住鲜甜。砂茶汤底浓郁醇厚，越煮越香，越饮越幸福。每一嘴拢是怀念的滋味。砂锅鱼头锅，让你暖胃更暖心。
0: 要来甲大家介绍一下吼，真正比这个这嘉义的名店，咱卖人讲出来啦吼，讲出来较歹势，咱要讲咱比较歹食吼，不，比讲较歹食，咱做袂到，啊，讲比较好食，咱如果歹势讲，来，较受影比较，较受影做好食吼。请大家甲大家讲一下吼，这个为什么好食？就是这包啦吼，这包吼，这包是咱的这个这咱的料包，啊，这是咱的料，我现场只，你收到就像安尼吼，收到像安尼一盒，一盒就像安尼吼，就安。啊，然后咱甲这料甲摆落，哦，即摆甲摆落吼，所有料拢甲摆落，摆落了啊，啊，这个时阵足简单，恁等于照我讲安尼做哈，照我讲安尼做吼，这鱼头拢甲恁煮甲足好势来，
2: 谢谢你。
0: 然后会记了嘿，加水，哦，水差不多像安尼一滴锅的这个用烧水哦吼，卖用清水啦哈，用这煮过的水，用煮过的水吼，啊，你甲一锅甲倒落。哦，啊，倒落了，我
2: 准备开火。
0: 哦，火开了哈。来，这个倒过吼，这吼，因为这咸汫拢给你调好好啊，拄啊好这个水啊，没过食材，就是讲差不多淹过这个鱼头。哦，淹过这个鱼头，安尼拄啊好，咸汫拄啊好。咸汫是爱拄啊好，啊无放盐嘛，无放啥，咸汫是爱拄啊好来。就是这包哈，人客啊，这包最重要。这包落了吼。阿娘喂，这个阿妈就袂囡仔上了，哦，这包你甲倒落，会当佫加一撮水红哦，迄水有小可较少小可，即摆咱就开始煮啊嘛，哦，即摆开始煮吼，足简单嘞，这拢唔免啥物功夫，唔免啥物技术，即摆滚了吼，即鼎滚了，你即摆过来刷入去吼，咱煮内底有个人爱食啥？有爱食豆腐啦，有爱食番麻啦，有爱食啥物吼？
2: 这恁家己款哦。
0: 这恁家己款啊。啊，有人爱食玉米笋哇吼，爱玉米笋，爱有爱食豆皮。
2: 豆皮
0: 啊。啊，若无好食吼，那假设讲这鼎内底若煮了，若无像家人讲才好食，你若连刚好拄到我吼，你个五斤鸡啦，来家人你来加，你过来一下，我五斤鸡甲你夹一下，你甲我讲偌好食无影，真正足好食。
2: 哦，我讲这个汤哦，这个汤搅饭偌好食呢？
0: 你家己一摆你就调了啊。当然，咱即摆咧煮吼，这就是甲大家示范哦。因为你要卖物件，你也甲人去教讲这要安怎煮，要安怎食。安尼开始要滚哦，即摆开始要滚了吼，你甲鼎盖甲盖咧，哦，鼎盖盖咧，
2: 安尼
0: 就可以啊。哦，啊，然后我即摆甲大家讲吼，家要订餐厅吼，爱等你两个月哦，爱等你两个月哦，因为啥物爱等两个月？因为即摆餐厅有诶生意足好诶啊，吼生意足好诶，吼即所以你个加即着费气，过来你要食砂锅鱼头，爱去买鱼头无？爱啊，加煎即鱼头爱用一点油无？爱嘛，煎甲规身躯油汤汤，无大劲，搁嫌麻烦，刷落去就是安那。你要煮砂锅鱼头，你敢煮会出砂锅鱼头迄个气味？哦，即是你诶，即是问题上大出来。你若煮未出迄大中破塞诶气味，你是要安怎煮砂锅鱼头？所以咧，你即摆有我今日甲你准备即点吼，即会当。放在冰箱内底也袂定位吼，会当放两年哦，冷冻会当放两年吼。你厝内底要微炉，不管是着你想要今仔要食一般的火锅，还是今仔要食砂锅鱼头，还是要今仔要食啥微炉的时阵，这就是恁家上好的菜。过来，咱若出外去哦，这足方便的。你即摆有个人爱出去露营啊、佚佗嘛吼，伫外口户外啊，你啊即个甲炸咧，炸咧去吼，都有水、有加速，安尼就一鼎砂锅鱼头啊，家己款一寡番麻啦、豆腐啦，就足方便的来。啊，过来。这鼎甲煮下了，你来看吼，咱若即个做想要来三啉一下吼，就足方便的吼，十分钟啦。这砂锅鱼头，咱用的是鲑鱼头，足大粒的，大粒的鲑鱼头，甲一般的鱼头无同款哦。咱这鲑鱼头有当时也臭头，咱这拢袂哈。咱用这油脂丰富的鲑鱼头，胶质非常的丰富，肉质很细腻，用高温酥炸鬼料锁住它的鲜甜，炖煮料甲汤头的再融入伫内底。
2: 对。
0: 用咱的这个五

0: 星级大饭店的主厨说，赶快秘制调酱啊，就是沙茶汤底，用南姜蒜头、长啊，这个长啊瓜、芝麻、赤尾青等等珍贵的烹料，这袂当给恁工作者，这是大师的这个大师的这个手艺啊，所以咱甲观众朋友讲，这你外口吃袂到的，
1: 香嘞，
0: 十分钟。十分钟啊，一站式到齐哦，唔免采买，唔免多工嘛，唔免调味，只要十分钟，就马上会当互你食到非常珍贵的料理。啊，咱本身内底甲你配的物件足济啊，除了咱的这鲑鱼头以外，内底有毛鱼，有这个有这鱼子福袋、南瓜、腐竹、金针、蛋酥、杏鲍菇，够大甲蚵仔，够有这个大白菜。哦，这是咱的，只有这基本的菜盘，就是这内底放的，哦，这内底放的。我即摆已经。已经好煮好了嘛吼，煮好了，咱即摆。
1: 够香的啊！
0: 像这吼三锅鱼头，
1: 搅拌，
0: 那搅一下饭吼。嗯。即摆吼现场来示范一下，要安怎食三锅鱼头吼。这蚵仔，这蚵仔足香的吼，啊这只是煮好的啊。嗯。啊，你家己看，家己要食啥，家己。嗯。我食，我要爱食吼。好来。
1: 这是鱼子。
0: 好来，鱼子福袋吼，来啊，这滴好哩。
1: 哦，这鱼子福袋包呢，一看做好食无？嗯，你看呢？福袋。
0: 哦，这蚵仔足香啊，蚵仔，哦，实在有香，甘甜啦，甘甜啦，甘甜佮咸味的啦，啊，这样呢吼。
1: 嗯，你看福袋里面，
0: 盐水佮放嘞，
1: 好香哦。福袋里面，这是鱼子哦，这是鱼卵鱼子。
0: 哦，对。这饺饭多好吃嘞！
1: 嗯，哦，哦，梅棍，
0: 不是梅棍啊，青梅棍，
1: 梅棍，这鱼子都好吃。
0: 哎，鱼好大粒，肉足多。
1: 鲑鱼头，
0: 鲑鱼头，
1: 够嫩，嗯，
0: 好吃。那我用过十八，
1: 我用十八。
0: 你不感觉这卖面较细个吗？哦，嗯，
1: 嗯。因为这卖人，这卖人真正是除了食物件要食好食哦，伊会阁考虑到健康的考量。
0: 也阁加汤啊，汤上少。我加一碗汤。
1: 袂像外口呢，油弄弄安尼，你看呢，整个伊个汤是很浓的，唔是像油电管铺是沾油的没有，看那个汤。
0: 嗯。就我食只只甲你讲要安怎卖哈？
1: 嗯，
0: 哦，
1: 够好食，
0: 其实足好食啊，无几招人卖啊。我只卖完，明仔载无人卖哦。啊，我甲大家讲吼，这真正服务性质，这毋是咧趁钱的，关你只只一半行啊吼，这做太胖太胖啦。哦，到位到位，教会教会，咱定咧卖一寡保健的食品，嘛好爱互大家食一下好料的。
1: 讲像伊安尼一包无，咱甲放咧冰箱冷冻甲放咧，随时随地你有当时啊，今仔你无想要煮饭啊，你要煮啥，想无你用这鼎甲用出来就对啊。
0: 你煮一个烧鱼头偌麻烦，你毋知？哦，你刚刚煮个鱼头啊，款个料，即摆有这料吼，你家负责去菜市啊买啥？买番麻啦，买豆腐啦，你若要食肉、牛肉，要食猪肉，拢甲放个煮就好啊，足方便的哈。即家即汤头吼，即是真正五星级中破西所设计，所以我来报告一下。即今天无几组汤面吼，五十组吼，今天五十组面观众朋友吼，啊大家，即下恁哪像捧场也好啦吼，啊然后啊哪像讲啊，甲大家分享也好，好食我才敢甲恁介绍，无好食我唔敢讲，真正足好食。
1: 确实好吃。
0: 别来别注意听啊。这一份就是吼，人外口市面上你买有诶一份卖到千几块，咱一份卖990块，啊，内底真材实料吼，正港大粒诶鲑鱼头，一份990，但是卖一摆卖一份，加寄去寄去甲恁兜运费啊300块卖好啦，所以一摆吼卖两份，哦，买两份就对啦，两份吼安尼较金额才有够啦，金额若无够，我敢互乌鸟抽一刀，乌鸟送回钱，搁代收诶钱就拢伫遐，所以吼今仔日。当作我咧做服务，啊，恁甲我捧场，两个吼，两个一组，1900块，但是我今仔日吼，若照原价卖你，就表示讲啊，我大家感情无好，所以这50个人客，50个人好成品好哦，前50位你卡通电话先卡起来， 先靠边，我五十个卖完，我就无，我就无，我无个接啊哈。0800-0019-19来，五十个尔哈。

0: 只要你开偌济，一千六百块减三百，加减这三百，我著公司我已经记在袂掉啊。但是呢，今仔日啦，咱人家你著甲我捧场啊，我做为搞一部分，我著上好恁一千六百八十块，两分钟等下。即马电话有滴线顶的朋友啊，有接到就准成啊吼。我即马开始接电话，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电话若有卡伫线顶伫遐等我的，即马伫等的遮拢有准成啊。一人阁上三百，
1: 哇，
0: 一千三百好，
1: 哇，我上，
0: 我叫你好，
2: 哇，
0: 来你头一个来，一千三百好，
2: 啊，
0: 一千三百好，等我一下啊，来我三串先者，一千三百好，丽华你好。一种吼，来等我一下，一千三百好，两大分啊，来阿兰阿六，
3: 嘿，
0: 要三个一头吼，
3: 对，
0: 一千三百好，一千三百好，来送兰阿六，
2: 我买几支，
0: 好来一千三百好，来金如六，
2: 好
0: 啊，金如来一千三百好，来雷哥阿六，
3: 对，
0: 好来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外教的来，美女阿六，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你白大哥，白大哥，一千三百，好，来，来，总算一千三百哈，来，沧海，海沧大哥，
4: 谢谢，
0: 来，等我一下，来，来，阿哥，
4: 你好，我小
0: 七，
5: 喂，
0: 阿哥，
5: 我是那个他的孙子，
0: 哦，孙子，哦，孙子要叫我什么？要叫我阿伯，来，啊，你要听，你要一组要，
5: 啊，叫你阿伯
0: 啦，啊，叫阿伯吼，来，拿出耳环，叫阿伯对，来来，要这子宁你好，
5: 一组，
0: 好来一组，来夏姐来你好，来子宁你好，一组吼，来来一组，来一千三百，来徐昭大姐你好，来邓华姐来拿五串来你好，来永进大哥你好，一组，
2: 喂，
0: 好来来邓华姐来永进，还有这玉美一组来永进大哥。
6: 好来，
0: 好一组来，扎工一头一组来，切菜菜你好，
2: 啊，
0: 一组，六十八串来，保证好食，有够赞的，来，雪梨大哥你好，
6: 嗯，一组，
0: 好一组来，一组一千三百俩，一千三百来，你要免累啊，爱穿啊你好，
2: 嗯，
0: 来买一组，等我一下来，等一下来，搁一组来，来素猪啊你好，
5: 哎，买两个，
0: 两组来来买两个来，两个来，为你好来一组来，定位你好，
2: 哎，
0: 买一组，一组两分啊，一组两分啊，一千三百来，没笑你。
2: 喂，我是一
0: 组。好，来一组，来一组，一组内底有两分啊，嘿，美容你好。
2: 哎，
0: 一组吼，一组内底有两分的，还有两分的，嘿，玉兰啊，你好。食好食，甲我斗相抱一下来，来笑眉，你好笑眉。
2: 嘿，
0: 三哥一头哦，来好，等我一下来，六十一串，下一个六十一串，来今仔来，丽英啊，你好。
5: 哎，我要点
0: 好。好，来一份来五十组尔，卖完就无啊哈，我卖完就无啊，这卖这卖好哈，为你啊，金叔大哥你好。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金珠啊，你好来，还有这少梅啊，你好要一组吼，
5: 嘿对，
0: 来来来来，八串搁一组来，还有这外公啊，你好，
5: 嘿，
0: 一组吼，
5: 嘿，
0: 来等我一下，五十三串，搁我下一个五十三串，嘿鱼头只搁大粒，来你好，我教你好，
5: 喂，要一
0: 组，好等我一下哈，谢谢你们哈，我直接给恁保证，真正有够赞的，吼，你等一下，你的汤头真正让你耳朵个得志，你家己绝对煮袂出来，就算气味真正有够好食，来配鱼，你配鱼。一组来来来，配一组来，阿苗啊你好，
7: 哎，我来
0: 好来一组来，六十串，搁一组来，你好赵琴大姐，
8: 喂，
0: 一组，
8: 嘿，
0: 好来来六十一串，搁夏姐来，你来蓝香姐，
9: 一组就好，
0: 好一组就好，一组里面就有两份哦，一组就有两份哈，一千三百八哈，赵弟姐你好，
9: 嘿，我
0: 好，来等我姐来，六十四串来，赵弟姐六十四串来，金彪你好，
9: 哎，
0: 金彪你好。哎，要一组哦。
9: 要定你的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六十四串、六十五串、六四、六五、六六。来，你好，来，碧莲姐。阿巧啊，阿巧，两张订卡，碧莲姐。
10: 喂。
0: 要一组哦。
10: 要一组啦。
0: 好，等我一下，多谢恁的捧场啦，感谢大家哈。我跟恁讲，迄鱼头有大粒有细粒，大粒的就是拢真正足重的就对吼，真正大粒。啊，若较少细粒的鱼头，伊会甲你加放一片，所以你免烦恼，绝对真材实料，绝对真材实料哈。来，玉玲，你好，玉玲。一组，好来，等我姐来，来阿高串来，你好苏苏姐，你好苏苏姐，好来一组来，我来七十串，我下姐来，时间这要到啊，卖完就无啊，明仔无卖啊，你好我介，你好，
9: 喂，我
0: 咪一组，好等我姐，等我姐来来，我做五十二串来，那个中华的朋友，下个礼拜一，彰化的朋友，
11: 嗨你好，我咪一组，
0: 好谢谢哈，谢谢新朋友哈，你若唔知要搞我捧场啥物件的吼，砂锅鱼头，真正学到介得志，汤头好食。大人囡仔拢做爱食，若无好食，你也拜卖甲我买物件。这物件吼，我家己试了搁试，买啊那个一个砂锅鱼头，加一个料理包，我都做甲遮尼好食。 你免专工过去菜市啊买，免过去外口买，免去人排队。你倒转来了吼，只要迄个料包放下，放水就好，放一下烧滚水落去，就是砂锅鱼头啊。拢总免阁控汤，免阁熬汤头，拢总免哈。干那安尼就足好食。啊，家己要放啥物料，家己放哈。1300丽华料。
7: 嗯。
0: 哎，一哎，一种吼。来，等我一下，1300好，两大份啊。来，阿兰阿料。
3: 嘿，
0: 要砂锅鱼头哦。
3: 对，
0: 1300好，1300好，来，送来阿料。
7: 我要一条。
0: 好，来，1300好，来，真如料。
7: 好，
0: 一组。啊，真如来1300好，来，来叫阿料。
3: 对。
0: 好，来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外教的来，美女阿料。
7: 真
0: 如吗？嗯。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来，白大哥，白大哥。
7: 喂。
0: 1300。然后来，来，总算1300哈，来，上海，海上大哥。
4: 谢谢
0: 拜拜，来，等我一下，来，阿哥，阿哥，阿哥，
5: 喂，
0: 阿哥，
5: 我是那个他的孙子。
0: 哦，孙子哦，孙子要叫我什么？要叫我阿伯，来啊！你要听，你要一组要。
8: 啊，叫叫阿伯啦。
0: 啊，叫阿伯吼，来，来，再一组，叫阿伯对，来来，要做指令你哦。
7: 一组，
0: 好来，一组来，夏姐来，你要来指令你要一组吼。来来，一组来，1300来，徐昭大姐你要。来，邓华姐来，来五线来，你要来，永进大哥你要一组。
7: 喂。
0: 好来来，邓华姐来，永进还有这玉美一组来，永进大哥。
6: 好来，
0: 好一组来，炸锅鱼头一组来，切菜菜你好，
7: 一组
0: 68上来，保证好食，有够赞的，来雪梨大哥你好，
6: 一组，
0: 一组来，一组1300俩，1300来，你要免软软啊，爱出啊你好，来要一组，等我一下来，等一下来，搁一组来，来素煮啊你好，
7: 哎，要两个，
0: 两组来来，要两个来，两个来，为你来一组来，认为你好，
6: 哎，
0: 要一组，一组两分啊，一组两分啊，1300来，没笑你好。
10: 喂，我是一组。
0: 都来一组，来一组，一组内底有两分啊，嘿，袂容易哦。
7: 哎，
0: 一组哦，一组内底有两分的，还有两分的，嘿，叫来哪里哦？食好食，甲我倒小报一下来，来小妹，你来小妹。
7: 嘿，
0: 三锅鱼头哦，来好，等我一下来，六十一串，下一六十一串，来，今仔来，丽英啊，你哦。
7: 哎，我要订。
0: 好啦，一份来五十组尔，卖完就无啊，我卖完就无啊，这卖这卖好啊，为你啊，金叔大哥你哦。一组哦，好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金珠啊，你要来，遐做扫眉啊，你要要一组哦。
7: 嘿，对。
0: 来来来来，八串搁一组来，遐做外公啊，你要。
7: 嘿。
0: 一组哦。
7: 嘿。
0: 来等我一下，53串，搁下一个53串，遐鱼头只够大粒，来，你要我教你要。
7: 喂喂。喂，你啊，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谢谢你们哈，我直接甲恁保证，真正有够赞的吼，你转去了，你个汤头真正让你耳朵个搭起，你家己绝对煮袂出来，这种气味真正有够好食，来配鱼，你要配鱼。一组来来来，配一组来，阿苗啊，你好。
12: 哎，我
0: 来一组。好，来一组来，六十串，搁一组来，你好，招琴大姐。
13: 喂，
0: 一组。
13: 嘿。
0: 好，来来，六十一串，搁夏姐，你好，来蓝香姐。
14: 一组就好。
0: 好，一组就好，一组里面就有两份哦，嘿，一组就有两份啊，1380哈，招弟姐你好。
14: 嘿，我
0: 要一组。好，等我姐来，六十四串来，招弟姐，六十四串来，金标你好。
14: 哎。
0: 金标你好。
14: 嘿，
0: 哎，要一组哦。
14: 嘿，要订你的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64串、65串、64、65、66，来，你要来，碧莲姐，阿巧啊，阿巧啊，连张订卡，碧莲姐。
15: 喂，
0: 要一组哦。
15: 要一组啦。
0: 好，等我一下，多谢你的捧场啦，感谢大家哈。我跟你讲，迄鱼头有大粒有细粒，大粒的，就是拢真正足重的，就对。

0: 哎，谢谢《神雕侠侣》，感谢大家欢声。哎，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六点至八点的
0: 宝贝哦嗨哟，大家好，我是小 BB 小宝，
1: 我是人少志高的明奇，
0: 老赞了。今天是礼拜礼拜二哦，吼，
1: 哎，对，
0: 已经到了礼拜二了哈。哎，昨天这样子，Blue Monday，Blue
1: Monday， 蓝色的星期一，
0: 星期一啊，哦，哎呀，星期一的是大家要上班嘛，对不？
1: 哦，对对对，
0: 哎呀，好，然后今天哈，哎，就第二天呢，应该正式的开始踏上步伐了哈。
1: 哦，是是是，
0: 哎呀，好，哎，我爸妈讲吼，啊，我迄个做工亏啦。哦，哎，那个，比如说礼拜天，礼拜六、礼拜天休假嘛，哈，啊，礼拜一就很不想上班。
1: 哎呀，
0: 这么喜欢上班。
1: 其实讲现代人，其实我觉得很多人这个身兼数职，哦，像是有的人一次要做好多工作，
0: 哎，
1: 不一定是外靠的工课，
0: 对对。
1: 有当下是无闲出来带代志，
0: 啊对对，出来带黑马算工课。
1: 然后有当下你要做，比如说以前有人要做人的新妇啦，啊出去又要工作，啊你又要当妈妈哦，比如说你有囡仔哦，你又要做母亲。啊，另外你要扮演着这个妻子的角色，嗯，哦，像有的妈妈很辛苦，就要身兼数职。
0: 哦，对啊，
1: 对啊，我，哦，一次四个角色呢。
0: 妈妈就是女超人。
1: 对啊，媳妇、妈妈、欸、太太，然后还有一个是

0: 维基基啦，
1: 维基基，
0: 刚才讲的嘛，媳妇，哎、欸，媳妇嘛，然后够妈妈嘛，
1: 哎，妈妈，
0: 然后做狼太太嘛，啊，或者是你还要再去出去工作，哦，
1: 工作，哦、
0: 你又可能又是一个女主管，毛科林，
1: 或是女职员，嗯哦、
0: 对，女职员，
1: 然后当主管，当那个老婆，
0: 哎呀，
1: 哦，这些工作，
0: 相夫教子，
1: 啊、对呀、啊嗯哦，这么多的工作，所以。哎人家都说妈妈很辛苦
0: 对呀、啊哦啊、可能还有自己的兴趣、嗯哦、你可能就有五六种角色、啊、
1: 对对对嘿、哦、对、啊、对然后所以大概好东西都做辛苦呀、嗯、都非常辛苦
0: 哎呀、
1: 哦、不管是妈妈爸爸也很辛苦啊、哎、
0: 爸爸、
1: 哦、对吧、啊、我觉得大家就是为了生活嘛哎呀说人人生短短为了什么、哎、为了过三顿就是说哎吃好吃好穿好然后睡也睡好这样子哦，就是一生这样子哦，平安顺遂安尼，其实吼，大家愿望拢是安尼
0: 啦。其实一生你过足紧，
1: 系啊，你讲吼去拜拜，大家嘛拢求讲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无要求啥物。
0: 其实讲台湾人嘛，真正就爱拜。
1: 有人可能求讲哦，隔壁弯道见较乖诶吼，莫然伊个老老蛇，莫然乌白走吼，也是有啦。我可能妈妈这个比较疼囝呀，
0: 是讲
1: 阿妈吼，对啊，比较疼孙仔都会去拜这样。
0: 而且拜公这个诶嘛。希望那个嫁出嫁出去行行的嘛是有可能。
1: 我想讲嫁出去，嫁要嫁出去。
0: 像像你拄只讲啊，你讲这个孙那希望那个孩子能够这个较乖的嘛
1: 吼。对对对。
0: 哦，卖出去咱湖北那边哦，弄溜的那一下面。
1: 啊对对。
0: 但是有的这个比较安静的这个囡啊，我当下这个妈妈就会比较鼓励那个囡啊，你要不要多出去走走？搞不好会有这个不一样的艳遇哦，搞不好会有艳遇这样。
1: 对啊，
0: 桃花运呐，搞不好会有桃花运。
1: 哦，那卖乖嘞。乖咧出来
0: 对、啊
1: 多少我觉得还是要出去，
0: 对呀、啊，
1: 去走走、散散步吼，去看卖外口的世界。
0: 对呀、啊，所以有的妈妈遇到这个小孩子啊，那是规工咧踮出来咧拍电动、拍电动、拍电脑，哦，耍手机啊，啊，那好像就没有跟外面接触。有时候这个爸妈有时候也会想要鼓励这个孩子，你要不要多出去走走啊？
1: 对啊
0: 搞不好你去。去逛个百货公司，你就会遇到
1: 小
0: 不错的小姐啊，你就不会一个、
1: 啊、
0: 你就不会一直都单身的呢，一直在家里的电脑做朋友呢，不然就是有的现代人，我的这个哦，有的一整天都在耍电脑嘛，是有啊，一下班都在耍电脑，不然就一下课就在耍电脑，
1: 嗯，
0: 哦，安尼耍拢干那种耍美声啊，那游戏就这款呢，
1: 很多啦，
0: 哎呀，
1: 我觉得这个因为今嘛，我干嘛？主义景的无啊，就是说这些电玩啊、游戏啊，其实都会绑住小孩子
0: 有时候会把他们带到另外一个世界，然后他们就很难再走出来，他就会觉得说、啊、好像今天没有玩，好像生活就少了一点乐子。
1: 对哦，尤其是现在囡仔吼，佮无法度讲啊，无法度拍哦，啊，即嘛吼，就是讲吼，就是。感觉说小孩会变得比较任性一点，你讲啊，唔爱唔爱好耍，阿得你阿咧好，你阿咧你阿咧你阿咧干阿叫。
0: 所以说有人拢讲，迄个叫做宅宅嘛，宅在家里呢，宅宅的话，可能就会对自己的这个穿着较无注重
1: 啊。当然啦。
0: 你看啊，妈妈哦，甚至是这个衣服，有时候都要妈妈买嘛，妈妈买嘛，因为得不出门嘛。
1: 系啊。
0: 但是如果你要又啊，这个衣服如果旧了，他妈妈就变成北部的帮囡仔买衫呢。
1: 嗯，对。
0: 对啊，这个就是宅宅的世界啊。
1: 宅宅东西。但是我觉得。
0: 然后没出去运动，
1: 有时候还是要出门。一下，然后不要一直宅在家里
0: 哈，
1: 当宅男宅女。
0: 对呀、啊，
1: 对呀、啊，虽然说在家里很舒服，但是我们还是要出来哈，要跳脱那些舒适圈
0: 的、啊。对呀、啊，像我就是玩太少，
1: 应该
0: 跟我求学阶段，我嘛就爱胜也很爱玩电脑，其实嘛生就这呀、啊，嘛生就这。但是其实我觉得出社会后，稍微平衡一下。这个网络的世界可以玩一下啊，那、啊、你户外又有户外的活动
1: 啊，那、
0: 这个你的生活也它多彩多姿啊，
1: 对啊对啊，你不要让人生就是一直在电玩里面，
0: 嘛就这物件头算的呀，
1: 对啊，好、要讲带囡仔去放电节嘛吼，要带去佚佗，然后远离这些那个3C产品，好卖好一点，升平板升。手机呀、
0: 啊，去游泳嘛好啊，去爬山嘛好啊。
1: 哦，对对对，你能唯一能做的就是这样子。
0: 去露营嘛好啊，
1: 哎呀、啊，
0: 去露营嘛好啊。
1: 对啊，吼，你卖一点加工，给你卖剩，你搁一点剩吼，你也不该抓手机啊，对不？啊，你也是在他旁边，也是一样一起滑、啊，对不对？哦，那就以身作则，那个带出去哦，那去德维西特哈，要去对德维吼，该抓手机啊，带出去玩。让他去放电一下，放家电的哈，顺便看看外面的世界，好，麦迪 一直在平板里面，一直在手机里面。

0: 确实嘛是伤目睭啦。
1: 对呀、啊，也伤眼睛啊。我觉得现在吼，哎、欸，未来啦，我觉得以后可能眼科医生吼，这个这项工课可能哎、欸，应该是袂歹，应该是袂歹，因为
0: 这嘛已经袂歹了吧？这嘛应该
1: 现在已经很好了。哎、欸，我觉得以后会更好，因为现在小朋友真的。人手一机呢，哦，食饭嘛配，
0: 哎，一天在看几啊点钟的荧幕呢、
1: 啊？大人看电视，伊嘛咧配，安尼，哦，啊无看吼，个咧号，
0: 对啊，
1: 你遐咧叫，
0: 手机看完看我打电脑，啊，电脑看完看电视，电视看完又看电影，
1: 对啊，就阮一刀两，阮刀两家啦吼，两个囡仔吼也是一样，吃饭也是要。配手机啊，哎，
0: 配手机啊，手机也当家吗？
1: 对，你看看
0: 影片啊，
1: 看抖音啊，吼，看影片啊，吼，安尼吼，然后啊配饭食安尼吼，啊无好看吼，佮你一边耗一边食安尼，哦，真正是，我啦，是爸爸我的事，我等真正是好呆我，那个真的是要。从小就要教好哦，弄到教好，因为你要跟他谈条件呐、啊，说哦，那我们吃完再玩，哦，主事喊在那供啊，吼，从嚼完干剩哦，不能说边吃边玩这样子、哦、啊，大人也不要边滑手机边吃饭，回
0: 狂被在那。你是在看影片还是？
1: 你要是要看影片啊、哦、看影片、看抖音、玩游戏啊、
0: 可是说真的、哦，我们现在大人其实很多也这样，
1: 也是这样子，
0: 也是边吃饭边放那台手机。
1: 但是我觉得要以身作则了、哎，你想被按那个嘎，你就要做好榜样、哦嗯、不要说哦，爸爸可以，为什么他不行？
0: 哦，对哦，
1: 他会觉得说，他会觉得那个会有一种那个高那个
0: 对啦，就是
1: 那个啦，
0: 对，还是要以身作则，做好那个榜样、
1: 啊。难得做后，他说哦好，那我们就一起吃饭、嗯，一起看电视，没关系，好一起看电视啊，不要吃饭又配手机，嗯，好卖配手机啊，好、欸，那跟他谈条件。
0: 对啊，在吃饭的时候跟爸爸聊天也可以啊。
1: 对，袂使讲硬要他怎样他就怎样、嗯，他会更反抗。哎呦，你爱讲吼，就是跟他谈条件哦，说哎、欸、好，那我们。吃完再玩啊，可以玩二十分钟，或者是玩半小时，哦啊，或者是平常的时间，如果要玩，可以要有规定时间才能玩、啊
0: 哦。好难哦。哦，
1: 比如说，写完功课后，我可以玩半小时，或者是下午时间可以玩个半小时的呢、哦。啊，超过时间你就要从下次的时间扣。哦，好像很严格。
0: 真的要有一个那个定一个那个。
1: 对呀、啊，要定一个表啦，我觉得要跟他们定一个。
0: 以前我们爸爸妈妈是安尼啊，以前我们爸爸妈妈是有印一张 A4 的纸，我还记得细汉
1: 的时候，
0: 印一个那个表定啊，就是在贴在那个墙壁上、哦。我爸爸就有一些。什么电脑使用的规范啊？那、哦、样一次不能超过多久？多久、啊？
1: 动辄公司的经营，
0: 是不、啊？但是那个时候也是算给干嘛五号啦，嘛是有咧也干遵守、嗯。但是那个时候真的也是很爱玩呢、欸嗯，就是你的心会有点嘛扑扑，有胜你不会胜，但是你会想哦，那个你会想那个游戏的那个情节。
1: 哎，对对。
0: 其实这个就是
1: 会动北角哈，想要去享受。
0: 因为那个游戏实在是太吸引人了，
1: 哦、真的真的
0: 那个影像跟那个虾音，
1: 哎呀、啊，又。诱惑太多了、嗯、
0: 但你刚出诶，刚出血的这些囡仔，可能五六岁、七八岁，没有接触外面太多的世界，其实对这些东西真的都会太刺激了，我觉得都妈太过刺激了。
1: 嘿，对，嗯，哎呀、啊，对啊，有时候小孩子难免会那个。老黄灯嘛，对啊，是因为会闹脾气，哎呀，闹脾气一定哎哈、
0: 欸。像我现在，
1: 尤其是出去的时候，哦、嗯，让百货公司快点，你那里烤别人撞，那里棒回烤啊。如果是我啦，这真的是棒回烤啊。
0: 不过那是有爱观瞻的，有时候边上
1: 是没错，但是我觉得我该让他丢脸一下，应该要让小朋友知道说，哦，我觉得他这样子是。很丢脸，因为大家会一直看他。哦，
0: 但现在大部分人让你讲，哎，这个北部那也不在管啊，那样、
1: 啊、没有，我有啊，我有在管啊，啊，我就放着让他哭，我等他哭完，我再跟他好好讲话。哦，因为现在就是在情绪上嘛，哈，就跟咱大人赶快啊，你在生气的时阵，什么话拢听袂入去对吧？啊，小朋友也是一样，
0: 够麻烦的。
1: 小朋友也是一样，你可以把他抓到一个比较没有人的地方，让他慢慢哭，慢慢哭，发泄完之后，再来跟他好好的讲话。嗯哦、再来跟他喝喝啊，狗阿丽自己当下可能也，这个、
0: 哦、
1: 也是可能会很生气，可能也会讲出一些气话，可能也会伤了小朋友。好、哦，那个时候我们就彼此冷静嘛，因为讲阿伯玩过时阵嘛，是要彼此冷静的时阵再来喝喝啊讲啊。好、嗯，阿伯当下讲的话真的是很伤人呢，吼、哦，尤其是你那是，属于那种，那个就是比较直接的。哦，心内受伤，你就讲出来就，哦，啊，那个更伤人。

0: 撸熊啦、哦、所以我们要彼此冷静一下哦，没关系，昂阿伯，我觉得朋友之间啊，同事啊，哦、或者是、欸、一般的朋友，我觉得都是可以这样子啊。我说，好，我们现在可能处于比较尴尬的时间，那我们就冷静一点，可能拎紧几下一两天呢、哦，就是大家情绪比较那个冷静一点的时候，那你就来好好的聊个天哦，开下杠，然后哎呀。哎、欸，我们聊一下啊，那个前几天那个气改台机哈，啊，所以讲我形容气个也起来，那个气还在，但是不会像前几天那么生气的啦，就是一定会消气一点，嗯、哦，那那个时候再来讲，我觉得会比较。
1: 起码很大啦嘛，是就很幸福的，其实有、啊、都可以传赖、啊、传简讯啊，那、哦、
0: 对对对，
1: 啊，一勾炸狼，那这没有这个赖可以传怎么办？他们也只能面对面把话讲清楚，
0: 对啊，
1: 对啊，哦，所以说我们已经有多一些管道可以辅助啊，
0: 那、嗯、多了啦，嗯我赖也不要跟他脸书买，他开杠啊！
1: 现在连有人连告白都用赖这样子
0: 哦，对啊，
1: 对啊，哦、这个有没有诚意呢？这个有没有诚意啊？这样
0: 啊，就说就 OK，
1: 啊，以前的人可能就没有这样的方式嘛，以前可能就是写信或是什么的，
0: 哎，然后对方 OK 的 OK， 那就好啊哈，嗯，
1: 对啊，
0: 我们就结婚这样子。好啦，来我们早上哈，先来讲个这个新闻哦哈，陶大还。刚刚讲的只是一些这个稍微聊个天然、啊、后看一下
1: 岗是的
0: 哦，按家讲这个新闻我觉得蛮严重的然、啊、后因为、哦、我竟然没有想到说牙齿哎太小看牙齿这回事
1: 牙痛不是病痛、哦、现在要人命
0: 真的是要人命、哦哎这个、
1: 这句话
0: 而且、哦嗯、牙周如果说因为我们这个成哎差不多三四十岁之后我觉得有十个人大概有六七个人一定会有可能会有这个问题，而且牙周病的问题、
1: 哎、啊！我十岁就确诊了，
0: 也太早了吧！
1: 我小二的时候，我一跨出去，
0: 我是最近才被医生说，哎、欸，你有牙周病哎、欸，最近才发现
1: 他说你是我看过最年轻的牙周病患者，我想说，我有这么荣幸吗？
0: 咋回的？咋回的？牙周
1: 我有这么荣幸吗？哦哟！
0: 但是小时候不是爱刷牙，或是怎样的哈，才会有牙周病这个问题、
1: 嗯欸。奇怪，我都有刷、欸。
0: 其实牙周病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也是搞不太清楚，因为。嗯、也不会痛 啊也不会怎样啊。我其实牙周病好像包含蛮多的，比如说你的嘴齿的那个、牙龈萎缩也算是一种牙周病、
1: 哦。对对对 对, 对、
0: 哦。因为牙的周期的一些病症就叫做牙周病啊。哦、比如说有这个萎缩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蛀牙。蛀牙也算牙周病、哦、所以它是包含在里面、哦、包括在里面、哦。所以说、这个新闻就是在说、哦、牙周病如果不去治疗的话、哦哎、这个如果里面会有细菌的话，可能会攻进其他的地方。哦、像这个你在台湾发生的一件代志，就是伊一面五十二岁哦，五十二岁算是中壮年的这个年纪啊哈。哎、嗯，这业务啦哈，李先生哈，李大哥哈，他说他长时间吃荤哦，这个饮酒，然后够薄冰冷哦，然后。有患有这个牙周病的问题，然后你在今年五月中的时阵就发现这个左侧剧烈胸痛啊，哦，胸坎这边就疼，哦，左边这边吼，哎、欸，觉得很痛，然后去就医，结果短短36点钟内底吼，哎、欸，这个病情急速的恶化哦，吼，确诊感染这个罕见的细哎、欸、微小微单胞菌，哦，演变成这个脓胸的系列，就是、你左边的胸坎一定弄破烂啊。哦、都有这个脓哦，哦，经过这个插管引流跟外科手术哈、哦、清创之后，才把这些脓清干净。哦，啊、那李大哥呢也就医前两天然后今天刚好就已经咳嗽两天了，底下有胃管癌这个肿痛、哦，然后又加上讲吼他的胸痛，深呼吸的时阵也开始干嘛讲胸坎会痛痛。哦、会有这个疼痛，你连这个林医院的这个癌症副院长呢，吼、哦，跟我那胸腔科的医生吼、哦欸，表示说初步 X 光、没有明显的那个看到、哦、我们的热膜有积水，但是进一步抽血啦、电脑断层之后，发现也左下的这个肺叶哈、哦，那里细胞冷宫分有一个不规则的阴影啊，会就是有发现有这个脓啊。哦，还有这个白血球，还有发炎指数、哦、都在上升、哦、所以判定为这个肺炎，然后就住院了、哦、所以说不要小看这个牙周病、哦、其实牙周病有时候因为你有细菌嘛，然后又会跟着血液会这样子跑到别的身体里面、啊、如果你其他的身体有伤口，你不知道，它就会感染它，会感染，不 不一定是胸哦，有时候可能会是脑哦，有时候可能会是其他地方哦。
1: 有这 combo。
0: 对啊，所以说我觉得不要小。

0: 看这个牙周病的哈，你讲医生讲跟你讲，你有牙周病，你一定要定期去治疗。像如果牙周病，如果定期治疗，大概是三个月洗一次牙，哦，三个月就要去让医生检查一下，然后持续检查大概不止，我忘记多久，忘记多久了呢，哦。大概应该要一两年哦。
1: 我迄阵医生是无安尼甲我讲啊，
0: 哦是哦，
1: 只是让讲我要还到安尼啊，我唔知我怎样变弄。
0: 我感觉伊是讲好你记。
1: 他是叫我说可能刷牙要再更确实一点，然后那个时候说牙龈那边也要刷，
0: 哦也要刷。
1: 剩下的话我们怎样？
0: 对对对，
1: 哈。所以
0: 如果你有这个发现牙周病，一定要遵循医生的这个清洁的这个时间。哦，说三个月回去一次，大概回去一两年之后，可能就会改成半年一次安呢。哦，所以说不要小看这个脆气。哦，虽然说牙痛不是病，但是痛起来真的要人命哦。啊，如果发炎呢，真的也会要人命哦。哦，像这个大哥他就是这个跑到这个肺部里面去，
1: 肺部呢，
0: 哎，肺部哦，你看短短的三十来天，今年呢，哈，
1: 时间一天半，
0: 对啊，时间没有说很短，很长哎，哈，36个小时，你看就让他病情这么恶化，如果他再晚几天去，哈，可能就真的晚7天回家，哎呀，哎呀，哦，他你看他那个引流出来，哈，有350cc的这个混浊积水，350cc，哎，差不多保特瓶嘛，啊那样呢。哦，差不多也有这样子的嘞，哦，所以哦，不要小看这个牙周病，哦，大家牙齿还是要顾好了哈，该刷牙的时候要刷牙哈，记得连那个牙龈也要一起刷一刷，就是咱最起顶管的这个肉的部分，
1: 对，
0: 轻轻的带过就好了，麦克就断了，
1: 还有刷舌苔，
0: 好，轻轻的哈，对，啊，如果你想可以刷舌苔，就稍微刷一下。
1: 其实讲很大的，我觉得很多人其实比较没有定期在看牙科，
0: 看牙科，对对对，
1: 啊，眼科更没有，我觉得眼科一定更没有，
0: 根本就没有，
1: 因为把就你有看，用看的进熊，你就袂去，
0: 哎呀，你就不会去，对对对，除非说你鬼暗病。暗器啊，是讲有闪烁或什么，你才会去看。
1: 对，
0: 正常不会去。
1: 对啊，像牙齿，一般我们都会建议半年洗一次牙，这个是健保给付的嘛。
0: 对，
1: 半年可以洗一次牙。
0: 哎，对对。
1: 但是，对啊，那至少半年去看，大部分都是半年去看。
0: 所以讲，大家拢都推要看喙齿。
1: 应该很多人都是喙齿嘛，是有问题才去看。
0: 对，我觉得我已经看习惯了，所以我进去看牙医，我是觉得刚刚假照看。
1: 对啊，有的牙医这嘛嘛惊小朋友，那惊其实这嘛的棕红，这嘛的灯光拢用够
0: 就碎。
1: 来这购物下面玩具购物扯头垮啊！你哪
0: 些玩具
1: 购物购物可能也上你几块贴纸下面
0: 玩？没有，我还有娃娃跟你抓。
1: 对呀，
0: 你吃一吃可以，还让你抓娃娃，
1: 抓娃娃，
0: 好抓那个舒压球
1: 啊！有，
0: 现在很多很多让你舒压的，
1: 挺好啦，就挺好。
0: 今嘛看牙医已经做很好啊，就是求一紧哦，万一紧。我跟你讲一个经验嘛，那个以前去那种老牙医真的是很粗鲁
1: 了。我也去过老牙医，
0: 真粗鲁啊！这只喙齿跟那咧洗浴室洗头，赶快那喷个鬼冰东西。
1: 没有，是说洗冰
0: 哦，真的呢，我喷的整个脸都是。
1: 冰砖倒灰。
0: 啊，你要洗澡搞啊头洗洗，今年我已经得啊那样对不？洗澡搞头洗洗好啊，不用当地龙哦。所以我觉得也以前传统牙医跟现在的牙医，我觉得也是有差。
1: 传统有冇看过？就是一些比较偏私人的，感觉亏。對對對對然后自己在家里出来在经营，
0: 哎呀哎呀吼，黑旗卡，我觉得现在比较可怕，我不太敢去，我喜欢光明一点的，
1: 光明一点的，
0: 那个亮一点的牙科，不喜欢暗迷蒙的牙科。二来来这个新闻来，朋友大家，所以大家要注重大家嘴齿哦，哦，就要记得早晚这个三餐后尽量了哈，定期早晚一定要刷牙。哦，一定要洗牙齿，然后定期去给医生检查。哦，二来医生来这个新闻来分享给大家哈，继续安排给你的咳嗽，要查大概做运动哦，来进单元。

大家欢迎收看今天农民历，今天是六月十六号，国历是五月七日。来冲土啊！五十二岁朋友尽量卖往东方，方位去神向西南方，再神向正东方，或神向西南方。今日有适合的是计刷、清刷、立柱、开市、平治、安置、造村、起造、交易、纳宅、纳菜、造种、修望。今日无适合的是诉讼、安城、开证、起造、合掌、立挑、伐木、驾马、经络。来，以上农民历，予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好，来跳完健康操哈，来，那么拎得哦哈，来喝开水的时间哦，来。来，另外第一条那边来这个陈点名看，大概几层啊？呗，好，看在那里，空数0338，
1: 0303，
0: 042338，
1: 0303。
0: 来，那边点名啊，好，那你丽清姐，
1: 丽清阿姐，
0: 还有那秀玉妈妈，
1: 秀文的妈妈，
0: 还有那丽姐妈妈，
1: 丽姐的妈妈，
0: 好，龟山雅文妈妈，
1: 雅文妈妈，
0: 三峡宝彩妈妈，
1: 宝彩妈妈，
0: 秋儿姐，
1: 秋阿姐，
0: 阿狗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好，快乐爸，快乐妈，
1: 快乐爸爸，快乐妈妈，
0: 阿狗那呢，陈爸爸，陈妈妈，
1: 丹爸爸，丹妈妈，
0: 盐水的玉如姐，
1: 玉如阿姐，
0: 还有大理的秀。妈妈，
1: 秀莲妈妈，
0: 永和的景瑜妈妈，
1: 金魂妈妈，
0: 玉林妈妈，
1: 有林妈妈，
0: 阿狗人武的秋兰姐，
1: 秋兰阿姐，
0: 哎，丽清姐，
1: 丽清阿姐，
0: 哦，男子的秀瑜妈妈，
1: 秀魂的妈妈，
0: 哦，凤色妈妈，
1: 凤色妈妈，
0: 哦，新庄的美娇姐，
1: 美娇阿姐，
0: 哦，南屯的林花妈妈，
1: 林辉妈妈，
0: 哎，阿狗左营的秀月妈妈，
1: 秀月秀馆妈妈，
0: 哎，阿狗板桥的彩绘阿姨，
1: 彩绘阿姨，
0: 哎，老赞，好，天才大哥，
1: 天才大哥，
0: 哎，阿狗红阿姨，老赞，
1: 阿姨，
0: 好，大家早安哦，阿狗。郭妈妈，
1: 郭妈妈，
0: 郭妈妈，早安哈！来那边来唱歌哈，那来赶快来唱歌哈！来新店的家珍姐门尾牛，
1: 赶快来可以看到慧如妈妈、龚阿妈。
0: 老师在盖姐哈，今天是快乐吧生日哈啊，给别个唱这个快乐聊日子啊！你不歌先无唱哦哈，我们先唱三首歌哈，来三首歌来跟东一唱哦，谢谢。

慧文姐，谢谢美娇姐223好朋友玉玲妈妈、秀山妈妈、雅芳姐。

还有妈妈秀月妈妈秀智妈妈，还有刚毕业小林姐、彩绘阿姨、嘉珍姐，还有布利的雅芳姐、快乐吧快乐妈、雾峰的彩莲妈妈、红阿姨、

谢新春大姐、丽玲姐，谢谢男子秀云妈妈、雅芳妈妈，谢谢富竹妈妈、玉玲妈妈、秀云妈妈、慈智妈妈，来继续安排来 K 卡慧茹妈妈、龚阿妈。

求解富儿妈妈、富足妈妈、玉林妈妈、受伤妈妈、受孕妈妈、阿段妈妈、红阿姨、偷闲新春节、玉慧妈妈、快乐吧快乐妈、彩莲妈妈、直至妈妈。

0: 谢谢美娇姐、水星哥、小林姐，快乐吗？快乐吗？谢美阿姨、廖满妈妈，谢谢彩鸾妈妈、秀月妈妈，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来歌手安排，快乐吧，快乐吗？那来祝贺咱的快乐吧，给那利息利的生日哦，祝爸爸生日快乐，万事如意，心态健康，吃饱的和快乐，鸟日子上好爸爸，
1: 生日快乐哦。

0: 心肝煞来抱一个抱一个，雄雄不知要讲啥话，祝福你娶媳妇来做老公，做阿公子孙万栋。
1: Happy birthday， 哈哈哈嘿嘿嘿，我祝你吃到两。

0: 就活了年快乐吧，生日快乐哦，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青春大姐秀月妈妈慧如妈妈阿冠妈妈快乐吧快乐吧玉里妈妈
1: Happy Birthday 哈哈哈嘿嘿嘿，我祝你吃个两千三百五六十岁，Happy Birthday 哈哈哈嘿嘿嘿，我祝你吃个两千

0: 生日快乐，来祝贺那里快乐吧，生日快乐哦。哎，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哈，来来来，这个快乐吧哈，生日快乐哦，哈，祝贺你身体健康哦。
1: 哎呀，
0: 来继续来个时间哈，今天礼拜二哈，跟就是咱的世界真奇妙哦，到底有多奇妙呢？哈，上次是介绍这个。欸、有点忘记了，
1: 我也忘记了，
0: 你也忘记了，对啊，自己讲你也忘记了，
1: 我也会忘记啊，因为目前被
0: 两百人一共，对啊，目前两百人共，
1: 其中很多都说过了，其实说哦，世界上那个脚踏车
0: 啊，对对对，
1: 上一拜讲脚踏车，我们从这个脚踏车一开始有从那个前轮踏板坐在前轮的，还有坐这个前轮的灰熊的大坑，然后一直到后面这个两链诶背多，然后还有到后来还有很多单速车，然后后来还有变速系统的加入，哦，所以都这个卡塔。一开始是滑步车嘛，我们讲了很多很多。那给阿里没来介绍这行呢？哦，其实说真的，我们这个世界真奇妙的单元，我已经查到有点，其实有点稍微有点不知道要往哪个方向去找了，但是还是尽量绞尽脑汁哦，来分享一些大家平常时
0: 你熊熊
1: 啊，但是看不唔怎样的代志哦，包括连给阿里没介绍这个，我也知道里面的一两样而已哈。给阿里没来介绍的是这个世界上这个比较冷门的乐器
0: 哦，看不看过乐器？
1: 哎，我当下你也看到讲。我们市面上很多，我们都会看到说啊，多更琴、多吉他哦，或者吹这个萨克斯风、小喇叭、叮叮嘞，或者说有一些基本乐队啊，爵士鼓、吉怪乐器。那还有没有？比如说国乐的二胡啊、乐琴，这个都算还算普遍。那今天要介绍这个五样啊，可能大家没有看过的，
0: 可能没看过。
1: 对对对，那今天又来带来的第一个冷门的乐器就叫做特雷门琴。
0: 哦，特雷门琴。
1: 特雷门琴一起有这个俄国的这个发明家里昂啊，特雷门在1919年发明的。这个乐器啊，它很特别的是有两个像天线突出的构造，那这边有一个两根的这个天线，然后几根。等等的这个金属感，然后一边是那个环状立柄，是有一个环状的水平金属圈。
0: 这个，
1: 对，它的演奏非常特别哦。这个演奏者他是不需要碰到这个乐器的，他是透过双手啊呢哦，他的操作我稍微有看过，他的双手会做一些抓起来，
0: 然后手势是不是？
1: 而且他会透过这个距离来提高音量。比如说我离得比较远，它的音量就会或可能比较大或比较小，然后这边是调整它的音高啊呢，所以它的手会这样。其实很像一个指挥家一样，
0: 真的，
1: 非常的酷。所以他的弓也去啊，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定位点哦，完全是靠演奏者你去听这个音高哦，听这个音准来去控制你能接那去。所以说操作起来其实相当有这个难度的。
0: 对
1: 啊，据说啊，这个专世界啊，差不多演奏家有240多位啊，因为这个音色特殊啊，早期被用在这个很多的这个电影的恐怖气氛哦，都是用这个乐器来营造。
0: 要用它来，
1: 对，我有分享这个，有这个音效可以给大家听个5-6秒，来，老师帮我们播放一下这个特雷门琴的声音，
0: 来，特雷门琴的声音所以这个是刻意的手这样高低起伏它就会有这个声音有啦，这个声音有听过
1: 它一边是控制音
0: 高，我以为这个声音是电脑做的呢我原来是用
1: 这可以演奏的
0: 这个乐器把它奏出来的
1: 很奇妙吧
0: 对对对好像以前恐怖片的声音声音都是像这种声音
1: 对啊
0: 很像啊
1: 很有呢喃的感觉
0: 对对对
1: 第二个要来介绍叫做这个西塔琴
0: 西塔琴
1: 啊是这个比较像偏北印度一柄的传统的弦乐乐器，因为虾音嘛，它其实它的形状有点像是这个乐琴，或者像吉他这种感觉。它的声音呢，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复杂而具有穿透力，标志性的这个嗡嗡的这个共鸣，还有这个滑音的好够，能创造出如梦似幻的异国情调。这是西塔琴最独特的声音特征然后它透过特殊的设计，使琴声在震动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微妙的摩擦，带有一些金属感，还有泛音。 雨这个嗡嗡声、哦、啊，这个就没有找到声，这个就没有。
0: 看琴桥的地方就不太一样，刚刚牙缸。
1: 其实这个乐器啊，其实大家或多或少在一起挂机的音压瓶盖毛是有听过。
0: 哦，今天有、哦。
1: 这个
0: 有准备音效吗？
1: 哎，这个没有。
0: 哦，这个没有音效。这个
1: 对吗？老师，我下面我准备三个，有三个乐器我、哦。
0: 这个比较可能比较常听到了、
1: 嗯。这个在印度风格有一些音乐里面会出现。
0: 印度风了、嗯，印度风，这叫做西塔琴。嗯，
1: 西塔琴。
0: 西塔琴。嗯，
1: 那哦，姐妹再介绍一下这个水琴啊。
0: 哦，水琴哦。哦，这个我有看过。
1: 哦，这个你就看
0: 过、啊、这个我有看过。
1: 你觉得这个声音听起来怎么样？
0: 哎、欸，好，我记得好像不太好听，是吧？是不是不太好听？
1: 哎、欸，等一下，我们可以来听听看这个，我也有
0: 准备可以听看看，就是有点很像恐怖片的那种诡异的那种声音。哎、欸，
1: 对对对哦，嗯，是没有错、嗯、啊。这个水琴呢，它是一种装有液体哦，通常来对起 DJ 哦，用这个水来进行这个共鸣腔，还有这个共鸣腔的下面有一个这个共鸣盘来进行发声的几行，就在 gaki。然后它上面的这个杆啊，你有它那它有的维卡德
0: 维卡德。
1: 然后它的粗细嘛，磨砂感快，然后它是一个柱状的钢条、嗯，它导致这个水琴发出的这些虾音嘛，是有一点这个不和谐的、嗯、不连续的一些的爬音、嗯、哦，跟这个乐器的初衷相反啊，这个水琴发出来这个音色非常的诡异，
0: 诡异哦。
1: 然后通常被用来这个恐怖类的这个影视剧作品哦，或是一些电子游戏的配乐。
0: 对。
1: 哦，它在1968年到1969年期间啊，是有一个叫李。查霍特霍德斯发明的这个水琴，后来没有也有申请这个专利哦、嗯。然后他在演奏的时候啊，会有一支很像一个小提琴的琴弓来进行演奏，亦、嗯、可以用这个弹力的橡胶球来摩擦来共鸣。嗯，进行这个演奏哦，所以说一只手又拉在这个上端的这个尼龙绳、嗯，一手拉这个小提琴的很像小提琴的琴弓，哦，来这个摩擦摩擦哦，就会有这个毛骨悚然的声音。好，说了这么多，哎，我们直接听声音吧，
0: 听起来像怎样哦？
1: OK OK， 那我们就分享到这边，我已经有点毛骨悚，有点那个起鸡皮疙瘩了。
0: 哎，起鸡皮疙瘩。
1: 毕竟我们这个节目还是要以比较欢乐的那个形式来进行。
0: 这个声音我觉得不会到很可怕，
1: 不会到很可怕，
0: 我觉得蛮奇妙的。
1: 蛮奇妙的，我是觉得
0: 是一个奇妙的这个声音。
1: 哇，那样。
0: 和我能想象得出他那个声音发出来的那个样子，
1: 嗯，也蛮可怕，
0: 因为他有很多一条一条的，然后他又拿着那个小提琴的琴弓哦，这样子拉摩擦它，它就会发出一些。
1: 它其实没有那么和谐啦，
0: 金属共振的声音、嗯、对，造出几挂比较匪夷所思的声音，会让人家觉得哦、有点毛骨悚然、
1: 嗯、我们耳朵都习惯听一些比较和谐的声音，它不和谐的声音就会产生一些恐惧啦，
0: 我觉得心情
1: 不太好，就觉得这个音乐好像没有一个完，没有一个结束啊、
0: 哦、所以这些乐器真的比较少见啊，哦、嗯，其他就有看
1: 到，
0: 但是其实有时候有些电影啊，有时候有一些地方哦，其实都有出现它的声音过，一起令人呀你哦。
1: 对，
0: 二来一雄，我们先介绍到这边哦，好，以上呢这个三个乐器好介绍给大家哈。
1: 好，
0: 二来，那你膝盖的关节，我们要来唱歌了哈，
1: 来
0: 长果苏珍哦。
1: 郑东大哥登山记得，
0: 好，再来是咱的南港的苏儿姐，我没有骗你，
1: 我是二零的佩斯姐，新的方向，
0: 好，来大秀哥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1: 来新年的歌曲，出门后请大家多多包涵。富儿妈妈、玉林妈妈、身边阿姨、慈智妈妈、丽清姐。谢谢阿爸妈妈、阿顺的姑姑、新春姐。

谢谢振东大哥收到你的掌声了，谢谢慧茹妈妈、郭妈妈、佩慈姐、玉玲妈妈、美女妈妈、阿段妈妈，新春节快乐吧，快乐吗？学妹阿姨廖妈妈。

宝宝、陈妈妈、珍珠妈妈、明春姐、秀丽妈妈、敏昌大哥、秋桃妈妈、玉超妈妈、平妹妈妈，谢谢糖糖姐、丽青姐626好朋友。

0: 哎，谢谢，我没有骗你，刚才打给华香，谢谢六一九好朋友慧茹妈妈、声优大哥、快乐吧快乐妈、青春大姐、玉林妈妈、依林妈妈。哎，刚才打给华香哦，谢谢。来继续安排咱的二年配饰节新的方向。
1: 配饰节的歌曲，新的方向，新的那歌曲，出门后谁唱，大家多多包涵。谢谢，新春节快乐吧，快乐妈，圣佑大哥，廖妈妈妈，下面阿姨，秋桃妈妈，配饰节，慧茹妈妈，邓妈妈，淑玉妈妈，依林妈妈，阿段妈妈，廖妈妈妈，下面阿姨，方杰。

谢明湘大哥、振东大哥、慧茹妈妈、雪轩哥、丽玲姐、曾妈妈、佩池姐、丽玲姐、丽欣姐、玉玲妈妈、桂清妈妈。

0: 新春大哥，拍摄拍摄，
1: 哎呀，谢谢哈、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哦，哈，谢谢哈，阿拉无念到，请大家多多包涵哈，基本上今天拢有念到啦，应该拢有念到，也今天拍波的人较少哈，今天人比较少一点。后来，那未来安排咱点歌哈，点歌的时间，看在咱的控诉0338，
0: 控三控
1: 三，0423338，
0: 0303，
1: 那未来点歌哈，来，那这个有五分多钟的时间哈，然后来大家来点歌哈，请大家卡起来哟、哦。哦，请大家打上线哦哈！那那平妹妈妈，
2: 平妹妈妈，
1: 哎呦，平妹妈妈，
3: 大家好，
1: 对，大家好，老大，
3: 黄昏思乡
1: 啊，什么？
3: 黄昏思乡
1: 哦，黄昏思乡哦，谢你哈，
3: 对啊，
1: 黄昏思乡哈，好，我来吹一个。
3: 红龙红诶，
1: 红龙红大哥的歌，好，好，好 ，OK， 好，哈，谢谢啊，
3: 哈，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再见哦，哈，那那秀丽呢？秀香妈妈，
4: 秀香妈妈。
1: 秀香啊，妈妈你好，
5: 不好意思，
1: 哎，
5: 点一条连杯酒，
1: 哦，连杯酒合唱的
4: 哈，
1: 好 ，OK， 好，礼拜四，礼拜二给你唱啊，哈，
5: 哦，
1: 拜你唱哈，
5: 嗯，
1: 再见哦，哈，
4: 拜拜，
1: 好，再见哦，哈，拜拜哟，哈，那你这个是我们的依林妈妈，
4: 妈妈，
6: 两位早安，
1: 早安哦，妈妈老大。
6: 我要讲往事只能回味，
1: 往事只能回味啊。味 OK 哈、啊，礼拜二给你唱啊哈。
6: 礼拜二。
1: 哎，对对对哈。
6: 礼拜二。
1: 哎嘿。
6: 谢谢你、
1: 啊。拜拜哈，再见哦哈，拜拜。
4: 拜拜
1: 拜好了呢，美女妈妈。
7: 早安。
1: 哎，早安哦，美女妈妈。
7: 哟。
1: 哎，
7: 老大。老大。
4: 追魂恩
7: 哦。
1: 追魂恩哈。
7: 嘿。
1: 哦，好啊，好好好。哎，杨宗宪诶，你收对不？
7: 哎，
1: 好，好，好，好 ，OK， 好，谢谢哟、哦，
4: 好，妈妈，谢谢啊，
1: 妈妈，拜拜，再见啦、哦，拜拜，
7: 拜拜，
1: 好，那你快乐吧，快乐嘛，
6: 对，哎呦，宝贝，
1: 老赞哦，哎呦，
6: 啊，打包粉丝的呀，
1: 哦，谢谢哟、哦，
6: 好、
1: 啊，快乐吧，生日快乐啊，
6: 粉丝拢在看，
1: 哎，谢谢，谢谢，啊，你要点歌无哈？
6: 无免啦啦，
1: 免啦啦，好，好，好，好，好，妈妈谢谢哦，
6: 拜拜，
1: 再见哦，
0: 拜拜，
1: 拜拜，拜拜，哈，来你新庄的美娇姐，
4: 美娇姐，
1: 美娇姐早安，
8: 早安，
1: 早安，早安，
8: 我想听一首人生，什么？怎么回头啊？
1: 人生回，
4: 人生没有回头，
1: 人生没有回头路吗？是吗？
8: 你唱过的啊，很好听啊。
1: 有唱过的哟。应该是人生没有回头，好像是的。
4: 我有唱过，我应该有唱过。
1: 哎，我有唱过。
8: 哎，对对对。
1: 好 ，OK， 好，帮你安排呀哈。
8: 好。
1: 礼拜二唱啊哈，呵，再见。
8: 好，
1: 拜拜呀哈，拜拜。
0: 拜拜。
1: 好，那你贤美阿姨
4: ，MB 阿姨，
1: 阿姨老早哦。
9: 你两位。
1: 哎，早安哦。
9: 东山再起。
1: 哦，东山再起，
4: 诸葛亮大哥哦。
1: 呵，好，礼拜二给你唱哈。
9: 嘿，
1: 好，谢谢呀、哦、哈，
9: 谢谢，
1: 再见，拜拜，
4: 拜拜，
1: 拜拜呀、哦、哈，那花坛郭妈妈，郭妈妈，
4: 哎，花坛的郭妈妈，
1: 老早哦，郭妈妈，
10: 我点一条《江都恋歌》，
1: 《江都恋歌》哟，
10: 哎，
1: 《江都恋歌》哟，
10: 哎，
1: 哦，真想唱诶，
10: 歌，那阵嘛唔知想唱，
1: 唔知想唱诶，
10: 哎，那阵。啊，唔知
1: 老瓜啦吼，老瓜吼，好好好，我来吹一下
10: 哈。陈奕郎个响嘛，
1: 哦，那可能是陈奕郎的歌吼，好，我来吹看麦哦哈。好，谢谢哦哈，好，再见哦。
10: 你物件我交啊。
1: 哦，好，谢谢，好，妈妈谢谢你哦哈。好，再见哦，好，拜拜哈。哎，你好嘛，妈妈。
4: 你好嘛，妈妈。
1: 哎，老赞。
11: 早安。
1: 早安哦。
11: 啊，最早安哦。
1: 老赞，老赞。
11: 老赞。
4: 哎，老赞。
11: 哎，欠无钱。
1: 欠无钱，三个字尔吗？
11: 跟他习惯就
1: 欠某的钱，还是欠某的
11: 钱？
1: 欠某的钱，哦，因为刚是唐飞的吧？
11: 哎，
1: 刚是唐飞的。
11: 唐，那唐飞？
1: 不是哦，欠
11: 你过两个月嘛？
1: 哦，欠某，
11: 欠某钱哟，
1: 欠某钱哦，
11: 欠某钱，欠某钱。
1: 还是欠某债，我也忘记了。
11: 对啊，对啊。
1: 欠某债哟。
11: 赶快你关嘿。
1: 哦，好哦，低估两下哟。
11: 嘿。
1: 哦，安尼我来吹一个。
11: 哦好。
1: 我来吹看看哦哈。
11: 好，拜拜。
1: 好，拜拜哈，再见哦哈，拜拜哈。来，那你龟山雅文妈妈。
4: 第十首啊。
1: 来，第十首啊。雅文妈妈，老张。
12: 哎，我点暖暖刷轮章。
1: 哦，暖暖刷轮章。OK OK 好，安尼礼拜二给你唱哈。
12: 谢谢。
1: 好，谢谢哦，哈，谢谢妈妈，再见哦，拜拜。好，拜拜，好，好来，咱十首点完了哦，是首都点完了，其实多时间其实嘛差不多了啦。哦、差不多剩下五五十个月的时间啊哈、哦，啊那我们点歌就先点到这边啊，收听的朋友拍谢哦哈、嗯，我们明天再继续来点歌哈、哦，明天再来点歌哈、哦，啊我们要进入那个重要时间段哈，其实哈，哎梁龙公哈，哎天下没有丑女人，只有男女人哈，梁龙公哎，咱每天都要做保养，因为以前哈，今嘛我靠哎这个。环境污染越来越多，吼，越来越多，吼，所以我们要这个加强我们这个肌肤上的保养。好，咱等下看龙哥吼来详细来介绍哈。其实咱这项物件咧，在日本已经流行足久足久的啊，吼，从以前就流行到现在了哈。啊，最近是因为咱台湾的开始咧做使用，吼，啊，龙哥吼抹了袂歹，吼，也擦得不错。啊，那 MOD 的朋友吼，咱的这个。肠胃的部分嘛，爱顾好哦，吼，咱身体若是讲胃肠好的话，吼，咱的身体就健康，吼，所以讲吼，咱等下吼，爱详细详细看吼，咱龙哥吼仔细的介绍，小宝甲米奇吼，刷卡会当会介绍大家服务吼，咱准备来进单元，谢谢。
2: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3: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2: 甲你欠到六月底。
13: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号

0: 夜灯刚的七月七嘛吼，七月七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啊，你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价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春上正艳，十月春女儿霜，富含金箔微粒子，深入肌肤，有效吸收，多种珍贵成分，保湿、抚纹、净白，一次完成。找回最美丽的自己，让自己再美一次。春上正艳，十月春女儿霜。
2: 你有你有，你要一组然后好，
3: 非常好用，
2: 非常好用，怎么好用？
3: 哎，我擦好几年了耶。
2: 哎，你擦好几年对不对？是不是那个皱纹都没有皱纹？
3: 皱纹
2: 马上，
3: 它不长斑。
2: 马对哦，不长斑呐、啊。
3: 是不长黑斑。
2: 哎呦，这么厉害！
3: 快七十岁了耶。
2: 哎哦，好好哦，谢谢你帮我们分享。
0: 淑金阿姨，
4: 哎
0: 哎，我几年啊？
4: 哦，我多少年
0: 啊？我多少年啊？八十几岁啊嘞。
4: 过年八十五岁啦。
0: 安尼哦，啊皮肤皮肤好无？
4: 真好啊。
0: 真好哦。系
4: 啊，无人知，想讲我几岁。
0: 安尼哦，无人知你啊几岁吼？
4: 系啊系啊。
0: 谢谢啦，咩一组？
4: 好，我一组。
0: 好来，我三组一组，
5: 一组
0: 一组。你有用过无？
5: 有啊，我有用过，袂歹。
0: 哦，用袂歹哦。
6: 你咧煮了，你又算是好用啊？
0: 安那好用。 就是讲哦，这用过的人才会当体会啦。像我家己有在用，我家己有在用，你甲看我，吼，像拄仔谈前你讲讲以前的，以前的画面嘛，吼，迄画五三年前、画四年前、画五年前，你讲我即马比以前的搁较少年，啊，当然咱毋是讲家己讲家己少年，咱少年咱互别人安讲，哦，尤其咱的皮肤的这个状况哦，咱别人咧看讲，咱讲讲咱今年五十七人嘛，无啥爱信，啊，讲现场看到啦，你当然你。有的讲电视看较老，本人看较少年，这每一个人的感官无同款。不过我要讲的是讲，你听拄只遐的妈妈大姐咧讲，这支产品伫我手头已经第十一年啊，十一年，我伊阿未应该是十几年啊。这十几年的时间内底有一段时间我无介绍嘛，哦，一段时间是北京公司代理。啊，即马咱大立电视台六年前我们开幕之后，啊，这个郑总经理就过来找咱合作。啊，所以一直合作到即马吼，会使讲是有使用这支产品的朋友啊，伊在一起规年冬天拢毋捌停，因为这无分季节嘛， 哦，不管是春夏秋冬，拢总这袂拢袂伤油哦，尤其是你的皮肤若较干，这个寒天时啊吼，比较干燥的时候啊，保湿啊，它一点点就很保湿了，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因为你唔愿意投资伫你的面上。你若去外口一面，你若不要公司买一罐，这一罐若无三四千，我实在哩，一定三四千的嘛。哦，啊，有拢等下周年庆去啊，捧几堆的倒转来，对不对？但我要跟你讲，咱公司面物件是安，俗啊，佫好用。哦，啊，互观众朋友用了有信心，啊，用无效果，咱佫减退钱互观众。这就是咱对大家一种承诺。但是我要跟你特别跟你强调，是讲今仔日哦，本地是咱这个十月春女儿霜啊，要因为新的一年嘛，啊，这个。村上这个平也，伊个成本嘛增加，哦，啊，伊要要求咱啊，即签新的合约，啊，所以讲啊，即个今年要甲咱做一个介绍的调整，啊，你安尼我，你讲要起价，我就你起价，哦，所以吼，这边就是我甲郑经理讲讲哦，这一次你甲我起，我嘛无可能互你起啦，咱卖遮济年哦，卖遮俗，观众是来讲，恁家己嘛会当体会啊，足济人去阿问讲，嘉兴你卖敢有钱赚？我咧外口市面上，你卖若买一罐，这精华霜一罐拢爱三四千，啊！你卖这个价钱，你敢有钱好赚？赚钱是安尼啊，赚钱大家拢爱哦。但是我的个性是安尼，公司内当维持，员工是有薪水好领，会得过就好。重点是恁啊，大家斗收听、斗支持，啊，让这个公司会当继续用这款啊，这个热情来陪伴咱的好朋友，唱歌恁听啦，开讲破道啦吼，会当让咱爸爸妈妈有一个。精神上的安慰，这是我做这个电视台上最大的这个目的。物件好歹，不是用嘴讲的，是爱恁用过才会知影。啊，这个产品这么多年啊，你也看迄见证，本来还佫继续报到煞嘛，然后报了二十分钟嘛报袂完。但是重点是讲，有真侪人恁还佫咧观望，吼、哦，即讲啊，你唔知讲到底是好用啊歹用，你用看卖嘛。哦，你今日有甲买无？我有咧试用嘛。我先拍开互恁看，看到金箔啊无？都是真正百分之百的啊，来自日本幕府时期五G 印的这个架杠的实用级的金箔，这吼一点点啊都，像一般来讲啊，像安尼一点点啊都会当抹规面啊，非常的保湿，而且吼又不油不腻，啊这抹过了吼，你的规个皮肤的迄种吸收度吼100%，随抹随知影哦，那个马上擦过之后，你来看马上擦马上就感觉到。你有看哦，两支手咧加湿地就拢无同啊！这唔是干来当啊，唔是干来当美白尔，它还可以让你的斑斑点点的问题拢给解决。好的保养品哦，它是真正让你能够感觉到，它是真正吸收到你的啊这个皮肤里面去哈、哦。抹过了哦，你也抹，你往上把它拉提，你看那个眉尾，随抹随在哦，眼袋马上消，而且整个哈、哦、整个脸是往上拉的哦。使用前跟使用后哦，这个就是当马上就知道了。啊，人讲我做五秒啊，三秒就知啊，哦，三秒就知，那就乌到乌鬼咁款哦。咱这是用日本幕府时期的五 G 印，这是已经310几年的书啊。好的东西吼、哦，这个你也当去探听。日本足济所在产金箔，但是问题是你若要用到五 G 印诶，那个就是真正的懂金箔的人才会用哈、哦。这叫做纯手工的金箔，一块金箔啊，一张啊，加0.02公克尔。伊用手抹就消失啦！你像我拄只膏起来有金箔，我抹在皮肤内底，金箔走入走入去内底，它有很好的延展性跟传导性。它以前做一张金箔大概要反复敲打4个月，现在技术较进步啊，但是做一张金箔嘛是要48天。这是日本的很多品牌的金箔，它的纯度是这样，95.4%的金，4.6%的银，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实用级的金箔。你捌看过？你捌食过金箔双麒麟、金箔巧克力无？就是用这个哦，它的是用天然的一手金手工打造，可以吃的，完全化开可以吸收，不会变质。内底无酒精，会当促进你皮肤活化，未去伤害到你的皮肤。而且呢，内底佫有特别添加14%的山药。女性朋友，你要让你的皮肤更蓬润，山药最重要哈、哦。还有金箔的微粒子，你唔免佫用什么导入仪去导入，通通不用，只要你一天。早上洗面洗完了，用这个做一粒拖刀安尼就一个花生，然后点点的涂涂油开，皮肤就是金啊！哦，这个叫做双主打成分，咱内底有添加第一类的肉毒杆菌，有八生态，还有我们的美容钻石成分的是富勒烯，抗氧化程度是维他命 C 的250倍，不 要再用什么酸什么酸，那个时候你的皮肤会受不了哈。那女儿酸的成分你加清清楚楚，金柏山药、野葛根、甜杏仁油、石榴果、银耳多糖体、白山根、富勒烯、欧洲里、葵花籽油、够米糠萃取物、海藻多糖体，还有我们的维他命 E。

0: 然后因为这一次我们做升级版，新一代的我们升级版里面特别加上吉野樱、八生态、甘油、蛋白聚糖，还有我们的玻尿酸，尤其是我用更依赖的妈妈，你还不暗棍，脖子是你身体的，有老无老看暗棍啦，哦暗棍啊老就感觉做老的，啊那暗棍啊拢无条纹就感觉做少年的吼。今仔这栋广告是那个女儿霜价格调整最后一次跟大家做介绍，这一罐外靠市面上，你若去百货公司买一罐，拢要三四千块，但是咱同款维持咱之前的价小，维持之前的价格。今天不涨价啊！一罐同款卖你1600块，等于是外口市面上的一半，是三分之一的价钱。啊，不过咧，一罐咧，当买咧买咧，真贵。这一罐我咧买，才会买过半月，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但是买别贵的好朋友，但是你啊，加买是做起来肯绝对袂失望的吼。因为下次如果价格调整，你就感觉讲，哎，差小可，我嘛唔敢恁加开钱。但是你今日甲我捧场，我就甲你感谢。0800-00919哈，一罐清辣。两罐3100哦，安尼都无削掉啊吼，安尼吼，先讲啊吼，今仔我甲郑总经理讲，我讲吼，今仔给我虽在我卖啦吼，虽在我卖，哎，今仔日偌济伊拢接受了掉，只有今天这一档哦，然后他给我一个限一个量，前面60位打电话上来的0800-00919，60位哦吼，先讲的哦，超过咱人是无敢负责哈，0800-00999，我电话要举起来哦，电话举起来接完60位接完，你就唔好甲我套哦。啊不啊不好赚了，调整介绍我就拍摄啊！来，进60组，1600、1600、3200对吧？两罐给你剩偌济？1980得，一罐给你剩99得。世界级的金箔美容霜，给你剩一罐990块，好你啊买到就是赚到。但先讲好，60个尔，接完就袂使搁人接啊！这对人拍摄啊！啊，搁有嘞啦，免烦恼，试用的搁开我的。气用啥？有大小罐无？无啦，加一罐白大罐啦。60组，前60位卡电话起来，同款哦，你各加一罐，3罐再倒转去，1980块，一罐十月春女儿霜卖你660块，你若有在头啊买，换你提转来卖我。啊，不过今仔我正经你讲，最后一次了。下次不会了，阿爸唔敢啊，就加今仔日，你要加买一组，加买两组，虚在你啊！我即马等下开始接完60通，刷哈，0800-00919来，我要来立梦姐，你好，
1: 一组，
0: 好，一组来64线，阿夏姐来，英慧姐你好，
2: 喂，
0: 一组，哎，65线一组来，你好来，春桃你好一组，好，来66线来，你好凯玲呢，
2: 哎，
0: 一组，好，来七线来，你好金凤姐你好一组，好，68线一组来，你好来敏晶你好，
2: 哎，
0: 一组。谢谢来69线来，我阿姐来，阿姐，
2: 我爱两组
0: 来，70线两组啦，这款表姐啦，来，晴雨你好，一组，来51线一组来，你好玉兰姐你好，一组，来52线来，你好陈太太你好，一组，
2: 一组，
0: 来53线一组来，你好来李柱你好，一组，来54线一组来，你好阿菊你好，一组，来55线你好余妹妹一组。
2: 喂，
0: 一妹妹一组是吧？
2: 嘿嘿，
0: 56线一组来，你好秀智姐妹一组。
2: 哎，
0: 来57线来，你好阿金姐，你好要一组。阿金姐，来一组。好，你等我一下，来58线，你好来春英姐，你好要一组。
2: 哎，
0: 好来59线来，秀凤姐你好一组。后礼拜一，来，5859-60，即摆几？人家你啊看，几拢满线，这唔是我咧讲，这。我真正接袂完啦！这规个电话盘拢是电话，我要对对线甲伊接，你啊，全部都是电话哦。这唔是我直接我白讲，恁家己爱先卡，卡无通我就无多。小玉姐你好，小玉姐，一组，来90线来，哎，咱的公司的主持人老师，刚才有空的有在公司的手边有电话都帮忙接一下，都帮忙接一下哈。来，还有这维尼来，立信姐你好，一组，你好来对啊，背啊高爽，你好来赵兴大哥。
3: 喂，
0: 林大哥，一组。
3: 哎，一组。
0: 来，88线，我接落去先接来。彩妹，你好，彩妹。
4: 一组
0: 来，86、87来，秋花姐，你好，一组。好，来86线，你好，来秀兰姐，一组。
5: 喂。
0: 来，要一组是无？
5: 啊喂。
0: 哎，我加赢了。
5: 哦。
0: 来，要一组。
5: 啊，对。
0: 我一组来，你好，来江太太一组。好，来57线，夏姐来，再太郎大哥。 一组啊，嗯，来来，这三组一组啦，你好，水莲姐你好，连着这个灯卡啊，来，淑珍姐你好，嗯，一组，
1: 我要一组，
0: 谢谢，多谢你，拍摄我真正接袂起电话，遐尼啊济，啊你啊认真卡，时间来认真卡，今仔你电话卡有通，都拢买得到哈，有滴我家人你好一组，好，来你好十九线，你好慧贤一组。慧贤一组，来六十七线，拄啊电话卡无通啊，要较认真卡咧。好，乔兰你好，
4: 一组，
0: 好来来六十七线，你要下姐慧贤来，我你好乔兰，哎、欸，叫淑玲姐，慧贤啊，乔兰乔兰来，来乔兰下姐来六十五线来，哎、欸，淑玲你好淑玲，
6: 好，来谢谢爸爸妈妈吼，那些顶杠吼，咱这个吼十月春吼女儿霜吼，咱春上正艳的女儿霜吼，今麦吼买两罐。上一罐总共是三罐吼，三罐吼，拢是安尼吼，都是这个盒子安尼给咱装的吼，哦三罐吼，那一罐内底有这个三十毛吼，三罐吼是1980吼，1980块，吼进前咧广告时阵就甲大家讲，吼进前有去迄个乌克兰话多好坐飞行机，啊多好哩来顶罐有看到，一罐顶罐嘛是。卖1980，但是是一罐，只有一罐而已，吼。啊，咱今嘛，因为咱这个是跟郑总的大力交换档，所以讲咱今嘛有三罐，三罐，吼1980等于是买一送二啦，吼。你若讲吼去飞行机顶罐买，吼一罐是较贵啦，吼。啊，那今嘛吼广告的时间，吼是三罐1980哦，吼1980，所以讲咱要订刚注文的，吼来。他的那个定位吼，咱这是秉煌大哥兄吼，
7: 大哥要订女儿霜吼，
8: 好，
7: 等我一下哦吼，
6: 来56线吼，五十六双吼，来翠花
7: 妈妈兄吼，
9: 我要几组？
7: 好，要几组女儿霜吼，好，安尼等我一下，卖挂哦吼，好，家己有时间吼，
6: 来57双吼，57吼，咱内底吼添加着金箔啊，吼，拢是非常好的成分，吼，而且吼，咱即马吼，诶，这个季节交换，吼，夏天嘛是爱保湿哦，吼，咱即马天气越来越热，吼，嘛是爱做着那保湿，啊无吼，你可能有过敏的问题，或是讲一到夏天的开始皮肤开始痒啊，医生说睡前可以多擦一点这个润肤的乳液或者是乳霜吼，这就是咱的乳液或乳霜吼，这得当起来抹吼。而且咱今嘛吼，那个天气热嘛吼，开始吹冷气啊，按冷气吼，把咱的这个皮肤的水分吼啊，加加吸走哦。所以讲咱夏天呢，拢伫冷气的时阵，冷气房的时阵，咱得爱做好保湿哦。哎，来讲吼，哎这个。水分被吸收，可能诶造成咱吼皮肤保水度的开始无好，吼皮肤的开始有这个问题造出来。哦，那你女儿霜吼里面添加14%的山药萃取精华，啊，够咱的这个金箔，吼，咱的金箔为例子吼，导入我们的肌肤里面吼，有效的吸收，吼，唔免阁配合着其他的这个导入仪吼，就直接。那个插上去吼，那这个按摩就可以做到这我们导入的效果啊，够吼，让这个活化那些皮肤吼，让我们皮肤能够饱满吼，紧致吼，能够有弹力吼，吼咱吼诶变成美魔女吼，能够出去吼，啊让我们比用笑脸吼，诶就是能够做保养吼，咱这个
7: 是美美妈妈香吼，
10: 诶美美一组哦，
7: 好要一组吼，等我一下吼，
6: 等我卖挂吼，来咱的58吼，哦咱若讲吼去参加聚会啦，去同学会，大家讲哦你有。你跟他做笑脸的吼，就是要来做保养吼，都要做保养吼，所以说咱抹的吼，咱这个女儿霜吼，可以让我们净白吼，可以让我们保湿吼，还有我们让我们紧实饱满我们的脸部吼，啊，提供后面来擦胸部也是可以吼，紧致啊，够咱的舒缓弹力跟修复吼，这些效果吼，拢里咧来对吼，所以讲吼，咱这吼是正港的日本的吼，日本的这个。金箔的这个女儿霜，内底真正添加着咱的金箔啊，然后吼，所以讲吼，若是要吼来做保养的吼，来爸爸妈妈吼，男生也可以来擦吼，来大哥吼，讲吼面上撩痕较侪啦吼，欧斑较侪啦吼，也是可以来擦，它的淡斑效果是非常好，而且吼，咱的一挂鱼尾纹啊，吼，一挂纹路吼，都可以获得改善吼，每一工拢来抹吼，每天都来擦吼，来看着咱的电话吼，来0800000919，0800000919吼，以上广告，谢谢。

0: 来感谢大家订购主文哦，来刷卡要找小宝做好不会哦，来微博请配看到来控诉033795990423379599，来咪西来唱歌，鼓山玉林妈妈来说点歌，意难忘。
1: 锦鱼妈妈，玉霜妈妈，小熊维尼。

林雅诶，锦绣妈妈，秋桃妈妈，吴芳大姐，小林姐，丽梅姐，谢谢徐小姐，天才大哥，谢谢玉林妈妈选的烈中虾龙，谢谢玉珠妈妈，文正爸爸，雅慈妈妈，舒妍妹妹，声优大哥，依琳妈妈，秋兰姐，丽玲姐，二二三。

福芳大姐，谢谢贵卿大嫂，阿双妈妈，阿菊妈妈与珍姐，林雅的锦绣妈妈，还有慧玉大姐、美女妈妈、玉玲妈妈，谢谢玉玲妈妈，小玲姐、阿段妈妈，还有锦云妈妈、贤美阿姨，谢谢左营的丽玲姐、发成大哥，谢谢新店的陈爸爸、陈妈妈、明纯姐、慧玲妈妈、廖妈妈。

谢天下怪子，我斗气，感谢大家的欢声。谢谢慈智妈妈、雅慈妈妈、素颜妹妹、红帅苏青妈妈、丹琪大哥、立清杰，谢谢秀云妈妈、盛佑大哥、新春大哥、小熊威尼，来继续安排雅芳姐给你安排一首《我无我唔甘》来欢声，继续开始的哦。

学玉柱妈妈文正爸爸玉超妈妈彩绘阿姨方大姐玉玲妈妈碧华妈妈雅思妈妈淑叶妹妹康姆俊大哥锦荣杰桂清妈妈玉珠妈妈发成大哥金爱妈妈

来跟小大家破声啊！谢谢大家，美女妈妈、含笑妈妈、富足妈妈、秀芝妈妈、秀云妈妈，谢谢阿段妈妈、新美阿姨、亮妈妈、小兰姐、玉慧妈妈。

防御大姐，谢谢水仙哥、龙龙哥、金爱妈妈，还有无锡的秋菊妈妈、阿双妈妈、玉慧姐、碧双妈妈、富竹妈妈、墨子大哥大嫂、雅慈妈妈、素颜妹妹、玉玲妈妈、台南的碧华姐、佩玲姐、彩慧阿姨、

谢雅芳姐、常志仁、秀丽妈妈、秋香姐、春虫妈妈、丽姐妈妈、何美丽妈妈、丽玲姐，感谢大家帮声哦，不念这个拍摄哦，谢谢。

0: 好，谢谢大家哈，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哦。啊，若无念对名，请大家多多包涵哦。好，拍谢拍谢，好耶。今做收底哈，无多拢甲大家拢念好完哈。谢谢大家哈，哎，今年热情的破声哈，今年这个拥有的破声，谢谢哈。我来继续要抽奖哈，咱的大力观众回娘家哈，来准备抽出几位幸运的观众朋友哦，来准备来抽奖了哦哈，来请到咱的电脑哈来设一排哈，来准备来抽出一位，五四三二一。停！哦，这是大力鼻头的吼，那你彰化县吼，秀香哦，秀香大姐还是秀香妈妈，好，你得奖啊哈，那你回边是157409哦，157409的吼，那你秀香大姐哈，你得奖啊哈，大力鼻头的哦，
1: 妈妈，哎，
0: 大力鼻头的哈，彰化
1: 鼻头乡，
0: 彰化鼻头乡的哦哈，哎，那你秀香妈妈哈，你得奖啊，还看到那你。控诉你33
1: 控三控三，
0: 来哦，我马上卡起来呢吼，
1: 妈妈你卡手就紧的哦，
0: 手脚很快速，
1: 这一点不是看直播，
0: 秀香妈妈，
1: 嘿，快点先，
0: 对对啊，秀香妈妈，恭喜你，你得奖啊，恭喜你啊哈，啊你给你说了去哈，看你得什么奖哈，来来来，看一下我们的电视画面哦哈，来。给他转下去希望你可以把我们的大奖带回家。有钓的有钓的都幸运的呀，然
2: 后对吧？青菜
0: 的，哦，青菜哦，哦，
2: 就是那个呀。哦
0: 哦，来来跨界哈，
3: 导灵魂
0: 哦，那上好那秀香姐导灵魂上好你一颗啊哈，好送你一盒啊哈，谢谢哦哈，感谢你参加，谢谢你，好谢谢，再见，拜拜，加赞加赞哈，哎，这么别卖哦，每天来当早餐喝也是不错哈，
1: 营养啊，健康啊，
0: 非常营养又健康哈。谢谢啦哈，感谢大家哈。今天礼拜二哈，连续三天都有人来领奖。
1: 对呀、啊，
0: 希望后面哈三天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来领奖哦。大家能够乖乖的来领奖哈，那我们就有全勤奖，全
1: 有功德圆满、啊，
0: 全勤没有奖品的、
1: 啊，全勤奖啊，请人
0: 搞，只是想要得，只是想要得一个成就而已。
1: 让我知道看咱的节目比较比较比专台安尼。
0: 哎呀，对啊，好，谢谢大家了哈，那踊跃参加哈，那这个大力观众回娘家，每一栋拢有行个抽哦哈，所以。那每一栋哦，花香爱该吹落去，啊吹落去了后，哎哎记得后面要来上来看有没有中奖，哦无确定就丢你，啊你无起来领奖，哦那就有点可惜了哦吼。那来，那边来拨咱的手机电话了，是讲吼刷卡要找找阮两位，要给咱加油支持的吼。来小宝的手机里加吼09379255200937905我的口0937就爱我，我爱你哦，爱大家，感谢大家哈。阿彪姐 ，QR code， 拿起你的相机，手机的相机来扫描一下哈。哎，看我姐网址，你个点的 key 哈，不是诈骗哦，是我的 line 哈，那个点的 key 哦，就是我的 line 了哈。阿吉公，你用搜寻呢？哦，你用搜寻呢？我的手机啊，哦，也可以找得到小宝哈。你去那个你的 line 宾馆来电搜寻电话号码，就可以找得到了哦。哈，那我这个明启的手机电话来。去抖六黑机来给绑出来，
1: 来有空揪一揪去抖六，一试有福。
0: 哎，
1: 0919796145，大家应该抄的都抄起来了，因为我们这个定位嘛，坑贵啊，当啊，也放一两年了，对啊，其实大家该抄的应该都抄了，对，所以现在比较他就妈妈爸爸为新加入就比较少这样子，但是还没抄的可以把握机会，搞给他抄
0: 来抄几遍哈，来来来，不要觉得 QR code 也可以扫描加入明启的 line 哦，我们两支电话都有开放让大家来加 line 哦，所以光那。五加来，记得帮我们贴个贴图，
1: 没错没错，
0: 谢谢大家能耐进来陪伴哈，宝贝哦嗨哟，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4: 娱乐圈独家秘密大公开，多人运动了，却叫人冲康去。
5: 因为其实这次耶鲁的事情啊，这个我们后来有去深入去了解过了。我们有几个消息，就最有可能是这样，他是比较喜欢多人运动啊。那多人运动当中，他又表现得不好，所以这种情形，人家可能就认为他。这个不够尽心尽力啊，所以就
6: 男女关系很
5: 早的，你有没有洗干净啊？
7: 怎么都被你们挖出来了？
4: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蔡秋凤个性单纯可爱，竟然在众人的面头前开黄腔。
8: 所以这个我感觉吼，秋凤啊有一个所在足够水的。
9: 老师，你是讲伊个阿公啊？
8: 我保护你。我咧讲哦，伊这真正不是假的哦。哟，他真的是很单纯、很天真。
9: 有一届哦，伫后台伊看漫画，啊，一阵头家哦，伫迄边咧甲闹咧，讲一挂伊完全听无的话
8: 啊。他还会很认真的回应你哦，你若讲哦。
9: 哎，对对对对，上经典的哦，就是大家甲闹啊，伊一只大声问讲。现场哦，大家直接笑到变鬼啦，所 来啊，已经叫阿公。
4: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闻台，
4: 一定爱看哦。